0: 是拉开。根据相关部门预测，今年暑期预计累计发送旅客8141万人次，日均发送旅客131.3万人次。
1: 我们本着警力跟着客流走，科学应警，精准部署。
2: 截止7月3日，总队在火车站地区已部署警力700余人次。
0: 针对夏季治安及旅游旺季的出行特点，公交警方联合重点战区管委会、铁路公安及交通执法部门，常态化开展夏季治安打击整治专项行动。
1: 我们公交警方紧盯高温天气下的消防安全隐患，我们会同重点战区管委会、消防部门对火车站区域的商铺、配电室等重点部位开展了地毯式的排查，将风险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
0: 面对暑期汛期叠加的实际情况，公交警方做足防汛救灾的预案准备，不仅备足抽水泵、沙袋等防汛物资，更针对高温天气下旅客中暑、突发疾病等风险，在各警务站配齐急救药品和降温设备。
3: 如果您在车站感觉到身体不适，您可以求助身边的车站的工作人员，也可以直接求助民警。
4: 派出所联合站办等职能部门啊，对站内所有可能出现汛情的点进行排查，同时增加应急与防汛物资，增派了安保力量进行巡逻，确保一旦出现汛情，能够第一时间进行处置。
0: 今年暑运启动以来，丰台警方立足辖区实际，聚焦北京南站、北京丰台站周边区域，强化风险隐患排查和治安秩序清整，全力筑牢战区外围安全屏障。
1: 我们丰台警方为了保障南站暑运期间的秩序平稳，依托2026春夏平安行动，强化对南站周边的隐患排查工作。同时我们安排了一辆巡逻车组在南站信路进行定点停靠，强化这个巡逻镇守工作。此外，针对南站周边的秩序违法行为，我们发现一起，打击一起，有效地维护了南站周边的秩序稳定。
0: 据了解，今年暑运期间，北京各大火车站预计到发旅客将创历史新高。叠加暑期旅游高峰与汛期多变天气，暑运安保任务面临多线作战的严峻考验。北京台报道。接下来的时间再来关注这一时段天气方面的最新情况，把时间交给郭月。
5: 好的，雨萌，未来三天受到高空低涡的影响，北京市多雷阵雨天气。今天上午到中午是降雨的间歇期，下午仍然会有雷阵雨天气，最高气温呢会在33度左右。由于湿度较大，户外的体感闷热，降雨时段持续的可持续到前半夜，到了后半夜降雨会逐渐结束，而最低气温呢会在22度上下。6号和7号这两天受到高空低涡后部补充南下的冷空气影响，下午到前半夜都将会有雷阵雨天气，到了8号，低涡的影响将接近尾声，只是在下午这段时间会有些分散性的雷阵雨天气。未来三天，白天的最高气温呢会在31到33度，由于湿度较大，还是要注意做好防暑降温的措施。而夜间的最低气温呢会在22到24度。这里要提示大家，未来三天是多雷阵雨天气，朋友们要注意做好相应的防范措施。另外呢，要避免前往山区河道游玩，以免发生危险。目前的天气情况就这样了。
0: 好的，感谢郭月的介绍。我们再来关注世界杯。今晨在美国休斯敦进行的美加墨世界杯首场16强赛中，摩洛哥队凭借欧纳西的两粒进球，以3-0完胜加拿大队，成为了首支连续两届晋级世界杯8强的非洲球队。加拿大队则成为了本届赛事中首支被淘汰的东道主球队。整场比赛中，摩洛哥队一共5次射门就打进了3球，展现出了极高的射门效率。再来关注法国，今晨5点开赛的第二场1/8决赛由法国对阵巴拉圭，全场法国队轰出了15次射门，巴拉圭门将4次精彩扑救，场面一度陷入了僵局。直到下半场第70分钟，法国得到了点球机会，姆巴佩稳稳的命中，最终法国队1-0险胜巴拉圭，艰难挺进8强。他们下一场将迎战摩洛哥队。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7月3号12:04，在仙岛诸岛发生了6.2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震中位于北纬26.23度，东经126.18度。地震发生之后，我国杭州、上海、温州、宁波等长三角地区多地有明显震感。那为何距离震中相隔数百公里外的地区也会有明显震感？近期全球多地地震频发，又是否代表着地球进入了地震活跃期呢？我们一起来听听专家的解读。
6: 这次仙岛诸岛的6.2级地震发生之后，相隔数百公里的长三角地区之所以会有震感，原因之一就是这次地震的震源深度比较浅，是10公里，而且在远距离传播的过程中，这种地震波的高频部分会快速的衰减，而低频部分的话衰减相对较慢，能够传播得更远。那这些低频波的震动频率与高层建筑的固有频率是比较接近的，引发了共振。这样的话，楼层越高，晃动就越明显。除此之外，长三角地区地处长江三角洲冲积平原，地下覆盖着比较深厚松软的沉积层，这种地质结构也会对地震波有一定的放大效应。
7: 针对近期全球多地发生强震，专家指出，地震活动在时间分布上具有活跃平静交替特征，目前全球地震活动属于正常水平。
6: 地震活动在时间上的分布是不均匀的，那么地震活动周期的话，其实是可以分为几百年的这种长周期，也有这种几十年的短周期。那从我们当前的这种全球地震活动特征来看，全球平均每年发生7级以上地震大约是18次。那么近几年的话，全球7级以上地震这种活动水平其实是不高的。那么从今年的地震活动来看的话，全球一共是发生了7次的7级以上地震。那么最大的就是6月8号菲律宾群岛地区的7.9级地震。那么从空间上来看的话，主要相对集中在澳大利亚东北边界及其附近的区域，所以这样来看，整体上地震活动从全球的这种活动来看，强度和频次都不突出，是属于相对正常的一个地震活动水平。
0: 近期热浪席卷欧洲多国，持续的高温天气叠加干旱大风因素，导致欧洲多国山火蔓延。
7: 始于葡萄牙中部沃泽拉地区的山火3号持续肆虐。据葡萄牙媒体3号报道，截至当天，这处山火的过火面积已超过70平方公里。受高温、低湿度及强风天气的影响，火势在干燥植被覆盖的区域内呈爆发式蔓延，严重威胁周边村庄及生态环境。部分居民已被疏散，至少6人受轻伤。据救援部门消息，近1000名消防员当前正在参与灭火工作。西班牙加泰罗尼亚自治区赫罗纳省3号发生山火，据初步统计，过火面积已达7.5平方公里。受火情影响，一处夏令营营地及周边居民区被迫实施紧急封闭措施。据当地民防部门通报，由于现场火势蔓延迅速且伴随强风，浓烟对周边区域的空气质量造成严重威胁。目前，加泰罗尼亚消防总队已派遣多支专业灭火分队前往现场，并通过地面力量与空中灭火飞机联动，全力遏制火势向人口聚集区扩散。法国消防部门3号仍在试图扑灭该国南部几处因强风而火势加剧的山火。此前一天，法国总理勒科尔尼表示，自今年夏季开始以来，法国全国已经发生近7000起火情。3号当天，法国南部城市贝济耶的一条高速公路附近起火，一架灭火飞机随后前往现场进行灭火，道路暂时封闭，行人和车辆在路边等待。
8: It's scary when you get so close.It's always when you see it in the news, it's different, but when you get so close, you don't know what to do, because when the fire or when the wind would change, then we're in the middle. We cannot go.
0: 西班牙国家气象局日前发布特别预警称，该国将于7月4号起迎来今年夏季的第二轮热浪天气，预计持续至7月7号。全国大部分地区将出现持续高温，中部和南部的部分地区最高气温或超过42摄氏度。详细情况，我们来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魏帆发回的报道。
9: 西班牙国家气象局表示，此轮热浪影响范围广，持续时间长，中部和南部地区受影响尤为明显， 塔霍河谷、瓜迪亚纳河谷和瓜达尔基维尔河谷等地区最高气温预计将达到或超过40摄氏度，局部地区可能突破42摄氏度。除白天气温明显升高外，夜间气温也将维持较高水平，部分地区夜间高温持续，给居民休息带来不利影响。西班牙国家气象局提醒民众尽量避免在午后高温时段进行户外活动，及时补充水分，重点关注老人、儿童以及慢性病患者等易受高温影响人群。同时，高温和干燥天气将进一步增加森林火灾风险，相关部门已加强监测预警和应急准备工作。近年来，受气候变化影响，欧洲极端高温天气发生频率不断增加。西班牙已连续多年在夏季遭遇热浪侵袭，高温记录屡次被刷新。气象部门预计，本轮热浪将在下周初逐步减弱，并将根据天气变化及时更新预警信息。
0: 2号，平价连锁超市利德尔超市在法国各地的门店推出了20万台的风扇和空调的促销活动，结果多地门店的现场秩序失控，顾客为争抢制冷家电推搡冲突，甚至大打出手。
10: 在巴黎近郊塞夫朗市一家超市门店外，大量民众早早就排起长龙。在南泰尔市，超市一开门，等候人群便一拥而上，互相推搡，甚至撞坏了大门。多家超市内部一片混乱，有顾客为了抢购空调发生冲突，互相撕扯。有顾客因买到风扇难掩欣喜。
11: Got here on time, just as they opened. My mom, I don't know how she did it. She found fans right away. We are really happy.
12: It can always be used in an office where we're working all day. It's precious.
10: 还有顾客因空手而归，怒火中烧。
13: To begin with, advertising aircon isn't really normal. You know that maybe 100 people will show up, but they only make 10 units available.
10: 法国近日刚刚遭遇过一轮罕见热浪，全国多数省份发布高温红色预警。法国公共卫生署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这一轮高温期间死亡人数明显上升，增幅在高温红色预警地区更为明显。据法国媒体报道，本周末法国又将迎来新一轮高温天气。
14: 视线转向国内，7月4号凌晨1点20分左右，位于重庆市南岸区丹龙路88号的捷充充电站内发生火情，一辆充完电的车辆突然起火，火势迅速向周边蔓延。
15: 毛病也老了。
16: 哦，我快啊！
15: 哎，5分钟都烧得没得了哎。
17: 吴先生是起火车辆的车主，他告诉记者，昨天晚上10点半，他开车进站充电，因为是快充，大约充了几十分钟就完成了充电。
16: 充满了，我电都拔了，我已经挂到上面了。没充的，我车子实际上是在没充电的情况下停在那儿的。我回去睡了，1点多钟起了火，外面录像那些全部都有被个摄像头。
17: 充电站的监控显示，当时现场白烟密布，火苗很快从车底窜出。车主李先生告诉记者，他的车辆就停在吴先生车辆旁边，起火前他刚插上电枪充电，随后他也和吴先生一样回家睡觉了。
18: 群头在发消息了嘛，然后我都下来看看，看吧，那里都失火了嘛，好了，烧成家的。
17: 火情发生后，现场的其他车主拨打了119，消防队员迅速出动，赶到充电站救援，很快控制住了火势。据统计，此次火情造成5辆车不同程度受损，其中车主吴先生、李先生的车辆已经完全报废。吴先生介绍，他的车辆是一辆二手车，花了5万元，才使用了7天。
16: 保险没得？
15: 有保险，我也卖了的，全部保险都是齐的。
17: 目前充电站已暂停运营，等待消防做进一步的安全检查，车辆起火的原因也在调查中。
19: 社区也是建议到给我们充电桩过一道检查，第一个就是说我们的一个线缆哈没得问题，电桩哈能以及损失那些都要检查一道。
14: 7月4号，抚顺市顺城区遭遇极端暴雨天气，引发了严重的城市内涝。
20: 接到指令后，队伍迅速启动应急救援预案，抽组30名专业救援骨干，调配10台套专业装备，火速奔赴受灾现场开展救援工作。当天下午14点，救援队员及装备全部安全抵达抢险现场，结合现场实际情况，重点开展城市积水抽排、道路淤泥清理工作，全力打通受阻交通道路，排查处置片区积水隐患， 保障居民区通行及民生基础设施恢复。截至17点，已累计完成抽排水约20,000立方米，水位下降约0.3米。下一步，安能一局沈阳队将持续紧盯雨情、水情、汛情动态变化，实时24小时轮岗值守，不间断连续作业机制，全力彻底清除辖区积水，淤堵隐患，稳步恢复城市道路交通和民生保障秩序，坚决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保障城市平稳运行。北京台报道。7月3号，受高温天气影响，新疆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阿克陶县境内国道314线16/40路段突发融雪性泥石流。阿克陶县交警发现险情后立即响应，同步实施交通管制、车辆疏导，并调集大型机械清理淤积的泥沙石块。经过6小时抢险作业，332辆滞留车辆、918名滞留人员全部安全转移，目前该路段已恢复正常。
14: 近日，在湖北省黄冈市浠水县清泉镇，一辆载有4人的车辆突然冲入深塘，正在附近施工的3名水利工人不顾水深危险，合力成功救下了被困游客。
2: 上午10时19分，浠水县清泉镇沿河水库畔胜利生态园周边游人如织，一辆白色轿车在经过朱家冲路段时突然失控，径直冲入路旁的朱家冲一号塘。据了解，该水域面积达8670平方米，最深处达6米，水域环境复杂。车辆入水后快速滑至距岸约10米的池塘中央，车身快速下沉，车内4名女性乘客均不会游泳。千钧一发之际，正在附近进行除险加固施工的董志东、尤红吉、邓雪松3人目睹车辆落水，没有丝毫迟疑，第一时间停止施工，奔赴塘边对落水者进行施救。
21: 听到砰砰一响，车掉进池塘里面去了。后来有人喊救人，我们3个工友一起拿了个绳索到池塘旁边，他们两个不会水，我会水，我跳进池塘，车窗叫他按下来，车固定好，他们帮我拉到岸边了。
2: 董志东水性较好，主动携带救援绳索下水，游至落水车辆旁，将绳索固定在车身臂柱上。尤红吉、邓雪松在岸上紧密配合，3人合力将车辆拖拽至水浅处，迅速打开车门，将4名被困乘客逐一安全转移至岸上。确认车上乘客安全脱险后，3人默默返回施工现场，继续投入除险加固工作。
20: 7月1号下午，江苏省海安市消防救援局接到一起求助称，有人不慎落水，情况紧急。消防救援人员立即赶赴现场进行救援。到达现场后，救援人员发现一名老人被困在水中，虽然处在岸边浅水区域，但由于岸低较高，老人无法上岸，只能在原地等候救援。此外，由于老人已经在水中被困了一会儿，体力不支无法起身，半个身子被水淹没。危急时刻，3名救援人员立即身着防护装备，携带救生绳及6米拉梯，下水将老人护送上岸。众人合力将浑身湿透、已近乎虚脱的落水者拖拽至安全地带。上岸后，救援人员立即为老人披上保暖衣物，并协助赶到的医护人员进行初步检查。经确认，落水者无生命危险。事后，老人家属专程前往消防救援站，送上锦旗，感谢救援人员及时相救。
22: 我想讲一个真实的故事。那天深夜，山洪爆发，信号全无。他拼命爬到一处高地，打开北斗卫星短信，用沾满泥浆的手指，一个字一个字输入求救信息，勾选下自己的坐标。正是这条北斗卫星短信让救援人员找到了他。今天我希望你也能开通它。第一步，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两步后，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待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5到15秒发送成功。接收方的手机不需要具备北斗卫星短信功能，但一定要处在地面网络信号覆盖的区域。 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14: 四号，2026年全国东西南北中羽毛球大赛精英赛北京站在首钢花滑馆正式开赛。本次比赛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业余羽毛球高手，在跟着赛事去旅行的号召下，这座冬奥场馆因全民健身的热潮而再次沸腾。
20: 走进首钢花滑馆，标准场地整齐排开，羽毛球击打在。

0: 拍面上的砰砰声此起彼伏。赛事对标全运会群众组标准，将参赛选手划分为四个年龄组别，覆盖了从青年到花甲之年的全年龄段爱好者。
1: 受到了来自全国各地500余名运动员的追捧，积极响应国家跟着赛事去旅行政策的要求，与全国各地同乡咱们一道举办各项全民健身的比赛。
0: 来自哈尔滨的60岁选手告诉记者，这已经是他第3次参加这个系列赛了。这次来到北京，不仅是为了比赛，更像是赴一场老朋友的聚会。
2: 酷爱羽毛球了，打了30年左右，好多老球友都来了，很高兴。我们那个对手也都比我们想象中的要强。
0: 而在另一片场地上，来自天津的2位女双选手刚刚结束比赛，他们告诉记者，缘分非常奇妙。
3: 之前是在天津打的女子公开赛，打的单打，双打的时候又遇上了，就感觉哎挺缘分的。之后下了场还加了个微信啊，就感觉特别的开心。
0: 本次精英赛由中国羽毛球协会主办，北京站是全年4站精英赛的首站，为期2天。下一站，广大球友将在长春见。北京台报道。
4: 昨晚，北京国安队在2026赛季中超第17轮中，在工体56679名球迷的见证下，主场以2-0小胜山东泰山，豪取3连胜的同时，排名也升至了积分榜的第6位。
5: 本场比赛遭遇老对手山东，北京国安上下目标一致，就是延续胜利。由于老将王刚和张稀哲受伤缺席，达万被安排临时客串中卫塞尔吉尼奥取代张稀哲，成为中场组织者。第12分钟，塞尔吉尼奥曾打入一球，但主裁判判罚法比奥冲撞门将在先，进球无效。第23分钟，郑铮禁区弧顶内放倒恩科洛洛，主裁判查看 VAR 后出示了红牌。占据人数优势的北京国安上半场完成了15次射门，但未能改写比分，两队互交白卷。
6: 在这么炎热的日子里，大家能看到上半场所有人齐心合力，大家都是为了同一个目标吧。
7: 保守的说吧，我们还是要提高警惕，毕竟上半场人家几次反击其实也挺有威胁的。
5: 下半场北京国安连续换上进攻球员，并利用多打一人的优势对山东禁区形成围攻。第74分钟，林良铭直塞，塞尔吉尼奥与曹永静打出禁区内2-1，前者推射打破僵局，1-0。这是北京国安本场的第33次射门，终于转化为进球。第81分钟，禁区前塞尔吉尼奥、曹永静和林良铭三人之间短传渗透，最终由林良铭扩大比分，2-0，主场拿下胜利。
8: 很关键的比赛，进入大战，我们特别想要用一场胜利来送给所有的球迷。今年起也在国家队保持了训练，希望状态逐渐更好，来更好的帮助球队。
5: 北京台报道。
4: 最近的世界杯比赛吸引着全世界的目光，而在朝阳区的东坝乡，同样有一场国际赛事吸引着来自19个国家的球迷线下观赛，这就是坝超。
0: 昨天下午，这场紧张刺激的坝超足球赛邀请了2支驻华外交官少年足球队与北京中学代表队切磋技艺，以球会友。小球员们无论年龄大小，无论来自哪里，都在同一片绿茵场上为每一颗球拼尽全力，生动诠释了体育作为跨国界通用语言的交流作用。随着哨声响起，比赛结束，最终阿尔及利亚代表队获得了第3名，利比亚代表队获得第2名，北京中学代表队获得第1名。
9: Game is very nice, really, because so friendly.
10: This game is good game. I scored 1 goal.
11: I stayed in China for 3.5 years. This game is very exciting and fun.
12: 我觉得双方都非常努力吧，然后其实重要的不是结果，然后就是大家对足球的热爱，然后在场上拼搏，然后也见证我们这个跟外国友人这个友谊。
0: 赛场之外，东坝之夜嘉年华活动同步进行，现场汇聚点翠、糖画、古法香囊等8种非遗业态，让外籍大小朋友一站式感受京味非遗的深厚底蕴与独特魅力。北京台报道。
13: 接下来的时间再来关注这一时段天气方面的最新变化，再次把时间交给郭月。
14: 好的，全国天气呢，我们来关注一下降水的预报。今天我国中东部地区会有大范围的降水天气，部分地区呢会有暴雨，其中在广西的中东部、贵州东南部、湖南西南部、内蒙古的东北部等地的局地会有大暴雨，而在广西的中东部等地的局地呢会有特大暴雨。而到了明天，中东部地区的降水天气将持续，其中在安徽的北部、湖北的东部。

0: 湖南的中西部、广西的北部和东南部以及广东的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会有大暴雨。另外，青藏高原一带的降雨也会有所发展。到了后天，北方的降水会明显减弱，而南方依然会有较强的降水。其中，在山东的南部、江苏北部、安徽的西部和北部、湖北的东部、广西的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会有大暴雨。未来三天有去往上述地区的朋友们要注意做好相应的防范措施。目前的全国天气部分就这样了。
1: 好的，感谢郭玉的介绍。近日，由中国陶瓷工业协会主办的首届全国大学生陶瓷艺术作品展在北京国中陶瓷艺术馆正式开展。展览立足推动国内陶瓷艺术教育提质升级，精进陶艺教学体系，搭建中外陶瓷文化交流桥梁，着力培育兼具国际视野与创新能力的青年陶艺人才。
2: 我旁边的这组作品呢，造型非常的独特，乍一看呢可能不知道是什么，但其实都是种子的多样形态，融入了写意的艺术表达，有的作品呢还可以进行互动。那像这样的作品呢，反映出当代学生的这个创作不仅是局限于杯碗等普通器皿的创作，还融入了思想性和艺术性的表达。
3: 展览以传承陶瓷文脉，培养青年力量为主题，汇聚了来自中央美术学院雕塑系、中国美术学院手工艺术学院陶瓷艺术系、清华大学美术学院陶瓷艺术设计系、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院等23所知名院校学子的优秀作品，每所院校遴选推荐5件套学生的优秀作品参展，共计115件套精品集中亮相。
4: 不是纯粹的，不是懂写实的，我们带点这种自己的个人理解以后，然后再生发出来的一种造型，还借助了 AI 技术，然后呢，再把我们对传统文化的认知跟我们当代艺术进行一个融合，然后产生一个新的一种语言或者新的一种审美方式。
3: 国内陶瓷艺术教育步入快速发展阶段，仅全日制学历教育体系内，每年陶瓷相关专业在校学生规模便达2万至2.5万人，青年陶艺创作队伍持续壮大。
5: 中国这个各个高校学习或者说研究这个陶艺的学生数量是越来越多，就业情况良好，陶瓷艺术创作然后在市场上进行销售，而且呢这个收入非常的可观。
3: 展览举办期间，配套系列国际陶瓷艺术交流活动同步落地，国际陶艺学会各界专家学者齐聚一堂，围绕传统陶瓷技艺创新、陶艺教育模式革新、陶瓷产业绿色可持续发展的核心议题展开研讨。
6: I've learned so much from all of these young people, young artists, so I'm a strong advocate of the students being advocates for their own cultural background and their frame in the history.
7: My feeling is that Chinese people can be very confident that the future of ceramics in China is completely assured because you have a lot of young artists. I think there are many international students. First of all, is to have a good technique. Be yourself. So try to discover what is inside you.According to your own people, your own tradition, everything, and develop your own style.
3: 本次参展作品将在北京国中陶瓷艺术馆免费面向公众开放展出，展期为1个月。北京台报道。
8: 七月，内蒙古锡林郭勒盟西乌珠穆沁旗境内的草原迎来一年当中最美的季节。
1: 草原铺展万顷新绿，马群纵情驰骋，勾勒出了壮美辽阔的夏日画卷。节目的最后，一起去现场看看。

0: 石胡同正好在这个恭王府正门往西北方向走1.1公里，那合着差不多呢也是2里地。您看贾琏那小院呢是《红楼梦》里写的，但是在花枝胡同口上真有一个京城小院。一进来您看这亲切吗？这得是啊我们爹妈或者爷爷奶奶这边他们喜欢用的叫月份牌。我发现这里边细节做得特别的足，您看这缝纫机啊真是我们小时候的，而且以前小时候不用的时候把它折回来当写字台用，后来大人呢也不让孩子当写字台了，为什么呀？孩子脚欠，老蹬着板子对着机器不好。再有一点呢，我特别的深有感触，这玻璃现在您安玻璃是用什么？打玻璃胶。我们小时候安玻璃用的是什么？用的是腻子，这地方玻璃用的竟然还是腻子，所以整个这个环境味儿是对的，这菜品的味儿呢我告诉您更对。
1: 本栏目由守护美好生活的首农食品集团冠名播出。

这位是京城小院胡同菜的味道掌门刘潇潇，80后，却揣着一颗老派的心。

0: 我开店的风格跟大家不同，开店上来都是装修，我上来是拆，最好给我的是毛坯房才好呢，我就省事儿了，因为我要的是这种风格啊，平房院的风格。这缝纫机，这玩意儿也不舍得扔，搁到我店里头，是个念想吧。这上面呢，我写了一些，所谓的北京话吧，门清盖不吝，半不啰嗦呀，大耳贴子呀，咱们可以在不忙的时候跟客人沟通，给他讲解一下大概什么意思。我觉得这样挺有意思。包间的凉菜下去了。
1: 京城小院主打一个京味儿，烂蒜肥肠、醋溜白菜、烧茄子，这些菜哪家都能做，可偏偏来这儿打卡的人就没断过。除了味儿对，更因为点菜这个事儿不一般。
0: 丸子是糖醋口嘛，和咸鲜口嘛，干炸的。好，单子您给我。现在很多人都不思日历了，是吧？手机上都有，但是咱们北京人的习惯呢，尤其是老家哈，总会有一个大大小小的月份牌。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文化的传承吧。
2: 可以了，不够再加哈。
0: 主食是米饭吗？
2: 啊，
0: 主食是米饭。
2: 米饭。
1: 今年46岁的刘潇潇是跨行做的餐饮，他在国企待了10几年，后来被发小拽着开了餐厅，做着做着上了道，干脆辞了职，全身心扎了进来。没想到后来发小撤了，他自己反倒是留了下来。
0: 免辣啊，炒饭5号可以走走菜啊，21分。
1: 刘潇潇店里有道招牌菜，这道菜的评价标准不在嘴里，而在盘底儿。
0: 这个菜吃完了以后，盘底儿的油我们叫花酱，肉丁跟盘子接触的部分产生这个酱点儿，啊，这道菜就成功了。
1: 那就是酱爆肉丁。做这道京味招牌菜，肉不能将就。刘潇潇每次都得去大红门亲手挑，才放心。
0: 这肉不错啊，花花都挺好。
3: 这肉您放心，是当天来的。
0: 这个肉呢是猪的猪颈肉，就是脖子后边的两条子，厨师界叫黄金6两，一头猪上就6-7俩。这个肉是这个肉做出来的肉丁，外酥里嫩。
1: 大红门打1955年就有的老品牌，70多年品质如一，国企的出品，肉靠谱，吃着放心。无论是炖菜、炒菜、包馅儿，都香。

0: 老北京人做菜都认大红门。
1: 大小跟骰子块似的，太小了吃的没有口感，太大这个很多女士这个樱桃小口，肉块大了有碍观瞻。
0: 炒肉丁刘潇潇有自己的讲究，要吃得出酥脆的外壳，里头却还鲜嫩多汁。为此肉丁要炸三遍，
1: 当第一遍油温达到六成热的时候，我们开始下肉。
0: 第一遍把肉炸熟，汁水不跑。第二遍炸出脆壳，颜色金黄。
1: 不炸以后再煎，把里边的水分清掉。
0: 第三遍逼出多余的油脂，让酥劲儿更久。
1: 酱爆肉丁的灵魂在于这个酱。这个酱呢，我们里边的配料有西黄酱、黄酒、料酒、酱汁，还有香油，熬到油水分离的状态。这个酱成鱼眼泡的时候，下入肉丁。紧接着把红豆丁放在锅里，然后快速的翻炒，酱裹匀了以后迅速出锅，千万别时间太长。

这现在觉得这个门这么矮，小时候觉得这门老高老高了。据说小时候经常没事就抱这棵树，抱不过来，就现在了四十多了，抱这棵树我还是抱不过来。哎，我小时候又在平房出生，平房长大，对那个感觉记忆的特别清楚。这是我爷爷奶奶住那屋，这是我出生的那间房，奶奶就在这块搭个灶，就在这儿做饭，这儿摆一小方桌，一家人就坐在这儿吃饭，特别舒服。想把这段美好的回忆能永远在我身边，天天能看得见。所以呢，我现在店里头呢，我也融入了一个包间的名字，就叫罗车胡同四十四号。大哥，喂，哎，大哥，那太好了，那行，那我这就过去。好嘞，好嘞。

0: 哎，刘老板，
1: 哎，好，哎，您好，您好，您好，打扰您来了，
0: 没有。那个过去的 CD 啊，
1: 索尼 CD，啊，
0: 索尼的，
2: 哎呦，这那会儿老贵了。
1: 啊，你看这耳机，
3: 店里大多数老物件都是客人送来的。
0: 对，
3: 与其说这里是餐厅，倒不如说是一座大家捐出来的博物馆。
1: 爹，您刚结婚时候那会儿的，
0: 差不多吧。
1: 这个，他们也因为搬家呀，这些老物件弃之可惜，又是个念想，他们就送给我了。这不就是平房这种街里街坊的这种感情吗？
3: 刘潇潇念旧也念情，可有时候越重情的人越容易被情拖住。
1: 我的发小也是我们的合伙人，哎，当时我们就想标榜着一块干，但是人心呢变化跟这个翻手掌心是一样的简单，可能说变就变了。本来很平稳的生活，这么一折腾就抓到低谷了。着急的时候，不瞒您说，在家真拿脑袋撞过墙。

0: 朋友的帮助啊，家人的支持和鼓励，我就想我一定要出来做些事情。我觉得老天不会让你永远在承受痛苦，就慢慢的有人在找你，咱们合着干一个呀。我一步一步坚持到今天。
1: 如今刘潇潇把小店当成了精神寄托，
0: 醋溜白菜、凉菜、萝卜皮、主食米饭。
2: 好嘞，来位。
1: 他每天到店里，哪怕没什么事儿，也要跟客人聊聊天儿。天南海北，生客熟客，他都能搭上话。
3: 就是每个胡同名是一包间儿，我没有散台，基本上每周得来个一。
4: 对啊，
3: 你最爱吃哪个？烧茄子，
5: 烧茄子，一人吃快一盘。
3: 哎呦，
4: 他自己干了一盘。
3: 得嘞。

0: 的理想状态是，不管是什么地段啊，它一定哪怕是一个一进的院子，让你真正能体会到北京家里人去吃饭，它有很多讲究。
1: 80后的北京孩子，见过老北京的烟火，也经历过新北京的浪潮。如今再回头看，那些大起大落的经历，不过是岁月给的功课。而真正珍贵的，是胡同里那些没有被时间冲淡的人情味儿。
0: 人生一定要知足，腾出时间来就多陪陪家人。
2: 加油吧，小伙！
3: 行啊，
4: 我练练，到时候我练到100了，我就
2: 练到100，我在哪儿呢？
1: 一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京城小院胡同菜，味道掌门刘潇潇。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本栏目由守护美好生活的首农食品集团冠名播出。
5: 这里是由首农食品集团为您冠名播出的味道掌门栏目，首农守护美好生活。今天呢，带您逛逛全聚德博物馆，就在和平门店7楼，免费逛的。您看这烤鸭是北京代表性的美食啊，但是呢有种说法说北京人呢吃鸭子的习惯，包括呢这鸭子的种是当年明代啊随着大运河的漕船进的北京，而且当年呢带着鸭子还非常的方便。您看这图，在漕船后头啊弄这么一个围栏，这鸭子放在栏里，船往前走，这篮子兜着鸭子也得跟着往前游，不占地方。另外一个呢，不用准备大量的饲料，因为呢这大运河里有的是鱼虾，这算是天然的饲料。就这样一路游到北京，您看多方便。您看这个老物件灌汤壶，这干嘛使的呢？做烤鸭里边非常重要的一步啊，就是鸭坯子得掏膛，顺着嘎吱窝底下把这内脏掏出来，然后呢拿这灌汤壶啊往这鸭坯子里边灌汤，再给它堵上，这样呢里边是汤，外边烤着里边煮着，这样出来的口感才是外酥里嫩的。现如今呢，这老字号不光是守着老传统，也有了新动作，什么呢？收了洋徒弟。我就琢磨这洋徒弟烤鸭子会是什么样的场景呢？
1: 本栏目由守护美好生活的首农食品集团冠名播出。
6: 北京分为内九外七皇宫寺，你知道吗？
7: 啊，
6: 咱们现在在内城。
7: 对，我们现在
6: 咱们都不在内城里头了。
1: 烤鸭师傅吴宇波最近碰到了一件新鲜事儿。在中国生活多年的美国青年白多福，出于对北京传统美食的浓厚兴趣，特地拜他为师，想学学烤鸭的手艺。

0: 江徒弟也是好几十年第一遭啊，心想刚赶上。他呢会一点中文，基本上还能沟通，还可以。过年的时候呢，北京东协搞什么活动，我觉得他呢还有点悟性。
1: 为了教好这个洋徒弟，吴玉波带着白多福在胡同里走街串巷逛了好几天，让他在学烤鸭的技艺之前先感受一下北京的文化。

今年69岁的吴玉波是全聚德挂炉烤鸭技艺的第六代传承人，也是北京餐饮界如今为数不多的能演示传统挂炉烤鸭制作全流程的大师之一。烤鸭的秘诀说起来不过四个字：选、晾、烤、片。可要把这四步做到极致，背后没有捷径，唯有日复一日不间断的坚守，

0: 全聚德有个代代相传的九字生意经，鸭要好，人要能，话要甜，这排在头一位的就是对上乘食材的精心挑选。
1: 烤鸭的最根本的就是原料，那么我们用的是北京田鸭，是金星鸭业的鸭子，体型丰满，肌肉细嫩，最适合于制作北京烤鸭，因为它皮下含有丰富的肌腱脂肪。
0: 金星田鸭经过一代代科学饲养选育，肥瘦分明，汁鲜肉嫩，皮下脂肪饱满，是制作地道北京烤鸭的首选。
1: 它生长期42-43天必须出来，你多一天这个肉质呢就会发生变化。这个呢，行话叫熟练肚，它是用一个高粱杆做成的。鸭子肛门堵进去以后呢，灌汤，烤制过程当中呢，水分呢会有一部分蒸发流失，灌上汤以后就是弥补鸭肉的这个流失水分，所以这个鸭肉吃起来更加细嫩。
0: 全聚德烤鸭之所以能做到皮酥肉嫩，其实藏着内煮外烤的独家秘籍。鸭皮在入炉之前，要自鸭翅膀下切口处灌汤，这样一来，外皮烤得酥脆油亮的同时，内部的鸭肉在蒸汽中慢慢的焖熟，锁住了丰盈的肉汁。
1: 咱们这鸭子进炉呢也有一讲究，三不沾。第一呢，不能碰火挡；第二，不能碰皮带；第三，不能碰炉口。
0: 烤制的环节是最见功夫的，火太大了容易烤焦，火太小了又没有滋味。判断烤鸭的生熟，老师傅们压根不用温度计，看火苗的颜色，听柴火的动静，再闻闻飘出来的那股香味儿，眼睛、耳朵、鼻子一块儿上，就能把这炉火伺候得服服帖帖。这是一代代全聚德烤鸭师傅们耗费了数十年的光阴打磨出来的看家本事。
1: 熟了以后呢，比这个生鸭的时候减轻1/3的重量，这纹理比较清晰了，这个基本就熟了。火呢是死的，人是活的。你比如我现在我又想了这个鸭子裆部的后边了，我人呢要上这边去走，
0: 刚出炉的烤鸭色泽枣红油亮，肉质层次清晰，外皮酥脆，内里鲜嫩，在灯光下油光润泽，就像一件精美的琥珀艺术品。此时老师傅必须争分夺秒，趁着这股子热乎劲儿把鸭子端上桌。
1: 片鸭讲刀法，推拉刀就是两个来回，我这一撤刀一走，这刀就入肉里去了，然后再推再一下，再一回来再一去的时候，两个来回以后正好就骨头这部位。片的形状呢叫杏叶片，这一端的标准呢是不低于90片肉，重量不低于450克肉。
0: 烤鸭的技艺对于吴宇波来说可谓是驾轻就熟，可是怎么教这个羊徒弟，对他来说成了一个不大不小的难题。
1: 这一个炉子可以烤20只，20只啊？
2: 对，其实挺大。
1: 20只英格兰是怎么说啊？
2: 20，不中
1: 哎，对，可以。这叫什么呀？挑鸭肝，拿起来。
2: 好，
1: 这怎么样？这够分量吗？
2: 哎呦，挺重。
1: 行吗？
2: 然后就可以那个
1: 可以进炉了。一二，走。怎么样？我总觉得干技艺手艺这东西吧， 基础的东西特别特别重要。如果你基础打不好，成长起来以后形成以后的习惯的时候，肯定就是不好的。教这洋徒弟呢，我就按我学徒弟的标准来要求他吧，
3: 可以，
1: 甭管他接受能力如何吧。当时师傅教我的时候呢，基本就是告诉那么一两遍。
0: 走。吴玉波虽然嘴上这么说，可一旦动起手来教，那些年深日久积攒的经验便怎么也藏不住，非得一件件掰开了揉碎了讲清楚。
1: 火是死的，因为这鸭子它不可能那么听话，上面那钩它是活的，它在后背屁股那时候白的时候呢，这人呢你就得往这个炉子右边这一拐，哎，让这鸭子贴这火近一点。如果说腹部那点白点的时候，你这么直着烤不到，所以说呢你就得往左边去。
0: 全聚德有一种烤鸭的造型叫盛世牡丹，为了让杨徒弟白多福更直观的理解，吴师傅用路边的鲜花来打比方。
1: 中间那就叫花蕊，
4: 最中间的，
1: 对，中间的，对对，最中间那叫花蕊。然后旁边那个，比如七片啊，然后五片啊，三片啊，中间那是蕊，知道了吗？不，别压，就那么推刀。往这得有一收刀，你看出来是一个碗状的。这角度瞄好了以后嘛，就从这儿你看推拉推，这一片就下来了。轻点别切啊，主要是前后推拉。对，走走走，好好，从这花的旁边这点字儿的这边来，以它为起点啊，不能在底下，得搭一点肉啊。花蕊搁中间，刚才不是让你看那个月季花来了吗？怎么运刀？这刀怎么握稳了？这刀拿在什么份上呢？这刀不能攥死了，这刀以不掉为准。哎，运刀的时候别飘。
0: 经过反复的练习，白多福最终完成了自己的盛世牡丹。在师傅吴玉波的眼里，对于初学者来说还是很不错的。
5: 我学的有点慢，学的有点那个乱，他跟我很 patient， 他
1: 知道了，别
5: 费时间教我。
1: 我把我知道的东西，我所学到的东西，掌握的东西，毫无保留的教给别人。我们传到现在第七代了，手艺不能断，这个文化历史都不能断，一代一代传承下去。
0: 看着杨徒弟认真的模样，吴玉波总会想起自己刚入行的样子。50多年前，18岁的吴玉波第一次走进全聚德前门烤鸭店的后厨，从此便与这炉火、这烤鸭结下了一生的缘分。
1: 我是1975年到的全聚德，我这人学东西吧，好琢磨。比如说菜师傅烤鸭手法步伐，我觉得挺好的。王师傅呢，烤鸭手法

0: 这样的，我认为的长度，我这么去学东西的。片鸭子来说吧，师傅基本上就告诉你一两遍，上三天以后片这只鸭子，我就认认真真的一招一式的，一刀一刀的这么去练。这一辈子就干了那么一件事，就会烤了这只鸭子，干了好几十年，现在想起来还是值得的。在2008年时候呢，全聚德挂炉烤鸭技艺呢，被列入呢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啊。
1: 如今退休的吴玉波虽然离开了一线，但他却始终放不下世代相传的手艺，在全聚德博物馆当起了义务讲解员。
0: 那么英国古鸭呢，就是属于咱拿咱们的北京鸭，拿到英国它这一个郡上，跟它的当地的鸭呢，它是杂交出来的，就英国古鸭。全聚德菜品有400多道，但是呢，真跟鸭子有关系的有100多道菜。这就是我捐给博物馆的一本北京鸭的书籍，还是民国3几年那会儿的啊，商务出版社出的。这里边呢，全就讲怎么饲养这个北京鸭的这么一过程。这面墙就模仿了一个前面老店的这个墙。
2: 5 4 3 2 1，师傅开播了啊！
0: 朋友们，你们好，今天咱们又见面了。这饼
1: 闲下来的时候，吴玉波也赶起了时髦，玩起了当下小年轻们最爱的直播。来了
0: 以后，我是在直播间，我也会讲全聚德历史啊、文化呀、啊，跟人家去交流，让人家对你的节目呢是有兴趣，这最起码，然后再说你的产品。
1: 从年少直炉到两鬓染霜，烤鸭师傅吴玉波年岁增长，心态却依旧年轻。一人如此，一家老店亦是如此。走过160余载的全聚德，像一位深谙世事的长者，既守得住挂炉烤鸭的传统，也追得上日新月异的新潮。老字号不老，在时光的淬炼中历久弥新。

0: 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北京全聚德和平门店味道掌门吴玉波。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综艺里的牛魔王，后厨里的风味玩家，从新疆孜然到北京二八酱，他把牛排做出了千百种滋味。
1: 万事开头难，你只要去决定了，那你就想办法去做就好了。
0: 下周五19:45，味道掌门牛魔王亮招，花式制骨。
2: 你知道吗？山一直在给你发信号，掌握三看一听，快速判断灾害前兆。溪水急速上涨，可能是上游暴雨引发山洪；溪水骤降断流，可能是上游山体崩塌阻塞河道；清水突然变浑，可能是泥沙石块被冲入水中形成泥石流。山谷传出异响，预兆山洪泥石流将至。三看一听，四个信号，发现任意一个，不要犹豫，立刻撤离。山区避险，三看一听，及时撤离，平平安安。
3: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最耀眼的你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4: 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5: 卡酷七色光，
6: 为梦想添砖加瓦。
3: 四大专业，多维舞台，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扫码预约，或者拨打90168咨询参与。

0: 就有丰厚奖品。
1: 我们每一个人每时每刻都在期盼着家人的平安，守护家人的平安从每一次理性的出行开始。下大雨就不进山，不去那些没有开放的地方游玩，从一开始就把危险挡在门外，让危险远离自己和家人，才是对挚爱最好的守护。推荐您关注北斗卫星短信，这是我给家人准备的护身符。现在就请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使用详情。一定要记住，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0: 十位国际观察者从世界看向北京，
2: 我们到了。
0: 循着足迹，沐一路春风，走进生活，见万象更
3: 新。好多亮点，我都不知道看哪儿。你看，
4: 这太神奇了！
5: 扎起来了！
6: 机器人让它成为你的伙伴，而不是你的竞争对手。
7: 一辈子做好这件事，非常值得，也是非常幸运。
8: 你有新的订单来了，
9: 多喝水啊！
10: 好嘞，能够得到总书记这么大的认可，累点苦点都值了。
11: 每天吃16个菜品，
12: 还挺全的。
13: 在这里，老人们被看见，被好好的照料。
14: 把我们的首都建设成一个大花园，
15: 真高兴能见到这样一座活着的老城，而且越活越年轻。
16: Bringing state of the art technologies and top tier expert resources to students，
17: 赶上一个好的时代是多么重要，
18: 就好像一道光一样照了进来。
19: 这里是
20: 春风习习的地方。

0: 兄弟，随便挑两件，黑的、白的、黄的，还有你面上看不到的，只要你喜欢的，要啥都有。
1: 我不是来买东西的，我
0: 不是来买东西的，感情你是来卖东西的。
1: 你是什么都收吗？
0: 收。这一条街都是我造的，只要是亮货，啥都收。
1: 这你说吗？
2: 兄弟，咱们借一步说，借一步。
3: 靓仔呀！
4: 好，就这么执行。
5: 师傅，陈淑婷的监护记录。
4: 派出所汇报有什么异常吗？
5: 派出所汇报没什么异常，
6: 那你看名单吧。
4: 哟，高启胜。

1: 我叫安宁吧。哦，你怎么在这儿啊？安宁吧。哟，你怎么过来了？
2: 我过去办。哎，不是你，
1: 两个兄弟赚钱没够啊，一个鱼档还不够你们赚的，又跑这儿来打一份工。
2: 没有，没有。
1: 啊，
2: 鱼档那里啊，我暂时顶出去给人家了。我们兄弟俩新开的，这是。
3: 是，我们。

0: 开，你们的啊啊！哎，开业那天你没请安警官吗？
1: 我疏忽了，我忘了。赶紧道歉，强盛强用啊！你的钱是哪里？哎，你坐，喝杯茶。
2: 没事，我常关一下，看看。安警官，安警官，
0: 没事。
1: 那我给您搁这儿哈。
0: 哎，
1: 这么大，来，你看你了解一下，每个月才30块钱，是不是比我们的手机便宜了一半？对不对？
0: 真的是便宜哦，
1: 搞一个。
0: 你生意做到我头上了，
2: 不是啊？你要用的话，月租费什么的，我给你免了。
3: 我考虑考虑。
1: 行，
0: 为什么我每次见了你都饿了？
3: 那
2: 我也是啊，我每次见你也饿啊。
3: 有吃的吗？
0: 有，
3: 那边有一个面馆，很好的。
1: 我请你，
3: 弟弟一起。
2: 哦，过来，安警官，我还得看店。
3: 那行吧，我们去。
2: 好，我们去，店里不都没人。
3: 对，这边。
1: 好，
3: 其实过去常来的。
1: 最近就实在忙的没有时间了，忙什么呀？还是忙那个黄翠翠的案子。哎，
3: 不光啊，好多好多事情。有什么能帮上忙的，你就说话。曾强，还真有一个事情。嗯，有一个人掌握了一点我们想要的。
1: 案件的算证据吧，但是这个人呢就死活都不配合。叫什么呀？是个女的，叫陈淑婷。这名字好像没听过。其实就是小盛当家教的那家。哦，他叫陈淑婷啊。
3: 对，小盛之前去过一个人家里家教。哎，我们这个小洋葱店刚开业，应该是蛮忙的。小盛还有时间做兼职？刚开吧，也没什么利润。小盛呢说那家人给他的那个家教费很多，是平时好几倍呢。他就说去帮补一下家里。嗯，
1: 还会做多久呀？
4: 这我就不知道了，你可以问他呀。已经有人在问了。报警上，市局刑侦支队，请你跟我们回去配合调查。来了，您的面，牛腩面，猪脚面，二番硬。
3: 有辣椒吗？
1: 好，
3: 我肯定要吃快一点了。
1: 要醋吗？
3: 那不用。你们找人问话小盛，那我赶紧回去看店了哈。

0: 那个唐小虎回来了吗？
1: 没呢。
0: 他到底去哪儿了？
2: 那我不知道。
0: 上次让你去报案，你也不去，什么逻辑？
1: 我跟他哥说了，他哥说不报，那有什么办法？
0: 这个唐小龙啊，前两天有点事情，被牵扯进去了。我们单位两个同事就给我耍多问话，一去他家，哎，巧了，你也在那儿。
1: 没错，他们来找唐小龙那天，刚好我就在他家，就是劝他哥去报警嘛，结果他不愿意去。
0: 他们哥俩关系好吗？
1: 好。
0: 那你说，一个人这个亲弟弟哦，生死未卜，然后这个当哥哥的人呢，既不报案也不紧张，你说为什么？
1: 我也搞不懂他怎么想的，你们可以问问他嘛。
0: 放心，唐小龙也有人在问问。
3: 唐小龙，市局刑侦队的，手套摘上。
4: 你们先让我把粉吃完。
3: 行。
1: 我好像还没吃饱，不能再要一碗了。
5: 老板，
3: 哎，
5: 再来一碗猪脚面。
3: 好嘞。

0: 我弟弟找了小龙去问话，为什么没有人问我呀？
1: 你想去公安局吗？
0: 我去哪都无所谓，
1: 我正好很饿。
0: 我也是。
1: 不过呢，确实有很多事情啊，想的正好呢，今天找你核实一下。
0: 没问题，我知道的我都跟你说。
2: 高启硕，你什么学历啊？
3: 大学本科，7月份毕业。
2: 哪个学校啊？
3: 省理工大。
2: 什么专业？
3: 金融贸易。
2: 上周六你都做了些什么呀？
3: 警察同志，我要是特别顺畅的答出来，我上周六做过什么，跟谁，什么时间，什么地点，是不是我特别想准备过的？
2: 问你什么说什么，别那么多废话。
4: 既然同志，我要上个厕所。
5: 上周四晚上你在哪儿？
4: 既然同志，我要上个厕所。
5: 还在这跟我耍是吧？我们要没点证据，你能在这儿坐着吗？
4: 我真要上厕所，我憋得不行了，我要上厕所。
6: 哟，老傅啊，您忙着呢，来加个字儿，做个 DNA 检测。嘿，查一查看是不是那天晚上袭击安心的人。
7: 行，哥。哎，
6: 帮忙，傅大师。哎，我要加急啊，最快多长时间？
7: 2小时，
6: 能不能再快点啊？

0: 你真不能再学了，
1: 就是电视上看的。
0: 那你有没有去过徐雷淹死的那片湖？
1: 我都不知道在哪。
0: 这辆车记得吗？
1: 啊，记得。
0: 这些人记得吗？
1: 唐小虎，这是他哥哥唐小龙。
0: 中间这个呢？
1: 这我呀。哎，这张照片谁给我拍的？
0: 路上的监控。哦，你确实没有去过那片湖吗？
1: 没有。
0: 那你们这是？
1: 我们是去南郊4公里嘛。我平时上货啊，一般在那个鱼市批发市场，但是那里相对贵一点。如果直接去这个南郊4公里那个鱼塘主那去批发的话呢，会更便宜。那天啊，他们兄弟两人刚好说开车去那边，那我说那省点车费呗，把我带上。
0: 这条路记得吗？
1: 记得呀，得去南郊4公里的那条路。
0: 但也是距离徐雷淹死的地方只有不到2公里，时间也都对得上。
1: 那么巧，我不知道，我上过单都有，你要不要看看？
0: 只是进货。
1: 嗯，
0: 进货之后没有见别的人。

0: 我最后一次问你，手上的伤怎么来的？
1: 哦，我想起来了，好像是猫抓的。
2: 行，
0: 知道这是什么吗？啊，你的罪证，认字吗？不认字，我念给你听听。说，那天晚上你跟谁一起袭击的安心警官？你这个时候说，我还算你是主动交代。
1: 我交代。我确实有过动作。
3: 我为什么这么喜欢吃猪脚面，你知道吗？我小时候啊，爸妈走的时候，我们三个人都挺小的，就靠着厂里面给的那些抚恤金，把一分钱掰成两分来花，弟弟一分，妹妹一分，我自己没有。他们俩很喜欢吃猪脚面，我就买一碗猪脚面。哎，弟弟呢，阿胜吃面条，妹妹小兰她吃猪脚。哎，谢谢。我呢，我就喝猪脚汤。很多年我都不会再吃猪脚面。现在
4: 唐小龙已经招了，他确实是西南人，而且他还招了一个同伙韩子晓。你给我一点时间，麻烦你们两个上外面等我一下好吗？谢谢。你刚才讲什么？
3: 我说这两年条件好了，我又开始喜欢吃猪脚面了。我以前啊看见那个汤还不知道为什么，现在也挺喜欢喝的。哎，我能问老板再要一碗面汤吗？
4: 不能。
3: 为什么呀？
4: 没时间了。老高，手不方便，帮我把表塞一下。

相信你是个好人来的，老实本分。但是好人有的时候也会做错事，可能不一定是主观故意，但是做了总应该知道的吧。你现在讲出来，还能帮你，这是最后的也是你唯一的机会，所以我们也不喝汤了。我只能给你最后一分钟。

谢谢。我吃完了。

刚才我们弄错了，不是高希强。

0: 把你当最好的朋友，过两天送个礼物给你好不好？
1: 我让你骗了，那车里根本就没有那女人，那姓安呢就是个娘们儿，你看她给我挠的。
2: 这伤是那警察挠的。小龙，你麻烦了。
1: 怎么了，
2: 哥？那个警察指甲里面一定有小龙的皮肤组织，现在警察都会验 DNA 的，一比对就知道是你，你跑不掉的。
1: 强哥，警察要是查下来，我一个人扛着。
2: 你刚刚说你们到场的时候，那个警察不是没晕吗？
3: 对啊。
2: 那他肯定知道你们有同伙。如果你跟我哥折进去了，谁救你弟？
1: 大生，他没问题吧？
4: 没问题，哥，
5: 就是帮强哥顶了事儿，嗨，不叫问题。
0: 你是从犯，警察应该不会难为你。
5: 之前在音响店你帮我忙，我都没报答你，这种事情小意思，小意思。
2: 来，3月7号晚上你干什么？
4: 喝酒。
2: 跟谁？
4: 汤龙。
2: 喝的什么酒？
4: 啤酒。
2: 喝了多少？
4: 6瓶。
2: 6瓶，你平时会醉吗？
4: 不会。
2: 为什么那天醉了？
6: 我要是出来了，
4: 找点刺激的。
2: 找到
6: 我们臭跑我弟弟。
2: 想要什么？
4: 想偷了个车。
2: 偷什么？大货还是小货？
4: 小货。
2: 小货。
7: 那天晚上呢，我在唐龙他们家喝酒，喝的有点多，喝到后来呢，他说咱们偷个车抢劫去吧，我以为他吹牛，就跟着去了，谁知道他真的敲辆大货车，那这个时候我也不能怂啊，我就上车了。
4: 停，
8: 倒着说，
7: 倒，
8: 我让你倒着说，就从不能怂这开始，往前说。
4: 哎呦，啊，想不起来了，有点头疼，警察叔叔。
9: 事情结果怎么样？
8: 假的，倒着说就说不出来了，戳着软肋就喊头疼了，装病。
10: 肯定是有人教过他。
9: 高家兄弟。
8: 据我们了解，高家老大心理素质挺强，但文化程度很低，他应该猜不到这个残留在安琴的指甲缝里的皮肤组织可以检测出 DNA， 但他有个弟弟叫高启胜，是咱们省理工大的高材生，应该是这小子给支的招。
9: 唐龙那边呢？
8: 供词是一模一样，可以断定是事先串通好的。
9: 枪呢？
8: 都说没见到。

0: 连串供都做得这么周密的，家里头肯定把痕迹全部都清扫干净了。
1: 反正是我们搜了半天，什么也没搜到。
2: 但是我基本上现在把整个故事能串在一起了。
3: 说说看，
2: 高启强的弟弟高启胜，大学毕业回家创业，但是他没钱，于是呢就找了唐小龙和唐小虎这两兄弟，接了白江波的单，找这个欠债不还的徐雷讨债。于是在白江波的指使之下，高氏兄弟找到了徐雷，但是过程当中发生了纠纷，徐雷和他的朋友触电溺亡。许江不干，那是他儿子死了呀，他要报仇，于是他第一件事情就杀了白江波。可是白江波的老婆陈淑婷呢，手里有这个徐江杀人的证据，所以徐江又必须要找到陈淑婷杀人灭口。于是他绑架了唐小虎，威胁唐小龙开车来撞我，但是没想到扑空了，车里面没有陈淑婷。然后就是高氏兄弟去找到了陈淑婷。
0: 你说的这些啊穿得起来，可惜啊几个关键的点还缺少证据。
1: 这高氏兄弟接近陈淑婷的目的是什么呢？不会是替徐江杀人灭口吧？
4: 还是我一直把你当最好的，过两天送个礼物给你好不好？

0: 辛苦了。
1: 啊，李警官，警官好，
2: 我们是专程来听高材生上课的。
1: 啊，都是一些小学生的东西，很简单。
2: 那可不一定吧？包里装的什么？打开。我就是后悔啊，年轻的时候没有好好学习，要不然现在对付那些有知识有文化的犯罪嫌疑人就轻松多了，是不是？
1: 警官，我想您从小的家庭生活条件应该挺好，像我这种出身低的人连贪玩的机会都没有。
2: 小伙子，跟出身没关系，所谓的出身呢，只不过说太好用的借口吧。守台去了。
3: 哦。小盛老师，小盛老师。
4: 哎。
3: 小盛老师，快看我的枪。
4: 这是你买的新枪啊。啊。
5: 小盛老师，那我们开始吧。不好意思啊，小盛老师。
4: 好，
5: 辛苦了。
3: 二四多八。
1: 嗯，三四。
3: 三四。
2: 你跟孩子说啊，我们都相信他。
6: 你不管，
2: 成绩必须拿。
5: 要是参加。
2: 我只要成绩。
1: 这个不对啊。
5: 小盛老师吃什
1: 么？哎，好，谢谢你啊，盛姐。
5: 我看看呢，乖宝做的怎么样啦？
1: 嗯啊，很棒。
5: 怎么错了这么多啊？啊，你转过来。认真学了吗？
1: 陈姐，这个是三年级的试题，小陈能做成这样，非常好了，很聪明。
5: 那你告诉妈妈，你认真学了吗？
3: 对呀。
5: 警察姐姐在，你就不会做题了？警察姐姐是抓坏人，又没抓你。你告诉妈妈，你能不能做好？
3: 嗯。
5: 你答应妈妈啊，来。

0: 这几道题啊，擦了重做。老师教的一定要记住了，知道吗？好不好？
1: 小盛老师啊，这几道题麻烦你再辅导他一下。谢谢啊。
2: 来，小陈，我们把它擦掉。来。

0: 必须要做掉徐家，否则我们都会完蛋的。
1: 我听说警察抓不到你们兄弟的把柄，
2: 这要把你们放了。但我想劝你一句，
1: 一次运气好，下一次可不一定。
0: 我只需要一次就够了。
1: 我告诉你那个逃跑司机的地址，你记好了。

0: 是我。
1: 知道，这不是专门为你办的卡吗？
0: 事情我都办好了。
1: 陈友谅死了，
0: 他活得好好的。
1: 那你他妈的给我打什么电话？
0: 陈淑婷重要吗？徐佳，你要是杀了陈淑婷，顶多就是拖延警察几天，过段时间不是还能找到？你要找的人，如果我没猜错的话，是那个司机，对吧？我告诉你，警察迟早会找到他的。
1: 你怎么知道？
0: 我有他的地址。来，告诉我，你先把唐小虎放了。
1: 你骗我啊！骗我！警察都找不到，你怎么可能知道呢？
0: 你不信就算了，我现在把他告诉警察好吗？放了唐小虎。
1: 喂。

0: 我说的话你都记住了吧？
1: 记得。
0: 让他滚。
2: 手机，
3: 手机，
2: 手机，快，手机，
3: 快，
2: 手机，快，手机，快，手机，快，手机，快，手机，快，手机，快，手机，快，手机，快，手机，快，手机，快，手机，快，手机，快，手机，快，手机，快，手机，快，手机，快，手机，快，手机，快，手机，快，手机，快，手机，快，手机，快，手机，快，手机，快，手机，快，手机，快，手机，快，手机，快，手机，快，手机，快，手机，快，手机，快，手机，快，手机，快，手机，快，手机，快，手机，快，手机，快，手机，快，手机，快，手机，快，手机，快，手机，快，手机，快，手机，快，手机，快，手机，快，手机，快，手机，快，手机，快，手机，快，手机，快，手机，快，手机，快，手机，快，手机，快，手机，快，手机，快，手机，快，手机，快，手机，快，手机，快，手机，快，手机，快，手机，快，手机，快，手机，快，手机，快，手

0: 秀，随便让你旁边的人让他听一下电话。
1: 说话，说话，说话！
2: 我说啥呀？
1: 随便，随便。
2: 喂，
3: 哎，

0: 小虎，你听我说啊，警察马上会找你，所以你不要去我家，也不要去店里。
1: 警察，
0: 在那段时间发生了很多事情，我三言两语跟你讲不清楚，回头见面再说。警察如果找你的话，接下来我说的事情很重要，你听我说哈。
1: 我知道了。
2: 这照你这么说，你没欠钱，也没结仇，绑了你也没要钱，那他们绑你干嘛呀？
3: 我也不知道啊。
2: 你可想好了，我们不是24小时在你身边的，你不提供点有用的线索，我们抓不着人，找不出动机，你就还有被绑的可能。
3: 我知道，我再好好想想。
4: 哎，强哥回来了。哎。

0: 买了什么呀？
1: 没有地方吃饭了，蹭个饭。
0: 我不经常叫你说来吃饭吗？来，我来拿。
1: 没事，我拿着。在哪？
0: 那五楼。
1: 哦。
0: 没有电梯啊，这老厂房这。

0: 上啊。
1: 哎，哥，
0: 安警官来咱们家做客了，不用脱鞋，我们家直接踩就行。
2: 安警官您好，
3: 我是来你们家蹭饭。
2: 我来收拾。
0: 好，你随便坐。我睡上面那个小阁楼。
3: 你们一层都是这样做的吗？
0: 没有，原来进来就是这样的，后来我爸说不够地方住嘛，给我们焊了一个小二层。你上去看看。
3: 那你这个架子要好高的是不是？
0: 这个层高是3.4米。
3: 哦，是吗？
0: 嗯，你小心脑袋啊。哎，没事吧？这怪我爸，他当时咬死我长不了1.7米，就照着1.7米做的顶，结果我现在都不行了。
3: 哦，你睡这里。
0: 嗯，那些书都是你跟我说的书单，我全给他买回来了。书真是好，
3: 我也是一直想有这么样一个小
2: 房。
3: 哎呦，谢谢谢谢谢谢。
0: 阿胜，赶紧准备啊。
2: 好，
0: 这屋是弟弟妹妹他们的房间。
3: 哦，
0: 哎，你再看看，小兰和小胜住这里，以前我爸妈是住里面这个屋的。
3: 哦，这里面还有一个。
0: 对，还有个，现在是小兰睡。这小胜小学的时候就做了，
3: 手这么巧啊。
0: 哎，他可以。阿胜啊。
4: 哎，
0: 你是不是那个小学的时候还拿过那个区里的什么手工大赛一等奖啊？
2: 是李大哥。
3: 真的啊。
2: 大哥，我这差不多了，要不你来。
3: 有没有厕所啊？我要先腾腾仓。
0: 这里，
2: 这里。哦，
3: 好，
0: 这里。
5: 枪肯定还在那个真正的同伙手里，靠气枪。你还是怀疑他？
6: 可咱们没有证据，拿不到搜查令啊。
5: 我来想办法。
0: 哎，吃饭，吃饭。哎呀，你坐，你坐。
7: 看着就特别有食欲啊。
0: 你们以前啊，每天吃饭在哪吃啊？
3: 食堂。上学吃食堂，上班还吃食堂，所以我什么都不会做。
0: 那以后啊，哎，你有空你来我们家吃饭。
3: 我也想有时间啊，不像你们，自己的生意想做就做，想休就休。你看这。没事了还可以去兼职个家教，现在还去吗？
2: 不去了。

0: 为什么？
1: 我哥不想我去。
2: 你哥总算做了一个正确的决定。那个唐小虎被什么人给放出来了？
3: 对，我也是今天下午才听说的。
2: 有联系你吗？
3: 有，给我打了个电话。
2: 唐小虎给你打电话打的是公用电话，没打小灵通吗？
1: 我和小灵通一天都没电，我还打了一天。
4: 哎，你不是跟我介绍说隆重推荐这个东西，说待机时间你就，我差点就要买一台，
3: 就是因为待机时间太长，我老是忘了充电。哦、
2: 这哥俩，一个袭警被抓，一个不知道得罪什么人被绑架。今天我到你们家，触动很大的。就别看简简单单啊，很温暖，
3: 都是以前爸妈留下的一些老家具，嗯，一直都没买过新东西，家里什么值钱的都没有。
2: 我可知道你们家值钱东西放在哪里了？
3: 哪有，我们没有值钱东西。
2: 啊，上了锁呢。
1: 里面装的都是以前不用的呢。
2: 不用东西为什么要上锁？
3: 小盛，我没什么印象之前的理由把锁啊。
1: 你前两天让我上的，我装锁那天你还看见了吧？

0: 确实没什么印象的理由把锁了。
1: 你忘了？
0: 小尚，安警官说咱们家那里面有值钱的东西，我想你打开给他看看。嗯，
2: 我为什么看？
1: 哎呀，人家安警官没有这意思的，人家安警官是来做客，是来吃饭的，又不是来搜查的。要是搜查的话，他还要回局里要办个什么那个搜查令的。
0: 你把钥匙给我，就
1: 安警官来是来吃饭做客的。
2: 你搞得我这就犯着了。
0: 安警官，我真想知道里面有什么呀？把钥匙给我。
1: 先吃饭呗，不重要。
0: 你把钥匙给我。那上了把锁，锁了什么呀？给我看看。把钥匙给我。

0: 让别人看我们笑话。
1: 咱们家的笑话让人看得少吗？

0: 头了，去北京了，拜
1: 拜，我们出发。
2: 就是这里，
0: 这儿好漂亮啊，
3: 我超级想在北京。
4: 你的肉夹馍会准时送达。
5: 哇，好壮观。在这里，在这里。
1: 非遗是也有温度的。成功！
0: 太震撼了！哇，我看
1: 好多亮点，我都不知道看哪儿，你看。
2: 现在啊，六环路已经变成了公园。
6: 先从下午开始吧。
3: 哦，这太神奇了！
1: 这一年已经给冻在这里了。

0: 佛寺一直在变，又一直不变，这是非常宝贵的城市智慧。
1: 这好像一道光一样，照亮了前方的路。
2: 一辈子都忘不了那天。
3: 国家也发展了，我们也越来越幸福。
4: 这颗卫星是巴西学生制作的。
5: So next year you'll be number one?
6: Absolutely.
7: 在这里也太幸福了。
8: 你慢点啊。
9: 你有新的订单来了，现场已确认。
10: 这不小哥还是个老外
11: 啊，我是老内。
12: 今天给大家送新娘来，给哥哥送。
13: 鼓板打，锣声响，我想在这儿打倒你。
14: 这是我亲眼看见的北京，一座真实、温暖、永远向上生长的花园之城。
0: 真高兴能见到这样一座老城，而且越活越年轻。
1: 在这里，我深刻地体会到，文化正在传承中，重获新生。

0: 们家的笑话让人看得少吗？
1: 你们家是电视看不过来吗？不放在外面摆着，一定要放在柜子里锁上，还贴上封条。
2: 你还记得大年三十我带着妹妹去你单位找我哥吗？这台电视是我哥买给小龙小虎的，我哥还被小龙小虎打了，电视机也摔成这样了。我就想用这台电视一直提醒我自己，说高启盛，你一定要用功读书，一定要做一个有出息的人，不然永远会被别人欺负。后来我哥让我把这台电视扔掉，我没有，我就偷偷的把它放在这个柜子里了。
0: 你也是，破电视留着干嘛呀？你扔了它。安静文，你尝尝，尝我的鱼，
1: 说我不好，
3: 好敏感。
0: 抱歉，抱歉，抱歉。

0: 维持好吗？
1: 挺好的，别送了。
2: 你慢点啊。
1: 哎，哎，跟小郑讲啊，心别那么重。

0: 谢谢你来我家吃饭。安静晚。我说过欠的人情我一定会还给你的。我就有个地址，你就别问是谁给我的，这上面有你们要找的人，你快点去吧，不要难走了。
1: 哎。

0: 为什么？
1: 你叫高启强。
0: 久仰的，
1: 道上叫我疯驴子，
0: 我的老板姓徐，你应该知道是谁了吧？
1: 唐小虎给你打电话了吗？嗯，我们老板答应你的事已经做了，你答应我们老板的事，人不能不讲信用。
0: 对了，
1: 我们放了一个人，难道就不能再抓一个人？
2: 哥，别跟他废话，你把地址写这本上。我跟你说话了，
1: 麻子。

0: 对吗？写的是骗我们啊？
1: 谅他也不敢。你要是敢骗我们，明天下午回来。

0: 他们去哪？哥，我东西呢？
1: 我东西呢，哥？
0: 我把他送出去了。
1: 我刚才抢了，跟他们干了，刚才。
0: 你敢那么真枪吗？
1: 哥，那你给他们一个假地址，他们也会杀回来的呀。
0: 我给的是真地址。
1: 那他们先去找到那个司机，把那个司机杀掉，咱证据全没了呀。
0: 因为刚才我在楼下把这个地址已经提前给了安心，希望警察比他们先赶到那里吧。
2: 哎呀，
3: 哎，师傅，
2: 哎呀，
3: 快坐，快坐，快坐，快坐！
2: 铁公鸡拔一次毛吧，
4: 没事，别打扰我们。
1: 行，你们先聊。
5: 三个人一口锅，没别的菜，够吃吗？
6: 这道菜非同凡响，它不在数量，在质量。
3: 哎，等等等等等，
6: 这个饭啊，好吃，但是也不好吃。我今天是把我在我们局最信任的两个人都叫齐了。
7: 你把安局和孟局都跑出去了？
6: 那天我提申请内查的时候，两位局长的态度你们都看见了，尤其是孟局的。还有一次徐江托关系想让两个局长带着我一起去吃饭，那天亏的是徐雷出事了，所以没吃成。但是后来他们有没有再联系，有没有再吃那顿饭，我不得而知的。
5: 哎呀，你别管他们吃不吃了，咱先把饭吃了不行吗？
2: 郭震，郭震是谁啊？
6: 郭震就是白江波生前的司机，他亲眼看到徐江杀人了。
5: 你怎么知道的？
6: 高启祥刚刚告诉我的。
2: 安心，我认真的问你，这个消息可靠吗？
6: 我认为是可靠的，因为高启强没有必要骗我啊。
5: 这高启强是怎么知道的？
6: 不重要啊，这个人才最重要。如果这个信息是真的呢？如果我们找到这个人，就等于拿到了徐江杀人的证据，徐江就好办了。我是这样计划的，一会儿真的给你们上菜啊，吃完这顿饭我就出发，就去这个上面写的西平县，我要找到这个人把他带回来，所以我需要你们两个人帮我的忙。师傅，西平县跨省，我需要您帮我出具一份协作函和介绍信，因为关键的时刻也许我需要西平县公安同志的帮忙。想，我没有枪，你好不好把你的枪借给我？
7: 阿姐，这顿饭当我没吃，你们的话我也没听见。
6: 哎，不是，你什么意思？怎么了？
1: 你干嘛？
7: 阿姐，
5: 借我枪？你不是直接把我警服？

0: 徐江，如果这次行动你再有危险的话，我怎么跟你安叔交代？你安叔怎么跟你死去的父亲交代？
1: 我们现在不是要跟这些人活人死人去交代，我们是要怎么跟我们这身衣服交代？我们是京海的警察，我们就要看着徐江这样的人逍遥法外，我们甘心吗？
0: 不就是一条命吗？你有几条命？
2: 要说命，我还真欠这小子两条命。第一次是手榴弹，他把我推给自己扑上去了。那要是真的，我就碎了。第二次是接陈淑婷，别看这小子身手笨，但他脑瓜灵。说好了，一块儿护送陈淑婷。可到临上高速的时候，他又改主意了。兵分两路，要是我开车的话，受伤的，丢枪的，也一定是我了。阿信，这枪我还是不能借。但就算这身警服我不穿了，人和枪一样跟你去。
3: 我们还是没有协作完，我接招去。
4: 安姐，你是我干了几十年的警察了，坏规矩的事情我一次都没做过，但是今天为了你，我做了。
3: 你等我，
4: 你给我听好了。破案子是一阵子的事儿，当警察可是一辈子的事儿，不能因小失大。该规矩的时候，咱就规矩；该变通的时候，你就要学会变通。你老这么横冲直撞的，以后少不了吃苦头。

0: 前面服务区停一下，我尿不尿？
1: 想尿还喝水？憋着。
0: 我都憋一路了，再憋就炸了。
1: 麻子，你知道我为什么要收你的手机啊？
0: 为啥？
1: 我怕你是警察的探子。
0: 绿哥，这话可不敢说呀。
1: 带你到白金汉的那一天啊，这个警察就像屎壳郎看见粪球一样，拼命的在后面追，拼命的往那追。照老板的意思，你早完蛋。这可是你最后一次机会了啊！
0: 但是
2: 见到人，你来动手，

0: 你到了吗？
1: 先走单去吧。
0: 哎，我不饿，上厕所。
1: 没货。
0: 你家这一会儿回来喊你啊。

0: 儿子，我开一夜熬不住了，一会儿你开啊。
1: 哎，刘哥，我都俩月没跟家里联系了，你把那个电话给我，让我给家里打个电话呗。我当着你面打，开免提不行吗？
0: 不许打电话，不许离开我的视线，干完这一票你他妈爱滚多远滚多远。

0: 抹面吧。
1: 下面椒盐是吧？好的，稍等一下啊。

0: 回。
1: 他们是逃窜呀，还是跟咱们一路的？
2: 我都有可能。
1: 他们要是去杀人灭口，身上肯定带着武器啊，咱得申请增援吧。
0: 不管了，先跟着吧。如果说我们同路的话，我们到了西平县再找增援也来得及。
3: 喂，交管局吗？我是静安市公安局刑侦支队李响，警号是021437。我们发现辆可疑车辆，牌照是海B32106，黑色帕杰罗。麻烦你帮助协查一下。哦，好，谢谢。
1: 牌子是假的，他不是车，
0: 搞不好发动机号都错掉了。

高级首长，高级小安真是把这个东西也给了他们一份。

0: 他们请了个我吃这个凭什么？
1: 你跟他们拼一桌得了，反正都是熟人。
2: 干嘛呀？还喝呢？
3: 再来一个。
2: 想喝咱回去喝，赶紧吃。吃完再回去找个地方好好休息一下啊。
1: 干嘛去啊？
0: 西平县公安局。
1: 不是啊，货不管了。
0: 喝那么多酒，他们今天能做什么？
4: 李队长，请各位西平县的战友们。今天真是麻烦大家，因为我们只来了两个人，所以一笔写不出俩理字，直说吧。那我给大伙儿简单介绍一下情况啊。他叫郭震，我们现在可以确定，他就躲在荣兆汽修厂里。这回的主要任务就是要把他给带回去。本来任务不复杂，但是来的过程中突发了个情况。
5: 李队长，这样的就是。我们在来的路上发现还有两个人跟我们走的是完全同样的路线，所以可能我们的任务还要再多一层，就是要把这两个人也要抓回去。那这个人呢，绰号疯驴子，身上有很多案底。这个人叫麻子，是他的手下，但是这个人麻烦大家在抓的时候呢，就手下留情，下手别太重。
6: 是你关键。
5: 不要多问。
7: 两位，我大概听明白了，这两位抓走，这位你们带走，是这样吗？
5: 是。
7: 大伙儿都听明白了吗？
8: 明白了。
7: 干活。
9: 哎呀，这火花塞老化成这样了，这换一个就行。
10: 这火花塞换一个得多久？
9: 换装还快。这厂里现在没货，这样你把车放着吧，明早上过来拿车。啊。
10: 人少。

0: 出现，二组进入。
1: 收到，二组收到。
2: 我着急用车，你要今天能修好，我就在这等着。
3: 在这等着吧，能修好就时间长点。
4: 哎，师傅，
2: 那行。
3: 哎，走了。
4: 看看我的车没？
3: 车咋了？
4: 有时候打不着火。
2: 哎、
4: 来，师傅，看一眼，看一眼。
2: 凡事讲先来后到，你先打电话调货去。
4: 看一眼，用不了一分钟啊。
2: 不行，我都等半天了。
5: 哎，师傅，
3: 哎，
5: 看看我的呗，这右后轮亏气儿。
3: 等会儿，
5: 我着急啊。
6: 谁不着急啊？
3: 行了行了，别吵了别吵了，和气生财啊。我先给他打个电话，马上过来啊！等会儿别吵了。
2: 就是他。
7: 哎，库王，98年桑塔纳，5.6火花塞啊！快点！
8: 哎，郑哥，
7: 嗯，
8: 今儿够忙啊。
7: 是啊，连口水没喝上了，哎。
8: 平时这个点儿哪有那么多客人、啊？

0: 师傅，您找我。
1: 什么情况？你以为你夜里找值班局长签字盖章批了函就能瞒天过海啊？
2: 安局，这不是事出紧急吗？
0: 您放心，这俩呢，我
1: 放心。你知道这么做后果会多严重吗？啊？亏你还是个老刑警。
2: 安局，您说的对，可是你不是不知道安心那小子的脾气啊。他上次内查的提议您不是没支持他吗？他最近一直闹别扭，他心里不痛快，怀疑这怀疑那的，所以我就
1: 不行。这事儿我还得跟孟局说一声。
2: 别，你看这人去都已经去了，您就让孩子们踏踏实把事儿给办了呗。
3: 小雨，
4: 哎，吴局。
3: 小李啊，听说你们要配合静海市局的人行动
4: 啊？是啊，
3: 那么大的行动也不通知一下我跟那边的局长确认一下。
5: 喂，
6: 哎，万局，我是吴长江。
5: 啊，长江，你好，有事吗？
6: 咱们静海市府有两位同志，一个叫安心，一个叫李想的。
5: 有啊，怎么了？
6: 他们来西宁县要我们配合他们抓人，你知道这件事情吗？
7: 所有行动停止，人待命。
4: 李队长，什么情况？
7: 静海市传来消息，他们并不清楚这次行动，正在核实，你别着急，稍等两分钟。

0: 队，有枪声。
1: 你刚才听着，有没有一点像我们的六四？
2: 有点像。
1: 这不会就是我的枪吧？哪那么巧的事儿？
3: 所有单位注意，立即向枪响位置增援，通知武警部队。

真的是我的小商人，我这辈子就完了。

救我。

0: 千叮嘱万叮咛的，
1: 这个
0: 组织，嗯，
2: 安心他们去西平见了是吗？
0: 哟，这点小事儿怎么还惊动您了呢？
2: 跟你们谁打过招呼？
0: 哦，给安局打过招呼。
1: 等等，你跟谁打过招呼？啊？他们找值班局长签的字、盖的章、批的函，我跟您一样也是刚知道的。
3: 怎么回事？到底什么情况
0: 啊？那个，他呢？
2: 利索点。
0: 哎，这个安心同志呢，跟李想同志，对不起啊，阿李想来电话了。
4: 喂，我在局长办公室呢。说
0: 什么？安心出事了。你看要不要给西平县的领导打个招呼啊？
1: 告诉他一定要尽力。
2: 尽什么力？治好了叫尽力，治残了，人家也会跟你说我们尽力了。这么大个事儿，就派他们俩人去。
1: 你还不明白吗？安心为什么瞒着我？
2: 你是说这小子连咱们俩都不放心？
5: 哎，李同志，
6: 李局长
5: 啊，我给您介绍一下，这是我们吴局长。
6: 吴局长，
5: 你好，怎么样？严不严重啊？
6: 倒是没生命危险，就是不知道这胳膊能不能保住。
7: 你们放心，我们已经向上级汇报了，领导非常重视，指示医院全力抢救。你们还有什么要求，尽管提。
6: 局长，还真有个事儿，我们去这领导希望就地审问，能尽快拿到服务。
7: 没问题。
3: 你说安心呢？和那个徐江，谁会先找到那四角？
8: 谁先找到都无所谓啊，反正我们最终的目的就是扳倒徐江嘛，对吧？
3: 也是时候做个了结了。

0: 站着想了一下，如果现在啊去跟警察坦白着，应该不会牵连到你，也不会牵连到咱们店里。
1: 哎，你知道从开业到现在我们挣了多少钱吗？是旧厂街那些工人十年都赚不到的钱。现在日子刚开始好过了，你不过了啊？
0: 我知道你本事，所以我很欣慰啊，看着你现在越来越懂事，咱们的店也上了正轨，我也可以安心离开几年了。
2: 这次抓捕没能帮上你们，险些出了大事，我们局长也受到了上级领导的批评，我们也得写检查。
3: 李队长在吗？
4: 哦，
3: 哎，李队长，
4: 你怎么跑这儿来了？你不在医院好好躺着？
3: 刚做完手术，麻药劲还没过呢，就非要过来。哎，交给你了。
4: 哎呀，不是，你人都抓住了，你有什么不放心的你？
0: 我的枪，都给你收好了。以后要贴着身放他了。
4: 行了，枪拿回来了，人也抓住了，走走，送你回医院，走。哎，
0: 审得怎么样？
4: 这郭振他承认了，收了徐江的钱，把白江波给卖了。
0: 他同意做目击证人吗？
4: 没问题，把埋尸地方都交代了。
0: 这个徐翔啊，总算完蛋了。
5: 安心，你又救了我一命，感谢。
0: 你先跟我讲讲这把枪是从哪儿来的。
5: 城西黑市买。
0: 城西黑市找谁买的？
5: 天太黑了，没看清点。
0: 先不讲你的事情，先给我讲讲你背后这位大哥，把你知道的所有关于徐江的事情讲给我们。
5: 你们想抓徐江啊？太天真了。
0: 你觉得我们抓不到是吧？
5: 就算把他抓了也判不了，早晚再把他放出来，你们这是何苦呢？吃饱撑的呀。
4: 冯局长，你哪那么多废话，让你多交代，让你带队立功，你要珍惜这个机会，这是为你好。
5: 少知道一点对你们好。你们跟徐江打交道不是一天两天了，你们心里面比谁都清楚。
0: 我们怎么抓徐江，将来法院怎么判他，这个不劳你操心的。包括我们将来抓完他之后我们是什么样的结果，更不劳你操心。你是不是还在幻想说有朝一日你这位大哥能为你劫法场，把你捞出去啊？是你太天真了，你是不是不知道他背上有多少罪啊？
6: 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这个罪已经不轻了。
4: 雇凶杀郭振，麻子能证明，
0: 而且他亲手杀了白江波，这个郭振就能证明的。
4: 郭振都交代了，徐江还跑得了吗？
0: 我们还就见不得说像你像徐江这样的人在我们京海横着膀子乱晃，招摇过市，还逍遥法外，我们一天也见不得。徐江我们迟早要把他抓过来。
4: 如果我是你的话，我现在就是积极配合，全都交代，有机会从宽处理。哎，早出去不好吗？你跟自我有仇啊。
7: 领导啊，你看你对我的恩情怎么说呢？没办法形容。来，我敬你一杯。
8: 大哥，我今天来汇报汇报我最近的情况。
7: 哎呀，委屈啊，大哥。你说徐江虽然办不了什么大事，没什么大能耐，但是也为咱们市里做过贡献。国企改革，安顿下岗员工，我给解决了多少指标啊？上百名工匠，带过大红活，怎么说也是本市优秀的企业家。哎呀，那一气势可是 警察呀，这有点过分了。这准宗主呀，总是调查我，你想啊，那再干净的人，不得有俩痦子？

0: 他能嫌你什么风啊？
1: 那就这样，
0: 我管好我自己，坚决不给你们添这个麻烦。我是法医白。

0: 们是大自然的精灵。
1: 丛林之王，它也被称为头骨粉碎机，
2: 会挂着几个附属的尾巴，以备所需，类似于一个家用药。
0: 他们是中美洲人的纳瓦尔。
2: 安特帝国有一个国王，他的名字叫蜂鸟的羽毛。
3: 九代球，这个陶器当中，我觉得最形象的还是它爪子。
0: 敬请关注，这里是北京，玉米黄金美洲豹，中美洲神奇动物在哪里？
4: 博物馆之城第四季，荟萃京津冀3D 馆藏镇馆之宝，追溯京津冀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博物馆之城第四季，6月5日起，每周5晚20:30，京津冀文化季匠心呈现。
5: 现在水还是在快速的上涨，我们现在已经没有办法坐在这个上面了。
6: 来体验一下，我们如果在内涝严重的时候是如何弃车逃生的。
7: 第一个逃生场景是水位已经没过车轮的一半，车里还没有进水，车门可以打开，
8: 抓紧时间推开车门到高处等待救援。
7: 第二个逃生场景是水位已经达到了车身的中部，由于车外水压大于车内，会感觉到车门像被焊住了一样，
9: 完全推不开。
5: 我感觉现在这个水已经没到我的膝盖这儿了，我现在已经靠着靠背，也是完全打不开这个车门了。
7: 这是我们可以抓住的第二次逃生机会。
8: 如果说你车上有安全锤破窗器，及时拿出来，不要犹豫，快速击碎车窗，优先去击碎它的上面的两脚，再去击碎它下面的两脚，然后呢直接快速破窗进行逃生。
7: 第三个逃生场景是最危急的，此时水位越来越高，甚至即将没过车身。
5: 现在已经没过这个座椅，
7: 对，也就未来几分钟之内就会没过车身。
5: 我现在已经没有办法坐在这个上面了。其实
7: 这个时候情况已经非常危险了，但是我们还有第三次逃生的机会。
8: 身体快速抬高，利用脚步在后面找到一个支撑点，肩膀顶住车门，哎，手拉住拉手，肩腰腿同时施力。那这个时候车门是可以打开一条小缝的，因为内部水压、内外水压

0: 我在甲板上放哨，黄翠翠是临时叫我去沏茶倒水的，所以我没有仔细搜她的身，让她把录音笔带上去。
1: 这个录音笔上到底录了什么？
0: 不知道。靠了岸，黄翠翠领了2000块钱。我本想的这个事情已经了了，但是没过几天，黄翠翠给我打电话说她需要钱，让我出20万去买那只录音笔。
1: 这个事情你跟我讲过。
0: 他说如果我要不买，就把他送到纪委。我当时就炸了，把他约出来狠狠地打了一顿。娘们的嘴太硬了，他什么都不说。我去他家什么都没有搜出来，我也害怕，我就把他交给了徐江。后面的事我就不知道。
1: 所以这个录音笔到底也没有找到，对吧？
0: 没有，我也是害怕，索性就把自己送到拘留所过年了。后面的事你最清楚，安心，今后咱俩见面难了，好好干。

0: 一共三份，18张，查查全不全。听见没有啊？
1: 发完了。
2: 听见了。你再给他们打个电话，问问他们有没有收到。
1: 你就别操心了，好好歇着吧。啊，剩下的就交给静海的同志们了。这是徐江啊，这么重要的人抓捕我不在。
3: 太遗憾了，放心吧，你有机会亲自审他。至于吗？行了行了行了，挂了啊。太疼了呀！
4: 安全，到了，一共三份口供，有关徐江的部分我都标注出来了。
5: 好，我马上向检察院提请逮捕决定。冯驴子呢？
4: 这是麻子呢？这是国政的。现在正式交接了啊！另外，车我给你协调4辆，3辆加送嫌疑人，1辆负责开道。
5: 这太周到了！我再给你派一个侦查员，连同嫌疑人的车辆，你便给你们开回去。
4: 这真是帮了大忙了，幸亏有你们的支持。
5: 这次时间点任务重，我都没好好招待你们俩。这样，下次来西平，我们补上。

0: 我这儿不让抽烟，对不起啊。我姓朱，您叫我朱律师就行。您有什么事要咨询啊？
1: 是这样的哈，朱律师，我有个朋友啊，犯了点错，如果他那个主动去自首的话，像这样的情况他要判刑吗？
0: 这个得看具体情况。您这位朋友啊，犯了什么错？
1: 一开始啊，他这个

0: 这个错的就很小嘛，然后他也觉得自己是无心的，所以他就对谁都没说。后来这个小错就越搞越大，搞到后来就有点收不了尾。现在就是
1: 您这样说呢，我也没办法判断，您得说清楚他呢到底犯了什么事。按照您说的这些情况，您这位朋友已经涉及到比较严重的刑事犯罪，而且是犯了好多条。一般情况下呢，会数罪并罚，刑期最少也要10年。
2: 爸，
3: 小兰子，你怎么回来了？
2: 二哥让回的，是有急事儿。啊，
3: 你放假了？
2: 我没放假呢，哥。
3: 我来。你从哪里过来的？
4: 火车站。
3: 武汉。少一块，都是好兄弟，好兄弟，顺利啊，畅通。
2: 喝酒了？
3: 没喝，一点点。
5: 哎哎哎，多大个人了，下来，你哥的腰。
2: 哎呦，哥。
5: 没事。给你煲了汤，快进去把它喝掉。
6: 有这么好哥？
2: 对，抓我回来到底什么事儿啊？
0: 是不是你把小兰叫回来的？
5: 是我叫的。
0: 你神经病！你叫她回来干什么？她正在上学呢。
5: 我为什么不能把她叫回来？她是你妹，她也是我妹啊。
0: 跟你说，我的事情你没告诉过她吧？
5: 哎。高启强，你不是要自首吗？这样，你先跟小兰自首，你看看你能不能过小兰这关。
0: 小声点啊！
5: 你以为你去坐牢，我们真能安生的过日子呀？好，不说我，我有生意，我自食其力。你说说小兰，2年毕业，毕业之后她要结婚、嫁人，她要生孩子的，她怎么跟人介绍她自己？你好，我叫高启兰，我的哥哥是个罪犯，他在坐牢，是这样吗？
0: 你的神经病！我的事情是我的事情，跟他有什么关系？
5: 有关系，
0: 混为一谈了你。
5: 有关系，我们是一家人，怎么不可能混为一谈？
0: 我把你牵扯进来，我已经很后悔了。
5: 好，
0: 你不要让小兰进来。
5: 你不想牵扯他是吧？没问题，他可以到一个陌生的城市，他可以去过他想要的生活，他可以跟你断绝联系，把断绝关系都可以，是这样吗？你问过他吗？他愿意吗？
0: 我酒醒了，没事。
2: 哥，我记得这上面以前很大很大，有足球场那么大呀，这才这么一点的地方呢。
0: 因为你长大了嘛。
2: 这倒也是。
0: 就你长不大。

0: 阿伦，你知道我回来什么事儿啊？
1: 是这样的啊，哥哥啊，跟一个朋友到外地去做生意啊。可能要你二哥多照顾你，但我这做边境贸易可能要走好几年，就回不来那种。

0: 他跟你开玩笑的逗你呢，他就想看你这样。你看你不去，他哪有在边境贸易？你真的能编呢？他做什么贸易啊？他有朋友吗？他真逗你呢。行了行了，
1: 别那么脆弱，一说什么就
2: 行了，
1: 骗你的，
0: 真骗你的。
2: 他能去哪儿啊？
1: 你看你当真的假的？我不走，哪都不去，我就在这家里待着，天天待着。你要放学回来，或者是放寒暑假回来，我就给你做面。
3: 那这回来什么事儿？

0: 你要说实话吗？你闭嘴。哥哥每个月给你800块钱生活费，对吗？哥哥一直没钱嘛。你二哥最近开始做生意了，挣了点钱。 他刚才跟我商量了一下，说希望从现在开始，每个月他再多给你700块钱，所以把你叫回来商量商量。是说700啊？我怕他惯坏你。
1: 是我说的呀。
0: 长大了，会管钱了，不会管坏他的。那你要不要啊？
2: 我要啊。
0: 那不就行了吗？你为什么非要打电话让他回来呢？
2: 是，
0: 你电话里说不就行了吗？
2: 对呀、
0: 啊。他非说你不接受，要打电话回来商量。我说不用商量，那肯定同意。
2: 同意，同意，同意就好，多好。
3: 为什么他是呢？

0: 具体在什么位置？
1: 大概就在前面。那天我看见徐江亲自动的时候，我太害怕了，就没敢上前看。
2: 找到了。
3: 白江波尸体找到了，
4: 证据确凿了。
5: 哎，大伙儿都别从劲儿啊！通缉令已经发下去了，各级机关都在协助咱们。
3: 这次抓捕徐江失败，说明咱们内部还有人在给他通风报信。但大势所趋，徐江一定是逃不掉。

0: 谁是高启胜？
1: 我是高启胜，怎么了？
2: 你疼吗？
3: 好了，别打了。
1: 阿生，
4: 你是哥哥？
1: 对。
4: 消息是你透露给徐江的？
1: 对。
5: 天天，
4: 我这么相信你们，就这么报答我，合适吗？

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

0: 边站。
1: 有没有人打你们？
2: 没有啊。
1: 真没有？
2: 没有。
1: 小声。
3: 你们先撤。
1: 陈淑婷。
3: 啊。
1: 你在这做什么呢？
3: 睡不着，出来散散心。
1: 那个，你老公，我们找到了。
3: 谢谢。
1: 节哀，这么晚在这儿散心啊？
3: 这么晚了，不去抓逃犯呀？
1: 我都这样了，还抓什么逃犯呢？再说你信息一直也都没给我们，抓什么？
3: 你没有什么信息，怎么去那儿抓逃犯呀？
1: 还是有人会告诉我们。
3: 谁呀？
1: 谁呢？
2: 哦，安警官平时不是跟我们说吗？有任何知情的线索都要跟警察汇报吗？
1: 哎，老高最近觉悟见长了。你怎么就是不信任我？
3: 我信啊，而且我只信你啊。你人呢？
1: 抱歉，遇到点车祸。
3: 我等不及了。
1: 理解。
3: 我什么时候能够把我老公的你跟我说一声。
1: 当然。
3: 好好养伤，
1: 照顾好小陈。
3: 放心，
1: 你们先回去吧，我走回去啊。小盛，你先回家，我跟你哥聊聊天。
2: 好，你去洗好菜等我。
1: 注意安全。
4: 好。

0: 刚才真没打架，我算一个，刚才蒙不到我人。小的时候我也经常在街上打架的，
1: 你这种人还会打架？
0: 我那种人，但那时候都不知道疼啊。可是每次打完之后回去，我爸打的要比在街上打的时候疼。

0: 小时候打架，不管是打赢还是打输，一回家我爸也是揍我。
1: 你爸妈是什么时候走？
0: 13岁呢。
1: 周岁还是虚岁？
0: 虚岁。
1: 我是周岁。
0: 我听他们说，你爸爸妈妈是警察呀。怎么走的？
1: 不知道，到现在也没有人跟我讲。他们
0: 丑货，
1: 但你知道吗，他们一走还真是我就不打架了，就是添了个别的毛病。
0: 什么毛病？
1: 说谎了。可能是没有安全感吧，但是后来我改了。有一个叔叔一直跟我讲，说你要是说一个谎，就要好多好多谎去圆，这样好辛苦的。徐雷那个案子啊，我们查了半天，现在有了定论，就是他自己触电溺亡，跟其他任何人没有半毛钱的关系。
0: 哦，那要赶紧告诉他爸呀，徐江啊，徐江都疯了，见人就咬。
1: 对，就快告诉他，已经通缉了。
0: 能抓到吗？
1: 一定抓得到。问题来了，如果抓到徐江，那他就会把他知道的所有的事情以及跟他相关的人都供出来。等到那个时候，老高，你说那些跟他相关的人会怎么样呢？
0: 哎，你们要是抓住徐江以后啊，能不能让我也看看这个人？总听你们说徐江，徐江。

你是一个好人，至少是我目前这样认为的。可能是因为你有弟弟妹妹的原因吧，我总是觉得你活得真的好辛苦。要不要让自己踏实一下？

0: 说的对，我确实做什么事情都要考虑家里人，要不就现在吧，咱们俩坐下来聊天，我就总是担心阿生在家里有没有人给他做饭呢，他没吃晚饭，所以我要回去给他做饭了。
1: 哎呀，

0: 老高啊，
1: 嗯，
0: 有些事情就在眼前啊。
1: 对啊，我现在眼前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要回去给弟弟做饭。
0: 你要不要踏实一下？
1: 你要不要去我家吃饭？
0: 可能真的没有机会了。
1: 走吧，去我家吃饭。

0: 走。
1: 跟你说，郝小姐，之前你在船上卧底接待那批人，当时我们都留了照片。之前是因为证据不足动不了他们，现在徐江一声通缉令，都主动过来投案自首，还要指认他。
2: 可这样不够啊，我们应该要挖的是徐江背后的靠山。他们怕的也不是徐江，他们怕的就是那座靠山。
1: 你办了徐江，你还不知足啊？还要动靠山，光靠咱们？那得有纪委和这个反贪局。现在咱能把现在的事儿办好了就不错了。
0: 我觉得我们觉悟还可以再高一点，应该是趁热打铁，顺藤摸瓜。
3: 别摸了，瓜自己爆出来了。
4: 安主任，还是你说吧。
5: 上午的事，常委会已经有领导主动承认，他确实上过游艇，是和徐江谈工作，地点是徐将军。至于黄翠翠，他认为只是普通服务员，而且他还保证，就是当晚的对话全部录了音。他也没有什么不可告人的事。
6: 这话你们信吗？你们怎么看？
3: 我们怎么看不重要。省纪委已经决定给予党内批评，这事儿就算过去了。
7: 他闷了这么久，然后早不说晚不说，现在就是在这个人被我们通缉的时候他才承认了，就过去了。
5: 据他说，是因为工作太忙，这种小事忘了。
7: 忘了？我能知道这个领导是谁吗？
5: 他会主动找你的。
7: 找我？
3: 该到了。
7: 谁？
8: 局长，市委领导到楼下了。
3: 记住，不管你想说什么，都给我憋住了。
5: 记住，憋住了。
9: 好嘞，好嘞，我这到这儿临时看一下啊。
3: 要不，咱们先到休息室坐一下。
9: 好，不用了，我呢就是来看看安心。啊，哎，安心同志呢？
3: 安心，安心呢？
10: 到，
3: 快进来。这位是安心同志。
9: 哎呀，安心同志。胳膊怎么样了？千万要注意啊，别感染了。你的英勇事迹我都听说了，非常感动。我们京海呢有你这样的干警，我们就非常安心了。
11: 我呢好久没有来咱们京海市局了，这个我平常工作比较忙，对你们一线干警呢确实是块心不够。
9: 不过请你们放心，从今以后你们只要有什么困难，尽管跟我说。啊，当然了，只要在我职权范围之内，我一定会尽力帮你们解决。
12: 好，谢谢领导的关心。
9: 不用客气，这是我应该做的。
13: 哎，咱们下边审问行政，
12: 有还有唐行政去找你参与。
13: 啊，
12: 要不咱们今天先这样。
3: 行，
9: 那就先这样。
12: 啊，谢谢领导。
9: 那我就先走了。好，辛苦大家，辛苦大家。
14: 安天道，要不然再多说几句呗。啊，
9: 下次吧，下次给你做个专访。
14: 好，谢谢领导。
9: 徐江。我一定会抓到他，我会让他交代全部的犯罪事实，牵扯其中的人一个也跑不掉，请领导放心。
13: 太好了，我等着你的好消息。
3: 来，请。
9: 好，你回去吧。
3: 慢走。
0: 他说：“我，小江。”
4: 小江，我不认识，我只知道徐老板。
0: 太叔开玩笑了，我现在走投无路了。出城的路上全是警察，跑也跑不掉。太叔，你可想想办法。
4: 我能有什么办法？我不举报你就已经仁至义尽了，你自求多福。
10: 这个季度的工作总结就到这里，各单位呢都不错，希望大家再接再厉，散会。
15: 张站长，
16: 好，那个我有一件事想和您商榷一下。
15: 张师长，是这样，那个您也知道，今年呢咱们市啊发生了几起恶性事件，可是呢一直迟迟没有解决，
16: 有的群众就反映说呢，部分公安民警有不作为乱作为的现象，所以我就搞了一次督察行动。
7: 我们从
17: 曹队安心理想在上次的西平行动中涉嫌违规办案，请配合我们调查。
16: 通过这次督察行动，我发现市局直属刑侦支队有严重的作风问题，有的同志啊正在接受检察院的调查，却跑到别的辖区去抓人。
17: 你去西平县的行动谁批准的？
18: 当晚的值班局长。
17: 为什么主管局长不知道？
16: 还有的同志啊到外地办案，可是申办的理由和目的地完全不符，欺上瞒下，甚至连局长都不知道他们去哪儿了，干什么去了。张师长，我觉得这实在是太可怕了，这还是共产党领导下的警察队伍吗？我认为市公安局有严重的作风问题，必须得整顿整风，严肃纪律。同时呢取消已经评定的精神文明单位停发奖金。
10: 赵书记，这是你主管的部分，你来决定
16: 啊。好
10: 哦，对了，市局是不是有个年轻的民警刚刚因公负伤？
16: 市公安局他本身有问题，咱们该处理的处理，至于英雄个人呢，咱们该表彰啊就要表彰，而且还要隆重的表彰，这样才能激发一线干警的斗志。
19: 手怎么那么欠呢？谁让你这么早钉钉子的？
20: 这不曹队说的吗？说这个月优秀区队又是我们队，所以我才这么积极。
21: 你们两个别多事啊！
19: 你别说话，奖金也没了。
22: 一个二百五，十二个人三千。
21: 就你会算账？
19: 你别说话。
20: 到嘴的鸭子说飞就飞走了。
23: 本来还想拿着钱带我妈去吃顿自助餐呢。
21: 你们就差那点钱？
16: 你别说话。

0: 哎，你干什么呀，师傅？
1: 那个，安心安警官是在这上班吗？
0: 哦，他在这里上班，可现在在不在就不一定了。
1: 这是我在监狱里获奖的荣誉证书的复印件，你帮我把它交给安警官，跟他说老莫放出来了，已经改好了。
0: 哦，好，
1: 谢谢你，谢谢你。哎。这政府发给我的证书，你看看，我已经改好了。
2: 你要是真对桂英好，你以后就别再来。
3: 鸟儿，
4: 小朋友，你叫什么名字呀？家住哪儿啊？
1: 工电焊我都会，干苦力我也行。我做菜主要是比较好，要不我去你后厨帮你做饭。
5: 我们工地啊不缺人，要不你到别的地方去看看。
6: 莫哥，莫哥，
1: 你认识我？
6: 哎，你忘了，旧厂街一块混的，我哥唐小龙。
1: 小虎还长这么高了你
6: 啊。哥，走找地方聊一聊，聊一聊。
4: 你哥怎么样了？
7: 进去啦。
4: 咱们旧厂区这房子都还在吧？
7: 旧厂街现在拆的都差不多了，你家的房子啊前几年也都给拆了。你后边什么打算？
4: 刚出来走一步算一步。
7: 哎，旧厂街就是 C 呀。哎，对了，莫哥，你对旧厂街以前那个高启强还有印象吗？
4: 是不是他爸以前在咱们厂子里烧锅炉那个？
7: 对对对，就是那个。现在可是大人物啊，不得了啊，我们很多兄弟啊现在都跟他混的。
8: 啊，这地方看还是没什么变化吧，还是老样子啊，破破烂烂的。这个陈记经常来这吃的，是不是？强哥，强哥，
9: 莫哥，莫哥，我带你见强哥，走。
10: 老莫，你好啊，我是高启强。
4: 你好，阿强。
10: 安警官把你的情况都跟我说了，说你在里面表现特别好。
4: 你认识安警官？
10: 很熟，他帮了我很多。哎，我听小五说啊，你现在还没有工作，有什么打算？
4: 走一步看一步吧。
10: 那你帮我一个忙行不行？你看，这个鱼档是我的，我在这里干了有十年了。最近啊，我做别的生意了，这就丢空了。但是啊，我交给他们租金交了三年。前段时间呢，有个人帮我干这个，干了半年说不干了，能不能这样，我把这个档口转让给你，我不收你转让费，也不收你设备的钱，你每个月你就帮我卖，挣了钱呢你就帮我交租金就可以了，其他你自己留着。
4: 我没做过生意，我怕把你生意做黄了。
10: 那还不简单，我教你，你过来，
9: 来来来，
10: 你进来看看。我这里啊一共有8个平米左右，我有25个鱼池，每次呢你上货的时候记住了哈，一般呢他们给我送大概13种淡水鱼，你可以把那些小一点的鱼往这边放，往这边放啊，还有后面这个这些小池里放，但是如果是皖鱼你记住啊，4斤重以上的皖鱼一定要放在前面的缸，要不然它动不起来。每天呢这里是开关2个，你看着啊，一打开，对，这就有氧气了。

0: 大陆朝天有说道，出行上路麻烦少。各位晚上好，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红绿灯，我是西欧。节目一开始呢，我们看一件让人揪心的事情。在高159次列车上，一位女童吃果冻被呛着了，发现时几乎丧失了意识。那得知情况之后，列车长梁新明立即对女童实施了海姆立克法。我们了解一下事发当时的情况。
1: 什么东西啊？
2: 火冻。
3: 7月3号上午8点多，高159次列车运行至北京朝阳站至辽宁朝阳站区间时，一名女童在吃果冻时不慎呛入气管。凭借日常应急培训掌握的急救技能，列车长梁兴明立刻对女童实施海姆立克急救法。
1: 来，你们别哭，让他保持通畅，坚持住啊，小朋友。
3: 梁兴明规范持续按压施救，短短一分钟紧张处置后，女童清脆的咳嗽声落下。
1: 好了好了好了，出来出来。出来了。
3: 险情解除后，梁兴明在安抚家长的同时，全程监测孩子的身体反应。
1: 来，宝贝儿，拿点水让孩子漱漱口，漱漱口，别喝，走走。
2: 吓死我了，简直是。
1: 走，看这胸口这儿。
2: 谢谢您，
3: 经家属确认，女童各项生命体征稳定，无需中途下车就医。
4: 我赶到现场的时候，发现孩子当时双眼是紧闭的，没有什么意识了。应急这块的培训也知道，在这种异物阻塞食道气管这块，我们就是最有效也是最这个快捷的方法，就是用这个海姆立克急救法。
3: 目前全国铁路进入暑运阶段，这也是家长带领儿童出行的高峰时段。
5: 家长朋友们吧，在带孩子出行的时候，尤其在这个站台以及列车上，注意好自己的这个安全防控。我们这个工作人员都是定期接受这个应急培训，
4: 比如说像这个快速止血啊，包括这个心肺复苏这块，我们基本上这个单位都有涉及。
5: 如遇到这个突发问题的话，请第一时间联系列车工作人员。
3: 北京台报道。
0: 现在呢，暑运已经来临，家长带着孩子出门会遇到各种意想不到的情况，那盯紧孩子的一举一动才能够防患于未然。在双桥桥下，一名电动自行车驾驶人面对呼气检测结果，却坚称自己只喝了2瓶啤酒，但是数值

0: 确定搁在了每百毫升111毫克。紧接着又有一辆载着人的共享电动自行车被拦截下来，那骑行人连头盔都没有佩戴。今天的夜查日记就来关注一下当时的情况。
1: 没有你，
2: 有意思？
1: 啥有意思？你啥也不能这样干了，你还有意思呢？
3: 晚上9点多，双桥桥下车流密集，朝阳交通管理支队双桥大队的民警正在设岗夜查。一辆电动自行车缓缓驶入检查点，酒精初筛的结果显示骑车人喝了酒。
1: 喝多少啊？
4: 2瓶啤酒。
1: 你还是要解解暑呗。
4: 对呀、
1: 啊、行，你这喝完酒啊，
4: 头盔给你挂好了。
1: 头盔给你放哪儿，兄弟？
4: 我拿着呗。
1: 行，你这喝完酒啊，咱就不能再骑这个电动自行车了。能知道这事儿吧？以前也，你肯定是知道，但是说今天怎么了？去干嘛去呀？
4: 借对象去。
1: 借对象去，还是为情所困，得去一趟，是吧？
4: 对对。
1: 但是你得注意安全啊！
4: 行。
1: 喝了多少啊？
4: 两瓶。大力棒子。
1: 给你测一下啊，看你这个。
4: 行。
1: 能吹出多少来啊？这个下回咱们这个喝完这啤酒也好，白酒也好啊，就不要再驾驶交通工具了，太危险，能理解吗？啊。
4: 主要是今天是有点急，本来
1: 是这风一吹，你想这风一兜，
4: 容易
1: 也直接就那啥一下。而且你相对而言，你这个它不像汽车似的，还能兜一下子是吧？铁包肉，你这肉包铁，真要冲着什么？
5: 这个电动车喝了酒，因为它要平衡，你知道吗？
1: 啊。
2: 来，师傅看一下，一层未开封的。
1: 一层未开封吹管啊。
4: 行，没问题。
1: 没问题。
2: 挺有意思。
1: 啥有意思？你啥也不能这样干了，你还有意思呢？
4: 没事，给你们。
1: 怕你出事儿，你知道吗？你要真出点什么事儿，那就没意思了。
2: 来，匀速。
1: 真喝两瓶啤酒。
4: 两瓶啤酒。
1: 啊，看看啊。
4: 来
1: 看
4: 一下，师傅。
1: 111，你这吃绝对瞎说呢。说喝多少？
4: 上午喝了两瓶，刚刚喝了两瓶。
1: 上午啥时候喝的？就喝啤的。
4: 对，
1: 那你酒量一般啊。哎，千万不能这样干啊！
4: 行，
1: 你喝完酒之后千万不要驾驶交通工具了。
4: 这是第一次，我跟你说也是最后一次。
1: 嗯，我相信你。咱们就不要再
4: 给我留了一个比较深的印象。
1: 不要再路口再见面了，对不对？咱们就这一回就完活了，是不是？
4: 行。不能见面就是你在这查别人，我在这看你。
1: 那没问题，你监督我们执法，这没问题啊。您得根据《中华民国道交法》第89条啊，醉酒后驾驶这个非机动车，罚款50，不记分啊，没有分这一说啊。电动车啊，但是你这个喝完酒之后，千万不要驾驶这种什么小汽车啊，或者其他的这个交通工具了啊。
4: 可以。
1: 咱也作为一个经验教训。
3: 几分钟后，又一辆电动自行车向检查点驶来，车上的两人都没有按照规定佩戴安全头盔。
1: 5月1号不就开始了吗？
2: 啊，
1: 你知道戴头盔这事儿吗？
2: 我不知道。
1: 不是啊，那平时你看别人戴头盔，你没琢磨过怎么回事？他们其他人都戴头盔，这前面应该有一头盔，他没给你那啥是吧？
2: 没有。
1: 首先啊，你这个驾驶这个电动自行车，应该佩戴这个头盔，安全头盔啊。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您驾驶这个自行车不能载人啊，驾驶电动车违反咱规定，第一次给你警告啊。还有这个根据这个北京市《中华民国道交法》第办法第87条第3项啊。还有你这个驾驶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安全头盔，根据《北京市非机动管理条例》第45条第1款。
3: 双桥桥下两起违法，两个教训。北京交警提示：电动自行车同样不能酒驾，醉酒后驾驶非机动车将面临罚款处罚。此外，安全头盔是骑乘电动自行车时重要的安全装置，上车必戴，摒弃侥幸才能安全常伴。北京台报道。
0: 虽然夏季炎热，但是保命的头盔咱们千万不能忘。来关注下面这一幕，货车在高速的匝道口突然停车了，司机下车走到车前鼓捣了几下就走开了。不过这个异常举动却被视频巡控的民警给盯上了。那近日首都机场分局交通警察支队查获了一起变造机动车号牌案，涉事司机被依法行政拘留12日。我们了解一下。
1: 驾驶人下车以后，在这个车牌前边反复的摆弄，对这个车牌进行一个拆卸的动作。
3: 五月中旬，首都机场分局交通警察支队的民警在日常视频巡控中发现，一辆货车停在了首都机场高速一号匝道口，驾驶员的举动十分可疑。
1: 驾驶员下车以后啊，对车辆的前牌进行反复的摆弄，然后我们就怀疑他有涉牌类违法行为。经过系统的比对，发现该车通过一号匝道口的时候

0: 时候的车牌与首都机场高速收费站记录的车牌不一致，所以我们将它列为重点目标进行关注。
1: 5月27号清晨，预警系统再次捕捉到这辆货车的轨迹，支队迅速部署警力，在同一个匝道口将这辆车拦停。
0: 现场查获过程中呢，发现该车牌第二位数字变为 C， 跟这个机场高速收费站显示的0不一致。前牌背后有一铁丝缠绕的磁铁，根据经验判断，该车有可能使用磁吸式号牌。
1: 但此时关键的物证号牌贴却不见了，司机也不承认使用号牌贴变造号牌的违法行为。
2: 按钮在哪呢？
3: 我真开不长时间，有一个来月的车，我真不知道有什么按钮，真没注意这个。那我骗你有啥用啊？那玩意儿，那
2: 让我找着怎么办？
3: 那你找我骗你，我真不知道，没注意这玩意儿。
1: 由于现场车流密集，道路两侧草木茂盛，搜寻难度极大，首都机场分局立即启动警种协同作战机制联合搜索，最终在车辆途经路段的草丛里找到了被丢弃的号牌贴。
4: 这样差不多，对吧？对，就这样。
5: 能
4: 吸上了，就吸上了。
6: 你转一下。
0: 在这个铁证面前啊，嫌疑人啊对自己使用磁吸号牌变造机动车号牌的违法行为供认不讳，称其为逃避处罚多次使用号牌贴变造机动车号牌，通过收费站后发现前方有民警拦截，遂在驾驶舱内通过扯拽的方式将铁证号牌遗弃。
1: 最终驾驶人因使用变造的机动车号牌被依法处以行政拘留12日、罚款5000元、驾驶证记12分的处罚。
0: 伪造变造机动车号牌属严重交通违法行为，存在极大的安全隐患，在此我们支队也将进一步加大视频巡查以及路面巡控，严查此类交通违法行为，切实保障道路交通安全有序畅通。
1: 北京台报道。
7: 接下来再来关注今天的监视器里又记录下了哪些事故画面，时间交给新陈警官。
8: 路口的信号灯替每位驾驶员分配好了通行秩序，谁先谁后规矩分明，可是偏偏有人等不及，非要在转弯时抢一把，结果呢，直行车躲闪不及撞上来，自己也没能幸免。这里是下午1点多昌平区怀昌路与昌崔路的交叉路口，我们从画面中看到，路口由北向南方向的交通信号灯开始由绿灯转为红灯，而路口另一侧东西双方向的信号灯则变为绿灯。您注意看画面中箭头所指的一辆深色小客。事发之前，驾驶这辆深色小客的司机急于转弯通过路口，一辆直行进入路口的白色小客因为躲闪不及与其发生相撞事故，在撞击过后，白色小客随即失控180度调转车身，而深色小客则猛然撞上桥头处。发生事故后，驾驶那辆白色小客的司机和深色小客司机各自走下来，很快一辆救护车赶到这里，把一位伤者送往附近的医院，两辆事故车的车前部均出现严重车损。在这起事故中，想要驾车左转弯的深色小客司机并没有谨慎观察直行方向的车辆，导致其在贸然转弯的过程中惹出了这起事故。由此可见，司机朋友在路口采取转弯动作时不能急于求成，请严格遵守转弯车应礼让直行车先行的规定，如果光想着争分夺秒赶紧转弯，很可能会像驾驶这辆深色小客的司机似的，最终落个顾此失彼，造成事故的结果。 凌晨的路口，信号灯依然亮着，只是两位骑车人都没把它当回事儿。一位闯红灯左转，另一位闯红灯直行，两条不该出现在路口的轨迹就这样相交了。
7: 这里是凌晨1点多，西城区太平街与南纬路的交叉路口，眼前路面上显得较为平静。就在这时，两位电动自行车骑车人出现了，您注意看他们的骑行轨迹。两位骑车人在路口里面发生了相撞，事故发生之前，由北向南方向的信号灯已经变为红灯，可是这位骑车人竟然无视信号灯指示，闯红灯左转，而那位直行而来的骑车人也闯红灯进入路口，因为躲闪不及，双方发生相撞事故，骑车的男士连人带车一起翻倒在路面上，而那位女骑车人则勉强站住了。

所以说，个别电动自行车骑车人不要总认为自己车身轻便灵活，只要反应迅速，交通事故就不会找上自己。就拿眼前这两位骑车人来说，如果来到路口附近时，他们能够

0: 等于把伤害全盘接下。骑车人守规矩，驾车人多留心，缺一不可。晚上10点多，在北太平路与永定路的交叉路口，一些车辆正在交通信号灯的指引下向左转弯，而接下来要说的问题却出现在骑车人身上。此时一位骑车人沿着非机动车道而来，您接着往下看。仔细看看，那位电动自行车骑车人实际上是沿着非机动车道逆向骑行，而且他还没有戴安全头盔。从画面中看，骑车的男士打定主意想要闯红灯抢过路口，而驾驶这辆出租车的司机没能提前发现逆行转弯的骑车人，结果把对方撞倒在路面上。尽管骑车人被撞得不轻，好在性命无虞。作为骑车人，绝不能违反交通法规在路面上逆向骑行，这么做无异于自寻烦恼。而司机朋友呢，在进入路口前也要仔细观察周围的情况，一旦发现路口里面有骑车人或者行人，要注意提前避让，以防因为措施不力而引发事故。此外，再次提示骑电动自行车的朋友，在骑行中请务必戴上安全头盔，降低事故对自身造成的伤害。
1: 遇到困难事、烦心事，欢迎拨打96168栏目服务热线。您的事就是我们关注的事，也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共同参与城市治理。来进一段广告，我们两分钟之后直播继续。
2: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3: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2: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3: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2: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3: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2: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7月13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1: 欢迎回来。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已经实施2个多月了，虽然路面情况大有好转，但是仍有侥幸之人，成为路面上的不和谐因素。我们到沙子口路口一起来看看。
4: 下午5点多，正值晚高峰，东城区沙子口路口的交通流量迎来一天中的顶峰。在车流中，这两名电动自行车骑乘人员成为为数不多没有佩戴头盔的人。刚被民警拦停，骑车人就率先抢答：“
5: 什么情况？
6: 我戴盔了，
5: 前后边都得佩戴啊。”“
7: 嗯，好，
6: 行。”
4: 面对民警，后座的女士明显有些难为情：“
5: 多大了？得成年了吧？”
6: 56啊！
4: 回答完民警的问题，骑乘人员都心虚地笑了。显然，骑车人对佩戴头盔的要求心知肚明，二人对电动自行车载人的年龄规定也很清楚。
5: 我看您从那边骑过来，怎么又掉绕一圈又要回去啊？
6: 不是，过来看那边不着啊，那边冒烟的。嗯，
5: 没着。那是一个烧烤店。
4: 沙子口路口周边居民区密集，晚高峰时段也是各位交通参与者卸下一天工作最放松的时候。这两名骑乘人员松弛感拉满，即便是出门看个热闹，也应该严格守法，注意自身的安全。

0: 安全。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实施两月有余，但民警在执法中还是碰到了对此不清楚的骑车人，特别是一些外地来京的交通参与者。
1: 您那个车牌是什么情况啊？
2: 我
1: 从哪儿骑过来的呀？
2: 太原。
1: 从太原运过来的。
2: 对。
1: 为什么要从太原运过来啊？
2: 因为我没买多久，然后我就来北京了。
1: 电动车，您要在北京骑，必须得上北京的电动车牌。虽然说您这确实也是合法合规上的牌照，但是您只适用于当地的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咱北京有北京的非机动车管理条例。
2: 哦。
1: 所以您这个行驶证有吗？
2: 没带。
1: 有吗？
2: 有。
1: 有是吧？您回头拿着您那行驶证去交通队做一个变更。
0: 骑行上路最重要的就是安全，而佩戴安全头盔以及合法载人都是关乎安全的重要环节。但在这两个关键问题上，这名远道而来的骑车人也没有做到。头盔明明就挂在车上，也没有佩戴。
3: 带人知道带多大的吗？
4: 这几周岁？
1: 十六。
4: 啊，
5: 不知道，我不知道。
1: 这一看就不是十六岁了，是吧？肯定成年人了，对吧？
4: 对
1: 啊，根据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规定啊，驾驶电动车必须戴安全头盔，对您进行一个20元的行政处罚。其次，这个驾驶电动车违反载人规定，这是道交法的规定，适用于全国的。道交法第87条，非机动车违反载人规定，对您进行20元的处罚。
0: 最终，这名骑车人不仅承担了安全风险，也为自己的掉以轻心买了单。此外，民警提示，北京市对电动自行车实施产品目录管理制度，部分在外省市可办理登记上牌的电动自行车，若未纳入本市准入目录，将无法在北京申领号牌，也就不能够在北京上路行驶了。有需要的骑车人可以登录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官方网站，在查询服务中进行查询。北京台报道。
6: 某天上午的西二环主路上，一辆厢式货车不仅白天闯进行，这号牌还撞歪了。一辆外地牌照的小客车跟着导航扎进了二环里，被民警拦了个正着。我们看看民警的查处情况。
7: 您这是属于轻型厢式货车啊，咱们的厢式货车呢，晚上11点之后，早上6点之前才能进二环主路行驶。
4: 不是，因为我是昨天晚上进来的，我没走了。
7: 但是你这个得早上6点之前，好吧？驾驶机动车违反禁令标志指示的，这是记1分，罚款100元钱。
0: 上午10点多，一辆在禁行时段闯入西二环主路的厢式货车被西城交通管理支队西单大队的民警拦截下来。除了闯禁行外，车辆的号牌也没有正确悬挂，歪歪扭扭地装在边上，差点被横杠挡住。
7: 哎，你这牌子怎么回事啊？你看你这个牌啊，装的位置也不对啊。你看这边都有螺丝孔的啊，你应该装在正中间的，好吧？你也不能装在边上啊。驾驶不按规定安装机动车号牌，机动车上道路行驶的啊，这是3分200啊。
0: 随后被民警拦停的是一辆悬挂河北号牌小客车。司机虽然办理了进京证，却并未仔细查看通行细则，糊里糊涂地驶入了禁行区域。
8: 您看一眼啊，背面这个第二条规定上都有写，这个外省区市机动车全天禁止进入二环路含以内道路。哦，咱们是驾驶外部机动车违反禁行通行禁令标志指示行驶，根据道法第90条，处罚1分100。
0: 对此，民警提示广大司机，出行上路，尤其是去往自己不熟悉的地方时，最好提前规划路线。使用导航时可以输入车牌号，规避禁限行路段，做好规划再上路，比被拦下之后再后悔要强得多。北京台报道。
6: 今天，2026年北京市青少年车辆模型比赛在城市副中心开赛了。来自全市的中小学生不仅比速度、比技巧，还要比谁更守规矩。我们来看看。
0: 今天上午，在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通州区第一实验小学，参赛选手小孙全神贯注地操控着模型车，侧方停车、弯道行驶，每一步都考验着他对车辆的控制能力。
9: 这个赛项是安全行车计时赛，一共分为5个任务：侧方停车、单边桥、弯道行驶、限宽门，最后倒车入库，回到出发地点。在完成这个任务的基础上，用时最短的选手成绩最高。
0: 与其他竞速项目不同，安全行车计时赛模拟的是真实驾驶场景，参赛者不仅要抢速度，更要守规矩，要是在路上出格，成绩反而会落后。
9: 侧方停车难度最多，就因为角度比较大，所以它停下去就特别困难，需要一点点挪，就导致需要消耗时间比较多。
10: 这个项目有很多是真实驾驶中会出现的情况，让我感受到就是真实开车中可能会遇到的一些问题。
11: 在车辆模型比赛当中，我们专门设置这样一个项目，可以让孩子们遵守规则和养成守规则守法律的这个意识，培养孩子们动脑动手思维的能力，我觉得是一个特别好的方式。
0: 今年北京市青少年车辆模型比赛设置了遥控竞速、创新、竞技三大类，共十余个比赛项目。从方向盘的掌控到对规则的敬畏，孩子们在赛道上留下的不只是车辙，还有对安全出行的理解。
12: 能交到很多的朋友，会学到一些关于车的知识。像要过弯道的时候需要减速，不减速的话可能车速过快会飞出去。
13: 可以让我的反应力和动手操纵的准确度有很大的提升。
14: 他会学到材料学、材料力学、化学、物理，就是你在玩的过程中，你就会学到很多的知识。
0: 北京台报道。
6: 遇到困难事、烦心事，欢迎拨打96168栏目服务热线，您的事就是我们关注的事，也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共同参与城市治理。那进一段广告，我们一分钟之后直播继续。
15: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6: 欢迎回来，接下来把时间交给北京市交管局的晋营警官，带大家一起重回现场。
16: 以爱为鉴，知敬畏，重回现场警钟鸣。我是北京交警晋营，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四平联动，沉浸探案。2026年3月24号下午，通州交管支队接到了一位女士报警，报警人称自己的父亲前一天出了交通事故，需要民警帮助找到另外一方的当事人。
0: 这名女士表示，自己的父亲在前一天骑自行车出门遛弯，行驶到马大路时与一辆电动自行车发生了剐蹭，老人摔倒了。
17: 双方经过协商，对方给留了1000块钱之后就驶离了现场。
0: 虽然老人身体并无大碍，但对于事发经过叙述得很模糊，作为子女的报警人心里未免有些打鼓。
17: 他家老人已经70岁左右了，不懂这个交通事故，认为对方留了1000块钱就可以解决这件事了，所以想要向我们了解当时事发的经过，让我们调查一下。老人称撞他的电动车是一辆红色的电动车。
0: 接警后，民警按照老人的表述驱车赶到马大路，确定了事故发生的位置。
17: 事发地点就在这个监控的底下，正好是监控的盲区，看不到事发经过，但是可以看到老人骑自行车由西向东驶来，然后当事人骑电动自行车也是由西向东驶来，但是没有撞击的过程。
0: 民警调取了事发地前后的公共视频，发现这辆电动自行车沿着马大路拐进了九州路，最后驶入了路边的一个村子。
17: 从马大路右转弯进入九州路之后的监控可以看到电动自行车的车牌号，但是它这个车牌号是处于未登记的状态。
16: 车牌未登记意味着民警无法通过车牌联系到车主，而骑车人驶入村子之后，沿途的公共视频就失去了覆盖能力。骑车人到底去哪儿了？村内的自建监控是否能告诉我们答案呢？
18: 以
7: 您好，交通队的，我想调一监控。
0: 据了解，骑车人所驶入的村子自建的监控探头并不多。民警注意到，骑车人先驶向了村内超市方向，几分钟后，画面里又出现了骑车人的背影。民警推测，或许这名骑车人在超市内停留过。
7: 9:34跟咱这领了一快递，然后走了，36走的。咱们这进出快递有进出库什么的吗？扫码什么的？
18: 有。
0: 根据快递站点的

0: 进出库记录，民警得知这名骑车人姓王，并拨打了他留在快递站点的电话号码。
1: 但是我们民警用手机用座机给他打电话，他始终未接听。
0: 此时办案民警不禁心中一惊，难道是民警的调查已经打草惊蛇了吗？还是这其中有什么误会呢？
2: 能在您这儿查个人吗？就说看他住哪儿行吗？应该是外地的，就我要去找他去，因为现在给他打电话他联系不上。他
0: 户籍信息显示，骑车人王某是外省市来京人员，租住在某村某巷的47号院。
2: 您好，您这是47号吗？
3: 不是47号，
2: 那
3: 48、49，我这
2: 是这写着46。
3: 46，
2: 这47在哪？
3: 我不，我还真不知道。
2: 您好，师傅，我是当交警大队的。您这是多少号？是47号吗？
4: 哪是98号？
1: 寻找了两个街道之后啊，发现了他的电动车停在了巷内，看到了电动车车牌号跟我们监控内的车牌号是一致的啊，锁定了他的住址。
0: 然而在院门口可以看到，一个院子内住有多户人家，王某具体是哪户，让民警犯了难。就在这时，一名男子出现在院门口。
2: 你好，我给你打听个事儿。
5: 怎么了？
2: 那个您怎么称呼？
5: 姓张。
0: 张先生表示，院子里的大多是租户，互相并不熟识。
2: 您这有房东联系方式不？
5: 有。
2: 您能给我一个，我给他打一个。
5: 行。
6: 在房东的沟通下，让民警好一通找的王某终于露了面。他是刻意逃避民警的调查，还是另有隐情呢？
2: 这车是你的不？
5: 是啊。
2: 你给人老头撞了干嘛走啊？
5: 我给他钱了。
2: 是给钱是给钱了，那人家不要钱。
5: 你说给他了，这
2: 给你打电话没啥也不接呀。
5: 我也不在干啥呢，就没接呢。
2: 还以为您这销声匿迹跑了呢。
0: 原来王某前一天上了夜班，民警找上门时，他正在屋内睡觉，并非是刻意躲避民警的调查。
2: 当时是不是他骑自行车在前头，骑电动车在后头？您是不是超车来着？
5: 是。
2: 超车给他剐了吧？
5: 对。当时我把他撞了，我把他扶起来了。老爷子没事儿的，我说没事儿，老爷子给你1000块钱来着呢。
2: 老爷子怎么说呢？
5: 他说：“我不要你钱的，我不讹你的。”
1: 老人没有明显的外伤，于是他认为没有什么大事儿，想着赶紧回家睡觉。经老人协商，给老人1000块钱。这个当事人就认为这起事故已经处理完了，所以驶离了现场。我们给他打电话是陌生号，所以他一直没有接通我们的电话。
0: 因此被民警找上门来，王某也觉得十分委屈。
2: 人家现在不要这1000块钱，明白不？现在人家要解决这事儿，出事故单子。明白不？顶责任，人家要这么走我们正规程序，明白吧？
6: 民警向王某解释了缘由，王某也很配合，第二天就到交通队做了笔录。这起事故没有被公共视频记录下，那事发的经过应该如何还原呢？双方的责任又该如何划分呢？
0: 面对民警，双方的叙述基本一致，两辆车的划痕也完全吻合。
1: 电动自行车在超车老人的自行车的时候发生的交通事故，所以最终责任的划分就是电动自行车超车的全责。
0: 尽管这只是一起小事故，双方私下解决协商是法律允许的，但私了常常暗含风险。
1: 在发生交通事故之后，我们应当立即报警，有伤者抢救伤者，等待交警到达现场，出具事故认定书之后再驶离现场，否则的话会产生一些没必要的误会，尤其是与老人发生交通事故，把老人刮倒了，咱应当带老人在医院去做一个全面检查。
0: 在本案中，正是因为老人的子女需要事故认定书，加之两位当事人并没有互相留联系方式，才会事后补报警。
1: 因为这个事故认定书起着非常关键的作用，它包括双方后续的私下协商也好，这个赔付这个医药费也好，都起着相关的作用，甚至最后如果有一方不予赔偿，可以拿着事故认定书去法院诉讼，这都是具有法律效力的。
0: 因此发生交通事故后盲目私了并不提倡，为规避后续纠纷，保障自身合法权益，应当优先选择报警，等待民警的处理。
6: 按照通行规定，电动自行车和自行车同属于非机动车，要行驶在非机动车道内。后方的非机动车如果想要超车，要做到提前观察、减速示意，确保安全。好在这起事故双方当事人都没事儿，但也提示我们交通事故切勿盲目私了，遇事依法报警才是最稳妥的处理方式。重回现场，我们下期见。

0: 遇到拿不准主意的问题，让民警成为见证人是稳妥的办法。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监视器，时间交给新陈警官。
1: 红灯亮了，车都停稳了，本该是最安全的时刻，却因为溜车没有及时发现而平地起波澜。虽然车损不大，但是郁闷不小，注意力不集中，脚和脑就没办法配合好，所以驾车时请保持全程集中注意力，临停时也不能掉以轻心。这里是晚上11点多，顺义区白马路与南辰路的交叉路口，随着交通信号灯亮起红灯，想要由西向东直行通过路口的司机纷纷将车停住，开始等候信号灯的下一次变化。从画面中看，沿着左转车道开过来的那辆白色小客和跟在他后面的那辆货车，尽管也安稳地把车停住，可是后面那辆货车很快就出现了异常。您接着往下看。由于驾驶那辆货车的司机显然不够仔细，当车身向前溜车时，他竟然没有察觉，结果货车的前部追撞上前方那辆停着的白色小客。即使车辆损失并不大，驾驶白色小客的司机对此依然是感到郁闷，请司机朋友在路口附近停车时一定要注意拉紧手刹，如果忽略这一点，很容易出现溜车的情况。另外，请大家在驾车过程中千万不要分心走神，如果注意力不集中，就容易出现差错。 深夜的三环主路上，一辆货车左侧轮胎突然脱离车体，飞进旁边的车道，可是司机却只是看了看情况，并没有去捡那个躺在路面上只有几十米远的轮胎，结果又添一桩麻烦。
0: 这里是晚上12点多，马甸桥附近的三环主路，车辆正在路面上顺畅有序地行驶，可就在这时，在由西向东方向的车道里突然出现了令人颇为尴尬的一幕。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您注意看箭头所指的那辆货车。那辆行驶在第四条车道里的货车突然出现问题，它的左侧轮胎脱离车体后飞进了一旁的中间车道。感觉到车身异常晃动后，驾驶那辆货车的司机赶紧将车停靠在路边，而后走下来查看车体。望着轮胎位置所出现的问题，他感到尴尬和郁闷。然而当时司机并没有主动寻找掉落的轮胎，也似乎没有看到距离只有十几米的那个轮胎，这个疏忽造成了事故隐患。您注意看一辆由西向东开过来的白色小客。尽管行驶中的大多数司机发现情况后采取了及时有效的绕行措施，可是驾驶那辆白色小客的司机显然没有注意到躺在前面路面上的那个轮胎，结果车身压了上去。遇到麻烦后，驾驶那辆白色小客的司机把车挪移至旁边的应急车道中，直到这时一位男士才快步走上前去，把轮胎从路面上揪起来，用力地拽到路边。这起麻烦一是提醒货运司机师傅要注意车体是不是有足够的承受力，二是出现轮胎脱离车体的麻烦，千万不能把问题的原因归咎于客观因素，很多安全隐患是长期积累的结果，要是能对车辆进行细致的检修和保养，问题可以提早得到发现和处理，不至于在行驶中出现麻烦。
1: 追尾事故十有八九都是跟得太近，盯得不够紧，保持安全车距，盯紧前车变化，说起来简单，但只有做到位，才能真正规避事故风险。
2: 这里是下午1点多，建祥桥下的京藏高速公路，由于车辆相对较多的缘故，出京方向的路面显得有些不太好走，而一些事故很快就出现在最里侧车道中，您注意看。驾车行驶在最里侧车道的这位深色小客司机，在看到前方车辆减速停车后，自己也跟着采取了类似的动作，可紧跟其后的另一位小客司机对此却毫无反应，结果因为躲闪不及而撞了上去，由此导致了追尾事故的发生。把画面推上去看看，尽管事故车里的人没有什么大碍，可这辆小客的

0: 损失却不小。变形的前机盖向上掀了起来。作为司机，在驾车的过程中一定要盯紧了前车的变化，不要心急，只要保持安全的车速和车距，类似的追尾事故完全能够避免。
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2: 以上呢就是今天红绿灯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了解更多交通资讯，也请您下载北京时间客户端，搜索 BRTV 红绿灯，进入节目的时间号，关注点赞评论转发，并可在北京时间客户端实时回看我们红绿灯节目。那明天晚上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特别时间，特别事件，
1: 特别视点，特别关注。
0: 大家中午好，我是孙杨。
1: 大家好，我是王威，欢迎收看北京广播电视台卫视频道和新闻频道同步直播的特别关注。
0: 今天首先我们要特别关注一件说起来让我们挺揪心的事儿。在7月3号早上8点多，在北京朝阳发往辽宁朝阳间的 G159 次列车上，一个小女孩呢，她吃果冻被呛着了。被发现的时候，她几乎意识都丧失了，
1: 情况非常的危急。就在这个时候呢，列车长梁兴明立即采取海姆立克法对女童进行施救。
2: 什么东西啊？
3: 火冻。
4: 7月3号上午8点多，高159次列车运行至北京朝阳站至辽宁朝阳站区间时，一名女童在吃果冻时不慎呛入气管。凭借日常应急培训掌握的急救技能，列车长梁兴明立刻对女童实施海姆立克急救法。
2: 来，稍安静，别抠，让他保持通畅，坚持住啊，小朋友。
4: 梁兴明规范持续按压施救，短短一分钟紧张处置后，女童清脆的咳嗽声落下。
2: 好了好了好了，后来后来。出来了。
4: 险情解除后，梁兴明在安抚家长的同时，全程监测孩子的身体反应。
2: 来，宝贝儿，拿点水让孩子漱漱口，漱漱口，别喝。走走，
3: 吓死我了，简直是。
2: 走走，看这胸口这儿。
3: 谢谢您，谢谢您，
5: 一点问题没有了。
4: 经家属确认，女童各项生命体征稳定，无需中途下车就医。
6: 我赶到现场的时候，发现孩子当时双眼是紧闭的，没有什么意识了。应急这块的培训也知道，在这种异物阻塞食道、气管这块，我们就是最有效也是最这个快捷的方法，就是用这个海姆立克急救法。
4: 目前全国铁路进入暑运阶段，这也是家长带领儿童出行的高峰时段。
7: 家长朋友们吧，在带孩子出行的时候，尤其在这个站台以及列车上，注意好自己的这个安全防控。我们这个工作人员都是定期接受这个应急培训，
6: 比如说像这个快速止血啊，包括这个心肺复苏这块，我们基本上这个单位都有涉及。
7: 如遇到这个突发问题的话，请第一时间联系列车工作人员。
4: 北京台报道。
0: 太危险了，太惊险了，争分夺秒啊！万幸的是，事发的时候刚好列车长他会使用海姆立克法，及时的用这种方法呢救了孩子的命。刚才我们也看到了，其实我们刚才说到能救命的这个海姆立克法呢，听起来好像有点复杂，但是其实操作起来也挺简单，咱们普通人都能学会，而且都得学会。
1: 没错啊，就像那个列车长一样，在关键时刻多一个人会，就多一份生的希望。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跟着专业的急救医生来学一学异物卡喉时的急救方法——海姆立克法。
8: 异物卡喉梗阻窒息急救法：当我们发现有人在吃食物时突然出现无法呼吸、无法发声，通常有一个 V 字手，这个时候我们要到食物者身后，让两腿打开与肩同宽，

0: 身体前倾，我们用掌根部大力去拍击后背肩骨连中点处5次，1、2、3、4、5，看有没有异物的排出。如果没有异物的排出，这个时候采用腹部冲击法，记住剪刀石头布，剪刀找肚脐，白色的相于肚脐的位置，都要两指石头放在这里，布包住石头，快速大力去冲击5次，1、2、3、4、5。如果仍没有异物的排出，重复以上的动作，3、4、5，直至异物的排出。婴儿异物考核更动时期的急救法，如果发现孩子在吃辅食时出现这种面色青紫、啼无声，确认为异物考核更动时期，用两手指去固定孩子两侧颧骨，让孩子趴到我们的手臂上，站在我们腿上，用那个时候掌根去大力的拍击孩子两个肩胛骨连线中点处5次，1、2、3、4、5，夹住孩子翻到我们另一侧的腿上，如果异物仍没有排出，用另一个手的掌根部去冲击胸部5次，1、2、3、4、5，重复以上动作，直至异物的排出。
1: 教得很清晰了，也希望大家把这条新闻呢转到家庭群里面去，大家学起来。
2: 是，
1: 这危险无处不在，关键是一旦遇到了危险，能不能够第一时间正确的处理。就像昨天上午有一名男子啊，他的面部被钢筋贯穿，伤势很特殊，没有办法直接开展 CT 等检查，急需切断外露的钢筋，所以相关的人员马上报警求助。
2: 北京经开区消防队接到报警之后呢，立即派消防员赶到现场。
3: 弄好了，这样这样才行。谁用手？后面那边。
4: 接警后，消防救援人员火速前往现场处置。抵达医院急诊室，发现男子面部遭钢筋贯穿，伤势特殊，无法直接开展 CT 等检查，急需切断外露钢筋。因钢筋坚硬，医护人员无专业破拆工具，只能等待消防到场配合处置。
5: 1.4厘米的螺纹钢刺穿面部，经过生物危机，我们制定了两套方案。首先，一套方案是利用绝缘点。另一套方案是利用钢筋束段器对被困人员的面部钢筋进行剪切。
4: 救援人员第一时间做好现场防护，稳定伤者情绪。在外科医生抵达现场后，迅速取出钢筋束段器，在医护人员全程监护下，精准把控切割力度与角度，避开伤者面部关键血管组织，小心翼翼开展破拆操作，最大程度减少伤者二次伤害。
6: 你放过啊！对，两个人好，等一下啊，再来一个这边啊。
5: 采用第二种方案，利用钢筋束段器对被困人员的面部钢筋进行了剪切。
6: 没事啊，好，很好，来。
4: 3分钟后，外露钢筋顺利切断，现场处置全部完成。经检查，伤者意识清醒，各项生命体征平稳。北京台报道。
7: 金桔集团造好材料，建好房子，住美好生活。
1: 我们再来特别关注近日首都机场分局交通警察支队视频巡控的民警发现的一个可疑情况。
2: 一辆货车在高速的匝道口突然停车，然后司机下车走到车前鼓捣了几下就走开了，而且这种动作呢不止一次，同一辆车同样的操作接二连三多次发生。
1: 他到底在干什么，藏着什么秘密，我们来看看。
8: 驾驶人下车以后，在这个车牌前边反复的摆弄，对这个车牌进行一个拆卸的动作。
9: 5月中旬，首都机场分局交通警察支队的民警在日常视频巡控中发现，一辆货车停在了首都机场高速1号匝道口，驾驶员的举动十分可疑。
8: 驾驶员下车以后啊，对车辆的前牌进行反复的摆弄，然后我们就怀疑他有涉牌类违法行为。经过系统的比对，发现该车通过1号匝道口的时候的车牌与首都机场高速收费站记录的车牌不一致，所以我们将它列为重点目标进行关注。
9: 5月27号清晨，预警系统再次捕捉到这辆货车的轨迹，支队迅速部署警力，在同一个匝道口将这辆车拦停。
8: 现场查获过程中呢，发现该车牌第二位数字变为 C， 跟这个机场高速收费站显示的0不一致。前牌背后有一铁丝缠绕的磁铁，根据经验判断，该车有可能使用磁吸式号牌。
9: 但此时关键的物证号牌贴却不见了，司机也不承认使用号牌贴变造号牌的违法行为。
8: 按钮在哪呢？

0: 我真开不长时间，有一个来月的车，我真不知道有什么按钮，真没注意这玩意。那我骗你有啥用啊？那玩意儿可能
1: 让我找着怎么办？
0: 那你找吧，我真不知道这不没注意这玩意儿。
2: 由于现场车流密集，道路两侧草木茂盛，搜寻难度极大。首都机场分局立即启动警种协同作战机制，联合搜索，最终在车辆途经路段的草丛里找到了被丢弃的号牌贴。
3: 这样差不多，对吧？对，就这样。能吸上了，就吸上了。
4: 你转一下。
1: 在这个铁证面前啊，嫌疑人啊对自己使用磁吸号牌变道机动车号牌的违法行为供认不讳，称其为逃避处罚多次使用号牌贴变道机动车号牌，通过收费站后发现前方有民警拦截，遂在驾驶舱内通过扯拽的方式将铁证号牌遗弃。
2: 最终驾驶人因使用变造的机动车号牌被依法处以行政拘留12日、罚款5000元、驾驶证记12分的处罚。
1: 伪造变造机动车号牌属严重交通违法行为，存在极大的安全隐患，在此我们支队也将进一步加大视频巡查以及路面巡控，严查此类交通违法行为，切实保障道路交通安全有序畅通。
2: 北京台报道。
5: 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5月1号开始施行，现在2个多月了，北京市场监管部门接连查处了多起电动自行车经营性违法改装案件。
6: 近日根据交警执法时发现的电动自行车违法改装线索，执法人员对海淀区一家电动自行车销售门店的违法行为进行了查处。
7: 根据移交线索，执法人员来到海淀区万丰路的某电动自行车销售门店。
8: 你回忆回忆，有没有换过电池啊什么的？
9: 没有啊。
8: 没有。
7: 起初经营者李某不承认违法改装行为，但执法人员出示了相关证据后，李某承认自己受客户委托将电动自行车原装的48伏铅酸电池改装成了72伏锂电池。
10: 他是从应该是从这买的车，您说这个我有印象。
8: 你也觉得不好意思啊？给他。
10: 他说让我帮他装一下。
8: 你觉得出于人情是不是？
10: 出于人情嘛。
8: 啊。
11: 检查发现，当事人于今年5月对一辆电动自行车的电路进行了改造，加装了风能设施，另外还查获其改装过控制器等动力部件。
7: 执法人员介绍，按照相关规定，电动自行车电池标定电压不得超过48伏，擅自改动电路更换超标电池，会导致整车电路长期超负荷运转，容易引发线路发热、绝缘层破损等安全风险。
12: 大功率电机啊，改装行为呢，会大幅增加车辆线路负载，容易造成电池的过热、自燃，以及车辆的超速失控。这些改装车辆上路呢，会极大增加交通安全风险。在此也是告诫咱们电动自行车经营者呢，自觉抵制经营性改装行为。
7: 目前该案件正在进一步调查当中。北京台报道。
5: 根据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销售违法改装加装电动自行车的，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处50000元以上100000元以下的罚款，并责令停业整顿。
6: 有明确的管理规定在，但是呢，总有人想方设法的去钻空子，有些经营者呢，采取了更加隐蔽的方式进行违法改装。
7: 6月3号。市场监管部门的执法人员对北京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的一处工业园区进行了检查，发现了一处非法改装窝点。当时经营者正准备改造一辆电动自行车的电路系统。
11: 简易的铁梯，执法人员通过攀爬这个铁梯进入2楼，推开大门，才发现了他一间空间很大的专业改装电动自行车的作业空间。在其库房内还发现了2000瓦、3000瓦的大功率电机，这些电机呢都是电摩所用，被当事人用来改装到电动自行车上。据当事人介绍呢，改装完的电动自行车呢，车速能达到90公里每小时以上。
7: 在现场，执法人员共查获了4辆待改装的电动自行车，以及多台超标大功率电机。随后，执法人员要求当事人将改装车辆恢复原状。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调查中。
12: 如果电动自行车经营者改装了电动机电池包括减速锁就这类行为的话，应当处以5000元以上50000元以下的罚款。
7: 执法人员表示，为了躲避处罚，违法经营者会通过线上引流的方式吸引客户私下接单进行改装，相关线索已纳入查处范围。下一步，执法部门将继续加大电动自行车非法改装行为的整治力度，
11: 开展线上巡查、线下摸排，联合公安等部门持续打击，形成强力政策，督促经营者严格自律，聚焦检查中发现的典型问题，对相关电动自行车经营企业开展警示约谈，
12: 呼吁广大消费者呢安全骑行，不要擅自改装，或者是咱们要求电动自行车商家呢提供改装服务，保障自身及他人的出行安全。
7: 北京台报道。
6: 入夏以来，气温攀升，雨水充沛。网络上呢，北京公园蛇出没的画面呢，引发了不少网友的热议。大家多多少少呢，会有一些担心啊。
5: 对，这个蛇看起来大家还是有点犯怵哈。
6: 是
5: 啊，我也看到了相关的帖子，我还说这是不是毒蛇啊？
6: 嗯，
5: 野生动物保护专家说了，城区公园出现蛇，可能是个好消息。
4: 这是网友在颐和园西门团城湖中拍到的赤峰锦蛇，这是网友在国家植物园的竹林中拍到的黑眉锦蛇。不少市民纳闷，北京城里的蛇怎么越来越多了？为此，记者走访了北京市野生动物救护中心，了解到北京地区目前发现有17种蛇，绝大多数都是无毒蛇。
13: 咱们城区当中见到的蛇，比如赤峰锦蛇、白条锦蛇，那还有我们看到的这种赤链蛇，它们性情温顺，基本不会主动攻击人类。
14: 如果一旦遇到危险，就像现在这个反应，想尽快的逃跑，很胆小的他们。
13: 那7月2号的时候呢，工作人员在这个怀柔区救出了一条蛇，这条蛇呢直径只有几毫米，没有一个手指粗细。那专家也说呢，这是目前北京发现的最小的蛇类之一。
15: 这种蛇呢叫做流氏白环蛇，然后它的主要的分布区域在咱们怀柔密云的交界的这样的山区里边，它没有毒性，是以小型的蜥蜴类或者说一些蛙类的幼体去作为它的食物，它在深夜会出来，然后咱们市民也不是很容易能够碰见它。
4: 北京本土的毒蛇有3种：短尾蝮、华北蝮、西伯利亚蝮。其中华北蝮、西伯利亚蝮多栖息在海拔800米以上的高山区域，城区几乎不会出现。专家说，在北京其实蛇一直都有，数量也没有明显增多。市民觉得最近变多有2方面原因：
14: 整体的生态环境的持续的向好，然后不光是蛇多了，像它们的食物以及捕食蛇的这些鸟类的数量在整体性的提高。然后另外一个方面呢，也是咱们现在信息的传播是非常迅速的，所以发现一条蛇，大家很快的都会通过这种网络会知道这个信息了。
4: 专家建议市民游园时尽量避开草丛深处、水边阴凉、杂物堆等蛇类栖息区域，若偶遇蛇类，保持5米以上距离，安静绕行即可。
14: 尤其我们不建议就是各种情况的去抓蛇，如果想要观察一下的话呢，可以就是用我们的手机打开放大这个功能去观察一下，然后不要去惊扰它。
4: 万一不慎被蛇咬伤，窗口不要用嘴吸，最科学的方式是立即就医。目前解放军总医院第四医学中心，也就是304医院，是北京唯一常备蝮蛇血清的医疗机构，就医前最好能拍到蛇的照片，以便医生辨识，迅速抢救。
6: 在大家的印象中啊，这个蛇呢往往是栖息在深山远郊，如今呢在很多的城区的公园里出现了蛇，难免会有一种恐慌的这种情绪，但是呢我觉得也没必要过度的去渲染这种紧张的情绪。专家也说了，从生态角度来讲，蛇出现在城区也许是好事儿啊。
5: 有的人怕蛇，有的人看到蛇啊觉得挺新鲜，很多人把它当成一件新鲜事儿晒朋友圈，但是其实啊北京一直都有蛇。我们听听记者怎么说。
13: 最近啊，喜欢在北京逛公园或者在山里徒步的朋友可能会发现，哎，北京的蛇怎么多了？而且还有很多网友晒出了他们拍到的蛇的照片。像颐和园天坛国家植物园，甚至连2环里的龙潭中湖公园都有人拍到了蛇。视频一上网，大家纷纷议论，北京的蛇怎么突然变多了呢？先给大家吃个定心丸，这不是蛇变多了，而是我们看到蛇的方式变了。专家说北京一直都有蛇，过去您看见一条蛇顶多跟家人邻居说， 现在啊，拍个照发到网上，几万人都能看到。再加上这些年北京生态环境越来越好，公园里植被丰茂，那水源也充足，鼠类啊、蛙类这些蛇的口粮多了，蛇类种群自然也在稳步恢复。那么北京到底有哪些蛇呢？专家介绍，目前啊，北京地区发现有17种蛇。咱们城区公园里常见的基本都是无毒蛇，比如赤峰锦蛇、白条锦蛇、赤链蛇等，它们性情温顺，不会主动攻击人类。蛇其实非常胆小，通常距离1米左右才会触发它的防御机制。那有毒的蛇在哪儿呢？北京本土有毒的蛇有短尾蝮、华北蝮、西伯利亚蝮3种，它们大多栖息在海拔800米以上的远郊山区，城区公园几乎不会遇到。那万一在公园里遇见了蛇，我们该怎么办呢？记住3句话：第一，保持距离，安静绕行，千万不要围观、挑逗或者用棍棒驱赶，保持5米以上的距离，安静地绕开走就行了。第二呢，走路留神脚下，夏季游园尽量避开草丛深处、水边阴凉、杂物堆这些蛇喜欢待的地方，别光顾着低头玩手机，多看看脚下。第三，万一被咬，记住4个字：冷静求救。尽量记住蛇的颜色和花纹，有条件就拍照，然后立即减少活动，拨打120，千万不要用嘴去吸伤口，也别割开伤口。最后多说一句话，蛇是生态链重要的一环，它们帮我们控制老鼠的数量，遇到蛇也别怕它，也别伤害它，保持距离，各行其道就好。我是李莲，带您看北京的草木繁花。
5: 你看李莲说得很清楚了哈，大家不要怕蛇，但是呢也不要去惊扰它，相安无事，这是我们和野生动物最好的一个状态。多说一句，如果不可避免的真的和蛇正面交锋了，我们怎么做才能更加的安全呢？
6: 是啊，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呢，我们会求助相关的部门来帮助。那最近呢，全国有不少地方呢也都出现了有蛇闯进居民家里的警情，尤其是呢特别提醒的是啊，户外徒步爱好者一定要警惕被蛇咬伤，谨记我们李莲刚才教给大家的一些遇到蛇的应对处置方法。
7: 近日，广西桂林的一个小区单元门口出现了一条近3米长的眼镜王蛇，消防员接警后火速到场处置。
16: 好长一条，我去看的时候消防员已经把它捉了，好像是有9斤多。
7: 记者从消防部门了解到，今年关于蛇类扰民的警情确实不少，蛇咬伤事件里50%发生在林下草丛，30%出现在水田周边，12%发生在农舍附近。结合数据来看，务农人员是蛇咬伤的高发人群，而田间作业人员、户外徒步爱好者，因为活动范围与蛇类栖息地高度重合，同样是重点防范人群。
17: 很多人以为蛇只出现在田间，其实不然，绿化带、楼道甚至堆杂物的墙角都可能藏蛇。如果在楼道和自己的家里发现了蛇，千万不要徒手去捕捉或者驱赶，应该拨打110或者找野保部门求助。
7: 眼下蛇患多发，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提醒广大群众，进入草丛、农田要穿戴长裤、高帮鞋，先行用木棍探路打草惊蛇。清晨、傍晚和夜间不要前往偏僻野外，居家环境要清理周边杂草杂物，封堵门窗、下水道缝隙，并整治鼠患，切断蛇类食物来源。消防人员特别提醒，遇到蛇闯进家里，千万不要擅自抓捕或驱赶，没有专业防护装备就贸然动手，一旦遇上毒蛇，后果非常危险。正确做法是保持冷静，第一时间拨打119等专业人员前来处理。
18: 他就是喜欢一些潮湿的环境，保持室内的一个干燥，避免出现室内潮湿或者是有一些杂物乱堆，就可能一个降低我们蛇类进到家里的一个情况。
7: 每年夏天，医院都会接诊不少被毒蛇咬伤的患者。医生提醒，被蛇咬伤之后一定要保持冷静，尽量不要奔跑，避免剧烈活动，减缓毒素在体内扩散。 可以用清水冲洗伤口，尽量记住蛇的样子和颜色，有条件的话拍张照片，方便医生判断蛇的种类，有针对性的使用抗蛇毒血清。
19: 蛇咬伤之后就越早尽量在2小时内能够得到有效的处理，4小时之后再用这个蛇毒血清的话，可能效果可能会受到一定的影响。
5: 7月4号凌晨1点20分左右，位于重庆市南岸区的一处充电站内发生了火情，一辆充完电的车

0: 辆突然起火了。
1: 当时火势迅速向周边蔓延，目前充电站已经暂停运营。
2: 毛病也老了。
3: 五个块啊，
2: 哎，五分钟都烧得不得了哎。
4: 吴先生是起火车辆的车主，他告诉记者，昨天晚上10:30，他开车进站充电，因为是快充，大约充了几十分钟就完成了充电。
2: 充满了，我电都拔了，我已经挂到上面了，没充电，我车在实际上是在没充电的情况下停在那里，我回去睡了，1点多起了火，外录像那些全部都有那个摄像头。
4: 充电站的监控显示，当时现场白烟密布，火苗很快从车底窜出。车主李先生告诉记者，他的车辆就停在吴先生车辆旁边，起火前他刚插上电枪充电，随后他也和吴先生一样回家睡觉了。
5: 群头在发消息了嘛，然后我都下来看看，看吧，那里都失火了嘛，对啊，烧成家家家的。
4: 火情发生后，现场的其他车主拨打了119，消防队员迅速出动，赶到充电站救援，很快控制住了火势。据统计，此次火情造成5辆车不同程度受损，其中车主吴先生、李先生的车辆已经完全报废。吴先生介绍，他的车辆是一辆二手车，花了50,000元，才使用了7天。
3: 保险没得？
2: 有保险，我卖了的，全部保险都是齐的。
4: 目前充电站已暂停运营，等待消防做进一步的安全检查，车辆起火的原因也在调查中。
6: 社区也是建议到给我们充电桩过一道检查，第一个就是说我们的一个线缆哈没得问题，电桩哈能以及损失那些都要检查一道。
0: 电梯给我们生活在高楼里的人的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是因为有些电梯设备故障、老化、不当使用等因素，也引发了各类乘梯险情。
1: 那么一旦被困电梯，我们该如何自救呢？
7: 腰软，最里边那栋，对，最里边是墙，趴上去，电梯坏了。
8: 这是不久前天津滨海新区一小区内上演的一幕紧急救援。一名中考生在清晨准备出发去考场时，突遇电梯故障，与家人一同被困电梯轿厢。眼看开考时间临近，消防救援人员接警后迅速赶往现场，仅用约12分钟便破拆开启电梯门，救出考生，使其顺利参加考试。
7: 来了，谢谢，
9: 没事。
8: 无独有偶，几天前山东菏泽一小区突发停电，导致多名居民被困在不同电梯内。消防救援人员到达现场后，迅速展开主动搜救。
10: 别着急，
8: 救援人员利用电梯专用钥匙打开电梯门缝，然后用撬棍等工具将电梯门撬开。经过10多分钟的紧张救援，5名被困人员均被顺利救出。前不久，北京市朝阳区一写字楼内一层电梯突发故障，一女子被困轿厢，消防救援人员抵达现场后，详细核查电梯运行故障，在确认无二次坠落等安全风险后，使用电梯应急专用钥匙开启轿厢门，成功将被困女子救出。
0: 我们国家是世界上电梯保有量最多的国家，所以说大家要特别警惕因为人为不当行为引发的安全隐患。
1: 那么一旦遇到了电梯故障被困其中的时候，接下来这些错误操作一定要避免。
11: 一是避免盲目自救，切勿八门逃生。电梯困人时呢，有时候会停在2层楼中间，强行扒开轿门，攀爬轿顶盲目逃生，极易发生呢意外坠落事故。二是呢，避免拍打轿门，在轿厢内跳跃，这些行为呢可能会造成电梯部件损坏或者控制系统异常，影响电梯正常救援。三是避免非专业人员开展救援，非专业操作极易导致救援过程中发生二次伤害。
8: 专家介绍，电梯内一般装有通风系统，保障轿厢内外空气流通。人员一旦遭遇电梯故障被困，需保持冷静，采取正确方法自救。
11: 紧握轿厢内扶手或紧贴轿厢壁，避免因电梯急停导致站立不稳而跌倒。当电梯在附近楼层或者底层停靠开门时，应快速有序离开轿厢。如果电梯无法正常开门，可以通过轿厢内紧急报警装置对外取得联系，耐心等待专业人员救援。
12: 我是童明，昆明湖边蹲了200多年。当你
9: 当年乾隆皇帝助我镇水，房

0: 测试，我算脑子力了。突遇暴雨，很多人会有点懵，回家来不及，往哪儿躲呢？我的建议是往高处走。如果您遭遇的是一场小时降水量超过200毫米的极端罕见暴雨，那么意味着在一个大约7000多平方公里的地区，一小时内就会倾泻超过100个西湖的水量。这么大的量，排水系统根本忙不过来，水全往低处跑，地下车库、地下室、桥洞、地铁站、地下通道，这些地方地势最低，几分钟就能灌满了。您要是困在里头，跑都跑不出来，所以千万别往这些地方去。
1: 那要是路上积水已经挺深了，能不能趟过去？
0: 也很危险，水深过膝盖，加上浮力让您脚踩不实地，摩擦力变小，稍有不慎就会站不稳，一旦摔倒，水流冲劲更大，人很可能会被冲走。
2: 我已经被水困在路中间，怎么办？
0: 最好几个人一起，最强壮的人站在前面，后面人员扶着前面人员的腰部，排成纵队面向水流方向行进。一个人的话别硬闯，就近找门板空孔当漂浮，或者干脆爬上稳固的高处等人来救。趟水之前一定先看水面，要是有漩涡或者往外喷水，那底下十有八九是没有盖子的下水道，千万别靠近。最后记住，内涝来了不冒险往高走或求救，汛期来临做好自己的安全第一责任人。
3: 北京市气象台今天9点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下午的2点到晚上11点，我市自西北向东南将会先后出现雷阵雨天气，影响城区的主要时段是下午的5点到晚上8点。
4: 延庆、昌平、怀柔、密云、平谷、顺义、门头沟、房山等区短时雨强较大，并伴有7级以上阵风和冰雹，请大家注意防范。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夏季的防暑降温，尤其要特别关注那些在高温之下的户外工作者，比如坚守岗位的建筑工人。
3: 在门头沟区一处在建工地，我们在那儿看到了一份别样的清凉。
5: 记者在一处在建项目工地看到，施工人员头戴安全帽，身着工作服，有条不紊地开展施工作业。烈日下，汗水顺着工人的脸颊流下，浸透衣衫。为了做好高温防暑工作，施工单位向工人们发放了防暑药品、毛巾、香皂等消暑物资。
6: 这里特别温暖，我们也会牢记安全施工要求，做好防暑防护，劳逸结合，踏踏实实干活，保质保量完成施工任务。
7: 天气炎热，多喝水，别中暑。咱们食堂有那个绿豆汤。
8: 上午呢，我们就提前半个小时下班，下午呢，我们延后半个小时上班。根据天气，我们还会实时调整作息时间。
5: 门头沟区住建委工作人员实地查看现场物业环境、安全防护措施等情况，详细了解高温时段施工安排、人员轮岗值守、后勤保障落实等情况。随后到工人宿舍、生活区排查用电用火等安全隐患，针对宿舍内的薄弱环节，现场进行了提醒：
9: 不要用什么撕拉断接，还有用充电宝的情况。而且这个电动车这个电瓶一定不能要拿到我们生活区内，得加大对高温天气施工现场消防安全用电、高速作业等检查力度，既要抓我区工程建设，保施工质量，更守安全底线，护人员安康。
5: 门头沟区住建委将持续聚焦夏季施工安全重点，常态化开展督导检查，压实企业主体责任，全力保障各在施项目安全有序进行。
4: 丰台区马家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呢，去年的门诊量超过了63万人次，在全市基层排名前列。但是在这个数字背后呢，却有不为人知的一点，那就是那里正在悄悄地进行着一场智慧革命。
3: 说到这场革命啊，我们要认识一个人，他曾经有人笑着说他呀，说他是这个爱搞天方夜谭，就是那儿的院长。正是因为他的坚持，让 AI 在社区医院落了地，也让这家基层诊疗机构走在了很多大医院的前面。
10: 王院又有人投诉了。
11: 咋又投诉？哪个科呀？
10: 全科的。
11: 说不抽血不化验，大夫就不给开抗生素。别人说原来我咳嗽什么有点感冒，往嗓子疼，来了大夫就给开，现在不给开了。
12: 得给患者解释呀，抗生素不能随便用，是吧？
13: 虽然说投诉不好哈，但是我觉得这个事儿也说明了咱们医生开始有管

0: 理抗生素的意识了，也就是说医生重视了，我们的抗生素才能管好。
1: 像这样的投诉，王艳丽近段时间经常听到，但是她心里反而踏实了，因为这恰恰说明她和

0: 看合理性，而不是拿会议来决定我们的合理性。
1: 有了数据作为根基，医疗质量管理系统便有了施展拳脚的空间，可以实现更高级的管理功能。
0: 咱们看一下，从四月份到现在投包使用情况，尤其是按照医生，我想看看他们使用的量，然后咱们针对性的去管理。好，我看看，一共有331人次，是吧？
2: 对。
0: 我看看谁开的最多。42、39，我大概知道了。按照以往来讲，我们要想查这个数，至少得一周。我们医疗机构一个重要的指标就是抗生素的管理，不能滥用。抗生素运用的叫细菌学证据，就是你有感染你可以用，但你没有感染的情况下，你用就要滥用。
1: 抗生素的使用怎么管？放心，医疗质量管理系统自会出手。医生每开一份病历，系统实时审核，哪里不规范，当场就给出提醒。
0: 像这个，它的症状其实很像，但是体温不高。如果你没有这个血常规的检查，仅凭症状就确定它是不是细菌性的感染，不是很科学。
3: 像这种，它必须要做血常规。
0: 对，它会告诉你，这样一个患者，你应该查他的血常规，确定他的类型到底是病毒还是细菌。
3: 这医生当场都能看到。
0: 对，当场都能看到。但是呢，我们叫不绝对锁死，我们会告诉你这个问题所在，而不强制你非要这个怎么样。然后我们的医生呢，做出最终的判断。
1: 抗生素的管理只是这套病历审核系统的冰山一角，它会从诊断、处方、辅助检查三个维度进行实时审核。近期他们又在尝试一项新功能 AI 辅助诊疗系统。
4: 您今天是哪里不舒服呀？
3: 我有点感冒了，现在还有点发烧。
1: 我和医生正在模拟的看似是一场普通的问诊，但是实际暗藏玄机。桌面上的这个设备此时正在实时进行语音识别，自动生成电子病历。
0: AI 推荐还没出来呢，正在推荐。
3: 哎，出来了。
0: 你看，它初步诊断、辅助检查、推荐你查的。它这个很好的就是我们达到一个叫同质化，下一步我们在它的精度上还要再调一下。
1: 王艳丽要解决的不仅是效率问题，更是基层医疗的一大痛点。如何让每一位患者无论在哪张诊桌前都能得到同质化、规范化的诊疗？
0: 我们是更希望做成一个智能体，就是一体机。我在这儿做的各种的试验，比如说我每做成一步，它那个会自动更新，就像咱们手机不是有软件更新，它会不断的升级迭代。基础条件不一样的机构拿来，只要跟你的系统进行了对接，大家都能用。
5: 特别关注直播继续，接下来呢，我们要送出一份迟到的生日祝福。昨天是大熊猫萌兰11岁的生日，北京动物园的工作人员呢亲自为他制作了生日蛋糕——窝头蛋糕。萌兰很喜欢吃这些食物，开心地享受着他的生日大餐。这是萌兰在大熊猫新馆的第一个生日，目前他正在适应新的环境，新馆呢暂时不对公众开放。但是我们从视频中可以看到，萌兰健康快乐，对新环境适应非常好。虽然眼下呢我们不能面对面的见到萌兰，但是可以通过屏幕向他说一声萌兰生日快乐。
6: 搬了新家的萌兰生日快乐。刚才说的是大熊猫，我们再来看看植物当中的大熊猫啊，说的是莲花。北京种植莲花的历史有多久呢？根据北京人工种植莲花荷花史料记载啊，据称是始于辽代，距今已经有1000多年了。公元1004年前后呢，萧太后在延庆行宫辟池种植了莲花，这是北京最早关于种植莲花的史料记载。眼下在莲花池公园，一场跨越古今的荷花文化节正在举办，据说有一颗沉睡了800多年的古莲子被唤醒了。
7: 第26届莲花池公园荷花文化节正在举办，首次展出的观复古莲备受关注。沉睡800多年的古莲子被现代科技再次唤醒，预计将在7月下旬重现芳华，花期将持续至8月下旬。
8: 今年我们莲花池公园呢与观复博物馆进行合作，成功的将800年前的古莲子进行了保育培育，并且开花。它还是主要是以这个荷花的原始种为主，颜色是粉色的。
7: 眼下难得一见的并蒂莲国庆红也在公园东广场展区。

0: 绽放。很快，莲花池公园自愈并蒂莲粉舞飞也将开放。
1: 一莲嘛，它很罕见了，据说啊，所以十万株荷花它有一个。
2: 还有一朵呢，并蒂莲是我们自愈的品种，叫粉舞飞。它呢，现在还是花苞的状态，大概还有四五天也会开放。
0: 北京台报道。
3: 7月3号、4号，美韵华章北京京剧院优秀青年演员侯美个人专场演出在长安大戏院上演。
4: 白蛇传、状元梅两部经典传统的京剧由青年演员演绎起来，别有韵味。
5: 舞台上身姿婉转、唱作俱佳的白素贞，由北京京剧院优秀青年张派青衣侯美饰演。白蛇传是家喻户晓的京剧经典，却对演员功底提出了全方位严苛考验。文戏唱腔、武戏开打高度融合，整场演出看点十足。
6: 有文有武，包括唱念做打基本功，非常全面的考验一个演员的功底。这出戏呢，还有快枪，然后有耍水旗，看点非常多。
5: 侯美与戏曲的缘分始于儿时，他出生于东北牡丹江的普通家庭，家中人员没有艺术从业背景，他却自幼展露出戏曲表演天赋。年少时陪姥姥观看戏曲，戏台之上百态风光，姥姥一句唱戏真好，一辈子都能身着华美戏服，在他心里种下深耕京剧的种子。2002年，侯美考入中国戏曲学院，毕业后凭借亮眼的专业成绩进入了北京京剧院青年团。
6: 光靠天赋不行，还得后天勤奋。他是我最勤奋的一个学生，他特别用功，在每次演出之前，他会自己在排练场自个儿在镜子前面自个儿录了给我看。完了，对还是不对？他能自个儿一个人每天去练，每天录
7: 基本功，然后还有一些表现力都很好。能看到现在有很多观众都是这些年轻人，我觉得大家也是对这种文化的自信和文化的认同吧。
5: 秉持借戏育人、以演促练人才培养理念，北京京剧院搭建老中青三代演员梯队布局，落地青年艺术人才专项培育计划，深化院团与戏曲院校的协同合作，系统化培养青年戏曲后备力量。
8: 来个人专场，你给够一定的专业水准，我们就每周一剧青年演员的比赛，这都是对青年演员的一种培养。再根据老师学习有一定的经验，还经过沉淀，我觉得这样在艺术上还能走得更远。
5: 北京台报道。
3: 我们跟着记者探展，想看遍全国明代皇陵的珍宝，现在不用远行了。最近一场含金量超高的明代文物大展在咱们北京明十三陵景区重磅开展，这也是全国五地明皇陵文物有史以来第一次集体齐聚北京联展。
4: 听说很多珍品都是首次进京，机会非常的难得。目前周六周日是媒体探展的时间，周一就要正式对游客开放，我们一起先睹为快。
9: 本次展览诚意满满，观众一次性能看遍故宫博物院、首都博物馆、明祖陵、明皇陵、明孝陵、明显陵六大顶级文博机构的明代珍藏，足足展出了70多件套明代精品文物。平日里难得一见深藏库房的五顶定陵皇家冠饰，这次悉数亮相同台展出。
10: 这顶金丝印扇冠，它是出土的所有皇冠当中最为至尊的一顶，它用800多根0.2毫米的金丝编织而成，它的这种编织工艺、镶嵌工艺还有焊接工艺，在宫廷艺术当中都是顶流的。
9: 不止顶级冠饰，展览还专门打造了五帝皇陵特色板块，把分散在全国各地明皇陵的代表性文物、珍贵影像史料全部汇集于此，让大家不用走遍全国就能一站式纵览各地明陵文化特色。
10: 这件文物呢，它是从湖北钟祥明显陵出土的，你看这个龙，它是作为一个信使来向山神传递信息的，请求山神来保佑皇帝。那么前边这几颗小铁珠子呢，它是一个北斗七星的形状，也说明了这个皇帝的这种尊贵。
11: 能够把全国各地的明皇陵的文物都齐聚于此，我觉得一次性就能看完，还是非常爽的。
12: 今天穿的这个马面裙也是明朝的服制，穿上这个来观展就特别的身临其境。
9: 据了解，本次明代

0: 文物主题展将持续一个月，想来沉浸式感受大明文脉、打卡珍稀国宝的市民游客，可以直接通过明十三陵景区官方抖音、官方小程序线上预约，线下免费观展。
1: 那我们在线上给大家也做一个特别提示哈，就是我们这一次知道大家都非常关心这个文物后面的故事，所以我们把每一件文物的故事啊做成了这样数字展览的形式，通过现场扫码之后就能够听到它的全部讲解。
0: 除了展厅内的珍稀文物，展馆外同样氛围感拉满，现场专门设置了明文化文创展示区，不少汉服明文化爱好者专程前来打卡，
2: 代表我着中国文化本身。而且你看每一个衣服的时候，你会发现特别有意境。
3: 感谢有这么一个舞台能够展示这方面的这个文化。
0: 自2022年首届明文化论坛举办以来，已举办明文物主题文物展12场，观展人数达到近5万人。
4: 我们十三陵博物馆收藏的主要是万历年间，万历皇帝在位48年，但相较于明朝270多年的历史，它还是一个短暂的。我们这次展览呢，着眼于延长这个时间轴。把明代270多年的历史把它呈现出来，
5: 是推进以文化遗产搭建文明交流互鉴的这样一个桥梁来讲的话，我是觉得是非常重要的。
0: 北京台报道。
6: 我们来特别关注世界杯。今天早晨在美国休斯敦进行的美加墨世界杯首场16强赛当中，摩洛哥队凭借着欧纳西2粒进球以3-0完胜加拿大队，成为了首支连续2届晋级世界杯8强的非洲球队。加拿大队则成为了本届赛事当中首支被淘汰的东道主球队。整场比赛摩洛哥队一共5次射门进了3个球，展现了极高的射门效率。
7: 今晨5点开赛的第二场1/2决赛由法国对阵巴拉圭，全场法国队轰出了15次射门，巴拉圭门将4次精彩扑救，场面一度陷入僵局。直到下半场第70分钟，法国得到点球机会，姆巴佩稳稳的命中，最终法国队1-0险胜巴拉圭，艰难挺进8强。那他们下一场将迎战摩洛哥队。
6: 好，回到我们的身边啊，昨天晚上北京国安队在2026赛季中超第17轮当中，在工体56679名球迷的见证之下，主场以2-0小胜山东泰安，豪取3连胜的同时，排名也升到了积分榜第6位。
8: 本场比赛遭遇老对手山东，北京国安上下目标一致，就是延续胜利。由于老将王刚和张稀哲受伤缺席，达万被安排临时客串中卫塞尔吉尼奥取代张稀哲，成为中场组织者。第12分钟，塞尔吉尼奥曾打入一球，但主裁判判罚法比奥冲撞门将在先，进球无效。第23分钟，郑铮禁区弧顶内放倒安科洛洛，主裁判查看 VAR 后出示了红牌。占据人数优势的北京国安上半场完成了15次射门，但未能改写比分，两队互交白卷。
9: 在这么炎热的日子里，大家能看到上半场所有人齐心合力，大家都是为了同一个目标吧。
10: 保守的说吧，我们还是要提高警惕，毕竟上半场人家几次反击其实也挺有威胁的。
8: 下半场北京国安连续换上进攻球员，并利用多打一人的优势对山东禁区形成围攻。第74分钟，林良铭直塞，塞尔吉尼奥与曹永静打出禁区内2-1，前者推射打破僵局，1-0。这是北京国安本场的第33次射门，终于转化为进球。第81分钟，禁区前塞尔吉尼奥、曹永静和林良铭三人之间短传渗透，最终由林良铭扩大比分，2-0，主场拿下胜利。
11: 很关键的比赛进入大战，我们特别想要用一场胜利来送给所有的球迷。今年起也在国家队保持了训练，希望状态逐渐更好，来更好的帮助球队。
8: 北京台报道。
6: 继续感受热血青春。这两天奥运城市希望之星培育计划在北京启动，
7: 聚焦攀岩、滑板两项奥运新兴项目。这项计划呢，以公开赛选拔优秀苗子，以夏令营进行系统培训，以新兴奥运项目储备后备人才，同时也为首都青少年搭建起一个挑战自我、追逐梦想的新平台。
12: 上午9:30，攀岩馆内热闹非凡，岩壁上小选手们手脚并用，在近乎垂直的墙面上寻找支点向上攀爬。而在滑板场地，少年们踩着滑板在碗池和道具间穿梭，落地时滑轮与地面的撞击激起清脆的声响。
13: 攀岩人我当初还是有点怕的，但是现在感觉磨得越厚就感觉越自豪。
12: 攀岩区一位练习了3年的女孩向记者摊开手掌，茧子层层叠叠，有些已经发黄发硬。女孩说话时带着笑，眼里透着超越年龄的笃定。
13: 你要想要好成绩的话，你得特别刻苦的练。我想走专业，但是我妈说你要是把它当成娱乐的话可以走得更远，当专业的话是千军万马过一个独木桥很难。
12: 这次活动邀请了北京理工大学讲师何川，他是中国首位完成登顶四姑娘山布达拉峰北壁的民间攀登者，首位登顶阿根廷菲茨罗伊峰的中国人。
14: 尤其在攀岩这个项目，很多时候你是不能完成这个路线的，你需要不停地去挑战，不停地去尝试才能完成它。那在这过程中其实就是你面对挫折，面对失败，不断地去挑战自己，去进取，去学习，去提升的过程。
12: 随着攀岩、滑板等项目进入奥运会，这些曾经的小众运动正在加速破圈。北京奥运城市发展促进中心联合北京市教委、市体育局共同主办本次体育活动，就是希望通过搭建高水平赛事和训练平台，引导更多青少年积极参与，为少年们铺设通往梦想的阶梯。
15: 今年体育文化节新增了很多新的内容，主场也是放在了奥林匹克中心区，女子跑和小铁人也启动了报名，比赛的场地也调整到了顺义水上公园，也是一个奥运的场馆。
12: 北京台报道。
6: 近日，中轴线与北京双奥主题展览活动在国家体育场南广场开幕，
7: 这也是打造暑期首都文博文化盛宴的一次新尝试。
16: 此次展览的两个部分都有看点，在室内，奥运博物馆携手北京工艺美术博物馆和北京中轴线遗产保护中心，通过精品实物展陈、室外夜间灯光长廊的立体化布展方式，全方位呈现中轴古韵与双奥新章的交融之美。更值得关注的是，室外这次也被利用起来，投壶、射箭、捶丸、蹴鞠等传统体育项目，篮球、射击、排球、羽毛球、匹克球、网球等奥运项目大家都可以体验。7月到8月，每周二到周四傍晚，20余所与北京奥运博物馆、管校共建的高校，以及北京市高校文体社团，将在现场开展文艺演出、传统体育表演、主题音乐演奏等活动。
17: 在我们的作品中，有些也体现了冬奥的题材，得有一个让大家了解的机会，这样会有一个更好的发展空间吧。
18: 本次活动呢，也是打造我们暑期的首都文博特色文化盛宴的一次创新的尝试过程，让中轴文化和北京双奥文化能够真正的动起来、热起来、火起来，让市民群众呢在暑期有一个可看、可参与、可体验的一个特色的场域和活动。
16: 在暑期期间，奥运博物馆将在每周二至周四实行延时开放，游客既能感受奥运氛围，又能参与户外活动。北京台报道。
6: 受到持续热浪的影响，欧洲多国近期连续遭遇了创纪录的高温天气，
7: 这导致法国、比利时等欧洲多国记录到超4000例超额死亡，其中呢多数为老年人。
19: 法国公共卫生署日前发布的初步监测数据显示，仅在6月22号至28号这一周，法国记录了2000多例超额死亡，65岁及以上人群占已确定与高温相关死亡人数的85%。
20: Forcément, les personnes les plus touchées sont les personnes qui vivent généralement seules chez eux à domicile. Et on a eu effectivement une forte augmentation, puisqu'on a 40-45% de décès qui ont lieu à domicile, alors qu'habituellement c'est plutôt 10-15%.
19: 西班牙公共卫生研究所报告称，今年六月，该国至少有1028例与高温天气相关的死亡病例，是2025年6月所记录数据的2倍多。数据显示，6月18号至29号期间，比利时记录到1222例超额死亡，其中有530人为85岁及以上的老人。分析人士表示，多个结构性因素加剧了欧洲各地极端高温的致命影响，包括人口老龄化、社交隔离、房屋隔热性能差、空调使用受限以及城市热岛效应。 随着高温、干旱和野火相互加剧，它们给医疗系统、关键基础设施和应急服务带来了越来越大的压力，也给欧洲各国政府带来了越来越大的挑战。
6: 近期一场大范围罕见的热浪也正在席卷美国东部和中部地区，多地刷新了历史同期最高气温记录。
7: 据美国国家气象局预测，7月4号美国独立日

0: 假期期间，美国多地将持续遭遇危险的热浪，预计将有超过1.65亿人面临重大或极端的高温健康风险。
1: 本周，美国国家气象局已针对美东部和中部多地发布高温预警。高温与高湿共同作用，使不少地区体感温度显著高于实际气温。预计多个地区将刷新同期最高气温记录，部分地区还可能打破月度甚至历史最高气温记录。美国家气象局预计，多地体感温度将达到38至46摄氏度，导致大范围地区面临重大至极端高温健康风险。公众应减少户外活动，及时补充水分。7月4号是美国独立日，全美多地计划在独立日假期期间举行盛大庆祝活动，但受极端高温影响，新泽西州、宾夕法尼亚州、马里兰州、科罗拉多州等多地取消庆祝活动，而一些按原计划举行的活动也在酷热中变成了一场严峻的考验，让民众的热情大打折扣。
2: I've been struggling with the heat a lot. Actually, my bag right now, I have three water bottles.
3: I'm dealing with the heat. The heat's really rough. Okay, don't get me wrong. I'm trying to stay like hydrated. I'm trying to stay in my room. I'm trying to turn the AC on. I'm trying to make sure that I'm inside as much as humanly possible because it's burning. Okay, it's really hot.
4: 太热了啊！近期的热浪席卷了欧洲多国。
0: 是啊，持续的高温天气叠加干旱、大风等因素，导致欧洲多国山火蔓延。
5: 始于葡萄牙中部沃泽拉地区的山火3号持续肆虐。据葡萄牙媒体3号报道，截至当天，这处山火的过火面积已超过70平方公里。受高温、低湿度及强风天气的影响，火势在干燥植被覆盖的区域内呈爆发式蔓延，严重威胁周边村庄及生态环境。部分居民已被疏散，至少6人受轻伤。据救援部门消息，近1000名消防员当前正在参与灭火工作。西班牙加泰罗尼亚自治区赫罗纳省3号发生山火，据初步统计，过火面积已达7.5平方公里。受火情影响，一处夏令营营地及周边居民区被迫实施紧急封闭措施。据当地民防部门通报，由于现场火势蔓延迅速且伴随强风，浓烟对周边区域的空气质量造成严重威胁。目前，加泰罗尼亚消防总队已派遣多支专业灭火分队前往现场，并通过地面力量与空中灭火飞机联动，全力遏制火势向人口聚集区扩散。法国消防部门3号仍在试图扑灭该国南部几处因强风而火势加剧的山火。此前一天，法国总理勒科尔尼表示，自今年夏季开始以来，法国全国已经发生近7000起火情。3号当天，法国南部城市贝济耶的一条高速公路附近起火，一架灭火飞机随后前往现场进行灭火，道路暂时封闭，行人和车辆在路边等待。
6: It's scary when you get so close.It's always when you see it in the news, it's different, but when you get so close, you don't know what to do, because when the fire or when the wind would change, then we're in the middle. We cannot go.
4: 当地时间4号早上，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遗体公众告别仪式开始举行，
0: 大批伊朗民众到清真寺送别。
1: 据法新社4号报道，伊朗政府方面表示，预计未来3天，德黑兰将有1500万至2000万人参加悼念活动。为确保安全，伊朗将采取严格安防措施，包括封锁道路、关闭空域等。根据官方公布的后续计划，7号将在什叶派圣城库姆举行哈梅内伊及其家属遗体送葬仪式。应伊拉克各界人士要求，8号还将在伊拉克什叶派圣城纳杰夫和卡尔巴拉举行送葬仪式。9号，哈梅内伊的遗体将在伊朗东北部圣城马什哈德安葬，那里是哈梅内伊的出生地。
4: 当地时间3号，巴西最高法院大法官德莫赖斯裁决，由于健康原因延长前总统博索纳罗的居家监禁，
0: 之后将根据医疗评估结果重新决定其是否继续居家监禁。
1: 德莫赖斯在裁决中表示，目前来看，继续对博索纳罗实施居家监禁是合理且适当的。他还表示，博索纳罗在居家监禁期间健康状况有所改善。 博索纳罗因涉嫌在2022年总统选举失利后企图发动政变而受到刑事指控。去年9月11号，巴西联邦最高法院宣布博索纳罗策划政变罪名成立，判刑27年零三个月。博索纳罗同年11月25号开始正式服刑。今年三月，巴西最高法院因博索纳罗需要治疗支气管炎，批准其辩护律师提出的居家监禁申请，并裁定90天期满后，将根据医疗评估结果重新决定其是否继续居家监禁。
4: 回到北京，提醒您，中午过后到前半夜有分散性的雷阵雨，现在正处在雷电黄色预警当中，注意防范。
0: 好，了解更多内容，欢迎大家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或北京时间网站。观众朋友。

0: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都市阳光》，我是高天阳。正阳先锋榜样力量特别节目，今天为您介绍东城区优秀党务工作者板厂小学党总支书记冯养南。他37年如一日，把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使命融进了每一天的校园生活。
1: 清晨7:30，北京市东城区板厂小学的校门口，党总支书记冯养南像往常一样迎接每一名孩子的到来。
2: 早上好，
3: 早上好，
2: 哎，早上好，早上好。
1: 从1989年走上讲台至今37年，他把最好的年华交给了党的教育事业。作为学校党总支书记，冯养南始终把政治建设摆在首位。他严格落实党组织领导的校长负责制，创新建立6个注重分层学习机制和4级联动讲党课制度。近3年，他讲授专题党课10多次，打造了板墨融智学习型党组织品牌，引导全体党员教师筑牢信仰之基，把稳思想之舵。
4: 在我们区委正阳先锋和我们教育工委正阳荣誉的这种引领下，我们注重擦亮我们自己的党建品牌，构建了党建加智慧教育的一体化发展格局。比如说我们建的城北楼、科会楼，比如我们为孩子做的2处的这个篮球场，打开他们的视野，锻炼他们的身体，带领教师队伍不断地促进学生的发展，使学校的办学让群众满意，让孩子们也得到更好的成长。
1: 党建不是挂在墙上的口号，而是融进了每一堂课。冯亚南牵头构建党建加智慧成长课程体系，实施常态课优质化工程。党员教师带头上示范课，借助人工智能和大数据实现精准教学。这一成果荣获北京市基础教育教学成果2等奖，学校已被评为北京市基础教育课程建设先进单位。在德育教学方面，冯亚南做得同样有声有色。他深耕党建加智慧德育实践，创设了1、2、3、4、5校本系列主题活动，有效提升校家社协同育人效果。聚焦党建加教师队伍建设，连续14年开展最美教师评选活动，培育出一批市区级骨干教师，打造出一支政治过硬、师德高尚、业务精湛的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在他的带领下，学校教育教学质量连年位居东城区前列，为首都基础教育树立了优质品牌形象。
5: 作为板厂小学的一名老师，我特别敬佩冯书记身上的责任担当和深厚的教育情怀。他特别重视师德师风建设，常态化的开展师德专题学习、先进典型宣讲交流这样的活动，来引领我们老师坚守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坚守教育初心。
1: 从2010年起，冯亚南主动承担起优质教育资源辐射引领的责任，跨区高质量承办了北京汇文实验小学朝阳学校。16年来，他推动2校4职一体化办学，近100名党员干部教师跨校轮岗交流。朝阳洪善地区的孩子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优质教育，独行快，众行远。2025年，冯亚南名校长名书记工作室正式成立，带动5所学校7位校级干部协同成长。他还将多年办学经验集结出版，为首都基础教育优质均衡发展贡献了可复制、可推广的东城样本。冯亚南先后荣获北京市

0: 中小学特级校长、首都劳动奖章、北京市新晋工作者等多项荣誉。但对他来说，最好的奖杯是师生和家长的口碑。初心如磐，使命在肩，冯亚楠用坚定的政治信仰和务实的工作作风，在基层教育党务工作岗位上书写着新时代共产党人的担当。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他一直在路上。
1: 走进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就能享受高质量的中医服务。西城区卫健委持续推进中医阁建设，西城区纪委监委、驻区卫健委纪检监察组立足职能职责，以监督刚性为中医阁保驾护航，多方合力把便捷、实惠、优质的中医服务送到居民家门口。请看报道。
0: 在广外、牛街等西城区各街道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中医阁内，医生们忙着运用针灸、拔罐等疗法为居民缓解病痛。
2: 我腰前盘疼出非常厉害，扎完针又当时给我拔罐，拔完罐我的症状就当时就觉着已经很好了。以前我根本就不上社区看病，这我一来给我一惊，哎呦，我说能这么办？要这么办我早来了。
0: 中医阁是指社区卫生服务站内开展中医药服务的诊疗区，具备能提供中医药服务的人员、设施设备等卫生资源。近年来，西城区卫健委持续推进中医阁建设，目前已建设完成中医阁47个，再建3个，累计投入经费50万元，全面覆盖全区15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每个中医阁都能够开展6类、10项以上中医适宜技术，
3: 提供了穴位埋线，然后认针疗法，还有皮内针、小儿推拿这些新项目，增加了许多的中医大夫，设置了很多特色门诊。
4: 通过资金的一些配置呢，主要是对于部分的设施设备进行了改善，包括服务环境还有中医文化理念的一些传承有了一定的一个提升。
0: 在中医阁建设和运营过程中，驻区卫健委、纪检监察组深入一线，紧盯项目责任落实、资金使用、工程质量、整改成效等关键环节。
5: 中医阁呢，是咱们西城区去年的办实事计划之一，我们会通过加强检查、实地走访的这种监督方式，推动办实事不折不扣的落实。
0: 多方合力之下，中医阁服务持续提升。2025年，西城区居民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综合评价指数位居全市第一，中医诊疗人次占总诊疗人次近60%。
6: 区卫生健康委将通过加强中医阁建设，进一步推进中药文化浸润百姓身边工程，通过中药服务科普加健康双轮驱动，助力健康西城高质量发展。
1: 将闲置空间变成绿地，居民们亲手把家园变美。近日，艺景花园主题活动在广外街道小马场东社区内温馨上演，让我们一起去看看。
7: 往下稍微扒拉扒拉，然后从它这个枯萎的这块一剪就行。
0: 小马场东社区微花园内，居民们跟着双秀公园的园林老师学习松土和剪枝，孩子们则满怀欣喜地采摘自己亲手种植的薄荷，制作手工精油皂，并送给社区志愿者，共享自然的馈赠。
8: 春天把薄荷摘下去，想让我们小花园多一份美丽。做香皂，我觉得很开心，因为我种的能被大家利用上啊。
0: 这片生机盎然的绿色空间名叫艺景花园，曾经是社区内闲置裸露的空地。小马场东社区党委联合相关部门和单位，带动居民对这里进行了系统改造，同时携手中央美术学院学生团队，打造花园美育教室，举办各类美育教育活动。
9: 这个地方它不应该只是一块绿地，而是应该成为一块承载着人与人的交流沟通的一个公共空间。
10: 通过我们自己居民的力量，来把这个一个光秃秃的空地变成一个美丽的花园。我不但给孩子提供一个亲近自然的实践课堂，也让我们居民们感受到了社区的活力和这个农户的邻里之情。
0: 如今艺景花园精苗俱乐部正式成立，孩子们有了亲近自然的专属阵地，社区也正式发布1平米计划，分发种子和幼苗，鼓励居民在自家阳台培育绿植，再移栽到社区花园之中。
11: 一草一木，一景守护。
12: 我家以前有
8: 有很多一些脏东西啊、旧物，然后呢，我现在准备把它给扔了，种上这个花儿。花可以保护环境，而且也美观。
11: 以党建加生态加美育的模式，让居民在种植和劳作中建立与社区的深层连接，实现了从空间美化到行为引导，从个体参与到社区赋能的治理跃升。
1: 好了，今天的都市阳光就是以上这些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96168，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或北京时间网站。观众朋友，再见。

0: 会国际观察者从世界看向北京，
1: 我们到
2: 北京了。
0: 寻着足迹，沐一路春风，走进生活，见万象更
3: 新。好多亮点，我都不知道看哪儿。你看，
4: 这太神奇了。
5: 刷起来了！
6: 机器人是让它成为你的伙伴，而不是你的竞争对手。
7: 一辈子做好这一件事，非常值得，也是非常幸运。
8: 有新的订单来了，
9: 多喝水啊！
10: 好嘞，能够得到总书记这么大的认可，累点苦点都值了。
11: 每天吃16个菜品，
12: 培训全的
13: 在这里，老人们被看见，被好好的照料。
14: 把我们的首都建设成一个大花园，
15: 真高兴能见到这样一座活着的老城，而且越活越年轻。
16: Bringing state of the art technologies and top tier expert resources to students，
17: 赶上一个好的时代是多么重要！
18: 就好像一道光一样照了进来。
19: 这里是
20: 春风习习的地方。
0: 山洪到来时，如何自救？山洪到来时，应迅速向高处转移，转移路线应向两侧高坡上撤离，不要顺着沟谷方向跑。山洪继续上涨，暂避的地方难以自保，要充分利用现有的材料，比如木板、大块、泡沫等能漂浮的材料，自制救生器材逃生。被山洪围困时，应保持冷静，减少体力消耗，及时与相关救援部门取得联系，报告方位，寻求紧急救援。如无法通信，可通过大声呼喊、鸣哨等发出求救信号。已卷入洪水中时，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求机会逃生。科学防控，平安度汛。
21: 别乱动东西，放下。
22: 2026年暑期档大幕开启，近80部新片集结就位，涵盖历史、喜剧、动画、科幻、动作等多元类型。观众如何在这个最卷暑期档看得爽、花得值、玩得赚？
23: 这人谁？
24: 李姓冯，二马冯，冯定波。
21: 哎呦，他人哦！
25: 幼稚。
22: 先说历史与战争题材，这个夏天有两部硬核作品值得关注。电影《密档》改编自中央文库真实事件，走的是谍战悬疑路线。另一部是6月26号上映的《四渡》，全程在贵州实景拍摄，刘烨、王磊等实力派再现四渡赤水军事奇迹。
26: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饰演毛泽东。
27: 大家好，我是演员王磊，饰演周恩来。
28: 才无敌。在会议上为什么不继续说服他们？
29: 事已立场，予以懈怠，有些话只能对你说。
22: 喜剧是今年暑期档最热闹的板块，类型五花八门。周星驰暌违7年带来的《功夫女足》7月上映，8月7号的《年会不能停2》，张若昀、白客组成的流马组合整顿职场。
30: 张若昀他饰演的这个角色叫做刘奔，我们英文名叫笨，这个笨就是我们有一个词儿叫做热血笨蛋。
31: 咱们是流马组合。相遇那一刻，咱们俩就锁死了。
22: 除此之外，还有两部喜剧值得一看。科幻喜剧《特立独行》里，白敬亭演的超人回老家被人情世故拿捏，反差感十足。魏翔猛夸他接包袱能力强。
32: 小白这么大个这个帅哥，第一次演喜剧，那包袱使得那么响，这挺让我惊讶。
33: 来吧，老弟，我踢呗。
31: 我不喝酒。
33: 你不喝不是不给领导面子吗？
31: 需要我给你这个面子吗？
22: 科幻和悬疑类则主打脑洞与时空对话。8月1号上映的《群星闪耀时》是科幻冒险片，电影《欠生者》作为一部现实主义题材影片，同时融合悬疑犯罪元素。主演秦昊透露，这次他在影片中出演正面角色。
34: 确实拍了很多反面角色，但是反面角色演多了，还得要正面角色来净化一下心灵。
22: 进口大片与国产动画电影在暑期档正面交锋，前者集结《玩具总动员5》《海洋奇缘启航》《小黄人与大怪兽》《蜘蛛侠崭新之日》《奥德赛》等经典 IP 与新作，满足多元口味；后者则四部连发，《三国争洛阳》《大圣崛起》《八仙大唐妖探》，共同为家庭观众提供丰富选择。北京电影暑期档玩法升级，中影进口发行发起的银 目碰头计划，发布玩乐时间夏日无限主题夏日观影系列活动，以星球大战、曼达洛人与谷谷、玩具总动员五等进口影片为核心，通过首场谷的 day 观影派对与有点好玩玩乐派对以及快闪车、集章文牒等线下互动，将观影从银幕延伸至现实社交场景，后续还将解锁小黄人与大怪兽等多部影片新玩法。
1: 在我们的公园里面呀，我们隐藏了三位特殊的女贼，他们身上呢都会带一些电影的 IP 元素，他们每个人身上都有一个小的挑战。
2: 哦，原来是这样，
3: 这就是酱豆。
22: 以电影热度带动文旅消费，让银幕风景变为旅途目的地。6月26号，电影四度上映，贵州同步推出票根联动。6月26号至7月26号，省外游客上传票根可兑换省内 A 级旅游景区门票，全国观众可领消费券和电影优惠券。这份跟着电影去旅行的浪漫不止于四度，从小气鬼的成都烟火，到绝密任务的闽南街巷，再到北回归线以北的西部风光，每一帧都在召唤我们出发。
4: 即使我是多次扮演驻德总司令了，可是我仍然还要把四度当中的总司令作为第一次来对待。
5: 大家好，欢迎各位来到电影四度北京首映礼的现场。
6: 观众们好，我是王志飞，我在片中饰演周德周总司令。
7: 30000对40万，这场仗该怎么打？
4: 那么多年，
8: 你是增肥了吧？去吧，
4: 没增肥，那个时候因为总司令嘛，我觉得他应该魁伟一点吧。
8: 当然
4: 啊，可是这俩呢啊都比我高啊，你说主席高也就高了，这回咱们的总理也比我高好多，因为大家都能看得出来，我这在外形上跟总司令还是差距比较大。这样的老一辈的革命家，他们的历史离我们终归还是比较近吧，啊，所以在外形上呢，比如说眉毛啊，啊，比如说眼睛啊，都做了一些调整。
8: 哦，眼睛怎么调呢？
4: 粘的双眼皮啊，我这个因为我也是双眼皮，可是已经变成内双了已经进去了看不见了，所以呢在那上面呢就把这个双眼皮再稍微的强化一下。嗯，
22: 在今年6月上映的电影《四度》中，王志飞饰演朱德朱总司令，这是他第三次诠释这位伟大的革命家。幸运的是，在2019年，凭借优秀的表演，王志飞获得了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男配角奖。如今再演朱德，他会有怎样不同的感受呢？
9: 欠你们的军饷，不是红军欠的，是我朱德欠的。你当了逃兵，回了老家，我也还。不想走嘞，给我撵几个，全部撵。
4: 第一次扮演总司令的时候，我觉得我这一辈子也没有这样的机会，可是偏偏陈立导演，我们在电影古田军号当中，他请我来扮演朱德总司令，我连问了他三遍，我说真的真的真的吗？哎，他还被我问急了，他说对，而且没有候选，我就只能往上冲了。
8: 是因为那个角色你是拿了金鸡奖的哈？
4: 哎呀，
8: 就是从那儿，它就是一个非常高的起点。
10: 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男配角奖，王志飞，
11: 恭喜王志飞。

0: 演都梦想着说这辈子能拿金鸡啊、金鹰啊这样的大奖，心里边都有这样一个梦。可是呢，我是从来没想过因为扮演朱总司令而拿到金鸡，做梦也想不到的事情。所以我心里边一直在默默的感激朱老总。
1: 我现在手机里边存的都是朱老总的各个年代的照片，我也努力的找机会去和朱老总的后人交流。比如说那个年代朱老总头发白还没白啊，他们就明确的告诉我没有，这样在创作起来就会方便容易的多。
2: 拍摄四度的这个过程当中，你手机里存着朱总司令不同时期的照片。
0: 对，因为每次扮演朱总司令之前呢，我都会和朱德的后人做一些交流，让他们给我一些提示啊，一些建议啊，这段历史你有什么要告诉我的。所以我一再提醒自己，即使我是多次扮演朱德总司令了，可是我仍然还要把四度当中的总司令作为第一次来对待。
3: 我想讲一个真实的故事。那天深夜山洪爆发，信号全无，他拼命爬到一处高地，打开北斗卫星短信，用沾满泥浆的手指一个字一个字输入求救信息，勾选下自己的坐标。正是这条北斗卫星短信让救援人员找到了他。今天我希望你也能开通它。第一步，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两步后，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在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5到15秒发送成功。接收方的手机不需要具备北斗卫星短信功能，但一定要处在地面网络信号覆盖的区域。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4: 接不住就傻眼啊，所以我说这大师班呢，接不住，第二遍他又不像第一遍那么演了。
5: 现在向我们走来的是入围剧《生万物》主创，欢迎各位。
6: 大家好，我是演员邢飞，我饰演的角色叫宁苏苏。爹，大脚娘，姐，嫂子，富二叔，俺也来白玉兰了。
4: 因为我还年轻嘛，我毕竟是只有一部《生万物》，我用一部让大家觉得遗憾，已经很荣幸了。谢谢我自己的努力吧，因为拿下这个角色坎坷也蛮多的，主动出击，然后又试戏，然后又定妆。生万物定完角色，想着说爬过了1000座山，还有10000座山要爬，定我了也不一定是我的，万一我演得很差怎么办？对。
7: 第31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奖已经尘埃落定，邢斐却没能凭借《生万物》拿到提名，不少观众替他惋惜。不过在他看来，能被看见已经是足够幸运的事。从进组到杀青，他一直在翻山。前辈们的阅历是山，即兴的火花是山，他一点点把自己揉碎了再捏起来。拍完最后一个镜头，他发现最珍贵的早已不是最终的结果，而是那个在片场一点点变得笃定的自己。
8: 为啥换不了啊？他就得回家问问他为啥不能换啊。太爽了，别来了。
4: 经常觉得我跟前辈们看的不是一个剧本，因为他们可以在剧本里看到很多我们年轻人看不到的东西，这是我们需要学习的地方。前辈边演会边给很多新的东西，他们习惯即兴，这个是我们年轻演员有的时候接不住的。
9: 那个手放下，这个手这么撩，从左到右撩，然后这个手加这儿，这样后边就短了。正常上楼就是这样，我穿圈的。
10: 累死人，跟那个
9: 知道了呗，
4: 接不住就傻眼。啊，所以我说这大师班呢，接不住，第二遍他又不像第一遍那么演了，你第二遍又要想办法接住。
11: 那有没有打破你原有的一些演戏上面的常规操作？
4: 啊，有哎，我演戏的时候会起范儿，因为我们年轻人演古装演多了会起范儿。然后我们在拍《生万物》的时候，导演很不喜欢像古人一样站着不动，我们就是生活，我们只要把逻辑、角色、故事，给观众表达清楚了，我们演员可以在角色身上加任何东西。就比如说大红老师演戏，如果在这里演戏，他会在这个场景走上好几圈，嗯，他会觉得这里面有没有什么东西能帮助他演戏。
11: 门撞坏了，马上费家赔哦。
12: 你要干啥？你能不能要点脸呢？这话说出来都害臊，你混混银子干啥？他才多大啊？
11: 你怎么跟你爹说话呢？谁不要脸了？你不问青红皂白，上来就骂你爹。
4: 拍那部戏的时候，在成长的同时，并且很舒服，大家真的会像对待妹妹一样对待宁苏苏，对待我本人，啊，就像我们拍戏，拍了三个月，好想杀青，但是到杀青那一刻，你会好，因为生万物对我来说是一种突破，宁苏苏这个角色对我来说是一种突破，对我这些十一年的所有作品来说是一种巨大的突破。
1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 53654677。

0: 知道吗？山一直在给你发信号。掌握三看一听，快速判断灾害前兆。溪水急速上涨，可能是上游暴雨引发山洪；溪水骤降断流，可能是上游山体崩塌阻塞河道；清水突然变浑，可能是泥沙石块被冲入水中形成泥石流。山谷传出异响，预兆山洪泥石流将至。三看一听，四个信号，发现任意一个，不要犹豫，立刻撤离。山区避险，三看一听，及时撤离，平平安安。
1: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最耀眼的你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2: 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3: 卡酷七色光
4: 为梦想添砖加瓦。
1: 四大专业，多维舞台，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扫码预约或者拨打96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5: 我们每一个人每时每刻都在期盼着家人的平安，守护家人的平安从每一次理性的出行开始。下大雨就不进山，不去那些没有开放的地方游玩，从一开始就把危险挡在门外，让危险远离自己和家人，才是对挚爱最好的守护。推荐您关注北斗卫星短信，这是我给家人准备的护身符。现在就请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使用详情。一定要记住，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0: 生活帮帮忙，有事您说话，帮忙到您家。最近啊，朝阳区的王先生通过96168这个热线找到我们，说他们所住的居民楼地下空间被水泡了，居民就担心啊楼体的安全问题。当记者到现场查看情况之后呢，还发现他们这儿的地下空间啊和我们一般想象中的不太一样。
1: 这里都穿皮叉下去，穿靴子都不成，到这儿
2: 对，这是昨天刚泡完的水，今天又这么深了。
3: 有事您说话，帮忙到您家。现在我们所在的这个位置是在朝阳区将台乡方圆南里西区的5号楼，这儿的居民找到我们。哦，相当于是在一进单元楼一层三个，
2: 对，把那棍儿拿来，
3: 三个入户门的中间这块，感觉我没地儿站呢。
2: 你看看，现在有多深？行，看这昨天刚穿水的，
3: 到这儿30公分，到这个位置。这个沟的功能是什么呢？
2: 这是暖气沟啊。
3: 这根管是什么管？
2: 暖气管。
3: 这是暖气管。
2: 对，
3: 暖气管不包不包吗？
4: 它应该包保温，它没包是新换的。
2: 这就漏，就是每天就这样24小时漏着，就受不了。
5: 漏两年了。
3: 深的时候能到哪儿？
2: 深的时候，你看那印儿，那
3: 再往上高三块砖
2: 不止，得35公分。
4: 我告诉你到哪儿。应该能到这儿，
2: 对，
4: 你把这根管扒了，
2: 有水印啊，
4: 有水印儿，这管扒了看。
2: 对，这时候就看穿皮大子，人下去到过胸口了。
3: 是什么时候开始有这个积水啊？
5: 我们是从大概真是得2年前了，半夜的时候，我们家这水一直响，一直响，搓搓响得特别厉害。后来那个人家这个就是锅炉房的人在我们家待着的时候。坐在客厅都能听见水声响，就是
3: 水声大吗？
5: 特别大，水流量特别大，这底下就一直是满的。自来水公司来了之后说我们家的声音，跟我说我们家表没问题，就是你的供水都是正常的，不是你们家跑水。这事儿就一直搁下了。这是锅炉房的人，他们老下去，他拍了一个视频，就跟这么粗的管子哗啦哗啦一直流。
3: 哦，这个是管子在漏啊？
5: 对对，就一直在漏。
2: 这就是锅炉房拍的。
3: 哎呦，这就相当于就是我们现在所在这个位置的正底下。
5: 对对，
3: 往哪头看？
5: 往那里头。对，
3: 跑的是什么？就是自来水的干净的水。
2: 对，
5: 他说是从墙里出来的水，他说治不了。
2: 自来水管道那个，这自来水等于入户了之前
3: 啊，
2: 等于是在这个。主管道上
6: 那个供暖公司吗？
7: 对，供暖公司。
3: 赵师傅您好，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记者。是这样的，就是因为居民跟我们反映了这个问题之后，我们到现场看了，因为当时那个视频是您这边拍摄的嘛，是自来水的管道漏水了，对吗？
7: 对对对，因为它那个有水嘛，会对我们的那个管线的回水温度之类的都会有影响。
3: 哦，所以您这边也找他们了吗？
7: 对，之前我们找过，
8: 暖气检修的时候，他们就说是那个自来水管子漏了。
3: 哦，现在就是暖气检修的时候发现的。
8: 对
5: 对，他说他的这些管子都在冷水里泡着，
8: 所以我们屋就凉。
3: 哦，所以这还影响暖气。
8: 嗯，他们这样就说了。
2: 开着井子，井子里是这么深的水，
3: 就外边的室外的自来水井管井。
2: 对，
3: 那个井也漏，还是说从这儿倒灌过去？
2: 倒灌过去的。
5: 就这么泡着得有快将近2年了，老排木排不行了。
2: 昨天刚抽完水，
5: 你说这房子受得了吗？
2: 现在就是抽水，他现在治不了，现在这个等于到现在他也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呢。
6: 对，
3: 这是哪年的楼啊？
6: 九五年的楼，
3: 老小区了。
6: 对，
3: 一层的住户地沟有水，对您家有什么影响？
9: 很冷，是阴冷还是潮湿的那种？
10: 阴冷。
2: 有泥的这块儿，
3: 啊，
2: 这块已经塌陷了。
3: 这跟你有关系吗？
2: 应该有关系，应该时间太长了。你看这上面这几块，这都是塌陷下来的。
3: 啊，您说这个？
2: 这个也是，这是后发现的吗？它都，你看这几块，连着这3块，这都是这个填补的。
5: 对吧，最起码得陷下这么多去。
3: 这个地方，
5: 对对，
3: 这个跟那个自来水跑水有关系吗？
2: 我觉得有关系，因为老这么泡着，又为什么那么急呢？
0: 刚才您也看到了啊，这居民楼底下的地沟呢，确实存在积水的问题。那么漏水的点位到底在哪儿呢？是否如啊居民以及暖气公司的工作人员所说的，是自来水管漏水所造成的呢？我们的记者呢，也把专家请到了现场，共同寻找答案。
6: 按正常来说，就这种老

0: 看这种这管是属于供暖的暖气管，暖气管，
1: 但是这个地沟里不能出现这个水，
2: 这是昨天抽完的。
3: 这个沟好，
0: 这水哪来的？这是有渗漏地儿。
1: 很长时间，如果说是暖气水渗漏啊，你记住了，冬天的时候如果是暖气水渗漏，那这水是冒热气的，就一楼这个空间根本待不了人。
2: 那么胡放热气，可以断定不是暖气呢，因为现在每天抽，这是昨天抽完了，这一宿又这么30多公分了。
1: 暖气水早就断掉了，
3: 昨天刚抽完，
2: 昨天下午刚抽完。
1: 这暖气地沟，你去看这个水很透亮，
2: 很干净，
1: 很干净。
2: 就是昨天抽完了，
1: 对吧？
3: 只是有一点脏。
1: 而且
2: 晚上的水，
1: 而且它是静态的。
3: 嗯，
1: 那就说明这个水是由生活用水渗漏过来的。
3: 给水管？
1: 对，应该是给水管渗漏过来的。打开那个盖儿，看这水表走不走，就知道那跑不跑水了。
3: 走。就是这个是自来水表井了。
2: 水表，对，最多的时候是到这牙子上，抓牙套牙子这儿了。
1: 是渗过来的水。
3: 渗过来的水。
4: 那个井
3: 咋判断呢？
1: 它如果要是这有水的话，这里边是抽完了它还会有，抽完还会有，那就说明是这儿有漏点，但这没有漏点，那就说明是别的人过来的水。
3: 哦，我明白了。
1: 不是他的问题就。
3: 我明白了，就不是这一节管里往出跑的水，是别的地儿来的。这底下这淤泥也能证明它之前确实是泡水状态。
1: 对。
3: 但现在没听到有流水声啊，
4: 在三门呢。
5: 根据之前暖气公司工作人员拍摄的视频，漏水的点位于该居民楼三单元附近。随后，居民打开3号楼的自来水总表井后，发现
0: 表不是在走吗？
1: 你就让这单元所有的人把这个水龙头都关上，你看它表走不走？它要还在走，那就说明这路管有漏吗？
2: 现在都关着了。
6: 现在里边谁呀？
0: 那就说明它跑水，这路管肯定跑水。那不跑水，为什么这表会转啊？
2: 对呀、
0: 啊，看到它漏的速度。是不是这得跑多少水？
4: 哗哗哗啦的漏。
1: 渗过来的水，这是总闸。
3: 小区的。
1: 这就是渗过来的水啊。
2: 对，
1: 这都是渗过来的水。
2: 对呀、啊，这都是渗过来的。
1: 就这样，还有一个危险是什么呢？就长期在浸泡，就这种铸铁管长期浸泡，然后腐蚀，它有砂岩。那这管如果崩了，那就废了，整个小区就没水了。
3: 这是啥？
0: 表。
2: 这个不走。
1: 你看这个就很慢，看到吗？那这种慢，它漏它也不可能漏那么多，
2: 这是正常的，
1: 这是正常的，
2: 对
1: 啊，这也转，但这很慢。
2: 这就是各家谁用点就转这个，
1: 没有人用了，基本上停了就。你看这个肯定还在转。
3: 我们一直看这个表，目前一直都是在转的。隔壁单元的表我们打开也看了，转了一会儿就转速没有这个快，而且转一会儿就停了。
1: 对。
3: 但咱现在不能完全排除这个没有人使水这个情况。
1: 你不信，就这边，比如说这边的这户，除了谁在一层，他能开门进去。你把家里边自来水打开，你看看那个表现在是停滞状态。你看看开一户，你看看那个表是什么样的转速，
2: 开一下
1: 就明白了。
2: 看，那他开一下，
3: 行，开了，您从窗户喊一声。
1: 你看这个表，现在转速很慢，基本上你不盯着它看，你看不到。
3: 它
1: 现在是停着，看了吗？
3: 啊、哦，
1: 你看看了吗？看了吗？这是开自来水了，一户开自来水。
3: 好、哦、好，能看见。
1: 这是一户。总表内部的那个它的那个计数器，它比那个分户表那个计数器要大，
3: 嗯，
1: 所以它流量它也大，它管也大，
3: 嗯。
1: 咱们如果说自家里边用水，
3: 嗯，
1: 比如说我家里边用自来水，我打开自来水了哇转，它可能是这个转速，但从这儿开始分到这个楼这单元门里边，它一梯是两户，
2: 它表大
1: 是吧？
3: 三户
1: 一梯三户，5层15户，
3: 啊、嗯，
1: 15户全打开自来水，它可能这个转速是这样的。
3: 哦，
1: 它一户打开这个表，刚才就跟那边那表一样转速，它会很慢，它不可能转得这么快，那就说明除了这个单元门里边有人在用水，
3: 嗯，
1: 还有一个很可能的情况就是什么呢？肯定是有渗漏点的，
2: 这
1: 就算我洗衣机在洗衣服，它也不可能一直这么长时间注水过程，
2: 流量很大
1: 很快。
3: 但是我们刚才那看的是静态水，说明它的漏点是不是？
1: 不，它的漏点不是在那儿，
3: 啊，
1: 它是积水蓄水，它是蓄到一个点慢慢往上涨，
3: 啊，
1: 不是水面流动，水面如果流动，那就判定它不是暖气沟了。
2: 看的是这条管道，
3: 啊，
2: 现在漏的是这条管道。
3: 哦，我明白您的意思，拍到那个视频的那个位置是纵向的，
2: 对对对，
3: 对，因为里边的那条沟是横向的，
2: 对对对，
1: 南北向漏，那他在拍那个漏水那个地儿，应该是在这个位置。应该是在这个区域拍到的，是吧？
2: 对，
1: 就在这个区域拍到的，
2: 对，
1: 对吧？
2: 对，
1: 那就没错，那就肯定是他的。
2: 咱们地沟下不去，
1: 对，
2: 下去就能看那个地儿了。
1: 嗯。
2: 但因为叫塌这楼，就塌了个麻烦了。现在老这么泡着，你说这一天这水就这么深，肯定有。
1: 咱们先考虑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就是一层住户这个潮的问题根本解决不掉。
2: 他这屋这温度
1: 啊，除了这个潮的问题解决不掉的话，

0: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冬天供暖的时候，这一栋楼可能冬天都没有暖气，就是家里很凉。它是冷水，自来水属于凉水嘛，冷水在这个在它的供暖的那个井道里边、地沟里边长时间浸泡，它那个温度就自然被降下来了，暖气管就在里面了，
1: 而且没做保温，
0: 对啊，
1: 这水就能泡着那个管，
0: 对啊，
1: 相当于就物理降温了，
0: 对啊。
2: 目前我们觉得呀，自来水渗漏的可能性还是非常大的。记者呢也将在现场和自来水公司的工作人员进行沟通。针对此前居民怀疑啊，因为被水浸泡，屋后地面曾经几次的塌陷，这事儿是否有必然的联系呢？我们也请专家到现场去看一看。
1: 现在我们所在的这个位置呢，是在方圆南里西区的5号楼。这的居民呢，通过9616-8的热线与我们取得联系，说他们这个楼里边的地沟是常年有积水，这样的情况确实是存在安全隐患的。居民们怀疑啊，在楼后的一些地面有下陷的情况是地沟有水造成的。那么到底是不是如此呢？我们也请我们生活帮帮忙的专家到现场来看一眼。
0: 这是楼的后边
1: 啊，
0: 对吧？楼的入户门的属于正前方，属于它1/3往后错的位置是那个地沟。
1: 对，
0: 它地沟下边咱们明显看到它是红砖砌筑结构，
1: 对，
0: 砖瓦砌筑结构，
1: 对，
0: 它是纵横交错的，有往北走的，有往南走的，有往东西走的这个方向。水长期在底下积灌的时候，它会通过缝隙往外面渗漏，没渗漏。像这种地，它底下是没有任何管道的。咱们看一看啊，从这头。放眼望到那层，就刚才咱们走过来这个地线地，连一个井盖都没有。对吧？连一个井盖都没有，
1: 所以就没有管线。
0: 它就没有管线，它没有管线，它就没有排水。它没有排水，它为什么现在这个地？刚才那个大爷说这个地这儿凹陷，那就是说明这一片底下这个土底下是土，这底下已经有水渗漏过来了。对不对？如果这样补过了，那就证明这底塌陷。就是你长期在那浸着这东西，那水在这儿它不动，就去把它静止的，它也会往下沉嘛。
1: 暖气地沟本来是不应该有水的，
0: 对对对，它应该是干燥的。那有老房地沟，如果它是有水，它里边是不能够完全是用红砖砌，它是有一个防水结构。明白了吧？它如果没有防水结构，这水外散，它就可能造成其他地方渗水、反潮、塌陷。
1: 地沟里边的这个积水的成因，我们目前判断是
0: 自来水管爆裂。
1: 自来水管爆裂，而且很有可能是三单元门口。我们现在也给自来水集团打一个电话。
3: 说了，那跑水您还是得找物业呀。
1: 为啥找物业啊？
3: 9616的人不都去了吗？说那个属于物业的事儿啊。
1: 就这节管是自来水管吗？漏水的？
3: 那一节管是自来水表里边的，所以呢，物业一直在交的水费呢，所以他跑水的话，那都物业的事儿。
1: 就相当于这一节是表后归物业管，对吗？
3: 对对对，是。
1: 表前是在自来水表井往前那一段是自来水公司管，对吗？
3: 对。
1: 我们现在是来到了小区的物业公司北京天悦恒房屋经营管理有限公司。哎，您好。
4: 您好。
1: 您好，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的记者。有事您说话，帮忙到您家。刚才我们是来到了小区的物业处，但是呢，工作人员表示他们目前没有办法接受我们采访。但是经过我们跟他们沟通呢，物业的工作人员说这种修理已经不符合物业的日常修理的一部分，它需要额外的资格证，比如说要下到地下的这种空间去作业的资格证，然后它就涉及到额外的费用，这个是不在他们日常维修的这个工作当中的。所以呢，也是跟属地的居委会以及楼房的产权方一起将在2天后由社区组织开一场协调会，然后协调会上将进一步商量这个事情到底应该如何进行处理。那目前呢，我们也是去到社区居委会跟他们也了解一下这个事情的详尽情况，看有没有哪些地方我们是不掌握的。好，我们现在是到这个社区了，这里是将台地区丽都社区居委会。您好，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的记者。有事您说话，帮忙到您家。那么刚才呢，针对物业所表述的情况，我们也是来到了社区，物业的负责人也是第一时间赶到了现场。首先我们看到了社区和物业的态度，我们目前觉得还是非常积极和正向的，而且我们也获得了一个新的消息，
5: 今天下午或者明天进入休那个休闲段开始
4: 修缮。
1: 施工队将会到达现场，首先第一点是检修，先看看是哪儿的问题，然后呢他们会先行垫资来进行维修，后期再判断呢可能是如果是谁的问题再向谁进行追责。
4: 对对对。
1: 其次我们也有居民在我们刚才也算开了一个小小的协调会哈，这协调会上也觉得这个楼可能也都30多年了，也都是老管了，所以才会出现这种爆管啊，或者是沙眼啊这样的情况。那有没有可能既然都已经下地沟了，那咱就排查排查其他的楼有没有这样的情况，然后防患于未然。
4: 对，
1: 那也希望咱们这个小区的整个管道更换或者是其他的维修工程能够顺利进行，后续我们也将持续进行关注。
2: 在此之后，记者呢从社区书记处啊了解到了情况，那就是漏水点经过排查是在一层住户的厨房底下，物业公司啊已经把这个漏点修复了，并且把一层住户的装修也恢复了，同时把地埋沟啊剩余积水给抽出来了。目前呢通过近期的观察并没有发现新的渗漏，而且啊由于这个小区呢建成有30余年了，又没有公共维修资金，设备设施老化的问题啊也比较普遍，社区呢计划通过老旧小区改造的途径根本性的去解决，我们后续也会持续来关注的。来说说下面这个事儿啊，房山县花乡东桥地铁站 C 口建成之后呢，因为周边道路施工长期封闭，给市民朋友的出行啊带来了很多的不便。针对群众的诉求，多部门呢协同推进整改，这个出口啊已于近日开放了，有效解决了群众的绕行难题。我们来看看记者的回访。
5: 房山县花乡东桥地铁站 C 出入口因为所处地为在建道路，所以虽然建成多年却始终没有开通，市民出行非常不便。
6: 这地铁站建成2年左右吧，如果这块开了，我们上班会省个大概3-5分钟的路程，希望它开。
7: 过去那边也有一个地铁口，两个离得不是特别远。对，对，
8: 这现在是多走个
7: 2万米。
5: 针对市民的集中反映，属地政府、地铁公司等相关部门和单位迅速协调。6月11号晚上8点，花乡东桥站 C 口开通启用。记者实地回访发现，按照站厅里 C 口的指示方向，记者顺利刷卡过闸出站。此前封闭多年的 C 口打开后，周边市民坐地铁更方便了。
9: 近了，你要不要绕一圈？
8: 能少走多少啊？
9: 少走，我现在走10分钟差不多。
5: 花乡东桥地铁站 C 口与旁边一体化写字楼的下沉广场此前预留了一个出入口，这次随着 C 口的开通，该出入口也正式开放。前往至诚北街和丰台航天航空创新中心方向的指示标识也一目了然。此前 C 口旁边设置的该地铁站位于南四环西路南侧唯一一部无障碍电梯也正式投入使用。另外，地铁站所在的风云路仍旧处于在建封闭状态，但是相关部门树立了施工围挡，将在建路与地铁站进行隔离，最大限度防止地铁乘客误入。
2: 每到夏天啊，这蚊子都是非常烦人的存在，被叮咬之后呢又疼又痒，难以忍受，睡觉的时候啊只要听到那个嗡嗡声啊，很多人就是困意全消了。还有朋友说了，说明明周围那么多人，这蚊子为什么就叮我一个人咬呢？日常生活当中如何来科学的驱蚊防蚊呢？让我们来看看北京市疾控中心的专家是怎么说的。
10: 夏季是蚊虫活动的高峰期，生活中我们总会发现有一些人特别招蚊子，同一时间同一地点周围人都没事儿，只有他被叮了满身的包。有人说这是因为 O 型血招蚊子，但是这样的说法科学吗？
11: 关于人招不招蚊子有好多学说哈，好多这个有血型说啊，还有性别说啊，还有其他的一些外形长相啊相关的一些说法，其实这些都不是科学。在学术界吧做过很多的这些类似的实验啊，其实还是没有证明血型和招蚊这两个之间的关系。
10: 原来蚊子的口味偏好其实不是 O 型血，生活中蚊子最先依靠二氧化碳来定位人类，在一群人中则通过每个人散发的不同气味来选择叮咬对象，皮脂、汗液、皮肤微生物和个体代谢形成的复杂混合物共同构成了每个人独一无二的气味指纹。
11: 几个人在一起的时候，他就会根据每个人身体的这个气味信息来选择，优先选择某个人。那这些信息，气味信息包括什么呢？其实就是我们皮肤代谢啊，比方说会有油脂啊，还有汗液 这是人体代谢，就是跟我们的体质相关的，也就是跟遗传体质相关的。
10: 每一个人身体的遗传基因

0: 不一样，所以每个人的气味指纹也不一样。因为人体的遗传基因构成复杂，目前学界还没有研究能证明哪一种遗传基因对蚊子的吸引力最大。如果想要减少对蚊子的吸引力，可以通过运动完及时擦汗、勤洗澡等方式减弱自己身上散发出的气味指纹。当然，日常生活中还有很多手段可以有效避免蚊虫叮咬的伤害，做好防蚊工作对每个人来说都是必要的。
1: 在户外活动的时候，穿长袖的啊宽松一点的衣裤，能把这个皮肤尽可能多的暴露的地方能够覆盖，这是物理隔绝。还有一种就是我们要选择合适的那个可以皮肤涂抹用的驱蚊剂啊，或者叫驱蜱剂，来干扰蚊虫。
0: 除了气味指纹，不同的颜色对蚊子的吸引力也不一样。蚊子主要活跃在白天，浅色衣服反光较强，也就不容易被蚊子发现。所以白天在户外时可以穿着浅色的衣裤来减少蚊子的叮咬。
1: 户外的蚊虫比方说像蚁蚊，那它主要是在北方户外叮咬人，而且是在一早晨或者是在下午，这个时候是有光线的啊。其实真正天黑的时候啊，它就不怎么活跃了。所以呢，这个时候浅色的衣服，对这类蚊虫的吸引力是最低的。其实这个也是做过很多研究的啊，比方深色的衣服，红色、黑色啊，包括蓝色啊、绿色，其实这些对蚊虫来讲啊，尤其是对于蚁蚊来讲，是明显要引诱性强于这个浅色。
2: 原来啊，吸引蚊子的底层逻辑是我们人体散发的气味指纹。也就是说啊，如果一款防蚊产品不能对人体气味形成有效的干扰，也就无法进行有效的防蚊。那网上现在流行这种防蚊的方式啊，有很多，比如说藿香正气水啊，维生素 B1 啊，还有大蒜等等。这些招数啊，哪些是科学的，哪些是不管用的呢？
3: 出来之前那个喷一点防蚊叮咬的那个就行，
4: 就给抹点那个蚊不叮啥的，
5: 就是从网上买的那种带有什么，还是有个避蚊胺吧，是不是叫那个避蚊胺那种喷的那个蚊子药。
0: 蚊虫恼人，市民也不敢掉以轻心，外出前喷上防蚊喷雾，去户外蚊虫多的地方还会带上驱蚊剂。这些驱蚊产品的效果究竟如何，其实还要看它的有效成分。
1: 常见的有效成分是避蚊胺、驱蚊酯、羌派酯还有一类柠檬胺精油，这是我们主流的很多的产品，就是驱蚊液的有效成分。环境用药哈，现在它的成分就相对比较来说种类就比较多，我们最主流的最主要的一类产品，它的有效成分是拟除虫菊酯类杀虫剂。
0: 超市里各式各样的驱蚊产品种类繁多，但是只有含有避蚊胺、驱蚊酯等有效成分的驱蚊液才能够起到驱蚊防蚊的作用。在购买时一定要认真挑选，一看有没有标注有效成分，二看有没有取得农药登记证。
1: 那我们常说的就是说三证啊，驱蜱剂、驱蚊剂选三证啊。其实第一看农药登记证，然后呢其他还有两个证，比如说农药生产许可啊，还有产品质量标准。
0: 避蚊胺、驱蚊酯这些成分安全有效，不过属于农药管理范畴，所以需要取得农药许可证。注意事项、禁忌人群等也会在包装上标注。
1: 像人体皮肤用的这种驱蜱剂啊，它上面有明确的使用方法啊，包括有效保护的时间啊，包括一些有效成分含量也包括使用的注意事项、安全事项，包括适宜的人群啊、禁忌人群，它都会有明示。
0: 避蚊胺、驱蚊酯能够干扰蚊子的人体气味指纹感知系统，让蚊子对目标人群的定位功能发生紊乱，从而有效驱蚊防蚊。而网传的一些防蚊偏方，藿香正气水、维生素 B1、 大蒜，只是本身气味大，并不会干扰蚊子的感知系统。
1: 关于这个民间的小偏方啊，无论是吃这个葱蒜呀啊，还是什么皮肤上用这种维生素 B1 的水溶液呀，其实这个都已经证实哈，其实是没有明确的驱蚊效果的。在手机的 APP 里边有那个超声波驱蚊的啊，其实那个更多的是一种你个人的心理的暗示或者心理安慰吧，它定位人是来靠气味， 啊和气息吧，啊，但并不是靠这个超声波。
0: 驱蚊防蚊是预防蚊虫叮咬，如果已经被叮咬，也需要一些科学的处理技巧。
1: 我讲一下，第一呢就是清洗。啊，用肥皂水啊，或者是清水啊，或者清洗。第二步呢，其实要降温，因为它是一个炎症反应嘛，就是过敏反应啊，所以我们可以用一些冰袋啊，或者是冰凉的毛巾啊，啊，适当的进行这个冰敷，然后来降低它这个炎症的过敏反应啊。第三的话，其实再可以用一些，比方说找医院开一些，找医生开这个皮肤科的医生开这个止痒的药膏，比方说炉甘石洗剂啊。
2: 接下来呢，咱们要聊个跟每个人啊都息息相关的事儿，那就是塑料饭盒进微波炉。不知道各位啊是不是也会图省事儿，经常把那些外卖的盒啊直接就塞到微波炉里去加热了。如果您真的有这样的习惯啊，可得改一下了。因为浙江大学最近做了一项研究，用微波炉去加热带油的塑料盒。研究人员呢是用聚丙烯 PP 和聚乙烯 PE 两种常见的塑料盒进行了实验。加热油脂啊，三分钟之后，聚丙烯 PP 它是释放的微塑料是装水加热的29倍，聚乙烯 PE 盒子呢直接是飙到了125倍。而更吓人的是，加热之后油脂里的铜、铅、锌的含量啊分别比水中要高出309倍、147倍和80倍。说白了啊，这热的可不是饭，这是一锅呀微塑料加重金属。那这些微塑料进入到人体之后呢，后果也是很严重的。有研究发现，这人体骨髓里啊有微塑料的话，那可能是血液肿瘤的危险因素。而微塑料呢，它可以穿透血脑屏障进入我们的大脑，像阿尔茨海默症患者，他脑中的这个浓度会更高。还有颈动脉啊，这里边查出微塑料的人，那心脏病和中风的风险要高出4.53倍，还能诱导脑血栓，加重肠道炎症。所以咱们一定要记住几条硬建议啊，就是加热饭菜一定要用玻璃碗或者陶瓷碗，减少一次性塑料制品的使用，换成那种不锈钢或者木质的。还有喝茶的时候呢，尽量别用那种塑料茶包。吃海鲜记得要把内脏去掉，因为微塑料啊是容易附集在那儿的。别让咱们图省事儿的这些塑料盒变成身体的隐形杀手。
6: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眼镜。
7: 茂世清智能花镜突破了传统渐进片只有一面的设计局限，凭借创新双面复合技术，结合中国中老年人的面部特征和日常用眼场景进行改良，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远近看得清，认准茂世清。
8: 茂世清一副眼睛可以解决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还能防蓝光、防紫外线，六大功能真的很智能，我推荐茂世清。
9: 看远、看近、看大、看小，一副搞定，非常清楚。
10: 有茂世清眼镜一副顶好几副，就感觉很好，很幸福。
6: 远近看得清，认准茂世清。
7: 茂世清，专业致力于中老年朋友视力健康。
11: 我们每一个人每时每刻都在期盼着家人的平安，守护家人的平安从每一次理性的出行开始。下大雨就不进山，不去那些没有开放的地方游玩，从一开始就把危险挡在门外，让危险远离自己和家人，才是对挚爱最好的守护。推荐您关注北斗卫星短信，这是我给家人准备的护身符，现在就请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使用详情。一定要记住，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12: 三次怀孕屡遭意外，
13: 我感觉我都快不行了那种。
12: 孕妇呼吸窘迫，胎儿面临窒息。
14: 这个计划都没有碰上过，这一个20多周的孕妇做手术。
12: 27周胎儿迷体中冒险全麻手术，母子二人能否经受考验？
15: 我们的肺都被安全跑道。
16: 肺的上面就跟一个石头一样，没有功能。
17: 来一个纱布钳，
18: 也溅着你们脸上，擦一点，给擦一点。
19: 宝宝跟妈妈一起加油，跟妈妈一起努力。
12: 生命馆马上播出。
20: 喘不到气，掐
13: 着你的喉咙那种，捂着你的鼻子。
17: 他叫陈珊珊，

0: 今年30岁，怀孕28周，这已经是她在孕期内因为气胸发作第三次住进医院。
1: 从孕产妇的安全来说，终止妊娠是最好的选择。
2: 我觉得她就是我的心里的开始。宝宝，你要跟着妈妈一起坚持下去，跟妈妈一起加油，跟妈妈一起努力。
3: 上面就是一八的这块儿，这个肺尖这块儿，这个有一个大泡，圆圆的这个，黑的这个，
4: 本身有这个，好，它就是一处。
5: 从左侧的话呢，肯定就是它出现气胸了，然后肺大泡破了，造成了气体从肺里进到胸腔，把这个肺的话往中心挤压，就这么一点儿，已经灌满胸腔了。
0: 珊珊的左肺上有多处肺大泡，因为长期严重的孕吐，诱发了肺大泡破裂。误入的气体通过这个破口处漏出，造成左侧胸腔气体越积越多，严重挤压了左肺的空间。珊珊已经出现了呼吸困难的症状，而母体缺氧则意味着胎儿在宫内随时都有可能发生窒息。
6: 嗯，
0: 还
6: 想全胸气里面各种各样，有时里面的小孩都能把它给敲起来。
0: 为了缓解珊珊憋气的症状，同时保证胎儿在宫内氧气的供应，宣武医院胸外科张毅主任只能先用胸腔壁式引流的方法，在左侧胸壁上放置引流管，导出胸腔里的气体，让左肺重新扩张，勉强维持着母子二人的生命。
7: 你这个是比较复杂，恐怕只有唯一手术可能才能解决问题。
8: 从我们科胸科眷科历史上来讲，这种情况都没有碰上过，说要再给一个20多周的孕妇做手术，因为这种情况像刚王主任说的，早就都终止妊娠了，早就不让你接着怀了，等你把这病治好了，你踏踏实实再去怀孕，
1: 你的肺功能会随着妊娠周数增加以后，肺功能会越来越不好，你再要合并的感染隆胸的情况，你说那会儿再做手术，那会儿不行了，做不了手术了，现在说要做还可以抓住这个机会去做，但是做完手术一个麻醉手术的打击以后，流产的问题、早产的问题，咱们都要考虑到，这些可能性都是有的。
8: 今天呢，咱们需要还搞定这个事儿了。
2: 特别喜欢小孩，我现在这么严重了，我都没有想过说放弃我们这个孩子。第一次就是宫外孕嘛，那有天晚上肚子就特别痛，而且还呕吐，然后就立即做了手术。像一般人家做那个宫外孕手术的话，是那种腹腔镜，就一个小孔就行了，但我是属于已经来不及了，就切了这个左边的输卵管，肯定有的，肯定有遗憾的。
0: 对于一个渴望孩子的妈妈来说，切掉一侧的输卵管意味着怀孕的几率只剩下50%。然而命运对珊珊的考验还远远没有结束。
2: 第二次就是没想到我是会怀孕，那几天就感觉不舒服，我就想着去输液，她就自然流产了，自己排出的孕囊。
0: 仅仅怀孕4周，第二个宝宝就自然流产了，而这第三个孩子夫妻俩则寄予了更多的期待，可是这一次怀孕却比任何一次都要艰难。
9: 如果说我们这个孩子要是不要的情况下，那我们可能以后就不会再要。
10: 从我怀孕开始没有说在外面待过1个小时，那时候我刚回来的时候还没有疫情呢，但我自己起不来，
11: 我心里心里真是，我就想出去躺在那地上，好了，我得在外面坐上一天，
2: 一定会胜利的，
11: 一天绿了都好。
12: 我这裤子踩着，爸爸摔跤。
5: 给它卷卷，
8: 这样行吗？
12: 嗯。
8: 行，走吧。
12: 谢谢。

0: 我接病人了，病人来了。
1: 把鞋换了。
2: 从我们科胸科健科历史上来讲，这种情况都没有碰上过。说要再给一个20多周的孕妇做处理。
3: 报告。
4: 但是我30岁生子的话，一定会没问题。工资一定再有法。
5: 主要是现在怀着孕的心里担心吧，怀孕了还用麻药什么的，就比较危险一些。
6: 来，攥拳，把拳攥起来啊！
7: 1、2、3、4，
6: 扎一针，稍稍有一点疼啊，不动啊。
8: 产妇已经到手间了，你们派人过来给我们做胎监护吧，6楼21号。
9: 今天将要进行的手术全程都要在胎心监护仪器下进行，密切观察术中胎儿心跳的情况。
10: 来了，
7: 帮我们拍一下，就在这儿。
6: 现在胎心是好的，147，非常平稳，包括胎动也挺好。
11: 平稳了之后，我们可以麻醉，然后摆放子位，到时候我们再检测一下。现在还是没有麻醉的状态。
12: 我做手术的话也是需要全麻，我总是这样缺氧的状态，应该是稍微有一些危险的。但我真的想试一下。
9: 手术麻醉就是母子俩即将面临的第一个关卡。
13: 有一些药物的话，知道对胎儿可能会有影响，不能用。我们不光是把这个大人病治好，你还有更多的关注这个胎儿。如果没有这个胎儿的话，我们担子就没有那么轻。
14: 不动啊，您不舒服跟我说啊。
9: 为了保证母子二人的安全，麻醉医生采用了特殊的麻醉方式。
14: 有点烫，坚持一下啊！我们叫全麻复合作为神经组织，不需要用一些中枢性的镇痛药。中枢性的镇痛药物它会对胎儿会有一些影响，包括小孩的胎心会减低。
6: 心跳开心是好的啊！
15: 我们开始了啊！
16: 深吸气，困吗？有点困了，有点睡着了，
17: 睡着了啊！
9: 麻醉药物起效后，要立即对珊珊进行气管插管，保证母子二人氧气的供应。可令医生没有想到的是，第一步插管就遇到了问题。
17: 先看这个声纹，声纹水肿，所以怀孕的人为什么鼻塞呀？
18: 这人以前他不是得过 TB 吗？他还有气管黏膜 TB。
17: 往里进，一打开。
13: 我们胸科的话，插管都是双层插的。所以不是只是插的气管上，还有插的侧的支管。
18: 现在左侧的支管是狭窄，它狭窄的时候呢，插管就比较费劲。
14: 声音再退一下吧，
17: 把那个水先吸一下。
14: 好了，它的左侧支管都被插进口上了，
17: 吸一下，再放上的。
9: 如果双腔插管不成功，就无法对珊珊左侧的肺大泡进行切除，也就意味着手术将被迫终止。
13: 麻醉这是一个关键点，麻醉时间越短，手术时间越短，那可能对于这个孕妇和胎儿的影响会越小，所以我们在操作的时候要尽快。
18: 是35号管的是吧？
14: 是35的。出气了吗？我再看一下，
18: 来，
14: 我再确定一下。啊，好了。
13: 2、3，
9: 好了。珊珊手术是右侧卧位，为了固定体位，手术室提前准备了一块橡胶垫，垫在珊珊的肚子下面。
18: 你用这个顶住这肚子的下缘，但是这样一块不就有可能会压到孩子吗？所以我们用这种最常规的方法。
13: 我知道，我给你拖着那个，那个 C。
7: 我会随时调整，有可能随着胎动的变化，你的胎心会跑，会再去调整位置，因为始终要监测它的胎儿。
9: 妊娠状态下进行手术难度极高，即便是微创手术，每一步操作都可能对胎儿造成影响。胸外科主任张毅同样面临着巨大的心理压力。
13: 就胸外科呢，没有小手术，啊，都是大手术。微创手术在里边操作的话，精细程度可能外行是不知道的。
19: 那我们手术开始了啊！
20: 手术开始。
19: 电刀。
20: 电刀多少？
21: 电刀60。
19: 来，纱布给我。好。这灯给我对一下。
9: 手术首先要在珊珊左侧第四肋间打一个2公分的小孔，通过这个小孔进行腔镜手术，找到漏气的肺大泡并将它切除。
13: 手术进去之后的话呢，首先探查里边的这个肺的

0: 肺的上叶已经是一个实变状态，就跟一个石头一样，就等于完全没有功能。先检查一遍哪有泡的，先看下边。
1: 对对对，
2: 给我来一个纱布钳。左侧是不是这个肺也瘪不下去？
0: 手术一侧是要让他的肺萎陷下来才好，只是右侧来维持他肚子里胎儿是不缺氧。如果是胎儿缺氧的话，即便这个胎儿活了，可能将来也会给他留下一定的问题。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下，手术时间越短，那可能对于这个孕妇和胎儿的影响会越小，因为我们在操作时尽快。
3: 血溅你们脸上了，
4: 多擦一点，
3: 擦一点，
4: 擦，还是给我擦一点吧。
0: 所以啊，
5: 仰点，仰点头吧，好了，是。
0: OK， 好嘞。
6: 经过简单的处理，张毅主任继续进行手术。
0: 好，
6: 对于妊娠期就接受全麻手术的孕妇来说，每多一分钟的延误，对胎儿就多一分的危险。
2: 他胸水浑浊了，就说明时间比较长以后容易感染了，就时间长了里头浑浊了，完了还用碘伏水我们浸泡一下。
6: 由于长时间带着引流管，珊珊胸水的浑浊程度超出了张毅主任的预期，这意味着如果这台手术再拖延，母体就会出现严重的肺部感染。
0: 如果是出现这种感染的话，不光是产妇的生命，包括胎儿是不是能够健康的通过下来，都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7: 第二次接胸的时候正好发生在过年，那时候刚在家的时候我已经喘不上气了。
6: 2020年大年29的晚上，怀孕仅仅11周的珊珊气胸第二次发作，而这一次气胸发作也恰逢北京疫情最严重的时候。
7: 那时候嘴唇有点发紫了，那我也没办法戴口罩，如果这样戴口罩就会感觉直接窒息的。我不敢告诉他说我感觉我都快不行了那种，我还很担心。
8: 其实我都已经心软了，我说要不行我们就不要了，我看着他太难受了。合家团圆的时刻，我们是在医院里过，而且是我媳妇怀着孕，
7: 从来都没见她哭过，就那天是见她哭过，她哭也是背着我哭的，但我还是发现了，包括家里人，我老公都一直在我背后鼓励我呀，虽然就是说这个病还有这个孩子都是我在自己难受的，但是我相信他们比我更难受。
6: 珊珊和丈夫都十分想要保住这个孩子，2020年的整个春节他们都住在医院里，只为求得一份心安。
7: 我觉得他就是我的心的一个开始。其实第一次感觉到胎动的时候，我已经就是吐的也是，那时候已经非常严重了，虽然他没有生出来，但是我还能感受得到，感受着他。我的眼泪有那么多，我都觉得我现在已经哭的本来就没什么眼泪了，怎么一说到这我以为我不会哭呢。我既然决定了什么后果都能承担。
2: 在旁边了，
0: 他的漏口看来是不小，真正37周到的还有很长的时间，那么可能这个胎儿也很难的保。
2: 看见了啊，我看见了，就是底下大泡破了，这白的是破的地方，
3: 旁边这也是，
2: 就这是这个就破的地方，哎，还有泡出来了，这看见我一挤压哈，我觉得就到时候沿着这个把这块都切掉了，刚才那个粘连是下叶的，
0: 大泡都是位于左肺下叶，而且左下叶跟胸壁上还有一个明显很粗的一个粘连带，一般来说呢我们有破口，肺充满膀胱之后它可以跟胸壁粘连上，但它呢是因为下叶跟这个胸壁有一个明显很粗的一个粘连带揪在那里，所以那个漏口呢始终它就闭不上，它贴不上胸壁。
2: 再给我来个软纸，再倒点水，咱们对我看看漏气去。
6: 张毅主任经过探查发现， 珊珊左肺上叶几乎已经失去功能，下叶肺大泡又是这次气胸发作的元凶。这意味着在孕期中，珊珊大部分是依靠右侧的肺进行呼吸，而腹中的胎儿长期处于缺氧的状态。
2: 现在能鼓吗？可以鼓哈、啊、好，
3: 轻轻的鼓啊，轻轻的鼓啊，打开
2: 鼓了啊，鼓吧。就跟我们那个自行车上不太似的啊，我们可以胸腔里灌上水，让我们麻醉医生鼓肺鼓气，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看到肺在膨胀的时候鼓起来的时候哪里有破口，然后我们再做相应的处理，拉到破口的地上。这样我准备打枪了，看来还是就得破了。这个是吗？就那破的那大泡的。
3: 第二个
2: 这也是，这都大泡。
3: 这都应该是那一簇的。
2: 对，这是大泡这一簇。我们刚才已经找到用缝合器把它都切掉了。切掉之后，现在我们要看一下这个胸膜其他的情况。啊，再没有发现其他有大泡的。
6: 除了切掉漏气的肺大泡，张毅主任还要切除未破的大泡，
2: 对，
6: 防止在接下来的孕期内珊珊再次出现自发性的气胸。
2: 再来一个那个什么刷不钱，
3: 谢谢大夫，
2: 准备咱们再鼓鼓肺，刚才一点都不漏哈。好，这可以了哈，看完咱们就收工了。
6: 经过近一个半小时的手术，珊珊所有的肺大泡被彻底切除。
2: 我刚皮下那个就正好胸壁的一个肌肉的一个小血管啊，你看那个压力多大，刺一下就上了，但是这种情况也很少，结果今天就赶上了。
8: 家属，哎，在呢，
2: 来，都做完了，这能看出啊、嗯、这就是大泡，看见没、
8: 哦、看
2: 我一挤能出来哈，
8: 看着漏气就
2: 啊，漏气就从这儿出来了、
8: 哦、
2: 但是呢它周围你看这都是泡、
8: 哦、
2: 看见没有，能看出来哈，
8: 不切的话后期的都
2: 哎对对都有可能这个明显破的、嗯、这个钙化的病、嗯、所以把这一块漏气的地方还有周围的这个大泡全都切掉了、
8: 哦、现在就算是最好的情况就这样，现在就看术后恢复的情况。
3: 谢谢，
2: 先再等会儿，
3: 谢谢，
2: 好了吗？
3: 太谢
2: 谢，好，那这样，好，
3: 好，
1: 就
2: 这样
1: 啊，
9: 谢谢，
1: 好，
2: 好，
1: 好，
10: 好，
1: 坚持一下啊，坚持一下，
10: 自己深吸气，
1: 全都握紧，哎，好，放松吧，放松吧，不握了，不握了，对，好嘞，好嘞，
3: 不拔这管，不拔这管
10: 啊，
3: 谢谢，
2: 稍微等会
1: 儿，哎，
3: 好，
1: 好了，好了，好了，非常好，
2: 知道现在在哪吗？知道哈，在哪啊？对，
11: 手
2: 好，好，好，好，好，
3: 挺好啊，
12: 孩子好的啊。
2: 手术啊还是挺成功的啊，孩子也都挺好啊，过一会儿咱们就送你去 ICU， 我们再观察一下好吧。啊，
6: 尽管气胸手术已经完成，但这并不意味着珊珊和孩子是绝对安全的，术后会不会再发生气胸，胎儿能否顺利发育，对所有人来说都是未知数。
8: 感觉怎么样现在？挺好的，眨两下眼，嗯，挺好的。你现在能说话吗？
13: 生日快乐。
8: 嗯，行，你平安里最好的生日礼物。医生说做的特别成功。人生有的时候就是很巧合的一件事，也许这个事儿在未来十年二十年回忆，它是一个很美好的一个回忆。如果说这个孩子能够平平安安的。真的是有的时候就是一种缘分和巧合吧。我的心里一直有个信念，就一定没有事，也许这就是生日礼物嘛。
14: 这全是从老家带的笨鸡蛋，这在我们老家买了一块一块一块一块，
15: 对孕妇肯定好。
16: 它属于
14: 像它正常鸡蛋它都不吃，
16: 找外婆吃别的吃下去，只能吃这种老家的这种鸡蛋呀。
6: 为了弥补前期缺乏的营养，宋阳尽可能的准备珊珊爱吃的菜，希望她和孩子都能再多吃一点。一个月后，他们要面对术后的第一次产检。
14: 这就是炒花蛤，放点豆瓣酱。他应该喜欢吃扇贝和虾，还有这个花蛤。爱吃啥我就给他做啥。他喜欢我做的菜。

0: 的这个绝对不比饭店差。
1: 宋阳今年整30岁，现在是一名互联网销售，目前是全家的经济来源。朝八晚十一的工作让他也常常感到无奈，也只有到了周末才能有时间和精力照顾妻子。
2: 我媳妇对我工作特别支持，因为干我们这种工作吧，她就这种性质，基本上早出晚归的，然后有的节假日还有加班的。
3: 如果放点小米辣还特别好吃。
0: 你买辣的吗？
3: 好一点点就行了。闺女，你把肉吃了，你吃菜。
1: 这是珊珊气胸手术一个月后第一次去产检，夫妻俩希望一个月的努力可以得到一个好的结果。
4: 三加三二加六，1803。
5: 要到51次就慢了，然后才看了再到，心里分别为51170165163，不太信任，欠规律，建议观察了，
4: 肯定母体快，孩子也快。
6: 随着妊娠周数增加呢，腹部越来越大，膈肌上脓，它的肺功能会受到一些影响。
7: 缺氧可以造成胎心的变化，如果问题很大，它会持续出现这种情况。
8: 看一条，好的，谢谢。
7: 你看你这个4条线都在低线上，孩子的大小呢，勉勉强强在它的范围之内。
1: 除了肺功能的问题，产科王凤英主任更担心的是母子俩的营养情况。
7: 在整个孕期呢，出了2次气胸，他这段时间呢，连治疗气胸，他的营养状态很差，营养不良。回去以后要再多吃一点
5: 啊。好
7: 啊，再加强点营养。28周到36周这段时间，是长孩子的关键时期，一定要抓住他啊。
6: 他如果要是错过了关键时期对他管理的话，出现一个胎龄小样儿或是胎儿宫内发育受限的孩子，这种孩子呢并发症都是比较高的。
4: 喂，哎呀，他的意思就是说还是孩子偏小，让我多吃呗，就得抓住现在这个机会。他说后面的话就不太好长，反正就是多吃饭呗，别的没什么。现在吃对我来说确实是个问题。就逼着自己吃太痛苦了，我想把这些东西直接不用嚼放到肚子里就行了。
2: 辛苦了。好，他前期孕吐的时候瘦了18斤，这现在可能长回来一点了。
9: 双肺啊，呼吸啊，轻的都有，没问题，都很清楚，还是有气道的痉挛的，小明还是上边还是有点，一旦有一个负重，像这生孩子比如用力啊，如果有一个这种强烈的诱因的话，就怕是会引起这个加重。
10: 明年手术见啊。
3: 好，谢谢高总。
1: 为了母子的安全，手术最终还是选择剖宫产的形式。
4: 之前做手术说实话一点都没害怕，就这一次我倒是反而紧张了，害怕我之前做过那个气胸那个全麻手术
11: 给你之前打过了，反正希望他出生健健康康就行。他确实是想出来了，这几天动得特别频繁了，你之前那个之前都没怎么动，这几天我都一直在动，我感觉我走路哈，他好像就要掉出来的感觉似的。他也在里面做好准备，拼了最后一把了。

0: 合理啊啊！
1: 高辉哥，咱上来，高辉哥，
2: 没事啊。
0: 第二组咱再好好玩玩啊！
1: 真是不容易啊，终于到这一步了。我媳妇更不容易，希望大人孩子都没事。
3: 有什么不舒服吗？
4: 没有，就是紧张。
3: 紧张啊，
4: 我的心脏已经到嗓子眼了，太紧张了，心跳太快了。
5: 这次手术我就考虑他肺里的状态，最主要的他全身的综合状态，在他这种综合状态下再做手术，手术的一个创伤，他术后的恢复的问题，感染的问题，还有他的肺功能的问题，是一个主要的问题。
3: 现在给你打一针局麻了，会有一点疼啊。
5: 我们也是怕他手术过程当中，尤其肺这样，我们尽量避免选择全麻的手术，尽量局部麻醉，这样会对他的肺的功能损伤更小一些的，感染的几率会更小一些的。
6: 胸外科的钱坤医生今天专门来到手术室，一旦手术过程中珊珊的肺部出现意外的情况，他能够以最快的速度进行处理，为母子二人的生命保驾护航。
4: 疼吗？疼哈，那他稍稍再等一下啊，
3: 你脚抬一抬。
7: 我现在脚好像还能动，
4: 跟刚才比
7: 一样
4: 一样一样。我再试一下，你看看啊，手术开始啊。先把原手瓣痕切除，这瓣痕真够硬的哈。
8: 他原先做关月瓣痕挺大的，他有点瓣痕体质，瓣痕的切掉以后，再给他做内部线缝上，伤口能长得好一些。
4: 好，完成。稍微有点
7: 牵扯，
4: 牵扯啊，一会儿出孩子就好了啊。
7: 对，不是那么长时间，
4: 上边有点干啊。
7: 对。好，摇正了啊，谢谢。
4: 正了，
7: 正。
4: 来，给我纱布。
7: 好嘞。
1: 脚。
4: 孩子再降一点，不要腿了啊。好。好，取孩子。羊水清亮的。看着，不着急，不着急，慢一点啊！孩子准备出孩子啊！
7: 等会儿再转去，
4: 待会儿来。
7: 女孩儿，
4: 女孩儿，
8: 撒掉，来上说清楚。
4: 很好啊，哭得挺好的啊。哭得挺好的，长得挺漂亮，才80。
3: 心率130。
7: 就是开始多还是有点嫩，37多。初步量是2680。
9: 找一张孩子照片，就能拿回去给我们所有家长看看。这个孩子生来太不容易了，差一点来不到这个世界上了。多珍贵的资料，是吧？孩子也挺好的啊。
10: 觉得肯定是明天，做梦也梦到的是明天，我就觉得肯定是。
1: 你现在能说话吗？行，你平安就是最好的36了。那医生说做的特别成功。
11: 我也能进是吗？
12: 啊，
11: 折腾一点，奔波一点，挺过来不就啥事儿没有了？但等这个生完孩子之后，这个稍微稳定稳定，我们去天津之后，那就可能就更好一点。
13: 那边房子多少钱？那边？
14: 那边也3000多。
13: 3000多，这个3000多。
14: 嗯，
13: 这一个月不吃不喝就7000块钱就快没了。
14: 那老家还在还房贷呢，现在我自个上班了。哎，没事，慢慢来。

0: 先看看性别啊，女孩儿，
1: 嗯，
0: 看清了吗？
1: 看清了，
0: 看清了啊，来给你看看脸啊，来，来看一眼啊，这是早接触啊，
2: 嗯，
0: 哎，这是早接触啊，嗯，看清了吗？
3: 挺好的啊，挺好的是吧？
4: 挺好的，孩子也挺好的。
3: 男孩女孩也挺
4: 好的，
3: 干嘛？你
5: 看孩子真的
3: 没错。啊，辛苦您了，主任。
6: 来，上上班。
7: 干啥去了？
8: 本来一点都不想哭，我听见他的哭声了，眼泪就控制不住了。这么好的事发生在我身上，我不敢相信。我感觉我一睡觉，我又害怕又是做梦。

0: 放下就好了，你看放下立马不错，神奇不？一放到床上就叫，像一个皮娃娃一样。
1: 为了给珊珊和孩子更好的生活，宋阳放弃了在北京发展，带着全家人搬到了天津。
2: 父母现在都不在我们身边，现在都是我一个人照着他，我老公呢中午回来给我做饭。
0: 太开心了，上班我都得回来看他两眼。
3: 他不回来我饭都吃不上。
0: 你就把他的哭声当成他在说话，他一哭就想我要起来我要起来，他一饿了你就想着我饿了。
4: 其实每个人活着都有很多的困难，同样要做的就是坚强坚持都挺过去，天天都是公平的啊，老天爷在这块让你可能多受了点苦，他一定会在别的地方多补偿你一点，未来我们一家三口就会过得非常的幸福，所以说我一直坚信
3: 太不容易了，要不是在北京的话应该其他地方肯定都没有他。
2: 第一次做妈妈说实话很累，但是特别开心和幸福，因为这孩子来的太不容易了。
0: 一开始叫贝贝，但我突然间觉得哈哈也好听，哈哈笑笑哈哈，走。哎，决定将来。

0: 当厨子里啊。
1: 对。
0: 好，哎，再下一下。
2: 我看到他本人的时候啊，第一个就是吃惊。我没想到他的嘴巴离大腿这么近。
3: 画面上这个身体严重畸形的患者名叫李华，46岁。这样严重的身体畸形，已经伴随了他长达11年之久。
4: 在医院第一次见到他，我当时真的是心里七上八下的。
5: 大畸形了，更痛苦的就是什么？就是这些关节都是僵硬的，真正的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那一种生活状态。这我就不知道这么多年他怎么能够存活下来的。
3: 李华的上半身已经完全折叠在了腿上，他的脊背弯曲成了 C 型，他的脸部只能正面贴在自己的右腿上。
6: 他说：“妈妈，我这个病治不好，怎么办啊？”我怎么办？我说我生得出来，我尽我父亲的能力给你医治好了。听到哪个医院治得好的，我就给带他去看。我儿子还是可怜，后来他到医院去了，脚嘞不能走路了，我就背他去，背他到楼下去。我那时候是10多岁了，我现在又是11岁了。
7: 35岁，他的头就拽跌了，这个颈椎压迫了，就慢慢的就头就往底下拽了。
3: 李华18岁开始犯。

0: 再睡一下，睡不起，拿帕子再睡一下，睡不起呢。刷牙，就拿那个吸管啊，
1: 它是这么样喝进去。如果你吐出来，吐到土里，要弄两三次，它就是这么样给漱口的。喝水呢，也是拿这个吸管喝的水下。吃饭啊，就是弄到这个头上了，它就这么偏是塞进去的，头就拽在这个气的样，拽在那个羊外向的，那个条子就给你塞进去的。吃饭它就是这么样吃的。
0: 吃饭它最先要40分钟，慢慢吃的。中午吃一点饭，早上吃点面条，晚上它就不吃了。
2: 雨华十多年来，已经习惯了这样一种生活方式。无法直立，无法抬头，无法平躺睡觉，无法看见除了双脚以及双脚下那三寸土地以外的其他东西。生活中的吃喝拉撒睡，全都需要母亲唐栋辰照顾。
1: 我现在的六月也是也要扶他孩子治好了啊，不治好我又死掉，他哪个来照顾他？
3: 他是生我的了，他也没办法了。我也是没办法了，得了这种病啊，那对国自己的命运不好了。为了治病，这里走那里走，20多年，所以到很多医院都治疗，希望都是不大。我父母有时候在外面去做事了，就是看到家哥哥弟弟他们都在外面打工，血脂便宜了，没得血脂呢，就看血脂就是放这边看的。把大腿这边看，没血吃一些，还好说睡得过，就是有时候听别人在我们家玩，就是听他们说话了，他们在看电视，我就听了。
2: 从青丝到白发，母亲带着李华曾去过十多家医院，但李华的病情却愈发严重。2019年6月，李华在母亲的陪伴下，从湖南永州的老家慕名来到了深圳大学总医院脊柱骨病科，找到了陶慧仁主任。
4: 你要走的话，右手必须得扶吗？
5: 是啊，不扶不行。
4: 是
5: 啊，
6: 我们做这个脊柱畸形矫正的医生啊，这种病例可能一辈子都很难碰到一个，就到这个地步就再下不来了。
5: 是啊，
6: 我们管它叫三奥折叠人，也是确实是第一类的三奥折叠人。第一个奥，下颌在胸之上；第二个奥，胸骨紧贴着耻骨；第三个奥就是嘴巴贴着大腿了。你能蹲下来吗？
5: 蹲
6: 吧，拿一个东西蹲。强制性脊柱炎这个病是一个常见病，发病几率还很高，大概3%左右。但是呢，发展到这么严重的畸形状态，像李华这种折叠起来到了180度这么一个回转，那这种还是非常非常少的。
5: 这叫是侧身躺
4: ，这叫是侧身躺到侧面。
6: 那地方就靠脊柱接骨那次才能吃嘛，是吧？
4: 对。
6: 当然两侧的话，哇，想。脊柱畸形的手术，这个病人做完了就是攀登了珠穆朗玛峰。
2: 陶慧仁，深圳大学总医院脊柱骨病科主任。在此之前，他在西京医院骨病科工作了30多年，是全国做脊柱畸形矫正手术数量最多的医生之一。可现在，他遇见了一生中最难的挑战。
6: 对于一个登山者来说的话，攀登珠穆朗玛是他最高的境界，也是他最高的理想。
7: 像他这样严重的，我们是第一次遇到，还要进那个扫描的那个区间的话，都很困难，很费劲。他整个相当于是把它叠成两层嘛，我们那个 CT 机的电压可能要高一些。它整个这个尾骨的基本上成了一个 O 字形，成了一个圆圈，鼻尖跟大腿大概就这个距离，这充气量大概是2.6，这个不包括软组织。如果说时间再长，也许就折了，因为它长期不运动，它就会导致钙的流失嘛，引起骨质疏松。 这个人的生存能力。

0: 还是很顽强的。
1: 这如果不治的话，他会面临什么样的后果？
2: 我觉得活不了多长时间。第一个是饭量不行了，第二个的话，他那个皮肤都已经开始感染了，压烂了。那这种情况慢性感染，他也就没命了。他这样再长期压下去，他的肺功能也不行了，肺功能不行了，那他活不了多长时间。
3: 陶慧仁主任，也许是李华在经历了无数次绝望之后最后的希望。这一天，深圳大学总医院的书记带领麻醉科、关节外科、感染科、影像科、消化科、呼吸科、血管外科、手术室、康复科等十几个科室的主任前来会诊，讨论陶慧仁主任为李华设计的手术方案。
4: 这应该是全国最重的一个折刀人了，到现在为止，
5: 那个下巴刚好在两个腿之间，所以你能影响你的插管。
3: 为了能让李华挺直身板，陶慧仁主任按先易后难的顺序为他设计了一套分开做四次手术的治疗方案。
2: 我们一步一步来做，第一步的话把髋关节给截断。
3: 第一次手术截断李华的股骨颈，使李华面部与腿的距离能打开一定的角度，让李华可以趴在手术台上。第二次手术截断李华的胸腰椎，让李华可以直起身板。第三次手术为李华换上人工髋关节，让李华可以正常走路。第四次手术也是风险最大的手术，截断第七颈椎，让李华最终可以抬起头。
2: 这个手术的话，前前后后四次手术，大概持续至少一到两个月的时间，这个压力也是蛮大的。比如说回来
3: 四次手术，每次手术都面临巨大的困难和难以想象的风险。
2: 比如说最简单的一步是髋关节，髋关节打断了，如果我们接不上，那他就一辈子坐不起来了，站不起来了，死亡的风险要比普通的脊柱外科要大得多得多。
5: 这个地方可能要提一点的就是这个骨质疏松非常严重，反应这样的一些那个反应对愈后肯定是有很大的影响。
6: 最大的问题就是我觉得这个安全性上，因为我们没有复苏和抢救机会，出现惊厥或者是呼吸困难的话就没有机会。
3: 忧虑、担心、疑问弥漫在会诊现场的每个角落，尤其是麻醉科主任孙燕元提出的能否安全麻醉的问题，这是能否为李华进行手术的决定性前提。
2: 我有点担心这个，就是他这头发他是这个样子。
6: 你不是侧卧位吗？
2: 我不是侧卧位，就是你管子往里进的这个过程没有问题。
6: 那当然有问题了，怎么能说没问题？
2: 但这个他确实难是难在，我觉得也是你这个地方进不去，这个地方。
7: 我要让这个病人在手术之前就睡着，全麻病人在睡着的同时呼吸是停止的，要插一根管子从口腔或者鼻腔一直插到肺里进行这样的机械通气。这个管路的建设一般对于普通的病人来说并不是什么难事，可是对李华来说就太难了。他的鼻尖就是马上就要贴紧大腿，那口和大腿可能也就是三四公分这样一个距离就被完全遮挡，连空隙都没有给我留下。
2: 如果麻醉插管插不上，根本就没有办法做这个手术，就只能放弃了治疗了。
3: 为了能尽快做上这次手术，李华住院两个多月来，每天除了吃饭、睡觉、上厕所之外，就是不停地锻炼自己的呼吸功能和机体力量。他已经迫不及待地等待手术到来的那一刻。
8: 有十多年了，有十多年，他一直在家里等呀等呀，等到每一次好医生给他医治好。
9: 像我们这种病，高难度的病，一要靠医生技术了，再要靠自己的运气了。反正说今天有命的了，你不做手术也是死路一条了，自己就越来越严重，还不是死路一条。有医生跟你做手术的，还有一点的希望，要么好，要么就是两条路啊。放心的做的，也相信他。
3: 为了能做这次手术，李华拿一辈子的运气，赌上了自己的生命。

0: 治好之后，你第一件事想做什么？
1: 到外面去走，打工了。你借别人的钱要还了，他要是借房子，再是洗房子吧。
2: 娶一个房子，娶一个老婆，生一个小孩就可以了。

0: 出发。加油啊！没得关系啊，
1: 准备好液体了吗？
2: 更痛苦的就是什么？就是这些关节都是僵硬的，真正的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那一种生活状态。这我就不知道这么多年他怎么能够存活下来的。
3: 李华的上半身已经完全折叠在了腿上，他的脊背弯曲成了 C 型，他的脸部只能正面贴在自己的右腿上。手术按照计划如期进行，李华的大哥也特地赶来，陪母亲一起在手术室的门外等候。
4: 能不能做是一回事，敢不敢做是另外一回事。实际上我敢做它的话，除了对自己的这个技术很了解之外啊，最主要的还是我的这个团队的。麻醉的孙主任是我在西京医院的老同事，将近上千台的就几乎操完麻醉，所以我特别信任他。
1: 再来一点啊。好，好了。
3: 麻醉科孙燕元主任带领团队，为了这一天早已做了各种器械准备和心理准备。
5: 这样的病例作为一个麻醉医生来说，一生中碰到的几率是极低的。
3: 他们知道今天他们有可能创造一项前所未有的麻醉手术的极限可能，更重要的是他们成功与否关系着李华生命救治的希望。
5: 他是九死一生的手术，
1: 这有问题，直接扎，
6: 然后扎就是锁骨下或者锁骨上，
1: 有一点疼，稍微忍一下啊。
0: 太厉害了！
3: 血管穿刺还算顺利，难点和最关键的地方在气管插管。面对一个面部距离大腿仅仅只有1.8厘米，并且气道血管已经发生多处变形的患者，孙燕元知道，人生中最大的挑战就在眼前。
5: 最好的方法就是清醒插管。那清醒插管呢，因为它不能完全暴露气道，不能使用其他的可视设备，比如说光棒、可视喉镜啊，这些都不行。那我们就只有用这个或者盲探。
3: 孙主任把李华摆成了侧卧位，他需要先对李华进行口腔和气道的局部麻醉，减少李华在清醒状态下做气管插管时的疼痛感。孙主任先把一根管子从鼻孔深入到李华的喉咙。
5: 先知镜它是一个光纤设备，在它前端有一个摄影还有光源，它是很弯曲的。这样我即使在一个不可能的一个角度下，我只要能让这个像蛇一样的管子伸进它的气道，把这个镜子能送到肺里，然后再让我的管子顺着这个镜子慢慢滑进去，这是我们可以采用的唯一的一个方法。
3: 因为李华特殊的体位和角度，平常很轻松的操作在此时却显得异常艰难。孙主任只能一毫米一毫米的向李华的气道试探。
5: 两次机会，进去就进去了，进不去我就要
6: 放。
5: 那
6: 头确实
1: 有点不舒服，忍一下啊。
6: 你要疼就要说话，有一点点难受啊，再忍一下。
0: 呼吸喘，
6: 你先让我看呐，先回来。那龙鼓掌，退退退，
0: 不要吞口水。
5: 怎么给这个镇静药、镇静剂让他觉得舒服，但是不能给的太多，恰好让他的心肺功能，让他既能保持和你对话，还能配合，可能就是我们以前积累的经验在这中间发挥了作用。
0: 鼓着用，
6: 已经成功了，
0: 睡着了，睡着了，最关键的一段。
3: 气管插管顺利完成，李华进入深度麻醉状态。外科手术正式开始。按照陶主任的4次手术方案，今天进行第一次手术，股骨颈截骨手术。医生要在李华的双侧髋关节处把李华的双腿打断，目的就是使李华折叠的身体可以打开一定的角度， 让面部距离大腿仅有的1.8厘米能够扩展到更大的距离，为下次对李华俯卧位做腰胸椎截骨手术创造条件。因为这是属于关节外科的手术，所以陶慧仁主任特地请来了西京医院的老同事，也是国内关节外科领域的知名专家吴瑶平主任。
7: 这他妈一点点力量，这个手术相当相当好，没有空间。
8: 要不怎么让你来了？
7: 我这辈子还没有这样做过呢。
3: 手术的体位是截骨手术中很少见的侧卧位。吴瑶平和陶慧仁两位主任决定先打断李华的左侧髋关节。吴主任找准定位，划开了一道7厘米的切口。
9: 体位的摆放都是非常非常罕见的，没有任何可以回旋的余地，就是它的窗口就那么一点点大，在这个小窗口里要完成所有过去的结构操作，既要为下一次手术留好足够的余量，又要这一次一个创伤要小，眼睛看不到，只能靠视去摸，就这样。
3: 李华的髋关节现在已经是一个强直挛缩的状态，像生锈了一样，很难辨别关节的部位和状态。如果截断的部位不够准确，那么后续将很难再给李华进行假关节的置换，李华的双腿可能就再也站不起来。
9: 好，开始啊！这是典型的，这样结果就是李华那个屁股就站了。

0: 吴耀炳主任用了一个多小时，少量的出血就完成了双侧股骨颈的截骨手术。
1: 还可以再躺一躺。
2: 这两天会有点疼，李华啊。
0: 第一次手术结束后，按照计划，李华将在两周后进行第二次腰胸椎的截骨手术，但是计划赶不上变化快。
3: 髋关节截骨之后啊，李华就是坐在床上的那种状态，我们就看出来，按原计划做腰椎的这种截骨啊，他趴不了在手术台上，他趴不下去。
0: 李华面部到腿的距离虽然从术前的1.8厘米扩展到了30多厘米，可是依然无法达到能让他趴在手术台上的条件。
4: 就整个人就是这样一个状态，截完了之后软组织松解。
0: 此时陶主任要么选择让李华侧卧位做腰胸椎的截骨手术，可这样的话，手术难度和瘫痪的风险将是前所未有的；要么选择先做颈椎截骨的手术，可这样同样面临巨大的风险，并且是全新的手术尝试，让李华坐在手术台上接受颈椎截骨。终于，13天后，陶主任果断决定把风险最大、原本放在最后一步才做的手术——颈椎截骨手术，提前到第二步去做，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为李华创造趴在手术台上接受腰胸椎截骨的机会。虽然陶主任从来没有尝试过让患者坐在手术台上进行颈椎截骨手术。
5: 来，抬到屁股啊，抬到屁股，你再抬到屁股，来，一二三。
3: 在你一辈子里头能够做的最难的病例是什么？那就是这种病例。
2: 来，把管子固定好，先把管子固定好。来，
3: 做着手术的我是第一次，它就不是一个常规的状态，充满了很多挑战，确实很难。我们也想了很多方法。
0: 影像显示，李华的头和胸畸形最严重的部位，也是畸形最顶点的部位，是在第7颈椎。陶主任要做的就是要截掉第6、7颈椎之间的整个椎间盘和第7颈椎的上2/3，然后对整个颈椎进行矫正复位，使李华的下颌与胸骨的折叠打开合适的角度，再对颈椎进行固定。
3: 颈期的截骨啊，它的风险要大，因为颈期截骨的话，一旦发生截瘫是高位截瘫，就是手脚都活动不了。
0: 在第7颈椎做截骨手术，在国内来说，李华是第2例，因为第7颈椎位置很高，如果在截骨过程中伤及颈椎内的脊髓神经，那么李华就会高位截瘫；如果损伤颈椎内的椎动脉，那么就会造成大出血，危及李华的生命。这是4次手术中风险最大的一次手术，再加上李华只能坐在手术台上进行手术，所以风险系数和难度系数更是成倍增加。手术室里，所有医护人员的精神都高度集中，因为面对这种前所未有的高风险手术，他们不能出现任何的失误。
3: 做手术的时候，我们头上给他打一个头环，然后把他头给吊起来，我要控制头部，避免头掉下来瘫了。
2: 再给我拿那个针来。
0: 医生们在李华的2只耳朵上方分别用2根钉子来固定，2根钉子要打进李华皮下约1公分左右。
2: 你那边上上了吗？直接拿绷带了。
6: 你们那个绳呢？
7: 绳在那儿。
0: 钉子固定好，还需要用绳子直接对李华的头部进行牵引。为了预防万一，陶主任还对李华进行了生物脊髓监测，他能及时提醒陶主任术中是否伤到了脊髓。
8: 麻醉医生，开始。
0: 陶主任沿着李华的颈椎划开了1道长约10公分的切口，
3: 在这个位置做截骨呢，因为就是颈椎的脊髓碰一下子就瘫了，所以我们手术当中是特别小心的，我们用超声骨刀，手术的安全性就要高得多。
0: 很快李华的颈椎就暴露了出来，
2: 翻过来把这个东西扶上。
3: 在截骨的时候，我第一个我头那个地方我要有一个头环，我要第二个头就是打断一半的时候，我们就赶紧上一个叫临时固定块固定的，然后我们再去打断另外一半。
0: 陶主任开始对颈椎进行复位，这是整台手术最惊心动魄的时刻。
2: 我给你扶头了，
8: 好，
2: 你们
8: 都抬
2: 了吗？抬头了吗？
8: 我现在抓住头了，真行。
2: 抓住头了是
3: 吧？
2: 好，往上抬，大点声说，你们说你们要抬了就说一声。
3: 我们把颈椎截骨之后啊，要把脖子给它抬起来，但是又不能抬得过高，抬得过高的话，容易出现看不到地面的这种情况。所以这个时候呢，往往是靠我们自己来控制。
2: 好，再抬头，抬到多少了？下巴离那个胸有多远了？就是那个下巴的胸骨之间可以放拳头的地方。
3: 复位的时候啊，听到这个骨头断的啪的一声，这个时候是很担心。担心什么呢？就是断的这一瞬间呢，骨头不能错位，如果一旦错位的话，神经也就受损伤了，就是造成损伤。所以这个时候控制要好，我最担心的就是这一点。
2: 好，那现在怎么样？监测的好
3: 了
2: 吗？
3: 我们经常会问监测的脊髓监测怎么样，他回答好着呢，那就是告诉我们他脊髓功能不好。
2: 我们再矫情一点啊。
0: 然而就在此刻，麻醉科孙主任却发现李华的脑供血指数越来越低。
6: 越来越低了，
2: 什么东西越来越低？
6: 挠痒。

0: 为牛有顶幸福的孩子，该先不哄别的，你给他吧。你若是在厨房家走路啊，到厕所啊，你是在厨房走的，我又有点放心。我先吃东西，你不能抱怨一辈子的孩子。
1: 我们麻醉的话给他很好的维持他的这个血压、血容量、血红蛋白的水平，那这样子急需缺血这种可能性就小了。
2: 很快李华脑供氧指数恢复平稳。
3: 就测了一下吗？
4: 对，
3: 我看一下。
2: 医生们向李华的颈椎打进了22颗钉子，李华原来的颈胸折叠终于打开。李华时隔20年后，终于抬起了头。
3: 来，
2: 时隔20年，李华终于可以抬起头，正常看见母亲的面容，而母亲也终于可以好好看看儿子抬起头的模样。李华的眼睛因为长时间斜着看东西，眼珠也变得不再对称。母亲心疼儿子的同时，更看到了儿子能挺直身板站起来的希望。
5: 你要听医生的，医生也叫你怎么做你就怎么做了。给他的病治好了，我们一辈子是幸福的。20多年了，给他治好了，他身子也好，我也好啊。
2: 在颈椎截骨后，李华的身体终于有了趴在手术台上做腰胸椎截骨的机会。这一天，李华第三次被推进手术室。这次手术是4次手术中难度最大的一次。
6: 来，下上来，
7: 来，1、2、3。
6: 这个好，哪不是我肚子瘦了要调？
2: 跟前2次手术不一样的是，这次李华终于不用再忍受清醒中进行气管插管的痛苦。但是因为李华特殊手术体位的需要，麻醉科医生只能在牵引床上对李华进行麻醉，成功后再把李华放到手术台上。
7: 全贴扎实了，他一旦改好体位，你就没机会了。
2: 此次手术，陶主任要对李华进行第12胸椎和第3腰椎的截骨。李华此时的身体虽然打开了一定的角度，但是他的身体依然呈 V 字形，并且颈椎刚做完截骨，双腿的股骨颈是截断的。所以怎么让李华能趴在手术台上，成为了考验所有医生的第1道难题。
8: 俯卧位要趴着去做，那么病人他几乎是个 V 字形，他趴不下。我们做了很多的这种手套，就把这种手套灌上水，然后就用这种棉质的这种袜套给他做了很多的这种各种形状的，有粗的有细的，根据手术的需求，然后就是一层一层的给他垫起来。
3: 怎么样，那边好吧？你们俩在这地方，有一个人在这儿，他的腿咱俩在这边接。
2: 李华此时是侧躺在牵引床上，正面朝上，医生们要一起把他抬起来，让他正面朝下俯卧位趴在手术台上。
7: 朝往下走，
3: 扶好扶好，
7: 等一下，
3: 待会儿你们搬的时候啊，直接就上来了啊，
9: 抬高一点，这个头不能转，
3: 用手不要用太大劲儿。
2: 抬的过程虽然看着简单，但是风险极高。万一伤及李华的颈椎，那么极易出现脊髓损伤，有可能造成高位截瘫。气管插管一旦脱落，

0: 那么李涵可能就会在睡梦中再也醒不过来。
1: 来，整个人抬起来。
0: 三个科室，二十几个医生和护士相互配合，五十多块自制的各种形状水囊，十多次的角度调整，整个手术室紧张而有序。面对史无前例的患者，所有人都发挥着自己身上的光亮。
2: 所有人就是像抬着一件无价之宝一样的，这样子拖着他，一点一点的去改变他这个体位，因为你稍微快一点，有可能就把它折了。啊，他那个脊髓那么脆弱的东西，某一根神经被扯断了，他就会瘫呐。真的是那个，所有人都是喊着号子，一二三拽，抽出一个垫子来，一二三拽，拽出来一个垫子来，然后一点一点给他铺。说可以了吗？可以了，不行，再塞一个小的，就这样。那真的都是跪在地上，护士特别不容易。
0: 这是李华最终的手术体位。李华的身体像一座山一样俯卧在手术台上。
3: 他这个腿感觉应该非常深。
0: 就在所有人还没松口气时，一位护士突然发现李华的右腿出现了不正常的现象。
4: 对，右侧的腿怎么颜色也
3: 深。
4: B 超来来来 ，B 超看一下。
3: 我看到没？就你说这个东西，这个大块，这是新鲜血上。这个都全满了。这边也有。
0: 李华右腿的静脉血管中突然出现了大块的新鲜血栓，这对手术来说是非常危险致命的因素，因为血栓一旦在血管中游走到肺部，就可能导致李华因肺栓塞而窒息死亡。
5: 细了，这个
3: 我腿也没有
4: 多久。可以了，行，好了，来，赶紧过来，把那钳子扔了。
0: 12:08，手术正式开始。李华的母亲并不知道手术室中发生的一切，他和大儿子一起守在手术室门外，等待李华出来的那一刻。手术室里，陶主任精神高度集中，截骨、打钉子、复位、矫正、固定，再矫正、再复位、再固定。因为李华特殊的体位，再加上血栓的风险，陶主任必须做到既要精准，又要尽可能地缩短手术时间，因为随时都有可能出现不可控的风险。
6: 第三次手术要比头几次手术呢创伤要大，出血要多。我担心的是胸12截完了之后，可能他是不是出血太多，我没有办法截13。
7: 孙主任很有信心地说没事，出血不多，出血大概已经1000多毫升，病人情况非常平稳，我们就接着从13就一次就能做完，这样的话就让李华少遭一次罪了。
0: 经过9.5小时的手术，陶主任完成了李华胸腰椎的截骨和复位。
5: 那个现在看都顺利，他那个什么脚型也挺好的，就能躺平，这样脚型也挺好的。就是我早晨担心的血栓的问题，这个我们现在下一步的话就是只要不感染，没有血栓就可以了，我们就直接回病房了，也不用去 ICU， 好吧？好，
8: 谢谢你。
1: 好，麻醉医生没问题了吧？错，
9: 一二走。
10: 肩膀扶着啊，
1: 抬起来，
9: 好，抬起来了，
1: 哎，
9: 1、2、3，
1: 放下。
2: 李华醒了没？
0: 能平躺在床上的这一刻，李华等了24年。
11: 睁开眼睛，闭眼睛看看，你是不是躺着的？你是不是躺着？而且能看见天花板了。
12: 他的第一句话就说是：“我要躺下，我要躺下。”当时我们觉得很奇怪，就说他已经都躺下了，为什么他还是说要躺下？就后来我们就在这分析啊，他多少年了，他对他来说，他躺下始终就是侧卧，他没有就是说是20多年以来从来没有再仰卧平躺过。说实在的，挺感动的，那会儿觉得就是从病人一个微型的一个体型，最后变成了一个他能平着，能就像正常人一样躺到这个手术床上了。哎呀，觉得就是说这个，感觉到就是说这个团队，我觉得是挺不容易的，也挺伟大的。

0: 孙主任跟你们交代一下，
1: 没事没事没事，
0: 他现在就是躺在这儿不太适应，
1: 他儿子突然躺平了都不舒服，他要侧着。我看着现在确实是，你看你满意不满意这个手术效果？
0: 好，回吧，好，回病房，回病房。

0: 有一些人就说做它干啥，毛这么大风险，做这么大手术一旦做坏了怎么办，就是你一个医生嘛，你总要挑战自己啊，才能做有难的手术嘛。
1: 我说我得做，我不管怎么都做。
2: 这么重的病人，如果我们不接受他，他肯定就是回家等死这一条路。他未来的生活，那可以想见是多么的，就是灰暗的。那我们可能是他最后一次机会。
3: 我们张医生有一个职业感，就是这个病人太有意义了。你学医一辈子。

0: 受，生活的满意，这就是一个我们职业追求一个最大的享受。
1: 每天做三次，下午晚上，这个干什么呢？就是锻炼这个大腿的力量。
2: 我自己看到的时候呢，就是我就做你吃慢慢的可以开始行走的数口十年，把这个自来水管子把自己慢慢的可以自在了，感到很开心的。从生病有20多年了，在我弟弟家都没吃没，很舒服，很高兴。就是想到以前那个童年的时候，老房子里去看一下，可能有3多米了。
3: 以前老是头上面，现在他们站起来了。
4: 这20多年我都不乱往出来看了的。
5: 现在看见就好多了嘛，肯定高兴嘛。

0: 和以前一样，没有什么好大的变化的。想是小时候经常在这里，时间过得快，一下子就是二十多年。
1: 29年了。我他爸就在楼上睡，小爱就在这个房间睡。
0: 住的感觉破破烂烂，如果自己不生病的话，早就换那个房子建好了。
2: 想都没想到会有这么今天，
3: 大娘尽心尽力了，
2: 就在他然后他是尽心尽力的送饭、倒水、倒小便、洗衣服。这个老妈真是了不起的。
3: 那个母亲的精神叫多叫叫她来今天哦，这样
4: 社会的毅力在世界上呢多活一点吧，多看一点吧。是这样保养自己身体的，是我是这保养身体好，我就跟我儿子鼓励对他好一点的，是

0: 梦里的妈妈，你的黑发掀起了霜。
1: 母亲在二十多年了不会不自己关怀我照顾我，心里感到很难过，重新站起来了，能够看见母亲的镜面的面容和笑容，也看到了小时候童年。

0: 新生总是充满着希望，但有些新生命的到来却伴随着致命的危险。
1: 最糟糕的情况也都跟你俩说了哈，下一步的话我就会再评估一下，我就担心别出现在淋巴转移，到时候让爷人在楼下给你约一个，然后去看一下妈妈。
0: 她叫刘爱丽，今年38岁，怀孕28周。年龄上她已经是一位高龄产妇，但在她的身体里还埋着另一个定时炸弹。在河北省沧州市中心医院的手术室里，身怀3胞胎的赵旭正面临一场高风险的剖宫产手术。手术室里聚集了20多位医护人员，为拯救母子4人的性命拼尽全力。
2: 胎儿娩出以后啊，子宫收缩乏力，它出血偏多，出血估计有800毫升左右，
3: 上不上来？胸配都打了是吧？胸配脉浆都打了吗？
2: 手中一旦出大出血，也可能会出现个胸口啊，会造成一个生命危险。
4: 如果非要做这个选择的话，还是考虑。
5: 你是疼你的孩子，我说你也是我的孩子，我也是心疼你们。
6: 哪怕是我失去生命，我失去子宫，我要把他们保存。
0: 母子4人能否顺利闯过生死难关呢？

0: 们是大自然的精灵。
1: 丛林之王，它也被称为头骨粉碎机，会挂着几个附属的尾巴，以备所需，类似于一个家用药。
0: 他们是中美洲人的纳瓦尔。
1: 安特勒帝国有一个国王，他的名字叫蜂鸟的羽毛，
2: 九拜球。这个陶器当中，我觉得最形象的还是它爪子。
0: 敬请关注，这里是北京，玉米黄金美洲豹，中美洲神奇动物在哪里？
3: 博物馆之城第四季，荟萃京津冀3D 馆藏镇馆之宝，追溯京津冀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博物馆之城第四季，6月5日起，每周5晚20:30，京津冀文化季匠心呈现。
4: 妈妈，故宫馆里我们不看文物吗？
5: 那你干什么？
4: 哇！
6: 我能在古乐里打击鼓游戏，我还能在法海寺里看壁画穿越。
7: 金凤儿，你来给我讲讲。
8: 博物馆的第N位
6: 抬头，我就能仰望宇宙；一扬扬，我就能钻进汽车的肚子里。我能跟古人亲密接触，还能跟未来的科技超炫合影。
7: 嘿，你看。
6: 我能在虚拟世界里看见中轴线的闲日

0: 穿五条过水闸，畅游大运河。我要在北京城里跳房子，我能勇闯仙人口，跟着龙王跳龙门。我还能在首钢高炉里跟着齐天大圣打妖怪。
1: 我能说出这个话，你可以不看我吗？

0: 大陆朝天有说道，出行上路麻烦少。各位晚上好，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红绿灯，我是西欧。节目一开始呢，我们看一件让人揪心的事情。在高159次列车上，一位女童吃果冻被呛着了，发现时几乎丧失了意识。那得知情况之后，列车长梁新明立即对女童实施了海姆立克法。我们了解一下事发当时的情况。
1: 什么东西啊？
2: 火冻。
3: 7月3号上午8点多，高159次列车运行至北京朝阳站至辽宁朝阳站区间时，一名女童在吃果冻时不慎呛入气管。凭借日常应急培训掌握的急救技能，列车长梁兴明立刻对女童实施海姆立克急救法。
1: 来，你们别抠，让他保持通畅，坚持住啊，小朋友。
3: 梁兴明规范持续按压施救，短短一分钟紧张处置后，女童清脆的咳嗽声落下。
1: 好了好了好了，出来出来。出来了。
3: 险情解除后，梁兴明在安抚家长的同时，全程监测孩子的身体反应。
1: 来，宝贝儿，拿点水让孩子漱漱口，漱漱口，别喝，走走。
2: 吓死我了，简直是。
1: 走，看这胸口这儿。
2: 谢谢您，
4: 没什么问题，没有了。
3: 经家属确认，女童各项生命体征稳定，无需中途下车就医。
5: 我赶到现场的时候，发现孩子当时双眼是紧闭的，没有什么意识了。应急这块的培训也知道，在这种异物阻塞食道气管这块，我们就是最有效也是最这个快捷的方法，就是用这个海姆立克急救法。
3: 目前全国铁路进入暑运阶段，这也是家长带领儿童出行的高峰时段。
6: 家长朋友们吧，在带孩子出行的时候，尤其在这个站台以及列车上，注意好自己的这个安全防控。我们这个工作人员都是定期接受这个应急培训，
5: 比如说像这个快速止血啊，包括这个心肺复苏这块，我们基本上这个单位都有涉及。
6: 如遇到这个突发问题的话，请第一时间联系列车工作人员。
3: 北京台报道。
0: 现在呢，暑运已经来临，家长带着孩子出门会遇到各种意想不到的情况，那盯紧孩子的一举一动才能够防患于未然。在双桥桥下，一名电动自行车驾驶人面对呼气检测结果，却坚称自己只喝了两瓶啤酒，但是数值却定格在了每百毫升111毫克。紧接着又有一辆载着人的共享电动自行车被拦截下来，那骑行人连头盔都没有佩戴。今天的夜查日记就来关注一下当时的情况。
1: 没有你，
7: 挺有意思。
1: 啥有意思？你下一步别干了你，还有意思呢。
3: 晚上9点多，双桥桥下车流密集，朝阳交通管理支队双桥大队的民警正在设岗夜查。一辆电动自行车缓缓驶入检查点，酒精初筛的结果显示，骑车人喝了酒。
1: 喝多少啊？
8: 两瓶啤酒。
1: 你还是要解解暑呗。
8: 对呀。
1: 行，你这喝完酒啊？
8: 头盔给挂了。
1: 哎，头盔给你放哪儿，兄弟？
8: 我拿着呗。
1: 行，你这喝完酒啊，咱就不能再骑这个电动自行车了。能知道这事儿吧？以前也，你肯定是知道，但是说今天怎么了？去干嘛去呀？
8: 借对象去。
1: 借对象去，还是为情所困，得去一趟是吧？
8: 对对。
1: 但是你得注意安全啊。
8: 行。
1: 喝了多少啊？
8: 两瓶。大力棒子。
1: 给你测一下啊，看你这个
8: 行
1: 能吹出多少来啊？
8: 行了。
1: 这个下月。

0: 咱们得喝完这啤酒也好，白酒也好啊，就不要再驾驶交通工具了，太危险，能理解吗？啊，
1: 因为今天是有点急，本来
0: 是这风一吹，你想这风一兜，
1: 容易
0: 也直接就那啥一点。而且你相对而言，你这个它不像汽车似的，还能兜一下子是吧？铁包肉，你这肉包铁，真要碰上什么？
2: 这个电动车喝了酒，因为它要平衡，你知道吗？
1: 啊。
2: 那
1: 来，师傅看一下，一层未开封的车，
0: 一层未开封吹管啊。
1: 行，没问题。
0: 没问题。
1: 挺有意思。
0: 啥有意思？你下一步这样干了你，你还有意思呢？
1: 没事，给你们。
0: 怕你出事儿，你知道吗？你真出点什么事儿，那就没意思了。
1: 来，匀速。
0: 真喝两瓶啤酒。
1: 两瓶啤酒。
0: 啊，看看啊。
1: 来看一下，师傅。
0: 没。111，你这绝对瞎说呢，说喝多少？
1: 上午喝了两瓶，刚刚喝了两瓶。
0: 上午啥时候喝的？就喝啤的。
1: 对，
0: 那你酒量一般啊。哎，千万不能这样干啊！
1: 行，
0: 你喝完酒之后千万不要驾驶交通工具了。
1: 这是第一次，我跟你说也是最后一次。
0: 嗯，我相信你。咱们就不要再
1: 给我留了一个比较深的印象，
0: 不要再路口再见面了，对不对？咱们就这一回就完活了，是不是？
1: 行，不能见面就是你在这查别人，我在这看你。
0: 那没问题，你监督我们执法，这没问题啊。您得根据《中华民国道交法》第89条啊，醉酒后驾驶这个非机动车，罚款50，不记分啊，没有分这一说
1: 啊，
0: 电动车啊。但是你这个喝完酒之后，千万不要驾驶这种什么小汽车啊，或者其他的这个交通工具了啊。
1: 可以，
0: 咱也作为一个经验教训。
3: 几分钟后，又一辆电动自行车向检查点驶来，车上的两人都没有按照规定佩戴安全头盔。
0: 5月1号不就开始了吗？
1: 啊，
0: 你知道戴头盔这事儿吗？
1: 我不知道。
0: 不是啊，平时你看别人戴头盔，你没琢磨过怎么回事？他们其他人都戴头盔，这前面应该有一头盔，他没给你那啥是吧？
1: 没有。
0: 首先啊，你这个驾驶这个电动自行车，应该佩戴这个头盔，安全头盔啊。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您驾驶这个自行车不能载人啊。驾驶电动车为了咱规定第一次给你警告啊。还有这个根据这个北京市中华民国道交法第办法第87条第3项啊，还有你这个驾驶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安全头盔，根据北京市飞行管理条例第45条第一款。
3: 双桥桥下两起违法，两个教训。北京交警提示，电动自行车同样不能酒驾，醉酒后驾驶非机动车将面临罚款处罚。此外，安全头盔是骑乘电动自行车时重要的安全装置，上车必带，摒弃侥幸才能安全常伴。北京台报道。
4: 虽然夏季炎热，但是保命的头盔咱们千万不能忘。来关注下面这一幕，货车在高速的匝道口突然停车了，司机下车走到车前，鼓捣了几下就走开了。不过这个异常举动却被视频巡控的民警给盯上了。那近日，首都机场分局交通警察支队查获了一起变造机动车号牌案，涉事司机被依法行政拘留12日。我们了解一下。
5: 驾驶人下车以后，在这个车牌前边反复的摆弄，对这个车牌进行一个拆卸的动作。
3: 5月中旬，首都机场分局交通警察支队的民警在日常视频巡控中发现，一辆货车停在了首都机场高速1号匝道口，驾驶员的举动十分可疑。
5: 驾驶员下车以后啊，对车辆的前牌进行反复的摆弄，然后我们就怀疑他有涉牌类违法行为。经过系统的比对，发现该车通过1号匝道口的时候的车牌与首都机场高速收费站记录的车牌不一致，所以我们将它列为重点目标进行关注。
3: 5月27号清晨，预警系统再次捕捉到这辆货车的轨迹，支队迅速部署警力，在同一个匝道口将这辆车拦停。
5: 现场查获过程中呢，发现该车牌第二位数字变为 C， 跟这个机场高速收费站显示的0不一致。前牌背后有一铁丝缠绕的磁铁，根据经验判断，该车有可能使用磁吸式号牌。
3: 但此时关键的物证号牌贴却不见了，司机也不承认使用号牌贴变造号牌的违法行为。
5: 按钮在哪了？
6: 我真开不长时间，有一个来月的车，我真不知道有什么按钮，真没注意这玩意。那我骗你有啥用啊？那玩意可能
5: 让我找着怎么办？
6: 那你找我骗你，我真不知道这不没注意这玩意。你
3: 由于现场车流密集，道路两侧草木茂盛，搜寻难度极大。首都机场分局立即启动警种协同作战机制，联合搜索，最终在车辆途经路段的草丛里找到了被丢弃的号牌贴。
7: 这样差不多。

0: 对吧？
1: 磨损能啊，
0: 对，就这样。
1: 因为我发现它
0: 能吸上吗？就吸上了。
2: 你转一下。
3: 在这个铁证面前啊，嫌疑人啊对自己使用磁吸号牌变造机动车号牌的违法行为供认不讳，称其为逃避处罚多次使用号牌贴变造机动车号牌，通过收费站后发现前方有民警拦截，遂在驾驶舱内通过扯拽的方式将检制号牌遗弃。
4: 最终驾驶人因使用变造的机动车号牌被依法处以行政拘留12日、罚款5000元、驾驶证记12分的处罚。
3: 伪造变造机动车号牌属严重交通违法行为，存在极大的安全隐患，在此我们支队也将进一步加大视频巡查以及路面巡控，严查此类交通违法行为，切实保障道路交通安全有序畅通。
4: 北京台报道。
5: 接下来再来关注今天的监视器里又记录下了哪些事故画面，时间交给新陈警官。
6: 路口的信号灯替每位驾驶员分配好了通行秩序，谁先谁后规矩分明，可是偏偏有人等不及，非要在转弯时抢一把，结果呢，直行车躲闪不及撞上来，自己也没能幸免。这里是下午1点多昌平区怀昌路与昌崔路的交叉路口，我们从画面中看到路口由北向南方向的交通信号灯开始由绿灯转为红灯，而路口另一侧东西双方向的信号灯则变为绿灯。您注意看画面中箭头所指的一辆深色小客，事发之前驾驶这辆深色小客的司机急于转弯通过路口，一辆直行进入路口的白色小客因为躲闪不及与其发生相撞事故，在撞击过后白色小客随即失控180度调转车身，而深色小客则猛然撞上桥头处。发生事故后，驾驶那辆白色小客的司机和深色小客司机各自走下来，很快一辆救护车赶到这里，把一位伤者送往附近的医院，两辆事故车的车前部均出现严重车损。在这起事故中，想要驾车左转弯的深色小客司机并没有谨慎观察直行方向的车辆，导致其在贸然转弯的过程中惹出了这起事故。由此可见，司机朋友在路口采取转弯动作时不能急于求成，请严格遵守转弯车应礼让直行车先行的规定，如果光想着争分夺秒赶紧转弯，很可能会像驾驶这辆深色小客的司机似的，最终落个顾此失彼，造成事故的结果。 凌晨的路口信号灯依然亮着，只是两位骑车人都没把它当回事儿。一位闯红灯左转，另一位闯红灯直行，两条不该出现在路口的轨迹就这样相交了。
5: 这里是凌晨1点多西城区太平街与南纬路的交叉路口，眼前路面上显得较为平静，就在这时两位电动自行车骑车人出现了，您注意看他们的骑行轨迹。两位骑车人在路口里面发生了相撞，事故发生之前由北向南方向的信号灯已经变为红灯，可是这位骑车人竟然无视信号灯指示闯红灯左转，而那位直行而来的骑车人也闯红灯进入路口，因为躲闪不及双方发生相撞事故，骑车的男士连人带车一起翻倒在路面上，而那位女骑车人则勉强站住了。所以说个别电动自行车骑车人不要总认为自己车身轻便灵活，只要反应迅速交通事故就不会找上自己。就拿眼前这两位骑车人来说，如果来到路口附近时他们能够严格遵守交通信号灯指示，多一些谨慎小心的安全意识，稍微顾及一下，这起事故都不会发生。可见只有交通安全意识到位，才能规避事故结局。
6: 逆行不戴头盔还要闯红灯，三重危险叠在一起，骑车人打定主意要抢过路口，可是对向驶来的出租车根本来不及反应，这一撞让骑车人摔得不轻。逆行上路等于是把安全交给了运气，不戴头盔等于把伤害全盘接下，骑车人守规矩，驾车人多留心，缺一不可。
5: 晚上10点多，在北太平路与永定路的交叉路口，一些车辆正在交通信号灯的指引下向左转弯，而接下来要说的问题却出现在骑车人身上。此时，一位骑车人沿着非机动车道而来，您接着往下看。

0: 围的情况。一旦发现路口里面有骑车人或者行人，要注意提前避让，以防因为措施不力而引发事故。此外，再次提示骑电动自行车的朋友，在骑行中请务必戴上安全头盔，降低事故对自身造成的伤害。
1: 遇到困难事、烦心事，欢迎拨打96168栏目服务热线。您的事就是我们关注的事，也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共同参与城市治理。来进一段广告，我们两分钟之后直播继续。
2: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3: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晶。俗话说，人养育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2: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3: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2: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3: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2: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7月13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1: 欢迎回来。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已经实施2个多月了，虽然路面情况大有好转，但是仍有侥幸之人，成为路面上的不和谐因素。我们到沙子口路口一起来看看。
4: 下午5点多，正值晚高峰，东城区沙子口路口的交通流量迎来一天中的顶峰。在车流中，这两名电动自行车骑乘人员成为为数不多没有佩戴头盔的人。刚被民警拦停，骑车人就率先抢答：“
5: 什么情况？
6: 忘带盔了，
5: 前后座都得佩戴啊。”“
7: 好，
6: 行。”
4: 面对民警，后座的女士明显有些难为情：“
5: 多大了？得成年了吧？”
6: 16
4: 回答完民警的问题，骑乘人员都心虚地笑了。显然，骑车人对佩戴头盔的要求心知肚明，二人对电动自行车载人的年龄规定也很清楚。
5: 我看您从那边骑过来，怎么又绕一圈又要回去啊？
6: 不是，过来看您这儿不着啊，您给我烟子。
5: 没着。那是一个烧烤店。
4: 沙子口路口周边居民区密集，晚高峰时段也是各位交通参与者卸下一天工作最放松的时候。这两名骑乘人员松弛感拉满，即便是出门看个热闹，也应该严格守法，注意自身的安全。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实施2月有余，但民警在执法中还是碰到了对此不清楚的骑车人，特别是一些外地来京的交通参与者。
5: 您那个车牌是什么情况啊？从哪儿骑过来的呀？
8: 太原。
5: 从太原运过来的。
8: 对。
5: 为什么要从太原运过来啊？
8: 因为我没买多久，然后我就来北京了。
5: 电动车您要在北京骑，必须得上北京的电动车牌。虽然说您这确实也是合法合规上的牌照，但是您只适用于当地的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咱北京有北京的非机动车管理条例。
8: 哦。
5: 所以您这个行驶证有吗？
8: 没带。
5: 有吗？
8: 有。
5: 有是吧？您回头拿着您那行驶证去交通队做一个变更。
4: 骑行上路最重要的就是安全，而佩戴安全头盔以及合法载人都是关乎安全的重要环节。但在这两个关键问题上，这名远道而来的骑车人也没有做到。头盔明明就挂在车上，也没有佩戴。
9: 这得
6: 带人
7: 知道带多大的吗？
9: 十几周岁，我
5: 16
10: 啊，不知道，我不知道，
5: 这一看就不是16。

0: 六岁了，是吧？肯定成年人了，对吧？啊，根据《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规定，啊，驾驶电动车必须戴安全头盔，对您进行一个20元的行政处罚。其次，这个驾驶电动车违反载人规定，这是道交法的规定，适用于全国的。道交法第87条，非机动车违反载人规定，对您进行20元的处罚。
1: 最终，这名骑车人不仅承担了安全风险，也为自己的掉以轻心买了单。此外，民警提示，北京市对电动自行车实施产品目录管理制度，部分在外省市可办理登记上牌的电动自行车，若未纳入本市准入目录，将无法在北京申领号牌，也就不能够在北京上路行驶了。有需要的骑车人可以登录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官方网站，在查询服务中进行查询。北京台报道。
2: 某天上午的西二环主路上，一辆厢式货车不仅白天闯进行，这号牌还撞歪了。一辆外地牌照的小客车跟着导航扎进了二环里，被民警拦了个正着。我们看看民警的查处情况。
3: 您这是属于轻型厢式货车啊，咱们的厢式货车呢，晚上11点之后，早上6点之前才能进二环主路行驶。
4: 是，因为我是昨天晚上进来的，我没走了。
3: 但是你这个得早上6点之前，好吧？驾驶机动车违反禁令标志指示的，这是记1分，罚款100元钱。
1: 上午10点多，一辆在禁行时段闯入西二环主路的厢式货车被西城交通管理支队西单大队的民警拦截下来。除了闯禁行外，车辆的号牌也没有正确悬挂，歪歪扭扭的装在边上，差点被横杠挡住。
3: 哎，你这牌子怎么回事啊？你看你这个牌啊，装的位置也不对啊。你看这边都有螺丝孔的啊，你应该装在正中间的，好吧？你也不能装在边上啊。驾驶不按规定安装机动车号牌，机动车上道路行驶的啊，这是300-200啊。
1: 随后被民警拦停的是一辆悬挂河北号牌小客车。司机虽然办理了进京证，却并未仔细查看通行细则，糊里糊涂地驶入了禁行区域。
5: 您看一眼啊，背面这个第二条规定上都有写，这个外省区市机动车全天禁止进入二环路含以内道路。哦，咱们是驾驶外部机动车违反禁行通行禁令标志指示行驶，根据道法第90条处罚1分100。
1: 对此，民警提示广大司机，出行上路，尤其是去往自己不熟悉的地方时，最好提前规划路线。使用导航时，可以输入车牌号，规避禁限行路段。做好规划再上路，比被拦下之后再后悔要强得多。北京台报道。
2: 今天，2026年北京市青少年车辆模型比赛在城市副中心开赛了。来自全市的中小学生不仅比速度、比技巧，还要比谁更守规矩。我们来看看。
1: 今天上午，在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通州区第一实验小学，参赛选手小孙全神贯注地操控着模型车，侧方停车、弯道行驶，每一步都考验着他对车辆的控制能力。
6: 这个赛项是安全行车计时赛，一共分为5个任务：侧方停车、单边桥、弯道行驶、线宽门，最后倒车入库，回到出发地点。在完成这个任务的基础上，用时最短的选手成绩最高。
1: 与其他竞速项目不同，安全行车计时赛模拟的是真实驾驶场景，参赛者不仅要抢速度，更要守规矩，要是在路上出格，成绩反而会落后。
6: 侧方停车难度最多，就因为角度比较大，所以它停进去就特别困难，需要一点点挪，就导致需要消耗时间比较多。
7: 这个项目有很多是真实驾驶中会出现的情况，让我感受到就是真实开车中可能会遇到的一些问题。
8: 在车辆模型比赛当中，我们专门设置这样一个项目，可以让孩子们遵守规则和养成守规则守法律的这个意识，培养孩子们动脑动手思维的能力，我觉得是一个特别好的方式。
1: 今年北京市青少年车辆模型比赛设置了遥控、竞速、创新、竞技3大类，共10余个比赛项目。从方向盘的掌控到对规则的敬畏，孩子们在赛道上留下的不只是车辙，还有对安全出行的理解。
9: 能交到很多的朋友，会学到一些关于车的知识。像要过弯道的时候需要减速，不减速的话可能车速过快会飞出去。
10: 可以让我的反应力和动手操纵的准确度有很大的提升。
11: 他会学到材料学、材料力学、化学、物理，就是你在玩的过程中，你就会学到很多的知识。
1: 北京台报道。
2: 遇到困难事、烦心事，欢迎拨打96168栏目服务热线，您的事就是我们关注的事，也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共同参与城市治理。那进一段广告，我们一分钟之后直播继续。
1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2: 欢迎回来，接下来把时间交给北京市交管局的晋营警官，带大家一起重回现场。
13: 以爱为鉴，知敬畏，重回现场警钟鸣。我是北京交警晋营，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四平联动，沉浸探案。2026年3月24号下午，通州交管支队接到了一位女士报警，报警人称自己的父亲前一天出了交通事故，需要民警帮助找到另外一方的当事人。
1: 这名女士表示，自己的父亲在前一天骑自行车出门遛弯，行驶到马大路时与一辆电动自行车发生了剐蹭，老人摔倒了。
14: 双方经过协商，对方给留了1000块钱之后就驶离了现场。
1: 虽然老人身体并无大碍，但对于事发经过叙述得很模糊，作为子女的报警人心里未免有些打鼓。
14: 他家老人已经70岁左右了，不懂这个交通事故，认为对方留了1000块钱就可以解决这件事儿了，所以想要向我们了解当时事发的经过，让我们调查一下。老人称撞他的电动车是一辆红色的电动车。
1: 接警后，民警按照老人的表述驱车赶到马大路，确定了事故发生的位置。
14: 事发地点就在这个监控的底下，正好是监控的盲区，看不到事发经过，但是可以看到老人骑自行车由西向东驶来，然后当事人骑电动自行车也是由西向东驶来，但是没有撞击的过程。
1: 民警调取了事发地前后的公共视频，发现这辆电动自行车沿着马大路拐进了九州路，最后驶入了路边的一个村子。
14: 从马大路右转弯进入九州路之后的监控可以看到电动自行车的车牌号，但是它这个车牌号是处于未登记的状态。
13: 车牌未登记意味着民警无法通过车牌联系到车主，而骑车人驶入村子之后，沿途的公共视频就失去了覆盖能力。骑车人到底去哪儿了？村内的自建监控是否能告诉我们答案呢？
3: 您好，交通队的，我想调一监控。
1: 据了解，骑车人所驶入的村子自建的监控探头并不多。民警注意到，骑车人先驶向了村内超市方向，几分钟后，画面里又出现了骑车人的背影。民警推测，或许这名骑车人在超市内停留过。
3: 9:34跟人这领了一快递，然后走了，36走的。咱们这进出快递有进出库什么的吗？扫码什么的？
15: 有。
1: 根据快递站点的进出库记录，民警得知这名骑车人姓王，并拨打了他留在快递站点的电话号码。
14: 但是我们民警用手机、用座机给他打电话，他始终未接听。
1: 此时，办案民警不禁心中一惊：难道是民警的调查已经打草惊蛇了吗？还是这其中有什么误会呢？
16: 能在您这儿查个人吗？就说看他住哪儿行吗？应该是外地的，就我要去找他去，因为现在给他打电话他联系不上他。
1: 户籍信息显示，骑车人王某是外省市来京人员，租住在某村某巷的47号院。
16: 您好，您这是47号吗？
17: 不是47号，
15: 那48、49，我这
17: 这写着46，
15: 46，
17: 那47在哪？
15: 我还真不知道。
17: 您好，师傅，我是当交警大队的。您这是多少号？是47号吗？
15: 哪是98号？
14: 寻找了两个街道之后啊，发现了他的电动车停在了巷内，看到了电动车车牌号跟我们监控内的车牌号是一致的啊，锁定了他的住址。
1: 然而，在院门口可以看到，一个院子内住有多户人家，王某具体是哪户，让民警犯了难。就在这时，一名男子出现在院门口。
17: 你好，我给你打听个事儿。
18: 怎么了？
17: 那个，您怎么称呼？
18: 姓张。
1: 张先生表示，院子里的大多是租户，互相并不熟识。
17: 您这有房东联系方式不？
18: 有。
17: 您能给我一个，我给他打一个。
18: 行。
13: 在房东的沟通下，让民警好一通找的王某终于露了面。他是刻意逃避民警的调查，还是另有隐情呢？
17: 这车是你的不？
18: 是啊。
17: 你给人老头撞了，干嘛走啊？
18: 我给他钱了。
17: 是给钱是给钱了，那人家不要钱。
18: 你有没有给他了？这
17: 给你打电话没啥也不接呀。
18: 我也不在干啥呢，就没接呢。
17: 还以为您这销声匿迹跑了呢。
1: 原来王某前一天上了夜班，民警找上门时，他正在屋内睡觉，并非是刻意躲避民警的调查。
17: 当时是不是他骑自行车在前头，骑电动车在后头？您是不是超车来着？
18: 是。
17: 超车给他剐了吧？
18: 对。当时我把他撞了，我把他扶起来了。老爷子没事的，我说没事，老爷子给你1000块钱在这
17: 呢。老爷子怎么说呢？
18: 他说我不要你钱的，我不讹你的。
14: 老人没有明显的外伤，于是他认为没有什么大事儿，想着赶紧回家睡觉。经老人协商，给老人1000块钱。这个当事人就认为这起事故已经处理完了，所以驶离了现场。我们给他打电话是陌生号，所以他一直没有接通我们的电话。
1: 因此被民警找上门来，王某也觉得十分委屈。
17: 人家现在不要这1000块钱，明白不？现在人家要解决这事儿，出事故单子。明白不？顶责任，人家要这么走我们正规程序，明白吧？
13: 民警向王某解释了缘由，王某也很配合，第二天就到交通队做了笔录。这起事故没有被公共视频记录下，那事发的经过应该如何还原呢？双方的责任又该如何划分呢？
1: 面对民警，双方的叙述基本一致，两辆车的划痕也完全吻合。
14: 电动自行车在超车老人的自行车的时候发生的交通事故，所以最终责任的划分就是电动自行车超车的全责。
1: 尽管这只是一起小事故，双方私下解决协商是法律允许的，但私了常常暗含风险。
14: 在发生交通事故之后，我们应当立即报警，有伤者抢救伤者，等待交警到达现场，出具事故认定书之后再驶离现场，否则的话会产生一些没必要的误会，尤其是与老人发生交通事故，把老人刮倒了，咱应当带老人带医院去做一个全面检查。
1: 在本案中，正是因为老人的子女需要事故认定书，加之两位当事人并没有互相留联系方式，才会事后补报警。
14: 因为这个事故认定书起着非常关键的作用，它包括双方后续的私下协商也好，这个赔付这个医药费也好，都起着相关的作用，甚至最后如果有一方不予赔偿，可以拿着事故认定书去法院诉讼，这都是具有法律效力的。
1: 因此发生交通事故后盲目私了并不提倡，为规避后续纠纷，保障自身合法权益，应当优先选择报警，等待民警的处理。
13: 按照通行规定，电动自行车和自行车同属于非机动车，要行驶在非机动车道内。后方的非机动车如果想要超车，要做到提前观察、减速示意，确保安全。好在这起事故双方当事人都没事儿，但也提示我们交通事故切勿盲目私了，遇事依法报警才是最稳妥的处理方式。重回现场，我们下期见。
2: 遇到拿不准主意的问题，让民警成为见证人是稳妥的办法。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监视器，时间交给新陈警官。
19: 红灯亮了，车都停稳了，本该是最安全的时刻，却因为溜车没有及时发现而平地起波澜。虽然车损不大，但是郁闷不小，注意力不集中，脚和脑就没办法配合好，所以驾车时请保持全程集中注意力，临停时也不能掉以轻心。 这里是晚上11点多顺义区白马路与南陈路的交叉路口。随着交通信号灯亮起红灯，想要由西向东直行通过路口的司机纷纷将车停住，开始等候信号灯的下一次变化。从画面中看，沿着左转车道开过来的那辆白色小客和跟在他后面的那辆货车，尽管也安稳地把车停住，可是后面那辆货车很快就出现了异常。您接着往下看。由于驾驶那辆

0: 当货车的司机显然不够仔细，当车身向前溜车时，他竟然没有察觉，结果货车的前部追撞上前方那辆停着的白色小客。即使车辆损失并不大，驾驶白色小客的司机对此依然是感到郁闷。请司机朋友在路口附近停车时，一定要注意拉紧手刹，如果忽略这一点，很容易出现溜车的情况。另外，请大家在驾车过程中千万不要分心走神，如果注意力不集中，就容易出现差错。深夜的三环主路上，一辆货车左侧轮胎突然脱离车体，飞进旁边的车道，可是司机却只是看了看情况，并没有去捡那个躺在路面上只有几十米远的轮胎，结果又添一桩麻烦。这里是晚上12点多，马甸桥附近的三环主路，车辆正在路面上顺畅有序地行驶，可就在这时，在由西向东方向的车道里突然出现了令人颇为尴尬的一幕。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您注意看箭头所指的那辆货车。那辆行驶在第四条车道里的货车突然出现问题，它的左侧轮胎脱离车体后飞进了一旁的中间车道。感觉到车身异常晃动后，驾驶那辆货车的司机赶紧将车停靠在路边，而后走下来查看车体。望着轮胎位置所出现的问题，他感到尴尬和郁闷。然而当时司机并没有主动寻找掉落的轮胎，也似乎没有看到距离只有十几米的那个轮胎，这个疏忽造成了事故隐患。您注意看一辆由西向东开过来的白色小客。尽管行驶中的大多数司机发现情况后采取了及时有效的绕行措施，可是驾驶那辆白色小客的司机显然没有注意到躺在前面路面上的那个轮胎，结果车身压了上去。遇到麻烦后，驾驶那辆白色小客的司机把车挪移至旁边的应急车道中，直到这时一位男士才快步走上前去，把轮胎从路面上揪起来，用力地拽到路边。这起麻烦一是提醒货运司机师傅要注意车体是不是有足够的承受力，二是出现轮胎脱离车体的麻烦，千万不能把问题的原因归咎于客观因素，很多安全隐患是长期积累的结果，要是能对车辆进行细致的检修和保养，问题可以提早得到发现和处理，不至于在行驶中出现麻烦。追尾事故十有八九都是跟得太近，盯得不够紧，保持安全车距，盯紧前车变化，说起来简单，但只有做到位，才能真正规避事故风险。
1: 这里是下午1点多，建祥桥下的京藏高速公路，由于车辆相对较多的缘故，出京方向的路面显得有些不太好走，而一些事故很快就出现在最里侧车道中，您注意看。驾车行驶在最里侧车道的这位深色小客司机，在看到前方车辆减速停车后，自己也跟着采取了类似的动作，可紧跟其后的另一位小客司机对此却毫无反应，结果因为躲闪不及而撞了上去，由此导致了追尾事故的发生。把画面推上去看看，尽管事故车里的人没有什么大碍，可这辆小客的损失却不小，变形的前机盖向上掀了起来。作为司机，在驾车的过程中一定要盯紧了前车的变化，不要心急，只要保持安全的车速和车距，类似的追尾事故完全能够避免。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 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0: 以上呢就是今天红绿灯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了解更多交通资讯，也请您下载北京时间客户端，搜索 BRT 红绿灯，进入节目的时间号，关注、点赞、评论、转发，并可在北京时间客户端实时回看我们红绿灯节目。那明天晚上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散会。
3: 走了，去北京了，
4: 拜拜，
5: 我们出发。
6: 就是这里，
7: 这好漂亮啊！
8: 我超级想在北京。
9: 你的肉夹馍会准时送达。
10: 哇，好壮观！
11: 在这里，在这里。

0: 非遗，这也有温度的。
1: 太震撼了！哇，
0: 我看，好多亮点，我都不知道看哪儿。你看，
2: 哇！现在啊，六环路已经变成了公园。
3: 先从下午开始吧。
2: 哦，这太神奇了！
0: 最厉害的技术都在这儿。

0: 佛寺一直在变又一直不变，这是非常宝贵的城市智慧，
1: 就好像一道光一样照亮了前方的路，
2: 一辈子都忘不了那天。
3: 国家也发展，我们也越来越幸福。
4: 这颗卫星是巴西学生制作的。
5: So next year you'll be number one.
6: Absolutely.
7: 住在这里也太幸福了。
8: 你慢点啊！
9: 你有新的订单来了，请注意确认。
10: 小哥还是个老外
5: 啊，我是老内。
11: 今天给大家送新娘，来给哥哥送新
12: 娘。太太的太的太太，
13: 鼓板打，锣声响，我想在这儿打倒你。
14: 这是我亲眼看见的北京，一座真实、温暖。永远向上生长的花园之城。
0: 真高兴能见到这样一座老城，而且越活越年轻。
15: 欢迎大家到北京来！
16: 在这里，我深刻地体会到，文化正在传承中，重获新生。

0: 这一天，好累啊。你怎么样？这次回家还顺利吗？
1: 就那样呗。
0: 你呢？和我工作这么多年了，你的情况我都了解。虽然我不能因为你有困难我就给你升职加薪，但是如果你需要钱，你
1: 需要。能用钱解决的事儿，那都不叫事儿。
0: 你就是这样，不爱欠别人人情，是不是啊，苏苏？
1: 你叫我什么？
0: 苏苏啊？怎么了？只有黄以梅可以这样叫你啊？
1: 不是，你这样叫有点好笑。
0: 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苏，
1: 别，这不适合你，你别打。
0: 干了啊！
1: 太奇怪了。

0: 人啊，既要会工作，又要会享受生活。来，喝酒。你呢？平时什么事情都藏在心里，有的时候也要让自己放松放松，打开一下。
1: 知道了，姐。

挺会跳的嘛，没看出来啊，你还会跳舞呢。下次出去，我要出去跳舞，我可以带着你。

0: 短信都发出去好几天了，不可能现在还看不见吧？
1: 苏苏这个人啊，一只猫咪似的，你就看起来独立不亲人，但你跟他熟了，你就知道啊，他只要不讨厌你，他就是喜欢你啊。
0: 什么叫不讨厌我就是喜欢我？他喜欢我，他不回我短信啊？
1: 你俩认识那么久了，你还不知道他？
0: 先别说我懂不懂他的事儿，你说会不会是我给他发了短信，把他吓着了，他不理我了？
1: 你给他点时间。
2: 没时间了，你怎么来了？这个，请进，请进。

0: 心。前两天你是一呀、啊、还是一
1: 不行？
0: 为什么不行？咱俩认识这么长时间了，吵也吵过，好也好过，前两天都那什么了，我也觉得挺好的。你觉得我有什么问题啊？
1: 我被性侵过。我继父强奸了我。那会儿16岁。

你不是问我胳膊上这疤怎么来的吗？就是那天晚上留下来的。伤到了神经，恢复了挺长时间呢。

0: 我把这事儿告诉我妈了，我妈不信，还骂我。妈，我是小婊子。
1: 看我成！
2: 胡说八道，不要脸！
3: 你又没做错什么。
0: 我当然没做错什么。我不需要同情，也不需要男人。我这人呢就是这样。你要是受得了，我们就继续做朋友；我要是受不了，你把我电话删了吧。

0: 儿子最近不太正常，好几天不见人影，也不主动打电话，你说他都干什么呢？
1: 哎呀，振华经常要陪领导见客户，项目上的工作也繁琐，太忙了吧。
0: 是工作忙不理我们很正常，可他上周末回家那头发就跟鸡窝似的，整天魂不守舍，海尔贝我喊他半天都没反应，是不是出什么事了？
1: 你想多了，他能出什么事啊？
0: 吃着饭吃着饭，突然蹦出一句，维纳斯的美就在于残缺，他什么意思啊？想自残呢？
2: 我还不饿呢，刚吃东西了，
3: 那晚点吃。你咋了？你是黄一梅？
2: 嗯，那个，那我们先走了，
3: 拜拜啊，
2: 拜拜。
3: 我叫胡林，关之琳的琳，我是方协文的女朋友。
4: 你有事儿吗？
3: 你和他是怎么认识的？你们认识多久了？我跟你说话呢。我跟方协文认识两年了，我了解他，他乐于助人，所以请你稍微有点边界感，离别人男朋友远一点，行不行啊？我跟你说，
4: 松手。

0: 同学你好，我是计算机系的方新文。
1: 我知道你是谁。
0: 问一下，黄一梅最近……
1: 你还好意思问？你女朋友胡林都找上门了。
2: 既然你都有个女朋友了，你就离黄一梅远点吧。

小雪，我想跟你解释一下，这事儿可能不是你想象的那样。那个人他。

0: 思思，好久没收到你的邮件了，你还好吗？不知道你跟我哥之间发生了什么，你们都不肯告诉我。
1: 问题一直都在我身上，他只是偶然间看到了我黑暗的一面。
2: 大家在本周结束之前把该交的东西全都给我交过来，好吧？去吧。

0: 每个人都有阴暗面，但这和感情无关。你说的所有这些都是你不能，你不该，而不是你不想。苏苏，跟我哥好好谈谈吧，就算不能解决，也起码给他个答案。
1: 您可真行，大冷天的搞突然袭击。
2: 你打小没一个人住过，我哪放心啊，过来帮你收拾收拾。
1: 收拾什么呀，这两天就搬了。
2: 啊，你不是才搬过来的吗？要往哪儿搬啊？
3: 是阿姨吧？
1: 啊，你好
3: 阿姨，我来，
4: 我来帮你。啊，
2: 不用不用，太客气了。哎，小心！哎，
3: 给我吧。啊，
2: 谢谢你，小伙子。哎，怎么称呼啊？哎，
4: 阿姨，我叫方谢文。哦，我住这儿。哦，我也在复旦读书。哦，
2: 我就怕玫瑰一人不安全，有主任做邻居，我就放心了。
4: 您就放心吧，阿姨。哦，
2: 在这上班。哎呀，来，谢谢你，谢谢你，我来拿。
5: 真没事，
2: 没事，我自己拿，太客气了。
5: 不用跟我客气。
2: 谢谢，没事，谢谢，谢谢。啊，哎，你好，
4: 哎，阿姨，你有什么需要的就跟我说啊。

0: 妈，我们别麻烦人家。
1: 人家怎么你了？
0: 没有，好像误会。
1: 丢丢，
2: 哎呀，丢丢，来，丢丢，来，我抱抱。
0: 妈，你带什么了？胡萝卜呢？
2: 都是你爱吃的，来，抱抱，抱抱，嗯，好嘞，大娘，你来，姥姥给你吃肉肉，吃肉肉，
0: 叫姥姥，
2: 来，看，姥姥给你带吃的了。

0: 以后哥有了小孩肯定得给你宠坏。
1: 干嘛非得是你哥的，不能是你的啊？
0: 我又不结婚哪来的孩子？哦，
1: 六根清净啊？
0: 特别清净。
1: 你哥跟小苏怎么了？我一问啊，你哥那脸板的跟白板似的。小苏跟你说什么了？
2: 那他们不说在那边问。
0: 妈，我下午还上课呢，您睡一觉，电褥子打开。
1: 行，你忙你的，别管我了。行，你忙去，
2: 你忙去。
1: 好。

0: 阿姨，你要出门啊？
1: 我买菜去。
0: 正好我要去买菜，我跟您一起吧。
1: 不用，我自己知道挺近的。
0: 没事，阿姨，我陪您一块儿。您等我一下啊。阿姨，
2: 这菜都挺新鲜的哈。
3: 对个对个，这个菜老新鲜的。
2: 这个菜怎么卖呀？
3: 这个四块一斤。
0: 四毛一斤。
2: 四毛一斤。那这个西红柿呢？
3: 搁这五块一斤。
0: 五毛。
2: 五毛一斤，哎，那挺好。来，我要几个？
3: 好的，
2: 来，要三个够了。
3: 好的好的，
0: 这也要吗，阿姨？
2: 这个也要。
0: 好，
2: 这个也要。
3: 行行行，好，这个也要。
2: 芹菜也好，哎，也新鲜。回去炒个芹菜去。
3: 芹菜六块一斤。
2: 这个多少钱？
3: 六块一斤。
0: 六毛。
2: 六毛。那行，来，
3: 好，
4: 一起称一点。
3: 做过2.4块的
0: 哦，好，2.4块。
2: 别，我来，我自己来。哪哪里要用你的？别，
0: 你不客气什么？
2: 不客气，这来，2.4毛钱，你这
0: 不是您跟我客气什么呀？
2: 没有，还让你陪着我过来，真是，
3: 哎，管理
2: 太辛苦你了。
3: 好，谢谢。
0: 不辛苦，放个筐里。
3: 放筐里，来，给的多。
2: 要这个，来一起。
0: 好的。
2: 哎呦，小心。
0: 我这有纸巾。
2: 有啊。你看你真细心。
5: 阿姨，9块钱。
2: 9块钱，真好。好嘞，
3: 给您了。
2: 晚上给你们做红烧肉吃。
0: 太好了，阿姨。
2: 来，我来拿吧，等着呢。你又陪我买菜，又帮我拿着，真是不好意思。
0: 没什么不好意思的。阿姨。我觉得黄同学对我有些误会，但我一直也没机会跟他解释。
2: 我女儿啊，就是那个脾气，浑身是刺儿，你多包涵，慢慢就会好的，没事。
0: 我倒是觉得黄同学脾气挺好的。
2: 是吗？那是。

0: 加醋去腥好方法，要是再撒上点葱花就更完美了。
1: 哎，等一下阿姨，再有葱。哦，你看自己种的小葱，您需要多少随便揪，
0: 一根就够了。来，一根，对，就这小葱。我女儿房间里也有个花瓶，跟她很像。
1: 哦，这个花瓶就是她送给我的，不过我没她那么高雅，我不会插花，我只能种点葱。
0: 葱花也是花嘛，我觉得比她摘的野花强，实用。
1: 阿姨，这个木耳是不是可以捞上来了？
0: 哦，对，赶紧把它控控水，一会儿就炒了。

0: 哦，好。
1: 小芳，一会儿跟我们一起吃饭，我帮你解释。
0: 好。
2: 来坐好了，今早千万走呀。
1: 哎，是呀。
3: 呀，这么多好吃啊！
1: 赶紧洗手吃饭啊！
3: 哎呀，哎呀，香！
1: 洗手去。
3: 好。
1: 嗯，快快快！小芳，上来吃饭。
0: 哎，好的，阿姨。
1: 来，进来。
4: 阿姨。
1: 是我请小芳来吃饭的。啊，来，坐呀，坐呀。来坐，来吃，坐来吃啊，别客气。三了是吧？工作找了吗？
4: 发了一些简历了。这几年互联网发展得很快，去年好几家大公司过来校招，都还没毕业呢就给了 offer。 我觉得今年的就业前景应该更好吧。
1: 咱们国家这些年在高新科技上落后于西方，往后的几十年就要看你们这些年轻人了。
4: 现在各行业机会都挺多的，心理学在我们国内正处于新兴阶段，黄同学这个专业将来一定会大有所为。
1: 他还没定性呢，毕业之后也不一定就干这行。是啊，别客气。
4: 好。
1: 这个饭菜也不知道对不对你口味。
4: 很好吃。
1: 小芳都跟我说了，你误会她了，那女孩子不是她女朋友。
4: 黄同学，不好意思，因为这个事儿给你带来这么大麻烦，对不起。胡林不是我的女朋友，我已经跟她说得很清楚了，他以后不会再来骚扰你。
1: 是那女孩子追求小芳，把你当成假想敌，小芳还觉得冤呢。
4: 我把你当成朋友，我没有骗你。其实我有没有女朋友，我不用跟任何人解释。我也没打算谈恋爱，谈恋爱对我而言是奢侈品，是负担，我没时间，也没有这个物质条件。我爸在我很小的时候就过世了，妈一个人打两份工供我到大学。我大一就开始勤工俭学，当我拿到保研名额的时候，我兜转了很久。当我决定去读研的那一刻开始，我就没有退路了。我要尽一切努力拿到全额的奖学金。

0: 哇，
1: 我觉得他倒是可以做朋友，因为你们俩都不想谈恋爱。
2: 我就想简简单单、轻轻松松的。
1: 那我就放心了。这人啊，不能饿着肚子去超市，会买错东西，把本来不想要的东西放进购物车。同样的道理，也不应该在感觉到孤独的时候去谈恋爱。
2: 我不孤独。
1: 玫瑰，别矫枉过正，人还是需要朋友的。

0: 今天这儿没你什么事儿了，你去吧。钥匙给你。好久不见，
1: 是挺久的，15天。如果算刚才在公司见到你的时间，再加9小时17分钟。知道为什么记得那么清楚吗？没见你的这些天，我一直在想你说的那些话，想我该对你说什么，想到。脑子都快开锅了，
0: 那就别说了。
1: 苏苏，我能也这么叫你吗？别人谈恋爱都是从相识、互相了解，然后表白，再开开心心在一起，中间可能会吵架，最后再那个。可咱们俩是从吵架开始，然后开开心心做了几天好朋友，那什么玩意儿之后，发现我对你完全不了解，就顺序全乱套了。嗯，
0: 所以呢？
1: 想了这么多天，我还是喜欢你。
0: 你是不是可怜我呀？
1: 没有啊。你为什么会这么想啊？
0: 我上次说的不够清楚吗？我不需要男人。
1: 我不能因为一个男人就否定全世界的男人啊。

0: 你教我健身，陪我跑步，跟我聊天，你应该不讨厌我，对不对？那我们的关系为什么不能再往前发展一步呢？
1: 没必要。
0: 试试，试试，啊！你就当我是来应聘的，我应聘当你男朋友，试用期6个月，你不行把我开了，行不行？

缇娜，这是下季度的项目管理计划。其实，在人员和管理这方面，我对你向来是非常放心的，因为你够冷静、够理智。但是，艺术策划类的项目没有给过你，你知道为什么吗？为什么？ 艺术策划是需要投入感情、映射感情的，但是我觉得你有点缺乏情感敏锐度，或者说你这个人不太善于表达情感。如果你的目标是做职业经理人的话，以你现在的能力，不管是在蜻蜓还是在任何一家公司，都没有问题。可是如果你想在艺术品行业取得成绩，你必须要学会理性和感性的平衡。 不要害怕失控，去谈一场恋爱吧。工作要求吗？当然不是，只是我的一些个人建议，你可以采纳，也可以不采纳。我对你的私生活没有兴趣，只是我觉得，你长期把自己困在一种非常压抑的状态里，这样的话，会失去对美的敏感度。

你上次提的问题让我思考了很久。孤独本身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一个人孤独的时间长了，长出一身厚厚的鳞片，丧失了跟人亲近的能力。一旦渴望温情，就要忍着疼痛亲手将鳞片一片一片地撕去。

0: 方师兄早。
1: 早。
2: 你也回学校啊？
0: 对对对，回学校。
2: 阿姨回北京了吗？
0: 哦，那个已经到了，谢谢你帮挑的上海特产。
2: 客气。对了，这我早上刚买的，还热乎着，你吃吗？
0: 那你吃什么呀？
2: 我不饿，来吧。
0: 来，你没吃早饭吗？谢谢啊。
3: 哎呦，车来了，车来了。

样东西你曾经渴望却怎么也得不到它，就会自我催眠，告诉自己你不需要，你不想要，你瞧不上，甚至厌恶它。当那样东西真的来到你面前时，你的反应是拒绝、逃避，心底有个声音告诉自己，你不配。

0: 今天这顿饭我请。
1: 没事请人吃饭，估计没好话。
0: 是，那丑话总得说在前面。
1: 说吧，我洗耳恭听。
0: 上一次我说的话挺伤人的，我跟你道歉。对不起。

0: 水还是在快速的上涨，我们现在已经没有办法坐在这个上面了。
1: 来体验一下我们如果在内涝严重的时候是如何弃车逃生的。
2: 第一个逃生场景是水位已经没过车轮的一半，车里还没有进水，车门可以打开，
3: 抓紧时间推开车门到高处等待救援。
2: 第二个逃生场景是水位已经达到了车身的中部，由于车外水压大于车内，会感觉到车门像被焊住了一样，
1: 完全推不开。
0: 我感觉现在这个水已经没到我的膝盖这儿了，我现在已经靠着靠背，也是完全打不开这个车门了。
2: 这是我们可以抓住的第二次逃生机会。
3: 如果说你车上有安全锤破窗器，及时拿出来，不要犹豫，快速击碎车窗，优先去击碎它的上面的两角，再去击碎它下面的两角，然后呢直接快速破窗进行逃生。
2: 第三个逃生场景是最危急的，此时水位越来越高，甚至即将没过车身。
0: 现在已经没过这个座椅，
2: 对，也就未来几分钟之内就会没过车身。
0: 我现在已经没有办法坐在这个上面了。其实
2: 这个时候情况已经非常危险了，但是我们还有第三次逃生的机会。
3: 身体快速抬高，利用脚步在后面找到一个支撑点，肩膀顶住车门，哎，手拉住拉手，肩腰腿同时施力。那这个时候车门是可以打开一条小缝的，因为内部水压内外水压大致相同。好，让水不断地往进灌，大概在喉咙这个位置，稳住身形。
0: 现在是可以打开的。
4: 李中原、袁胜男的娱乐。
5: 有人说扁豆更倔，面条太软，
6: 八字不合属相相冲，
7: 作孽
5: 一倔一软，同锅相伴。
8: 离婚这事儿替我瞒着，做做样子给二老看呢。
0: 祝袁胜男。
5: 平凡的烟火，
9: 豆角焖面，
5: 闷出最深的阴霾。
10: 我就需要一个同性把你追回来的机会。
5: 大喜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扁豆爱焖面》7月2日起，每日19:30播出。
11: 十位国际观察者从世界看向北京，
12: 我们到了。
11: 寻着足迹，沐一路春风，走进生活，见万象更
13: 新。好多亮点，我都不知道看哪儿。你看，
10: 这太神奇了。
0: 起来了，
14: 机器人是让它成为你的伙伴，而不是你的竞争对手。
15: 一辈子做好这件事非常值得，也是非常幸运。
16: 你有新的订单来了，
17: 多喝水啊！
18: 好嘞，能够得到总书记这么大的认可，累点苦点都值了。
19: 每天吃16个菜品，
20: 还挺全的。在这里，老人们被看见，被好好的照料。
21: 好吧，我们的首都建设成一个大花园，
22: 真高兴能见到这样一座活着的老城，而且越活越年轻。
23: Bringing state of the art technologies and top tier expert resources to students，
24: 赶上一个好的时代是多么重要！
25: 就好像一道光一样照了进来。
26: 这里是
27: 春风习习的地方。

0: 今天这顿饭我请。
1: 没事请人吃饭，估计没好话。
0: 上一次我说的话挺伤人的，我跟你道歉，对不起。
1: 对，你的话也情有可原。
0: 那件事儿在我心里一时半会儿肯定是过不去的。我这人不太擅长跟异性来往打交道，本来我想要么就算了，一个人过也挺好，可我也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就对你放松了警惕。
1: 我这人人畜无害，童叟无欺嘛，所以
0: 可以像你说的，试用期不保证结果。
1: 这就对了嘛，你不试试怎么知道对错呢？
0: 那我先说好，我不会委屈自己，也不会迁就你。如果我觉得不舒服了，那咱们就停下来。当然了，你也没有必要没有意义。

0: 义务来忍耐我，你也有权利提出来。
1: 咱俩要不要先签个合同？你这怎么表白起来跟谈判似的？
0: 谁说我跟你表白？我是给个机会让你重新表白。
1: 还得再来一次啊？啊，
0: 也可以不来。
1: 来来来来来来。
2: 孩子，钱花了，那就用它代替了。
1: 苏苏，从15天9小时17分钟到现在，又过去了4天，可能有那么3-5分钟的偏差，我刚才没算出来。想了这么多天，我还是喜欢你。给个机会，让我

0: 挺沉的，你先放下。
1: 你就收了这个 offer 吗？啊，不对，谢谢你给了我 offer。可以点菜了吧？
0: 哦，我点过。
1: 不。
2: 我帮你。啊，
0: 谢谢。
3: 没事。
0: 这样。
3: 好。
0: 苏，我太高兴了，我哥给我打电话的时候我激动的打翻了一盘牛排，回去你俩得给我报销啊。
4: 我想告诉你的是，和管仲华在一起是我深思熟虑的结果，不是饿着肚子去超市做的决定。
0: 我已经迫不及待想回家了，我要当面祝福你们过热闹，咱们可以一起过年了啊！幸好有方志忠帮我照顾。

0: 饺子，
1: 收到收到，好好了，
2: 好嘞，
1: 行，你先拿走，好，
0: 再来一点，这个太少了，
1: 太少了，哎呀，你还有一盆呐，
0: 来来来，
1: 看你心情，
2: 好，好，
1: 好，好嘞，好嘞，马上就
0: 春晚开始了，呀，
1: 饺子啦，
3: 好好好好好，
1: 小心小心，
0: 好嘞，
1: 好，好嘞好嘞，好，我的我嘞。
2: 我自己来吧，
3: 慢一点啊！
1: 我来，我来，我来，给我。还有酒了，来。
2: 这桌子这么放太好了，
1: 太好了，
2: 谁想来？
3: 来，
1: 来，
3: 都举杯啊！
1: 过年了，
3: 来来来
1: 来来来，
3: 过年了，
1: 过年了，
4: 过年了，
1: 新年快乐，
4: 新年好，
1: 来来来，
0: 过年好，
1: 好，
3: 好，
1: 想喝点啊？嗯。

0: 尝尝，
1: 尝尝，好吃吧？好吃啊，
2: 好吃，
3: 好吃，好吃。
1: 你也吃点别的。
2: 对，上海就是不一样。嗯，
0: 对，
3: 没关系，你尝尝。
1: 吃肉，嗯，吃吧。
3: 来吧，嗯，来，
1: 来，
3: 祝你们长命百岁。
4: 好，
1: 好，谢谢。
4: 谢谢谢谢
1: 谢谢啊！
4: 祝你们事业有成啊！
3: 一切都好，
1: 一切都好，一切都好。
3: 爸，嗯，慢点，
4: 没事，开心。好。

0: 小黄啊。
1: 喂。叔叔过年好。
2: 过年。
0: 年好过年好。哎呀，咱俩差不多得有两年多没联系了吧。
2: 嗯。你现在怎么样了？
1: 挺好的，您身体都好吧？
2: 挺好挺好。
0: 我听说你去上海了。
1: 对，我去上海读书。
2: 听说你读的是心理学。
1: 嗯。
2: 这个专业好啊，
0: 洞察人心啊，

0: 这个国栋啊，
1: 去法国2年多了，一直忙，春节都没回来。
0: 我听说你们俩分手了。
1: 你看我这个儿子啊，在感情
0: 上呢，他一向都粗枝大叶的，也不会体贴人。
1: 作为他的父亲呢，
0: 我替他向你道歉。
2: 没有。
3: 小黄啊，
4: 我能感觉出来，他挺想你的。
0: 喂，啊，你看这样行吗？要不
4: 你们俩能不能通个话，沟通沟通啊？
2: 不用了吧。
0: 哦，也行啊，你们的事儿你们自己拿主意吧。

0: 新年快乐，
1: 过年好。英子，
2: 年好，
1: 新年快乐。还没开学吧？怎么提前来上班了呀？
2: 要赚钱呀。
1: 你可不像缺钱的人啊。
2: 过年好。
3: 过年好，提前回来了。刘丢也挺好，特别能吃，我都怕把他给喂胖了。
1: 我晚点去接他。我妈做排骨了，给你也带了一份。
3: 给我都快流口水了，给我谢谢阿姨啊。

0: 怎么了？
1: 你昨天晚上几点回来的？
0: 什么几点回来不几点回来的？我都给你报备过了，怎么了？
1: 你两点回来的。
0: 那怎么了？我第一次两点回来吗？
1: 咱俩结婚才多久啊？你就这么晚回来？
0: 你没两点回来过啊？你没有两点回来过吗？
1: 哎，谈恋爱的时候你可不是这样的。现在你天天喝多了酒回家。
0: 你找茬是不是？谁不知道我昨天喝酒去了？就没瞒着你。
1: 谁知道你昨天去见哪个狐狸精了呢？
0: 我又见谁了？我跟我一帮朋友去喝几杯，怎么了？你要是觉得过不下去，那就离婚。
1: 你有病吧？
2: 没事吧？你没事吧？啊？
0: 凑什么热闹？没见过吵架啊？
3: 哎，不好意思，先生，我们店也快打烊了。如果您吃完的话，我帮您二位买个单。
0: 我说我吃完了吗？怎么着，哄人啊？再来两瓶啤酒。我让你哭了吗，
3: 先生？
0: 哭什么哭？再哭，老子弄死你！
2: 女士，你需要我帮你报警吗？
0: 我打我媳妇跟你有什么关系啊？啊？你抱一个试试啊！你抱一个试试，来来来，抱个试试。
3: 先生，不好意思啊，他刚来这儿工作，不太懂事，不好意思。
2: 客人在我们店里用餐，我们有责任有义务保护他的安全。
0: 我在你们这个破地方吃饭，我还要听你教训？啊，
3: 先生，
0: 你是犯哪个错啊？
4: 不好意思啊，先生，来来来，哎，不好意思，先生，
0: 你以为你谁呀、啊、你、
4: 哎？先生，
3: 冷静一下，先生。
4: 是这样的，先生，我们这里呢马上就要打烊了。你看，你们要是有什么事情，要不出去解决吧？
0: 怎么解决啊？
4: 你看这样行吧？这顿饭我给你们打五折。
0: 我像没钱吃饭的人吗？
4: 不是，先生，你误会了，我不是这个意思啊。我的意思是，就是
0: 那就给我闭嘴，让他说。哎，你说话，刚不挺能说的吗？啊？让他给我道歉，刚才什么态度啊？啊？
3: 我道歉，我替他向您道歉，对不起。
0: 你算老几啊？老子要他道歉。
1: 那咱们
0: 走吧。
4: 哎呦，道歉道歉。
1: 女士，您没事。
0: 滚开。
4: 哎，小芳，小芳，小芳，抓住小芳，出来，小孙，出来，出人命了！哎，别打，别打，别打，小芳，小芳，小芳，别打，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
5: 别打，
4: 小芳，别打了，
0: 弄死你！
4: 哎，别打，别动手，
0: 打，
4: 别动手，
0: 哎，别打了，
4: 别打了，
0: 去，
4: 别打了呀，别打了，哎。小芳，别打呀！我告诉你啊，你再这么打，我报警了！我，冷静点，冷静。
6: 头晕不晕呢？恶心有没有？
3: 没有。
6: 家属今天晚上要特别注意了啊，他身边必须要留人。
2: 嗯。
6: 如果发现头疼、恶心、头晕的情况啊，要及时就医。
2: 嗯，好。
6: 最好再给他约个 CT。仔细检查一下、
2: 嗯、啊。
6: 伤口不算深啊，但是离眼睛啊距离比较近，最好呢不打麻药了，忍一忍啊，小伙子啊。
3: 行，
6: 来，女朋友啊，摁着她的手啊。
3: 没事儿。
5: 监控证明是确实双方都有这个冲突意图，那个男的先推了这个女孩一下，这个男的才打的。
7: 对，是这样。
5: 看来这个伤得不轻啊。这样啊，情况呢我跟你们两位讲一下。刚才我们询问了那对情侣，他们坚持说是你先动的手，从监控画面里面看你那一拳确实够狠的，不过呢也算是事出有因，事先他推了你女朋友对吧？
3: 我们是同事，不是男女朋友。
5: 哎呀，年纪轻轻的就学人家英雄救美啊，才多大年纪啊，脾气那么狂，你说为了这么点事情打一架值得吧？砸那么多东西不讲，人还受了伤，万一这么帅的一张脸破了相怎么办啊？
3: 店里的一切损失我来赔偿。
5: 不仅是店里的损失，还有对方的医疗费。同时我要提醒你注意啊，对方依然享有对你提起民事诉讼的权利，这点你要清楚。
1: 不是，是他们。
3: 明白，警察同志，任何处罚我都忍，一切都是我造成的。
5: 好，态度蛮好。我们需要了解的情况呢，先这么多。笔录做完了吧？
7: 做完了。
5: 你看一下笔录，如果没有出入的话，签个字就可以了。同时啊，需要保持你手机通畅，如果有问题，我们还会再联系你。
3: 好，

0: 我自己来好了。我没什么事儿，今天也不早了，我回去休息吧。
1: 大夫说了，你今天晚上身边得留人。

0: 电暖气呢？
1: 没有。
2: 没有。
3: 天这么冷，你怎么取暖啊？
1: 我靠抖呗。

0: 王同学，
1: 要不然你也上来坐吧，
0: 这有电热毯，暖和。
1: 我谈，
0: 你别误会啊，我没别的意思，就是怕你冻着。

0: 怎么没有网照片？啊，那什么，啊，那次你不是带我看画展吗？我觉得挺有意思的。春节的时候，我闲着没什么事儿，我就找了几个免费的展自己去看，在一个画廊里，叫什么来着？啊，挺小的一个。我闲逛的时候，我就看到你的照片贴在墙上了，还有很多别人的照片，都是这种。
1: 在一个老洋房里，啊，
0: 对对，老洋房里，
1: 然后你就要来了。
0: 其实我是偷的，我是怕他们侵犯你肖像权嘛。我本来是要给你的，但是一时也没来得及，我怕给忘了，我就搁在这儿了。今天正好，就还给你吧。
1: 送你了，
0: 不，多盖上一点，这幅真的太冷。哦，头还晕吗？还好吧，就晕乎乎的，那种感觉就像喝酒了似的。
1: 今天连累你也别开除了。
0: 嗨，那是我咎由自取。结果那个女的还不领情，说是我们先动的手。唉，我还以为那男的有多厉害呢，嚣张成那个样子，结果那么不劲道。没想到你还挺能打的。我跟你说，我小时候也跟男孩打过架。 他们总喜欢往我书包、铅笔盒里放毛毛虫。
1: 怪不得你胆子那么大，原来你是我同次工的。
0: 哎，如果小时候我们认识，搞不好你还打不过我呢。
1: 我可舍不得打你。啊。

0: 过我跟你说实话，其实啊，我小时候想学武术的。
1: 你想当方大侠？
0: 小时候确实这么想，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哎呦，越长大人越怂，这不就成了路见不平拔腿就蹦？

反正我还是要谢谢你，今天给了我一次行侠仗义的机会。你的手怎么这么凉？

0: 丁丁，你跑这儿来了？这，怎么不睡觉啊？
1: 小强，
2: 丁丁，丁丁，丁丁。

0: 痛。来，
1: 来，怎么？
2: 你说他怎么知道我们要带他做实验？
3: 他在外会读心术吧，每一次一说洗澡就跑。

0: 这样啊，得连续吃三天。
1: 于是无法了解他所有感受。
0: 来，丢丢，这两天啊，一定要多注意观察。如果拉稀或便秘，要赶紧上医院去。医院的包扎不会先包起来，往天伤口长起来，它可能会舔，你千万要看好了，不能让伤口感染。
1: 守在他的左右，他有威力的自我，有温柔的
2: 手。你毕业之后什么打算？
0: 你呢？
2: 我还有两年才毕业呢。
0: 我已经收到深圳一家互联网公司的
2: 祝贺你，
0: 我记得了。我想在上海

0: 子啊。
1: 谁是你嫂子？
0: 哎呀，我是真没有想到你这样
2: 一个人会跟我哥那种愣头青谈恋爱。
3: 我哪样的人？
2: 就你啊，你反正我想象不出来你谈恋爱的样子。
0: 哦对了，礼物
2: 我下次回去给你补上。我哥送什么了？
3: 你猜。
2: 口红，要不然香水。

0: 个大傻子，哎呀，天哪！
1: 他非说我们是因为哑铃结缘的，所以一定要送我哑铃，这样比较有纪念意义。真的是无语。
0: 那你应该再给他脚面拦一下，这样更有纪念意义。

0: 你跟那人怎么样了？你脸红了。
1: 啊？不、嗯，上海太热了。
0: 你喜欢他？
1: 我觉得你跟他挺像的。
0: 你不会喜欢的是我吧？
1: 哎呀，我是说，你们都特别聪明，又特别努力，
2: 看起来吧冷冷的，
1: 但是其实心里特善良。
0: 玫瑰，好羡慕你啊。大多数人的感情都是权衡利弊，你不同，你好像生来就有爱人的能力。
3: 这是多难得

0: 哎呀，我天哪！哎呀，电话来得太及时了。哎呀，哎呀，哎，反应怎么样了？
1: 严姐，那他怎么不读航大？啊，本科就在复旦，还拿过奖学金，还有什么？真的假的？还有别的吗？啊，行，我知道了，谢谢哥们儿啊。哎，人虽然没什么大问题，但是听下来就是一个平平无奇的经济实惠男，配我妹还差十万八千里。
2: 人还不是你妹男朋友呢，就查上户口？
1: 就因为还不是，所以得先调查清楚。
2: 你是觉得人的背景很重要吗？
3: 也分人，人好，背景不重要。
2: 那你为什么要去查玫瑰的男朋友呢？人要不好，他能喜欢他？
3: 玫瑰你还不了解吗？他一谈恋爱不管不顾的。说的也对，他都那么大人了，我确实不应该管那么多。
2: 玫瑰未必每一步都能走对啊！你等会儿，你状态都不对啊！空职刚出来，你别我有多重啊！哎，但他的容错率很高。
1: 什么容错率啊？
2: 基本往下沉。哎，那我倒发现你们家的人好像都是这样，就算做了错的选择，也能进行自我修复改正。
0: 你这是夸他呢，还是夸我呢？
2: 没听出来吗？我提前给你打预防针呢，万一哪天我们要是不能好聚好散，你千万记住啊，回你的正轨去，别赖我，也别赖上我。
0: 没戏了，我已经砸你声了，赖你身上了，不行吗？
2: 来来来来来来，再来三个，再来三个，我帮你，我帮你，来来来，三，加油。哎，行了行了，什么时候变这么粘人了？您是除了家人以外第一个来上海看我的，你可别自作多情啊！我是来出差的，又不是专程来看你的。那我不管，我就是开心。你不生我气了吧？我什么时候生过你的气啊？一短信都不回。我是你老板，又不是你朋友，你给我拜年，我还得给你回拜啊？压岁钱也行，坐。我来考考你学的怎么样？我现在心里在想什么？江总，我又不是学算命的。好了好了，我对你学什么可不感兴趣。哎，你怎么穿这身就来了？还有啊，你连口红都不画。黄一梅，你怎么堕落成这样了？你还记得怎么化妆吗？今天有一个慈善 party， 你陪我一起去啊。我都好长时间没有参加过这种活动了。社交技能不能丢，正好借此机会让你复习一下。你赶紧回家换身衣服去，换件礼服再来找我。我没礼服。这可是上海，你连条像样的裙子都没有吗？别跟别人说你在我手底下干过。哎，还有三个小时啊，你赶紧去买，别跟我哭穷。你以前导致自己多舍得花钱，我不是不知道。一会儿见，拜拜。

0: 等我一下。
1: 我就想问问你，晚饭要不要一起吃？
0: 不好意思啊，今天不行。
1: 那算了。
0: 你有事儿？

0: 们是大自然的精灵。
1: 丛林之王，它也被称为头骨粉碎机，会挂着几个附属的尾巴，以备所需，类似于一个家用药。
0: 他们是中美洲人的纳瓦尔。
1: 阿肯色帝国有一个国王，他的名字叫蜂鸟的羽毛，
2: 九拜九。这个陶器当中，我觉得最形象的还是它爪子。
0: 敬请关注，这里是北京，玉米黄金美洲豹，中美洲神奇动物在哪里？
3: 博物馆之城第四季，荟萃京津冀3D 馆藏镇馆之宝，追溯京津冀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博物馆之城第四季，6月5日起，每周5晚20:30，京津冀文化季匠心呈现。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最耀眼的你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4: 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5: 卡酷七色光，
6: 为梦想添砖加瓦。
3: 4大专业多为舞台，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扫码预约或者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7: 这个吸力是完全可以把一个成年人轻轻松松拽，在这种情况下逃生其实已经非常困难了。
8: 如果城市的积水超过15厘米，会有哪些致命隐患呢？来看记者的体验。
7: 15厘米大家听起来不是特别深，但其实我现在走路已经非常艰难了，阻力是非常大的。而且我们现在看到水是很清澈的，但其实城市内涝来临的时候，水是混着泥沙的，我们看不见水下到底有什么。边已经是翘起来了。
8: 井盖翻涌现象是指井内水位升高，水流顶托井盖上下跳动，这时需要警惕，行人可能会踩空。
7: 这种情况下呢，就建议大家拿着雨伞或者长棍，这样一点点试探。我们现在能看到这个井盖的漩涡，我们能明显的感觉到它在把我拽进去。
8: 井盖漩涡是指井盖被水冲走后，在排水口处形成的强力漩涡，转速可达3米每秒，可以将一个成年人吸住，造成溺水。暴雨冲刷后，微小墙体变得松散，加大倒塌风险，所以一定要远离。同时，积水严重时，地下室也存在安全隐患。记者分别体验了地下室进水20、40、60厘米3个水位时，地下室的门到底能不能打开？
7: 我现在成年人，其实推这个门是非常艰难。我现在扒着这个门，我也是完全推不开。在这种情况下逃生其实已经非常困难了。
8: 发生地下室进水时，一定迅速跑到房屋最高处，及时拨打救援电话。这些安全常识，请您一定要牢记。

0: 我就想问问你，晚饭要不要一起吃？
1: 不好意思啊，今天不行。啊，
0: 那算了。
1: 你有事儿？
0: 啊，没什么，就是想请你吃碗面，那改天吧。你穿这个裙子真好看。

0: 怎么啦？心不在焉的。
1: 江总，我特别感谢您对我的信任。可是现在的我已经和原来不一样了，穿着漂亮的衣服，跟一些转过头可能就不会再有交集的人寒暄，已经没有意义了。
0: 你要走吗？

0: 现在我更想学习自己不擅长的东西，去做一顿饭，珍惜身边的人，这些对我来说才是真正的挑战。
1: 您好，您的蛋糕好了。

0: 我对他不是生气，是失望。
1: 你能想象他现在变成什么样了吗？我刚见到他的时候，他穿得跟一个穷学生一样。
2: 那他本来就是个穷学生呀。
1: 我能理解一个年轻女孩这种好奇心，但是我没有办法理解他为了这个好奇心可以断送他自己的前程。
2: 那说不定对他来说前程就没有那么重要了，当下的感受才最重要。
0: 黄一梅出身书香门第，思维起点本来就跟其他人不一样，
2: 再加上他又聪明，天赋和条件又得天独厚，所以他有资格在人生选择上随意挥霍呀。
0: 挥霍就是因为
1: 得到的太容易了。行了，我不跟你聊了，我还得出去应酬呢，先这样啊。嗯，
3: 你太了解我妹了，你跟我妹才是 soul mate， 得亏她是一女的，要不然我俩肯定得为你兄弟反目。哎，你什么时候也这么仔细分析分析我呗？
2: 你
3: 啊，
2: 分析不了，对你没那么了解。
3: 不了解就敢跟我在一起？
2: 太了解了，就没法在一起了呀。
3: 这是什么？怎么能让女的扒虾呀？以后不准碰虾啊！你这话是什么逻辑呢？太了解了就。

0: 你怎么知道是我生日啊？
1: 上次帮你在医院挂号的时候，隐约记得是这个月，你又突然说想吃面粉。
0: 哎，那我会不会耽误你事儿啊？
1: 没事，这件事比较重要，快尝尝。我不怎么下厨，你别笑我啊。
0: 这是我这一辈子吃过最好吃的长寿面了。
1: 瞎话怎么张嘴就来啊？明明我都忘了放盐。
0: 我吃，没想到你还有这手艺。

0: 玫瑰在家呢。
1: 嗯，哎，丢丢来，跟姥姥姥爷说结婚纪念日快乐。嗯，结婚纪念日快乐。嗯，
2: 谢谢谢
0: 谢
2: 谢谢女儿给我们买的礼物啊，怎么样，漂亮吧？
0: 你爸非说这个红的是他的，还跟我抢呢。哎，
2: 红男绿女，这叫
0: 你老头戴这么艳的色合适吗？这是
2: 你看看多好啊。
3: 玫瑰，
2: 般配，
3: 哎，怎么样啊？啊，哥哥想你了。
1: 嗯，我也想你们了。我毕业之前有点时间，我能回家一趟。
3: 太好了，
2: 啊，
3: 太好了，赶紧回来啊。
1: 那我再多带一个人回来行吗？
2: 谁呀？
0: 是小芳吗？
1: 嗯，
4: 玫瑰带她男朋友要回北京，我觉得吧，一只羊也是赶，两只羊也是放，要不你来家里认个门。
5: 不是说好了不见家长吗？
4: 啊，他一辈子不见呀。以后咱俩结婚了，我爸妈来，你拿个布兜把自己罩起来，谁能听证啊？
5: 你想结婚啊？
4: 你不想？
5: 我没想过。
4: 你是觉得我现在说这事儿有点早吗？
5: 男的不都觉得婚姻是爱情的坟墓吗？
4: 那是对没那么喜欢的人说的，所以这事儿得分人。结婚不重要，跟谁结才重要。
5: 你觉得咱俩处得舒服吗？
4: 舒服啊。
5: 我也觉得舒服
4: 啊。
5: 那就先这么舒服的处着呗。

0: 妈说不用换鞋了，直接进来了。
1: 好，
2: 来了来了，妈，人接回来了。啊、哦，来了来了。
3: 哎呀，哎呦，
2: 女儿。
3: 妈妈哎呀呀呀，我身上、哎、身上有油啊。哎呀，来，这小峰，这我爸妈。
4: 叔叔好，阿姨好。
3: 你好、哎、
4: 你好，
3: 来赶紧坐呀，别客气啊，
4: 坐坐坐吧。
5: 好好好，这就赶紧坐啊，我还有两个菜就得了啊，你先坐着。
0: 阿姨，我来帮你吗？哎、啊、
4: 不用，
3: 哎你
4: 小芳
3: 不用不用，
4: 你坐
3: 坐坐坐下。
4: 好，哎哎，吃点这个。哎，
6: 谢叔，
4: 你是第一次来北京吗？
6: 对，第一次来。
4: 哦，能待几天？
6: 我本来打算请一周的假，但领导只批了三天，后天要回去了。
4: 那是有点紧了。哎，对了，郑华，
7: 嗯，
4: 要不这样，这两天你开车送他们出去玩两天。
7: 我还在上班呢，我把车给你们，你们自己去转吧。
6: 叔叔不用麻烦了，这一次回来主要是陪玫瑰来看望您二老，玩什么的以后还有机会呢。
4: 啊，也行也行。
5: 哥，
4: 嗯，
5: 我给你带礼物了，去我房间一起看看呗。
0: 还给我带东西了，太阳打西边出来了啊，还给我带东西了，带什么呢？
5: 你这头一次来你就不能尽点地主之谊啊。
0: 我还怎么尽啊，我去果仁院接的你们。再说了，这家咱爸咱妈是地主，我又不是。
5: 哎，你不是担心我来着吗？我把人带来了，你夸两句会死是不是？
0: 那也用不着假惺惺的。
5: 是不喜欢人家？
0: 我可什么都没说。
5: 就是因为你什么都没说，你平时接个销售的电话还能聊几句吗？
0: 嗯，还行，看着高高大大的，也挺懂礼貌，就是不大气，一看就不是大城市出来的。
5: 你大气，你住故宫，
0: 又不是跟我比，那不是跟装。哎，谢谢，算了算了算了。
4: 你喝点什么呀？喝茶还是可乐呀？
6: 啊、哦，谢谢叔叔，我不渴。
4: 啊、
6: 哦，那我喝一瓶可乐吧。
4: 行，我给你拿。
6: 麻烦了，叔叔。哎呀，
4: 不麻烦。
5: 我男朋友不需要跟任何人比。
0: 是，没拿他跟别人比，那他跟你站在一起，特别像你跟班的，不般配。
4: 小芳，你是做什么工作的啊？
6: 我现在在一家网络公司做系统架构师，主要负责逻辑架构设计。
4: 逻辑架构，
6: 简单来说就是设计软件。
4: 哦，软件软件。
6: 哎，叔叔
4: 啊，
6: 我听一梅讲您家藏书很多啊。
4: 哦，他说的没错，每回搬家我最舍不得的就是这些书啊。哎，小芳，我带你参观一下。
6: 好。
0: 哎，爸妈要是问起来这个跟上个比哪个好，我怎么回答？
5: 爸妈没你这么欠，他们不会问的。
0: 万一问，我可就实话实说了。
5: 你要是敢拆我台，我以后一定奉还。
0: 哎呦，我倒要看看我带苏苏回来你怎么拆我台。
5: 我给他看你那个小时候的艺术照，画大红嘴巴，头上点个点，穿裙子的那个。
0: 那照片还在呢？
5: 嗯嗯。
0: 啊啊！我错了，我夸他行吗？我夸他。
6: 这本书我读过，但封面不太一样。
4: 啊、哦，我这本是第6版的。
6: 哦，那我读的可能是更新过后的版本。
4: 嗯，有可能。
6: 嗯， 这书里面写东方历史的部分读起来不太舒服，我觉得作者完全站在一个西方人的角度来分析我们，有点不太公平。叔叔，我就是瞎看班门弄斧了。
4: 你说的没错，这个作者的某些观点啊的确有失偏颇，不过历史就是这样，每个人站在自己的角度很难看到全貌。不过你读专业以外的书还能带上自己的思考，这点很好啊。这个版本的作者他的观点相对来说就比较客观。
1: 开饭啦！
4: 哦，来了，先吃饭吧。
8: 好，
4: 一会儿再说。
1: 来，吃香吃香。
8: 谢谢啊。哎，
1: 不客气，来来吃这个肉片也好。
4: 小芳，
1: 吃。
4: 今天都是一些家常菜啊，
1: 对对对，
4: 也不知道你喜不喜欢啊？
6: 看着就好吃。
1: 他喜欢，他喜欢。
4: 那就好，那就好。
1: 红烧肉，
4: 多吃多吃
1: 我拿手的。
6: 您坐，我自己来就好。
1: 谢谢你吃啊，不客气。
6: 不客气。
1: 吃。好吃吗？
6: 嗯，肉好吃。嗯，
1: 吃。来，也给你吃点。
6: 上一次啊，阿姨教我做的红烧肉，我试了几次，炒糖色的火候我总是掌握不好。
1: 哦，是吗？
6: 不是上不了色，就是炒糊了。
1: 炒冰糖啊，你不能放油，得加水，这样好控制啊。
6: 嗯，这个方法，我一定要试一试。后来我就是怕炒糊了，我每一次都是用一点红曲来上颜色。
4: 嗯。开动脑子，这一点非常好。好啊，
1: 你说说你吃了多少年了，光知道好吃两字。小芳，你现在上班还每天做饭吗？
6: 平时在公司的话就随便吃一点，周末在家的话还是要做的，跟玫瑰一起做
4: 啊。他还会做饭啊？
5: 你真的觉得我四体不勤五五不分啊？
4: 你忘了你那回做鱼丸汤了啊？撒了葱花香菜胡椒面端上桌，我们都在纳闷，哎，今年的鱼丸怎么会这么大呢？结果一吃，嘿，元宵。
5: 哎呀，南方还有肉馅汤圆呢，放点葱花怎么了？
4: 哎呦，在上海念了几年书就成南方人了，真不打算回北京了。
6: 叔叔阿姨，如果玫瑰决定回北京的话，我一定支持的，并且我也一块陪她回来。
9: 你不是在那个山恒科技吗？
6: 是啊。
9: 那是大公司啊，什么职位？
6: 开发部，现在是项目主管。
9: 挺厉害的，那你来北京也打算找同样的工作？
6: 其实我已经收到一家国企发来的 offer， 做系统集成的。
9: 跟你的专业也不对口啊。
6: 在北京的话，我还是更多考虑工作地点和稳定性。
1: 哎呀，别光顾着说话了，来，
4: 来来来来来，欢迎小芳。嗯，来来来，来，
1: 嗯，来，
6: 敬您，
4: 好，
1: 来来，
4: 来，走一个。
10: 他老家那地儿肯定是不能，所以不管是留在北京还是上海，对于他来说都是最佳的。没看今天晚上晚饭那一出，演的义无反顾、赴汤蹈火，把我妹拿捏的死死。也是。当年玫瑰跟庄冬冬不就是耽误在异地？
5: 你觉得玫瑰她自己看不明白？
10: 她谈恋爱什么样你不知道啊？上来就 all in， 跟个赌徒似的。
5: 你是不是有点疑心太重了？觉得所有的人都算进去？
10: 防人之心不可无啊。
5: 玫瑰那是一旦认定了就会坚信不疑，人享受的就是过程，不算有些人为了周全的目标

0: 小心翼翼，步步为营，活得太累。
1: 我怎么觉得你这个有些人意有所指呢？
2: 嗯，还名牌，不错。
0: 这礼物是送到心坎上了，人呢？看上没有？
2: 这小伙子看着人高马大，可一张嘴，文质彬彬，还谦逊好学，哪儿哪儿都好。哦，
0: 评价还挺高。
2: 哪儿哪儿都好，但好的不够真实。你听他说话了没？滴水不漏，句句迎合咱们。可你知道他心里是怎么想的？
0: 人家为你闺女能来北京，说明还是有诚意的。
2: 如果他来了发展不好，怪在闺女头上，你怎么办？
0: 别想那么多了，早点休息，把这有机奶喝了，睡个好觉。
2: 你们女人呐，根本不懂男人，男人是会伪装的。我就是担心女儿挑男人的眼光差点意思。
0: 是得担心，谁让咱闺女这一点随我呢？嗯，
3: 哎呀，你喜欢现在的工作吗？
4: 喜欢是喜欢，不过任何工作时间久了就那么回事。
3: 我每次听你说啊 release 什么新版本，什么这个界面啊数据这些，我是不懂的，但是我感觉到你是有热情的。
4: 北京这家公司也不错，国企嘛相对稳定，也不用加班，这样我就有更多时间来照顾你。最关键的离你家也近。我啊是一个小地方长大的，不像你们这些北京孩子见多识广，眼界开阔。我努力读书就是为了能够提高生活水平。让你见笑了。
3: 但是你先别辞职，你没想好

0: 你拖拖拉拉那么长时间，到底什么时候能跟我去过户？
1: 那房本上本来就写的是咱俩的名字啊，都死了，不就都是你一个人的吗？
0: 你不过户，等你死了，那混蛋也能分一份啊？
1: 你怎么说话呢？你这是盼着我死啊？
0: 这是法律上的风险，我不可能让他拿了我的钱还要去分我爸的房子。
2: 好啦，你以为我傻呀？这房子你要是过了户，你说卖就卖，到时候让我们全家人住哪儿啊？
0: 你也不要再胡搅蛮缠了，好不好？房子我说了不会卖，他就是不会卖。过两天嘛，我找个时间回去，我们把这事给处理了。
3: 老孙，帮我记下账啊。

0: 怎么了？
1: 没事。
0: 你跟我说说呗，看看我能不能帮上忙。
1: 不用，我自己解决。
0: 他们是不是又找你要钱了？要多少？我这攒了一部分。
1: 你的钱跟我有关系吗？
0: 我的意思是，你要着急用，你可以先拿去用啊。
1: 钱能解决所有问题吗？我说了我的事，你帮不了。
0: 你不说了吗？你怎么知道我帮不了啊？

0: 叔叔。
1: 哦，说哪儿了？
0: 想你呢。
1: 要留在上海是吧？
0: 嗯，我已经在投简历了。
1: 那你俩的专业在北京也可以很好的发展啊，留在上海不就是因为他舍不得现在的工作？
0: 那倒也不是。
1: 我不管是还是不是啊，你就是想一厢情愿的要牺牲自己。
0: 这叫牺牲啊？
1: 你是自欺欺人啊，还是想说服自己啊？那以前跟庄国栋在一起的时候也这样，也没见你吃一堑长一智，就这么离不开男人，非得为这男人打转。
0: 你怎么这么说我？
1: 不是黄一梅，你能不能清醒一点啊？你都已经经历过一次了，你也读了几年书，也该成熟了，怎么现在还在为男人的选择买单呢？
0: 你怎么老把人往坏处想？
1: 行，不爱听那我不说了。
0: 我知道你是为我好，但你也不能一竿子打死一船人吧？你是不是太有戒备心了？你就怕对别人的信任最后反过来会伤害自己？
1: 你打住啊，你别拿你那些心理学的知识来剖析我。
0: 叔叔，我知道你经历过一些不好的事情，但这些东西其实是可以通过心理治疗干预的。如果你愿意的话，我可以介绍给你一个很好的咨询师。
1: 黄一梅，你打住，我心里好得很，你别把我当成你的病人。

0: 到了报平安啊。
1: 欢迎常来啊，
2: 一定
1: 好。
2: 阿姨，好嘞，
1: 姨，
2: 让我妹啊，
1: 放心吧，大哥，走了啊，叔叔阿姨，
0: 哎，
1: 好，
0: 走吧，
1: 再见啊，大哥。
3: 想想晚上想吃什么，烤鸭、烤肉、涮羊肉、卤煮、炒肝。你现在在哪儿？我过来接你。
4: 售楼处门口就能停车。
3: 售楼处？跑那儿干嘛去了？
4: 我看了个房子。
5: 这个层高一些，
4: 就那户，五楼那户，
3: 哦，
4: 视野特别好，直接能看到中庭花园，而且整个小区人车分离，晚上还可以跑跑步。
3: 不错不错，
6: 苏小姐的眼光特别好，您选的这栋楼已经完全售罄了，而且您挑的这一居室是卖的最快的户型，朝向又好，特别适合新婚夫妇居住。
3: 一居室就一个卧室啊？那咱儿子睡哪儿啊？
6: 哦，您有孩子了？没事没事，你们还能看看这边。
4: 这边您不用了啊，就定这个吧，不变了。
6: 哎，行。
4: 那什么呀，你是不是有病？
3: 出什么问题了？咱俩将来肯定会有孩子。哎，都说女人冲动购物，我以为也就是买光买个鞋，您倒光机买套房。
4: 不是冲动，我很早之前就想买房了。
3: 那你怎么不跟我商量啊？
4: 我为什么要跟你商量？
3: 我是你男朋友啊。
4: 那你是不是我男朋友我都要买房呀，我就是想要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
3: 买房可是大事儿。
4: 是大事儿，所以更不能提前告诉你了。
3: 这是什么逻辑啊？
4: 首付它就是一大笔钱，再加上贷款，压力肯定会大。那我要告诉你了，你帮还是不帮我？
3: 我当然
4: 不帮，你心里肯定过意不去。那帮呢，压力又转嫁到你身上了。你知道我这人向来不喜欢麻烦别人。
3: 我是别人吗？
4: 不管是谁，我都不愿意欠人人情。
3: 不是，咱俩之间用不着谁说谁欠谁吗？你买房，我出一部分钱，还不是天经地义的事儿？
7: 中午到五十八号，谁来选户型了？过号不空。
8: 哎，来了。
4: 对于我来说，除了我，其他人都是别人。我就是想要一套属于我自己的房子，我不希望以后，
3: 不希望以后分手的时候纠缠不清，对不对？咱俩虽然在一起这么长时间了，但是我能感觉到你从一开始你就做了各种准备，留了各种退路。
4: 不是，人呢不能因为一恋爱了就拿感情换取物质依赖。分分合合本来就是人间常态，不管以后咱俩能不能走到一起，在各个方面我都不希望亏欠他。
3: 那人总要有点信念吧，你要打心里不觉得咱俩合适，当然走不到底了。
4: 你做项目的时候不做风险评估吗？你不准备 plan B 吗？凡事都要做好最坏的准备，但是并不代表最坏的事情它一定会发生啊。信念是留在人心里的，不是用来强迫别人的。
3: 不说了，去吃饭。
4: 不饿。
3: 我也不饿，那我送你回去。

走了。

0: 盘子有这么脏吗？啊，都被你洗秃噜了。跟小苏吵架了？
1: 没有，

0: 妈，
1: 嗯，
0: 您说两个性格、家庭、成长环境差异都特别大的人能在一起吗？
1: 能，但是难度也大。我虽然只见过小苏一面，但老听你妹提起她，对她也有个大概的了解。我觉得你们俩是截然不同的两种。
0: 那您的意思是我们俩在一起不合适？
1: 当然会有一些意识观念上的冲突，这没办法。不过呢，我教了这么多年的书，以我的观察，原生家庭对人的影响是大，但也没有那么大。有的人停留在从小被塑造成的样子，但有的人彻底改变，脱胎换骨的。我觉得小苏应该是后一种。
2: 我也觉得他是后一种，但是我觉得他特别没有安全感。
1: 你跟这儿是土生土长的，人家是靠自己安身立命的，当然没有你这种安全感。不过要论适应性和生存能力，人比你强多了。既然喜欢人家，就多站在人家的立场考虑考虑啊。
0: 可是他不领情啊，没跟我商量就买套房，我说我要帮他，就跟我要跟他放高利贷似的。
1: 日久见人心，慢慢来，不着急。
0: 妈，您要不是成天大鱼大肉的炖着，我都怀疑您成佛了。
1: 不光你们要成长，我们当家长的也得成长，要不然跟不上时代。
2: 活到老学到老呗。
1: 是啊。

0: 我过来接你啊。
1: 别人先给我房
2: 合同，我把它弄回去。
0: 那好吧，
2: 明天我要出趟车。
0: 去哪儿啊？
2: 上海。
0: 行，
3: 把航班信息发我，明天我

0: 随着人居需求持续提升，打造宜居环境成为重要民生工程。北京康国兄弟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及门窗生产安装售后于一体，业务覆盖门窗、阳光房及钢结构等工程。
1: 从上门勘测、标准化安装到全周期售后维保，我们将严谨细致落到服务的每一处细节，用扎实的品控和及时的响应，给每位选择我们的客户带去实实在在的居家安心与舒适体验。
0: 针对不同户型与建筑特点，康博门窗提供隔音隔热美观的定制方案。
2: 做门窗就是做民生，更是做责任。我们秉持一次合作终身朋友的理念，精研产品，做好全链条服务，质保由原来的5年延至到10年，部分提供长期使用保障，以实干精神助力行业稳步发展。
0: 多年来，康博门窗出色完成众多工程，广受好评。
3: 十位国际观察者从世界看向北京，
4: 我们到了，
3: 寻着足迹沐一路春风，走进生活见万象更新。
5: 好多亮点，我都不知道看哪儿。你看，
6: 这太神奇了。
7: 扎起来了！
8: 机器人让它成为你的伙伴，而不是你的竞争对手。
9: 一辈子做好这件事，非常值得，也是非常幸运。
10: 有新的订单来了，
11: 多喝水啊！
12: 好嘞，能够得到总书记这么大的认可，累点苦点都值了。
13: 每天吃16个菜品，
14: 培训全的
15: 在这里，老人们被看见，被好好的照料。
16: 好吧，我们的首都建设成一个大花园，
17: 真高兴能见到这样一座活着的老城，而且越活越年轻。
18: Bringing state of the art technology and top tier expert resources to students.
19: 赶上一个好的时代是多么重要啊！
20: 就好像一道光一样照了进来。
21: 这里是春风习习的地方。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5号星期日，农历5月21，欢迎收看北京新闻。
1: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200多项创新成果发布，参会规模再创新高；2026全球数字经济大会在京闭幕；
1: 北京持续完善生物医药创新全链条布局，加速科研成果转化落地；159种创新特效药纳入地方普惠医保体系。
0: 北京再次发布雷电黄色预警，7个区发布冰雹黄色预警。气象专家解读近期强对流天气频繁的成因。
1: 主汛期将至，交通部门升级防汛举措，细化地铁封口、封站、停运标准。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为期4天的2026全球数字经济大会今天在京圆满闭幕。本届大会成果丰硕，亮点纷呈，累计发布200余项创新成果，落地一批高端合作项目。大会首次打造全球 OPC 共创节，同步出台专项政策，赋能 AI 个体创新创业，持续擦亮全球数字经济标杆城市金字招牌。
2: 一个人、一台电脑、一套人工智能工具就能启动一家公司，这种被称为 OPC， 也就是一人公司的创业新浪潮，在2026全球数字经济大会上集中展现，成为大会的一大亮点。
3: 在此次全球数字经济大会上呢，首设全球 OPC 共创节，就是我身后的这个展区。在这个展区中呢，既有 OPC 企业的集中亮相，同时还有上下游产业的集中展示，可以说是打造了全球 AI 创造者的北京时间。
2: 此次全球 OPC 共创节，11家 OPC 社区集体亮相，集中展示了超级个体与创业团队的原创作品和项目，也吸引了创投机构进行投资洽谈。
4: 推广一下我的这个产品，包括我的这个理念，然后也学习到就是其他创业者做一些这个产品做一些交流。
5: 整个 OPC 共创节我们定了3个关键词，我把 OPC 3个字重新解读了，我们叫 open。开放，大家一定要开放交流。第二个 partner， 我们一定要去伙伴协作，它才能让大家去找到自己的更好的一个发挥啊、第三个叫 create， 叫创造，要产生价值，要去创造价值，维护好。

0: 行 OPC 发展，本次大会上，北京出台支持人工智能 OPC 创新发展行动方案试行，重点扶持创办智能体开发、AIGC 产品研发、行业 AI 应用等领域 OPC 企业。入驻 OPC 成长社区的企业可领取全站资源包，免费使用3个月模型与智能算力资源。运营成效突出的社区可获得最高200万元专项扶持，优质路演项目最高可获1000万元资金支持。
1: 打造 OPC 夜校等特色的培训品牌，构建 AIGC 产业人才培育体系，加快建设 AIGC 特色产业园区，推动技术人才、资本等要素的集聚，蓬勃产业生态。
0: 本届大会参会规模再创新高，线上线下总参会人数突破8万，同期举办的数字经济产业博览会热度空前。本次大会累计发布成果200余项，落地了一批创新合作的项目与联合实验室，多层次的数字经贸合作平台揭牌启航，实现签约成果高量级。
2: 集中展出通用大模型、具身智能、智慧农业、AI 中医机器人等多项全球全国的首发成果。
0: 大会发布的《北京数字经济发展报告2025至2026》亮出北京数字经济亮眼成绩单。数据显示，2025年北京数字经济增加值突破2.4万亿元，同比增长8.7%，占全市 GDP 比重达46.4%，在全球数字经济标杆城市指数评价中排名第二，稳居全球第一梯队。
2: 进一步的强化国际协同，持续的扩容全球数字经济城市联盟，深化与联合国机构的务实合作，建强数字经济出海服务基地，推动数字友好标准互认与示范项目的共建，以高水平对外开放赋能首都高质量发展。
0: 北京台报道。
3: 一款本土原创靶向药，从科研机构到医院药房，要经过研发、量产、商业化3道关。在昌平未来科学城生命谷，完备的医药健康产业生态，让创新药从研发到上市的这一跨越逐渐变得可预期。今天，让我们通过一颗药的视角，感受北京生物医药完善的产业链条。
4: 今天的主角是肝癌靶向药 HH009，它的旅程第一站落脚华辉安健研发实验室，这里是它生命开始的原点。HH009经过了10年漫长研发之路，基础研发、动物试验，才完成第一站修行。
5: 这是肝癌组织病理切片，我们刚刚发现我们的06产品呢，对肝癌具有很好的抗肿瘤活性。肝癌病人晚期一般的生存期在12个月左右，但是呢，我们现在最长的一个病人呢，已经生存期超过2年。
4: 结束实验室研发试炼，靶向药揣着临床有效证明，将来到本次旅程第二站——宜明生物的中式生产基地。这里是把实验室微量药物转化为大批量商业化成品的核心中转站。
6: 现在看到的这台500升的进口设备是用于细胞的一个扩大生产，它的主要就是将实验室的成果转换成商业化的产品。
4: 这里配备全套标准化合规产线，能够实现5升到500升扩产。对于中小型药企来说，无需自建昂贵厂房设备，就能依托这条成熟产线完成药物扩大生产。
7: 这个地方呢，是我们的质量控制实验室，它负责药品生产制备的最终的环节。我们自身掌握的这个处于国际前沿的这个质检的技术，每年大概能支持110批次左右的细胞基因药物的生产、质检和放行。
4: 整装完毕的靶向药将前往旅程最后一站，总投资20亿元、建筑面积28.9万平方米的生命谷国际生物工程创新中心。这里将为国产抗癌药走向市场扫清最后的阻碍。
8: 在我们园区的一层呢，我们会打造创新装咖朋友圈的赋能生态，我们会链接科学家、投资人、企业家的创新朋友圈的生态，帮企业进行投融资链接、产业闭门沙龙以及合作资源的互动所以在这里面的话呢，能够帮助企业在我们园区里面去发展壮大。
4: 从实验室到量产基地，再到生命谷创新中心，抗肝癌新药的完整旅程，正是北京生物医药全链条产业生态的一个缩影。截至目前，已经有159种创新特效药列入2026年北京普惠健康保清单，惠及广大患者。北京台报道。
9: 近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推进习近平党建思想进课堂集体备课活动，在中国人民大学通。

0: 实施降层改造，什刹海片区则通过精细修复，从喧闹杂乱回归静下来、美起来。西城区正以绣花功夫进行城市微更新，让历史文脉自然更续。
1: 这个竹板啊，我的紧接来，这个布买卖两揭牌。
2: 这些当年老北京的街头表演，现如今被真实地搬进了地安门外大街158号，这里就是曾经的东天意小商品批发市场所在地。
3: 这就是当年的北海医院和东天意商城。我们在中轴线伸移的过程中发现，这两个楼体的高度和体量呢，都挡住了咱们北中轴线上的核心景观市廊，非常有必要对它们进行降层改造。
2: 东天意市场及北海医院被陆续拆除，将原来23米高的建筑降到了9.6米，成为北京中轴线上第一个实施降层改造、第一个动工建设、第一个亮相运营的城市更新示范项目。如今，这里已经变身为横塑界时光文商旅综合体。2层1800多平方米的空间里，真实还原了前门大街、老北京大杂院等市井风貌，还有幸福照相馆、工人俱乐部、海马歌舞厅等年代感十足的老地方。
3: 我们在3层呢，打造了一个小露台。这个小露台呢，白天可以承接一些小型的活动，晚上可以承担一些夜经济的内容。而且我们这个露台的西侧呢，就是北中轴线，视野非常开阔。
2: 与地安门大街上的横塑界时光不同，西城区对什刹海片区采取了精细修复，不盲目复制商业化模式，让这里从喧闹杂乱回归静下来、美起来。原先什刹海景区有100多家酒吧，现在已缩减至23家。街道与企业联手，在13家重点酒吧门口布设24小时智能探头，自动识别超标声响。此外，今年以来，什刹海周边的夜间照明工程不断优化提升，把水岸夜景打造出错落的层次感。
4: 这些年什刹海的变化是越来越大了，不光白天的景色好看，晚上灯光秀也非常的迷人。
5: 对于我们商家的招牌的辨识度高了，游客呢就是停留的时间长了。
2: 西城区的老城更新正走出一条独特的路径，在尊重历史积累的基础上，用现代治理手段与创新表达方式，让文脉自然更续。北京台报道。
0: 今天上午，北京发布雷电黄色预警，预计今天傍晚本市将出现雷阵雨天气。下午，房山、平谷、延庆、昌平、怀柔、顺义、密云等区发布冰雹黄色预警，请注意防范。针对近期北京频繁出现的白天高温、傍晚冰雹的强对流天气，记者请气象专家分析了成因。
6: 这两天天气高频词汇当属冰雹。7月3号，丰台出现直径为1.5厘米左右的冰雹，门头沟出现最大直径2厘米左右的冰雹，石景山、海淀、丰台、朝阳出现最大直径3厘米左右的冰雹，昌平冰雹密集。图片显示，海淀居民用玻璃盆接冰雹，盆底直接被砸破洞。当天，南郊观象台最高气温为35.8摄氏度，是北京今年的第二个高温日，而出现冰雹成因之一也是当天的高温。
7: 高温的这个天气，而且近地面的这个湿度也是非常的好，所以具备这种高温高湿的能量的这种条件。那再加上如果高空有冷空气的时候，就会出现这种上冷下暖的大气层结的不稳定。那低层的这种暖湿条件越好，能量越大，就会触发起来这种强对流的这个天气。在这种强对流的天气过程中呢，如果大气的这种上升运动非常强的话，就会出现云内的这种冰晶的粒子进一步的增长增大，成为冰雹的这种雹胚，然后随之有冰雹降落下来。
6: 长期以来，人们观测发现下雹地区的宽度不大，而长度却很长，因此人们常说雹打一条线。专家表示，上升气流最强的地方在积雨云中只有2-3千米的宽度，所以下雹的地方也只有2-3千米的宽度，而积雨云移动的长度却可达几十千米，这样冰雹就下在2-3千米宽、几十千米长的一个狭长地带里，这就是雹打一条线的原因。北京台报道。
8: 主汛期临近，本市交通部门全方位升级各项防汛举措，细化完善地铁封站停运分级处置标准，紧盯关键风险点位，全力保障城市交通运行安全平稳。
9: 我们现在来到了农展桥下，可以看到这里下凹的程度超过了4米，

0: 就在我左手边马路中间的地方有一个桥的标尺，如果雨水是达到了27公分，将实行一个拦路的一个措施。
1: 你看那个天桥底下啊，在那个安全的点位啊，还有这个人员在那值守，随时准备，如果有那个达到这个封路标准的，现场就采取一个临时的一个封路措施。我们中心管养的是总共是有78座这样的那个
2: 三号室，
1: 对，就是重点
2: 每个桥都配备人了吗？
1: 对，都前置了这个力量。
3: 城市道路防汛方面，为防范道路塌陷险情，工作人员对历史塌陷点位、日常巡查发现的异常点位开展雷达专项检测，累计完成91条道路、207公里路段的检测工作，排查并处置路基病害116处。
4: 雷电预警的时候，我们大概是2小时巡视一次，预报有黄色、橙色、红色预警，我们就进行现场值守。
3: 针对地下通道易积水问题，道路养护部门对市区14个积水高发地地下通道口进行抬升改造，并加装排水泵房，提升积水处置能力。同时，常态化开展排水设施清淤作业。按照防汛工作预案，当气象部门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全市进入防汛紧急状态时，交通部门将严格落实市防汛指挥部要求，全面执行关、停、撤应急防御措施，做到应关尽关、应停尽停、应撤尽撤。目前地铁防汛处置标准已明确细化，站外积水达到2级台阶或30厘米，立即架设防洪挡板，关闭站口；线路区段积水无法满足分段运营条件，即刻实施线路停运。北京台报道。
5: 今年5月，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正式实施。2个月来，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持续加大电动自行车非法改装行为的整治力度，查处多起电动自行车非法改装案件。
6: 近日，根据交警执法时发现的线索，执法人员对海淀区万丰路的一家电动自行车销售门店的违法改装行为进行了查处。
7: 你回一回，有没有换过电池啊什么的？
8: 没有啊。
7: 没有。
6: 起初，经营者李某不承认违法改装行为，但执法人员出示了相关证据后，李某承认自己受客户委托，将电动自行车原装的48伏铅酸电池改装成了72伏锂电池。
8: 他说让我帮他装一下。
7: 你觉得出于人情是不是？
8: 出于人情嘛。
9: 检查发现，当事人于今年5月对一辆电动自行车的电路进行了改造，加装了风能设施，另外还查获其改装过控制器等动力部件。
6: 为了躲避处罚，一些经营者采取了更加隐蔽的方式进行违法改装。近日，经多轮实地摸排，执法人员在经开区的一处工业园区发现了一处非法改装窝点。
9: 简易的铁梯，执法人员通过攀爬这个铁梯进入2楼，推开大门，才发现了他一间空间很大的专业改装电动自行车的作业空间。在其库房内还发现了2000瓦、3000瓦的大功率电机，这些电机呢都是电摩所用，被当事人用来改装到电动自行车上。据当事人介绍呢，改装完的电动自行车呢，车速能达到90公里每小时以上。
6: 现场执法人员共查获4辆待改装的电动自行车，以及多台超标大功率电机。
10: 说电动自行车经营者，改装了电动机电池，包括减速就这类行为的话，应当处以5000元以上、50000元以下的罚款。
6: 下一步，执法部门将继续加大电动自行车非法改装行为的整治力度，
10: 呼吁广大消费者呢安全骑行，不要擅自改装，或者是咱们要求电动自行车商家呢提供改装服务，保障自身及他人的出行安全。
6: 北京台报道。
3: 下面来看一组今日快讯。
6: 日前，大国工匠车间开讲系列宣讲走进神州绿鹏农业科技有限公司，3位来自热力能源、排水系统、航天领域的劳模工匠，从各自岗位出发，讲述了参与重大保障活动、推动技能人才培养的岗位建功故事。记者从2026全球数字经济大会数字广告创新与发展论坛上了解到，北京将开展北京国家数字广告产业园区试点建设，3年内构建1园多址的空间布局体系。昨天，第二届霸超足球联赛暨驻华外交官邀请赛在朝阳区东坝开赛，赛事邀请2支驻华外交官少年足球队与北京中学代表队同场竞技东坝之夜嘉年华。

0: 活动同步举行，多种非遗业态让外籍朋友感受京味非遗的底蕴与魅力。今天，2026法治文明交流互鉴大会北京丽泽在丰台举办，来自22个国家的50名外籍专家以及100余名中方法学专家，围绕世界法治文明对话、融合、共生等核心议题展开研讨，重点面向共建“一带一路”国家、东盟国家、金砖国家开展合作交流。大会期间，中国东盟学院正式成立，为北京国际法商融合示范区丽泽全球智库聘任专家。
1: 法治文明交流互鉴大会借鉴世界上广泛地域、广泛法系，把他们的智慧、把他们的经验借鉴过来，这就有助于打造北京在规则和制度法治上的首善之举。
2: 法治既是企业出海的硬支撑，也是跨境发展的软连接。作为在丰台区丽泽商务区的企业呢，在家门口就能够享受到权威的法律服务。
0: 北京台报道，
3: 今天由首都图书馆、北京大学现代中国人文研究所联合主办的陈夏书房共读沙龙在首都图书馆举办，北京大学教授陈平原带来主题讲座 AI 时代重刊阅读的边界与方法，解读在人工智能浪潮下阅读的内涵与实践路径，吸引线下线上约21万人次读者共赴这场人文阅读活动。
4: 进入 AI 时代以后，人工智能对我们的巨大的冲击，很多人会对是否还需要读书以及如何读书有一些疑虑，所以今天我想告诉大家，亲自吃饭、亲自读书，什么样的读书是有益的或者是有效的，
5: 这个议题还是很有意义的。其实我们需要去思考这个过程要怎么更好的阅读，
6: 挺有意义的。起码在假期我觉得给我列了一些这个读书计划。
3: 8月和9月份首都图书馆将推出暑期特辑，面向青少年读者进行经典导读。北京台报道，
0: 7月4号，2026万象生活自在怀柔文旅焕新计划收官嘉年华在慕田峪长城脚下圆满落幕。今年3月以来，该计划围绕怀柔山水资源、乡村空间、特色商户和微度假消费场景，组建了8大体验团，打磨出8条差异化主题微度假路线。
7: 这次的活动呢，把怀柔在地的科农文商旅体的资源进行了盘活和串联，让这些散落在怀柔大地上的珍珠串成了一条条精美的线路，吸引广大的游客来到怀柔，体验怀柔生活，体验什么是北京最北，怀柔最美。
0: 北京台报道。
8: 近日，受上游存储芯片供需变化影响，各类数码产品迎来集体涨价。这个暑期，学生的购机成本有所增加，不过教育优惠、消费补贴等政策也为学生群体购机提供了新选择。
0: 在不少线下门店，暑期前来选购电脑的学生客流量持续走高，超80%学生购机都以适配学业、理性实用为第一原则。
9: 因为我主要是学工科嘛，所以平时会有一些画图的一些需求，所以可能需要电脑的性能会稍微好一点。
10: 打游戏帧率能稳定运行，然后比较有性价比，不太追求就是价格。
0: 不过让消费者始料未及的是数码产品的集体涨价。因内存和存储芯片成本持续飙升，苹果、联想、荣耀等品牌的线上线下全渠道同步执行新价格。
11: 这两年呢，说实在的，因为这个 AI 的浪潮啊，所有的那种做 AI 的公司，因为他们对内存的需求非常旺盛，所以已经把整个电脑的价格拉高了。那你说会不会降价呢？我觉得从咱们2026-2027年的趋势来看，基本没有这个可能。
0: 一边是消费者购机成本持续攀升，另一边是国内针对数码产品的补贴政策密集落地，为消费者提供了难得的对冲涨价的机会。目前许多门店都开放了教育专属优惠、国家消费补贴、设备以旧换新3重福利。
12: 价格区间像电脑基本上都是在8000块钱左右，然后八千加以上的产品比较多，因为现在也有国补的这个优惠。另外呢，有个别的型号和品牌也能叠加教育优惠，所以这个高价值电脑的销售还是比较好的。
0: 不少行业从业者提醒消费者，这一轮存储涨价的周期还远没有结束，广大学生购机群体选购电脑前应先明确自身需求，切勿盲从。北京台报道。
8: 盛夏时节，京城荷塘次第盛放，满城芙蕖缀满碧波，城内各大公园景区荷景入画，繁花亭亭，湖面禽鸟闲游。
13: 游人乘舟，临水赏莲，消暑纳凉，一池清河晕染出京城夏日的风雅温婉，尽显无限生机。

0: 今天白天，京津冀地区逐步转受高压作用，偏北风扩散条件有利，区域空气质量以优良为主。北京空气清新，蓝天白云在线，空气质量指数29，优 ，PM2.5 平均浓度为每立方米9微克，级别为优。今天夜间，高压作用，扩散条件有利，空气质量指数15到45，空气质量优。预计未来三天，弱高压作用为主，伴有局地雷阵雨，扩散条件较有利，首要污染物臭氧，空气质量良。
1: 天气预报由牛栏山二锅头特约播映。
2: 北京味儿就是这味儿，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3: 大家晚上好，一起来看天气。受冷温系统影响，今天上午蓝天白云，高颜值天空在线，午后云层逐渐强势起来，有分散性雷阵雨，傍晚到前半夜雷雨持续，西部和北部要相对更明显一些，局地短时雨强较大，并伴有强对流天气，外出请注意防雷避雨以及交通安全。今天夜间平原地区最低气温22度上下，山区是18到20度之间。展望下周，影响京城的天气系统比较活跃，天空云量偏多，雷阵雨频繁，请大家及时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准备。白天最高气温基本上33到31度之间，夜间最低气温是22到25度，大部分时间体感闷热，防暑降温工作不能松懈。另外，近期降雨频繁，请尽量远离地质灾害隐患区域，以免发生危险。
4: 东城分散雷阵雨，23到33度；西城分散雷阵雨，24到33度；朝阳分散雷阵雨，22到33度；海淀分散雷阵雨，22到34度；丰台分散雷阵雨，23到33度；石景山分散雷阵雨，22到33度；门头沟分散雷阵雨，22到33度。房山分散雷阵雨，22到34度；通州分散雷阵雨，21到33度；顺义分散雷阵雨，21到32度；昌平分散雷阵雨，19到33度；大兴分散雷阵雨，21到33度；怀柔分散雷阵雨，19到31度；平谷分散雷阵雨，19到32度。密云分散雷阵雨，20到31度；延庆分散雷阵雨，18到30度。一起向未来的城市复兴新地标首钢园33度，大石烂百年老字号张一元总店33度，北京菜百黄金珠宝博物馆33度，南水北调水源区河南西川36度。湖北巴东野三关森林花海景区36度，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定州古城33度。获取最新天气预报，关注气象北京微博微信。
5: 李中原，袁胜男的
6: 鱼了。
7: 有人说扁豆更倔，面条太软，
8: 八字不合属相相冲，
9: 作孽
7: 一倔一软，同锅相伴。
10: 离婚这事儿替我瞒着，
11: 做个样子给二我看呢。
12: 中原胜男，
7: 平凡的烟火，
13: 豆角焖面，
7: 闷出最深的依赖。
14: 我就需要一个同性把你追回来的心。
7: 大喜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扁豆爱焖面》7月20日起，每日19:30播出。
15: 快把篦子打开，排水，立上警示牌。
16: 是，丞相。
15: 闪开，闪开！一个破牌子也敢挡你张爷爷的路！将军，不能走那边。牌子立在那里，就是告诉你前面有危险，你看见了还往里面踩，俺以为那是挡路的，挡的不是路，是你的命。下次看见这种闪灯的牌子，绕行，懂了吗？
17: 懂。
15: 懂了，俺张飞拿自己给你们试过了，看见这种牌子千万别学俺，绕道走不丢人。
6: 下雨天不要进山，未开放区域不要前往。很多意外往往发生在一句应该没事之后。请记住，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区域游玩。提前开通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在没有信号的紧急情况下，它可能成为关键的生命保障。具体开通方式可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提前准备，关键时刻或许就能救命。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区域游玩。
7: 北斗卫星短信，为
9: 他们是大自然的精灵。
10: 丛林之王，它也被称为头骨粉碎机，
11: 会挂着几个附属的尾巴，以备所需，类似于一个家用药。
9: 他们是中美洲人的纳瓦尔。
11: 安特克帝国有一个国王，他的名字叫蜂鸟的羽毛。
12: 九代之中，这个陶器当中，我觉得最形象的还是它爪子。
9: 敬请关注，这里是北京，玉米黄金美洲豹，中美洲神奇动物在哪里？

0: 中国人有十二生肖，外国人有十二星座，遥远的美洲有自己的纳瓦尔，您的纳瓦尔是谁呢？欢迎到首都博物馆的玉米黄金美洲豹，走进中美洲神奇动物园。先看看美洲真正的王者美洲豹。
1: 这个是咱们展厅中的第一件文物，也是最有代表性的文物。它是一个穿着美洲豹战裙或者是短裤的一个人物雕像，来自的是古代中美地区的古代墨西哥西部文化，大概在公元前400年到公元100年这个区间。
0: 美洲豹是中美洲当之无愧的百兽之王，看看我们的主持人也把美洲豹穿在了身上。
2: 我这穿对了吗？
3: 您这个是豹没错，但是您这个不是美洲豹。
2: 哦，不是美洲，我穿错了是吧？
3: 对，您这是非洲的金钱豹。从外形上来说，我们看美洲豹跟您身上那件豹子的斑点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它身上的这个斑点是非常大朵的，像玫瑰花一样，中间有一个很明显的这个黑点。
2: 哦，
3: 而它的头部包括颈部到它的尾部这两端的这个位置，它身上就是这种大块的这个斑块。
0: 美洲人穿着美洲豹的短裤，这和孙悟空的虎皮裙一样吗？
1: 当人们穿上这个美洲豹纹的这个战裙的时候呢，就象征着这个人获得了如美洲豹一般的力量和技巧，他能够战无不胜。他表现的这个人物啊，其实是一个小战士，他手里拿这个武器，头上戴着一个头盔，他是一个非常战无不胜有力量的战士。
3: 其实他们不光把这种有豹子这个花纹的这个服饰穿在身上，他们可能还会在这个日常中会去学习一些美洲豹捕猎的技巧，比如说潜伏，比如说突然的发动攻击等等等等。
0: 您知道美洲豹到底有多强吗？
2: 它绝对是咱们美洲的丛林之王。
3: 按照体型比例来说，它拥有着猫科动物当中最强的咬合力，它也被称为这个头骨粉碎机，直接咬碎猎物的头骨。而且这个美洲豹也是猫科动物里面水性最好的，
1: 在这个中美地区啊，唯一有一个可以与它抗衡的天敌也在水中，鳄鱼。
2: 哦，鳄鱼。
1: 鳄鱼是可以捕猎美洲豹的，美洲豹也会捕猎鳄鱼，它们是一对天敌。
0: 美洲豹在中美洲多个文明里啊，都扮演着神的角色，而蛇在美洲简直啊和咱们的龙有一拼。
1: 蛇在古代中美地区啊，就是说响尾蛇身上的鳞片慢慢演化成了羽毛，所以蛇就具备了腾空飞翔的能力。那因为蛇既能在大地上匍匐，又能腾空飞翔，这就变成了羽蛇。那羽蛇是一个沟通天地的这样一个功能，根据羽蛇又发展出了古代中美地区的一个羽蛇神，在各个文明阶段啊都有。比如说玛雅文明的羽蛇神叫库库尔坎，然后阿斯特克文明的羽蛇神叫奎恰克亚特尔，啊，就是不同的文明里的都有这个羽蛇神，比如风啊、雨啊这些相关的元素，其实和咱们中国的龙是特别相像。
0: 那眼前的这件到底是什么蛇呢？中美洲啊，蛇的品种可太多了。
3: 在这里，我们既能找到这个体型非常庞大，可以长到3到4米的这个王蚺，大王森蚺。
1: 对对。
3: 啊，也能找到最小的蛇类蟒蛇，像一根铅笔一样。从这个蛇的形象上看啊，我们注意看它这个边上有一个牙，
1: 牙，对，
3: 所以从这个形象来看，它这个既然它画出了这个管状的这个毒牙，那就说明它是一只蝮蛇，或者是蝰蛇。
0: 这里啊还有不少从没走出美洲大陆的动物。最近啊，这个表情包火了，这就是美洲大陆独有的蝮蛇。
1: 这两件啊都是蝮蛇，蝮蛇也是中美洲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动物。就是为什么叫蝮蛇呢？就是说它这个雌蝮蛇会把幼崽背在后背上，
3: 对，
1: 就背负的意思，
3: 也算中美地区的一个本土珍稀物种吧。当它幼崽出生之后，它的母亲就是雌蛇会把它背在背上，背在后背上，一直到它的尾巴根部都会有它的小崽扒在上面。
0: 就是这根尾巴，让它在玛雅神话里有了一席之地。
1: 部署的尾巴上没有毛。就是说玛雅的创世神话波波尔乌中呢，说英雄双子在玉米地中啊驱赶各种各样的动物，其中呢他们抓住了附属的尾巴，但是被附属逃脱了，所以就薅掉了附属尾巴上的毛，所以附属的尾巴是没有毛的。那附属的尾巴呢，在古代中美地区的民间又有着一些药用价值，就是说啊，用附属尾巴熬成的汤可以治疗一些疾病，还可以促进产妇这个乳汁的分泌，所以说在很多的家家户户里头呢，会挂着几个附属的尾巴以备所需，类似于一个家用药。
0: 还有一种美洲大陆独有的动物叫球鱼，
1: 像最右边的这个就是中美洲最特有的一个动物，叫球鱼啊，这是一个类似于穿山甲似的，它的背面有一个带状的甲壳，这是两只球鱼手尾相接的，是在这个陶瓶的瓶身，
4: 叫九代球鱼。
1: 对，九代球鱼，
4: 它是根据它身上铠甲的这个纹路来确定的。但是这个陶器当中，我觉得最形象的还是它爪子部分的这个特写，就是这个
1: 用刻痕的方式，
4: 对，这个刻痕的，
2: 哎呦，还真是，嗯，
4: 它的指甲非常长，那横着这一块是什么？爪子中间这，我们看见它的鼻子、耳朵，然后后面这个呢，它的
1: 这是首尾相接的球鱼
4: 啊，这个造型是一个球鱼缩在一起，这是它保护自己的一个方式。它本身这个外面的身体的这个盔甲。
0: 那您知道中美洲人相信球鱼有什么神力吗？
1: 是因为球鱼在自然界啊，它可以快速地钻入地下，因为这个特征呢，所以就是古代中美地区的这个祭司会把木凳装饰球鱼，然后他坐在这个木凳上呢，就象征着祭司可以快速一下子就进入到一个超然的一个灵魂状态，他们可以跟神灵进行沟通，所以球鱼有这么一样的一个在中美洲的特殊的文化意义。
0: 美洲文明信仰着世界之树，各种雨林中的鸟啊，成为了飞天入水的神灵，他们早早就驯化金刚鹦鹉，他们还热衷于用绿咬鹃尾巴上漂亮的绿色羽毛作为王的冠饰。而蜂鸟则有着特殊的地位，
1: 这个是属于阿斯特克文明，就是14世纪到16世纪的一个蜂鸟的小型的一个印章，是可以印到后期出现的一种手抄本上啊，或者说在我们的皮肤上都可以印制。
0: 全世界361种蜂鸟都集中在美洲大陆，
3: 只是看到蜂鸟悬停在一朵花之前进行的吸食花蜜的这个过程，觉得很神奇。这个也是蜂鸟独特的飞行特技，是值得它拿来炫耀的。在所有的鸟类当中，只有蜂鸟可以实现倒着飞行，
2: 可以倒车。
3: 对，可以倒车，只有它有倒打，甚至还能够倒挂着向后飞行。它每分钟振翅的频率非常高，不仅能实现悬停，还能实现倒着飞行。

0: 美洲人对蜂鸟的喜爱另有原因。
1: 这个蜂鸟呢，在古代中美地区啊，它也有特别有意思的一个象征地位。就是说，蜂鸟啊，传说中冬天它会用喙插在树干上入睡，然后第二年的春天树木萌芽的时候，它又会苏醒。所以，这个蜂鸟被誉为这个青春与重生的一个象征。
2: 它拥有着脊椎动物当中最高的代谢率，它每天要不停地吃，不停地吃，它要吃掉比自身体重2到3倍的食物才能够维持它自身的这个新陈代谢的水平。在中美洲地区，很多人认为它是会有重生的现象。
1: 对，
2: 其实这个现象也跟它的代谢有关。蜂鸟在正常活动的时候，它的心跳可以维持在1200次左右，一分钟。
3: 嗯，
2: 当它蛰伏的时候，它会把这个心率降到50次左右，就勉强维持微弱的呼吸，维持身体机能。等到第二天阳光照射进来了，它通过这个剧烈的抖动身体的肌肉，能够快速的在几分钟之内就能恢复到正常的一个心跳水平。这就是当地人所谓的这个重生。
1: 比如说安特勒帝国有一个国王，他的名字就叫蜂鸟的羽毛，也是统治者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名字。
0: 蜂鸟的羽毛是国王的名字。那您知道发霉的玉米糕是谁吗？
1: 蟾蜍呢，在古代的这个中美地区的纳瓦特尔语中啊，它的名字叫发霉的玉米糕。这个蟾蜍背部的这个凸起啊，它特别形象，就像发霉的玉米糕。蟾蜍和青蛙其实在古代中美地区啊，它是有共同的意象，就是当它们鸣叫的时候，都预示着雨季即将来临。
0: 美洲很多的蛙类都是独一无二的。
2: 在中美地区有一种蟾蜍叫海蟾蜍，它是能够释放一些神经致幻类的这种元素，比如说非常著名的这个红眼树蛙，红红的眼睛，身体是绿色的。你比如说树蛙，它就是爪子下面有吸盘，能够扒在树上。
0: 独立的美洲大陆孕育独特的物种，不过狗却是跟人一起迁徙而来的。
1: 中美的狗啊，和咱们的狗不太一样，他们的狗都是无毛犬，所以你可以看到这只狗身上非常鲜明地表现了皮肤的褶皱纹路，就是因为它没有毛，所以才可以表现出这样。
3: 无毛犬。
1: 对，
2: 最有名的是墨西哥无毛犬，它也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没有毛，在它的头部这个区域，包括它的尾巴这个区域是有稀疏的短毛的，但是它身体的皮肤上面是没有毛的。墨西哥的无毛狗比其他地区的狗体温要高，他们的平均体温是在40度左右。
1: 所以这个无毛狗在中美地区有一个特别有用的价值，就是它可以陪伴那些病人，作为一个驱寒的一个作用。
0: 原本美洲大陆上是没有狗的，那到底是谁把墨西哥无毛犬带到了这里呢？
2: 墨西哥人通过白令海峡路桥把亚洲狼引进到了美洲，然后经过驯化，经过培育，然后形成了现在很多中美洲地区的家养狗的这个品种。但是中美洲地区呢，也把这个狗培育出了能够用于狩猎的，比如说墨西哥狼犬，非常高大的一种大型犬。狼犬是适合狩猎的，但是在墨西哥还有一种犬就适合，叫公寓宠物犬。这个犬在中国也非常有名，最小的犬种
1: 吉娃娃。
0: 因此在大自然的精灵展厅里，狗的雕像都是光溜溜的。
3: 这个是跳舞的狗是吗？
1: 对，这个跳舞的狗啊，它是古代墨西哥西部的一个叫科利玛文化有典型特征的一个母蹄，它可以直立起来了。这狗本身不能直立，然后它正在跳舞。跳舞的过程中呢，它其实是一只年老的狗把自己的一生的智慧和经验传递给一只年轻的狗，所以它是象征着一个陪伴和代际传承的一个意思。
0: 有些动物啊，几乎不会走出美洲的雨林，也有一些动物早早就传入了咱们中国。
2: 中美洲的鸭子和咱们现在中国的鸭子还有一定的渊源，在咱们国家的南方地区，
1: 对，
2: 一种特别常见的叫番鸭。
0: 这种番鸭长得特别有特点，脑袋上有一个红色瘤子，岁数越大瘤子越大。早在300年前的地方志书里就记载了它们的存在，一个番字就知道它们一定来自异国他乡。
1: 它就是指示了一个非常像番鸭的一种鸭。嗯，番鸭这个叫牛皮西鸭。
2: 对，现在在中国的南方大量的养殖作为这个食肉类的禽类，但实际上番鸭是从中美洲地区。
1: 它是西班牙人到了中美洲之后，把番鸭带到了欧洲，又从欧洲传到了东南亚，然后东南亚传到了中国的南部。
0: 这里有几万年前走进美洲的美洲豹、无毛狗，也有走出美洲的番鸭，更有大量独特的动物，唯独这儿缺了两种重要的动物——牛马。
1: 中美地区没有大型的役用动物，比如说牛马这种可以拉车的动物，那它们是用什么东西来进行拉车、进行搬运呢？这个叫塔梅梅，它的头上绑着一个绑带，后面是一个筐子，那个筐子它就是长途货运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搬运工，一个筐子里可以搬45公斤的货物，其实主要的一些货物也都是狩猎的一些产物。
0: 在古代的中美洲，动物对于人可能是陪伴的朋友，也可能是碗里的美食，更多时候啊，还是神话信仰里的神奇动物，甚至在人和动物之间变化。
1: 这件奥尔梅克的面具，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啊，它这个是人的面庞和美洲豹的面容进行了一个结合，就是它这个厚厚的嘴唇啊向下弯曲，就像美洲豹的一个面容，
2: 包括更高的这个颧骨这个部分，眉骨比较高。
0: 这件半人半美洲豹的面具来自比玛雅文明更早的时代。
1: 实际上奥尔梅克文明啊，它是从公元前1200年到400年，这个跨度是它最核心的一个时期。
3: 那对应中国的这个时间是
1: 商周。奥尔梅克文明啊，把这个人和豹啊进行结合，可以是说是古代中美地区最早的把人物和美洲豹的形象进行融合，所以也是因此啊，就是我们说奥尔梅克文明是古代中美文明之母，也是很多后世的文明都继承了奥尔梅克文明的一些特征和元素。
0: 动物还成为了人呼唤神的重要道具。
1: 当它吹起海螺壳的时候呢，也是有一些特殊的意义。像海螺壳这个呜呜的这个风声呢，在古代中美地区象征着这个时间的流逝。当你吹响这个海螺声音的时候呢，就标志着某一个仪式或者特定的节日庆典的开始。一般祭司啊，他会拿起海螺壳，首先向东南西北四方各吹一声。然后呢，它会再向天地两方各吹一声，这样整个把这个空间囊括下来了，就标志着整个这个空间变成了一个神圣的场域，进入了一个仪式空间或者说仪式时间。
0: 手里吹的必定是海螺，那头顶这个角也是海螺吗？
1: 这个角状呢，这一般就指示它是一个祭司的身份。这个角呢，有一些学者也说啊，它可能是跟美洲特有的一种植物叫龙舌兰，龙舌兰的尖刺相关，所以呈现一个角的形象。
0: 还有一种动物啊，成为了最亲密的陪伴。
1: 这个是玛雅文明里的一个叫猴祖母，它的市集啊通常离家比较远，这些带着孩子的女同志们啊去需要长途奔袭几天到达市集，那去的她得照顾孩子嘛，就在市集中啊，她就会盘腿坐着，把孩子新出生的婴儿抱在自己怀里啊。这个他们用猴子的一个形象、表现这么一个场景的母题呢，其实就是体现了玛雅人啊对这个世间百态的一个具有人性味的一个关怀。
0: 那这位猴祖母是什么品种的猴子呢？中美洲有两种非常有特点的猴子。
2: 首先那个吼猴，这个吼猴是哺乳动物里边叫声最大的，它的声音既洪亮又有穿透力，它并不像长臂猿那样那种和声那种震撼，它是单纯靠声音量的这种吼出来的，
1: 是的，
2: 像从整个胸腔里吼出来的那个声。蜘蛛猴呢，无疑是中美洲地区最有代表性的一个物种。在整个蜘蛛猴属里边，一共就有7种蜘蛛猴。中美洲地区的两种是中美洲地区特有的，一个叫黑掌蜘蛛猴，当然我们更熟悉的棕头蜘蛛猴，它们的尾巴就相当于它的第五只手，它随时随地都要把这个尾巴固定在一个位置，就防止掉下来，以至于它在休息的时候，它也把尾巴挂在树枝上。如果你从远处上看，就像树上挂着一只蜘蛛一样。
0: 咱们对比一下面部特征，看来啊， 这猴祖母更可能是蜘蛛猴了。那谁是你的纳瓦尔呢？这其实啊是中美洲的一种专属于每个人的守护精灵。
1: 古代中美地区的纳瓦人，他这个历法跟咱们的历法又不太一样，他每一年有260天，然后以13天为一个周期，然后一共有20个周期。根据这个历法呢，每一天都可能有一个动物啊或者一个自然元素作为对应，这样就能确认一个人的这个动物的守护精灵。
0: 在大自然的精灵找到您的纳瓦尔，让咱们与中美洲的神奇动物来一场不期而遇。
4: 北宋汴京少年王希孟鲜衣怒马，藏一腔惊世才情，18岁聚首陈规，踏山野，调青绿，日夜研谋晕染，将大宋山河凝于笔端。千里江山图横空出世，极致青绿绘尽山河磅礴，藏尽少年赤诚。奈何天妒英才，天才早逝，一生只留此千古绝唱。千年青绿美学，今化作千里江山一彩冰箱贴，珐琅复刻山峦，浮雕还原亭州，让少年风华定格方寸日常，指尖延续千年经验。扫码添加直达正版博物馆文创，更多好物福利与您分享。

0: 都市节奏，北京温度，都市晚高峰，欢迎您的收看。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实时回看。今天下午，北京七区相继发布冰雹黄色预警，17点多，北京市延庆区迎来了一场急促的冰雹，密集的冰雹从天而降，密如雪花纷飞，打在地面、车顶和屋檐上噼啪作响，如大珠小珠。而不少市民呢，也隔着窗玻璃拍下了这一幕。针对近期北京频繁出现的白天高温、傍晚冰雹的强对流天气，记者也采访了气象专家，寻求原因。
1: 这两天天气高频词汇当属冰雹。7月3号，丰台出现直径为1.5厘米左右的冰雹，门头沟出现最大直径2厘米左右的冰雹，石景山、海淀、丰台、朝阳出现最大直径3厘米左右的冰雹，昌平冰雹密集。图片显示，海淀居民用玻璃盆接冰雹，盆底直接被砸破洞。当天，南郊观象台最高气温为35.8摄氏度，是北京今年的第二个高温日，而出现冰雹成因之一也是当天的高温。
2: 高温的这个天气，而且近地面的这个湿度也是非常的好，所以具备这种高温高湿的能量的这种条件。那再加上如果高空有冷空气的时候，就会出现这种上冷下暖的大气层结的不稳定。那低层的这种暖湿条件越好，能量越大，就会触发起来这种强对流的这个天气。在这种强对流的天气过程中呢，如果大气的这种上升运动非常强的话，就会出现云内的这种冰晶的粒子进一步的增长增大，成为冰雹的这种雹胚，然后随之有冰雹降落下来。
1: 长期以来，人们观测发现下雹地区的宽度不大，而长度却很长，因此人们常说雹打一条线。专家表示，上升气流最强的地方在积雨云中只有2-3千米的宽度，所以下雹的地方也只有2-3千米的宽度，而积雨云移动的长度却可达几十千米，这样冰雹就下在2-3千米宽、几十千米长的一个狭长地带里，这就是雹打一条线的原因。北京台报道。
0: 延庆冰雹落地，北京城区则呈现出另外一番景象。今天午后呢，北京上空迎来了绝美的晴空，奥林匹克公园的奥林匹克塔掩映在层层的云团之中，低空高空两类特色云系同步亮相，大片饱满蓬松、轮廓清晰的棉花状云朵铺满低空，这是典型的淡积云。那该类云呢，立体层次感突出，由近地面空气对流运动形成，是晴好天气的标志性云种。而在眼下，一场罕见的热浪正在席卷着欧洲，多地高温记录接连被打破，而来自中国的纳凉神器也在这个夏天悄然走红，移动空调、手持风扇等降温产品凭借着免安装、高性价比的优势，出口量持续增长。

0: 家位于广东佛山顺德的家电企业最近正开足马力生产专供欧洲的免安装分体式空调。这款免安装空调既能满足部分欧洲国家建筑外墙不能安装空调挂机的限制，也能免去较高的人力成本，因此备受欧洲市场欢迎。
1: 去年全年的销售大概是8万多台，今年截止到现在我们 2B 的销售已经是20万台。
0: 为了更贴合欧洲市场的消费特点，研发团队对产品结构轻量化等方面进行了优化，
2: 将整个外机装在这个支架上，它就可以快速使用。我们去严格控制整个外机的重量在10公斤，方便的去搬运。
0: 佛山是我国家电产业重镇，今年前5个月，佛山空调出口49.7亿元，同比增长13.9%，其中出口至欧盟8.6亿元，移动空调品类成为拉动增长的重要力量。同样在浙江宁波余姚市的这家家电企业，生产线满负荷运转，工作人员正在加紧赶制一批发往德国的移动空调。这款移动空调将压缩机、风机、电控系统等核心装置集成一体，无需专业安装，开箱即用。
3: 目前我们排产现在已经是到了8月末，今年出口数据上半年的话，我们整体呢应该增长了23%。
0: 而浙江宁波慈溪市的这家电器公司针对欧洲客户需求，开发出雾化风扇、双头电风扇等能快速降温、能耗又低的清凉电器，欧洲市场销量同比增长15%以上。
4: 我们是采用了35片的海鸥式风叶，自研的独特风道，是风量达到非常强的一个情况，可以加冰水冰晶，使吹出来的风更加凉快。
0: 不仅传统清凉家电热销，一些中国生产的降温小商品在欧洲市场也十分走俏。去年夏天销售火爆的风扇帽，今年再度热销。
5: 很忙的，很忙的，每天晚上加班。
6: 一天要做多少个？
5: 200多个。
7: 他现在手里面的订单，7月底8月出的样子，
8: 移动的小空调一样。这就是说，太阳能板可以给它进行续航。
9: 这个材质比这个材质好多了。
8: 几个客户啊，跟我们反馈，他在世界杯上卖这种风扇帽，还卖的还挺多的。今年2款加起来突破50万顶。
10: 阅读，为他们点亮梦想的灯塔；阅读，为他们插上追梦的翅膀；阅读，让他们找到宁静的港湾；阅读，让他们重温美好的回忆。阅读，播种希望，收获梦想。
11: 这是一段用关掉开关的瞬间组成的旋律。

0: 厉行节约，关掉不必要的浪费。你能用那些重获新生的资源，创造出更特别的美好。
1: 现在货运快递越来越方便，这边手机下单，货立马送到。可有人啊，竟然用手机下单来帮忙盗窃，这胆儿也太大了。那前不久呢，家住北京顺义的李先生就发现自己的摩托车被盗了，嫌疑人就是在手机上下单了货运，把车给拉走了。
2: 凌晨三点，沉沉的夜色之中，一道汽车车灯划破了深夜的宁静。一名男子将一辆摩托车放进了面包车后迅速离开。当天早上，北京市公安局顺义分局空港派出所接到居民报警，他停在宿舍门口的摩托车被人偷走了。
3: 车停哪儿呢？车没锁吗？还是停了大概多长时间？
4: 1年多。
3: 那什么时候发现？
4: 今天发现的，上周还在呢。
2: 摩托车是报案人李先生的，停在宿舍楼下已经有一年多的时间没有骑行。李先生说，他每天下班都会留意一下车子，可还是被小偷盯上了。
5: 我们先去调了这个门口的监控录像，通过监控录像呢，看到了有一个人把他这辆摩托车在这个6月1号晚上推走了，通过一辆货拉拉拉走了。
2: 小偷也是不走寻常路，他没有撬锁，直接叫来一辆货拉拉，把摩托车直接拉走转移。也许他认为这样就能神不知鬼不觉地躲开警方的追查了。
5: 我们调取了监控之后啊，发现了嫌疑人，然后通过大量的走访调查，得知了嫌疑人信息，然后得知了他的住址，我们去该嫌疑人那个居住地将嫌疑人抓获。
3: 是我工作证啊，我找你摩托车的事。
6: 啊，什么摩托车？
2: 面对民警的讯问，张某一脸无辜，声称自己确实骑过一辆摩托车，是朋友送的，并非盗窃。
6: 是我们之前一同事，然后他一直跟我说你没用，你拉走那。
3: 睁着眼说瞎话的吧？你坐下来搁哪儿呢？
6: 在通州呢。
2: 民警向张某出示了此前调查的证据，张某的谎话被戳穿，承认了自己盗窃摩托车的事实。
5: 经过对嫌疑人的进行这个询问，然后我们得知他在盗取这辆摩托车之后，从顺义把摩托车用自己车运到了通州，然后我们在通州他母亲家把摩托车找到了。
2: 原来由于车主的摩托车长期闲置，车身上积满灰尘，经过几天的观察，张某误以为该车无主，便叫来一辆货拉拉将车拉走，打算清洗后自行使用。目前张某因涉嫌盗窃被顺义公安分局刑事拘留。
5: 大家要把摩托车放到这个安全的场所或有人看管的场所，同时不要在车内放贵重物品，以免让犯罪分子有可乘之机。
1: 88岁的奶奶手机里竟有77万多条未读消息。本周孙女的网上求助再次引发老年人遭遇数字围猎的探讨。这半年多啊，给奶奶删微信的消息已经成为了每次来养老院探望她时大家伙的固定节目。然而本周五当再次来探望奶奶的时候，却发现上次已经删干净的微信又冒出了3万多条未读消息。
7: 这种该怎么办呀？我奶奶，她那个手机太卡了。
8: 天哪，我一看
7: 77万多消息，我该怎么办啊？这怎么删啊？这些
9: 88岁的奶奶手机里竟有77万多条未读消息。本周孙女的网上求助再次引发老年人遭遇数字围猎的讨论。这半年多，给奶奶删微信消息也成了每次来养老院探望她时的固定节目。然而，本周五他们再次来探望奶奶时，却发现上次已经删干净的微信又冒出了3万多条未读消息。
10: 他用手机都干嘛呀？
11: 他喜欢听养生的一些频道、一些广播，还有一些课嘛，还有包括他喜欢的一些唱歌相关的美文朗读这方面的都有的。他所以说就加了那么多的群。
9: 打开奶奶的微信界面，密密麻麻全是企业微信群，这些群都是奶奶在网上加的企业微信联系人，然后被对方直接拽进去的，全程不需要本人同意，群里面的人也全都不认识。奶奶说她只看几个熟悉感兴趣的群聊，剩下的懒得看也看不过来。
8: 首先它是主动添加的，
12: 嗯，
8: 哎，这个就是很麻烦的一个事情，包括什么抖音、快手这些都有假视频，还有公众号，主要是公众号，
12: 是
8: 企业公众号下面就会有一个链接，这一点上就很神奇，微信就自动就添加进去了。
9: 无奈之下，家人把奶奶的微信切换到未成年人模式，这样加群就必须用户同意，暂缓了手机的失控。但这些群还在不停发消息，要想清静除退掉群聊，还得彻底删掉那些企业微信联系人。不过找到他们也同样不容易，先点微信通讯录，再点企业微信联系人，最后一个一个点名字删除。
11: 光企业微信联系人是删了40分钟，群太多了，
10: 删不过来。
11: 格式化之后又出现了50000，但是他的那些群聊，群聊他是没有退的嘛，他还是仍然会不断的有新的通知去冒出来。
9: 起初这些企业微信联系人都打着关爱老人的名义，群聊名称也一个比一个耐人寻味，等你来聊知心话，相逢即是缘，看起来像是分享日常趣事家长里短，可记者查看了几个微信群，发现所有的甜言蜜语最后都是一个目的，向老人卖东西，尤其是保健品。比如这个群宣传经络按摩仪今日搞活动，只要39.9元。
8: 他的阳台上现在堆的都是他的这些保健品，琳琅满目的保健品，各种都有。
9: 透过奶奶的这些群聊，还能发现每个群的聊天人数都控制在40人以下，因为企业微信有一条规则，40人以下拉人入群无需对方确认，显然

0: 一些人会精准拿捏这个规则。更让人担忧的是，奶奶的微信里还潜伏着90多个所谓的情感陪伴账号，其中有一个自称孤儿，与老人姐弟相称，每天嘘寒问暖，求打赏。
1: 声音上的互动、是吧、就是您并没有见过他、
2: 没有没有。所以儿子说我上当受骗，我不相信、我跟他认识有2年了已经。
1: 今年到现在正好是6月30号的话是半年的时间，对吧？您看您不知不觉已经转出去这么多钱了。
2: 那这怪了吗？简直是。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我没发出那么多钱去。
1: 这个不会错的。这就是您一次又一次的给您的那个打赏打出去的。
0: 记者向微信平台了解到，最近3年，这位奶奶添加了1200个企微账号，近一年被拉入1900多个群聊，77万条消息主要来自短剧推广和保健品2类企业。微信承诺，下一步将对行为存在异常的企业微信上线拉群时强制要求被拉人确认的功能。
3: 阅读，为他们点亮梦想的灯塔。阅读，为他们插上追梦的翅膀。阅读，让他们找到宁静的港湾。阅读，让他们重温美好的回忆。阅读，播种希望，收获梦想。
4: 这是一段用关掉开关的瞬间组成的旋律。

0: 厉行节约，关掉不必要的浪费。你能用那些重获新生的资源，创造出更特别的美好。
1: 天气随行，一路通行。今天白天气温比较高，湿度也比较大，午后到前半夜还会有雷雨，部分地区短时雨强较大，并伴有七级以上的短时大风和冰雹。目前北京市气象台已经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信号，提醒大家外出随身携带好雨具，注意交通安全。未来两天北京仍然多雷雨，且整体上气温偏高，湿度较大，在防范雷雨大风冰雹的同时，也要做好防暑降温工作，及时补水，避免长时间暴晒和高强度的户外作业。近期雷雨天气频繁，提醒大家外出带好雨具，注意防雷避雨，尽量避开山区、河道等危险区域。如果遇到强对流天气，请尽量远离大树、广告牌、电线杆、塔吊等高空易坠危险区域，不要在低洼路段、桥下停留避雨。雷雨时段，居家关好门窗，收拾好阳台花盆杂物，防止被大风吹落。雷雨猛烈时，少用固定电话，少插拔电器插头，远离窗台、阳台玻璃，避免被风吹碎的玻璃划伤。
2: 21时到24时，环线公路能见度5到10公里，东部高速5到10公里，南部高速5到10公里，北部高速5到10公里。
3: 请您明天继续收看。
4: 正在北京举办的2026全球数字经济大会，全方位聚焦人工智能新赛道，构筑产业新生态，一大批生活化、医疗化的 AI 创新成果集中亮相。
5: 大会现场，一款轻量化 AR 智能翻译眼镜引来市民、客商纷纷体验。这款仅49克的 AI 设备实现 0.5 秒超低延迟实时翻译，字幕直接投射在用户视野前方，无需频繁低头看屏幕，彻底打破跨语言交流隔阂。设备不仅支持百余种语言互译，还新增了粤语、四川话等方言识别，长达8小时的续航能力也为长时间使用提供的保障。
6: 它呢可以在你视野前方的2到3米左右的距离显示出来文字和图案，这样的话就是只需要我戴上这副眼镜就可以获得了一个物理外挂，然后呢就是我在视野前方可以就是直接看到，比如说你讲的外语它的实时的中文翻译。
5: 在大会精品论坛板块，2026中国数字医疗论坛同步启幕，活动集中发布 AI 诊疗应用场景。

0: 公园花卉观赏季葵花展在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北园启幕。今年园区对百亩花田景观、游园设施配套服务全面升级。
1: 盛夏的奥森北园花田野趣，千株向日葵迎风摇曳，满目金黄绚烂，层层叠叠的花浪勾勒出满满的夏日氛围感。今年园区精心引种梵高、巧克力、泰迪熊等十余种特色彩葵，各色花葵高低错落，色彩丰富，打造出层次饱满、色彩缤纷的立体花海景观，成为京城夏日极具代表性的打卡地。
2: 我在抖音上看好多姐姐拍了特别美的照，所以我今天就从海淀里面赶过来。向日葵是向阳而生，所以我也放飞一下自己的心情，
3: 感觉很放松，很积极，感觉生活很美好，很想像陶渊明那样归隐田园。
1: 焕然一新的游园环境也让前来赏花的市民倍感惊喜。和往年花海区域围挡封闭不同，今年园区优化升级游览模式，新增专属花间步道、花絮工房、花田驿站、驿站餐厅等全新营业，休憩、用餐、文创选购都能一站式搞定，充分满足多元游园需求。
4: 那个外围都拦住了，每年今年可以就是进去拍摄，就感觉挺好的。
5: 以前没有步道的话，人可能为了拍照就会踩到那个花花，然后今年有了这个步道，我觉得特别好，就是人又能跟花然后比较近的去合影，然后又不会踩到花花。
1: 沉浸式秋千主题花园是本次景观提升的核心亮点，多处创意秋千小品与艺术景观散落点缀花海间，一步换景，处处藏着惊喜，随手一拍都是浪漫大片。各式秋千沿游览动线有序排布，串联起周边艺术小品与景观台，游客静坐花间秋千便可沉浸式赏景打卡，收获浪漫休闲的满满乐趣。
6: 在百亩花海中呢，打造创意的秋千花园，同时呢优化了升级了大量的游览配套设施，包括像拓宽核心游览栈道、梳理游览动线，同时增设了无障碍设施，全域免费对外开放。
1: 赏花之余，全新上线的花间有集零下市集为夏日游园增添了浓浓的烟火气。限时开放的市集汇聚文创非遗、特色美食、有机农品等多样业态，奈雪的茶、拉瓦萨咖啡、哈根达斯等知名品牌移动餐车入驻花海周边，丰富市民游玩体验。北京台报道。
0: 在各大网购平台上，各类主打缓解视疲劳的护眼液受到不少消费者的追捧。然而记者调查发现，多款仿冒产品混迹其中，这些产品看似和正品处方药没有区别，但并没有国药准字资质。
7: 记者在网络平台上发现大量在售的护眼液、眼保健液等眼部护理产品，包装五颜六色，且大多宣称依托海外技术研发生产。其中一款名为七叶杨地黄双苷滴眼液的药品引起了记者的关注。这是临床上常见的缓解视疲劳的进口处方药，持有国药准字批号。记者在平台上随机购买了五款外观相似的七叶杨地黄双苷滴眼液，经医生鉴定，五款中只有一款是正品，其余四款产品的许可证号分别标注的是遇见团标用字2023-6119号、遇见团标用字2023-8686号、卤味消正字2023-2007号、卤味消正字2023-2020号。
8: 消字号的这种产品是不能滴入眼睛的啊，它只是消毒用的。还有就是箭字号、庄字号的，那么这些呢是不允许去滴眼使用的。只有我们说国药准字的和械字号有是可以滴眼去使用的。
7: 记者扫码口字旁的双苷和竹字头的双苷，扫描显示出来的结果居然是狐臭净，生产商是河南省南阳市创喜实业有限公司。记者查询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显示该企业备案住所是河南省南阳市镇平县曲屯镇曲屯街村街南庄365号。记者随即前往河南南阳开展实地调查，但是在当地记者发现村里的房屋均未悬挂门牌号。记者询问多位村民，村民表示从未听说过这家企业，也无人知晓365号的具体位置。 记者找到当地市场监管所，希望工作人员提供这家企业真实生产地址。

0: 他就是在网上买，他又没有实体的店。我了解的情况，他确实没有这个场，
1: 就是创新实业
0: 啊，他自己确实没有这个场地。
2: 记者进一步深入调查发现，带有口字旁的双杆、竹字头的双杆，其包装上标注的执行标准为团体标准，分别是 THBGY002 或 THBGY005。记者在全国团体标准信息平台和企业标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上查询，这两个团体标准对应的居然是涂抹类保健用品技术规范和保健用品通用技术规范。这两份标准中都写明，金属元素理化指标、菌落总数均按化妆品安全技术规范规定的方法进行。
3: 它的执行标准是化妆品的一个检测的执行标准，这个是绝对是不合规的。化妆品它的标准是允许一定数量的菌落的存在的，因为它涂在皮肤上的嘛。但是眼睛不是皮肤，药典对眼用制剂的要求是无菌，也就是说不能检出任何的这种活菌。那么如果把这种含有细菌的非无菌的液体滴到眼睛里会怎样呢？轻的话可能会引发细菌性的结膜炎、眼红啊、有分泌物啊等等，再严重的话可能会导致角膜穿孔，甚至是眼内炎，是眼科最凶险的急症之一。眼内炎即使全力的去抢救，仍然有一部分患者可能会失明。
4: 位于海淀区的明光村社区五号楼北侧有一条东西走向的路，作为周边居民日常出行的重要通道，多年来因为长期使用、养护不足等多重因素，路面设施老化破损，居委会多方沟通积极协调，现在这段路终于要修好了。
5: 摔我一下谁负责呀？你说说，蹦一下子一个石头子能蹦下来把那个窗户都能砸一下子。
6: 双女士说的这条路就在明光村社区五号楼北侧，这条东西走向的路是五号楼居民进出的唯一道路。记者看到原有石灰路面已经大面积开裂破损，路面散落着碎石沙石，不仅人走在上面颠簸不平，非机动车通过时也极易打滑，存在着极大的安全隐患。
5: 把车给砸过，把这个人也给崩着过，一个是颠簸，另外一个石子的尖利容易划破那个车胎，我这腿脚不利索，就得扶着这个墙这么上来，完了一点点的往前蹭，一点点的往前蹭。
7: 那这边全是水吗？
5: 都是水，都是水，根本没法走。
6: 由于路面坑洼不平，导致排水不畅，一些低洼处一旦遇到下雨，积水就久久无法消退，泥泞不堪的路面让居民出行举步维艰。
5: 这就成了一条水沟了，我说句不好听的，我说可以养鱼了。
6: 老旧破损的道路给周边居民出行带来了极大不便，居民多次向小区物业、房屋产权单位、居委会反馈，希望能够尽快整治破损路面。
8: 因为产权单位进行改制资金方面短缺的一些原因吧一直没有能够成功推动这条道路的维修。街道领导呢多次来现场实地查看咱们道路的情况包括通过高位协调多次到现场来进行这个细致的沟通。
6: 为了尽快推动问题解决，明光村社区居委会主动对接五号楼产权单位，通过上门沟通、座谈协商、电话对接等多种方式，反复沟通修缮责任划分、资金落实、施工计划等，督促产权单位履行主体责任，加快推进道路修缮。
8: 就道路维修遇到的一些实际的困难包括后期道路维修的一些具体方案和施工期间可能遇到的居民的一些实际的问题来进行深入的探讨。
6: 在多方努力下，五号楼北侧道路修缮工作取得实质性突破，产权单位正式委托专业工程公司开始道路施工。
9: 48个井盖呢，施工单位呢会尽快的利用这一两天的时间完成。我们实际上就先以恢复通车跟那个完成路面的这个铺装呢，这个大约是在5到7天。
6: 本次修缮从6月26号开始，预计7月初完工。
5: 终于这条路开修了，这么热的天还在进行这个施工，感谢我们的施工师傅们，他们这么热的天，还来做这个事儿，我们确实非常非常的高兴，也非常感谢。
6: 北京台报道。
4: 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5月1号开始施行，那两个月来，北京市场监管部门也是接连查处了多起电动自行车经营性违法改

0: 装案件。近日，根据交警执法时发现的电动自行车违法改装线索，执法人员对海淀区一家电动自行车销售门店的违法改装行为进行了查处。
1: 根据移交线索，执法人员来到海淀区万丰路的某电动自行车销售门店。
2: 你回一回，有没有换过电池啊什么的？
3: 没有啊，
2: 没有。
1: 起初，经营者李某不承认违法改装行为，但执法人员出示了相关证据后，李某承认自己受客户委托，将电动自行车原装的48伏铅酸电池改装成了72伏锂电池。
4: 他是从应该是从这买的车，您说这个我有印象。
2: 你也觉得不好意思啊？给
4: 他说让我帮他装一下电池。
2: 你觉得出于人情是不是？
4: 出于人情嘛。
2: 啊。
5: 检查发现，当事人于今年5月对一辆电动自行车的电路进行了改造，加装了风能设施，另外还查获其改装过控制器等动力部件。
1: 执法人员介绍，按照相关规定，电动自行车电池标定电压不得超过48伏，擅自改动电路更换超标电池，会导致整车电路长期超负荷运转，容易引发线路发热、绝缘层破损等安全风险。
6: 大功能电机啊，改装行为呢，会大幅增加车辆线路负载，容易造成电池的过热、自燃，以及车辆的超速失控。这些改装车辆上路呢，会极大增加交通安全风险。在此呢，也是告诫咱们电动自行车经营者呢，自觉抵制经营性改装行为。
1: 目前，该案件正在进一步调查当中。北京台报道。
0: 从事经营性改装，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处5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罚款，并责令停业整顿。面对严格的处罚，一些经营者采取了更加隐蔽的方式进行违法改装。
1: 6月3号，市场监管部门的执法人员对北京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的一处工业园区进行了检查，发现了一处非法改装窝点。当时经营者正准备改造一辆电动自行车的电路系统，
5: 简易的铁梯，执法人员通过攀爬这个铁梯进入2楼，推开大门，才发现了他一间空间很大的专业改装电动自行车的作业空间。在其库房内还发现了2000瓦、3000瓦的大功率电机，这些电机呢都是电摩所用，被当事人用来改装到电动自行车上。据当事人介绍呢，改装完的电动自行车呢，车速能达到90公里每小时以上。
1: 在现场，执法人员共查获了4辆待改装的电动自行车，以及多台超标大功率电机。随后，执法人员要求当事人将改装车辆恢复原状。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调查中。
6: 如果电动自行车经营者，改装了电动机电池，包括减限速就这类行为的话，应当处以5000元以上5万元以下的罚款。
1: 执法人员表示，为了躲避处罚，违法经营者会通过线上引流的方式吸引客户私下接单进行改装，相关线索已纳入查处范围。下一步，执法部门将继续加大电动自行车非法改装行为的整治力度，
5: 开展线上巡查、线下摸排，联合公安等部门持续打击，形成强力政策，督促经营者严格自律，聚焦检查中发现的典型问题，对相关电动自行车经营企业开展警示约谈，
6: 呼吁广大消费者呢安全骑行，不要擅自改装，或者是咱们要求电动自行车商家呢提供改装服务，保障自身及他人的出行安全。
1: 北京台报道。
0: 为切实缓解高温天气给户外劳动者带来的作业压力，通州区玉桥街道也在积极开展送清凉的关爱行动。
7: 烈日当头，快递小哥穿梭在各居民小区，加急配送居民急需的防暑药品和生活物资。
8: 太及时了啊！你们打点天还挺辛苦的啊，谢谢。
9: 不辛苦，不辛苦。
10: 现在这个天气热，主要都是老人点的那个防暑降温的药。行了，我不跟你说了，后边还有好几个单呢，我得走了。
7: 为切实缓解高温天气给户外劳动者带来的作业压力，玉桥街道依托辖区温馨驿站，配齐空调、饮用水、休息座椅等便民设施，让奔波在街巷的快递小哥可在工作间隙就近纳凉休憩，补充体力。
11: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完善遇见歧视党建品牌，搭建相关体制机制，推进新就业友好街区和社区的建设，共同做好各。

0: 向暖心行动，让遇见歧视等新就业群体在玉桥街道更加有获得感。
1: 7月4号，2026万象生活自在怀柔文旅焕新计划收官活动在慕田峪长城景区举办。
2: 近日，长城脚下舞台展演、趣味市集、沉浸式互动轮番上线，吸引了不少游客的目光。
3: 欢迎大家来到万象生活自在怀柔文旅焕新嘉年华的现场。
2: 万象生活自在怀柔文旅焕新计划今年3月启动，围绕怀柔山水资源、乡村空间、特色商户和微度假消费场景，集结文旅专家、行业主理人、达人博主等，组建跑车、机车、骑行、摄影、瑜伽、亲子、咖啡、美食八大体验团，实地打卡深度体验，打磨出8条差异化主题微度假路线，
4: 把怀柔在地的科农文商旅体的资源进行了盘活和串联，希望在这次活动圆满收官之后，大家能够拿着我们的自在怀柔通行证来到怀柔打卡，体验怀柔在地的美景美食。
2: 万象生活自在怀柔文旅焕新计划跳出传统京郊游看景打卡短时停留的单一模式，推动怀柔从旅行观光目的地向可持续运营的生活方式目的地转变。北京台报道，
5: 近日，朝阳区垡头街道2026年党建工作协调委员会工作会暨高质量发展大会召开。大会立足山河湾谷新质产业禀赋、城市更新发展基底和群众高品质生活需求，细化5年攻坚任务，实化落地举措。全新落成的山河湾谷党群服务中心同步启用。该中心集党建服务、企业服务、人才服务、群团活动等功能于一体，彻底打通便民惠企服务最后一米。
1: 7月1号到6号，首都博物馆携手秘鲁大使馆举办秘鲁文化周，美洲豹号游船在3号在蓝色港湾码头起航。那感兴趣的朋友啊，抓紧尝试。目前呢，本市在雷电黄色预警当中，平谷、房山、延庆、怀柔已经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信号，降水的范围主要是在延庆、怀柔、密云、昌平、门头沟、房山等区，平均雨量不大，局地短时雨强较大，所以说大家还是要注意防范啊。那今天的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更多的内容您还可以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及网站。观众朋友，再见。

0: 探秘湿地生灵，传承非遗文化，大兴开展生物多样性主题研学。
1: 我还闻到了泥土的清香以及草木的花香，
2: 听到了各种鸟类的叫声。
0: 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野生动植物搭建栖息家园。
3: 明星物种牙沙雁更是连续4年在大兴区筑巢安家。
0: 清晨的大兴区长子营湿地公园，水波荡漾，鸟鸣声声。一场以护一方生灵则万物共荣为主题的研学活动近日在这里拉开帷幕。公园科普老师用通俗易懂的语言为长子营学校的同学们讲述了湿地从荒芜到绿洲的变迁故事。沿着公园环湖路，同学们一边聆听专家讲解林中鸟舍的搭建巧思，一边观察沿途的植被与水系。
4: 你们是不是以为松针它是一针一针长的？其实不是，下面是有一个叶鞘。
1: 我在这次活动中看到了旱柳和垂柳，旱柳的是朝上那些柳枝，然后垂柳的柳枝是朝下的。我还闻到了泥土的清香以及草木的花香。
2: 今天的天气特别好，蓝天白云，放眼望去一片绿色，而且我还听到了各种鸟类的叫声，看到了绿头鸭，感觉它特别可爱。
5: 那今天我们主要是在这个林子里面，包括沿湖也走了一走，也在这种生态环境中看看树啊，看看花花草草啊，看一看小鸟，感受一下这个生物多样性的美。
0: 除了自然观察，活动还融入了传统文化元素。北京刻瓷艺术代表性传承人带领同学们将刚刚观察到的芦苇、水鸟、荷叶等湿地元素镌刻在瓷盘上。
6: 《诗经》里边这个芦苇叫什么呢？蒹葭，蒹葭，苍苍，白露为霜。
0: 本次活动由大兴区生态环境局联合长子营镇人民政府共同主办，它不仅是一次生动的自然教育课，也是大兴区持续推进生物多样性保护、深化生态文明宣传教育的缩影。近年来，大兴区统筹推进平原造林、湿地恢复、生态廊道建设，为野生动植物搭建了稳

0: 定的栖息家园。
1: 目前呢，我们区已经记录到野生鸟类300余种，野生植物200余种，生物多样性家底也是愈发丰厚。像黄胸鹭、震旦鸦雀啊等多种国家级的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也在此安家繁殖。明星物种牙沙雁更是连续4年在大兴区筑巢安家，巢穴的数量达到了200余个，形成了全市唯一的牙沙雁的繁育栖息地。
0: 下一步，大兴区将继续依托湿地公园、森林公园等生态空间，搭建多元化生态科普宣教阵地、自然教育实践载体，让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落地生根。
2: 世界，远方，时代，传奇，见天地，见众生，最终看见的是属于自己的那片海阔天空。一诗一友，倾听不一样的故事。本栏目由中公教育独家冠名播出。
3: 老板，要碗炸酱面。
4: 哎。
5: 善良点亮梦想，中公教育。
2: 对很多人来说，玛雅文明、安第斯文明都是一个遥远、神秘、隔膜的世界，不仅是地理的遥远，更是历史文化的遥远。恰逢暑期文博观展热潮，作为北京暑期文化打卡重磅地标，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吸引了众多亲子家庭、文博爱好者专程前来，共同感受异域古文明的独特魅力。
6: 本栏目由小米科技特约播映。韩馆长您好，
7: 欢迎一静，
6: 谢谢您，真是太亲切了，又见面了。今天能够约上您这位总策展人来给我们一起讲一讲，一起来看，真是机会太难得了。
7: 也相信你今天一定不虚此行。
6: 太好了，期待啊。那咱们往里走。
7: 好，请。

0: 我觉得这次大展呢，它不仅是规模感觉很大，名字也很独特，玉米黄金美洲豹。为什么会起这个名字？感觉哪儿都不挨着哪儿啊。
1: 那么玉米在玛雅文明和安第斯文明当中呢，是他们生存的基础，也是他们主要的食物。黄金呢，又是在那个安第斯文明当中被誉为太阳的汗水，它是一个权力的象征。那么美洲豹呢，是两大文明共同的一个精神信仰。我们还有玉米皮来作为一个主要的一个装饰。
0: 什么？这是真的玉米皮吗？
1: 对对对，真的玉米皮。因为玛雅人他号称玉米的儿女，所以我们希望这个玉米这个元素从一进入展厅开始都就能够体现出来。
0: 太好了。如果请您给大家隆重推荐一件文物的话，您会请大家欣赏哪一件？
1: 我还会推荐这件玉米穗头饰美洲豹石雕。哦，
0: 它有什么讲究？
1: 因为玛雅人呢认为它是玉米的儿女，在玛雅文化里，神是用玉米团来捏造成了人类。那么美洲豹呢，它不仅仅是一只猛兽，它是力量的象征，也是太阳神在夜晚的一个化身。同时呢，美洲豹能够穿越丛林、大地和水域，能够把这三界联系在一起。那么它也是玉米的一个守护神。玉米作为玛雅人生存的最基础，那么我要用最勇猛的守护者来保护玉米。只有玉米丰收了，玛雅人才能够生活下去，才能够不断的繁衍延续。
0: 所以这件石雕，它将这个美洲豹跟玉米这两种文化，
1: 对，
0: 特别巧妙的结合起来。这边的展品好像是一些当时的劳动工具啊。
1: 一个石碾和石杵，那么您是否找到和中国文化的共同之处呢？
0: 对，我觉得在中国的乡村当中，今天还能够看到石头做成的这种生产的工具
1: 哈。
0: 玛雅人也是这么来加工玉米的吗？
1: 对对对，在公元前200年的时候，就是玛雅的母亲们用这个石碾呀、石杵啊，来够加工玉米，制作成玉米饼啊、玉米粽啊，就是和今天我们中国人用这些石碾来磨豆腐，我觉得原理都是一样的。
0: 这个感觉太亲切，觉得世界一下就小了。既然在我们的历史深处，先人们都是用同样的智慧在生产，在生活着，
1: 还是有文化的共鸣之处的。
0: 是，虽然这个世界很远很大，但是我们的很多文化可能也是有相通的，在某一个时间深处我们就相遇了。
1: 人类有一种无法言说的默契。
2: 是。
1: 这就走到了我们金字塔这个空间。
0: 这个空间的展陈有什么特色呢？
1: 就做了一个意象性的金字塔的一个表达。
0: 金字塔也是玛雅文明当中非常重要的元素。
1: 对对，
0: 这个石碑感觉很古远啊。
1: 这件呢是我们为了这次展览特意新增加的一件展品。在玛雅文化里呢，它称为纪念碑。纪念碑呢被称为刻在石头上的史书。
0: 史书，这上面刻了玛雅文字。
1: 对，您能看到上面部和左面都是刻的玛雅的象形文字。它就记载了玛雅的天文历法，它运行周期非常重要的一天，就相当于咱们公元613年的5月份的某一天，在这一天呢，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天文历法结束了。为了纪念这个重大的事件，这个祭祀官呢就奉命树立了这个纪念碑，来记载这个天文历法运转的结束。那么从它的艺术价值上来讲呢，就是玛雅的纪念碑，它非常难得的就把这种立体圆雕的一个体量感和这种浮雕的一个精细感，就是完美的融合在一块石碑上。你看到这个人，他是以侧面就以剪影的形式来体现的，然后他带着蛇形的项链，手里拿着祭祀用的刀，然后手提着科巴纸的香料，
0: 这个香料，这中间有这么多的信息量啊！每一个细节其实都传递着一些当时的情景。
1: 这个石碑可以说是 从我的角度上来说，它很完美，
0: 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件文物。
1: 对对对，
0: 而且看到这样一部史书哈，这样一座石碑，我觉得还是很亲切。我们中国人在古代也有文字，
1: 嗯，
0: 我们也是刻在石碑上，同时还刻在甲骨上，
1: 对对对，
0: 铸在青铜上，
1: 对对对，
0: 可能材质不同，但是我们寄托的一些愿望和想法都是相近的，就是想跟后来人讲讲当年发生的故事。
1: 对对对，就是说我们的先民曾经来过，曾经努力过，也曾经相信过。这个波波尔乌，他那创世神话里的一句非常有哲思的话，请记住我们，不要将我们从你们的记忆中抹去，不要忘了我们。它既是玛雅创世史诗里的一句话，同时也是我们送给观众的，当他看完展览之后，不要忘了我们。
0: 我想这也是博物馆想对观众说的话。
1: 对对对，站在我们这个展厅的结尾，站在最后，你面前呈现的就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多媒体，那么我们整个的策展呢，又回到了我们的展览主题，美洲豹。
0: 雨林当中的美洲豹，感觉是那么的皎洁、神秘，同时又有力量，引人入胜啊。
2: 这次是专门为了首博的这个展从上海赶到我们的北京来的，那看了这个展以后，我觉得首博这次展的策展还是非常棒的，把整个一个美洲文化，他们万物有灵，关于对于大自然的这一种敬畏之心给它表达了出来，让我们现代人类有很多的启示。我觉得当我们在享受大自然给我们馈予的时候，还要去对于自然的一种保护，
3: 记住他们的玛雅文明，而他的文明就不会死亡，而我们每一个人也能成为这个玛雅文明的这个大家族的一份子。

0: 这个展厅的设计风格和玛雅这个完全就不一样了。
1: 嗯，
0: 我们在中间呢就可以说做了一个沉浸式的一个设计，能够体现黄金的权力有关的文物呢我们都放在这条中轴线上，然后两边用多媒体投影的方式把黄金重要的纹饰给它打出来，
1: 嗯，
0: 这样观众呢有一种沉浸感。
2: 这个展厅我一进来最直观的感受就是感觉晃眼，扑面而来的金光灿灿。
0: 对，
2: 哎，有这么多的黄金制品，
0: 嗯，
2: 大概有多少件呢？
0: 黄金制品大概是接近200件，其次呢还有银质的，还有其他毛织的，单色黄金的展品就将近200件。
2: 为什么在不同的年代、不同的国度，人们对于黄金制品都有同样的重视和喜爱？
0: 因为黄金，它不生锈、不腐朽，它非常稳定，并且它还是永恒的，永恒的东西。都是要献给祖先呀，献给神灵的。
2: 像这些文物都是很多都是第一次走出秘鲁国门来到北京。
0: 对，王的宝藏这个展厅呢，应该是90%以上都是第一次来到北京来展出。
2: 啊，这件文物感觉很有分量啊，中间是威严的脸，周围呢又像是章鱼的触角，很特别，镇馆之宝吗？
0: 对。这件文物呢在秘鲁呢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为什么这样说呢？就是他的经历呢非常坎坷。他1988年呢就是被盗了，被盗到国外以后呢辗转20年，后来被伦敦警方破获以后就是又回归到秘鲁国土。那么这次呢他又参与到我们玉米黄金美洲豹这个大展中来。另外它的历史价值又出自西盘王陵墓葬群，它的艺术价值刚才您提到的，它有8个章鱼的触手，然后在触手的末端呢还有个鲶鱼头的装饰，它的艺术价值也非常高，所以呢它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它的中间呢一张人脸正像美洲豹这个形象转化过程中的一个形态，然后它的眼睛呢是用孔雀石镶嵌的，它的獠牙呢用一些贝壳来装饰。在秘鲁，在古代，它是没有一些像咱们中国那样比较得心应手的工具，他们用就是用简单的一些石针呀、一些骨锥呀，一点点的在这个黄金的金片上给它敲打出来的。
2: 可以想见当时他们的黄金的制造工艺已经是非常的精密纯熟。你看这个章鱼的触角边缘处薄如蝉翼，但是又非常的挺阔啊，这个工艺是还是挺难达到的。
0: 对，它也是秘鲁安第斯文明就是冶金工艺的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一件展品。
2: 这个让人忍不住要反复的去欣赏它。
0: 对，
2: 其实我想东西方的文明很多时候它也是相通的，像我们东汉时期我们的这个冶金技术当时也是技艺精湛，比如说马踏飞燕啊，也是体现了我们的古代的冶金技术和我们的文化艺术完美的一个结合。
3: 这个金冠饰呢在咱们国内呢就是没有这种类型的，它有它的独特性、文化性，再一个就是它的经历也是那个很波折，它那个眼睛吧，那个眉毛上面然后有那个特别小的那种环饰的那个坠物，这个呢刚才有一个就是参观者就说就像那个秦始皇他戴的那个冠的那个东西就等于遮在这个前面，给人一种比较神秘的感觉，如果阳光再照过来的话金灿灿的，就有点不可捉摸的。
2: 这边就是传说中的莫切武士吗？
0: 对，
2: 啊，他好袖珍呐，他人气可旺了。
0: 我们当初看图片的时候，没有想到他如此精致。这件小武士呢，他被开发成了文创产品，做成了那个耳坠的形式，已经售罄了。
2: 网红产品。
0: 对，
2: 别看它非常小巧，
0: 对，
2: 但是其中是很多细节都很讲究。
0: 然后他也戴着黄金面具，上面那个像那个月牙形的，它是他的头饰，右手握着权杖，左手呢佩戴着盾牌， 表现了一个非常勇猛的一个武士的形象。别看我小啊，
2: 武士虽小可是全副武装
0: 对，但是我很强大哟。这两件展品用比较俗的话来说，又会把咱俩的眼睛又闪亮了，
2: 明晃晃。
0: 这件金衣饰呢，它是由444片金片组成的，当然呢，它一定是个统治者穿在统治者身上的。
2: 它的用途是什么呢？
0: 举行重大祭祀活动的时候，来穿戴的。那么死后呢，作为统治者的一个陪葬品。有点像咱们汉代的金缕玉衣一样，然后保护着逝者的永生吧。
2: 为什么不同国度的古人，他们都不约而同的用最宝贵的黄金啊，来表达对逝者的一个致敬？
0: 黄金呢，在安第斯文明当中是富有神性的，要把最贵重的东西给最有权威的人。
2: 所以凝视这些文物，我们瞬间觉得好像这8000公里的距离都被抹平了。
0: 对，同样的，
2: 很多文明是能够对话，也是能够相通。
0: 从中华文明的角度，就是理解咱们汉代的金缕玉衣啊。那么咱们今天站在这个展柜前，凝视着这444件黄金饰片，那么我们对安第斯文明也能够获得这种心灵相通上的理解。这就是那个金花生，这是那个银花生这个就是又可以体现它的黄金加工工艺，用一个蛛网状的也死一个个连接起来。它应该是一个青蛙的一个造型，这个蛙形的装饰也是中间是有个人脸，也是一个人神转化的时候的一个中间状态。
2: 看到这些文物，真是强烈的感受到这个东西方的文明不约而同的都会有一些共同的崇尚。比如说花生，中国也讲好事要发生，一般也用它来寓意一些美好的事物，还有包括蟾蜍啊、蜘蛛啊，
0: 对，
2: 也都是很好的一些寓意。
0: 对，因为蟾蜍也是多子嘛，他都希望自己这个民族兴旺。
2: 对，
0: 那么要兴旺呢，那就要生育，是吧？
2: 多子多福。大自然的精灵，这个展厅我曾经来过，印象还是挺深的。感觉跟前两个展厅风格就完全不同了，前面感觉比较静谧，到这儿一下就松弛了，感觉很轻松又很活泼明亮。
0: 确实是，前两个展览是一种仰视的感觉，我们仰视神灵，甚至是仰视权力。那么到了大自然的精灵这个展厅呢，就需要观众啊俯下身来看看陪伴我们的动物精灵们。比如说这是它其实也是个美洲豹，美洲豹年轻的时候
2: 站立的美洲豹
0: 在玛雅语中叫巴兰，我们叫它少年巴兰。
2: 这还是少年巴兰。
0: 对，这是少年巴兰。
2: 小朋友一定很喜欢这个打卡
0: 片。对，金刚鹦鹉，美洲豹的各种形态。
2: 对，
0: 就是希望从设计风格上来讲，它更轻松活泼一些。
2: 在中美的这些神话传说当中，人与自然、人与精灵之间是不是互相也是守护者？
0: 对，在玛雅文化当中，每一个人出生的时候都有一位动物守护灵，这个动物守护灵呢是陪伴你的一生，伴随你成长。那您的纳瓦尔是谁呢？
2: 我还真不知道。
0: 咱们一起去寻找吧。
2: 在咱们这个展厅就可以寻找到。
0: 对，我们特意设计了一个互动展项，你可以按照提示呢来答3道题，然后再输入生日，就可以扫码带走属于你的守护灵。
2: 守护精灵到底是什么？寻找你的纳瓦尔。那我现在就试试。
0: 好的，请。
2: 这个互动装置太有意思了，我想很多观众一定都会很喜欢。
0: 在你刚刚看过的文物当中，哪一种艺术风格最能触动你对远古生命的直觉？ A、B、C， 您可以选择一个。跳舞的小狗。 如果有一位与你共生的伙伴，你希望他以何种方式存在？
2: 我要一个栖息在我的肩头吧。我们是亲密的伙伴
0: 一样，
2: 是吗？
0: 如果能从展柜中借用一件文明的灵气来唤醒你的纳瓦尔，你最看重哪种力量？
2: 那我选刻着古老符号的鸟形陶印，感觉很神秘，
0: 召唤精灵。哇塞，破风之鹰，远征者，
2: 好，我们一起加油，乘风破浪。
1: 本栏目由中公教育独家冠名播出。2026年是中壁建交55周年，2027年是中墨建交55周年。以此为契机，首都博物馆推出《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800件珍贵文物跨越3000年时空，在三大展厅为观众打造全方位沉浸式文明对话体验。从跨国文物征集到极限布展攻坚，谭巧玲馆长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首博人为筹备这次大展倾尽洪荒之力。这背后有哪些鲜为人知的艰辛，又获得了什么样的幸福感？谭馆长说起来感慨良多。
2: 谭馆长，今天跟您走完了整个展览，感觉真是不虚此行啊！从玛雅的世界到安第斯黄金王国啊，每个展厅感觉都很震撼，也深深地感受到要策划这样一个跨国大展，那绝非易事。从什么时候开始酝酿的？
0: 今年呢，正好是恰好中壁建交55周年，那么明年呢，就是中国和墨西哥建交55周年。那么在这一个重大时间节点上，从我们首都博物馆的展览体系出发，就是我们世界文明互鉴体那个系列，我们就筹划呢推出做一个美洲文明系列的展览，所以这个展览就应运而生了。
2: 那些关于玉米黄金美洲豹的故事就这样千里迢迢跋山涉水跨越山海来到了我们的面前了，也是非常的不容易，很珍贵。需要跟多少美洲博物馆去沟通啊？
0: 比如说玛雅的世界，这个展览呢，我们就和墨西哥10家博物馆合作。比如说秘鲁王的宝藏这个展览主题呢，我们是和秘鲁的12家博物馆合作，其中就有像秘鲁文化部啊，文化部它下属的，它也有一家那个博物馆。所以说我们两大主题玛雅文明和安第斯文明，一共是和23家墨西哥和秘鲁的博物馆合作，一共推出了800件展品。
2: 对，这么多家的美洲的博物馆，在沟通过程当中您感觉最难的是什么？
0: 展品的筹集是难上加难的。你也知道今年还正好赶上美加墨世界杯，墨西哥也是那个世界杯足球的一个主场，这也给展品的筹集增加了很大的难度。
2: 怎么去说服对方啊？
0: 主要是还是从友谊，从友谊的角度出发，友谊地久天长，我们希望还是用真情打动对方吧，让那个墨西哥的国宝像秘鲁国宝能够走出国门来到北京，然后能够中华文明和世界文明实现在同一空间里实现对话，
2: 真正是用热情和真诚打动了对方，架起了这样一座博物馆之间的桥梁。
0: 桥梁，
2: 这么多的文物跨越太平洋来到中国北京，这个过程是什么样的？大家也是非常好奇，怎么来到我们的面前的？都是通过空运的方式。
0: 通过空运，
2: 得多少箱啊？
0: 一共有40-50箱吧。
2: 40-50箱。
0: 它那个包装箱都是很大的，因为还有囊匣呀，有固定的呀，一些以免碰撞的呀，一些其他的一个辅助的材料。我没有具体数过啊，但是我猜测会有40-50箱。
2: 也是阵容强大哈，美洲的国宝集体出差来到了北京了。这个过程当中是不是难度也挺大？
0: 我们只有4天的布展时间
2: 啊，这么大规模的一个展览，
0: 这也是破天荒了。这个展厅的文物，绝大部分是从石家庄运过来，还有15件呢，是从墨西哥空运过来的。你也看到，在咱俩的左右，有很多大体量的一些石碑呀，因为他们固定啊，非常难，所以4天的时间要布800件文物。同时还有一些大体量的石碑啊， 所以说我们压力都特别大，所幸呢，我们这个团队也把洪荒之力发挥到极致，也是如期完成的任务。
2: 可以想象，在这四天当中，您作为总策展人，当时的压力哈，会感觉到有一些着急、焦虑。
0: 当然呀，我们有好多同事都是通宵，比如说我们设计师，我们就习惯叫光远，就是我们叫这个光远同志，他连续五个晚上都没有睡觉，然后展厅我们要赶工嘛，所以工人也都是两班倒，文物安全也好，还有整个场馆的安全都需要我们自己人来亲自盯着，所以说有很多有很多的困难，但是所幸我们都已经走过去了，咱俩今天能这样面对面的来讲这个展览，
2: 我都感觉松口气，轻舟已过万重山的感觉。
0: 确实是，
2: 这么多的文物，之前可能您都是跨着大洋跟对方沟通和交流，当您开箱的那一刻，第一眼见到他们的时候是什么感觉啊？
0: 非常欣慰，就是说文物的质量啊、体量啊都超出我们的预期，然后看到秘鲁的蒙娜丽莎能够来到北京啊，看到西潘王陵，他不是号称新大陆的图坦卡蒙，西潘王陵他发掘的那个墓葬，号称世界十大宝藏，他也是第一次走出秘鲁的国门，所以说看到那些造型非常奇特的，然后历史价值又特别高的文物能够呈现在首都博物馆的展厅里，观众来到展厅里的时候能够这种的和他实现可以说是无距离的对话，可以说是非常非常欣慰，所有的困难所有的不安，所有的焦虑都化为乌有。
2: 这个时候这是作为总策展人最幸福的一种收获，所以咱们这个整个展厅当中，无论是每一件文物还是整个环境的设计，都是为了营造整个玛雅的世界这样一种文化的氛围。
0: 随着文物的摆放呢，我们还是想把玛雅这些出土的这一些文物啊，给它放到玛雅的语境里来呈现。那比如说这个金字塔靠最里边有一些非常体量小的文物，那么我们也以金字塔这种台阶的形式给它呈现出来，两边呢也是陈列了一些的纪念碑，就是整个的这个玛雅语境，我们认为这个还是非常玛雅的，
2: 感受到这样一个氛围啊，对于文物的理解也会更加的直观和透彻一些。
0: 对对，
2: 最终是怎么确定这样一个展陈的方案？这个过程当中是要不断的去修改、不断的论证吗？
0: 对，比如说您看到这个展陈空间它比较通透，我们在最初有一个初步的设计方案的同时呢，那么随着展品的确定这个展品如何排列组合呀，就比如说这件陶盘是摆这儿呀还是摆在金字塔里呀，我们都需要经过讨论，也不断调整，包括这个展台习惯称之为平柜，比如这些展柜如何摆放，比如那种呢我们称为独立柜和通柜和平柜如何组合都是需要讨论的，包括我们的展具展托，我们布的这种质地它的纹理，我们展具展托我们就包了三次，
2: 展具展托都有讲究，它会这么大的影响咱们的展陈效果吗？
0: 对，它如果它的纹理比较粗啊，就看起来不那么精致，就像咱们人穿的衣服一样，它只有就是一个辅助的展品，够精致够档次可能才能够衬托出文物的美。
2: 现在我们看到每天都有络绎不绝的观众走进首博来对话美洲文明，看到这么多观众，您最想对他们说些什么？
0: 最想对观众说的一句话，我想我就用我们这个玛雅世界的展厅最后一个多媒体里的三行字，你行色匆匆是要去往哪里，又要回归何处？我希望观众匆匆的脚步能够驻足在我们首都博物馆的玉米黄金美洲豹三个展厅，绝对不会辜负您的看展的初心。

0: 个好可爱呀、啊，这个羊驼。哇，摸上去整个人都被治愈了。羊驼在中美洲的文明当中也是非常重要的。
1: 他们没有牛马，运输呀全靠羊驼。那些武士的形象啊，
0: 这个很漂亮，跟我的衣服颜色还挺搭。北京广播电视台的文创展区、这次美洲文明展的限定款这就是安第斯龙的龙脊
1: 啊、你看它这个装饰像不像蒙娜丽莎、那个章鱼的触手那个边缘
0: 是将咱们的美洲文明和现代人们的审美和喜好特别自然地融合在一起了。
2: 这里是法治中国六十分，我是主持人周颖。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南瓜本是普通农产品，却被毒贩当成运毒工具。前不久，在中缅边境云南昆明，海关官员在一辆即将入境的货车上发现了蹊跷之处，运毒分子竟然将一些南瓜掏空藏匿，冰毒总量高达188.52公斤，但他们自以为隐蔽的藏毒套路最终还是没能逃过海关官员的火眼金睛。
3: 在西双版纳州猛龙通道的货物监管现场，海关官员对一辆运输南瓜入境的货车进行查验时，发现车上装载的南瓜有藏毒嫌疑。
4: 近年来，我们查获了一些利用货物伪装夹藏走私毒品的案例，结合前期风险分析研判，我们判断该批货物有较大的夹藏走私风险，于是立即进行拦截并开展人工测查。
3: 经过开箱彻查与逐层分拣，官员在货车车厢中部发现一些南瓜表面带有粘合痕迹，打开后发现这些南瓜内部已被掏空，藏有黑色胶带包裹的可疑物品，胶带内则查获大量红色片剂，经专业机构鉴定，该红色片剂为冰毒，最终办案人员共查获冰毒188.52公斤。
5: 和以往跨境贩毒的车体夹藏、行李物品夹藏等方式相比，本案藏匿手段更加隐蔽，利用常见货物南瓜作为伪装载体，隐蔽性强，查缉难度大，也反映出境外不法分子为逃避检查，不断翻新藏毒方式，果蔬、零食、日用品、快递小件等经出境货物或者物品，都可能被不法分子利用来伪装藏毒。
3: 昆明海关紧盯边境毒品走私态势变化，常态化开展国门利剑专项联合行动，不断强化毒品查缉力度。近三年共破获利用大货车车体及货物藏匿走私毒品案件48起，累计缴毒407.9公斤。
2: 如今城市道路大多被监控覆盖，任何违法行为都难逃法眼的追踪，于是有那么一小部分自以为聪明的驾驶人想绕到乡村小道逃避检查，可是他们的如意算盘算是白打了。近期广西贺州公安交管部门创新警务模式，引入无人机空中巡查，与路面警力联动，实现精准拦截。
3: 近日，贺州交警在开展交通整治行动中，遇到一辆超速小车拒检并加速逃逸，执勤人员立即调度无人机组升空，从高空锁定嫌疑车辆，协同追踪，迅速在前方路口将其截停。经查，该驾驶人驾驶证已记满12分，且持异类普通两轮摩托车驾驶证驾驶小型汽车，同时存在超速、不服从交警指挥等多项违法行为，民警依法对其作出罚款及驾驶证记分的处罚。
6: 以往对这类冲卡车辆，我们只能根据方向沿路搜索，效率低，还容易扑空。现在无人机在空中看，一清二楚，地面警力直接布控拦截。
3: 空中天眼在城区同样发挥关键作用。此前，贺州交警指挥中心监测到一辆已报废的车辆多次出现在路面，但很快拐入小路消失。辖区大队监控室迅速调度无人机升空追踪，很快发现目标车辆，并持续跟踪其驶入一处庭院。飞手将实时位置和路径通报给路面铁骑。当这辆车再次驶出行经主干道时，被等候的铁骑民警当场拦截。 经查，该车辆为报废车辆，民警依法予以扣留并处罚。截至目前，贺州交警已通过无人机加路面警力模式，成功查获多起逃避检查、报废上路、准驾不服等违法案件。
2: 对于所有的道路交通参与者来说，日常出行、机动车与行人都享有法定通行路权，各行其道才能保障道路安全。停车场出入口属于机动车专属通行区域，行人贸然穿行既违背通行规则，也暗藏极大的安全隐患。前不久，广州越秀区某宾馆的停车场入口处就发生了一起倒闸降落砸伤路人的意外事故，行人受伤，遭受了身心重创。那么他能否向停车场管理方追究赔偿责任呢？
7: 你和那还有个人先走，已经走过去了，你看他可能一下子没留意。
1: 是我从这边，我没有从这边走过去。我的天哪！
7: 对，就这样子。
8: 然后你们就不感应，
7: 不能
8: 自动感应的。我走过的时候呢，这个停车杆它就降下来了，然后这个停车杆上有一个非常锋利的这个进出的这个圆盘提示，这个圆盘呢就正好砸到了我的这个前额上。
9: 事发在6月19日11:54，在长城宾馆的停车场入口，一辆银色小车开了进来。倒闸的自动闸杆抬起来了，这时候刚好有三个人路过这里，第一名是彭先生的太太，第二个是黑山路人，而彭先生是第三个。
10: 你前面有两个行人，他们似乎都发现了这个杆子要落下来，他转了方向，当时你为什么没有发现？
8: 我当时其实就在着急的赶路，因为在，应该是因为我们当时有事情，所以我当时就一心想着要往前走，我就没有特别注意到他上面在走。
9: 事发后，彭先生被120送去了医院治疗，根据病历，他的伤口有5到6厘米，需要缝针。
8: 然后缝了大概有20多针。事故发生之后呢，我们其实在和对方谈的时候呢，这个对方的态度比较强硬，就宾馆说，哎，我们是不可能出一分钱的，所以你只能去找这个保险公司，就是，那么他就把我们去推到了这保险公司那边去做交涉，啊，保险公司就说，哎，这个主要责任在于你们。然后所以我们只能去赔偿一部分。
9: 彭先生认为停车场的闸杆不够灵敏，为什么下面有人还会降下来呢？而且圆形铁牌那么锋利，也有安全隐患，因此他多次找长城宾馆协商赔偿医疗费。
8: 我目前已经花了3000多块钱就是治疗的，一方面我觉得是希望他们能够去真正的去看到这个事的危险程度，那第二个对于我个人而言，我希望他们能够承担这个主要责任，除了有医疗交通这一方面能够承担大部分的责任。对，
11: 就是多少？
8: 不低于70%的比例。
9: 今天记者来到了涉事宾馆，工作人员称负责安保的经理外出开会，记者只能电话联系他。
10: 那当时彭先生过去的时候为什么没有停下来？
7: 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从那里过，人家问过我也答不出来。前面他老婆和别人都从那里正常走，他为什么要钻到那里去？
10: 你们那个闸杆如果有人经过他下面，他会停下来吗？
7: 只要你是正常经过都会停下来，试过很多次，除非你是刻意的往里面装，那就不好说了。这个
9: 李经理又提供了另外一段监控，闸杆落下的瞬间，有个骑电动车的人经过，闸杆马上又抬起来了。经理表示，对于这件事的经过，他们双方已经去派出所录了口供，后续赔偿事宜由保险公司处理。
7: 既然我们也装了那个东西在那里了，那么呢，就是表示一下单位那个诚业保险公司，最后跟他协商，具体他怎么跟他协商的我也不知道。他两个就那反馈来说，保险公司最多赔付是30%，这是保险公司跟我讲的。
12: 然后他对方不同意，
10: 是比例是多少？
12: 30%。
10: 看你们那个圆形的那个铁牌现在也拆掉了呀，是不是那个圆形的铁牌原本是不安全的呢？
7: 这个是这样子的，我们钻了好多年没有发生过这样事情，但是就因为他那个刮到他了，我们觉得这个可能还是让他不必要存在，所以就现场就把它拆了，也跟他讲了，如果说这个当时不是因为他这个从这里钻过去的话，可能那个圆盘还存在这里。
9: 闸杆上的圆形铁牌其实挺常见的，没想到会有伤人的风险。至于赔偿问题，建议彭先生通过法律途径解决。
11: 我们来看看这起案例。我想生活常识都会告诉我们，每一个人穿越停车场的这个闸道口，它本身是具有高度安全隐患的行为。那么在道路上，我们的行人、非机动车和机动车就应该按照各自的标识来各行其道。那这件事情发生以后呢，我们看到被砸到的这名男子向停车场的管理方索要医疗费，来赔偿他用于头部缝针的数千元的这个医疗费用。这到底是不是合理，又有没有法律依据呢？今天我们非常荣幸的请到了特约评论员郭金阳律师，欢迎郭律师。
13: 你好。
11: 那我们看看哈，就刚才说到的这起事故，您觉得他的过错方到底在谁？
13: 其实我们要先分析这个事故里边的这个责任方嘛，从咱们这个事件

0: 在咱们这个事件中，它是一个铁牌儿。实际上，铁牌儿我们也看到了，它造成的人身损害结果还是比较大的。那其次呢，你行人在穿行的时候，或者是哪怕是车辆在穿行的时候，你有没有一个明确的感应机制？有没有尽到了一个合理的保障的这样的一个功能？其实我们现在看是没有的，说明他们在此之前是没有排除这样的一些安全障碍的。所以它肯定是在此之前是存在安全隐患的。
1: 那我们看到，这是停车场有安全保障义务，应该要承担相应的责任。那我觉得这起案例其实也提示了每一个在路上行驶的人们哈，常识告诉我们，这就是一个有安全风险的行为。作为成年人，作为有常识的人，自己就应该有一个安全感知。所以我们看到，在这起事故当中呢，作为行人，他应该也要承担自己的责任，并且是主要的责任。同时，自己的身体还受到了实际的伤害。这起案件提示我们，交通安全无小事，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做好自己交通安全的第一责任人，不要心存侥幸。接下来，我们来看下一条。
2: 前不久，云南曲靖失踪的一家银行工作人员报警称，银行的一台自助取款机在头天夜里遭到了一名男子的肆意砸损。那么，究竟是什么人敢如此大胆呢？
3: 银行安防视频显示，当天下午，男子在银行 ATM 机操作取款时，突然举拳砸向取款机显示屏，直到砸到手痛才停止。疼痛缓解后，男子没有收敛自己的过激行为，而是摇晃着身体再次打砸设备，用手肘连续击打显示屏8次，还用脚踢踹设备机身。
4: 男子不解气，又拿手暴力按压操作面板，使劲拉扯遮挡面板的装置。然后经我们现场查看 ，ATM 机按键区域已经损坏了，已经无法正常使用。
3: 民警将满身酒气、意识模糊的男子带回派出所醒酒。意识完全恢复后，男子交代了当天冲动行事的原因。
4: 当天，男子与朋友聚餐时大量饮酒，散场后独自前往银行取款。在操作 ATM 机时，因操作失误导致这个取款失败，便借着酒劲肆意发泄烦躁情绪，打砸损坏银行设备。
3: 公安机关对男子故意损毁公司财物的违法行为，依法作出了行政拘留的处罚，同时对被损坏的设备照价赔偿。
2: 又到了毕业季，当许多刚刚走出校园的年轻人准备寻找到一个心仪的工作，踏入职场时，一些不法分子蠢蠢欲动，等待时机，让涉世未深的年轻人落入圈套。刷单返利、高薪兼职、零门槛、入职、岗前带薪培训等等，这些看着诱人的噱头，背后都藏着不可告人的诈骗套路。接下来，警方为大家梳理出高发骗局，给出实用防骗建议，守护毕业生的安全求职路。
3: 不少毕业生在找工作时会被招聘平台的高薪无门槛岗位吸引，骗子正是抓住这一心理，发布虚假招聘信息，以入职审核、背景调查为借口，骗取求职者的身份证、银行卡等核心信息。
5: 有的以岗位需要专业技能为由，要求培训后上岗，收取培训费。更有甚者，诱骗求职者到境外从事电信网络诈骗、网络赌博等违法犯罪活动。
3: 还没有正式入职前，足不出户、轻松暴富等刷单返利信息，往往也容易让人心动。前段时间，某大学学生韩寒就因此损失了一大笔钱。此前有陌生人自称帮高校毕业生推荐兼职，在点赞关注对方提供的公众号后，韩寒赚取了约200元。后来对方又推荐了号称能更赚钱的刷单任务，但需要自行垫付2000元购买商品，之后才能拿到返还本金加奖励近3000元。韩寒按指示垫付资金后，对方却说他因为连环做任务被平台监测，需再转3000元才能够解冻资金。
6: 当时可能是有一点疑心，但是我就不死心，想着赶紧把这个2000块钱再给挣回来。
3: 所幸反诈民警及时介入，韩寒才没有遭受更大的损失。不过，陷入账号租借陷阱的学生就没有那么幸运了。
5: 骗子利用学生群体阅历浅、法律意识较薄弱， 通过互联网发布、租借、收购电话卡、银行卡、支付账户和互联网账号信息，实则将这些用于提取诈骗资金或转移非法资金，一旦被诱骗，就会成为诈骗分子的帮凶。

0: 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1: 此外，还有骗子会通过网络平台、短信等方式发布所谓无抵押、免征信、秒到账等虚假网络贷款广告，引诱下载虚假贷款软件程序或登录虚假网站，再以银行卡信息填写错误、流水不足、征信有问题等为由，要求缴纳保证金、手续费或向指定账户转账刷流水。警方提醒，任何形式的刷单都是诈骗，有贷款需求请通过正规金融机构办理，拒绝出租、出借、出售电话卡、银行卡、支付账户和互联网账号，避免成为电诈工具人。
2: 欠债还钱天经地义。福建泉州的蔡先生好心借的朋友2万元帮对方资金周转，谁知对方手握稳定收入却百般推脱拒不还钱，泉州丰泽区人民法院的干警直接上门督办。
3: 好心人在吗？
4: 这一幕发生在福建省泉州市丰泽区人民法院的执行现场。2026年初，申请人蔡先生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被执行人黄某某立即偿还借款2万元及相应利息。
3: 据申请人提供线索是说，这个被执行人他目前还有在做一些项目，收入是还不错的，但是都没有还款。
4: 原来申请人蔡先生与被执行人黄某某是经过邻居介绍认识的。2023年8月，黄某某因为资金周转需要向蔡先生借款2万元，蔡先生表示自己当天就通过微信向黄某某转账了，但是之后他多次催讨，黄某某都没有返还。根据我国民法典第675条，借款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期限返还借款，对借款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据本法第510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借款人可以随时返还，贷款人可以催告借款人在合理期限内返还。泉州丰泽法院经审理判决，黄某某应在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偿还蔡先生2万元及相应利息。
3: 借款是几年前就有产生的，但是当时利息约定比较不明确，然后所以我们的判决结果是从起诉开始之后才有再给付利息。
4: 判决生效后，被执行人仍未还清欠款，于是蔡先生向法院申请了强制执行。当天执行人员按照申请人提供的线索来到了被执行人的住所。
5: 那我们现在已经到达了被执行人的居住地，然后我们现在先敲门，然后看一下被执行人有没有在家。但是这个门是不是好像是打开的，对不对？里面这个门
3: 对，
6: 半遮掩的。
5: 门口我们是发现了这个是什么？
6: 物业费的催缴单。
5: 但是催缴是这个很久没交了吗？
6: 没有没有，是这一期的。
4: 执行人员上前敲门，许久都无人应答，随后工作人员拨打了被执行人的电话，多次呼叫后仍旧无人接听，现场执行人员依法张贴了执行裁定书。
6: 张贴来就相当于是我们向他送达了一个他知道就是对他的已采取的一个执行措施，已经冻结了他的财产了，那希望他在看到我们这个裁定书的时候能够跟我们联系，然后主动还款。
4: 执行人员表示后续会持续与申请执行人保持联系，进一步核实被执行人黄某某的行踪和相关线索。在此也提醒大家，出借款项前审慎评估对方的还款能力，约定还款日期及利息，留存好借条、转账记录等凭证，权益受损时及时通过法律途径主张。借款人也应该恪守诚信，主动还款。对于人民法院作出的生效判决、调解等法律文书，也必须按期履行，切勿心存侥幸逃避执行。
2: 陶先生自家院落北侧空地计划修建3米高储物棚，北侧邻居薛女士提出储物棚建成后会遮挡自家房屋的采光，陶先生认为自家土地可随意建设，薛女士咨询私人建设用地建房是否需要顾及邻居的采光权益。
7: 接下来有请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的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8: 需要，民法典第288条明确规定，不动产的相邻权利人应当按照有利生产、方便生活、团结互助、公平合理的原则，正确处理相邻关系。同时，民法典第293条明确规定，建造建筑物不得违反国家有关工程建设标准，不得妨碍相。

0: 相邻建筑物的通风、采光和日照。如果陶先生计划修建的储物棚会遮挡薛女士家房屋的采光，那么就属于对相邻权的侵害。邻里相处啊，多一份体谅，生活呢就多一份温暖。建议双方友好协商解决，如果协商不成，薛女士呢可以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陶先生停止侵害或者赔偿损失。
1: 康女士合租公寓，室友在公共区域私自安装微型摄像头，拍摄到了康女士日常生活画面，视频存储在手机内，被康女士偶然发现，室友删除视频，拒绝道歉赔偿。康女士咨询，在公共区域私装摄像头是否侵害他人生活隐私权？有请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0: 该行为侵害了他人生活隐私权，民法典第1032条以及第1033条规定，自然人享有隐私权，未经权利人明确同意，任何人不得拍摄他人的住宅等私密空间。私密空间不仅包括个人居住的空间，也包括其合法支配的特殊公共空间。本案中，室友虽然是在合租的公共区域安装摄像头，但是呢，该区域是康女士日常起居的必经之路，康女士在该区域的活动信息都属于受法律保护的隐私范畴，室友擅自安装摄像头已经侵犯了他人的隐私权，所以康女士有权要求室友停止侵害，赔礼道歉，并赔偿相应损失。
1: 房女士婚后辞去全职工作，在家照料老人、抚养子女，丈夫常年在外创业，二人离婚时丈夫名下拥有大额资产，拒绝向房女士支付任何经济补偿，房女士咨询律师，全职家务劳动一方，离婚时能否主张家务劳动经济补偿？有请任占明律师。
0: 房女士的主张符合法律规定，离婚时有权获得家务劳动经济补偿。根据民法典第1088条规定，夫妻方因抚育子女、照料老人、协助另一方工作等负担较多义务时，离婚时有权向另一方请求补偿，另一方呢应当给予补偿。本案中，房女士结婚后辞去了工作，常年承担照料老人、抚养子女的家庭责任，这份付出啊，虽然不直接产生账面收入，却对家庭正常运转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因为房女士长期脱离职场，离婚后面临经济能力减弱、就业竞争力下降的现实困境，因此房女士有权在离婚时主张家务劳动经济补偿。
1: 近期有网友举报，在广东、广西和湖南，尤其是三省交界区域的一些高速公路服务区内，又出现了不少草药打粉的骗局，让不少途径此地休息的旅客上当受骗。
2: 有多位网友反映，广东省广州市和惠州市境内的多个高速公路服务区里存在草药打粉骗局。日前，有当地媒体报道，广州北二环绕城高速的火村服务区，有多个做托人员与店员唱双簧，诱骗旅客购买草药，并拿提前打好的其他东西冒充，然后高价结算。
3: 我知道价格的，十八高了。
4: 切开的这种的话，
3: 我跟你说个价吧，12块钱。
4: 够不够？
5: 我中国的就
4: 不够，再加一点。
5: 370克。
6: 370乘以12块钱一克啊。
7: 然后这个网灯，
5: 哇塞，3-4千块钱啊！这么硬的东西打不动，想都不想的吧？
8: 货到货从哪来？
4: 从中国
6: 好的对。
2: 记者在火村服务区看到，媒体报道的涉事摊位已经停止经营，但是货架、柜台和用来隐藏打粉器具的高柜子等设施都还在现场。
9: 多长时间不干了？
10: 我能给你炒发了好久。
2: 有网友反映，广州市从化区境内的佛青从高速上塘服务区有不诚信商家诱导顾客消费。随后，记者在该服务区佛山方向发现，公厕通道门口的商铺内设置了一个草药摊位，每逢旅客经过，店员就会和做托男子围猎。
4: 养胃养肝呐，非常好的。大哥，食斛吃过的没有啊？
11: 有没有那种米糊卖？食斛就是要米糊吃好了，这种食斛不好的。我就是要米糊，我父亲糖尿病在吃，我是那个血脂高在吃，卖什么价格？
4: 这个28。
11: 加点高水没有差钱。我跟你说个实话啊，你这种师傅我父亲吃了三四年都不理你，烧开。
2: 做托男子装出了一副对草药十分了解的样子，并把价格砍下来，让旅客以为能够跟着赚便宜。
11: 12块行的话，我今天正好回老家，你行的话，我给你适当的多买点，价格高了就不要。
4: 你只要看见他
11: 们有
4: 发票，
11: 我不要发票，你直接给我加个魔术本子就行。
2: 这些石斛的价格标签都被草药挡住了，从旅客的视角根本看不清。店员和坐托男子始终也不谈12元是按照什么计量单位的价格。随后，店员装模作样的把草药放到了高柜子后面，开启了打粉机。
11: 我就只吃石斛，
4: 我也可以买点这个石斛啊。
11: 怎么买的？
4: 12块。
11: 肯定是这个好，因为我是那个甲方，在吃他的这个免疫系统，干湿。你不过你要吃个10天左右才有效果。
2: 很快，装模作样打成粉的东西送到了这个坐托男子的手里。看到周围没人上当，过了一会儿，坐托男子又悄悄回来，把打粉的东西还到了店员手里，继续围猎其他旅客。整个过程跟记者此前曝光的骗局如出一辙。记者还注意到，在外围，团伙里的一名白衣男子始终盯着记者的一举一动，甚至偷偷拍照。
7: 一年看一看，一个月，好多人被骗了，不算报警找你们。
8: 一个五十对症下药，医生看了就对症下药，是不是？
2: 在这个服务区从化方向的同一个位置，也设置了一模一样的草药摊位。草药价格被挡住，店员宣传推广时，一旦旅客驻足停留，坐托男子立刻就上来唱双簧围猎。
4: 可以帮你挪人，
11: 你这里可以啊？
4: 可以帮你加工啊？
11: 卖多少钱？
4: 三十。
11: 三十块。
2: 而在外围，同样有一名男子望风放哨，拍摄可疑人员和所驾车辆的牌照。随后，记者将该服务区内存在草药打粉骗局的情况向上塘服务区管理人员进行了反映。
12: 你接个电话到工商局那里查一下，那个是人家入出去的。
2: 随后，记者向广州12345平台反映了上述问题，问题最终被分配到了从化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沈岗监管所。不久后，事项被延期办理，理由是情况复杂，需要进一步调处。在广东省惠州市的广龙高速仲恺北服务区，这个以养生产品为名头的草药摊点已经停止经营，但墙上隐蔽位置以克计价的贴纸还在，设备设施也还在。在广龙高速水口南服务区、惠大高速元山服务区，两个草药摊同样已经停止经营，但相关设备设施还在，甚至还遗留有装草药粉的包装袋、塑料盒。服务区的工作人员表示，随着媒体不断报道类似骗局，设置在服务区内的摊位慢慢没了生意，摊主退租离开了。
13: 至于他去怎么卖，那么我们也没有说每天去守着他们。
14: 他们也有托，
13: 是有管理责任。但是你们出门在外也不要听那些什么说这样那样。
15: 前几次有报警，我们联合工商都下去查过的，假的伪劣产品还是工商管的，据我组织的店面发过管的。
2: 网友反映的内容显示，在广东、广西和湖南交界地区，也有不少草药打粉骗局存在。其中，湖南省永州市蓝山县境内的多个服务区存在草药打粉骗局。记者在二广高速蓝山服务区看到，原本摆放草药摊位的地方已经被换成了其他经营业态。
4: 以前卖那个假药的呀，在这个位置卖假药的，他有那个托嘛，抓住你们男性的弱点嘛，能报案抓的。
2: 在广西梧州市境内的包茂高速倒水服务区，记者发现了一个草药打粉摊位。虽然这些草药的展示牌上有价签，但是零售价和计价单位不是特别明显，而且一旦有旅客路过，立刻就有坐托男子和店员唱双簧围猎。记者注意到，这款此前被我们曝光的称作肾阳草的东西，在这里被叫成了肾荣宝。
16: 我家放了酒都有，这个不能这样放，都得打碎了放。少喝补肾，多喝一照阳。你那卖多少钱？
17: 15。
16: 那你家腹肌都是贵，那洗澡这么大，好贵。
17: 哪个尿？
16: 谁敢背尿？
2: 当旅客往里面的公共厕所走时，这个坐托男子还一路跟着，全程说教。回到大厅，他又继续演戏。
16: 爷，2块9块，我加2块10块钱。
4: 你打过赌吗？
16: 带一点不行。
4: 那两口吗？
17: 行，那你再讲出来吧。
4: 那个价格的话是免税的，你放心。
2: 说着，店员就拿起了两把所谓的肾阳草，到身后的打粉机跟前操作。但其实，店员根本就没有拆这两把草药，而是直接启动了打粉机。十几秒后，就装出了一大袋所谓的药粉。而当记者再次询问价格时，店员和托仍然不讲计价方式。
14: 都几块钱啊？
4: 那个，我卖十五的，他比我高的
17: 10块。
2: 发现记者并没有上当的意思，店员最终才说，这个草药是10元一克，而两把草药换出来的粉状物称重后，总价要几千元。服务区一位好心摊主轻声叮嘱旅客，在这个草药摊位已经有很多人上当，千万不能购买。可这样的摊位是怎么进入服务区经营的呢？
18: 没有骗人，我们也就是说也没有天天去就是监督他什么的，他具体怎么卖也是他自己的那个权利，是吧？是看您买家怎么跟他购买，所以向相关部门就是反映这个情况的。这个服务区的话，我们只是监管而已，他这个是属于外包的。
2: 记者在此也提醒广大旅客，所谓免费打粉，实则是调包的幌子。柜子后面的打粉机里出来的根本不是你亲手挑选的草药，大家途经服务区遇到兜售石斛、肾阳草等名贵中草药的摊位，千万别驻足，别搭话，别购买。一旦上当受骗，保留好消费凭证和现场证据，第一时间拨打12315或110维权。
1: 警惕被贴到车上的陌生小广告。近日，江苏江阴警方成功抓获一名张贴涉诈小广告的嫌疑人。此人为了赚取每张6毛钱的佣金，深夜沿街肆意张贴，成为境外诈骗团伙的帮凶。当大家看到此类不起眼的小纸片后，切勿扫码，防止落入骗子设下的陷阱。
19: 事发当天早上7点多，报警人正准备发动汽车上班，发现后视镜被贴了一张小广告，上面全是敏感字样，还有一串代码，注明用手机自带浏览器输入打开。报警人意识到这可能是诈骗陷阱，随即报警。
20: 通过监控发现，该嫌疑人从市区这个到了我们雨山湾辖区，然后这个在雨山湾辖区主干道两侧贴了将近400多张这个小广告。
19: 警方发现，不止停在路边的私家车后视镜上被贴了诈骗小广告，周边多个小区也未能幸免。视频画面中，该男子行动隐秘迅速，手法老练，每次都将小广告贴到主驾驶位的后视镜上。
20: 之后呢，我们就根据这个周边附近的这个中心上的监控，然后通过监控锁定了这个张贴这个色情广告的嫌疑人。之后我们就迅速出动，在我们城区的一家宾馆，将这个正在熟睡的这个嫌疑人呢一举抓获。
19: 男子被抓后承认了自己帮助诈骗分子张贴涉诈小广告的行为。睡梦中的他怎么也没想到自己的违法行为这么快就被警方查处。经审查，男子交代了自己在网上接单以赚取佣金为目的的违法事实。该男子通过抖音结识了所谓的上线，按照对方的要求下载了一款小众通联软件，并通过该软件与上线取得联系。
20: 然后按照上线的要求下载了一个小众的通联软件，通过该小众通联软件跟上线取得了联系。该上线呢跟这个嫌疑人承诺张贴一张可以得到6毛钱的好处费。
19: 随后该男子便与上线保持联系，按照对方发来的小广告底样自行打印，午夜出动外出张贴，白天则在宾馆补觉。
20: 他通过网上接单，然后网上的上线教其如何在这个网络上这个购买相应的相关材料，自己自行打印然后再外出张贴的。
19: 民警介绍，随着国内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力度不断加大，对电话、短信、网络等通讯渠道的监管日趋严格，境外诈骗集团开始招募境内不法分子，在公共场所张贴非法小广告，散发同城约会等桃色讯息，诱使受害人扫码进群下载涉诈软件，以此进行引流，从而实施诈骗。
20: 我们建议广大群众，如果发现自己的车辆后视镜张贴了这种带有色情图片的小广告，请及时拨打我们警方热线、警方报警电话，切不可随意扫描登录色情广告上面的这个二维码跟链接。
19: 一张小广告6毛钱佣金，看似轻松兼职，实则是电信网络诈骗链条上的重要一环。所幸警方及时介入，一查到底，逐一排查后确认，暂未发现有群众因此次小广告扫码上当受骗。但警方仍要提醒，不扫码、不信谣、不转账，才能守住自己的钱袋子，因为下一次未必有这么幸运。
14: 欢迎来到主播说新闻。你以为给电动车换个大功率电机加块超标电池是给车辆升级吗？今天要告诉您的是，这是在给事故做加法。北京三个部门联合出击，连端了多个非法改装窝点，经开去一个窝点，藏得极深，大门紧闭，装着是没人。执法人员从简易铁梯爬上二楼，好家伙，大型的改装车间就藏在了里边。现场啊，正在改控制器，库里查获了3000瓦的大功率电机，国标才400瓦，超标7倍多，上路啊根本就刹不住。海淀的一家品牌专卖店把48伏的铅酸电池换成了72伏的锂电池，电压超标1半，整车电路按48伏设计。你强行超负荷运转，哪天短路就会发生自燃，火就在两腿之间着起来。而朝阳区的一家维修站，表面上看啊是修摩托车的，背地里在搞电动车改装，还在抖音、微信上发视频引流。见不得光的操作，这接的电路能牢靠吗？大家一定要记住啊，国标的限速和限压不是限制自由，是保命的底线，不要为了一时痛快把自己和别人的安全搭进去。
21: 我们来看北京的记者发回的最新报道。
22: 接警的时候立即连夜开展工作，调取这个周边的监控录像，发现他是从村口出来以后向西进入到顺沙路和这个东马各庄交界的一个树林里。
23: 快80了，然后戴一小鸭舌帽，穿着拖鞋，白拖鞋，走得不快。
22: 这个老年人进入树林之后，向里边行走，周边是没有这个监控条件的，树林范围很大，从南边到北边横贯得有几百米。我们从此加派人手啊，分了好几个组，地毯式进行搜索。
24: 我怎么这么穿过去？
23: 穿到桥那边，
24: 穿到桥这边，
23: 这
24: 边
23: 树林子连着，
24: 都
23: 连着。
24: 如果说这要是直着走，
23: 那边有一铁门，
24: 前面这片林子，但是咱桥洞底没有监控。
25: 夜幕深沉，众人手持手电，在黑暗中摸索前行，每一处可能的地方都被仔细排查，但天亮了，老人依然下落不明。
22: 在查找的过程中，我们也报请了分局的治安、刑侦，还有警犬等专业部门，提供力量为我们支撑。我们也是带着警犬，拿着老人的日常穿的衣服，有因为他衣服上有他的气味嘛，地毯式的进行搜索。
26: 然后也是沿着这个护栏，包括这个底下的沟，一直向前地毯式推进。老年人岁数大，腿脚不便利，有可能会陷到哪个坑里，他就出不来。
25: 经过漫长的搜寻，搜救人员终于在一片偏僻的草地里找到了失踪的老人。此时，老人已经浑身无力，躺在草地上，与民警也无法交流，只能微弱地喘息着，
22: 生命有点垂危迹象。这时候我们立即联系家属，然后并拨打120，将这该名老人进行就医。
23: 走吧，回家吧。哎，穿上鞋。身上没哪疼的吗？腿上、胳膊上有哪疼的吗？
24: 有吗？
23: 没有就起来啊。
26: 当时咱们是在这个六环内环方向的应急车道旁，它底下都是深沟，它是从这个下水沟那边爬过来的，从六环上边行车是根本看不到它的。
25: 民警第一时间将老人送往医院，经检查，老人身体并无大碍。随后，在民警的护送下，安全返回家中休养。
22: 家中老人上了年纪，要及时在他的身上可以缝个电话号或者联系方式。如遇家中老人走失，可以第一时间拨打110报警电话，咱们公安机关会第一时间提供这个警力支持，帮助查找。
2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 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感谢您收看《法治中国60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行车途中突发避让，慌乱操作极易让车辆失控。驾车出行请控速留足安全车距，遇突发情况冷静处置，切勿急打方向引发次生险情。这里是下午两点多，东四十条桥以南的二环辅路车道中，原本清静有序，突然间一辆由北向南而来的银色小客闯下大祸。此时的他由北向南而来，您注意看，事故发生之前，驾驶那辆银色小客的司机未能有效控制行驶方向，造成银色小客的左侧轮胎竟然骑上了主辅路之间的一排花箱，而后一路向南甩了出去。仔细看看，一些花箱碎片散落在路面上。当我们把画面换了一个角度后，看到这辆失控的银色小客不仅半个车身卡在花箱上，他的车前部还把一根路灯杆给撞歪了。银色小客的整个车身呈现左高右低之势，受损程度着实不轻。所幸驾驶该车的司机在事故中没有什么大碍。据他跟处理事故的民警讲，自己是因为躲避其他车辆才造成了采取措施不力的后果。这会儿一辆叉车把银色小客从花箱抬了下来，随后有关部门在处理那根被撞受损的路灯杆。借着这起事故提醒司机朋友们，驾驶车辆时要控制好速度，注意保持车与车之间的安全距离，保持沉稳的驾驶心态，有彼此礼让的安全意识，就能避免事故的发生。
1: 路况畅通最容易让人放松警惕，预判不足，刹车制动不彻底，短短滑行距离就会引发追尾碰撞。行经无信号灯路口，务必仔细观察，遇险情果断踩刹车，杜绝前踩轻刹的侥幸操作。
0: 这里是下午一点多，通州区的西下营西口，我们从画面中看到，在眼前这个路口里面行驶的车辆较少，而畅通的路面往往让一些司机出现了大意。您注意看，事故发生之前，那辆环卫车自南向北进入了路口，而驾车由东向西行驶的银色小客司机看到环卫车后立即采取了减速措施，但是他并没有紧紧踩住刹车，导致车身向前滑行，撞上了环卫车的右后部。感觉车身被撞后，环卫车司机赶紧下车来到了车后面，看着两车相撞的位置，他自然是心烦郁闷。而驾驶这辆银色小客的司机呢，相信是后悔不已，万幸在事故中没有出现人员受伤的情况。由此可见，司机朋友们驾驶车辆进入没有交通信号灯的路口时，要谨慎观察其他方向的车辆行驶，发现异常情况后要及时采取有效措施，需要采取制动措施时，请司机们一定要将刹车踏板踩到底，千万不要分心走神，让交通事故牵绊住自己和他人。
1: 路口绿灯不代表可以随心走，转弯过街两大细节稍有马虎，人车相撞的糟心事儿说来就来。转弯多观察，过马路记得下车推行，别拿一时省事儿换来一身伤痛。
0: 这里是下午四点多，西城区的鱼藻池路东口，一辆白色小客停在路面上，旁边翻倒着一辆电动自行车，而骑车的女士坐在路面上。大家先通过视频回放系统看看这起事故的整个过程。您看，这里是几分钟以前的鱼藻池路东口，南北双方向的交通信号灯已经亮起绿灯，您注意看箭头所指的那位女骑车人。当时这位女士竟然在人行横道上由南向北骑行，而后她开始向左转弯，一辆由北向西右转弯中的白色小客因为司机采取措施不及，把女骑车人连车带人一起撞翻在车道中。从画面中看，摔倒于地的女骑车人紧紧捂着脚腕处，她显得非常疼痛。民警赶到现场后，把这位受伤的女骑车人慢慢扶到路边。无论是司机还是骑车人，采取转弯动作之前都应该认真观察一下周围的情况，保持谨慎和小心，否则就容易导致事故的发生。此外，骑车的朋友们要在人行横道上推行通过。

0: 昨天有说到出行上路麻烦少，各位晚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红绿灯，我是西欧。四惠桥下的辅路，民警在夜查期间连续开盲盒，一辆京 B 号牌的摩托车三项违法行为记一身，而另外一辆电动自行车，骑车人和乘车人一起受罚，真是一个比一个还离谱。咱们来看看，
1: 为什么跑啊？就因为这个，对吧？你先把这打开吧。
2: 晚上九点多，朝阳交通管理支队呼家楼大队民警在夜查行动中拦下一辆京 B 号牌摩托车，驾驶人见到民警后试图躲避，被当场叫停。
1: 这地儿也不是四环内限行区域啊。
3: 反正习惯就没摘嘛，反正
1: 习惯了，经常打。
3: 这家里住四环里嘛，没办法。
1: 清楚这个禁行吗？
3: 肯定清楚。
1: 禁行的政策，四环内京 B 两轮摩托车是禁止通行的。第二呢，骑这个摩托车要求佩戴安全头盔，那也没佩戴。
3: 我没戴，光在一看没搁里边，本来正常开着就戴头盔，然后以为装了，没想到戴的是我儿子的头盔。
1: 2025年8月31日之后没有再验车了，已经到期，马上一年了。告知您啊，这次一共三项违法行为，第一呢叫故意遮挡机动车号牌，这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法》第95条是9分200元的处罚。第二呢是驾驶摩托车不戴安全头盔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法》第90条是50元一分的处罚。第三呢是驾驶未按规定进行定期技术检验的车辆上道路行驶的，根据《机动车登记规定》第78条第4项，这是对您做200元记一分的处罚啊，一共合计是3项。
2: 这边刚处理完，民警又拦下一辆驶入机动车道的电动自行车，车上还带着一名乘客。民警检查后发现，这辆车问题也不少。
1: 这个啊，叫机动车道。对吗？你的电动车这是非机动车，走到这儿来呢，首先你交通违法了。
4: 是。
1: 第二呢，带人只能带一名16周岁以下儿童，你这位朋友年龄也超了，对吧？第三呢，这位朋友头盔没有戴，驾驶人员、乘车人都需要戴头盔，啊。最后一看你这车，这是什么情况啊？这哪来的呀？为什么装一这个呀？是什么原因啊？
4: 买的时候就这样。
1: 买的时候就这样，买的新车还是二手车？
4: 二手车。
1: 变更登记了吗？有没有去车管所做过户？这电动自行车你买到手之后，由你自己所拥有、自己所使用，需要到车管所进行变更登记。去做变更登记的时候，你有这个灯，验车肯定是验不过。啊，因为你这属于非法改装了。现在把你车熄了，下车啊，接受处罚。一呢，驾驶非机动车在机动车道内行驶的，根据道法第90条，这是罚款20元。第二呢，驾驶非机动车违反载人规定的，根据道法第87条是罚款20元啊。驾驶未办理变更登记的电动自行车上道路行驶的，根据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第43条第2款，对你做20元罚款。因为你实施了驾驶改加装的电动自行车上道路行驶的违法行为，根据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第43条第1款第4项的规定，对你采取行政强制措施，扣留你的非机动车。这个呢是两个违法行为，第一呢叫做违规搭乘电动自行车了，因为您年龄已满16周岁，不能再搭乘电动自行车了。根据北京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法实施办法》第83条第6项规定，对您作出10元的罚款。第二呢，乘坐电动自行车未按规范佩戴成人头盔，根据《非机动车管理条例》43条，因为您这半年内首次的话是对您做警告不罚款，下次再被查处的话会对您做罚款了。
2: 不到半小时，两辆问题车接连被查，民警提醒：侥幸上路，迟早被查，守法骑行才能平安到家。北京台报道。
0: 晚高峰时段，朝阳交通管理支队机场大队的民警在大山子设岗检查，一名摩托车驾驶员的号牌发生了弯折，被摩托车的后杠所遮挡。那么这个号牌是怎么折进去的呢？这辆摩托车还存在着什么样的问题呢？我们来看看。
5: 因为它那个装的后面装的重，前面装的轻，然后一过减速带一次往上一穿，撅了。
6: 那这个正常，这应该是在外边，它也撅不到里边去呀。
5: 螺丝它时间长它蹲掉了。
2: 这名女驾驶人解释说，是因为装

0: 我重心偏后，过减速带时号牌被颠了起来，从而导致号牌弯折。但民警指出，号牌弯折后已经无法正常识别，无论是什么原因，构成了故意遮挡号牌的违法事实。
1: 我这么跟你说啊，这么进去之后，它构成一什么违法行为呢？它叫故意遮挡号牌，甭管当时不是故意的，当这样是看不见的，甭管上头拍还是我们人看，当都看不见，明白吧？这属于违法的啊！
0: 民警仔细检查发现，这辆摩托车的问题还不止故意遮挡号牌这一项。
1: 您看，您这个牌子还是金币的。咱这个金币摩托车是近秒六环的啊，咱只能在六环外骑。
2: 嗯，行。
1: 这次我进行处罚完之后，咱就开出去了，好吧？别再进来了，好吧？
2: 行。
1: 嗯，还有牌子，咱恢复原样啊。
2: 嗯，行。嗯，
1: 根据大法第九条，驾驶机车违反禁止标志行驶，罚100，扣一分啊。根据大法第九十条，故意遮挡机车号牌的罚款200，扣9分啊，一共罚款300，扣10分，好吧？咱下次改正了啊。
0: 无独有偶，几分钟后，民警又发现一辆摩托车的号牌上挂着一把 U 型锁，正好挡住号牌。面对询问，驾驶人声称锁是用作防盗的，但民警指出，这把锁的位置与车架并无任何连接，锁在哪都可以，偏偏落在号牌正前方。
1: 先生啊，咱看这牌子啊，你看过来看一眼，看一眼牌子啊，咱为什么放一锁在这放着呀？锁车的，这锁车为什么锁底下呀？它跟那个也不连着呀。您说，您要锁车，您搁这儿，搁哪儿不都行吗？干嘛锁到那儿呢？
3: 晚上
1: 是。是，您这个设计什么，构成什么违法行为，您知道吧？这个可叫那个故意遮挡号牌啊。咱可能说，别说不知道什么，因为锁的时候，您说搁这儿也能锁，搁边儿也能锁，但不能锁到那儿，明白我意思吧？得进行处罚啊，您这个啊。
0: 民警告知 U 型锁本身就具有重量，骑行中一旦颠簸脱落，极易造成后方车辆避让不及，引发交通事故，而且号牌被遮挡，电子眼也无法识别。最终这名驾驶人因故意遮挡号牌被依法处以罚款200元、驾驶证记9分的处罚。北京台报道。
4: 对涉嫌号牌的违法行为，民警一直坚持零容忍的态度。那关于货车违法，民警也采取了常态化的严查。在五环沿线的货车专项整治当中，先后查获了2辆问题货运车辆，司机都存在着多项违法行为。我们来看看。
5: 今天这个违法行为是一定要对您进行处罚的，先生啊。
6: 没事，你处罚怎么处罚我都认。既然逮到了，我就认罚。
0: 面对民警，这名大货车司机十分配合。就在几分钟前，他驾车在进行时段闯入了五环路杏石口桥，车辆号牌也摇摇欲坠。
5: 您这个螺丝扣是原本的固封螺丝扣吗，先生？啊，都不是原本的吧？原本的固封螺丝扣是不是应该你把那拿过来？
6: 我不知道那掉哪儿了。
5: 原本的固封螺丝扣是不是应该封死的呀，先生？
6: 是封死的。
5: 对啊，您这是原本的固封螺丝扣吗？
0: 面对民警的询问，司机称车号牌的螺丝不知道何时已经丢失，而号牌如此斜挂，自己也并不知情。
5: 就是正常的固封装置，这个是绝对动不了的，这个京字儿也是应该朝下垂直的，这是一个完整的固封螺丝扣。然后驾驶人相当于是用这种不按规定的固封螺丝扣，把咱们正常配发的制式螺丝扣给进行一个拆除，然后把这个车辆号牌进行一个斜挂，这样是避免被摄像头进行一个拍照，相当于是未按规定悬挂号牌，避免进行了处罚。
7: 跟您说一下，两项交通违法，第一项交通违法，这车绝对不容易进入环的，驾驶机动车违反禁令标志通行，这101分啊。第二项交通违法就是这个未按规定安装号牌，机动车号牌是200块钱3分啊。
5: 一些货车可能为了避免我们日常的一些拍照处罚，为了规避这个禁行的这样的一个处罚标准，所以说采用这个翻牌器啊，包括斜挂号牌这样的违法行为，通过对这个号牌的位置进行一个改变，导致我们的摄像头无法对其进行拍照处罚。因此在日常的工作当中，我们也对这样的相关违法进行一个着重打击。
0: 几分钟后，民警又拦截下一辆闯禁行的混凝土货车。
5: 看人家放大号，包括反光条，都是完全没弄啊！这反光条一点都不带补贴的，太脏了都啊！
3: 不让。
5: 驾驶货运机动车未按规定粘贴车身反光标识啊！
0: 民警现场仔细查看这辆运送混凝土的货车，车尾放大号模糊不清，全车反光条大面积被混凝土腐蚀脱落翘起，完全起不到夜间警示作用。
5: 你们平常自己打灰啊，
6: 见得
5: 出，只要你们出车必须要清理干净啊，像这种是绝对不允许存在的。但是前面的号牌确实还是比较清晰，后面这个号牌不清晰。
6: 我马上处理，马上处理。
5: 这次处罚你200块钱，回去之后该清理干净清理干净啊。
0: 民警介绍，混凝土残渣极易腐蚀车身反光标识，驾驶员有义务定期检查，及时补贴更换。
5: 他们当事人驾驶员应该把这个车辆反光标识重新进行一个粘贴，确保这个反光条是完备的，从后面是能看到这个车辆存在的。但是这个车，咱很明确能看到，上面这块反光条都已经飞起来了，但是依然没有重新补贴的这个痕迹，所以这个对它反光条未按规定粘贴也要进行一个处罚。
0: 司机因涉嫌车号牌不清晰、反光条未按规定粘贴以及驾驶机动车违反禁令标志通行共3项违法行为，当场受到合并处罚500元、驾驶证记1分的处罚。北京台报道。
4: 那么在今天的监视器里又记录下了哪些事故画面呢？我们把时间交给静莹警官。
8: 在我们驾驶的过程中，车辆并线变道是非常频繁的操作，很多驾驶人赶路心切，忽略并线规范，不提前打灯，不观察后视镜，不预留安全距离，甚至是连续穿插压着实线强行加塞儿。看似简单的一次变道，一旦判断失误，极易发生剐蹭追尾事故，严重时还会引发多车相撞。
9: 上午9点多，在新华桥附近的五环主路里，您注意看画面中箭头所指的这辆深色小客，从事故过程来看，驾车行驶在最里侧车道中的这位深色小客司机，在看到道路外侧有一处主路出口后，立即改变决定，想从这里驶出五环主路。但是这辆深色小客在向外连续并线的过程中，一辆小客车因为躲闪不及撞到了深色小客的右侧车身。由于这起相撞事故发生，其他车辆行驶到此处时受到了很大影响。把画面推上去看看，眼前这辆深色小客的右后侧损毁得不轻，车道中散落着许多车辆碎片，而那辆小客车的前部估计也受了重创。在这起事故中，驾驶这辆深色小客的司机在行驶时所犯的错误是非常明显的。如果要驶出主路，他就应该提前采取向外并线的措施，而不是像这样看到出口后便不计后果的连续向外并线。由此可见，司机们任何的错误驾驶行为都会形成事故隐患，如果大家存在侥幸心理，那就比较容易出现危险。
8: 很多司机为了赶时间，都抱有挤一挤就能进去的侥幸，忽视了后方来车的速度和直行车辆拥有的优先通行权。可是强行并线一旦发生事故，变道车辆要承担主要乃至是全部的责任。
10: 这里是早晨7点多，西直门桥附近的二环主路，在眼前由北向南方向的车道里出现了一位做事不计后果的司机。您注意看箭头所指的这辆银色小客，事发之前，那辆银色小客原本行驶在第二条车道里。当驾驶该车的司机看到前方车辆出现减速排队的情况后，便连续向外并线，插向第四条车道。仔细看看，一位驾车行驶在第四条车道中的白色小客司机，发现银色小客霸道的并线动作后，害怕车身被撞的他，下意识地向右掰轮躲避。没成想，白色小客的右侧与一辆行驶在第五条车道中的小客车发生了相撞。出现事故后，那位驾驶银色小客的司机也把车停了下来，估计他也认识到是自己的野蛮并线造成了旁边这起事故的发生。不过银色小客随后便开走了。当我们把画面推上去看到，两辆事故车一前一后停在路面上，那辆白色小客的右侧部分车身外壳差点被抖落下来。对于那位银色小客司机鲁莽并线动作、挤占车道的错误行为，驾驶这辆白色小客的司机自然是气愤不已。所以说，司机朋友们选择变更车道时要谨慎行事，注意观察旁边车辆的行驶情况，给其他司机足够的安全提示，这样一来既能顺利地完成并线动作，又能保证行驶安全。这里是晚上9点多，广安门桥北侧的二环主路，您注意看那个主路的出口处。 原本驾车行驶在由北向南方向第二条车道中的白色小客司机，在看到前方有一处主路的出口后，竟然压着白色实线向右并进了第三条车道，而后驶向那个出口处。而驾车行驶在第四条车道中的那辆银色小客准备继续向南直行，驾驶该车的司机在看到那辆即将驶入出口处的白色小客后，想赶紧超过去。在这个过程中，白色小客的右前部刮撞到银色小客的左后部，仔细看看，银色小客的前部压在导流带中。在这起事故中，白色小客采取向外并线的动作时，不能压着白色实线连续向外并线，而且司机应该注意避让旁边直行方向的车辆。至于说驾驶这辆银色小客的司机应该在本车道内谨慎的行驶，而不是着急抢过去，可见司机们不能存在任何侥幸心理，在行驶中要有守法礼让的安全意识，这样才能确保行驶安全。
8: 所以说，如果想要并线，请大家提前开启转向灯，确认虚线区域，观察后视镜与车辆盲区，确认安全再平稳变道。千万不要嫌打灯麻烦，懒得观察。一旦省去这关键几秒钟的操作，换来的可能是车辆受损、理赔纠纷、道路拥堵，得不偿失。赶路再急，也不能拿通行安全做交换。
4: 遇到困难事、烦心事，欢迎拨打96168栏目服务热线，您的事就是我们关注的事，也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共同参与城市治理。来进一段广告，我们两分钟之后直播继续。
11: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12: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1: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12: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1: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12: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1: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7月13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4: 欢迎回来。主汛期将至，本市交通部门全方位升级防汛举措，确保城市交通生命线运行安全通畅。那其中就包括细化地铁封口封站停运标准，当站外积水高度达到2级台阶或者30厘米以上，当值人员立即设置防洪挡板并且关闭站口。当线路因区段积水不具备分段运营条件时，则会采取线路停运措施。
5: 我们现在来到了农展桥下，可以看到这里下凹的程度超过了4米。就在我左手边马路中间的地方有一个桥的标尺，如果雨水是达到了27公分，将实行一个拦路的一个措施。
13: 你看那个天桥底下啊，在那个安全的点位啊，还有这个人员在那值守，随时准备如果有那个达到这个封路标准的，现场就采取一个临时的一个封路措施。我们中心管养的是总共是有78座这样的那个
14: 下凹式
13: 啊，对，就是
14: 每个桥都配备人了吗？
13: 啊，对，都前置了这个力量。
14: 城市道路防汛方面，为防范道路塌陷险情，工作人员对历史塌陷点位、日常巡查发现的异常点位开展雷达专项检测，累计完成91条道路、207公里路段的检测工作，排查并处置路基病害116处。
15: 雷电预警的时候，我们大概是2小时巡视一次。预报有黄色、橙色、红色预警，我们就进行现场值守。
14: 针对地下通道易积水问题，道路养护部门对市区14个积水高发地地下通道口进行抬升改造，并加装排水泵房，提升积水处置能力。同时，常态化开展排水设施清淤作业。按照防汛工作预案，当气象部门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全市进入防汛紧急状态时，交通部门将严格落实市防汛指挥部要求，全面执行关、停、撤应急防御措施，做到应关尽关、应停尽停、应撤尽撤。目前地铁防汛处置标准已明确细化，站外积水达到2级台阶或30厘米，立即架设防洪挡板，关闭站口；线路区段积水无法满足分段运营条件，即刻实施线路停运。北京台报道。
4: 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从5月1号开始施行以来，已经过去了2个多月了。那北京市市场监管部门连续查处了多起电动自行车经营性违法改装案件。那近日根据交警执法时发现了电动自行车违法改装的线索，执法人员对海淀区一家电动自行车销售门店的违法改装行为进行了查处。我们来看看现场情况。
14: 根据移交线索，执法人员来到海淀区万丰路的某电动自行车销售门店。
16: 你回忆回忆，有没有换过电池啊什么的？
17: 没有啊。
16: 没有。
14: 起初经营者李某不承认违法改装行为，但执法人员出示了相关证据后，李某承认自己受客户委托，将电动自行车原装的48伏铅酸电池改装成了72伏锂电池。
17: 他是应该是从这买的车，您说这个我有印象。
16: 您觉得不好意思啊？给他。
17: 他说让我帮他装一下电池。
16: 你觉得出于人情是不是？
17: 出于人情嘛。
16: 啊。
18: 检查发现，当事人于今年5月对一辆电动自行车的电路进行了改造，加装了风能设施，另外还查获其改装过控制器等动力部件。
14: 执法人员介绍，按照相关规定，电动自行车电池标定电压不得超过48伏，擅自改动电路更换超标电池，会导致整车电路长期超负荷运转，容易引发线路发热、绝缘层破损等安全风险。
19: 大功率电机啊，改装行为呢，会大幅增加车辆线路负载，容易造成电池的过热、自燃，以及车辆的超速失控。这些改装车辆上路呢，会极大增加交通安全风险。在此呢，也是告诫咱们电动自行车经营者呢，自觉抵制经营性改装行为。
14: 目前，该案件正在进一步调查当中。北京台报道。
4: 根据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从事经营性改装、加装电动自行车、销售违法改装加装电动自行车的，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处5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并且责令停业整顿。那面对严格的处罚，一些经营者采取了更加隐蔽的方式进行违法改装。我们继续来了解一下。
14: 6月3号，市场监管部门的执法人员对北京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的一处工业园区进行了检查，发现了一处非法改装窝点。当时经营者正准备改造一辆电动自行车的电路系统。
18: 简易的铁梯，执法人员通过攀爬这个铁梯进入2楼，推开大门，才发现了他一间空间很大的专业改装电动自行车的作业空间。在其库房内还发现了2000瓦、3000瓦的大功率电机，这些电机呢都是电摩所用，被当事人用来改装到电动自行车上。据当事人介绍呢，改装完的电动自行车呢，车速能达到90公里每小时以上。
14: 在现场，执法人员共查获了4辆待改装的电动自行车，以及多台超标大功率电机。随后，执法人员要求当事人将改装车辆恢复原状。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调查中。
19: 如果电动自行车经营者改装了电动机电池包括减速就这类行为的话，应当处以5000元以上5万元以下的罚款。
14: 执法人员表示，为了躲避处罚，违法经营者会通过线上引流的方式吸引客户私下接单进行改装。 相关线索已纳入查处范围。下一步，执法部门将继续加大电动自行车非法改装行为的整治力度，
18: 开展线上巡查、线下摸排，联合公安等部门持续打击，形成强力政策，督促经营者严格自律，聚焦检查中发现的典型问题，对相关电动自行车经营企业

0: 开展警示约谈，
1: 呼吁广大消费者呢安全骑行，不要擅自改装，或者是咱们要求电动自行车商家呢提供改装服务，保障自身及他人的出行安全。

0: 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欢迎回来。开电车的朋友会发现，有时车辆停放一两天，电量就会往下掉。那如果是在降雨过后，掉电的速度就会更快了。那到底是哪里在偷偷的偷电呢？停放时快速掉电的原因又有哪些呢？今天的爱车有道，让小韩和汽修专家来为您一一解答。
2: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本周的爱车有道。作为新能源车主，您有没有发现有的时候自己的爱车没有行驶，停放在那儿一天之后掉电2%到3%，包括在经历过降水或者环境非常潮湿的时候啊，这掉电的速度更快，能够超过3%达到5%，这些都是由于新能源汽车的高低压系统在不知不觉当中出现了漏电的问题。而7月1号之后呢，新能源电车的生产制造新的标准就要落地，其中也提到了关于新能源电车应该增加高低压系统休眠漏电的一个监测。那么我们的电车为什么会在不知不觉中偷偷漏电？哪些部件正在偷偷消耗电？我们的车主该如何去敏锐发现？如果说发现了，该及时的对于爱车的哪些部位进行检查？那本期节目这些问题一网打尽。
3: 要说新能源车辆漏电问题，您首先得了解咱们新能源车到底它有什么电。新能源车跟普通燃油车的区别最大的就是两套啊用电系统，第一套是咱们低压部分，第二套就是咱们驱动的高压部分。低压部分是指什么？就比如说您看咱们机舱里的一些传感器，比如转速传感器啊、温度传感器啊，这都属于咱们低压部分。还有就是您上车以后您点启动按键，高压部分是需要通过咱们低压电瓶来启动咱们高压用电部分的。高压部分主要是什么？咱们的动力电池，就是驱动咱们车辆往前行走的一个电池，包括咱们的电机电控系统。
4: 车机当中可以直观看到的掉电数据是动力电池的蓄电量，属于高压部分。那停放后快速掉电的原因有什么呢？
3: 新能源车上有一个电池管理系统，它这个是在当您行车的过程当中，它是不断在检查用电设备，但是当您把车停着锁好了的时候，这时候咱们电池系统啊进入深度休眠状态，咱们电池管理系统啊也是在深度休眠状态。您看，这是一个传感器，当车辆深度休眠的时候，它是不应该有任何的信号传递出去，但是当插头内部有潮气的时候，就会有轻微的信号传递出去。电池管理系统突然发现不对呀、啊，我深度休眠的时候怎么会有信号传出去？这时候它就开始自检，它是一次一次的自检，每一次有信号它都会出现一次自检，它每次自检都是一个耗电的过程。所以说您会发现，当车停了一天或停了两天的时候，我的电我还掉了不少。
4: 看来掉电的原因与水汽进入电路系统有关，但电车的高压电路防水等级可以达到很高的水平，怎么还会有水汽进入呢？
3: 那我车上高压插头，它的防水等级能达到 IP67 IP68， 那它为什么会进潮气呢？IP67 IP68 这个等级是当您车辆在水中浸泡半个小时 IP67 IP68 是管用的，但是这个防水它是防不了潮气的。第二点就是咱们到夏天以后啊，高温高湿的一个环境，当您长时间停放，插头里一定会进潮气的。还有一点就是当您新能源车辆超过3年以上，咱们的防水性能啊就会下降18%到25%。
5: 说完高压，咱们再来说一说低压部分。一块12伏电瓶去供给车上的一些，比如转速传感器、温度传感器来使用。但是，这些传感器的插头可达到不了高压传感器的插头那么高的防水等级，所以低压部分也会出现漏电的这个问题。但是低压部分漏电，就算它漏得再厉害，它也不会有提示。但是当低压部分出现漏电的时候，您车辆停放一天或者2天的时候是无法正常启动的。为什么？因为咱们的12伏电瓶没电了。
4: 既然潮气让电路出现漏电，为什么车辆电池管理系统没有反应？ 在没有提示的情况下，车主该如何判断电路是否出现异常漏电？

0: 只有明显进水和大漏电才会报故障，像咱们这个微漏电啊，频繁自检唤醒这一块低绝缘，它都属于啊隐形故障，达到不了报故障这么一个程度的。我告诉大家一个自行检测漏电的一个小办法，比如说咱们干燥天气把车辆停放一天，漏电在2%以内属于正常情况，雨水天气、潮湿天气，咱们这个漏电情况不超过3%也属于正常情况。但是在这里会有个先决条件，很多咱们新能源车现在都配有哨兵模式，就是防止磕碰这么一个模式。您测试之前一定要把这个模式关掉，当车要停放的时候，旁边一过人过车的时候，它自动就开始工作，一工作就耗电。
1: 停车其实也和漏电程度有很大关系，特别是当前的潮湿天气。
0: 您有没有发现，当车要停在地库的里边，它的耗电会更快一些，因为地库不通风，潮湿就会导致这种轻微的漏电现象出现。长期微漏电会导致啊电池管理系统经常性的唤醒电池，导致电芯老化，电池啊越来越不均匀。再说说低压这12伏电瓶，这长期归电导致这电瓶啊过早的老化损坏，长期绝缘偏低，又叠加夏季高温，会导致后期的真实漏电，包括热失控的风险。所谓热失控，就是电池自燃的问题。
1: 下面我们就结合漏电产生的原因，为您梳理如何尽量避免漏电情况发生。
0: 第一点，刚下过雨后啊，不要立马把车辆停在地库长时间停放，应该找一个通风比较好的，就是路面环境停车场啊，把车辆搁这静置个20分钟，让它把底盘和线柱上的潮气自然去风干。第二，雨天关闭远程操作系统，里面包含了远程定位、远程预热和 APP 后台实时刷新。第三点，夏季洗车的时候，不要用高压水枪冲洗车辆底盘和咱们限速插头部分，这样会加剧插头进入潮气的情况。第四点啊，当您发现有异常漏电这种情况，马上进店进行绝缘检测处理，咱们插头啊用风箱啊把它吹干。
2: 我们也希望新规落地之后啊，对于新能源电车的电池保护以及里程焦虑能够有极大的缓解帮助，也希望您多关注您的爱车，通过我们的节目对您的爱车多加了解，一旦发现它情况异常及时检查，也能让咱们爱车更加延年益寿，说白了也是给您省钱呐。那更多的爱车养护知识，我们下周爱车有道接着跟您聊。
3: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这一时段的监视器里又记录下了哪些事故，时间再次交给静莹警官。
4: 路面常见的各类交通事故里，追尾剐蹭占比最高。不管是车多拥堵还是畅通无阻，绝大多数追尾事故的核心诱因都是跟车距离不足，或者是分心走神儿。一旦前车减速急刹，后车如果没有足够的反应时间和刹车空间，碰撞就可能在瞬间发生。
5: 上午10点多，在蔡户营桥南侧的双营路上，眼前由南向北方向的路面可以说是车流量密集，司机们不得不压低了自己的车速。可就是这样的行驶状态，还是因为个别司机的大意招致了事故的出现。您注意看画面中箭头所指的位置，眼前这位驾驶出租车的司机注意力显然没有集中，前面的深色小客已经停了下来，出租车司机却还在快速行驶。转眼之后，他把那辆深色小客给顶了出去，而后面受力的深色小客又撞上了行驶在前面的一辆白色小客，一起三车追尾的事故就这样发生了。把画面推上去看看，中间这辆深色小客右后部车身变形严重，至于说最前面的那辆白色小客，后保险杠被撞进去了一个深坑。当时司机和民警一起正在把这辆无法行驶的出租车由中间车道推进最里侧车道，它的左前部损毁得不轻。在这起事故中，前面的两位司机感觉到非常委屈，问题的关键就在这位出租车司机的身上，因为他的溜号走神儿导致了不该发生的事故。到了这个地步，另外两位司机对他是一肚子的牢骚和埋怨。这位出租车司机在行驶当中可能是接打手机或者是分心做其他的事情，但凡这位司机能够谨慎一些，注意着前车的行驶变化，都能及时的采取应对措施。
4: 高峰车流，大家心急赶路，普遍压缩跟车距离，再加上偶尔低头分心，视线短暂离开路面，双

0: 重隐患叠加，而发生追尾事故，不仅两车车辆受损，还会造成道路拥堵，双方还要耗费大量的时间来处理定损理赔，得不偿失。
1: 这里是上午十点多，安贞桥上的三环路，行驶在由西向东方向辅路里面的车辆走得相对缓慢。您注意看箭头所指的这辆白色小客。由于前方有些不太好走，行驶在辅路里面的车辆纷纷减速刹车，可驾车从后面开上来的这位白色小客司机并没有注意到前车的行驶变化，由于采取措施不及，白色小客撞到了前方一辆银色小客的尾部。突然遭遇事故的银色小客司机显得有些慌乱，车身又与前车出现了相互追撞。仔细看看，发生事故的共有五辆小客，特别是箭头所指的这辆小客车，被出租车撞的车尾部向上抬起，搭在了前机器盖上了。而这辆小客的车前部又与前面的那辆深色小客出现相撞。万幸的是，在这起五车追尾的事故中，没有人员受伤。这会儿，当几辆事故车挪开后，我们看到，这辆出租车前机器盖的变形程度非常严重。由此看来，那位惹出事故的白色小客司机要是在驾车的过程中能够认真仔细些，根据前车的行驶变化采取相应的措施，是不会造成这种追尾事故的。
0: 普通干燥路面的追尾隐患尚且突出，雨天路面湿滑，追尾风险更会成倍上升。此时更要拉大跟车距离，开车多一份耐心，多留出一段缓冲距离，既能及时应对前车的突发状况，也能有效规避追尾事故，减少纠纷与拥堵。希望所有的驾驶人都能守住行车安全的间距，一路平稳，无碰撞。
2: 早上八点多，在正阳桥附近的四环主路，此时连绵不断的小雨仍然没有停歇的意思。眼前由北向南方向的最里侧车道中，两辆小客车发生了追尾事故。从画面中看，两位当事司机正在现场等候民警到来。其实雨天会发生追尾事故，大家可能早有心理准备，不过安全上的事儿怎么强调都不过分。就拿雨天来说，路面湿滑，视线也比较差，车辆难免走走停停，而一旦出现车辆排队的情况，及时减速，提高警惕必不可少。另一方面，提前了解天气状况，雨天最好不开车或者是减少自驾车，也不失为明智之举。如果驾驶技术和心理素质都不过硬，雨天上路全凭勇气，那显然不行。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亲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4: 好了，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红绿灯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了解更多交通资讯，也请您下载北京时间客户端，搜索 BRTV 红绿灯，进入节目的时间号，关注点赞评论转发，并可在北京时间客户端实时回看我们红绿灯节目。那明天晚上呢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再会。
0: 在我们的工作中，有时会看到这样的场景，部分电动自行车或者是自行车的骑车人无视法律法规，为了一己之便骑行在机动车道，甚至是在快速路和环路内与汽车混行。
5: 凌晨四点多，在德胜门大街这儿，我们从画面中突然发现几个人突然出现在由南向北方向的最外侧车道中，而且还是在主路中一路逆行。当他们走近后，可以看到走在前面的这位男士推着一辆电动自行车，后面是两位步行的男士，他们一边向前走一边聊天，看上去非常悠闲。 三个人对于在主路上逆行的危险和隐患

0: 这三位男士相继穿过了由南向北方向的车道，消失在画面当中。难道说他们不要这辆电动自行车了？就在我们感到困惑时，三位男士又回来了。他们再一次穿过机动车道，进入了由南向北方向。随后，他们一起骑上了这辆电动自行车，后座上竟然驮着两个人。紧接着，他们一掉头向北骑去，最终离开了德胜门外大街。一辆电动自行车上不仅驮着三个人，还这么大摇大摆地在机动车道里骑行。三位男士的做法实在让人匪夷所思，就算三个人是好友，也得互相着想，毕竟安全才是最重要的。没有安全，眼前的轻松和谐只是暂时的，一旦因为进入主路违规载人发生事故，这会儿的其乐融融很可能就会变成互相埋怨，后悔不迭。
1: 机动车主路设计时速快，车流密集，本就是为机动车通行规划的专属空间，而非机动车车身小，防护弱，车速慢，一旦闯入主路，与机动车形成巨大的车速差，任何一点疏忽都有可能引发碰撞。
2: 这里是凌晨三点多农展桥南侧的三环主路，从画面中看，眼前由南向北方向的路面上车辆行驶得平稳顺畅，可就在这时，一位男士竟然骑着电动自行车闯进了三环主路。这位骑车人倒是没敢插进车流当中，而是选择了最外侧的应急车道骑行。您注意看，这位骑电动自行车的男士突然向右打晃，而后便翻倒在路面上，他所骑的电动自行车擦着火花向前甩了出去。见此情景，一位驾驶深色小客的司机亮起双闪灯后将车停住，他主动走上前去查看那位骑车人的情况。据了解，那位骑车的男士醉酒后骑车上路，没想到骑着骑着酒劲发作，在晕晕乎乎的状态下，自己实在控制不住电动自行车而翻倒在地。由于身体受伤，已经流了不少血，很快120急救人员赶到现场。都说小酒怡情，大酒伤身，眼前这位骑车人便是如此。其实在酒桌上能控制住自己不贪杯是一种能力，也是一种素养，可是像他这样醉酒后骑车上路惹出祸端，自己的身体受罪不说，也让家里人跟着担心，实在是说不过去。
0: 这是上午10点多肖家河桥附近的五环主路，此时可以看到一位老者竟然骑着三轮车闯进了五环主路，他沿着最里侧车道缓慢地逆向骑行，行驶中的车辆纷纷减速躲避。为了防止老人遭遇不测，及时赶到现场的民警迅速采取措施，而一名交通协管员快步走上前去拦住了逆向骑行的老人，随后民警引导老人从出口处骑出了五环主路。对家里有老人的朋友们来说，平时要多嘱咐多提示老人的安全问题，主路车多速度快，骑车进入主路万万要不得，坚守底线，安全才有保障。
1: 城市道路的划分不是为了限制出行，而是为了保护每一位交通参与者，非机动车道才是骑行者的安全通道，主路的快速通行权属于机动车，多绕几百米，多等一个红绿灯，耽误不了多少时间，却能让您远离致命风险。

0: 近览天下事，新闻看北京。晚上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首都晚间报道，我是孙颖。
1: 我是裴元。
0: 我们首先来关注新闻。7月4号，重庆搞笑网红李耀德打出租车到拉萨的视频发布一天，点赞已超1500万，数据还在飙升。7月5号，西藏文旅厅和财政厅按照之前发布的拍摄宣传西藏的奖励承诺，立马兑现，一次性奖励李耀德50万元。
2: 今年6月7号，西藏文旅放了个大招，宣布拍视频宣传西藏，点赞500万以上形成现象级热点的，一次性奖励50万。得知消息后的重庆网红李耀德在街头费尽心思地拦下了一辆黄色出租车，让师傅跟他去趟西藏。
3: 就打标噻，我那个过路费吃住我给你全包了。
2: 由于担心路途太远，自己难以胜任，司机又寻来了自己的伙伴。就这样，一车三人沿 G318 川藏线行进，历时7天，全程2229公里，于7月2号抵达布达拉宫脚下。
4: 我们相当于吃住，然后路费啊什么之类的，这些全部加在一起，花了1W多，一共哈1W多。
2: 7月4号，视频发布22小时后，李耀德的打出租车去西藏的视频点赞就破了1000万。截至7月5号，点赞量已超1800万，评论150万加，转发839万加，播放量破亿。7月5号，西藏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西藏自治区财政厅发布公告，承诺将及时兑现奖励资金50万。
5: 到站以后，我先给2位师傅1人1万。然后我想代表所有的网友，所有喜欢我的人，所有支持我的人，所有给我点过赞的人，我想代表你们，我把剩下的钱我把它捐了，感谢你们，谢谢你们的喜欢。
0: 一路打车从重庆去西藏，并获得50万元的奖励，这则新闻立刻是引起了全网的关注。一场看似疯狂的旅途，却因为官方的一诺千金，有了意料之外的重量。
6: 打着车去西藏很有创意啊！应该说，西藏这次文旅推出来的这个激励政策，只要你宣传那个点击超过500万，形成一种积极的这种热点及现象，就可以获50万的奖金。那李耀德就凭借着这次说这个318川藏线主题短视频上线22个小时就突破了1000万，成功斩获了全额的奖金，应该说是上演了一场啊博主和官方的双向共赢。咱们先说官方，因为他认定作品的是内容优质、导向正确，全方位的展现了西藏的自然风貌和人文风情。这个奖励的模式呢，尽显文旅的巧思，因为它是用一种啊结果导向悬赏模式，以低成本撬动了顶级的自然流量。视频呢还解答了大众啊关于这个电车进藏的顾虑，普及了沿途充电的便利，打破了原有的一种刻板印象，极大的拓宽了西藏自驾游的这种体验认知，真正实现了4两拨千斤的一个宣传效果。那么看这个咱们这博主呢，这次也是同样收获颇丰啊，他自费啊万余这个包车自助拍摄，虽然成本啊高于普通的旅行，却啊打造出了这种刷屏的爆款视频。积累了超高的热度，塑造了青春洒脱的个人风格标签，长期流量价值肯定是超过了自己的这种成本投入。可以说啊，此次合作创造了远超50万奖金的这种传播价值，借助着318这种传统的川藏线的自驾热度，让西藏游可以说旅游呢再次出圈，为各地的文旅创新提供了一个全新的思路。当然我们也要理性的提醒那个大家啊，就不要盲目的跟风去复刻，毕竟呢，人家李亚德是一个资深的这种旅游博主，他有自己的专业经验，咱们的普通的这种游客呢可能缺乏相应的能力。而这个318的川藏线的路况很复杂，存在着高原反应啊、极端天气等风险，而且呢他这个出屋门拍摄啊，他是呈现的是高光，但他减掉的是疲惫啊和潜在的风险，所以大众呢应该提前规划，尽量力而行，才能收获一路美好。
0: 一次打车进藏一次，官方奖励一次慷慨的捐赠，这个故事里呢有规则的刚性，有流动的力量，更有善意的温度，或许这才是网红经济本该有的样子。 好，下面呢我们再来说一个反面教材啊。随着短视频的普及呢，越来越多未成年人被推上了网络平台，被称为网红儿童，流量背后一系列伤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乱象也悄然滋生。
2: 在一些直播短视频平台，有不少网红儿童的账号，粉丝从几万到上千万不等，大多以记录孩子的日常生活为主。随着同质内容的增多，不少账号开始出现了吃播、美妆穿搭、演绎剧情等模式。带来严重不良影响的包括吃播博主佩奇，年仅3岁就被父母喂到了70斤。一位年仅5岁的女孩熟练地向

0: 大家介绍化妆，甚至出现了蜜桃纯欲等不符合儿童身份的推荐方案。越来越多的网络晒娃为了博得流量变现变得畸形，不仅有害孩子的身心健康成长，也存在过度暴露隐私等潜在风险。
1: 近几年处理的网络猥亵儿童案，他这些不法分子就是通过网络专门寻找未成年加好友，用种种的这种诱惑，比如说你想不想当童星啊，你想不想成名啊，那我老师能帮助你，那帮助你的前提是什么呢？你要听我的话，我叫你做什么你做什么。
0: 网红儿童火爆的背后，其实存在一条利益链。部分亲子账号最初只是分享日常生活，在一次偶然机会获得流量之后，便有机构主动申请签约，这也导致一些父母利用孩子打造账号以此牟利。翻开这些账号的主页，大多可以看到好物推荐、找我官方合作的标识，在获得佣金之后，孩子家长便会在视频当中植入商业广告。有的广告方为了回避责任，视频当中还打上了已征得监护人同意的提示。
1: 那么家长如果说对孩子造成了侵害，那我们卫保法包括民法典都有，就是可以适当的剥夺家长的监护权，对家长就是现在要引入强制的亲职教育。
0: 记者发现，平台上还有不少主播主动教导家长如何拍摄孩子能火，并贴上宝妈创业、赚钱补贴家用等标签，引导家长利用孩子牟利。
1: 对这样的行为，实际上我们的网信和文旅监管部门它是存在是要打击的，所以我们这个一系列关于未成年保护的这个法律法规的出台，也是为了在全社会形成一个全面保护儿童的这个网络。
2: 一则6年前的旧闻，在2026年的今天再度登上了热搜。3岁70斤，这个数字让人脊背发凉。这些拿孩子的命换流量，已经不是啃小，而是杀小。
3: 的确，因为短视频盛行之下，大量儿童被打造成了网红儿童，流量变现的背后衍生出很多侵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这些乱象，比如像逼着孩子吃虫草博流量，把孩子这个模特包装成了情侣带货，还有这种强行让幼童催胖啊变成吃播。那么从今年3月1日起，有一条叫做可能影响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网络信息分类办法正式落地实施，它就清晰的划定了数十种禁止传播的不良信息，它压实了平台的审核责任。平台如果违规向未成年人推送不良内容，最高可以处罚100万的罚款。法规还重点打击诱导未成年人模仿不良行为的13种情况，涵盖了性暗示、酗酒、暴饮暴食、非理性饭圈，还有盲目打赏、充值，以及网络的陪聊、代练等行为。这些内容它违反了未成年保护法，平台呢必须严格的拦截。该办法还同时清理了拜金炫富、宣扬读书无用论等扭曲价值观的信息，把儿童商业化、打造网红、演绎成人剧情牟利，这些呢不仅触犯了公序良俗，同时呢也触碰了法律的底线。不知道那个你还记不记得当年那个小网红，就是小马云，他就是7岁的时候就被商业资本裹挟，疯狂的进行商演。后来呢，这个因为没有了这种流量价值了，然后呢他就被放回家乡，但是他的智力和发育明显低于这个同龄人，那么现在呢只能靠他的亲戚帮助他带货维持这个生活，而且他的面临呢可能这随时这个收入断流的风险。所以你可以看到，就家长其实过度的去曝光的未成年人啊，就除了上述危险，他还容易造成未成年人隐私外泄，给自己的人身安全埋下这种隐患。同时呢这个新规呢，就是从内容、平台、价值导向多维度治理网络的儿童乱象，从而呢斩断流量对未成年人的过度消耗，真正守护青少年的健康成长的环境。
2: 流量有价，童真无价，保护未成年人不能只靠舆论的一次次愤怒，不能只靠平台的事后封号，家长要守住底线，平台要严把审核关，监管部门要常态化执法，只有这样三方合力，才能真正的扶起那些被流量绊倒的孩子。好的，稍后我们直播继续。今年入夏以来，网络上北京部分公园蛇出没的画面引发不少网友热议，大家多少呢都有些担心。但是这在野生动物保护专家眼中，城区公园有蛇出现是一个好消息。
4: 这是网友在颐和园西门团城湖中拍到的。

0: 赤峰锦蛇，这是网友在国家植物园的竹林中拍到的黑眉锦蛇。不少市民纳闷，北京城里的蛇怎么越来越多了？为此，记者走访了北京市野生动物救护中心，了解到北京地区目前发现有17种蛇，绝大多数都是无毒蛇。
1: 咱们城区当中见到的蛇，比如赤峰锦蛇、白条锦蛇，那还有我们看到的这种赤链蛇，它们性情温顺，基本不会主动攻击人类。
2: 如果一旦遇到危险，就像现在这个反应，想尽快的逃跑。很胆小的他们。
1: 那7月2号的时候呢，工作人员在这个怀柔区救助了一条蛇。那专家也说呢，这是目前北京发现的最小的蛇类之一。
3: 这种蛇呢叫做刘氏白环蛇，然后它的主要的分布区域在咱们怀柔密云的交界的这样的山区里边。它没有毒性，是以小型的蜥蜴类或者说一些蛙类的幼体去作为它的食物。它在深夜会出来，然后咱们市民也不是很容易能够碰见它。
0: 北京本土的毒蛇有3种：短尾蝮、华北蝮、西伯利亚蝮。其中华北蝮、西伯利亚蝮多栖息在海拔800米以上的高山区域，城区几乎不会出现。专家说，在北京其实蛇一直都有，数量也没有明显增多。市民觉得最近变多有2方面原因：
2: 整体的生态环境的持续的向好，然后不光是蛇多了，像它们的食物以及捕食蛇的这些鸟类的数量在整体性的提高。然后另外一个方面呢，也是咱们现在信息的传播是非常迅速的，所以发现一条蛇，大家很快的都会通过这种网络会知道这个信息了。
0: 专家建议市民游园时尽量避开草丛深处、水边阴凉、杂物堆等蛇类栖息区域，若偶遇蛇类，保持5米以上距离，安静绕行即可。
3: 尤其我们不建议就是各种情况的去抓蛇，如果想要观察一下的话呢，可以就是用我们的手机打开放大这个功能去观察一下，然后不要去惊扰它。
0: 万一不慎被蛇咬伤，创口不要用嘴吸，最科学的方式是立即就医。目前解放军总医院第4医学中心，也就是304医院，是北京唯一常备腹蛇血清的医疗机构。就医前最好能拍到蛇的照片，以便医生辨识，迅速抢救。
4: 危险无处不在，关键是一旦遇到能否第一时间正确处理。昨天的一名男子面部被钢筋贯穿，因为伤势特殊，医护人员只能报警求助消防救援人员。
5: 用好了，这样干啥劲？谁用手？后面那边。
6: 接警后，消防救援人员火速前往现场处置。抵达医院急诊室，发现男子面部遭钢筋贯穿，伤势特殊，无法直接开展 CT 等检查，急需切断外露钢筋。因钢筋坚硬，医护人员无专业破拆工具，只能等待消防到场配合处置。
7: 1.4厘米的螺纹钢刺穿面部，情况十分危急。我们制定了2套方案，首先一套方案是利用绝缘点，另一套方案是利用钢筋束断器对被困人员面部钢筋进行剪切。
6: 救援人员第一时间做好现场防护，稳定伤者情绪。在外科医生抵达现场后，迅速取出钢筋、速断器，在医护人员全程监护下，精准把控切割力度与角度，避开伤者面部关键血管组织，小心翼翼开展破拆操作，最大程度减少伤者二次伤害。
5: 你放松啊，两个人啊。好，忍一下啊，再来一下这边啊。
7: 采用第二种方案，利用钢筋束断器对被困人员的面部钢筋进行了剪切。
5: 没事啊。好，
6: 来。3分钟后，外露钢筋顺利切断，现场处置全部完成。经检查，伤者意识清醒，各项生命体征平稳。北京台报道。
4: 近日，北京发布了今年首个全市冰雹预警，多地出现了直径1到3厘米不等的冰雹。白天高温炙烤，晚上下冰雹，为何会出现冰火两重天呢？我们来听听专家解读。
8: 这两天天气高频词汇当属冰雹。7月3号，丰台出现直径为1.5厘米左右的冰雹，门头沟出现最大直径2厘米左右的冰雹，石景山、海淀、丰台、朝阳出现最大直径3厘米左右的冰雹，昌平冰雹密集。图片显示，海淀居民用玻璃盆接冰雹，盆底直接被砸破洞。当天，南郊观象台最高气温为35.8摄氏度，是北京今年的第二个高温日，而出现冰 冰雹成因之一也是当天的高温。
9: 高温的这个天气，而且近地面的这个湿度也是非常的好，所以具备这种高温高湿的能量的这种条件。那再加上如果高

0: 空有冷空气的时候，就会出现这种上冷下暖的大气层结的不稳定。那低层的这种暖湿条件越好，能量越大，就会触发起来这种强对流的这个天气。在这种强对流的天气过程中呢，如果大气的这种上升运动非常强的话，就会出现云内的这种冰晶的粒子进一步的增长增大，成为冰雹的这种雹胚，然后随之有冰雹降落下来。
1: 长期以来，人们观测发现下雹地区的宽度不大，而长度却很长，因此人们常说雹打一条线。专家表示，上升气流最强的地方在积雨云中只有两三千米的宽度，所以下雹的地方也只有两三千米的宽度，而积雨云移动的长度却可达几十千米，这样冰雹就下在两三千米宽、几十千米长的一个狭长地带里，这就是雹打一条线的原因。北京台报道。
2: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新闻速览。
3: 被称为人造太阳的可控核聚变又有重大进展。近日，两款我国自主研制的核聚变堆超导磁体完成技术验收和满工况参数测试，其中高温超导中心螺管线圈是紧凑型聚变实验装置的关键部分，装置计划将于2027年底建成，并在2030年前后演示用核聚变发出第一度电。自今天起销售的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下调，调整后的收费标准为800公里含以下航线燃油附加每航段为人民币5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燃油附加每航段为人民币100元，相较于调整前分别降低了30元和50元。
4: 2026全球数字经济大会数据要素发展论坛上集中发布了多项关键成果，国家数据流通利用增值协作网络初步建成，已具备全网检索、安全计算与全程可塑能力，正式成为国家级数据流通枢纽。央国企数字创新实验室启动六大重点行业融合场景，央地数据协同进入实质落地阶段。北京数据集团联合三大运营商签署 Token 平台共建协议，夯实自主可控的算力底座。同期启动数据要素大赛。
1: 2026年全球数字经济大会工业智能体发展论坛发布了工业智能体团体标准草案、中视平台、算力服务平台、企业真实需求清单等一批重磅产业成果。工业智能体成熟度模型与评估方法团体标准草案将建立完整评估框架，为行业企业技术迭代、项目评估、产业规范发展提供统一参照标尺，填补行业空白。
2: 随着暑期的到来，北京一批扎根胡同景区以及热门打卡地附近的文创小店火了起来。其中古法手工纸文创凭借深厚的文化底蕴、实用的产品设计以及年轻化的体验场景，正受到游客和年轻消费者的青睐，也成为北京暑期文旅消费的新亮点。
5: 最近，北京一家古法手工纸铺在社交平台走红出圈，店内特色的传统技艺体验和精美的文创产品成为年轻人出游打卡的新选择。
6: 我手上拿到的就是老师刚刚制作完成的纸灯，灯的外面呢使用的是中国传统的手工纸，打开灯后通过内部灯光的照射更有一种独特的艺术感。除此之外，这种带有特殊纹路的手工纸制成的工艺摆件、画作以及冰箱贴也都深受现在年轻消费者的喜爱。
5: 这家店铺汇聚了全国650余种古法手工纸，打破了传统纸张的单一用途，通过创意设计，古朴的手工纸被改造为各类贴合日常的文创用品。
7: 结合这些纸张本身的这些独特的特性，我们给它开发出一些跟我们现代人生活有一些契合的应用场景，有很多这种年轻的这个消费者朋友然后愿意过来购买，这样手工纸这个技艺就能传承下去。
2: 除了文创好物创新出圈，主打传统手艺的沉浸式体验空间也悄然兴起。
5: 在北京西城区的一处老胡同里，一家草木香氛手作店独具韵味，暖色调木质货架错落排布，各类香料香品琳琅满目。
8: 在这里还可以体验手作制香，在这一面木樨墙前呢有30多份香方，确定好香方之后可以来到这边按照香方进行原材料的配取，配好之后呢就可以上手体验了。在一杵一盐之间沉浸式感受传统制香技艺。
5: 而同一条胡同里，传统篆刻体验门店同样人气满满，游客可以亲手挑选石料，比对字体，临摹底稿，

0: 坐刀篆刻，在1至2小时的沉浸式手作中定制一枚独一无二的个人印章。
1: 我觉得通过时间节奏的变化，然后想通过一个方式让自己慢下来，在每一个笔画在每一刀之间都可以整理一张舒缓的时间。
2: 除了传统的文创产品与沉浸式的手作体验备受追捧，年轻人的不断加入更为这些传统工艺的传承与发展注入了蓬勃活力。
0: 在北京一处手工市集内，数十个特色摊位整齐排布，版画冰箱贴、木雕香插等文创手作品类丰富，蕴藏着多样的中式传统工艺技法，辨识度十足。
3: 最喜欢的其实还是琉璃，它可塑性比较强，所以我就用热加工和冷加工一起做了一个雕塑摆件，发现喜欢的人很多。
0: 如今不少青年创作者已打造出专属手工品牌，通过线上电商加线下市集的模式售卖作品，并承接定制化订单。部分创作者更是从独立创作走向团队创业，成立专属工作室，让传统手作实现规模化发展。
4: 目前团队有6个人，开创这个品牌以来，我觉得还是有很多惊喜，因为比我们想象中的欢迎度要高一些。
2: 今天为期4天的全球数字经济大会圆满闭幕，前沿科技成果集中首发首秀，国际合作持续深化，数字文体创新出圈。
5: 本届大会专设的首发首秀平台，集中发布了大模型、人形机器人、智能制造等前沿领域的80余项新技术、新产品 ，AI 智能体生态90公社携5项城市治理创新成果亮相首发首秀平台。
6: 我们会跟政府对接，然后去寻找各种各样的应用场景，形成智能体的共同解决方案。我们的目标就是让所有的 OPC 和创业者把90%的精力放在创立、放在研发，其他的所有的工作，包括品牌的建设、品牌的推广、市场的推广、融资，都通过我们90公社来实现。
5: 7月4号晚，全球城市数字友好演唱会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上演，国内首位高拟真数字人星星全息空降冰丝带舞台，与张柏芝、单依纯、孟庭苇、徐怀钰4位女歌手同台献唱，验证了高拟真数字人与真人实时联动演出的可行性。
7: 但我觉得像数字人，它更像是一种艺术载体吧。就像它可能就像一个很好的乐器，但是它其实背后是离不开人的支持的。它的数字人的发展也好，它的诞生也好，都是因为它背后的创作者在推动，所以回归到最后还是艺术本身，人的创造力，人的想象力。
5: 2021年全球数字经济大会首次举办，5年间，它从北京走向全国，从全国走向世界，数字经济国际朋友圈得到有效拓展。目前，北京市已成功推动旧金山、伦敦、东京、首尔、巴塞罗那、曼谷等41个城市加入全球数字经济伙伴城市，吸引旧金山、伦敦、东京、首尔等41座城市组建全球数字经济城市联盟。
8: 很荣幸能参加在北京举行的数字经济大会。我们认为数字化是一项至关重要的工具，这一举措旨在提升农业企业的竞争力和可持续性。加泰罗尼亚对此的坚定承诺显而易见，这是一项数字战略。我们确信本届大会将帮助我们妥善制定这一战略。
5: 大会成果发布会上推出的北京数字经济发展报告2025至2026蓝皮书显示，2025年北京数字经济增加值突破2.4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8.7%，占 GDP 比重达46.4%，在全球数字经济标杆城市指数评价中排名第2，稳居全球领跑城市。
9: 北京啊，建设了全球非常知名的叫数字友好城市。那么在这个数字友好城市当中呢，我们的数字化的平台、数字化的系统、数字经济的商业模式，跟我们科教文卫、衣食住行、公共服务深度融合，持续的助力啊北京超大城市治理。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北京的这个市民也深刻地感受到了我们的这个日常的公共服务日新月异的变化，真真正正地做到了7有5幸，提升了我们老百姓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5: 北京台报道。
2: 近日，丰台区举办了2026全球数字经济大会密码峰会。商用密码听着距离我们很遥远，实际上呢，它就在我们的身边。银行卡、公交卡里等等，这些卡里呢，其实都利用到了商用密码技术。
5: 当我们要在网上银行进行大额转账的时候，离不开这个叫智能密码钥匙的密码产品。然而，随着量子计算的发展，智能密钥很容易被破译，而眼前这个密码卡就可以预防这个不安全的情况发生。
10: 这个密码卡可以放在银行的后台里面，放在我们的密码设备里面，做成一个大的密码设备，来保证说能够抵抗量子计算的攻击，让我们这个网上银行金融啊、转账啊更加安全。
5: 不只守护百姓日常金融安全，商用密码更是工业能源的安全卫士。当前，石油、电力、煤炭、化工行业已经实现高度自动化、全链路网络化运行的生产模式，也同时可能伴随网络攻击、数据窃取等风险。
11: 如果被攻击的话，那轻则导致生产数据的传输失败，重则导致整个生产的中断，甚至于异常停机。我们通过密码在它的各个层次上用密码的技术进行防护，能够有效地拦截所有的这些攻击。
5: 第二届商用密码创新应用主题大赛吸引了全国18个省市近200个项目报名，参赛项目广泛覆盖政务、公安、水利、医疗、通讯等传统应用领域，同时延伸至大模型安全、物联网、工业互联网、抗量子密码、隐私计算等前沿赛道，全面展现了我国商用密码技术的创新深度与应用广度。
12: 大赛促进了近千万级的项目合作，也是招引促进了数十家企业有意向来到丰台区。通过本次大赛，我们将促进更多的商用密码创新技术成果转化落地，为我国民生安全、个人信息保护以及国家安全提供更多的助力。
5: 北京台报道。
2: 记者从北京经开区获悉，北京首座磁源工厂日产能已经突破1.4万亿磁源，未来将向日产10万亿磁源的远期目标迈进。
8: 磁源是 AI 处理文字的最小单位，随着人工智能技术迈入与千行百业深度融合、规模化落地的应用期，磁源也从大模型处理信息的底层技术单元跃升为数字经济的核心价值载体。前不久，亦庄建成了全市首个磁源工厂北京一号磁源工厂，推动能源、芯片、数据集与大模型深度耦合，全面提升单位能效下的磁源产出效率与系统稳定性。目前，北京一号磁源工厂的项目一期日产能已突破1.4万亿磁源，半数任务在6秒内完成交付，90%任务响应时间控制在10秒以内，性能波动稳控在20%以内。
13: 我们呢，面向全行业开源国内首个磁源工厂的性能基准，形成了工厂供给磁源、平台分发磁源、园区使用磁源的完整闭环。下一步将发布磁源的专项政策，为磁源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8: 在支付环节，亦庄正在探索一套以磁源交易为基础的数据定价模式，还推出 AI 20条、数据20条、XR 智能终端8条等专项政策，每年安排算力券、模型券、数据券各1亿元，降低企业创新成本。北京台报道。
2: 盛夏时节，城内各大公园景区河景入画，一池清河晕染出京城夏日的风雅温婉，尽显无限生机。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5号星期日，农历5月21，欢迎收看北京新闻。
1: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200多项创新成果发布，参会规模再创新高；2026全球数字经济大会在京闭幕；
1: 北京持续完善生物医药创新全链条布局，加速科研成果转化落地；159种创新特效药纳入地方普惠医保体系；
0: 北京再次发布雷电黄色预警，7个区发布冰雹黄色预警。气象专家解读近期强对流天气频繁的成因。
1: 主汛期将至，交通部门升级防汛举措，细化地铁封口、封站、停运标准。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为期4天的2026全球数字经济大会今天在京圆满闭幕。本届大会成果丰硕，亮点纷呈，累计发布200余项创新成果，落地一批高端合作项目。大会首次打造全球 OPC 共创节，同步出台专项政策，赋能 AI 个体创新创业，持续擦亮全球数字经济标杆城市金字招牌。
2: 一个人、一台电脑、一套人工智能工具就能启动一家公司，这种被称为 OPC， 也就是一人公司的创业新浪潮，在2026全球数字经济大会上集中展现，成为大会的一大亮点。
3: 在此次全球数字经济大会上呢，首设全球 OPC 共创节，就是我身后的这个展区。在这个展区中呢，既有 OPC 企业的集中亮相，同时还有上下游产业的集中展示，可以说是打造了全球 AI 创造者的北京时间。
2: 此次全球 OPC 共创节，11家 OPC 社区集体亮相，集中展示了超级个体与创业团队的原创作品和项目，也吸引了创投机构进行投资洽谈。
4: 推广一下我的这个产品，包括我的这个理念，然后也学习到就是其他创业者做一些这个产品，做一些交流。
5: 整个 OPC 共创节，我们定了3个关键词，我把 OPC 3个字重新解读了，我们叫 Open。开放，大家一定要开放交流。第二个 partner， 我们一定要去伙伴协作，它才能让大家去找到自己的更好的一个发挥啊。第三个叫 create， 叫创造，要产生价值，要去创造价值。
2: 为护航 OPC 发展，本次大会上，北京出台支持人工智能 OPC 创新发展行动方案试行，重点扶持创办智能体开发、AIGC 产品研发、行业 AI 应用等领域 OPC 企业。入驻 OPC 成长社区的企业可领取全站资源包，免费使用3个月模型与智能算力资源，运营成效突出的社区可获得最高200万元专项扶持，优质路演项目最高可获1000万元资金支持。
6: 打造 OPC 夜校等特色的培训品牌，构建 AIGC 产业人才培育体系，加快建设 AIGC 特色产业园区，推动技术人才、资本等要素的集聚，蓬勃产业生态。
2: 本届大会参会规模再创新高，线上线下总参会人数突破8万，同期举办的数字经济产业博览会热度空前。本次大会累计发布成果200余项，落地了一批创新合作的项目与联合实验室，多层次的数字经贸合作平台揭牌启航，实现签约成果高量级。
7: 集中展出通用大模型、具身智能、智慧农业、AI 中医机器人等多项全球全国的首发成果。
2: 大会发布的《北京数字经济发展报告2025至2026》亮出北京数字经济亮眼成绩单。数据显示，2025年北京数字经济增加值突破2.4万亿元，同比增长8.7%，占全市 GDP 比重达46.4%，在全球数字经济标杆城市指数评价中排名第二，稳居全球第一梯队。
7: 进一步的强化国际协同，持续的扩容全球数字经济城市联盟，深化与联合国机构的务实合作，建强数字经济出海服务基地，推动数字友好标准互认与示范项目的共建，以高水平对外开放赋能首都高质量发展。
2: 北京台报道。
0: 一款本土原创靶向药，从科研机构到医院药房，要经过研发、量产、商业化3道关。在昌平未来科学城生命谷，完备的医药健康产业生态，让创新药从研发到上市的这一跨越逐渐变得可预期。今天，让我们通过一颗药的视角，感受北京生物医药完善的产业链条。
8: 今天的主角是肝癌靶向药 HH009，它的旅程第一站落脚华辉安健研发实验室，这里是它生命开始的原点。 HH009 经过了10年漫长研发之路，基础研发、动物试验，才完成第一站修行。
9: 这是肝癌组织病理切片，我们刚刚发现我们的06产品呢，对肝癌具有很好的抗肿瘤活性。肝癌病人晚期一般的生存期在12个月左右，但是呢，我们现在最长的一个病人呢，已经生存期超过2年。
8: 结束实验室研发试炼，靶向药揣着临床有效证明，将来到本次旅程第二站移明生物的中式生产基地。这里是把实验室微量药物转化为大批量商业化成品的核心中转站。
10: 现在看到的这台500升的进口设备是用于细胞的一个扩大生产，它的主要就是将实验室的成果转换成商业化的产品。
8: 这里配备全套标准化合规产线，能够实现5升到500升扩产。对于中小型药企来说，无需自建昂贵厂房设备，就能依托这条成熟产线完成药物扩大生产。
11: 这个地方呢，是我们的质量控制实验室，它负责药品生产制备的最终的环节。我们自身掌握的这个处于国际前沿的这个质检的技术，每年大概能支持110批次左右的细胞基因药物的生产、质检和放行。
8: 整装完毕的靶向药将前往旅程最后一站，总投资20亿元、建筑面积28.9万平方米的生命谷国际生物工程创新中心。这里将为国产抗癌药走向市场扫清最后的阻碍。
3: 在我们园区的一层呢，我们会打造创新装咖朋友圈的赋能生态，我们会链接科学家、投资人、企业家的创新朋友圈的生态，帮企业进行投融资，链接产业闭门沙龙以及合作资源的互动，所以在这里面的话呢，能够帮助企业在我们园区里面去发展壮大。
8: 从实验室到量产基地，再到生命谷创新中心，抗肝癌新药的完整旅程，正是北京生物医药全链条产业生态的一个缩影。截至目前，已经有159种创新特效药列入2026年北京普惠健康保清单，惠及广大患者。北京台报道。
12: 近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推进习近平党建思想进课堂集体备课活动在中国人民大学通州校区举办。活动通过专题辅导报告、分段式示范教学等环节，及时推动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融入大中小学思政课教育教学，夯实京津冀3地青少年听党话跟党走的思想根基，在教育系统迅速兴起学习宣传贯彻热潮。北京台报道。
1: 为恢复中轴线历史风貌与景观侍廊，曾经的东天意市场及北海医院实施降层改造，什刹海片区则通过精细修复，从喧闹杂乱回归静下来、美起来。西城区正以绣花功夫进行城市微更新，让历史文脉自然更去。
13: 这个主板啊，我的紧接来，这个布布买卖两揭牌。
8: 这些当年老北京的街头表演，现如今被真实地搬进了地安门外大街158号，这里就是曾经的东天意小商品批发市场所在地。
14: 这就是当年的北海医院和东天意商城。我们在中轴线伸移的过程中发现，这两个楼体的高度和体量呢，都挡住了咱们北中轴线上的核心景观侍廊，非常有必要对他们进行降层改造。
8: 东天意市场及北海医院被陆续拆除，将原来23米高的建筑降到了9.6米，成为北京中轴线上第一个实施降层改造、第一个动工建设、第一个亮相运营的城市更新示范项目。如今，这里已经变身为横塑界时光文商旅综合体。2层1800多平方米的空间里，真实还原了前门大街、老北京大杂院等市井风貌，还有幸福照相馆、工人俱乐部、海马歌舞厅等年代感十足的老地方。
14: 我们在3层呢，打造了一个小露台。这个小露台呢，白天可以承接一些小型的活动，晚上可以承担一些夜经济的内容。而且我们这个露台的西侧呢，就是北中轴线，视野非常开阔。
8: 与地安门大街上的横塑界时光不同，西城区对什刹海片区采取了精细修复，不盲目复制商业化模式，让这里从喧闹杂乱回归静下来、美起来。 原先什刹海景区有100多家酒吧，现在已缩减至23家。街道与企业联手，在13家重点酒吧门口布设24小时智能探头，自动识别超标声响。此外，今年以来，什刹海周边的夜间照明工程不断优化提升，把水岸夜景打造出错落的层次感。
15: 这些年，什刹海的变化是越来越。

0: 别大了，不光白天的景色好看，晚上灯光秀也非常的迷人。
1: 对于我们商家的招牌的辨识度高了，游客呢就是停留的时间长了。
2: 机场区的老城更新正走出一条。

0: 的成因。
1: 这两天天气高频词汇当属冰雹。7月3号，丰台出现直径为1.5厘米左右的冰雹，门头沟出现最大直径2厘米左右的冰雹，石景山、海淀、丰台、朝阳出现最大直径3厘米左右的冰雹，昌平冰雹密集。图片显示，海淀居民用玻璃盆接冰雹，盆底直接被砸破洞。当天，南郊观象台最高气温为35.8摄氏度，是北京今年的第二个高温日，而出现冰雹成因之一也是当天的高温。
2: 高温的这个天气，而且近地面的这个湿度也是非常的好，所以具备这种高温高湿的能量的这种条件。那再加上如果高空有冷空气的时候，就会出现这种上冷下暖的大气层结的不稳定。那低层的这种暖湿条件越好，能量越大，就会触发起来这种强对流的这个天气。在这种强对流的天气过程中呢，如果大气的这种上升运动非常强的话，就会出现云内的这种冰晶的粒子进一步的增长增大，成为冰雹的这种雹胚，然后随之有冰雹降落下来。
1: 长期以来，人们观测发现下雹地区的宽度不大，而长度却很长，因此人们常说雹打一条线。专家表示，上升气流最强的地方在积雨云中只有2-3千米的宽度，所以下雹的地方也只有2-3千米的宽度，而积雨云移动的长度却可达几十千米，这样冰雹就下在2-3千米宽、几十千米长的一个狭长地带里，这就是雹打一条线的原因。北京台报道。
3: 主汛期临近，本市交通部门全方位升级各项防汛举措，细化完善地铁封站停运分级处置标准，紧盯关键风险点位，全力保障城市交通运行安全平稳。
4: 我们现在来到了农展桥下，可以看到这里下凹的程度超过了4米，就在我左手边马路中间的地方有一个桥的标尺，如果雨水是达到了27公分，将实行一个拦路的一个措施。
5: 你看那个天桥底下还在那个安全的点位啊，还有这个人员在值守，随时准备如果有那个达到这个封路标准的，现场就采取一个临时的一个封路措施。我们中心管养的是总共是有78座这样的那个
4: 下凹式的
5: 对，就是重点
4: 每个桥都配备人了吗？
5: 对，都前置了这个力量。
1: 城市道路防汛方面，为防范道路塌陷险情，工作人员对历史塌陷点位、日常巡查发现的异常点位开展雷达专项检测，累计完成91条道路、207公里路段的检测工作，排查并处置路基病害116处。
6: 有雷电预警的时候，我们大概是2小时巡视一次。预报有黄色、橙色、红色预警，我们就进行现场值守。
1: 针对地下通道易积水问题，道路养护部门对市区14个积水高发地地下通道口进行抬升改造，并加装排水泵房，提升积水处置能力。同时，常态化开展排水设施清淤作业。按照防汛工作预案，当气象部门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全市进入防汛紧急状态时，交通部门将严格落实市防汛指挥部要求，全面执行关、停、撤应急防御措施，做到应关尽关、应停尽停、应撤尽撤。目前地铁防汛处置标准已明确细化，站外积水达到2级台阶或30厘米，立即架设防洪挡板，关闭站口；线路区段积水无法满足分段运营条件，即刻实施线路停运。北京台报道。
3: 今年5月，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正式实施。2个月来，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持续加大电动自行车非法改装行为的整治力度，查处多起电动自行车非法改装案件。近日，根据交警执法时发现的线索，执法人员对海淀区万丰路的一家电动自行车销售门店的违法改装行为进行了查处。
7: 你回忆回忆，有没有换过电池啊什么的？
8: 没有啊，
7: 没有。
3: 起初，经营者李某不承认违法改装行为，但执法人员出示了相关证据后，李某承认自己受客户委托，将电动自行车原装的48伏铅酸电池改装成了72伏锂电池。
8: 他说让我帮他装一下，
7: 你觉得出于人情是不是？
8: 出于人情嘛。
9: 检查发现，当事人于今年5月对一辆电动自行车的电路进行了改造，加装了风能设施，另外还查获其改装过控制器等动力部件。
3: 为了躲避处罚，一些经营者采取了更加隐蔽的方式进行违法改装。近日经多轮实地摸排，执法

0: 人员在经开区的一处工业园区发现了一处非法改装窝点，
1: 简易的铁梯，执法人员通过攀爬这个铁梯进入二楼，推开大门，才发现了他一间空间很大的专业改装电动自行车的作业空间。在其库房内还发现了2000瓦、3000瓦的大功率电机，这些电机呢都是电摩所用，被当事人用来改装到电动自行车上。据当事人介绍呢，改装完的电动自行车呢，车速能达到90公里每小时以上。
0: 现场执法人员共查获4辆待改装的电动自行车，以及多台超标大功率电机。
2: 说电动自行车经营者，改装了电动机电池，包括减限速就这类行为的话，应当处以5000元以上、50000元以下的罚款。
0: 下一步，执法部门将继续加大电动自行车非法改装行为的整治力度，
2: 呼吁广大消费者呢安全骑行，不要擅自改装，或者是咱们要求电动自行车商家呢提供改装服务，保障自身及他人的出行安全。
0: 北京台报道。
3: 下面来看一组今日快讯。
0: 日前，大国工匠车间开讲系列宣讲走进神州绿鹏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三位来自热力能源、排水系统、航天领域的劳模工匠，从各自岗位出发，讲述了参与重大保障活动、推动技能人才培养的岗位建功故事。记者从2026全球数字经济大会数字广告创新与发展论坛上了解到，北京将开展北京国家数字广告产业园区试点建设，3年内构建一园多址的空间布局体系。昨天，第二届霸超足球联赛暨驻华外交官邀请赛在朝阳区东坝开赛，赛事邀请2支驻华外交官少年足球队与北京中学代表队同场竞技，东坝之夜嘉年华活动同步举行，多种非遗业态让外籍朋友感受京味非遗的底蕴与魅力。今天，2026法治文明交流互鉴大会北京丽泽在丰台举办，来自22个国家的50名外籍专家以及100余名中方法学专家，围绕世界法治文明、对话、融合、共生等核心议题展开研讨，重点面向共建“一带一路”国家、东盟国家、金砖国家开展合作交流。大会期间，中国东盟学院正式成立，为北京国际法商融合示范区丽泽全球智库聘任专家。
4: 法治文明交流互鉴大会借鉴世界上广泛地域、广泛法系，把他们的智慧、把他们的经验借鉴过来，这就有助于打造北京在规则和制度法治上的首善之区。
5: 法治既是企业出海的硬支撑，也是跨境发展的软连接。作为在丰台区丽泽商务区的企业呢，在家门口就能够享受到权威的法律服务。
0: 北京台报道。
6: 今天由首都图书馆、北京大学现代中国人文研究所联合主办的陈夏书房共读沙龙在首都图书馆举办，北京大学教授陈平原带来主题讲座 AI 时代重刊阅读的边界与方法，解读在人工智能浪潮下阅读的内涵与实践路径，吸引线下线上约21万人次读者共赴这场人文阅读活动。
7: 进入 AI 时代以后，人工智能对我们的巨大的冲击，很多人会对是否还需要读书以及如何读书有一些疑虑，所以今天我想告诉大家，亲自吃饭、亲自读书，什么样的读书是有益的或者是有效的。
8: 这个议题还是很有意义的，其实我们需要去思考这个过程要怎么更好的阅读，
9: 挺有意义的。起码在假期我觉得给我列了一些这个读书计划。
6: 8月和9月份，首都图书馆将推出暑期特辑，面向青少年读者进行经典导读。北京台报道。
0: 7月4号，2026万象生活自在怀柔文旅焕新计划收官嘉年华在慕田峪长城脚下圆满落幕。今年3月以来，该计划围绕怀柔山水资源、乡村空间、特色商户和微度假消费场景，组建了8大体验团，打磨出8条差异化主题微度假路线。
10: 这次的活动呢，把怀柔在地的科农文商旅体的资源进行了盘活和串联，让这些散落在怀柔大地上的珍珠串成了一条条精美的线路，吸引广大的游客来到怀柔，体验怀柔生活，体验什么是北京最北、怀柔最美。
0: 北京台报道。
3: 近日，受上游存储芯片供需变化影响，各类数码产品迎来集体涨价。这个暑期，学生的购机成本有所增加，不过教育优惠、消费补贴等政策也为学生群体购机提供了新选择。
0: 在不少线下门店，暑期前来选购电脑的学生客流量持续走高，超八成学生购机都以适配学业、理性实用为第一原则。
11: 因为我主要是学工科嘛，所以平时会有一些画图的一些需求，所以可能需要电脑的性能会稍微好一点。
12: 打游戏帧率能稳定运行，然后比较有性价比，不太追求就是价格。
0: 不过让消费者始料未及的是数码产品的集体涨价，因内存和存储芯片成本持续飙升，苹果、联想、荣耀等品牌的线上线下全渠道同步执行新价格。
13: 这两年呢，说实在的，因为这个 AI 的浪潮啊，所有的那种做 AI 的公司，因为他们对内存的需求非常旺盛，所以已经把整个电脑的价格拉高了。那你说会不会降价呢？我觉得从咱们2026-2027年的趋势来看，基本没有这个可能。
0: 一边是消费者购机成本持续攀升，另一边是国内针对数码产品的补贴政策密集落地，为消费者提供了难得的对冲涨价的机会。目前许多门店都开放了教育专属优惠、国家消费补贴、设备以旧换新三重福利。
14: 价格区间像电脑基本上都是在8000块钱左右，然后八千加以上的产品比较多，因为现在也有国补的这个优惠。另外呢，有个别的型号和品牌也能叠加教育优惠，所以这个高价值电脑的销售还是比较好的。
0: 不少行业从业者提醒消费者，这一轮存储涨价的周期还远没有结束，广大学生购机群体选购电脑前应先明确自身需求，切勿盲从。北京台报道。
3: 盛夏时节，京城荷塘次第盛放，满城芙蕖缀满碧波，城内各大公园景区荷景入画，繁花亭亭，湖面禽鸟闲游，
15: 游人乘舟，临水赏莲，消暑纳凉，一池清河晕染出京城夏日的风雅温婉，尽显无限生机。

0: 今天白天，京津冀地区逐步转受高压作用，偏北风扩散条件有利，区域空气质量以优良为主。北京空气清新，蓝天白云在线，空气质量指数29，优 ，PM2.5 平均浓度为每立方米9微克，级别为优。今天夜间，高压作用，扩散条件有利，空气质量指数15到45，空气质量优。预计未来3天，弱高压作用为主，伴有局地雷阵雨，扩散条件较有利，首要污染物臭氧，空气质量良。
1: 博物馆之城第四季，荟萃京津冀3D馆藏镇馆之宝，追溯京津冀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博物馆之城第四季，6月5日起，每周午晚20:30，京津冀文化季匠心呈现。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最耀眼的你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2: 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3: 卡酷七色光，
4: 为梦想添砖加瓦。
1: 4大专业，多维舞台，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扫码预约，或者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0: 知道吗？山一直在给你发信号，掌握三看一听，快速判断灾害前兆。溪水急速上涨，可能是上游暴雨引发山洪；溪水骤降断流，可能是上游山体崩塌阻塞河道；清水突然变浑，可能是泥沙石块被冲入水中形成泥石流。山谷传出异响，预兆山洪泥石流将至。三看一听，四个信号，发现任意一个，不要犹豫，立刻撤离。山区避险，三看一听，及时撤离，平平安安。
1: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最耀眼的你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2: 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3: 卡酷七色光，
4: 为梦想添砖加瓦。
1: 四大专业多维舞台，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扫码预约或者拨打96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5: 我们每一个人每时每刻都在期盼着家人的平安，守护家人的平安从每一次理性的出行开始。下大雨就不进山，不去那些没有开放的地方游玩，从一开始就把危险挡在门外，让危险远离自己和家人，才是对挚爱最好的守护。推荐您关注北斗卫星短信，这是我给家人准备的护身符。现在就请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使用详情。一定要记住，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1: 三次怀孕屡遭意外，
6: 我感觉我都快不行了那种。
1: 孕妇呼吸窘迫，胎儿面临窒息。
7: 这个计划都没有碰上过，这一个20多周的孕妇做。
1: 27周胎儿母体中冒险全麻手术，母子二人能否经受考验？
8: 我们的计划都被安排到。
9: 肺的上面就跟一个石头一样，没有功能。
10: 我来一个纱布钳，
11: 也见着我们的脸了，就擦一点，没擦一点。
12: 宝宝跟妈妈一起加油，跟妈妈一起努力。
1: 生命馆马上播出。
13: 喘不上气，掐着你的喉咙那种，捂着你的鼻子。
14: 她叫陈珊珊，今年30岁，怀孕28周。这已经是她在孕期内因为气胸发作第三次住进医院。
15: 从孕产妇的安全来说，终止妊娠是最好的选择。
16: 我觉得她就是我的新的一个开始。
12: 宝宝，你要跟着妈妈一起坚持下去，跟妈妈一起加油，跟妈妈一起努力。
17: 17点是吧？
18: 对，
17: 我看17点好像就有了，
18: 上面劲儿。

0: 皮巴的这块儿，这个肺尖这块儿，这个有一个大泡，圆圆的这个，黑的这个，
1: 本身有这个泡，它就容易破。
2: 从左侧的话呢，肯定就是它出现起胸了。然后肺大泡破了，造成了气体从肺里进到胸腔，把这个肺呢反往中心挤压，就这么一点儿，已经灌满胸腔。
3: 珊珊的左肺上有多处肺大泡，因为长期严重的孕吐，诱发了肺大泡破裂，误入的气体通过这个破口处漏出，造成左侧胸腔气体越积越多，严重挤压了左肺的空间。珊珊已经出现了呼吸困难的症状，而母体缺氧则意味着胎儿在宫内随时都有可能发生窒息。
4: 我还想说，那其实它个子，有时里面的小孩动动的也起泡起来。
3: 为了缓解珊珊憋气的症状，同时保证胎儿在宫内氧气的供应，宣武医院胸外科张毅主任只能先用胸腔壁式引流的方法，在左侧胸壁上放置引流管，导出胸腔里的气体，让左肺重新扩张，勉强维持着母子二人的生命。
5: 你这个是比较复杂，恐怕只有唯一手术可能才能解决问题。
6: 从我们科胸科健科历史上来讲，这种情况都没有碰上过，说要再给一个20多周的孕妇做手术，因为这种情况像刚王主任说的，早就都终止妊娠了，早就不让你接着怀了，等你把孕病治好了，你踏踏实实再去怀孕。
7: 你的肺功能会随着妊娠周数增加以后，肺功能会越来越不好，你再要和那个感染隆胸的情况，你说那会儿再做手术，那会儿不行了，做不了手术了，现在如果要做还可以抓住这个机会去做，但是做完手术一个麻醉手术的打击以后，流产的问题、早产的问题，咱们都要考虑到，这些可能性都是有的。
6: 今天呢，咱们需要还好定这个事儿了。
8: 特别喜欢小孩，我现在这么严重了，我都没有想过说放弃我们这个孩子。第一次就是宫外孕嘛，那有天晚上肚子就特别痛，而且还呕吐，然后就立即做了手术。像一般人家做那个宫外孕手术的话，是那种腹腔镜，就一个小孔就行了，但我属于已经来不及了，就切了这个左边的输卵管，肯定有的，肯定有遗憾的。
3: 对于一个渴望孩子的妈妈来说，切掉一侧的输卵管意味着怀孕的几率只剩下50%。然而命运对珊珊的考验还远远没有结束。
8: 第二次就是没想到我是会怀孕，那几天就感觉不舒服，我就想着去输液，她就自然流产了，自己排出的孕囊。
3: 仅仅怀孕4周，第二个宝宝就自然流产了，而这第三个孩子，夫妻俩则寄予了更多的期待。可是这一次怀孕却比任何一次都要艰难。
9: 如果说我们这个孩子要是不要的情况下，那我们可能以后就不会再要孩子。
10: 从我怀孕开始，没有说在外面待过1个小时。那时候我刚回来的时候还没有疫情呢，但我自己起不来，我心脏不息，我就想出去躺在那地上，好了，我得在外面坐上一天，
8: 一定会胜利的。
10: 一天绿了都。我这裤子踩着话都摔跤，
2: 给它卷卷，
6: 这样行吗？
10: 这样吧。
6: 行，走吧。
10: 谢谢。
11: 我接病人了，病人来了。
12: 把鞋换了。
6: 从我们科胸科健科历史上来讲，这种情况都没有碰上过，说要再给一个20多周的孕妇做手术。
13: 报吧。
14: 但是我30岁生了的话，一定会没问题，一定会再有法。
15: 主要是现在怀着孕的心里担心吧，怀孕了还用麻药什么的，就比较危险一些。

0: 来，攥拳，把拳攥起来啊！
1: 二一三四，
0: 扎一针，稍稍有一点疼啊！不动啊！
2: 产妇已经到手间了，你们派人过来给我们做胎监护吧，6楼21号。
3: 今天将要进行的手术，全程都要在胎心监护仪器下进行，密切观察术中胎儿心跳的情况。
4: 来了，
1: 帮我们拍，就在这儿。
0: 现在胎心是好的，147，非常平稳，包括胎动也挺好。
5: 平稳了之后，我们可以麻醉，然后摆放水位，到时候我们再检测一下。现在还是没有麻醉的情况。
6: 我做手术的话也是需要全麻，我总是这样缺氧的状态也是稍微有一些危险的，但我真的想试一下。
3: 手术麻醉就是母子俩即将面临的第一个关卡。
7: 有些药物的话，知道对胎儿可能会有影响，不能用。我们不光是把这个大人病治好，我还有更多的关注这个胎儿。如果没有这个胎儿的话，我们担子就没有那么轻。
8: 不送啊，你们叔叔跟我说啊。
3: 为了保证母子二人的安全，麻醉医生采用了特殊的麻醉方式。
8: 有点疼，坚持一下啊！我们叫全麻复合作为神经停止，都是要用一些中枢性的镇痛药。中枢性的镇痛药物，它会对胎儿会有一些影响，包括小孩的胎音会减低。
0: 心跳开心是好的啊！
4: 我们开始了啊！
9: 深吸气，困吗？有点困，有点睡着了，
2: 睡着了啊！
3: 麻醉药物起效后，要立即对珊珊进行气管插管，保证母子二人氧气的供应。可林医生没有想到的是，第一步插管就遇到了问题。
2: 先看这个，看这个声纹，
10: 声纹水肿。所以怀孕的人为什么鼻塞呀？
11: 这人以前他不是得过 TB 吗？他还有支气管黏膜 TB。
8: 帮你进，一打开。
7: 我们胸科的话，插管都是双向插。所以不是只是插的气管上，还有插的侧的支管，支气管。
10: 现在左侧的支管是狭窄，它狭窄了之后呢，插管就比较费劲。
8: 再一退一下吧，
10: 把那个水先吸一下。
8: 好的，
10: 它
8: 左边支管是吧？
11: 对，插进去往上
10: 吸一下，再放套囊。
3: 如果双腔插管不成功，就无法对珊珊左侧的肺大泡进行切除，也就意味着手术将被迫终止。
7: 麻醉这是一个关键点，麻醉时间越短，手术时间越短，那可能对于这个孕妇和胎儿的影响会越小，所以我们在操作时要尽快。
10: 是35号管的是吧？
8: 是35的。出气了吗？我再看一下，
10: 来，
8: 我再确定一下。啊，好了。
10: 开始
7: 走，再往上。
0: 1、2、3，好了。
3: 珊珊手术是右侧卧位，为了固定体位，手术室提前准备了一块橡胶垫，垫在珊珊的肚子下面。
12: 你用这个顶住这肚子的下缘，但是这样一块不就有可能会压到孩子吗？所以我们用这种最常规的方法。
10: 压你，
0: 我给兜进去，我给兜。
10: 我知道，我给你拖着那个，那个 C。
1: 我会随时调整，有可能随着胎动的变化，你的胎心会跑，会再去调整位置，因为始终要监测它的。
3: 妊娠状态下进行手术难度极高，即便是微创手术，每一步操作都可能对胎儿造成影响。胸外科主任张毅同样面临着巨大的心理压力。
7: 就胸外科呢，没有小手术，啊，都是大手术。微创手术在里面操作的话，精细程度可能外行是不知道的。
10: 那我们手术开始了啊！
13: 手术开始。
10: 电刀。
13: 电刀多少？
0: 电刀60。
10: 来，纱布给我。这灯给我对一下。
3: 手术首先要在珊珊左侧第四肋间打一个2公分的小孔，通过这个小孔进行腔镜手术，找到漏气的肺大泡，并将它切除。
7: 手术进去之后的话呢，首先探查的里面的这个肺的情况，是我肺的上叶已经是一个实变状态，就跟一个石头一样，就等于完全没有功能。
10: 先检查一遍哪有泡吧，
7: 先看下边。
10: 对对对。给我来一个纱布钳，左侧是不是这个肺也瘪不下去？
7: 手术一侧，只要让他的肺萎陷下来才好。只是右侧来维持，他肚子里胎儿是不缺氧。如果要是胎儿缺氧的话，即便这个胎儿活了，可能将来也会给他留下一定的问题。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下，手术时间越短，那可能对于这个孕妇和胎儿的影响会越小。因为我们在操作时尽快。
12: 是溅到你们脸上了。
9: 多擦一点，
12: 擦一点，
9: 擦一点，来给我擦一点吧。
7: 所以啊，
5: 养点是养点头吧，
7: 对，
5: 好了，是。
7: OK， 好嘞。
3: 经过简单的处理，张毅主任继续进行手术。
7: 好，
3: 对于妊娠期就接受全麻手术的孕妇来说，每多一分钟的延误，对胎儿就多一分的危险。
7: 他胸水浑浊了，就说明时间比较长以后容易感染了，就时间长里头浑浊了，完了还用碘伏水我们浸泡一下。
3: 由于长时间带着引流管，珊珊胸水的浑浊程度超出了张毅主任的预期，这意味着如果这台手术再拖延，母体就会出现严重的肺部感染。
7: 如果是出现这种感染的话，不光是产妇的生命，包括胎儿是不是能够健康的存活下来，都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6: 第二次接胸的时候正好发生在过年，那时候刚在家的时候我已经喘不上气了。
3: 2020年大年29的晚上，怀孕仅仅11周的珊珊气胸第二次发作，而这一次气胸发作也恰逢北京疫情最严重的时候。
6: 那时候嘴唇有点发紫了，那我也没办法戴口罩，如果这样戴口罩就会感觉直接窒息的。我不敢告诉他说我感觉我都快不行了那种，我害怕担心。
14: 其实我都已经心软了，我说也不行，我们就不要了，我看着他太难受了。合家团圆的时刻，我们是在医院里过，而且是我媳妇怀着孕，
6: 从来都没见她哭过，就那天都见她哭过。她哭也是背着我哭的，但我还是发现了。包括家里人，我老公都一直在我背后鼓励我呀。虽然就是说，这个病还有这个孩子都是我在自己难受的，但是我相信。他们比我更难受。
3: 珊珊和丈夫都十分想要保住这个孩子。2020年的整个春节，他们都住在医院里，只为求得一份心安。
6: 我觉得他就是我的新的一个开始。所以第一次感觉到胎动的时候，我已经就是吐的也是，那时候已经非常严重了。虽然他没有生出来，但是我还是能感受得到，感受得到他。这眼泪怎么那么多，我都觉得我现在已经哭的本来就没什么眼泪了，怎么一说到这我以为我不会哭呢。我既然决定了什么后果都能承担，
9: 这旁边了，
7: 他的漏口看来是不小，真正37周到的还有很长的时间，那么可能这个胎儿也很难了。
15: 看见了啊，我看见了，就是底下大泡破了，这白的是破的地方，
12: 旁边这也是，
15: 就这是这个就破的地方，看还有泡出来了，这看见我一挤压哈，我觉得就到时候沿着这个把这块都切掉了。刚才那个粘连是下叶的，
7: 大泡都是位于左肺下叶，而且左下叶跟胸壁上还有一个明显很粗的一个粘连带。一般来说呢，我们有破口，肺充满膀胱之后，它可以跟胸壁粘连上。但它呢，是因为下叶跟这个胸壁啊，有个明显很粗的一个粘连带，揪在那里，所以那漏口呢，始终它就闭不上，它贴不上胸壁。
15: 再给我来个暖气，再倒点水，咱们对我看看漏气去。
3: 张毅主任经过探查发现，珊珊左肺上叶几乎已经失去功能，下叶肺大泡又是这次气胸发作的元凶。这意味着在孕期中，珊珊大部分是依靠右侧的肺进行呼吸，而腹中的胎儿长期处于缺氧的状态。
15: 现在能鼓吗？可以鼓哈、啊、好，
12: 轻轻的鼓啊，轻轻的鼓啊，打开
15: 啊，鼓吧，
7: 就跟我们那个自行车上补胎似的啊，我们可以胸腔里灌上水，让我们麻醉医生鼓肺呼气，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看到肺在膨胀的时候鼓起来的时候哪里有破口，然后我们再做相应的处理 砸到铺盖的地上，这样我准备打枪了，看来还是就得破了。这个是吧？就那破的那大炮的，
12: 边上
7: 这也是，这都大炮。
12: 这就应该是那一簇的。
7: 对，这是大炮的一簇。我们刚才已经找到用缝合器把它都切掉了。切掉之后，现在我们要看一下这个胸膜其他的情况。啊，再没有发现其他有大炮的。
3: 除了切掉漏气的废大炮，张毅主任还要切除未破的大炮，
7: 对，
3: 防止在接下来的孕期内珊珊再次出现自发性的气胸。
7: 再来一个那个什么刷不钱，等我再放点，准备咱们再鼓鼓肺，刚才一点都不漏哈。好，这可以了哈，看完咱们就收工了。
3: 经过近一个半小时的手术，珊珊所有的废大炮被彻底切除。
7: 我刚刚皮下那个就正好胸壁的一个肌肉的一个小血管啊，你看那个压力多大，刺一下就上了，但是这种情况也很少，结果今天就赶上了。
15: 下一组，哎，在呢，
7: 来，都做完了，这都能看出来啊，这就是大炮，看见
9: 吗？
7: 我一挤能出来哈，
9: 看着。漏气就
7: 漏气就从这儿出来了，但是呢，它周围你看这都是泡，看见没有？能看出来哈？
9: 不切的话，后期的都
7: 哎对对都有可能这个明显破的哈，这个钙化的病了，所以把这一块漏气的地方，还有周围的这个大泡全都切掉了。
14: 现在就算是最好的情况就这样了，现在就看术后恢复的情况。
12: 谢谢您，
7: 先再等会儿，好了吗？
12: 太谢
7: 了，那这样好，
12: 谢谢，
7: 好，就这样啊，
5: 谢谢。
7: 对，
8: 坚持一下啊，坚持一下，
9: 自己深吸气，
8: 拳头握紧，哎，好，放松吧，放松吧，不握了，不握了，对，好嘞，好嘞，好，
12: 不拔这管，不拔这管
9: 啊，谢谢，
7: 稍微等会儿，
8: 哎，好了，好了，好了，非常好，
7: 来，知道现在在哪吗？知道哈，在哪啊？对，
8: 手
7: 好，好好好，
12: 挺好啊，
5: 孩子好的啊。
7: 手术啊还是挺成功的啊，孩子也都挺好啊，过一会儿咱们就送你去 ICU， 我们再观察一下好吧。啊，
3: 尽管气胸手术已经完成，但这并不意味着珊珊和孩子是绝对安全的。术后会不会再发生气胸，胎儿能否顺利发育，对所有人来说都是未知数。
14: 感觉怎么样现在？挺好的，眨两下眼，挺好的。你现在能说话吗？
16: 生日快乐！
14: 行，你平安里最好的生日礼物。医生说做的特别成功。人生有的时候就是很巧合的一件事，也许这个事儿在未来十年二十年回忆，它是一个很美好的一个回忆。如果说这个孩子能够平平安安的。真的是有的时候就是一种缘分和巧合吧。我的心里一直有个信念，就一定没有事。也许这就是生日礼物。这全是从老家带的笨鸡蛋，这在我们老家买都一块一块一块二一个，
9: 对孕妇肯定好。
17: 它属于
14: 像它正常鸡蛋它都不吃，
17: 早饭就吃别的吃下去，只能吃这种老家的这种鸡蛋呀。
3: 为了弥补前期缺乏的营养，宋阳尽可能的准备珊珊爱吃的菜，希望她和孩子都能再多吃一点。一个月后，他们要面对术后的第一次产检。
14: 这就是炒花蛤，放点豆瓣酱。他应该喜欢吃扇贝和虾，还有这个花蛤。爱吃啥我就给他做啥。他喜欢我做的菜。我这个绝对不比饭店差。
3: 宋阳今年整30岁，现在是一名互联网销售，目前是全家的经济来源。
14: 找店给干。
3: 朝八晚十一的工作让他也常常感到无奈，也只有到了周末才能有时间和精力照顾妻子。
9: 我媳妇对我工作特别支持，因为干我们这种工作吧，她就是就这种性质，基本上早出晚归的。

0: 嗯，把肉吃了，你吃菜。
1: 这是珊珊气胸手术一个月后第一次去产检，夫妻俩希望一个月的努力可以得到一个好的结果。
2: 现在生了六加六，6803，
0: 也到51次就满了。心里分别为51170165165163，开心挺规律，这一观察呢，肯定母体快，孩子也快。
3: 随着妊娠周数增加呢，腹部越来越大，膈肌上呢，它的肺功能会受到一些影响。
4: 缺氧可以造成胎心的变化，如果问题很大，它会持续出现这种情况。
5: 看一条好的线，
4: 你看你这个4条线都在低线上，孩子的大小呢，勉勉强强在它的范围之内。
1: 除了肺功能的问题，产科王凤英主任更担心的是母子俩的营养情况。
4: 在整个孕期呢，出了2次气胸，他这段时间呢，连治疗气胸，他的营养状态很差，营养不良。
0: 嗯，
4: 回去以后要再多吃一点
0: 啊。好
4: 啊，再加强点营养。28周到36周这段时间，是长孩子的关键时期，一定要抓住它啊。
3: 他如果要是错过了关键时期对他管理的话，出现一个胎龄小样儿或是胎儿宫内发育受限的孩子，这种孩子呢并发症都是比较高的。
2: 喂，哎呀，他的意思就是说还是孩子偏小，让我多吃呗，就得抓住现在这个机会。他说后面的话就不太好长，反正就是多吃饭呗，别的没什么。是对我来说确实是个问题。就逼着这一次太痛苦了，我想把这些东西直接不用嚼放到肚子里就行了。
6: 辛苦，他前期孕吐的时候瘦了18斤，这现在可能长回来一点。
7: 双肺啊，呼吸啊，听着都有，没问题啊，都很清楚，还是有气道的痉挛的哮咪，还是上边还是有点，一旦有一个负重，像这生孩子比如用力啊，如果有一个这种强烈的诱因的话，就怕是会引起这个加重。
8: 明年手术见啊。
2: 好，谢谢高总。
1: 为了母子的安全，手术最终还是选择剖宫产的形式。
2: 之前做了手术，说实话一点都没害怕，就这一次我倒是反而紧张了，害怕我之前做过那个气胸那个全麻手术，
9: 因为之前打过了，反正希望他出生健健康康就行。
2: 他确实是想出来了，这几天动得特别频繁了，比之前那个之前都没怎么动，这几天好像一直在动，我感觉我走路哈，他好像就要掉出来的感觉似的。他也在里面做好准备，拼了最后一把了。

0: 合理啊啊！
1: 够辉哥了吗？再上来，够辉哥了。
2: 没事啊。
0: 要是我再好好找会儿啊。
1: 真是不容易啊，终于到这一步了。我媳妇更不容易，希望大人孩子都没事。
3: 有什么不舒服吗？
4: 没有，就是紧张。
3: 紧张啊，
4: 我的心脏已经到嗓子眼了，太紧张了，心跳太快了。
5: 这次手术我就考虑他肺里的状态，最主要的他全身的综合状态，在他这种综合状态下再做手术，手术的一个创伤，他术后的恢复的问题，感染的问题，还有他的肺功能的问题，是一个主要的问题。
6: 现在给你打一针局麻了，会有一点疼啊。
5: 我们也是怕他手术过程当中，尤其肺这样，我们尽量避免选择全麻的手术，尽量局部麻醉，这样会对他的肺的功能损伤更小一些的，感染的几率会更小一些的。
7: 胸外科的乾坤医生今天专门来到手术室，一旦手术过程中珊珊的肺部出现意外的情况，他能够以最快的速度进行处理，为母子二人的生命保驾护航。
4: 疼吗？疼哈，那他稍稍再等一下啊，
6: 你脚抬一抬。
8: 他现在脚好像还能动，
4: 跟刚才比
8: 一样。
4: 我再试一下，你看看啊。手术开始啊。先把原手瘢痕切除，这瘢痕真够硬的哈。
3: 他原先做宫外孕瘢痕挺大的，他有点瘢痕体质，瘢痕的切掉以后，再给他做内部线缝上，伤口能长得好一些。
4: 好，完成。稍微有点
8: 牵扯，
4: 牵扯啊，一会儿出孩子就好了啊。
8: 对，这是那么长时间
4: 的，上边有点干啊。
8: 对，好，摇正了啊，谢谢。
4: 正了，
8: 正。
4: 来，给我纱布。
8: 好嘞。
4: 孩子再降一点，喝羊水了啊。好，取孩子。
6: 羊水，
4: 羊水清亮的。
8: 上面那个。
4: 不着急，不着急，慢一点啊。孩子准备出孩子啊！
8: 什么时候再断气？
4: 待会儿来。
8: 女孩儿，好。
4: 大便。来，让说清楚。孩子很好啊。说的挺好的啊，说的挺好的，长得挺漂亮，那八十，
6: 心率130，
8: 就是开始说还是有点嫩，37多，初步量是2680。
9: 找一张孩子照片，这都拿回去给我们科学家看看。这个孩子生下来可不容易了，差一点来不到这个世界上了。多珍贵的资源，是吧？孩子也挺好的啊。
10: 我觉得肯定是明天，做梦也梦到的是明天，我就觉得可能是。
1: 你现在能说话吗？平安就是最好的36了。那医生说做的特别成功。
11: 我也能进是吗？折腾一点啊，奔波一点啊，挺过来不就啥事儿没有了？先等这个生完孩子之后，这个稍微稳定稳定，我们去天津之后，那就可能就更好一点。
12: 那边房子多少钱？那边？
13: 那边也3000多。
12: 3000多，这个3000多。
13: 嗯。
12: 你这一个月不吃不喝就7000块钱，你快没了。
13: 那老家还在还房贷呢，现在我自个儿上班了。哎，没事，慢慢来。
6: 性别啊。女孩，
2: 嗯，
6: 看清了吗？
2: 看清了，
6: 看清了啊！来，给你看看脸啊。来，来看一眼啊，这是早接触啊。
2: 嗯，
6: 哎，这是早接触啊。
2: 嗯，
6: 看清了吗？
14: 挺好的啊，挺好的是吧？
15: 挺好的，孩子也挺好的。
14: 男孩女孩？
15: 女孩，
14: 看我。你
16: 孩子真的在
14: 这儿。辛苦您了，哥。
6: 来，上上班。
17: 干啥去了？
18: 本来一点都不想哭，我听见他的哭声了，眼泪就控制不住了。
19: 这么好的事发生在我身上，我不敢想象。我感觉我一睡觉，我又害怕又是做梦。

0: 放下，立马不错，
1: 神奇不？
2: 一放到床上就叫，像一个皮娃娃一样。
3: 为了给珊珊和孩子更好的生活，宋阳放弃了在北京发展，带着全家人搬到了天津。
4: 父母现在都不在我们身边，现在都是我一个人照顾他。老公呢，中午回来给我做饭。
1: 太开心了，上班我都得回来看他两眼。
2: 他不回来，我饭都吃不上。
0: 你就把他的哭声当成他在说话，他一哭就想我要起来，我要起来。他一饿了，你就想着我饿了。
5: 其实每个人活着都有很多的困难的，同样要做的就是坚强、坚持和挺过去。天下都是公平的，啊，老天爷在这块让你可能多受了点苦，他一定会在别的地方多补偿你一点。未来我们一家三口就会过得非常的幸福，这是我一直坚信。
2: 太不容易了，要不是在北京的话，应该其他地方肯定都没有他。
4: 第一次做妈妈，说实话很累，但是特别开心和幸福，因为这孩子来的太不容易了。
0: 一开始叫贝贝，但我突然间觉得哈哈也好听，哈哈笑笑哈哈，走。哎，独立开来。

0: 的脸啊。对，好，来再下一下。
1: 我看到他本人的时候啊，第一个就是吃惊，我没想到他的嘴巴离大腿这么近。
2: 画面上这个身体严重畸形的患者名叫李华，46岁。这样严重的身体畸形已经伴随了他长达11年之久。
3: 在医院第一次见到他，我当时真的是心里七上八下的。
4: 到畸形了，更痛苦的就是什么，就是这些关节都是僵硬的，真正的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那一种生活状态。这我就不知道这么多年他怎么能够存活下来的。
2: 李华的上半身已经完全折叠在了腿上，他的脊背弯曲成了 C 型，他的脸部只能正面贴在自己的右腿上。
5: 他说，妈妈，我这个病治不好怎么办啊，我怎么办，我跟我生你出来，我尽我父亲的能力给你医治好了，听到哪的医院治得好的，我就给带他去看。我儿子还是可怜，后来他到医院去了，就是不能走路了，我就背他去，背他到楼下去。我那时候是40多岁了，我现在又是71岁了。
6: 35岁，他的头就转跌了，这个颈椎压迫了，就慢慢慢慢的就头就往底下转了。
2: 李华18岁开始犯病，27岁时颈部开始逐渐折叠，29岁时头已经无法抬起，后来上半身也逐渐弯曲，33岁时已经弯曲到90度，35岁时李华的面部就弯曲到了距离大腿仅仅不到2公分的程度。
6: 这个手就抽一个棍子来，就拉着一个棍子，他就是这么样走的。

0: 起就骂娘娘的塞塞塞一下，塞不起，拿帕子再塞塞一下，塞不进来。刷牙，就拿那个支管啊，他说再这么样豁进去。如果你豁出来，豁到土里要弄两三次，他就是这么样给舒服的。喝水呢，也是拿这个气管喝的水下。吃饭啊，就是弄到这个头一样的，他就这么偏是塞进去的，头就拽在这个气的一样，拽在那个羊外向的，那个条子就给你塞进去的。吃饭他就是这么样吃的。
1: 吃饭他最少要40分钟，慢慢吃，慢慢吃的。中午吃一点饭，早上吃点面条，晚上他就不吃了。
2: 李华十多年来，已经习惯了这样一种生活方式，无法直立，无法抬头，无法平躺睡觉，无法看见除了双脚以及双脚下那三寸土地以外的其他东西。生活中的吃喝拉撒睡，全都需要母亲唐栋辰照顾。
0: 我现在的六呢，也是也要扶他孩子治好了啊，不治好我又死了，他哪个来照顾他？
3: 他是生我的了，他也没办法了，我也是没办法了，得了这种病啊，那对国自己的命运不好了。为了治病，这里走那里走，20多年，所以到很多人都治疗希望都是不大。我父母有时候在外面去做事了，就是看到家哥哥弟弟他们都在外面打工，血脂便宜了，没得血脂呢，就看血脂就是放这边看的，放大腿这边看，没血脂以前，还好是睡得过，就是有时候听别人在我们家玩，就是听他们说话了，他们在看电视，我就听了。
2: 从青丝到白发。母亲带着李华曾去过十多家医院，但李华的病情却愈发严重。2019年6月，李华在母亲的陪伴下从湖南永州的老家慕名来到了深圳大学总医院脊柱骨病科，找到了陶慧仁主任。
4: 你要走的话右手必须得扶吗？
5: 是不扶
4: 不扶不行。
6: 我们做这个脊柱畸形矫正的医生啊，这种病例可能一辈子都很难碰到一个，就到这个地步就再下不来了。我们管他叫三凹折叠人，也是确实是第一类的三凹折叠人。第一个凹下颌在胸之上，第二个凹胸骨紧贴着耻骨，第三个凹就是嘴巴贴着大腿了。你能蹲下来吗？
4: 再拿一个东西蹲。
6: 强制性脊柱炎这个病是一个常见病，发病几率还很高，大概3%左右。但是呢，发展到这么严重的畸形状态，像李华这种折叠起来到了180度这么一个回转，那这种还是非常非常少的。
5: 这
4: 就
5: 是这
4: 侧身躺，这叫是侧身躺到侧面，
6: 那地方就靠脊柱接骨那次才能撑，是吧？
4: 对。
6: 但是两侧的话，应该是能想。哇，想，脊柱畸形的手术，这个病人做完了就是攀登了珠穆朗玛峰。
2: 陶慧仁，深圳大学总医院脊柱骨病科主任。在此之前，他在西京医院骨病科工作了30多年，是全国做脊柱畸形矫正手术数量最多的医生之一。可现在，他遇见了一生中最难的挑战。
6: 对于一个登山者来说的话，攀登珠穆朗玛是他最高的境界，也是他最高的理想。
7: 像他这样严重的我们是第一次遇到，还要进那个扫描的那个区间的话都很困难很费劲，他整个相当于是把它叠成两层嘛，我们那个 CT 机的电压可能要高一些，他整个这个尾骨的基本上成了一个 O 字形，成了一个圆圈，鼻尖跟大腿大概就这个距离，这充气量大概是2.6，这个不包括软组织，如果说时间再长也许就折了，因为它长期不运动，它就会导致钙的流失嘛，引起骨质疏松。

0: 髓科、关节外科、感染科、影像科、消化科、呼吸科、血管外科、手术室、康复科等十几个科室的主任前来会诊，讨论陶慧仁主任为李华设计的手术方案。
1: 这应该是全国最重的一个折刀人了，到现在为止。
2: 那个下巴刚好在两个腿之间，所以你能影响你的插管。
0: 为了能让李华挺直身板，陶慧仁主任按先易后难的顺序为他设计了一套分开做四次手术的治疗方案。
3: 我们一步一步来做，第一步的话把髋关节给截断。
0: 第一次手术截断李华的股骨颈，使李华面部与腿的距离能打开一定的角度，让李华可以趴在手术台上。第二次手术截断李华的胸腰椎，让李华可以直起身板。第三次手术为李华换上人工髋关节，让李华可以正常走路。第四次手术也是风险最大的手术，截断第七颈椎，让李华最终可以抬起头。
3: 这个手术的话，前前后后四次手术，大概持续至少一到两个月的时间，这个压力也是蛮大的。比如说回来
0: 四次手术，每次手术都面临巨大的困难和难以想象的风险。
3: 比如说最简单的一步是髋关节，髋关节打断了，如果我们接不上，那他就一辈子坐不起来了，站不起来了，死亡的风险要比普通的脊柱外科要大得多得多。
2: 这个地方可能要提一点的就是这个骨质疏松非常严重，反应在这些对愈后肯定是有很大的影响。
4: 最大的问题就是我觉得这个安全性上，因为我们没有复苏和抢救机会，出现惊厥或者是呼吸困难的话就没有机会。
0: 忧虑、担心、疑问弥漫在会诊现场的每个角落，尤其是麻醉科主任孙燕元提出的能否安全麻醉的问题，这是能否为李华进行手术的决定性前提。
1: 我有点担心这个，就是他这头啊，他是这个样子。
4: 你不是侧卧位吗？
1: 我不是侧卧位，就是你管子往里进的这个过程没有问题。
4: 那当然有问题了，怎么能说没有问题？
1: 但这个他确实难是难在，我觉得也是你这个地方进不去，这个地方。
5: 我要让这个病人在手术之前就睡着，全麻病人在睡着的同时呼吸是停止的，要插一根管子从口腔或者鼻腔一直插到肺里进行这样的机械通气。这个管路的建设一般对于普通的病人来说并不是什么难事，可是对李华来说就太难了。他的鼻尖就是马上就要贴紧大腿，那口和大腿可能也就是三四公分这样一个距离就被完全遮挡，连空隙都没有给我留下。
3: 如果麻醉插管插不上，根本就没有办法做这个手术，就只能放弃了治疗了。
0: 为了能尽快做上这次手术，李华住院两个多月来，每天除了吃饭、睡觉、上厕所之外，就是不停地锻炼自己的呼吸功能和机体力量。他已经迫不及待地等待手术到来的那一刻。
6: 有十多年了，有十多年，他一直在家里等呀等呀，等到没有这个好医生给他医治好。
7: 像我们这种病，高难度的病，一要靠医生指示了，三要靠自己的运气了。反正说今天有命的了，你不做手术也是死路一条了，自己就越来越严重，你还不是死路一条？有医生跟你做手术的，还有一点的事吗？要么好，要么也就是两条路啊。你放心的做的，也相信他。
0: 为了能做这次手术，李华拿一辈子的运气赌上了自己的生命。
8: 治好之后，你第一件事想做什么？
9: 到外面去走，打工了。因为借别人的钱要还了，他要是建房子，再是洗房子吧。
6: 洗一个房子，娶一个老婆，生一个小孩就可以了。

0: 爸爸，加油啊！没得关系啊，
1: 准备好液体了吗？
2: 更痛苦的就是什么？就是这些关节都是僵硬的，真正的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那一种生活状态。这我就不知道这么多年他怎么能够存活下来的。
3: 李华的上半身已经完全折叠在了腿上，他的脊背弯曲成了 C 型，他的脸部只能正面贴在自己的右腿上。手术按照计划如期进行，李华的大哥也特地赶来，陪母亲一起在手术室的门外等候。
4: 能不能做是一回事，敢不敢做是另外一回事。实际上我敢做它的话，除了对自己的这个技术很了解之外啊，最主要的还是我的这个团队了。麻醉的孙主任是我在西京医院的老同事，将近上千台的就技术测完麻醉，所以我特别信任他。
1: 再来一点啊，好，好了。
3: 麻醉科孙燕元主任带领团队，为了这一天早已做了各种器械准备和心理准备。
5: 这样的病例作为一个麻醉医生来说，一生中碰到的几率是极低的。
3: 他们知道今天他们有可能创造一项前所未有的麻醉手术的极限可能，更重要的是他们成功与否关系着李华生命救治的希望。
5: 他是九死一生的手术，
6: 直接扎，
1: 要扎就是锁骨下或者锁骨上，有一点疼，稍微忍一下啊。
3: 血管穿刺还算顺利，难点和最关键的地方在气管插管。面对一个面部距离大腿仅仅只有1.8厘米，并且气道血管已经发生多处变形的患者，孙燕元知道人生中最大的挑战就在眼前。
5: 最好的方法就是清醒插管。那清醒插管呢，因为它不能完全暴露气道，不能使用其他的可视设备，比如说光棒啊、可视喉镜啊，这些都不行。那我们就只有用这个或者盲探。
3: 孙主任把李华摆成了侧卧位，他需要先对李华进行口腔和气道的局部麻醉，减少李华在清醒状态下做气管插管时的疼痛感。孙主任先把一根管子从鼻孔深入到李华的喉咙。
5: 先知镜它是一个光纤设备，在它前端有一个摄影，还有光源，它是很弯曲的。这样我即使在一个不可能的一个角度下，我只要能让这个像蛇一样的管子伸进它的气道，把这个镜子能送到肺里，然后再让我的管子顺着这个镜子慢慢滑进去。这是我们可以采用的唯一的一个方法。
3: 因为李华特殊的体位和角度，平常很轻松的操作在此时却显得异常艰难。孙主任只能一毫米一毫米地向李华的气道试探。
5: 两次机会，进去就进去了，进不去我就要放。
6: 有点不舒服，忍一下啊。
7: 你刚疼就是说话有一点点难受啊，再忍一下。
8: 太极拳，
7: 你先让我看呐，先回来。这龙虎掌，退退，
9: 不要吞口水。
7: 快点，快点，难受。
6: 现在
7: 很低，
6: 好，非常好。
7: 先吸气，深呼吸，深呼吸，李华，不要给药啊！李华，深呼吸，快呼吗？等那样，上来再这样。
5: 你怎么给这个镇静药、镇静丸，让他觉得舒服？但是不能给的太多，恰好让他的心肺功能，让他既能保持和你对话，还能配合，可能就是我们以前积累的经验在这中间发挥了作用。
9: 已经成功了，睡着了。
3: 气管插管顺利完成，李华进入深度麻醉状态，外科手术正式开始。按照陶主任的四次手术方案，今天进行第一次手术，股骨颈截骨手术。医生要在李华的双侧髋关节处把李华的双腿打断，目的就是使李华折叠的身体可以打开一定的角度， 让面部距离大腿仅有的1.8厘米能够扩展到更大的距离，为下次对李华俯卧位做腰胸椎截骨手术创造条件。因为这是属于关节外科的手术，所以陶慧仁主任特地请来了西京医院的老同事，也是国内关节外科领域的知名专家吴瑶平主任。
8: 这他妈一点点问题都没有，这个手术相当相当好，没有分裂。
10: 要不是不让你来了，
8: 他这辈子还没这样做过呢。
3: 手术的体位是截骨手术中很少见的侧卧位。吴瑶平和陶慧仁两位主任决定先打断李华的左侧髋关节。吴主任找准定位，划开了一道7厘米的切口。
11: 体位的摆放都是非常非常罕见的，没有任何可以回旋的余地，就是它的窗口就那么一点点大，在这个小窗口里要完成所有过去的介入的操作，既要为下一次手术留好足够的余量，又要这一次要穿上又要小，眼睛看不到，只能靠视去摸。
3: 李华的髋关节现在已经是一个强直挛缩的状态，像生锈了一样，很难辨别关节的部位和状态。如果截断的部位不够准确，那么后续将很难再给李华进行假关节的置换，李华的双腿可能就再也站不起来。
7: 好，
8: 开始啊！
11: 这样，结果就是把那个腹部去干了。

0: 吴瑶平主任用了一个多小时，少量的出血就完成了双侧股骨颈的截骨手术。
1: 还可以再躺一躺。
2: 这两天会有点疼，李华啊。
0: 第一次手术结束后，按照计划，李华将在两周后进行第二次腰胸椎的截骨手术，但是计划赶不上变化快。
3: 髋关节截骨之后啊，李华就是坐在床上的那种状态，我们就看得出来，按原计划做腰椎的这种截骨啊，他趴不了在手术台上，他趴不下去。
0: 李华面部到腿的距离虽然从术前的1.8厘米扩展到了30多厘米，可是依然无法达到能让他趴在手术台上的条件。
4: 就整个人就是这样一个状态，截完了之后软组织松解。
0: 此时陶主任要么选择让李华侧卧位做腰胸椎的截骨手术，可这样的话，手术难度和瘫痪的风险将是前所未有的；要么选择先做颈椎截骨的手术，可这样同样面临巨大的风险，并且是全新的手术尝试，让李华坐在手术台上接受颈椎截骨。终于，13天后，陶主任果断决定把风险最大、原本放在最后一步才做的手术——颈椎截骨手术，提前到第二步去做，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为李华创造趴在手术台上接受腰胸椎截骨的机会。虽然陶主任从来没有尝试过让患者坐在手术台上进行颈椎截骨手术，
5: 来，抬到别屁股啊，抬到屁股，一下抬到屁股，来，1、2、3。
3: 在你一辈子里头能够做的最难的病例是什么？那就是这种病例。
2: 来，把管子固定好，先把管子固定好。来，
6: 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
3: 做着手术的我是第一次，它就不是一个常规的状态，充满了很多挑战，确实很难。我们也想了很多方法。
0: 影像显示，李华的头和胸畸形最严重的部位，也是畸形最顶点的部位，是在第7颈椎。陶主任要做的就是要截掉第6、7颈椎之间的整个椎间盘和第7颈椎的上2/3，然后对整个颈椎进行矫正复位，使李华的下颌与胸骨的折叠打开合适的角度，再对颈椎进行固定。
3: 颈期的截骨呢，它的风险要大，因为颈期截骨的话，一旦发生截瘫是高位截瘫，就是手脚都活动不了。
0: 在第7颈椎做截骨手术，在国内来说，李华是第2例，因为第7颈椎位置很高，如果在截骨过程中伤及颈椎内的脊髓神经，那么李华就会高位截瘫；如果损伤颈椎内的椎动脉，那么就会造成大出血，危及李华的生命。这是4次手术中风险最大的一次手术，再加上李华只能坐在手术台上进行手术，所以风险系数和难度系数更是成倍增加。手术室里，所有医护人员的精神都高度集中，因为面对这种前所未有的高风险手术，他们不能出现任何的失误。
3: 做手术的时候，我们头上给他打一个头环，然后把他头给吊起来，我要控制头部，避免头掉下来瘫了。
2: 再给我拿那个针来。
0: 医生们在李华的两只耳朵上方分别用2根钉子来固定，两根钉子要打进李华皮下约1公分左右。
2: 你那边上上了吗？直接拿绷带了。你们那个绳呢？
6: 绳在那。
0: 钉子固定好，还需要用绳子直接对李华的头部进行牵引。为了预防万一，陶主任还对李华进行了生物脊髓监测，他能及时提醒陶主任术中是否伤到了脊髓。陶主任沿着李华的颈椎划开了1道长约10公分的切口，
3: 在这个位置做截骨呢，因为就是颈椎的脊髓碰一下子就瘫了，所以我们手术当中是特别小心的，我们用超声骨刀，手术的安全性就要高很多。
0: 很快，李华的颈椎就暴露了出来。
2: 翻过来，翻过来，把这个东西扶上。
3: 在截骨的时候，我第一个，我头那个地方我要有个头环，我要。第二个头就是打断一半的时候，我们就赶紧上一个叫临时固定棒，固定的。然后我们再去打断另外一半。
0: 陶主任开始对颈椎进行复位，这是整台手术最惊心动魄的时刻。
2: 准备扶头了，
1: 好。
3: 颈椎截骨之后啊，要把脖子给它抬起来，但是又不能抬得过高，抬得过高的话容易出现看不到地面的这种情况，因为这个时候呢往往是暴露自己的颈椎。
2: 好，再抬头。
3: 断的这一瞬间呢，骨头不能错位，如果一旦错位的话，神经也就受损伤了，就会造成损伤，所以这个时候控制要好，我最担心的就是这一点。
2: 他现在怎么样？上厕了，好着呢，是吧？
3: 我们经常会问监测的脊髓监测怎么样，他回答好着呢，那就是告诉我们他脊髓功能不好。
2: 再矫情一点啊！
0: 然而就在此刻，麻醉科孙主任却发现李华的脑供血指数越来越低。

为有句媳妇的是该先恭候别人。你给他吧。你若是走房家走路啊，到谁处啊，你是走房走的。

0: 我们麻醉的话给他很好的维持他的这个血压、血容量、血红蛋白的水平，那这样子脊髓缺血这种可能性就小了。
1: 很快李华脑供氧指数恢复平稳。
2: 就测了一下吗？
3: 对，
2: 我看一下。
1: 医生们向李华的颈椎打进了22颗钉子，李华原来的颈胸折叠终于打开。
2: 李华，先抬两边，手不够啊！
1: 李华时隔20年后，终于抬起了头。时隔20年，李华终于可以抬起头，正常看见母亲的面容，而母亲也终于可以好好看看儿子抬起头的模样。李华的眼睛因为长时间斜着看东西，眼珠也变得不再对称。母亲心疼儿子的同时，更看到了儿子能挺直身板站起来的希望。
4: 你要听医生的了，医生也叫你这么做，你就这怎么做了。给他的病治好了，我们一辈子都幸福了。20多年了，给他治好了，他四肢也好，我也好啊。
1: 在颈椎截骨后，李华的身体终于有了趴在手术台上做腰胸椎截骨的机会。这一天，李华第三次被推进手术室。这次手术是四次手术中难度最大的一次。跟前两次手术不一样的是，这次李华终于不用再忍受清醒中进行气管插管的痛苦。但是因为李华特殊手术体位的需要，麻醉科医生只能在牵引床上对李华进行麻醉，成功后再把李华放到手术台上。
5: 全贴扎实了，他一旦改好体位，你就没机会了。
1: 此次手术，陶主任要对李华进行第12胸椎和第3腰椎的截骨。李华此时的身体虽然打开了一定的角度，但是他的身体依然呈 V 字形，并且颈椎刚做完截骨，双腿的股骨颈是截断的。所以怎么让李华能趴在手术台上成为了考验所有医生的第一道难题。
6: 扶我要趴着去做，那么病人他几乎是个 V 字形，他趴不下。我们做了很多的这种手套，就把这种手套灌上水，然后就用这种棉质的这种袜套给他做了很多的这种各种形状的，有粗的有细的，根据手术的需求，然后就是一层一层的给他垫起来。
2: 怎么样，你在哪儿好吧？你们俩在这地方，有一个人在这儿，那腿咱俩在这上接。
1: 李华此时是侧躺在牵引床上，正面朝上，医生们要一起把他抬起来，让他正面朝下俯卧位趴在手术台上。
5: 朝往下走，
2: 扶好扶好，
5: 别那
7: 好
5: 死。
2: 待会儿你一翻的时候啊，直接就上来了啊，
3: 抬高一点，这个头不能转，用手不要用太大劲儿。
1: 抬的过程虽然看着简单，但是风险极高。万一伤及李华的颈椎，那么极易出现脊髓损伤，有可能造成高位截瘫。气管插管一旦脱落，那么李华可能就会在睡梦中再也醒不过来。
2: 来，整个人抬起来。
1: 3个科室，20几个医生和护士相互配合，50多块自制的各种形状水囊，10多次的角度调整，整个手术室紧张而有序。面对史无前例的患者，所有人都发挥着自己身上的光亮。
8: 所有人就是像抬着一件无价之宝一样的，这样子拖着他，一点一点的去改变他这个体位，因为你稍微快一点，有可能就把它折了。啊，他那个脊髓那么。

0: 脆弱的东西，每某一根神经被扯断了，它就会瘫呢。真的是那个所有人都是喊着号子，一二三拽，抽出一个垫子来，一二三拽，拽出来一个垫子，然后一点一点给他铺。我可以了吗？姑娘，不行，再塞一个小的，就这样。那真的都是跪在地上，护士特别不容易。
1: 这是李华最终的手术体位。李华的身体像一座山一样俯卧在手术台上。就在所有人还没松口气时，一位护士突然发现李华的右腿出现了不正常的现象。
2: 对，右侧的腿怎么颜色有点深？ B 超来来来， B 超看啥？
3: 看到没？是你的那个这个东西，这个大块，这个新腱没有伤，这个都全满了。这边也有。
1: 李华右腿的静脉血管中突然出现了大块的新鲜血栓，这对手术来说是非常危险致命的因素，因为血栓一旦在血管中游走到肺部，就可能导致李华因肺栓塞而窒息死亡。
4: 细了，这个
3: 我他腿也没有
2: 东西了。可以了，行，好了，来，赶紧过来，把那材子扔了。
1: 12:08，手术正式开始。李华的母亲并不知道手术室中发生的一切，他和大儿子一起守在手术室门外，等待李华出来的那一刻。手术室里，陶主任精神高度集中，结果打钉子、复位、矫正、固定，再矫正、再复位、再固定。因为李华特殊的体位，再加上血栓的风险，陶主任必须做到既要精准，又要尽可能地缩短手术时间，因为随时都有可能出现不可控的风险。
5: 第三次手术要比头几次手术呢创伤要大，出血要多。我担心的是胸十二结完了之后，可能他是不是出血太多，我没有办法接13。孙主任很有信心地说没事，出血不多，出血大概已经1000多毫升，病人情况非常平稳，我们就接着做13，就一次就做完了，这样的话就让李华少遭一次罪了。
1: 经过9.5小时的手术，陶主任完成了李华胸腰椎的截骨和复位。
5: 那个现在看都顺利，他那个什么脚型也挺好的，就能躺平，这样脚型也挺好的。就是我早晨担心的血栓的问题，这个我们现在下一步的话就是只要不感染，没有血栓就可以了，我们就直接回病房了，也不用去 ICU， 好吧？好，
6: 谢谢你。
7: 好，麻醉医生没问题了吧？测，
8: 1、2，走。
9: 肩膀扶着啊，
7: 抬起来，
10: 好，抬起来了，
7: 哎，
8: 1、2、3，
7: 放下。
0: 李华醒了没？
1: 能平躺在床上的这一刻，李华等了24年。
11: 睁开眼睛，这眼睛看看，你是不是躺着的？你是平着躺的，而且能看见天花板了。
12: 他的第一句话就说是，我要躺下。当时我们觉得很奇怪，就说他已经都躺下了，为什么他还是说要躺下呢？就后来我们就在这分析啊，他多少年了，他对他来说，他躺下始终就是侧卧，他没有就是说是20多年以来从来没有再仰卧平躺过。说实在的，挺感动的。那会儿觉得，就是从病人一个微型的一个体型，最后变成了一个他能平着，能就像正常人一样躺到这个手术床上了。哎呀，觉得就是说这个，感觉到就是说这个团队，我觉得是挺不容易的，也挺伟大的。
7: 孙主任跟你们交代一下，
11: 没事。
7: 他现在就是躺在这儿不太适应。
11: 他晚上突然躺平了，他不舒服，他要侧着。
13: 是啊，我懂。
11: 但是现在确实是，你看你满意不满意这个手术效果？
7: 好，回吧，好，回病房。

0: 有一些人就说你做它干啥，脑这么大风险，做这么大手术一旦做坏了怎么办，就是你一个医生嘛，你总要挑战自己啊，才能做有难的手术嘛。我说我会做，我不管怎么都做。
1: 这么重的病人，如果我们不接受他，他肯定就是回家等死这一条路，他未来的生活那可以想见是多么的就是灰暗。那我们可能是他最后一次机会。
2: 我们担心有一个职业的感觉，就是这个病人太有意义了，你学医一辈子。

0: 说不是我的原因，因为这就是一个我们职业追求一个最大的享受。
1: 每天做三次，下午、下午、晚上。这个再不累了，就是对你这个大腿的力量。
2: 我自己看到的时候嘛，就是我就自行车慢慢的可以开始行走的了。漱口十年，把这个自来水管子把自己慢慢的可以自己了，感到很开心的。从生病有二十多年了，在我弟弟家都没吃没，很舒服，很高兴。就是想到以前那个童年的时候，老房子里去看一下，可能有三个女的。
3: 以前老是头去看看。
4: 现在看见就好多了嘛，肯定高兴嘛。

0: 和以前一样，没什么好大的变化的。想是小时候经常在这里，时间过得快，一下子就是二十多年。
1: 29年了。我他爸就在楼上睡，小爱就在这个房间睡。
0: 这个感觉、破破烂烂，如果自己不生病的话，早就把那个房子建好了。
2: 嗯，想都没想到会有这么今天。
3: 大娘尽心尽力了，
2: 在他那时候他是尽心尽力的，送饭、倒水、倒小便、洗衣服。这个老妈真是了不起的。
3: 那个母亲的精神叫多叫叫她来今天哦，这样
4: 的。社会的意义在世界上呢，多活一点吧，多看一点吧，是不是要保养自己身体的，是吧？我是保养身体好，我就跟我儿子，鼓励对他好一点的，是吧？

0: 房里的妈妈，你的黑发掀起了霜。
1: 母亲这二十多年了，无微不至的关怀我，照顾我，心里感到很难过。重新站起来了，能够看见母亲的正面的面容和笑容，也看到了小时候童年的。

0: 新生总是充满着希望，但有些新生命的到来却伴随着致命的危险。
1: 最糟糕的情况也都跟你俩说了哈，下一步的话我就会再评估一下，我就担心别出现在淋巴管里面，到时候让年人在楼下给你约一个，然后去看一下妈妈。
0: 她叫刘爱丽，今年38岁，怀孕28周，年龄上她已经是一位高龄产妇，但在她的身体里还埋着另一个定时炸弹。在河北省沧州市中心医院的手术室里，身怀3胞胎的赵旭正面临一场高风险的剖宫产手术。手术室里聚集了20多位医护人员，为拯救母子四人的性命拼尽全力。
2: 胎儿娩出以后啊，经过手术发力，它出血偏多，出血估计有800毫升左右，
3: 扎不上来。胸配都打了是吧？胸配脉角都打了吗？
2: 手中一旦出大出血，也可能会出现个胸科啊，会造成一个生命危险。
4: 如果非要做这个选择的话，还是好大的。
5: 你是疼你的孩子，我说你也是我的孩子，我也是心疼你了。
6: 哪怕是我失去生命，我失去子宫，我要把他们保回来。
0: 母子四人能否顺利闯过生死难关呢？

0: 有一次我在清河站，女的呢想扶这扶手，这男的呢屁股靠着那扶手，人家女的没地儿扶了，
1: 就说了他几句。
0: 这男的呢心里越想越错误，
2: 出地铁看地上有一三合板，捡起来就朝这女的后脑勺抡了一下，
1: 被我们依法刑事拘留了。
0: 我就写过这件事儿，那文章就叫做一个人的狂怒是非常可怕的，然后好几百的评论，因为大家看到这种事儿都会有一些警醒的作用。
3: 哎，师傅，我问一下，买地铁卡在什么地方？
1: 地铁卡是吗？您是走地铁去哪儿？
3: 我到东直门。
1: 东直门这边。
0: 在警校的时候，我学的是刑侦，分配的时候给我分地铁了。
1: 您是坐地铁吗？
4: 对。
1: 微信有钱吧？微信有钱从这儿买。
0: 在地铁里都是什么纠纷呀、求助啊、指路什么的，天天就想走。最早就是改变我的这个想法的，就是老太太呢，天天给我们打游击，她卖土老玉米，弄一明火。
2: 我们就天天劝她，因为她岁数也特大，照顾她半天，她也不念你好，每次都弄得挺紧张的。
0: 后来龙哥那站就改造，我就见不着她了，
2: 大概有半年吧。我在西二旗又碰见她了，开了一小店，认出我来了。
1: 硬着再给我一个老玉米。
0: 后来我第一个写的故事就是这个，当时写完以后可能一天的时间就拿了8000多赞同，大家就觉得你这个警察是一个有血有肉活生生的普通人。
1: 看看这个人流里有没有混乱的情况，或者有没有那种疑似的违法行为，下几号出站，有一个高铁入口，进那个入口就行。我们的职责就在于及时发现并且排除这种隐患。
0: 为什么我能知道好多人家的故事啊，我就聊出来了。有一次站台上有一老太太躺那儿了，跟闺女自己坐地铁走了，电话里我就训她闺女，我说你怎么这么不负责任。弄半天我才知道这老太太呀癌症中晚期，
2: 闺女辞职来北京给她看病，结果到了地铁呢，老太太才知道还得化疗，死活就不肯去，就说你得给我治好了，不能做手术，只吃药。
0: 闺女就崩溃了，一生气就走了。
5: 我一分享出来这个故事，底下全是同情这家人的，我觉得可能就是写到了普通人痛点的一些事儿。
6: 读的过程中呢，也特别激发了我自己去记录生活的一种创作的热情，所以再次表示感谢。
0: 后来我写过很多贴膜小哥的、卖水果的大姐的，都是老百姓的事儿，就是想让大家更加的热爱生活，去拥抱生活。地铁站里的人间感叹，其实就是我们这个世界的一个缩影。
2: 它的烟火气越重，就越能反映出这个世界多么精彩，多么值得我们去爱。
7: 这个犀利是完全可以把一个成年人轻轻松松拽，在这种情况下逃生其实已经非常困难了。
8: 如果城市的积水超过15厘米，会有哪些致命隐患呢？来看记者的体验。
7: 15厘米大家听起来不是特别深，但其实我现在走路已经非常艰难了，阻力是非常大的。而且我们现在看到水是很清澈的，但其实城市内涝来临的时候，水是混着泥沙的，我们看不见水下到底有什么。烟儿已经是翘起来了。
8: 井盖翻涌现象是指井内水位升高，水流顶托井盖上下跳动，这时需要警惕，行人可能会踩空。
7: 这种情况下呢，就建议大家拿着雨伞或者长棍儿，这样一点点试探。我们现在能看到这个井盖的漩涡，我们能明显的感觉到它在把我拽进去。
8: 井盖漩涡是指井盖被水冲走后在排水口处形成的强力漩涡，转速可达3米每秒，可以将一个成年人吸住，造成溺水。暴雨冲刷后，微小墙体变得松散，加大倒塌风险，所以一定要远离。同时，积水严重时，地下室也存在安全隐患。记者分别体验了地下室进水20、40、60厘米三个水位时，地下室的门到底能不能打开？
7: 我现在成年人，我其实推这个门是非常艰难。我现在扒着这个门，我也是完全推不开。在这种情况下，逃生其实已经非常困难了。
8: 发生地下室进水时，一定迅速跑到房屋最高处，及时拨打救援电话。这些安全常识，请您一定要牢记。
9: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行迹卡塔尔游牧生活与文化展，中国国家博物馆。吉金药山川鄂尔多斯青铜文化展，北京大运河博物馆。苍穹记忆，中华世纪坛南天门计划科幻科普主题展，中华世纪坛。中国工艺遇见非遗，沉浸光影体验展，遇见博物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0: 说到出行上路麻烦少，各位晚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红绿灯，我是谢欧。四惠桥下的辅路，民警在夜查期间连续开盲盒，一辆京 B 号牌的摩托车三项违法行为记一身，而另外一辆电动自行车，骑车人和乘车人一起受罚，真是一个比一个还离谱。咱们来看看，
1: 为什么跑啊？就因为这个，对吧？你先把这打开吧。
2: 晚上九点多，朝阳交通管理支队呼家楼大队民警在夜查行动中拦下一辆京 B 号牌摩托车，驾驶人见到民警后试图躲避，被当场叫停。
1: 这地儿也不是四环内限行区域啊。
3: 反正习惯就没摘嘛，反正
1: 习惯了，经常打。
3: 这家里住四环里，没办法。
1: 清楚这个禁行吗？
3: 肯定清楚。
1: 禁行的政策，四环内京 B 两轮摩托车是禁止通行的。第二呢，骑这个摩托车要求佩戴安全头盔，那也没佩戴。
3: 我没戴，光在一看没搁里边，本来也正常开着就戴头盔，然后以为装了，没想到戴的是我儿子的头盔。
1: 2025年8月31日之后没有再验车了，啊，已经到期，马上一年了。告知您啊，这次一共三项违法行为，第一呢叫故意遮挡机动车号牌。这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法》第95条是9分200元的处罚。第二呢是驾驶摩托车不戴安全头盔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法》第90条是50元1分的处罚。第三呢是驾驶未按规定进行定期技术检验的车辆上道路行驶的，根据《机动车登记规定》第78条第4项，这是对您做200元记一分的处罚啊，一共合计是3项。
2: 这边刚处理完，民警又拦下一辆驶入机动车道的电动自行车，车上还带着一名乘客。民警检查后发现，这辆车问题也不少。
1: 这个啊，叫机动车道，对吗？你的电动车这是非机动车，走到这儿来呢，首先你交通违法了。
4: 是是。
1: 第二呢，带人只能带一名16周岁以下儿童，你这位朋友年龄也超了，对吧？第三呢，这位朋友头盔没有戴。驾驶人员、乘车人都需要戴头盔，啊！最后一看你这车，这是什么情况啊？这哪来的呀？为什么装一这个呀？是什么原因啊？
4: 买的时候就这样。
1: 买的时候就这样，买的新车还是二手车？
4: 二手车。
1: 变更登记了吗？有没有去车管所做过户？这电动自行车你买到手之后，由你自己所拥有、自己所使用。需要到车管所进行变更登记，去做变更登记的时候，你有这个灯验车肯定是验不过，啊，因为你这属于非法改装了。现在把你车熄了，下车啊，接受处罚。一呢，驾驶非机动车在机动车道内行驶的，根据《道路法》第9条，这是罚款20元。第二呢，驾驶非机动车违反载人规定的，根据《道路法》第87条是罚款20元啊。驾驶未办理变更登记的电动自行车上道路行驶的，根据《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第43条第2款，对你做20元罚款。因为你实施了驾驶改加装的电动自行车上道路行驶的违法行为，根据《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第43条第1款第4项的规定，对你采取行政强制措施，扣留你的非机动车。这个呢是两个违法行为，第一呢叫做违规搭乘电动自行车了，因为您年龄已满16周岁，不能再搭乘电动自行车了。根据北京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法实施办法》第83条第6项规定，对您作出10元的罚款。第二呢，乘坐电动自行车未按规范佩戴成人头盔，根据《非机动车条例》第43条，因为您这半年内首次的话是对您做警告不罚款，下次再被查处的话会对您做罚款了。
2: 不到半小时，两辆问题车接连被查，民警提醒：侥幸上路，迟早被查，守法骑行才能平安到家。北京台报道。
0: 晚高峰时段，朝阳交通管理支队机场大队的民警在大山子设岗检查，一名摩托车驾驶员的号牌发生了弯折，被摩托车的后杠所遮挡。那么这个号牌是怎么折进去的呢？这辆摩托车还存在着什么样的问题呢？我们来看看。
5: 因为它那个装的后面装的重，前面装的轻，然后一过减速带一往上一穿，撅了。
6: 那这个正常，这应该是在外边，它也撅不到里边去呀。
5: 那个螺丝它时间长它蹲掉了。
2: 这名女驾驶人解释说，是因为装货重心偏后，过减速带时号牌被颠了起来，从而导致号牌弯折。但民警指出，号牌弯折后已经无法正常识别，无论是什么原因，构成了故意遮挡号牌的违法事实。
6: 我这么跟你说啊，这么进去之后，它构成一个什么违法行为呢？它叫故意遮挡号牌。 甭管当时不是故意的，当这样是看不见的，甭管上头拍还是我们人看，当都看不见，明白吧？这属于违法的啊！
2: 民警仔细检查发现，这辆摩托车的问题还不止故意遮挡号牌这一项。
6: 您看您这个牌子还是金币的，咱这个金币摩托车是禁秒六环的啊，咱女生在六环外骑。
5: 嗯，行。
6: 这次我进行处罚完之后，咱就开出去了，好吧？别再进来了，好吗？
5: 行。
6: 嗯。还有牌子，咱恢复恢复原样啊。
5: 嗯，行。
6: 嗯，根据《大法》第九条，驾驶金车违反禁止标志行驶，罚100，扣一分啊。根据《大法》第九十条，故意遮挡金车号牌的罚款200，扣9分啊，一共罚款300，扣10分，好吧，咱下次改正了啊。
2: 无独有偶，几分钟后，民警又发现一辆摩托车的号牌上挂着一把 U 型锁，正好挡住号牌。面对询问，驾驶人声称锁是用作防盗的，但民警指出，这把锁的位置与车架并无任何连接，锁在哪儿都可以，偏偏落在号牌正前方。
6: 先生啊，咱看看这牌子啊，来看，过来看一眼，看一眼，看一眼牌子啊。咱为什么放一锁在这放着呀？锁车的，那锁车为什么锁底下呀？它跟那个也不连着呀。您说，您要锁车，您搁这儿，搁哪儿不都行吗？干嘛锁到那儿呢？
7: 晚上
6: 是。是，您这个设计什么，构成什么违法行为，您知道吧？这个可叫挡那个故意遮挡号牌啊。咱可能说，别说不知道什么，因为锁的时候，您说搁这儿也能锁，搁边儿也能锁，但不能锁到那儿，明白我意思吧？得进行处罚啊，您这个啊。
2: 民警告知 U 型锁本身就具有重量，骑行中一旦颠簸脱落，极易造成后方车辆避让不及，引发交通事故，而且号牌被遮挡，电子眼也无法识别。最终这名驾驶人因故意遮挡号牌被依法处以罚款200元、驾驶证记9分的处罚。北京台报道。
0: 对涉嫌号牌的违法行为，民警一直坚持零容忍的态度。那关于货车违法，民警也采取了长

0: 碳化的严查，在五环沿线的货车专项整治当中，先后查获了2辆问题货运车辆，司机都存在着多项违法行为。我们来看看，
1: 今天这个违法行为是一定要对应进行处罚的，先生啊，
2: 没事，你处罚怎么处罚我都认，既然逮到了我就认罚。
3: 面对民警，这名大货车司机十分配合。就在几分钟前，他驾车在禁行时段闯入了五环路杏石口桥，车辆号牌也摇摇欲坠。
1: 您这个螺丝扣是原本的固封螺丝扣吗，先生？啊，都不是原本的吧？原本的固封螺丝扣是不是应该把那拿过来？
2: 我不知道那掉哪儿了。
1: 原本的固封螺丝扣是不是应该封死的呀，先生？
2: 是封死的。
1: 对啊，您那是原本的固封螺丝扣吗？
3: 面对民警的询问，司机称车号牌的螺丝不知道何时已经丢失，而号牌如此斜挂，自己也并不知情。
1: 就是正常的固封装置，这个是绝对动不了的，这个京字也是应该朝下垂直的，这是一个完整的固封螺丝扣。然后驾驶人相当于是用这种不按规定的固封螺丝扣把咱们正常配发的制式螺丝扣给进行一个拆除，然后把这个车辆号牌进行一个斜挂，这样是避免被摄像头进行一个拍照，相当于是未按规定悬挂号牌，避免进行了处罚。
4: 跟您说一下，两项交通违法，第一项交通违法，这车绝对不允许进五环的，驾驶机动车违反禁令标志通行，这101分啊。第二项交通违法就是这个未按规定安装号牌，机动车号牌是200块钱3分啊。
1: 一些货车可能为了避免我们日常的一些拍照处罚，为了规避这个禁行的这样的一个处罚标准，所以说采用这个翻牌器啊，包括斜挂号牌这样的违法行为，通过对这个号牌的位置进行一个改变，导致我们的摄像头无法对其进行拍照处罚。因此在日常的工作当中，我们也对这样的相关违法进行一个着重打击。
3: 几分钟后，民警又拦截下一辆闯禁行的混凝土货车。
1: 看人家放大号，包括反光条，都是完全没弄啊，反光条一点都不带补贴的，太脏了吧。
5: 回去补上。
1: 驾驶货运机动车未按规定粘贴车身反光标识啊！
3: 民警现场仔细查看，这辆运送混凝土的货车车尾放大号模糊不清，全车反光条大面积被混凝土腐蚀脱落翘起，完全起不到夜间警示作用。
1: 你们平常自己打灰啊，只要你们出车必须要清理干净啊，像这种是绝对不允许存在的。但是前面的号牌确实还是比较清晰，后面这个号牌不清晰。
5: 我马上处理，马上处理。
1: 这次处罚你200块钱，回去之后该清理干净清理干净啊。
3: 民警介绍，混凝土残渣极易腐蚀车身反光标识，驾驶员有义务定期检查，及时补贴更换。
1: 他们当事人驾驶员应该把这个车辆反光标识重新进行一个粘贴，确保这个反光条是完备的，从后面是能看到这个车辆存在的。但是这个车咱很明确的看到上面这块反光条都已经飞起来了，但是依然没有重新补贴的这个痕迹，所以这个对它反光条未按规定粘贴也要进行一个处罚。
3: 司机因涉嫌车号牌不清晰、反光条未按规定粘贴以及驾驶机动车违反禁令标志通行共3项违法行为，当场受到合并处罚500元、驾驶证记1分的处罚。北京台报道。
0: 那么在今天的监视器里又记录下了哪些事故画面呢？我们把时间交给静怡警官。
6: 在我们驾驶的过程中，车辆并线变道是非常频繁的操作，很多驾驶人赶路心切，忽略并线规范，不提前打灯，不观察后视镜，不预留安全距离，甚至是连续穿插压着实线强行加塞儿。看似简单的一次变道，一旦判断失误，极易发生剐蹭追尾事故，严重时还会引发多车相撞。
7: 上午9点多，在兴华桥附近的五环主路里，您注意看画面中箭头所指的这辆深色小客。从事故过程来看，驾车行驶在最里侧车道中的这位深色小客司机，在看到道路外侧有一处主路出口后，立即改变决定，想从这里驶出五环主路。但是这辆深色小客在向外连续并线的过程中，一辆小客车因为躲闪不及撞到了深色小客的右侧车身。由于这起相撞事故发生，其他车辆行驶到此处时受到了很大影响。把画面推上去看看，眼前这辆深色小客的右后侧损毁得不轻，车道中散落着许多车辆碎片，而那辆小客车的前部估计也受了重创。 在这起事故中，驾驶这辆深色小客的司机在行驶

0: 时，所犯的错误是非常明显的。如果钥匙出主路，他就应该提前采取向外并线的措施，而不是像这样看到出口后便不计后果的连续向外并线。由此可见，司机们任何的错误驾驶行为都会形成事故隐患。如果大家存在侥幸心理，那就比较容易出现危险。
1: 很多司机为了赶时间，都抱有挤一挤就能进去的侥幸，忽视了后方来车的速度和直行车辆拥有的优先通行权。可是强行并线一旦发生事故，变道车辆要承担主要乃至是全部的责任。
0: 这里是早晨七点多，西直门桥附近的二环主路，在眼前由北向南方向的车道里出现了一位做事不计后果的司机。您注意看箭头所指的这辆银色小客，事发之前，那辆银色小客原本行驶在第二条车道里。当驾驶该车的司机看到前方车辆出现减速排队的情况后，便连续向外并线，插向第四条车道。仔细看看，一位驾车行驶在第四条车道中的白色小客司机，发现银色小客霸道的并线动作后，害怕车身被撞的他，下意识地向右掰轮躲避。没成想，白色小客的右侧与一辆行驶在第五条车道中的小客车发生了相撞。出现事故后，那位驾驶银色小客的司机也把车停了下来，估计他也认识到是自己的野蛮并线造成了旁边这起事故的发生。不过银色小客随后便开走了。当我们把画面推上去看到，两辆事故车一前一后停在路面上，那辆白色小客的右侧部分车身外壳差点被抖落下来。对于那位银色小客司机鲁莽并线动作、挤占车道的错误行为，驾驶这辆白色小客的司机自然是气愤不已。所以说，司机朋友们选择变更车道时要谨慎行事，注意观察旁边车辆的行驶情况，给其他司机足够的安全提示。这样一来，既能顺利地完成并线动作，又能保证行驶安全。这里是晚上九点多，广安门桥北侧的二环主路，您注意看那个主路的出口处。原本驾车行驶在由北向南方向第二条车道中的白色小客司机，在看到前方有一处主路的出口后，竟然压着白色实线向右并进了第三条车道，而后驶向那个出口处。而驾车行驶在第四条车道中的那辆银色小客准备继续向南直行，驾驶该车的司机在看到那辆即将驶入出口处的白色小客后，想赶紧超过去。在这个过程中，白色小客的右前部刮撞到银色小客的左后部。仔细看看，银色小客的前部压在导流带中。在这起事故中，白色小客采取向外并线的动作时，不能压着白色实线连续向外并线，而且司机应该注意避让旁边直行方向的车辆。至于说驾驶这辆银色小客的司机，应该在本车道内谨慎地行驶，而不是着急抢过去。可见司机们不能存在任何侥幸心理，在行驶中要有守法礼让的安全意识，这样才能确保行驶安全。
1: 所以说，如果想要并线，请大家提前开启转向灯，确认虚线区域，观察后视镜与车辆盲区，确认安全再平稳变道。千万不要嫌打灯麻烦，懒得观察，一旦省去这关键几秒钟的操作，换来的可能是车辆受损、理赔纠纷、道路拥堵，得不偿失。赶路再急，也不能拿通行安全做交换。
2: 遇到困难事、烦心事，欢迎拨打96168栏目服务热线。您的事就是我们关注的事，也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共同参与城市治理。来进一段广告，我们两分钟之后直播继续。
3: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4: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 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4: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二点

0: 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1: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0: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7月13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2: 欢迎回来。主汛期将至，本市交通部门全方位升级防汛举措，确保城市交通生命线运行安全通畅。那其中就包括细化地铁封口封站停运标准，当站外积水高度达到2级台阶或者30厘米以上，当值人员立即设置防洪挡板并且关闭站口。当线路因区段积水不具备分段运营条件时，则会采取线路停运措施。
3: 我们现在来到了农展桥下，可以看到这里下凹的程度超过了4米。就在我左手边马路中间的地方有一个桥的标尺，如果雨水是达到了27公分，将实行一个拦路的一个措施。
4: 你看那个天桥底下还在那个安全的点位啊，还有这个人员在那值守，随时准备如果有那个达到这个封路标准的，现场就采取一个临时的一个封路措施。我们中心管养的是总共是有78座这样的那个
3: 下凹式
4: 啊，对，就是
3: 每个桥都配备人了吗？
4: 啊，对，都前置了这个力量。
5: 城市道路防汛方面，为防范道路塌陷险情，工作人员对历史塌陷点位、日常巡查发现的异常点位开展雷达专项检测，累计完成91条道路、207公里路段的检测工作，排查并处置路基病害116处。
6: 雷电预警的时候，我们大概是2小时巡视一次。预报有黄色、橙色、红色预警，我们就进行现场值守。
5: 针对地下通道易积水问题，道路养护部门对市区14个积水高发地地下通道口进行抬升改造，并加装排水泵房，提升积水处置能力。同时，常态化开展排水设施清淤作业。按照防汛工作预案，当气象部门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全市进入防汛紧急状态时，交通部门将严格落实市防汛指挥部要求，全面执行关停撤应急防御措施，做到应关尽关、应停尽停、应撤尽撤。目前地铁防汛处置标准已明确细化，站外积水达到2级台阶或30厘米，立即架设防洪挡板，关闭站口。线路区段积水无法满足分段运营条件，即刻实施线路停运。北京台报道。
2: 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从5月1号开始施行以来，已经过去了2个多月了。那北京市市场监管部门连续查处了多起电动自行车经营性违法改装案件。那近日根据交警执法时发现了电动自行车违法改装的线索，执法人员对海淀区一家电动自行车销售门店的违法改装行为进行了查处。我们来看看现场情况。
5: 根据移交线索，执法人员来到海淀区万丰路的某电动自行车销售门店。
7: 你回忆回忆，有没有换过电池啊什么的？
8: 没有啊，
7: 没有。嗯。
5: 起初，经营者李某不承认违法改装行为，但执法人员出示了相关证据后，李某承认自己受客户委托，将电动自行车原装的48伏铅酸电池改装成了72伏锂电池。
9: 他是从应该是从这买的车，您说这个我有印象。
7: 您觉得不好意思啊？给
9: 他说让我帮他装一下。
7: 你觉得出于人情是不是？
9: 出于人情嘛。
7: 啊！
10: 检查发现，当事人于今年5月对一辆电动自行车的电路进行了改造，加装了风冷设施，另外还查获其改装过控制器等动力部件。
5: 执法人员介绍，按照相关规定，电动自行车电池标定电压不得超过48伏，擅自改动电路更换超标电池，会导致整车电路长期超负荷运转，容易引发线路发热、绝缘层破损等安全风险。
11: 大功率电机啊，改装行为呢，会大幅增加车辆线路负载，容易造成电池的过热、自燃，以及车辆的超速失控。这些改装车辆上路呢，会极大增加交通安全风险。在此呢，也是告诫咱们电动自行车经营者呢，自觉抵制经营性改装行为。
5: 目前，该案件正在进一步调查当中。北京台报道。
2: 根据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从事经营性改装、加装电动自行车销售违法改装加装电动自行车的，

0: 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处5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并且责令停业整顿。那面对严格的处罚，一些经营者采取了更加隐蔽的方式进行违法改装，我们继续来了解一下。
1: 6月3号，市场监管部门的执法人员对北京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的一处工业园区进行了检查，发现了一处非法改装窝点。当时经营者正准备改造一辆电动自行车的电路系统，
2: 简易的铁梯，执法人员通过攀爬这个铁梯进入2楼，推开大门，才发现了他一间空间很大的专业改装电动自行车的作业空间。在其库房内还发现了2000瓦、3000瓦的大功率电机，这些电机呢都是电摩所用，被当事人用来改装到电动自行车上。据当事人介绍呢，改装完的电动自行车呢，车速能达到90公里每小时以上。
1: 在现场，执法人员共查获了4辆待改装的电动自行车，以及多台超标大功率电机。随后，执法人员要求当事人将改装车辆恢复原状。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调查中。
3: 如果电动自行车经营者，改装了电动机电池，包括减限速就这类行为的话，应当处以5000元以上5万元以下的罚款。
1: 执法人员表示，为了躲避处罚，违法经营者会通过线上引流的方式吸引客户私下接单进行改装，相关线索已纳入查处范围。下一步，执法部门将继续加大电动自行车非法改装行为的整治力度，
2: 开展线上巡查、线下摸排，联合公安等部门持续打击，形成强力政策，督促经营者严格自律，聚焦检查中发现的典型问题，对相关电动自行车经营企业开展警示约谈，
3: 呼吁广大消费者呢安全骑行，不要擅自改装，或者是咱们要求电动自行车商家呢提供改装服务，保障自身及他人的出行安全。
1: 北京台报道。
0: 遇到困难事、烦心事，欢迎拨打96168栏目服务热线，您的事就是我们关注的事，也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共同参与城市治理。那进一段广告，我们1分钟之后直播继续。
4: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0: 欢迎回来。开电车的朋友会发现，有时车辆停放1-2天，电量就会往下掉。那如果是在降雨过后，掉电的速度就会更快了。那到底是哪里在偷偷的偷电呢？停放时快速掉电的原因又有哪些呢？今天的爱车有道，让小韩和汽修专家来为您一一解答。
5: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本周的爱车有道。作为新能源车主，您有没有发现有的时候自己的爱车没有行驶，停放在那儿1天之后掉电2%到3%，包括在经历过降水或者环境非常潮湿的时候啊，这掉电的速度更快，能够超过3%达到5%，这些都是由于新能源汽车的高低压系统在不知不觉当中出现了漏电的问题。而7月1号之后呢，新能源电车的生产制造新的标准就要落地，其中也提到了关于新能源电车应该增加高低压系统休眠漏电的一个监测。那么我们的电车为什么会在不知不觉中偷偷漏电？哪些部件正在偷偷消耗电？我们的车主该如何去敏锐发现？如果说发现了，该及时的对于爱车的哪些部位进行检查？那本期节目这些问题一网打尽。
6: 要说新能源车辆漏电问题，您首先得了解咱们新能源车到底它有什么电。新能源车跟普通燃油车的区别最大的就是2套用电系统，第一套是咱们低压部分，第二套就是

0: 咱们驱动的高压部分。低压部分是指什么？就比如说您看咱们机舱里的一些传感器，比如转速传感器啊、温度传感器啊，这都属于咱们低压部分。还有就是您上车以后，您点启动按键，高压部分是需要通过咱们低压电瓶来启动咱们高压用电部分。高压部分主要是什么？咱们的动力电池，就是驱动咱们车辆往前行走的一个电池，包括咱们的电机、电控系统。
1: 车机当中可以直观看到的调电数据是动力电池的蓄电量，属于高压部分。那停放后快速调电的原因有什么呢？
0: 新能源车上有一个电池管理系统，它这个是在当您行车的过程当中，它是不断在检查用电设备，但是当您把车停着锁好了的时候，这时候咱们电池系统啊进入深度休眠状态，咱们电池管理系统啊也是在深度休眠状态。您看，这是一个传感器，当车辆深度休眠的时候，它是不应该有任何的信号传递出去，但是当插头内部有潮气的时候，就会有轻微的信号传递出去。电池管理系统突然发现不对啊，我深度休眠的时候怎么会有信号传递？这时候它就开始自检，它是一次一次的自检，每一次有信号它都会出现一次自检，它每次自检都是一个耗电的过程。所以说您会发现，当车停了一天或停了两天的时候，我的电我还掉了不少。
1: 看来掉电的原因与水汽进入电路系统有关，但电车的高压电路防水等级可以达到很高的水平，怎么还会有水汽进入呢？
0: 那我车上的高压插头，它的防水等级能达到 IP67 IP68， 那它为什么会进潮气呢？IP67 IP68 这个等级是当您车辆在水中浸泡半个小时， IP67 IP68 是管用的，但是这个防水它是防不了潮气的。第二点就是咱们到夏天以后啊，高温高湿的一个环境，当您长时间停放，插兜里一定会进潮气的。还有一点就是当您新能源车辆超过三年以上，咱们的防水性能啊就会下降18%到25%。
2: 说完高压，咱们再来说一说低压部分。1块12伏电瓶去供给车上的一些，比如转速传感器、温度传感器来使用。但是，这些传感器的插头可达到不了高压传感器的插头那么高的防水等级，所以低压部分也会出现漏电的这个问题。但是低压部分漏电，就算它漏得再厉害，它也不会有提示。但是当低压部分出现漏电的时候，您车辆停放一天或者两天的时候是无法正常启动的。为什么？因为咱们的12伏电瓶没电了。
1: 既然潮气让电路出现漏电，为什么车辆电池管理系统没有反应？在没有提示的情况下，车主该如何判断电路是否出现异常漏电呢？
0: 只有明显浸润和大漏电才会报故障。像咱们这个微漏电啊，频繁自检唤醒这一块，低绝缘，它都属于啊隐形故障，达到不了报故障这么一个程度的。我告诉大家一个自行检测漏电的一个小办法，比如说咱们干燥天气把车辆停放一天，漏电在2%以内属于正常情况，雨水天气、潮湿天气，咱们这个漏电情况不超过3%也属于正常情况。但是在这里会有个先决条件，很多咱们新能源车现在都配有哨兵模式，就是防止磕碰这么一个模式。您测试之前一定要把这个模式关掉，当车辆停放的时候，旁边一过人过车的时候，它自动就开始工作，一工作就耗电。
1: 停车其实也和漏电程度有很大关系，特别是当前的潮湿天气。
0: 您有没有发现，当车停在地库的里边，它的耗电会更快一些，因为地库不通风，潮湿就会导致这种轻微的漏电现象出现。长期微漏电会导致啊电池管理系统经常性的唤醒电池，导致电芯老化，电池啊越来越不均匀。再说说低压这12伏电瓶，长期亏电，导致这电瓶啊过早的老化损坏，长期绝缘偏低，又叠加夏季高温，会导致后期的真实漏电，包括热失控的风险。所谓热失控，就是电池自燃的问题。
1: 下面我们就结合漏电产生的原因，为您梳理如何尽量避免漏电情况发生。
0: 第一点，刚下过雨后啊，不要立马把车辆停在地库长时间停放，应该找一个通风比较好的，就是路面环境停车场啊，把车辆搁那静置个20分钟，让它把底盘和线束上的潮气自然去风干。第二，雨天关闭远程操作系统，里面包含了远程定位、远程预热和 APP 后台实时刷新。第三点，夏季洗车的时候，不要用高压水枪冲洗车辆底盘和咱们限速插头部分，这样会加剧插头进入潮气的情况。第 第四点啊，当您发现有异常漏电这种情况，马上进电进行绝缘检测处理。咱们插头啊，用风箱啊把它吹干。
3: 我们也希望新规落地之后啊，对于新能源电车的电池保护以及里程焦虑能够有极大的缓解帮助。也希望您多关注您的爱车，通过我们的节目对您的爱车多加了解。一旦发现它情况异常，及时检查，也能让咱们的爱车更加延年益寿。说白了，也是给您省钱呐。那更多的爱车养护知识，我们下周爱车有道接着跟您聊。
4: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这一时段的监视器里又记录下了哪些事故，时间再次交给静莹警官。
5: 路面常见的各类交通事故里，追尾剐蹭占比最高，不管是车多拥堵还是畅通无阻，绝大多数追尾事故的核心诱因都是跟车距离不足或者是分心走神儿。一旦前车减速急刹，后车如果没有足够的反应时间和刹车空间，碰撞就可能在瞬间发生。上午十点多，在蔡户营桥南侧的双营路上，眼前由南向北方向的路面可以说是车流量密集，司机们不得不压低了自己的车速。可就是这样的行驶状态，还是因为个别司机的大意招致了事故的出现。您注意看画面中箭头所指的位置。眼前这位驾驶出租车的司机注意力显然没有集中，前面的深色小客已经停了下来，出租车司机却还在快速行驶。转眼之后，他把那辆深色小客给顶了出去，而后面受力的深色小客又撞上了行驶在前面的一辆白色小客，一起三车追尾的事故就这样发生了。把画面推上去看看，中间这辆深色小客右后部车身变形严重，至于说最前面的那辆白色小客，后保险杠被撞进去了一个深坑。当时司机和民警一起正在把这辆无法行驶的出租车由中间车道推进最里侧车道，它的左前部损毁得不轻。在这起事故中，前面的两位司机感觉到非常委屈，问题的关键就在这位出租车司机的身上，因为他的溜号走神儿导致了不该发生的事故。到了这个地步，另外两位司机对他是一肚子的牢骚和埋怨。这位出租车司机在行驶当中可能是接打手机或者是分心做其他的事情，但凡这位司机能够谨慎一些，注意着前车的行驶变化，都能及时的采取应对措施。高峰车流，大家心急赶路，普遍压缩跟车距离，再加上偶尔低头分心，视线短暂离开路面，双重隐患叠加。而发生追尾事故，不仅两车车辆受损，还会造成道路拥堵，双方还要耗费大量的时间来处理定损理赔，得不偿失。
6: 这里是上午十点多，安贞桥上的三环路，行驶在由西向东方向辅路里面的车辆走得相对缓慢。您注意看箭头所指的这辆白色小客。由于前方有些不太好走，行驶在辅路里面的车辆纷纷减速刹车。可驾车从后面开上来的这位白色小客司机并没有注意到前车的行驶变化，由于采取措施不及，白色小客撞到了前方一辆银色小客的尾部。突然遭遇事故的银色小客司机显得有些慌乱，车身又与前车出现了相互追撞。仔细看看，发生事故的共有五辆小客，特别是箭头所指的这辆小客车被出租车撞的车尾部向上抬起，搭在了前机器盖上了，而这辆小客的车前部又与前面的那辆深色小客出现相撞。万幸的是，在这起五车追尾的事故中没有人员受伤。这会儿当几辆事故车挪开后，我们看到这辆出租车前机械盖的变形程度非常严重，由此看来，那位惹出事故的白色小客司机要是在驾车的过程中能够认真仔细些，根据前车的行驶变化采取相应的措施，是不会造成这种追尾事故的。
5: 普通干燥路面的追尾隐患尚且突出，雨天路面湿滑，追尾风险更会成倍上升。此时更要拉大跟车距离，开车多一份耐心，多留出一段缓冲距离，既能及时应对前车的突发状况，也能有效规避追尾事故，减少纠纷与拥堵。希望所有的驾驶人都能守住行车安全的间距，一路平稳，无碰撞。 早上8点多，在正阳桥附近的四环主路，此时连绵不断的小雨仍然没有停歇的意思。眼前由北向南方向的最里侧车道中，两辆小客车发生了追尾事故。从画面中看，两位当事司机正在

0: 现场等候民警到来。其实雨天会发生追尾事故，大家可能早有心理准备，不过安全上的事儿怎么强调都不过分。就拿雨天来说，路面湿滑，视线也比较差，车辆难免走走停停，而一旦出现车辆排队的情况，及时减速，提高警惕必不可少。另一方面，提前了解天气状况，雨天最好不开车或者是减少自驾车，也不失为明智之举。如果驾驶技术和心理素质都不过硬，雨天上路全凭勇气，那显然不行。
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2: 好了，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红绿灯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了解更多交通资讯，也请您下载北京时间客户端，搜索 BRTV 红绿灯，进入节目的时间号，关注点赞评论转发，并可在北京时间客户端实时回看我们红绿灯节目。那明天晚上呢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再会。
3: 你知道吗？山一直在给你发信号，掌握三看一听，快速判断灾害前兆。溪水急速上涨，可能是上游暴雨引发山洪；溪水骤降断流，可能是上游山体崩塌阻塞河道；清水突然变浑，可能是泥沙石块被冲入水中形成泥石流；山谷传出异响，预兆山洪泥石流将至。三看一听，四个信号，发现任意一个，不要犹豫，立刻撤离。山区避险，三看一听，及时撤离，平平安安。
4: 李中原，袁胜男的鱼了。
5: 有人说扁豆更倔，面条太软。
6: 八字不合，属相相冲。
7: 作孽。
5: 一倔一软，同锅相伴。
8: 离婚这事儿替我瞒着，做做样子给二我看呢。
9: 中原胜男。
5: 平凡的烟火，
10: 豆角焖面，
5: 漫出最深的依赖。
11: 我就需要一个什么事情把你追回来的机会。
5: 大喜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扁豆爱焖面》7月20日起，每日19:30播出。
12: 我们每一个人每时每刻都在期盼着家人的平安，守护家人的平安，从每一次理性的出行开始。下大雨就不进山，不去那些没有开放的地方游玩。从一开始就把危险挡在门外，让危险远离自己和家人，才是对挚爱最好的守护。推荐您关注北斗卫星短信，这是我给家人准备的护身符。现在就请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使用详情。一定要记住，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13: 十位国际观察者从世界看向北京，
14: 我们到了。
13: 寻着足迹，沐一路春风，走进生活，见万象
15: 中心。好多亮点，我都不知道看哪儿。你看，
16: 这太神奇了。
17: 机器人是让它成为你的伙伴，而不是你的竞争对手。
18: 一辈子做好这件事非常值得，也是非常幸运。
19: 有新的订单来了，
1: 多喝水啊！
4: 好嘞，能够得到总书记这么大的认可，累点苦点都值了。
10: 每天吃16个菜品，
8: 还挺全的。
9: 在这里，老人们被看见，被好好的照料。
2: 好吧，我们的首都建设成一个大花园，
11: 真高兴能见到这样一座活着的老城，而且越活越年轻。
7: Bringing state of the art technologies and top tier expert resources to students，
12: 赶上一个好的时代是多么重要，
6: 就好像一道光一样照了进来。
3: 这里是
17: 春风习习的地方。
14: 从来没有忘记过自己的初衷。
19: 感谢你让我在您的羽翼之下茁壮成长。
20: 康儿啊，我一直跟你强调少拍马屁，但是你现在做的就很好，句句都是肺腑之言。
21: 他用了一个喜剧外壳，但是包裹了一个很现实主义的故事，而且也有一些讽刺性，就可能对于社会上一些不良的现象啊，导演是有自己的思考的，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我看过一个很特别的作品，
22: 然后以及他一个很特别的结局啊，但是这里不能剧透，但是真的很，我没有想到这个结局是这样的。第二次反转，我觉得他才是验证了，呼应了我们的片名《特立独行》。
23: 体检报告。
24: 救生员资格证，无犯罪记录证明。
25: 那保险有没有？
24: 银行流水也没了。
26: 他刚才吃干回来了。
24: 我起了。
27: 这个当时一句话，其实就是一个超能力者回老家办证。嗯，然后这一句话就听上去好像是有很多戏剧冲突会发生，所以我们觉得这个故事大纲是成立的。我们首先认为喜剧它必然会带讽刺，只不过是这些年少了。既然这个故事盒它有讽刺的空间，我们何不就把讽刺的部分真的就是做一个尽可能啊，做一个比较原汁原味的讽刺喜剧。
28: 我们特立独行，我敢说在表达风格上还是特立独行。
29: 可以的，
30: 酒也没少喝，是礼也没少送，那手续他就是办不下。
27: 导演可透特立独行了，他是一个生活极其简单的人，他就是创作零社交。其实在我们这个行业，零社交不是加分项，有点像长海，其实把所有的重心都留在创作上，制作出观众喜欢的东西。我觉得从选角上我们就挺特立独行的。
31: 月球来的不会词儿，谁不喝醉谁是儿
32: 啊。就是跟导演学习到了很多这个喜剧思维。我俩就吃饭的时候闲聊，他就说你看优秀的演员他就是可以在各个类型片里面都能展现自己作为演员的魅力。
33: 我们干喜剧常年吃这碗饭的人一个自然的条件反射，说话这话不能撂地上，以至于我们这群人只要聚在一起三个人以上几乎就没有办法说正事了啊。
27: 我们不觉得喜剧要特别的分门别类，喜剧演员要特别的分门别类，所以反而我们这次就有大喜剧包袱的戏的演员反而是正剧演员，像翔哥这次反而是更多的是那种有人物弧光有深度的。
34: 谁不想做超级英雄，可是你和我们面对的敌人不一样。
35: 是谁啊？
36: 胜利超级英雄，这样的感谢吗？
32: 我觉得这个看观众怎么理解了。我们在创作之初并没有给一个明确的答案，我觉得也是想留白一些，让观众去自己感受。
37: 这条脱离人民群众凌驾于老百姓之上的裤衩我脱下来了。
14: 是不是有点迷失？我从来没有忘记过自己的初衷。
19: 感谢你让我在您的羽翼之下茁壮成长。
20: 康儿啊，我一直跟你强调少拍马屁，但是你现在做的就很好，句句都是肺腑之言。
38: 电影更像是艺术，它更像是一个梦，但是看完了之后还得回来，生活还得继续。人是环境动物，你没办法改变的，但是有就比没有好。
22: 会让我们反思，会让我们有更深的思考。
21: 对于我来说，我毕业几年了，我也不像一开始那么的觉得一就是一二就是二，但现在我可能正在寻找一种平衡，就是如何在这个当中找出我自己想做的事吧。
22: 不管是特立独行还是泯然众人，自己接受都可以。
39: 这一下给我聊回大年三十了呢，这怎么样？
40: 牙都咬碎了。你凭什么呀？
39: 给我自己唠美了又。
41: 给我出来，开门开门。
42: 他欠钱是因为他贪心，是因为他好高骛远。
43: 现在属于一个小名鼎鼎的这么一个阶段，小放光彩。
44: 一刻哪个瞬间觉得小名鼎鼎了？
43: 站上春晚舞台的那一刻，三月份之前我都没法回答你这个问题。直到今年，和蔡老师一块上春晚，
45: 他们能每天陪着我，

0: 还能给我赚钱呢。
1: 他们能赚钱
0: 啊？
1: 你可算了吧，他们要能赚，真正赚钱的，
2: 那都紧张的不得了了，那都。
3: 就是你说出话来就感觉有点卡。
4: 开放演完一场，第二场就开始享受了。所以他就是天生为演戏而生。
2: 我们一直叫彩妈，就是这样保护着我们，全方位的托举。
4: 他给很多作品去客串，那个小人物都是闪闪发光的。
5: 他来了。

0: 几人兄弟们也是全肯定
1: 啊，对，牙都咬碎了。你凭什么呀？演的一般。你踏上那个春晚舞台那是两回事儿。
0: 父母是什么样的反馈呢？
1: 啊，那就是父母的反馈让你觉得你在那一刻小名鼎鼎了吗？
2: 2026央视马年春晚，64岁的蔡明时隔6年再度登台，他身边站着的搭档是王天放。从一年一度喜剧大赛二初露锋芒，到喜人奇妙夜二捧起总冠军的奖杯，从急诊科医生里只有几句台词的群演，到大场面年少有为无微不至中稳扎稳打的主演，从曾经落选央视春晚的遗憾，到央视马年春晚的聚光灯下，王天放终于绽放了。当年那个坐在加格达奇教室里模仿相声的小男孩一定想象不到，很多年后那个逗人笑的本事会把他送上全国最大的舞台。
0: 你小时候有多皮？
1: 哎呀，非常顽皮，非常顽皮，像苍蝇似的，真的苍蝇小子就是喜欢乱撞，四处乱跑，今天这儿撞了受伤了，明天那儿撞了受伤了，今天又摔倒了，浑身没有好地方，就很淘气。他们对我的要求只有这个底层要求，就是你做一个善良的人，其他的你想过什么样的生活你自己拿捏自己定。
3: 上网
4: 行，
3: 网管
4: 啊，
3: 给我儿子充500网费。
4: 好嘞，
3: 尽情的玩。
5: 你爸给你放弃了？
3: 跟哥们儿多交流交流感情，这上大学以后我没工夫玩了。
5: 叔叔，你考上大学了？
3: 我考上大学，天放考上大学了。
5: 爸，你
3: 等天放寒暑假回来就来网吧找你玩。
5: 嗯，
3: 就算工作了他也能来网吧找你玩。
5: 嗯，我在这玩一辈子。
3: 好孩子，有股的韧劲儿。给这孩子也充250。
1: 当时我想学音乐来着，考大学头几年横空出世一档节目叫《中国好声音》，我说那完了，我说我肯定唱不过他们了。我说但是我想从事艺术行业，我怎么办？你我从小喜欢唱又演的，就是那播音。
0: 你给我们来个播音腔。
1: 对，哎，别整，别整，多年不操刀，老师看着要生气的。对，这段播出去之后，播音老师跟我说：“哎，谁让你说你说？”
0: 从监视器前面到监视器中间，就是这种变化，你会有什么切身的感受？
1: 对，这个问题第一次有人问我。我最开始刚从幕后到台前的时候，我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我想的太多了。就比方说我在表演的时候，我突然出现了一个这么前后的一个动作，我是下意识的，我脑子就会想：“哎呦，这时候焦点员怎么办？”但是近几年我在逐步的去忘掉这些事儿，因为做导演的时候你会考虑到所有事儿，对，哪怕是我做执行导演在现场，我要盯着现场发生的所有事情来保证我们这场戏的演出。
6: 乔哥
7: 全身上下来得了吗？
8: 没没问题，随便吧。
9: 下来拍戏脸上有点啥特效？妈，这又咋整呢？
10: 你脸咋白了吧摊呢？
8: 拍戏嘛。
0: 现在在接剧本的时候，你第一个先考虑的是什么？
1: 我觉得是我能不能把它演好，我能不能驾驭这个角色。这个因为我不想让人失望，我不就是首先是不想让观众失望，其次我还不想让选择我的导演制片人失望。
0: 现在剧本多吗？

0: 有，好剧本也有，但是竞争很激烈。每一个角色其实你都有成百上千个这个竞争者呢，你能脱颖而出，这个你能被选择，这是很幸运的事儿。
1: 到片场之前都得一直警惕着吗？
0: 得警惕着，合同没盖章之前。
2: 天降神母助其见死
3: 哦，
2: 有了这个神话的这个意义。
3: 是的是的是的。
2: 咱们唐朝最早一部志怪小说集里边呢，就讲到了这个云居寺是怎么建的
3: 啊。
2: 当时这个云居寺建寺的时候呢，得需要很多的木材，那么木材怎么来的呢？
4: 贞观五年，一夜大雨引发山洪，数千株巨大松柏流飘至白带山下。今晚在当地百姓的帮助下，利用这些木材在山下建起庙宇，一切犹如天助。
2: 天降神母助其见死
3: 哦，
2: 有了这个神话的这个意义。
3: 是的是的是的。
2: 这个第八洞特别厉害，因为它里边呢珍藏了有唐玄宗御著的金刚经，还有玄奘目前吧保存最早的这个玄奘的心经版本都在这里面珍藏着。而且你看这上面是不是缺了两块，还有两块东西。
3: 对
2: 啊，这两块就是展览中的这左右这两块。
3: 哦，等于上面本来也是有题字的。
2: 对对，他的经历非常的坎坷。1908年的时候，当时的日本的一位这个考古学家叫做大谷光瑞，他带领着自己的探险队来到云居寺之后呢，是私自凿取带走了很多房山石经。后来呀，他就把这些东西呢作为自己的收藏品，统一售卖给了叫做关东厅博物馆。这博物馆就是旅顺博物馆的前身。而且还标注了说这些东西是房山石经山，还写了自己的名字。直到1980年的时候，咱们云居寺的专家呀去到了旅顺博物馆，才完成了这两块题记的首次的文字合璧。两者相距了70多年的时间。
3: 哇，原来还有这样的一段故事啊。
2: 是1981年的时候，我们的工作人员在维修雷音洞的时候呀，偶然间在这里边呢发现了两颗佛舍利，
3: 就是图片上
2: 的。对，就是这肉身舍利。但是从宝函中呢，我们看到最开始是三粒，在这儿就写到了。你看它上面写到说呀，说这个隋大业12年，大约就是在4月初8，也就是佛诞日的时候，在此函内置了三颗佛舍利。最开始啊，这个舍利呢是隋炀帝赐予靖婉的，然后靖婉就放在了这第二个青石函里边。后来明万历年间的时候呢，一位叫做达官大师的人来到雷音洞之后呢，他偶然间发现呀这里边有舍利，然后就这个事情呢上报给了当时的慈圣太后。太后知道之后就下旨说呢，把这三颗佛舍利呢供入宫中，要供养3日。但没想到还回来之后就只剩下了两颗佛舍利。
5: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0: 特纳瓦克这是一个超级大的反应堆，它是把原子能通过聚变的方式释放出来，转换出我们的能量。我是属于电气工程，是核聚变装置的动力系统。核聚变装置离开了我们这个电源，就像汽车离开了发动机。如果工业上的电器是爬一个100米的山，那做完了核聚变的电器就是爬一个1000米的高山。遇到难的事情，你就觉得更有兴趣。这里是我们 EAST 核聚变的动力中心，也是我们的这个动力心脏的地方。我们核聚变装置的用电量十分巨大，技术难度极高。我要前一个毫秒开，后一个毫秒关，而中间来回的不断的切换，不允许系统出现风险。这个是我们的核心变流设备，里面的所有元器件都是国产化的。2014年，一个关键的核心控制卡来自美国记忆公司，就要涨我们价，而且涨的幅度非常大，超过50%。国外的公司对我们的科技产品涨价是从来不讲理由，这是羞辱性极强的。就我主动提出，我们要把整个的国外产品体系尽可能从我们系统剔除。我们就是靠自筹经费，花了3年时间就把这个技术转型做完了。所以到现在为止，国产化已经是很彻底的。
1: 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人造太阳核聚变实验装置 EAST 首次完成1亿摄氏度1000秒高质量燃烧。
0: 在整个聚变界来讲，到千秒级别在全球属于首次，这是对我们的整个装备的技术性能水平的考验。当前最紧要的攻关就是我们的 BASED 的电源系统的建设，它主要的目标是完成刀川聚变的演示以及发电的示范，它代表着我们未来能不能占有一席之地。这阶段就是最难的时候。
2: 就是你看到亮灯的，就是我们加班是常态，
3: 这就不会产生充电的短脉冲嘛，是这种。
2: 好像是我们学生们加班熬夜熬完了就躺下就睡觉，睡完之后再爬起来。
0: 我们不需要打卡制度，因为我们的工作会自觉的。其实，在我们科学岛体系里面，流动性是非常小的。只要是年轻人决定留下来，他就表达出对我们这份科研事业的热爱。经历了5代这个核聚变装置，1代人、2代人、3代人推动的进步也只是阶段性的。真正达成我们核聚变能开发的目标，那个时候我们可能已经退休了。但是没关系，我们推动了它的技术进步。核聚变发电，首次发电一定要在中国点亮，其实也是我们大科学装置人的一个信念。

0: 近览天下事，新闻看北京。晚上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首都晚间报道，我是孙颖。
1: 我是裴元。
0: 我们首先来关注新闻。7月4号，重庆搞笑网红李耀德打出租车到拉萨的视频发布一天，点赞已超1500万，数据还在飙升。7月5号，西藏文旅厅和财政厅按照之前发布的拍摄宣传西藏的奖励承诺，立马兑现，一次性奖励李耀德50万元。
2: 今年6月7号，西藏文旅放了个大招，宣布拍视频宣传西藏，点赞500万以上形成现象级热点的，一次性奖励50万。得知消息后的重庆网红李耀德，在街头费尽心思地拦下了一辆黄色出租车，让师傅跟他去趟西藏。
3: 就达标噻，那个过路费、吃住，我给你全包了。
2: 由于担心路途太远，自己难以胜任，司机又寻来了自己的伙伴。就这样，一车三人沿 G318 川藏线行进，历时7天，全程2229公里，于7月2号抵达布达拉宫脚下。
4: 我们相当于吃住，然后路费啊什么之类的，这些全部加在一起，然后花了1W多，一共哈1W多。
2: 7月4号，视频发布22小时后，李耀德的打出租车去西藏的视频点赞就破了1000万，截至7月5号，点赞量已超1800万，评论150万加，转发839万加，播放量破亿。7月5号，西藏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西藏自治区财政厅发布公告，承诺将及时兑现奖励资金。

0: 50万。
1: 到站以后，我先给两位师傅一人10000，然后我想代表所有的网友，所有喜欢我的人，所有支持我的人，所有给我点过赞的人，我想代表你们，我把剩下的钱我把它捐了，感谢你们，谢谢你们的喜欢。
2: 一路打车从重庆去西藏，并获得50万元的奖励，这则新闻立刻是引起了全网的关注。一场看似疯狂的旅途，却因为官方的一诺千金，有了意料之外的重量啊！
3: 打着这去西藏很有创意啊！应该说，西藏这次文旅推出来的这个激励政策，只要你宣传那个点击超过500万，形成一种积极的这种热点及现象，就可以获50万的奖金。那李耀德就凭借着这次说这个318川藏线主题短视频上线22个小时就突破了1000万，成功斩获了全额的奖金，应该说是上演了一场啊博主和官方的双向共赢。咱们先说官方，因为他认定作品呢是内容优质、导向正确，全方位的展现了西藏的自然风貌和人文风情。这个奖励的模式呢尽显文旅的巧思，因为它是用一种啊结果导向悬赏模式，以低成本撬动了顶级的自然流量。视频呢还解答了大众啊关于这个电车进藏的顾虑，普及了沿途充电的便利，打破了原有的一种刻板印象，极大的拓宽了西藏自驾游的这种体验认知，真正实现了4两拨千斤的一个宣传效果。那么看这个咱们这博主呢，这次也是同样收获颇丰啊，他自费啊万余这个包车自助拍摄，虽然成本啊高于普通的旅行，却啊打造出了这种刷屏的爆款视频，积累了超高的热度，塑造了青春洒脱的个人风格标签，长期流量价值肯定是超过了自己的这种成本投入。可以说啊，此次合作创造了远超50万奖金的这种传播价值，借助着318这种传统的川藏线的自驾热度，让西藏游可以说旅游呢再次出圈，为各地的文旅创新提供了一个全新的思路。当然我们也要理性的提醒那个大家，就不要盲目的跟风去复刻，毕竟呢人家李亚德是一个资深的这种旅游博主，他有自己的专业经验，咱们的普通的这种游客呢可能缺乏相应的能力。而这个318的川藏线的路况很复杂，存在着高原反应啊、极端天气等风险，而且呢他这个出门拍摄啊，他是呈现的是高光，但他减掉的是疲惫啊和潜在的风险，所以大众呢应该提前规划，尽量力而行，才能收获一路美好。
2: 一次打车进藏，一次官方奖励，一次慷慨的捐赠，这个故事里呢有规则的刚性，有流动的力量，更有善意的温度，或许这才是网红经济本该有的样子。好，下面呢我们再来说一个反面教材啊。随着短视频的普及呢，越来越多未成年人被推上了网络平台，被称为网红儿童，流量背后一系列伤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乱象也悄然滋生。
4: 在一些直播短视频平台，有不少网红儿童的账号，粉丝从几万到上千万不等，大多以记录孩子的日常生活为主。随着同志内容的增多，不少账号开始出现了吃播、美妆穿搭、演绎剧情等模式，带来严重不良影响的包括吃播博主佩奇，年仅3岁就被父母喂到了70斤，一位年仅5岁的女孩熟练地向大家介绍化妆，甚至出现了蜜桃纯欲等不符合儿童身份的推荐文案。越来越多的网络晒娃为了博得流量变现变得畸形，不仅有害孩子的身心健康成长，也存在过度暴露隐私等潜在风险。
5: 近几年处理的网络猥亵儿童案，他这些不法分子就是通过网络专门寻找未成年加好友，用种种的这种诱惑，比如说你想不想当童星啊，你想不想成名啊，那我老师能帮助你，那帮助你的前提是什么呢？你要听我的话，我叫你做什么你做什么。
4: 网红儿童火爆的背后其实存在一条利益链，部分亲子账号最初只是分享日常生活，在一次偶然机会获得流量之后，便有机构主动申请签约，这也导致一些父母利用孩子打造账号以此牟利。翻开这些账号的主页，大多可以看到好物推荐、找我官方合作的标识，在获得佣金之后，孩子家长便会在视频当中植入商业广告，有的广告方为了回避责任，视频当中还打上了已征得监护人同意的提示。
5: 那么家长如果说对孩子造成了侵害，那我们卫保法 包括民法典都有，就是可以适当的剥夺家长的监护权，对家长就是现在要引入强制的亲职教育。
4: 记者发现，平台上还有不少主播主动教导家长如何拍摄孩子能火，并贴上宝妈创业、赚钱补贴家用等标签，引导家长利用孩子牟利。
5: 对这样的行为，实际上我们的网信和文旅监管部门它是存在是要打击的，所以我们这个一系列关于未成年保护的这个法律法规的出台，也是为了在全社会形成一个全面保护儿童的这个网络。
2: 一则六年前的旧闻，在2026年的今天再度登上了热搜。3岁70斤，这个数字让人脊背发凉。这些拿孩子的命换流量，已经不是啃小，而是杀小。
3: 的确，因为短视频盛行之下，大量儿童被打造成了网红儿童，流量变现的背后衍生出很多侵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这些乱象，比如像逼着孩子吃虫草博流量，把孩子这个模特包装成了情侣带货，还有这种强行让幼童催胖变成吃播。那么从今年3月1日起，有一条叫做可能影响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网络信息分类办法正式落地实施，它就清晰的划定了数十种禁止传播的不良信息，它压实了平台的审核责任。平台如果违规向未成年人推送不良内容，最高可以处罚100万的罚款。法规还重点打击诱导未成年人模仿不良行为的13种情况，涵盖了性暗示、酗酒、暴饮暴食、非理性饭圈，还有盲目打赏、充值，以及网络的陪聊、代练等行为。这些内容它违反了未成年保护法，平台呢必须严格的拦截。该办法还同时清理了拜金炫富、宣扬读书无用论等扭曲价值观的信息，把儿童商业化、打造网红、演绎成人剧情牟利，这些呢不仅触犯了公序良俗，同时呢也触碰了法律的底线。不知道那个你还记不记得当年那个小网红，就是小马云，他就是7岁的时候就被商业资本裹挟，疯狂的进行商演。后来呢，这个因为没有了这种流量价值了，然后呢他就被放回家乡，但是他的智力和发育明显低于这个同龄人，那么现在呢只能靠他的亲戚帮助他带货维持这个生活，而且他的面临呢可能这随时这个收入断流的风险。所以你可以看到，就家长其实过度的去曝光的未成年人啊，就除了上述危险，他还容易造成未成年人隐私外泄，给自己的人身安全埋下这种隐患。同时呢这个新规呢，就是从内容平台价值导向多维度治理网络的儿童乱象，从而呢斩断流量对未成年人的过度消耗，真正守护青少年的健康成长的环境。
2: 流量有价，童真无价，保护未成年人不能只靠舆论的一次次愤怒，不能只靠平台的事后封号，家长要守住底线，平台要严把审核关，监管部门要常态化执法，只有这样三方合力，才能真正的扶起那些被流量绊倒的孩子。好的，稍后我们直播继续。今年入夏以来，网络上北京部分公园蛇出没的画面引发不少网友热议，大家多少呢都有一些担心。但是这在野生动物保护专家眼中，城区公园有蛇出现是一个好消息。
0: 这是网友在颐和园西门团城湖中拍到的赤峰锦蛇，这是网友在国家植物园的竹林中拍到的黑眉锦蛇。不少市民纳闷，北京城里的蛇怎么越来越多了？为此，记者走访了北京市野生动物救护中心，了解到北京地区目前发现有17种蛇，绝大多数都是无毒蛇。
6: 咱们城区当中见到的蛇，比如赤峰锦蛇、白条锦蛇，那还有我们看到的这种赤链蛇，它们性情温顺，基本不会主动攻击人类。
7: 如果一旦遇到危险，就像现在这个反应，想尽快的逃跑。很胆小的它们。
6: 那7月2号的时候呢，工作人员在这个怀柔区救助了一条蛇。那专家也说呢，这是目前北京发现的最小的蛇类之一。
8: 这种蛇呢叫做流氏白环蛇，然后它的主要的分布区域在咱们怀柔密云的交界的这样的山区里边。它没有毒性，是以小型的蜥蜴类或者说一些蛙类的幼体去作为它的食物。它在深夜会出来，然后咱们市民也不是很容易能够碰见它。
0: 北京本土的毒蛇有3种：短尾蝮、华北蝮、西伯利亚蝮。其中华北蝮、西伯利亚蝮多栖息在海拔800 百米以上的高山区域，城区几乎不会出现。专家说，在北京其实蛇一直都有，数量也没有明显增多。市民觉得最近变多有两方面原因：
7: 整体的生态环境的持续的向好，然后不光是蛇多了，像它们的食物以及捕食蛇的这些鸟类的数量在整体性的提高。然后另外一个方面呢，也是咱们现在信息的传播是非常迅速的，所以发现一条蛇，大家很快的都会通过这种网络会知道这个信息了。
0: 专家建议市民游园时尽量避开草丛深处、水边阴凉、杂物堆等蛇类栖息区域，若偶遇蛇类，保持5米以上距离，安静绕行即可。
8: 尤其我们不建议就是各种情况的去抓蛇，如果想要观察一下的话呢，可以就是用我们的手机打开放大这个功能去观察一下，然后不要去惊扰它。
0: 万一不慎被蛇咬伤，窗口不要用嘴吸，最科学的方式是立即就医。目前解放军总医院第四医学中心，也就是304医院，是北京唯一常备腹蛇血清的医疗机构。就医前最好能拍到蛇的照片，以便医生辨识，迅速抢救。
2: 危险无处不在，关键是一旦遇到能否第一时间正确处理。昨天的一名男子面部被钢筋贯穿，因为伤势特殊，医护人员只能报警求助消防救援人员。
9: 弄好了，要是这样调查行，谁用手，后面这边。
10: 接警后，消防救援人员火速前往现场处置。抵达医院急诊室，发现男子面部遭钢筋贯穿，伤势特殊，无法直接开展 CT 等检查，急需切断外露钢筋。因钢筋坚硬，医护人员无专业破拆工具，只能等待消防到场配合处置。
11: 1.4厘米的螺纹钢刺穿面部，情况十分危急。我们制定了两套方案，首先一套方案是利用绝缘点，另一套方案是利用钢筋束段器对被困人员的面部钢筋进行剪切。
10: 救援人员第一时间做好现场防护，稳定伤者情绪。在外科医生抵达现场后，迅速取出钢筋束段器，在医护人员全程监护下，精准把控切割力度与角度，避开伤者面部关键血管组织，小心翼翼开展破拆操作，最大程度减少伤者二次伤害。
9: 你放过我啊！等一下啊！
11: 采用第二种方案，利用钢筋束段器对被困人员的面部钢筋进行了剪切。
9: 没事啊，好，很好，来。
10: 三分钟后，外露钢筋顺利切断，现场处置全部完成。经检查，伤者意识清醒，各项生命体征平稳。北京台报道。
2: 近日，北京发布了今年首个全市冰雹预警，多地出现了直径1到3厘米不等的冰雹。白天高温炙烤，晚上下冰雹，为何会出现冰火两重天呢？我们来听听专家解读。
12: 这两天天气高频词汇当属冰雹。7月3号，丰台出现直径为1.5厘米左右的冰雹，门头沟出现最大直径2厘米左右的冰雹，石景山、海淀、丰台、朝阳出现最大直径3厘米左右的冰雹，昌平冰雹密集。图片显示，海淀居民用玻璃盆接冰雹，盆底直接被砸破洞。当天，南郊观象台最高气温为35.8摄氏度，是北京今年的第二个高温日，而出现冰雹成因之一也是当天的高温。
13: 高温的这个天气，而且近地面的这个湿度也是非常的好，所以具备这种高温高湿的能量的这种条件。那再加上如果高空有冷空气的时候，就会出现这种上冷下暖的大气层结的不稳定。那低层的这种暖湿条件越好，能量越大，就会触发起来这种强对流的这个天气。在这种强对流的天气过程中呢，如果大气的这种上升运动非常强的话，就会出现云内的这种冰晶的粒子进一步的增长增大，成为冰雹的这种雹胚，然后随之有冰雹降落下来。
12: 长期以来，人们观测发现下雹地区的宽度不大，而长度却很长，因此人们常说雹打一条线。专家表示，上升气流最强的地方在积雨云中只有2-3千米的宽度，所以下雹的地方也只有2-3千米的宽度，而积雨云移动的长度却可达几十千米，这样冰雹就下在2-3千米宽、几十千米长的一个狭长地带里，这就是雹打一条线的原因。北京台报道。
2: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新闻速览。
14: 被称为人造太阳的可控核聚变又有重大进展， 近日，两款我国自主研制的核聚变堆超导磁体完成技术验收和满工况参数测试，其中高温超导中心螺管线圈是紧凑型聚变实验装置的关键部分，装置计划将于2027年底建成，并在2030年前后演示用核聚变发出第一度电。自今天起。

0: 初步建成，已具备全网检索、安全计算与全程可溯能力，正式成为国家级数据流通枢纽。央国企数智创新实验室启动六大重点行业融合场景，央地数据协同进入实质落地阶段。北京数据集团联合三大运营商签署 Token 平台共建协议，夯实自主可控的算力底座。同期启动数据要素大赛。
1: 2026年全球数字经济大会工业智能体发展论坛发布了工业智能体团体标准草案、中视平台、算力服务平台、企业真实需求清单等一批重磅产业成果。工业智能体成熟度模型与评估方法团体标准草案将建立完整评估框架，为行业企业技术迭代、项目评估、产业规范发展提供统一参照标尺，填补行业空白。
2: 随着暑期的到来，北京一批扎根胡同、景区以及热门打卡地附近的文创小店火了起来。其中，古法手工纸文创凭借深厚的文化底蕴、实用的产品设计以及年轻化的体验场景，正受到游客和年轻消费者的青睐，也成为北京暑期文旅消费的新亮点。
3: 最近，北京一家古法手工纸铺在社交平台走红出圈，店内特色的传统技艺体验和精美的文创产品成为年轻人出游打卡的新选择。
4: 我手上拿到的就是老师刚刚制作完成的纸灯，灯的外面呢使用的是中国传统的手工纸，打开灯后通过内部灯光的照射更有一种独特的艺术感。除此之外，这种带有特殊纹路的手工纸制成的工艺摆件、画作以及冰箱贴也都深受现在年轻消费者的喜爱。
3: 这家店铺汇聚了全国650余种古法手工纸，打破了传统纸张的单一用途，通过创意设计，古朴的手工纸被改造为各类贴合日常的文创用品。
5: 结合这些纸张本身的这些独特的特性，我们给它开发出一些跟我们现代人生活有一些契合的应用场景，有很多这种年轻的这个消费者朋友然后愿意过来购买，这样手工纸这个技艺就能传承下去。
2: 除了文创好物创新出圈，主打传统手艺的沉浸式体验空间也悄然兴起。
3: 在北京西城区的一处老胡同里，一家草木香氛手作店独具韵味，暖色调木质货架错落排布，各类香料香品琳琅满目。
6: 在这里还可以体验手作制香，在这一面木席墙前呢有30多份香方，确定好香方之后可以来到这边按照香方进行原材料的配取，配好之后呢就可以上手体验了。在一杵一盐之间沉浸式感受传统制香技艺。
3: 而同一条胡同里，传统篆刻体验门店同样人气满满，游客可以亲手挑选石料，比对字体，临摹底稿，落刀篆刻，在1至2小时的沉浸式手作中定制一枚独一无二的个人印章。
7: 我们通过时间的节奏转换，然后想通过一种方式让自己卖出来，在每一个笔画在每一刀之间都可以整理一张舒缓的时间。
2: 除了传统的文创产品与沉浸式的手作体验备受追捧，年轻人的不断加入更为这些传统工艺的传承与发展注入了蓬勃活力。
3: 在北京一处手工市集内，数十个特色摊位整齐排布，版画冰箱贴、木雕香插等文创手作品类丰富，蕴藏着多样的中式传统工艺技法，辨识度十足。
8: 最喜欢其实还是琉璃，它可塑性比较强，所以我就用热加工和冷加工一起做了一个雕塑摆件，发现喜欢的人很多。
3: 如今不少青年创作者已打造出专属手工品牌，通过线上电商加线下市集的模式售卖作品，并承接定制化订单。部分创作者更是从独立创作走向团队创业，成立专属工作室，让传统手作实现规模化发展。
9: 目前团队有6个人，开创这个品牌以来，我觉得还是有很多惊喜，因为比我们想象中的欢迎度要高一些。
2: 今天为期4天的全球数字经济大会圆满闭幕，前沿科技成果集中首发首秀，国际合作持续深化，数字文体创新出圈。
10: 本届大会专设的首发首秀平台，集中发布了大模型、人形机器人、智能制造等前沿领域的80余项新技术、新产品 ，AI 智能体生态、90公社携5项城市治理创新成果亮相首发首秀平台。
11: 我们会跟政府对接，然后去寻找各种各样的应用场景，形成

0: 性能体的共同解决方案。我们的目标就是让所有的 OPC 和创业者把90%的精力放在创立，放在研发，其他的所有的工作，包括品牌的建设、品牌的推广、市场的推广、融资，都通过我们的90公司来实现。
1: 7月4号晚，全球城市数字友好演唱会在国家速滑馆宾斯带上演，国内首位高拟真数字人星星全息空降宾斯带舞台，与张柏芝、单依纯、孟庭苇、徐怀钰四位女歌手同台献唱，验证了高拟真数字人与真人实时联动演出的可行性。
2: 但我觉得像数字人，它更像是一种艺术载体吧。就像它可能就像一个很好的乐器，但是它其实背后是离不开人的支持的。它的数字人的发展也好，它的诞生也好，都是因为它背后的创作者在推动。所以回归到最后还是艺术本身，人的创造力，人的想象力。
1: 2021年，全球数字经济大会首次举办，5年间，它从北京走向全国，从全国走向世界，数字经济国际朋友圈得到有效拓展。目前，北京市已成功推动旧金山、伦敦、东京、首尔、巴塞罗那、曼谷等41个城市加入全球数字经济伙伴城市，吸引旧金山、伦敦、东京、首尔等41座城市组建全球数字经济城市联盟。
3: 很荣幸能参加在北京举行的数字经济大会。我们认为数字化是一项至关重要的工具，这一举措旨在提升农业企业的竞争力和可持续性。加泰罗尼亚对此的坚定承诺显而易见，这是一项数字战略，我们确信本届大会将帮助我们妥善制定这一战略。
1: 大会成果发布会上推出的北京数字经济发展报告2025至2026蓝皮书显示，2025年北京数字经济增加值突破2.4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8.7%，占 GDP 比重达46.4%，在全球数字经济标杆城市指数评价中排名第二，稳居全球领跑城市。
4: 北京啊，建设了全球非常知名的叫数字友好城市。那么在这个数字友好城市当中呢，我们的数字化的平台、数字化的系统、数字经济的商业模式，跟我们科教文卫、衣食住行、公共服务深度融合，持续的助力啊北京超大城市治理。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北京的这个市民也深刻地感受到了我们的这个日常的公共服务日新月异的变化，真真正正地做到了七有五幸，提升了我们老百姓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1: 北京台报道。
5: 近日，丰台区举办了2026全球数字经济大会密码峰会。商用密码听着距离我们很遥远，实际上呢，它就在我们的身边。银行卡、公交卡里等等，这些卡里呢，其实都利用到了商用密码技术。
1: 当我们要在网上银行进行大额转账的时候，离不开这个叫智能密码钥匙的密码产品。然而随着量子计算的发展，智能密钥很容易被破译，而眼前这个密码卡就可以预防这个不安全的情况发生。
6: 这个密码卡可以放在银行的后台里面，放在我们的密码设备里面，做成一个大的密码设备，来保证说能够抵抗量子计算的攻击，让我们这个网上银行金融啊、转账啊更加安全。
1: 不只守护百姓日常金融安全，商用密码更是工业能源的安全卫士。当前石油、电力、煤炭、化工行业已经实现高度自动化、全链路网络化运行的生产模式，也同时可能伴随网络攻击、数据窃取等风险。
7: 如果被攻击的话，那轻则导致生产数据的传输失败，重则导致整个生产的中断，甚至于异常停机。我们通过密码在它的各个层次上用密码的技术进行防护，能够有效地拦截所有的这些攻击。
1: 第二届商用密码创新应用主题大赛吸引了全国18个省市近200个项目报名，参赛项目广泛覆盖政务、公安、水利、医疗、通讯等传统应用领域，同时延伸至大模型安全、物联网、工业互联网、抗量子密码、隐私计算等前沿赛道，全面展现了我国商用密码技术的创新 新深度与应用广度。
6: 大赛促进了近千万级的项目合作，也是招引促进了数十家企业有意向来到丰台区。通过本次大赛，我们将促进更多的商用密码创新技术成果转化落地，为我国民生安全、个人信息保护以及国家安全提供更多的助力。
1: 北京台报道。
5: 记者从北京经开区获悉，北京首座磁源工厂日产能已经突破1.4万亿磁源，未来将向日产10万亿磁源的远期目标迈进。
3: 磁源是 AI 处理文字的最小单位，随着人工智能技术迈入与千行百业深度融合、规模化落地的应用期，磁源也从大模型处理信息的底层技术单元跃升为数字经济的核心价值载体。前不久，亦庄建成了全市首个磁源工厂——北京一号磁源工厂，推动能源、芯片、数据集与大模型深度耦合，全面提升单位能效下的磁源产出效率与系统稳定性。目前，北京一号磁源工厂的项目一期日产产能已突破1.4万亿磁源，半数任务在6秒内完成交付，90%任务响应时间控制在10秒以内，性能波动稳控在20%以内。
8: 我们呢，面向全行业开源国内首个磁源工厂的性能基准，形成了工厂供给磁源、平台分发磁源、园区使用磁源的完整闭环。下一步将发布，磁源的专项政策，为磁源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3: 在支付环节，亦庄正在探索一套以磁源交易为基础的数据定价模式，还推出 AI 20条、数据20条、XR 智能终端8条等专项政策，每年安排算力券、模型券、数据券各1亿元，降低企业创新成本。北京台报道。
5: 盛夏时节，城内各大公园景区河景入画，一池清河晕染出京城夏日的风雅温婉，尽显无限生机。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

0: 他们是大自然的精灵。
1: 丛林之王，它也被称为头骨粉碎机，
2: 会挂着几个附属的尾巴，以备所需，类似于一个家用药。
0: 他们是中美洲人的纳瓦尔。
2: 阿肯色帝国有一个国王，他的名字叫蜂鸟的羽毛，
3: 九代酋长。这个陶器当中，我觉得最形象的还是他爪子。
0: 敬请关注，这里是北京，玉米黄金美洲豹，中美洲神奇动物在哪里？

0: 中国人有十二生肖，外国人有十二星座，遥远的美洲有自己的纳瓦尔，您的纳瓦尔是谁呢？欢迎到首都博物馆的玉米黄金美洲豹，走进中美洲神奇动物园，先看看美洲真正的王者美洲豹。
1: 这个是咱们展厅中的第一件文物，也是最有代表性的文物。它是一个穿着美洲豹战裙或者说短裤的一个人物雕像，来自的是古代中美地区的古代墨西哥西部文化，大概在公元前400年到公元100年这个区间。
0: 美洲豹是中美洲当之无愧的百兽之王，看看我们的主持人也把美洲豹穿在了身上。
2: 我这穿对了吗？
3: 您这个是豹没错，但是您这个不是美洲豹。
2: 哦，不是美洲，我穿错了是吧？
3: 对，您这是非洲的金钱豹。从外形上来说，我们看美洲豹跟您身上那件豹子的斑点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它身上的这个斑点是非常大朵的，像玫瑰花一样，中间有一个很明显的这个黑点。
2: 哦，
3: 而它的头部包括颈部到它的尾部这两端的这个位置，它身上就是这种大块的这个斑块。
2: 嗯，
0: 美洲人穿着美洲豹的短裤，这和孙悟空的虎皮裙一样吗？
1: 当人们穿上这个美洲豹纹的这个战裙的时候呢，就象征着这个人获得了如美洲豹一般的力量和技巧，他能够战无不胜。他表现的这个人物啊，其实是一个小战士，他手里拿着这个武器，头上戴着一个头盔，他是一个非常战无不胜、有力量的战士。
3: 其实他们不光把这种有豹子这个花纹的这个服饰穿在身上，他们可能还会在这个日常中会去学习一些美洲豹捕猎的技巧，比如说潜伏，比如说突然的发动攻击等等等等。
0: 您知道美洲豹到底有多强吗？
2: 它绝对是咱们美洲的丛林之王。
3: 按照体型比例来说，它拥有着猫科动物当中最强的咬合力，它也被称为这个头骨粉碎机，直接咬碎猎物的头骨。而且这个美洲豹也是猫科动物里面水性最好的，
1: 在这个中美地区啊，唯一有一个可以与它抗衡的天敌也在水中，鳄鱼。
2: 哦，鳄鱼。
1: 鳄鱼是可以捕猎美洲豹的，美洲豹也会捕猎鳄鱼，
3: 对，
1: 它们是一对天敌。
0: 美洲豹在中美洲多个文明里啊，都扮演着神的角色，而蛇在美洲简直啊和咱们的龙有一拼。
1: 蛇在古代中美地区啊，就是说响尾蛇身上的鳞片慢慢演化成了羽毛，所以蛇就具备了腾空飞翔的能力。那因为蛇既能在大地上匍匐，又能腾空飞翔，这就变成了羽蛇。那羽蛇是一个沟通天地的这样一个功能，根据羽蛇又发展出了古代中美地区的一个羽蛇神，在各个文明阶段啊都有。比如说玛雅文明的羽蛇神叫库库尔坎，然后阿斯特克文明的羽蛇神叫奎恰克亚特尔，它就是不同的文明里都有这个羽蛇神，比如风啊、雨啊这些相关的元素，其实和咱们中国的龙是特别相像。
0: 那眼前的这件到底是什么蛇呢？中美洲啊，蛇的品种可太多了。
3: 在这里，我们既能找到这个体型非常庞大，可以长到3到4米的这个王蚺，大王森蚺。
1: 对对。
3: 啊，也能找到最小的蛇类蟒蛇，像一根铅笔一样。从这个蛇的形象上看啊，我们注意看它这个边上有一个牙，
1: 牙，
3: 对，就从这个形象来看，它这个既然它画出了这个管状的这个毒牙，那就说明它是一只蝮蛇，或者是蝰蛇。
0: 这里啊还有不少从没走出美洲大陆的动物。最近啊，这个表情包火了，这就是美洲大陆独有的蝮蛇。
1: 这两件啊都是蝮蛇，蝮蛇也是中美洲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动物。就是为什么叫蝮蛇呢？就是说它这个雌蝮蛇会把幼崽背在后背上，
3: 对，
1: 就背蝮的意思，
3: 也算中美地区的一个本土珍稀物种吧。当它幼崽出生之后，它的母亲就是雌蛇会把它背在背上，背在后背上，一直到它的尾巴根部都会有它的小崽扒在上面。
0: 就是这根尾巴，让它在玛雅神话里有了一席之地。
1: 部署的尾巴上没有毛，就是说玛雅的创世神话波波尔乌中呢，说英雄双子在玉米地中啊驱赶各种各样的动物，其中呢他们抓住了附属的尾巴，但是被附属逃脱了，所以就薅掉了附属尾巴上的毛，所以附属的尾巴是没有毛的。那附属的尾巴呢，在古代中美地区的民间又有着一些药用价值，就是说啊，用附属尾巴熬成的汤可以治疗一些疾病，还可以促进产妇这个乳汁的分泌，所以说在很多的家家户户里头呢会挂着几个附属的尾巴以备所需，类似于一个家用药。
0: 还有一种美洲大陆独有的动物叫球鱼，
1: 像最右边的这个就是中美洲最特有的一个动物叫球鱼啊，这是一个类似于穿山甲似的，它的背面有一个带状的甲壳，这是两只球鱼首尾相接的，是在这个陶瓶的瓶身，
4: 叫九代球鱼。
1: 对，九代球鱼，
4: 它是根据它身上铠甲的这个纹路来确定的。但是这个陶器当中我觉得最形象的还是它爪子部分的这个特写，就是这个
1: 还用刻痕的方式，
4: 对，这个刻痕的，
2: 哎呦还真是，嗯，
4: 它的指甲非常长，那横着这一块是什么？爪子中间这我们看见它的鼻子耳朵，然后后面这个呢，它的
1: 这是首尾相接的球鱼
4: 啊，这个造型是一个球鱼缩在一起，这是它保护自己的一个方式，它本身的这个外面的身体的这个盔甲。
0: 那您知道中美洲人相信球鱼有什么神力吗？
1: 是因为球鱼在自然界啊，它可以快速地钻入地下，因为这个特征呢，所以就是古代中美地区的这个祭司会把木凳装饰球鱼，然后它坐在这个木凳上呢，就象征祭司可以快速一下子就进入到一个超然的一个灵魂状态，那么可以跟神灵进行沟通，所以球鱼有这么一样的一个在中美洲的特殊的文化意义。
0: 美洲文明信仰着世界之树，各种雨林中的鸟啊，成为了飞天入水的神灵，他们早早就驯化金刚鹦鹉，他们还热衷于用绿咬绢尾巴上漂亮的绿色羽毛作为王的冠饰，而蜂鸟则有着特殊的地位。
1: 这个是属于阿斯特克文明，就是14世纪到16世纪的一个蜂鸟的小型的一个印章，是可以印到后期出现的一种手抄本上啊，或者说在我们的皮肤上都可以印制。
0: 全世界361种蜂鸟都集中在美洲大陆，
3: 只是看到蜂鸟悬停在一朵花之前进行的吸食花蜜的这个过程，觉得很神奇。这个也是蜂鸟独特的飞行特技，是值得它拿来炫耀的。嗯，在所有的鸟类当中，只有蜂鸟可以实现倒着飞行，
2: 可以倒车。
3: 对，可以倒车，只有它有倒打，甚至还能够倒挂着向后飞行。它每分钟振翅的频率非常高，不仅能实现悬停，还能实现倒着飞。
0: 美洲人对蜂鸟的喜爱另有原因。
1: 这个蜂鸟呢，在古代中美地区啊，它也有特别有意思的一个象征地位，就是说蜂鸟啊，传说中冬天它会用喙插在树干上入睡，然后第二年的春天树木萌芽的时候它又会苏醒，所以这个蜂鸟被誉为这个青春与重生的一个象征。
3: 它拥有着脊椎动物当中最高的代谢率，它每天要不停地吃，不停地吃，它要吃掉比自身体重2到3倍的食物才能够维持它自身的这个新陈代谢的水平。在中美洲地区，很多人认为它是会有重生的现象。
1: 对，
3: 其实这个现象也跟它的代谢有关。蜂鸟在正常活动的时候，它的心跳可以维持在1200次左右，一分钟。嗯，当它蛰伏的时候，它会把这个心率降到50次左右，就勉强维持微弱的呼吸，维持身体机能。等到第二天阳光照射进来了，它通过这个剧烈的抖动身体的肌肉，能够快速的在几分钟之内就能恢复到正常的一个心跳水平，这就是当地人所谓的这个重生。
1: 比如说阿斯特克帝国有一个国王，他的名字就叫蜂鸟的羽毛，也是统治者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名字。
0: 蜂鸟的羽毛是国王的名字。那您知道发霉的玉米糕是谁吗？
1: 蟾蜍呢，在古代的这个中美地区的纳瓦特尔语中啊，它的名字叫发霉的玉米糕。这个蟾蜍背部的这个凸起呢，它特别形象，就像发霉的玉米糕。蟾蜍和青蛙其实在古代中美地区啊，它是有共同的意象，就是当它们鸣叫的时候，都预示着雨季即将来临。
0: 美洲很多的蛙类都是独一无二的。
3: 在中美地区有一种蟾蜍叫海
4: 蟾蜍，它是能够释放一些神经置换类的这种元素，比如说非常著名的这个红眼树蛙，红红的眼睛，身体是绿色的。你比如说树蛙，它就是爪子下面有吸盘，能够扒在树上。
0: 独立的美洲大陆孕育独特的物种，不过狗却是跟人一起迁徙而来的。
1: 中美的狗啊，和咱们的狗不太一样，他们的狗都是无毛犬，所以你可以看到这只狗身上非常鲜明地表现了皮肤的褶皱纹路，就是因为它没有毛，所以才可以表现出这样。
2: 无毛犬。
1: 对，
4: 最有名的是墨西哥无毛犬，它也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没有毛，在它的头部这个区域，包括它的尾巴这个区域是有稀疏的短毛的，但是它身体的皮肤上面是没有毛的。墨西哥的无毛狗比其他地区的狗体温要高，它们的平均体温是在40度左右。
1: 所以这个无毛狗在中美地区有一个特别有用的价值，就是它可以陪伴那些病人，作为一个驱寒的一个作用。
0: 原本美洲大陆上是没有狗的，那到底是谁把墨西哥无毛犬带到了这里呢？
4: 墨西哥人通过白令海峡路桥把亚洲狼引进到了美洲，然后经过驯化，经过培育，然后形成了现在很多中美洲地区的家养狗的这个品种。但是中美洲地区呢，也把这个狗培育出了能够用于狩猎的，比如说墨西哥狼犬，非常高大的一种大型犬，狼犬是适合狩猎的。但是在墨西哥还有一种犬就适合，叫公寓宠物犬，这个犬在中国也非常有名，最小的犬种
1: 吉娃娃。
0: 因此在大自然的精灵展厅里，狗的雕像都是光溜溜的。
2: 这个是跳舞的狗是吗？
1: 对，这个跳舞的狗啊，它是古代墨西哥西部的一个叫科利玛文化有典型特征的一个母蹄，它可以直立起来了，这狗本身不能直立，然后它正在跳舞。跳舞的过程中呢，它其实是一只年老的狗把自己的一生的智慧和经验传递给一只年轻的狗，所以它是象征着一个陪伴和代际传承的一个意思。
0: 有些动物啊，几乎不会走出美洲的雨林，也有一些动物早早就传入了咱们中国。
4: 中美洲的鸭子和咱们现在中国的鸭子还有一定的渊源，在咱们国家的南方地区，
1: 对，
4: 一种特别常见的叫番鸭。
0: 这种番鸭长得特别有特点，脑袋上有一个红色瘤子，岁数越大瘤子越大。早在300年前的地方志书里就记载了它们的存在，一个番字就知道他们一定来自异国他乡。
1: 它就这只是一个非常像番鸭的一种鸭，番鸭这个叫牛皮西鸭。
4: 对，现在在中国的南方大量的养殖作为这个食肉类的禽类，但实际上番鸭是从中美洲地区，
1: 它是西班牙人到了中美洲之后把番鸭带到了欧洲，又从欧洲传到了东南亚，然后东南亚传到了中国的南部。
0: 这里有几万年前走进美洲的美洲豹、无毛狗，也有走出美洲的番鸭，更有大量独特的动物，唯独这儿缺了两种重要的动物牛马。
1: 中美地区没有大型的异用动物，比如说牛马这种可以拉车的动物，那它们是用什么东西来进行拉车、进行搬运呢？这个叫塔梅梅，它的头上绑着一个绑带，后面是一个筐子，那个筐子它就是长途货运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搬运工，一个筐子里可以搬45公斤的货物，其实主要的一些货物也都是狩猎的一些产物。
0: 在古代的中美洲，动物对于人可能是陪伴的朋友，也可能是碗里的美食，更多时候啊，还是神话信仰里的神奇动物，甚至在人和动物之间变化。
1: 这件奥尔梅克的面具，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啊，它这个是人的面庞和美洲豹的面容进行了一个结合，就是它这个厚厚的嘴唇啊向下弯曲，就像美洲豹的一个面容一样，
4: 包括更高的这个颧骨这个部分，眉骨比较高。
0: 这件半人半美洲豹的面具来自比玛雅文明更早的时代。
1: 实际上奥尔梅克文明啊，它是从公元前1200年到400年，这个跨度是它最核心的一个时期。
2: 那对应中国的这个时间是
1: 商周。 阿尔梅克文明呢，把这个人和豹啊进行结合，可以是说是古代中美地区最早的把人物和美洲豹的形象进行融合，所以也是因此啊，就是我们说阿尔梅克文明是古代中美文明之母，嗯，啊，也是很多后世的文明都继承了阿尔梅克文明的一些特征和元素。
0: 动物还成为了人呼唤神的重要道具。
1: 当它吹起海螺壳的时候呢，也是有一些特殊的意义。像海螺壳这个呜呜的这个风声呢，在古代中美地区象征着这个时间的流逝。当你吹响这个海螺声音的时候呢，就标志着某一个仪式或者特定的节日庆典的开始。一般祭司啊，他会拿起海螺壳，首先向东南西北四方各吹一声，然后呢，他会再向天地两方各吹一声，这样整个把这个空间囊括下来了，就标志着整个这个空间变成了一个神圣的场域，进入了一个仪式空间或者说仪式时间。
0: 手里吹的必定是海螺，那头顶这个角也是海螺吗？
1: 这个角状呢，这一般就指示它是一个祭司的身份。这个角呢，有一些学者也说啊，它可能是跟美洲特有的一种植物叫龙舌兰，龙舌兰的尖刺相关，所以呈现一个角的形象。
0: 还有一种动物啊，成为了最亲密的陪伴。
1: 这个是玛雅文明里的一个叫猴祖母，它的市集啊，通常离家比较远，这些带着孩子的女同志们啊，去需要长途奔袭几天到达市集，那去得她得照顾孩子嘛，就在市集中啊，她就会盘腿坐着，把孩子新出生的婴儿抱在自己怀里，啊，这个他们用猴子的一个形象表现这么一个场景的母题呢，其实就是体现了玛雅人啊对这个世间百态的一个具有人性味儿的一个关怀。
0: 那这位猴祖母是什么品种的猴子呢？中美洲有两种非常有特点的猴子。
3: 首先，那个吼猴，这个吼猴是哺乳动物里边叫声最大的，它的声音既洪亮又有穿透力，它并不像长鼋那样那种和声那种震撼，它是单纯靠声音量的这种吼出来的。
1: 是的，
3: 像从整个。

0: 冰箱里烤出来的那个事儿。
1: 蜘蛛猴呢，无疑是中美洲地区最有代表性的一个物种。在整个蜘蛛猴属里边，一共就有七种蜘蛛猴。中美洲地区这两种是中美洲地区特有的，一个叫黑掌蜘蛛猴，当然我们更熟悉的棕头蜘蛛猴，它们的尾巴就相当于它的第五只手，它随时随地都要把这个尾巴固定在一个位置，就防止掉下来，以至于它在休息的时候，它也把尾巴挂在树枝上。如果你从远处上看，就像树上挂着一只蜘蛛一样。
2: 咱们对比一下面部特征，看来啊，这猴祖母更可能是蜘蛛猴了。那谁是你的纳瓦尔呢？这其实啊，是中美洲的一种专属于每个人的守护精灵。
3: 古代中美地区的纳瓦人，他这个历法跟咱们的历法又不太一样，他每一年有260天，然后以13天为一个周期，然后一共有20个周期。根据这个历法呢，每一天都可能有一个动物啊，或者一个自然元素作为对应，这样就能确认一个人的这个动物的守护精灵。
2: 在大自然的精灵找到您的纳瓦尔，让咱们与中美洲的神奇动物来一场不期而遇。
4: 北宋汴京少年王希孟鲜衣怒马，藏一腔惊世才情。18岁聚首陈规，踏山野，调青绿，日夜研谋晕染，将大宋山河凝于笔端。千里江山图横空出世，极致青绿绘尽山河磅礴，藏尽少年赤诚。奈何天妒英才，天才早逝，一生只留此千古绝唱。千年青绿美学，今化作千里江山，一彩冰箱贴。珐琅复刻山峦，浮雕还原亭州，让少年风华定格方寸日常，指尖延续千年经验。扫码添加直达正版博物馆文创，更多好物福利与您分享。

0: 特别时间，特别事件，
1: 特别视点，特别关注。
0: 大家中午好，我是孙杨。
1: 大家好，我是王威，欢迎收看北京广播电视台卫视频道和新闻频道同步直播的特别关注。
0: 今天首先我们要特别关注一件说起来让我们挺揪心的事儿，在7月3号早上8点多，在北京朝阳发往辽宁朝阳间的 G159 次列车上，一个小女孩呢，她吃果冻被呛着了，被发现的时候她几乎意识都丧失了，
1: 情况非常的危急。就在这个时候呢，列车长梁兴明立即采取海姆立克法对女童进行施救。
2: 什么东西啊？
3: 果冻。
4: 7月3号上午8点多，高159次列车运行至北京朝阳站至辽宁朝阳站区间时，一名女童在吃果冻时不慎呛入气管。凭借日常应急培训掌握的急救技能，列车长梁兴明立刻对女童实施海姆立克急救法。
2: 来，你们别哭，让她保持通畅，坚持住啊，小朋友。
4: 梁兴明规范持续按压施救，短短一分钟紧张处置后，女童清脆的咳嗽声落下。
2: 好了，吐出来了。
4: 险情解除后，梁兴明在安抚家长的同时，全程监测孩子的身体反应。
2: 来，宝贝儿，拿点水让孩子漱漱口，别喝，走，
3: 吓死我了，简直是。
2: 走，看这胸口这儿。
3: 谢谢您，
5: 一点问题没有了。
4: 经家属确认，女童各项生命体征稳定，无需中途下车就医。

0: 赶到现场的时候，发现孩子当时双眼是紧闭的，没有什么意识了。应急这块的培训也知道，在这种异物阻塞食道气管这块，我们就是最有效也是最这个快捷的方法，就是用这个海姆立克急救法。
1: 目前全国铁路进入暑运阶段，这也是家长带领儿童出行的高峰时段。
0: 家长朋友们吧，在带孩子出行的时候，尤其在这个站台以及列车上，注意好自己的这个安全防控。我们这个工作人员都是定期接受这个应急培训，比如说像这个快速止血啊，包括这个心肺复苏这块，我们基本上这个单位都有涉及。如遇到这个突发问题的话，请第一时间联系列车工作人员。
1: 北京台报道。
2: 太危险了，太惊险了，争分夺秒啊！万幸的是，事发的时候刚好列车长他会使用海姆立克法，及时的用这种方法呢救了孩子的命。刚才我们也看到了，其实我们刚才说到能救命的这个海姆立克法呢，听起来好像有点复杂，但是其实操作起来也挺简单，咱们普通人都能学会，而且都得学会。
3: 没错啊，就像那个列车长一样，在关键时刻多一个人会就多一份生的希望。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跟着专业的急救医生来学一学异物卡喉时的急救方法——海姆立克法。
4: 异物卡喉梗阻窒息急救法：当我们发现有人在吃食物时，突然出现无法呼吸、无法发声，通常有一个 V 字手，这个时候我们要到受者身后，让两腿打开，与肩同宽，身体前倾。我们用掌根部大力去拍击后背肩骨连线中点处5次，1、2、3、4、5，看有没有异物的排出。如果没有异物的排出，这个时候采用腹部冲击法，记住剪刀石头布，剪刀找肚脐，白色的相于肚脐的位置，都要两指石头放在这里，布包住石头，快速大力去冲击5次，1、2、3、4、5。如果仍没有异物的排出，重复以上的动作，3、4、5，直至异物的排出。婴儿异物卡喉梗阻窒息的急救法，如果发现孩子在吃辅食时出现这种面色青紫、啼无声，确认为异物卡喉梗阻窒息，用两手指去固定孩子两侧颧骨，让孩子趴到我们的手臂上，担在我们腿上，用那个时候掌根去大力的拍击孩子两个肩胛骨连线中点处5次，1、2、3、4、5，夹住孩子翻到我们另侧的腿上，如果异物仍没有排出，用另一个手的掌根部去冲击胸部5次，1、2、3、4、5，重复以上的动作，直至异物的排出。
2: 教得很清晰了，也希望大家把这条新闻呢转到家庭群里面去，大家学起来。
3: 是，
2: 这危险无处不在，关键是一旦遇到了危险，能不能够第一时间正确的处理。就像昨天上午有一名男子啊，他的面部被钢筋贯穿，伤势很特殊，没有办法直接开展 CT 等检查，急需切断外露的钢筋，所以相关的人员马上报警求助。
3: 北京经开区消防队接到报警之后呢，立即派消防员赶到现场。
5: 好了，这样干啥紧？谁用手？后面那边。
6: 接警后，消防救援人员火速前往现场处置。抵达医院急诊室，发现男子面部遭钢筋贯穿，伤势特殊，无法直接开展 CT 等检查，急需切断外露钢筋。因钢筋坚硬，医护人员无专业破拆工具，只能等待消防到场配合处置。
7: 1.4厘米的螺纹钢刺穿面部，情况十分危急。我们制定了两套方案，首先一套方案是利用绝缘点，另一套方案是利用钢筋束段器对被困人员的面部钢筋进行剪切。
6: 救援人员第一时间做好现场防护，稳定伤者情绪。在外科医生抵达现场后，迅速取出钢筋束段器，在医护人员全程监护下，精准把控切割力度与角度，避开伤者面部关键血管组织，小心翼翼开展破拆操作，最大程度减少伤者二次伤害。
5: 你放松啊，等一下啊
7: ，采用第二种方案，利用钢筋束段器对被困人员的面部钢筋进行了剪切。
5: 没事啊，好，很好。
7: 来，
6: 3分钟后，外露钢筋顺利切断，现场处置全部完成。经检查，伤者意识清醒，各项生命体征平稳。北京台报道。
8: 金桔集团造好材料，建好房子，住美好生活。
2: 我们再来特别关注近日首都机场分局交通警察支队视频巡控的民警发现的一个可疑情况。
3: 一辆货车在高速的匝道口突然停车，然后司机下车走到车前鼓捣了几下就走开了，而且这种动作呢不止一次，同一辆车同样的操作接二连三多次发生。
2: 他到底在干什么，藏着什么秘密，我们来看看。
9: 驾驶人下车以后在这个车牌前边反复的摆弄，对这个车牌进行一个拆卸的动作。
1: 五月中旬，首都机场分局交通警察支队的民警在日常视频巡控中发现，一辆货车停在了首都机场高速一号匝道口，驾驶员的举动十分可疑。
9: 驾驶员下车以后啊，对车辆的前牌进行反复的摆弄，然后我们就怀疑他有涉牌类违法行为。经过系统的比对，发现该车通过一号匝道口的时候的车牌与首都机场高速收费站记录的车牌不一致，所以我们将它列为重点目标进行关注。
1: 五月27号清晨，预警系统再次捕捉到这辆货车的轨迹，支队迅速部署警力，在同一个匝道口将这辆车拦停。
9: 现场查获过程中呢，发现该车牌第二位数字变为 C， 跟这个机场高速收费站显示的零不一致。前牌背后有一铁丝缠绕的磁铁，根据经验判断，该车有可能使用磁吸式号牌。
1: 但此时关键的物证号牌贴却不见了，司机也不承认是使用号牌贴变造号牌的违法行为。
9: 按钮在哪了？
10: 我真开不长时间，有一个来月的车，我真不知道有什么按钮，真没注意这玩意。那我骗你有啥用啊？那玩意儿
9: 让我找着怎么办？
10: 那你找不着，我真不知道，这没注意这玩意。
1: 由于现场车流密集，道路两侧草木茂盛，搜寻难度极大，首都机场分局立即启动警种协同作战机制联合搜索，最终在车辆途经路段的草丛里找到了被丢弃的号牌贴。
11: 这样差不多，对吧？对，就这样。能骑上吗？就骑上了。
12: 你转一下。
9: 在这个铁证面前啊，嫌疑人啊对自己使用磁吸号牌变造机动车号牌的违法行为供认不讳，称其为逃避处罚多次使用号牌贴变造机动车号牌，通过收费站后发现前方有民警拦截，遂在驾驶舱内通过扯拽的方式将检测号牌遗弃。
1: 最终驾驶人因使用变造的机动车号牌被依法处以行政拘留12日、罚款5000元、驾驶证记12分的处罚。
9: 伪造变造机动车号牌属严重交通违法行为，存在极大的安全隐患，在此我们支队也将进一步加大视频巡查以及路面巡控，严查此类交通违法行为，切实保障道路交通安全有序畅通。
1: 北京台报道。
2: 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5月1号开始施行，现在两个多月了，北京市场监管部门接连查处了多起电动自行车经营性违法改装案件。
3: 近日根据交警执法时发现的电动自行车违法改装线索，执法人员对海淀区一家电动自行车销售门店的违法行为进行了查处。
13: 根据移交线索，执法人员来到海淀区万丰路的某电动自行车销售门店。
14: 你回忆回忆，有没有换过电池啊什么的？
15: 没有啊。
14: 没有。
13: 起初经营者李某不承认违法改装行为，但执法人员出示了相关证据后，李某承认自己受客户委托将电动自行车原装的48伏铅酸电池改装成了72伏锂电池。
15: 他是从应该是从这买的车，您说这个我有印象。
14: 你也觉得不好意思啊？给
15: 他说让我帮他装一下电
14: 池。你觉得出于人情是不是？
15: 出于人情嘛。
16: 检查发现，当事人于今年5月对一辆电动自行车的电路进行了改造，加装了风冷设施，另外还查获其改装过控制器等动力部件。
13: 执法人员介绍，按照相关规定，电动自行车电池标定电压不得超过48伏，擅自改动电路更换超标电池，会导致整车电路长期超负荷运转，容易引发线路发热、绝缘层破损等安全风险。
17: 大功率电机啊，改装行为呢，会大幅增加车辆线路负载，容易造成电池的过热、自燃，以及车辆的超速失控。这些改装车辆上路呢，会极大增加交通安全风险。在此呢，也是告诫咱们电动自行车经营者呢，自觉抵制经营性改装行为。
13: 目前该案件正在进一步调查当中。北京台报道。
2: 根据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销售违法改装加装电动自行车的，由

0: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处50000元以上100000元以下的罚款，并责令停业整顿。
1: 有明确的管理规定在，但是呢，总有人想方设法的去钻空子，有些经营者呢，采取了更加隐蔽的方式进行违法改装。
2: 6月3号，市场监管部门的执法人员对北京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的一处工业园区进行了检查，发现了一处非法改装窝点。当时经营者正准备改造一辆电动自行车的电路系统。
3: 简易的铁梯，执法人员通过攀爬这个铁梯进入2楼，推开大门，才发现了他一间空间很大的专业改装电动自行车的作业空间。在其库房内还发现了2000瓦、3000瓦的大功率电机，这些电机呢都是电摩所用，被当事人用来改装到电动自行车上。据当事人介绍呢，改装完的电动自行车呢，车速能达到90公里每小时以上。
2: 在现场，执法人员共查获了4辆待改装的电动自行车，以及多台超标大功率电机。随后，执法人员要求当事人将改装车辆恢复原状。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调查中。
4: 如果电动自行车经营者改装了电动机电池包括减限速就这类行为的话，应当处以5000元以上50000元以下的罚款。
2: 执法人员表示，为了躲避处罚，违法经营者会通过线上引流的方式吸引客户私下接单进行改装，相关线索已纳入查处范围。下一步，执法部门将继续加大电动自行车非法改装行为的整治力度，
3: 开展线上巡查、线下摸排，联合公安等部门持续打击，形成强力政策，督促经营者严格自律，聚焦检查中发现的典型问题，对相关电动自行车经营企业开展警示约谈，
4: 呼吁广大消费者呢安全骑行，不要擅自改装，或者是咱们要求电动自行车商家呢提供改装服务，保障自身及他人的出行安全。
2: 北京台报道。
1: 入夏以来，气温攀升，雨水充沛。网络上呢，北京公园蛇出没的画面呢，引发了不少网友的热议。大家多多少少呢，会有一些担心
0: 对这个蛇，看起来大家还是有点犯怵哈。
1: 是
0: 啊，我也看到了相关的帖子，我还说这是不是毒蛇啊？
1: 嗯，
0: 野生动物保护专家说了，城区公园出现蛇，可能是个好消息。
5: 这是网友在颐和园西门团城湖中拍到的赤峰锦蛇，这是网友在国家植物园的竹林中拍到的黑眉锦蛇。不少市民纳闷，北京城里的蛇怎么越来越多了？为此，记者走访了北京市野生动物救护中心，了解到北京地区目前发现有17种蛇，绝大多数都是无毒蛇。
6: 咱们城区当中见到的蛇，比如赤峰锦蛇、白条锦蛇，那还有我们看到的这种赤链蛇，它们性情温顺，基本不会主动攻击人类。
7: 如果一旦遇到危险，就像现在这个反应，想尽快的逃跑。
6: 嗯，
7: 很胆小的他们。
6: 那7月2号的时候呢，工作人员在这个怀柔区救助了一条蛇，这条蛇呢直径只有几毫米，没有一个手指粗细。那专家也说呢，这是目前北京发现的最小的蛇类之一。
7: 这种蛇呢叫做刘氏白环蛇，然后它的主要的分布区域在咱们怀柔密云的交界的这样的山区里边。它没有毒性，是以小型的蜥蜴类或者说一些蛙类的幼体去作为它的食物。它在深夜会出来，然后咱们市民也不是很容易能够碰见它。
5: 北京本土的毒蛇有3种：短尾蝮、华北蝮、西伯利亚蝮。其中华北蝮、西伯利亚蝮多栖息在海拔800米以上的高山区域，城区几乎不会出现。专家说，在北京其实蛇一直都有，数量也没有明显增多。市民觉得最近变多有2方面原因：
7: 整体的生态环境的持续的向好，
6: 嗯，
7: 然后不光是蛇多了，像它们的食物以及捕食蛇的这些鸟类的数量在整体性的提高，
6: 嗯，
7: 然后另外一个方面呢，也是咱们现在信息的传播是非常迅速的，所以发现一条蛇，大家很快的都会通过这种网络会知道这个信息了。
5: 专家建议市民游园时尽量避开草 草丛深处、水边阴凉、杂物堆等蛇类栖息区域，若偶遇蛇类，保持5米以上距离，安静绕行即可。
7: 尤其我们不建议就是各种情况的去抓蛇，如果想要观察一下的话呢，可以就是用我们的手机打开放大这个功能去观察一下，然后不要去惊扰它。
5: 万一不慎被蛇咬伤，创口不要用嘴吸，最科学的方式是立即就医。目前解放军总医院第四医学中心，也就是304医院，是北京唯一常备腹蛇血清的医疗机构，就医前最好能拍到蛇的照片，以便医生辨识，迅速抢救。
1: 在大家的印象中啊，这个蛇呢往往是栖息在深山远郊，如今呢在很多的城区的公园里出现了蛇，难免会有一种恐慌的这种情绪，但是呢我觉得也没必要过度的去渲染这种紧张的情绪。专家也说了，从生态角度来讲，蛇出现在城区也许是好事儿啊。
0: 有的人怕蛇，有的人看到蛇啊觉得挺新鲜，很多人把它当成一件新鲜事儿晒朋友圈，但是其实啊北京一直都有蛇。我们听听记者怎么说。
6: 最近啊，喜欢在北京逛公园或者在山里徒步的朋友可能会发现，哎，北京的蛇怎么多了？而且还有很多网友晒出了他们拍到的蛇的照片。像颐和园天坛国家植物园，甚至是连二环里的龙潭中湖公园，都有人拍到了蛇。视频一上网，大家纷纷议论，北京的蛇怎么突然变多了呢？先给大家吃个定心丸，这不是蛇变多了，而是我们看到蛇的方式变了。专家说，北京一直都有蛇，过去您看见一条蛇，顶多跟家人邻居说，现在啊，拍个照发到网上，几万人都能看到。再加上这些年北京生态环境越来越好，公园里植被丰茂，那水源也充足，鼠类啊蛙类这些蛇的口粮多了，蛇类种群自然也在稳步恢复。那么北京到底有哪些蛇呢？专家介绍，目前啊北京地区发现有17种蛇，咱们城区公园里常见的基本都是无毒蛇，比如赤峰锦蛇、白条锦蛇、赤链蛇等，它们性情温顺，不会主动攻击人类。蛇其实非常胆小，通常距离1米左右才会触发它的防御机制。那有毒的蛇在哪儿呢？北京本土有毒的蛇有短尾蝮、华北蝮、西伯利亚蝮三种，它们大多栖息在海拔800米以上的远郊山区，城区公园几乎不会遇到。那万一在公园里遇见了蛇，我们该怎么办呢？记住三句话：第一，保持距离，安静绕行，千万不要围观挑逗或者用棍棒驱赶，保持5米以上的距离，安静的绕开走就行了。第二呢，走路留神脚下，夏季游园尽量避开草丛深处、水边阴凉、杂物堆这些蛇喜欢待的地方，别光顾着低头玩手机，多看看脚下。第三，万一被咬，记住4个字：冷静求救。尽量记住蛇的颜色和花纹，有条件就拍照，然后立即减少活动，拨打120，千万不要用嘴去吸伤口，也别割开伤口。最后多说一句话，蛇是生态链重要的一环，它们帮我们控制老鼠的数量，遇到蛇也别怕它，也别伤害它，保持距离，各行其道就好。我是李莲，带您看北京的草木繁花。
0: 你看李莲说得很清楚了哈，大家不要怕蛇，但是呢也不要去惊扰它，相安无事，这是我们和野生动物最好的一个状态。多说一句，如果不可避免的真的和蛇正面交锋了，我们怎么做才能更加的安全呢？
1: 是啊，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呢，我们会求助相关的部门来帮助。那最近呢，全国有不少地方呢也都出现了有蛇闯进居民家里的警情，尤其是呢特别提醒的是户外徒步爱好者一定要警惕被蛇咬伤，谨记我们李莲刚才教给大家的一些遇到蛇的应对处置方法。
2: 近日，广西桂林的一个小区单元门口出现了一条近3米长的眼镜王蛇，消防员接警后火速到场处置。
8: 好长一条，我去看的时候消防员已经把它捉了，好像是有9斤多。
2: 记者从消防部门了解到，今年关于蛇类扰民的警情确实不少，蛇咬伤事件里50%发生在林下草丛，30%出现在水田周边，12%发生在农舍附近。结合数据来看，务农人员是蛇咬伤的高发人群，而田间作业人员、户外徒步爱好者，因为活动范围与蛇类栖息地高度重合，同样是重点防范人群。
9: 很多人以为蛇只出现在田间，其实不然，绿化带、楼道甚至堆杂物的墙角都可能藏蛇。 如果在楼道和自己的家里发现了蛇，千万不要徒手去捕捉或者驱赶，应该拨打110或者找野保部门求助。
2: 眼下蛇患多发，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提醒广大群众，进入草丛农田要穿戴长裤高帮鞋，先行用木棍探路打草惊蛇，清晨傍晚和夜间不要前往偏僻野外，居家环境要清理周边杂草杂物，封堵门窗、下水道缝隙，并整治鼠患，切断蛇类食物来源。消防人员特别提醒，遇到蛇闯进家里，千万不要擅自抓捕或驱赶，没有专业防护装备就贸然动手，一旦遇上毒蛇，后果非常危险。正确做法是保持冷静，第一时间拨打119等专业人员前来处理。
10: 他就是喜欢一些潮湿的环境，保持室内的一个干燥，避免出现室内潮湿或者是有一些杂物乱堆，就可能一个降低我们蛇类进到家里的一个情况。
2: 每年夏天，医院都会接诊不少被毒蛇咬伤的患者。医生提醒，被蛇咬伤之后一定要保持冷静，尽量不要奔跑，避免剧烈活动，减缓毒素在体内扩散，可以用清水冲洗伤口，尽量记住蛇的样子和颜色，有条件的话拍张照片，方便医生判断蛇的种类，有针对性的使用抗蛇毒血清。
11: 蛇咬伤之后就越早，尽量在2小时内能够得到有效的处理，4小时之后再用这个蛇毒血清的话，可能效果可能会受到一定的影响。
0: 7月4号凌晨1点20分左右，位于重庆市南岸区的一处充电站内发生了火情，一辆充完电的车辆突然起火了。
1: 当时火势迅速向周边蔓延，目前充电站已经暂停运营。
12: 毛病也老了。
13: 快啊！
12: 哎，5分钟都烧得没得了哎。
14: 吴先生是起火车辆的车主，他告诉记者，昨天晚上10点半，他开车进站充电，因为是快充，大约充了几十分钟就完成了充电。
12: 充满了，电都拔了，我已经挂到上面了。没充的，我车在实际上是在没充电的情况下停在那儿的。我回去睡了，1点多钟起了火，外录像那些全部都有被个摄像头。
14: 充电站的监控显示，当时现场白烟密布，火苗很快从车底窜出。车主李先生告诉记者，他的车辆就停在吴先生车辆旁边，起火前他刚插上电枪充电，随后他也和吴先生一样回家睡觉了。
12: 群头在发消息了嘛，然后我都下来看看，看吧，那里都失火了嘛，好了，烧成家家家的。
14: 火情发生后，现场的其他车主拨打了119，消防队员迅速出动赶到充电站救援，很快控制住了火势。据统计，此次火情造成5辆车不同程度受损，其中车主吴先生、李先生的车辆已经完全报废。吴先生介绍，他的车辆是一辆二手车，花了50000元才使用了7天。
13: 保险没得？
12: 有保险，我卖了的，全部保险都是齐的。
14: 目前充电站已暂停运营，等待消防做进一步的安全检查，车辆起火的原因也在调查中。
15: 社区也是建议到给我们充电桩过一道检查，第一个就是说我们的一个线缆哈没得问题，电桩哈能以及损失那些都要检查一道。
0: 电梯给我们生活在高楼里的人呢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是因为有些电梯设备故障、老化、不当使用等因素，也引发了各类乘梯险情。
1: 那么一旦被困电梯，我们该如何自救呢？
16: 腰软最里边那种，对，最里边是墙，爬上去，电梯坏了。
17: 这是不久前天津滨海新区一小区内上演的一幕紧急救援。一名中考生在清晨准备出发去考场时，突遇电梯故障，与家人一同被困电梯轿厢。眼看开考时间临近，消防救援人员接警后迅速赶往现场，仅用约12分钟便破拆开启电梯门，救出考生，使其顺利参加考试。
16: 好，谢谢，过，
18: 没事。
17: 无独有偶，几天前山东菏泽一小区突发停电，导致多名居民被困在不同电梯内。消防救援人员到达现场后迅速展开主动搜救。
16: 别着急。
17: 救援人员利用电梯专用钥匙打开电梯门缝， 然后用撬棍等工具将电梯门撬开。经过十多分钟的紧张救援，五名被困人员均被顺利救出。前不久，北京市朝阳区一写字楼内一层电梯突发故障，一女子被困轿厢，消防救援人员抵达现场后详细核查电梯运行故障，在确认无二次坠落等安全风险后，使用电梯应急专用钥匙开启轿厢门，成功将被困女子救出。

0: 我们国家是世界上电梯保有量最多的国家，所以说大家要特别警惕因为人为不当行为引发的安全隐患。
1: 那么一旦遇到了电梯故障被困其中的时候，接下来这些错误操作一定要避免。
2: 一是避免盲目自救，切勿八门逃生。电梯困人时呢，有时候会停在两层楼中间，强行扒开轿门攀爬轿顶盲目逃生，极易发生呢意外坠落事故。二是呢，避免拍打轿门，在轿厢内跳跃，这些行为呢可能会造成电梯部件损坏或者控制系统异常，影响电梯正常救援。三是避免非专业人员开展救援，非专业操作极易导致救援过程中发生二次伤害。
3: 专家介绍，电梯内一般装有通风系统，保障轿厢内外空气流通。人员一旦遭遇电梯故障被困，需保持冷静，采取正确方法自救。
2: 紧握轿厢内扶手或紧贴轿厢壁，避免因电梯急停导致站立不稳而跌倒。当电梯在附近楼层或者底层停靠开门时，应快速有序离开轿厢。如果电梯无法正常开门，可以通过轿厢内紧急报警装置对外取得联系，耐心等待专业人员救援。
4: 我是同宁，昆明湖边蹲了200多年。当年乾隆皇帝助我镇水，防汛这事我算老资历了。很多人会有点懵，回家来不及，往哪儿躲呢？我的建议是往高处走。如果您遭遇的是一场小时降水量超过200毫米的极端罕见暴雨，那么意味着在一个大约7000多平方公里的地区，一小时内就会倾泻超过100个西湖的水量。这么大的量，排水系统根本忙不过来，水全往低处跑，地下车库、地下室、桥洞、地铁站、地下通道，这些地方地势最低，几分钟就能灌满了。您要是困在里头，跑都跑不出来，所以千万别往这些地方去。
5: 那要是路上积水已经挺深了，能不能趟过去？
4: 也很危险，水深过膝盖，加上浮力让您脚踩不实地，摩擦力变小，稍有不慎就会站不稳，一旦摔倒，水流冲击更大，人很可能会被冲走。
6: 我已经被水困在路中间，怎么办？
4: 最好几个人一起，最强壮的人站在前面，后面人员扶着前面人员的腰部，排成纵队面向水流方向行进。一个人的话别硬闯，就近找门板空孔当漂浮，或者干脆爬上稳固的高处等人来救。趟水之前一定先看水面，要是有漩涡或者往外喷水，那底下十有八九是没有盖子的下水道，千万别靠近。最后记住，内涝来了不冒险往高走或求救，汛期来临做好自己的安全第一责任人。
0: 北京市气象台今天9点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下午的2点到晚上11点，我市自西北向东南将会先后出现雷阵雨天气，影响城区的主要时段是下午的5点到晚上8点。
1: 延庆、昌平、怀柔、密云、平谷、顺义、门头沟、房山等区短时雨强较大，并伴有7级以上阵风和冰雹，请大家注意防范。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夏季的防暑降温，尤其要特别关注那些在高温之下的户外工作者，比如坚守岗位的建筑工人。
0: 在门头沟区一处在建工地，我们在那儿看到了一份别样的清凉。
7: 记者在一处在建项目工地看到，施工人员头戴安全帽，身着工作服，有条不紊地开展施工作业。烈日下，汗水顺着工人的脸颊流下，浸透衣衫。为了做好高温防暑工作，施工单位向工人们发放了防暑药品、毛巾、香皂等消暑物资。
8: 这里特别温暖，我们也会牢记安全施工要求，做好防暑防护，劳逸结合，踏踏实实干活，保质保量完成施工任务。
9: 天气炎热，多喝水，别中暑。咱们食堂有了个绿豆汤。
10: 上午呢，我们就提前半个小时下班，下午呢，我们延后半个小时上班。根据天气，我们还会实时调整作息时间。
7: 门头沟区住建委工作人员实地查看现场物业环境、安全防护措施等情况，详细了解高温时段施工安排、人员轮岗值守、后勤保障落实等情况。随后到工人宿舍、生活区排查用电用火等安全隐患，

0: 针对宿舍内的薄弱环节，现场进行了提醒，
1: 不要用什么撕拉断接还有用充电宝的情况，而且这个电动车这个电瓶一定不能要拿到我们生活区内。得加大对高温天气施工现场消防安全用电高速作业等检查力度，既要抓我区工程建设保施工质量，更守安全底线护人员安康。
0: 门头沟区住建委将持续聚焦夏季施工安全重点，常态化开展督导检查，压实企业主体责任，全力保障各在施项目安全有序进行。
2: 丰台区马家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呢，去年的门诊量超过了63万人次，在全市基层排名前列。但是在这个数字背后呢，却有不为人知的一点，那就是那里正在悄悄地进行着一场智慧革命。
3: 说到这场革命啊，我们要认识一个人，他曾经有人笑着说他呀，说他是这个爱搞天方夜谭，就是那儿的院长。正是因为他的坚持，让 AI 在社区医院落了地，也让这家基层诊疗机构走在了很多大医院的前面。
4: 王院又有人投诉了。
5: 咋又投诉？哪个科呀？
4: 全科的。说不抽血不化验，大夫就不给开抗生素。别人说原来我咳嗽什么有点感冒，我嗓子疼，来了大夫就给开，现在不给开了。
5: 得给患者解释呀，抗生素不能随便用，是吧？虽然说投诉不好哈，但是我觉得这个事儿也说明了咱们医生开始有管理抗生素的意识了，也就是说医生重视了，我们的抗生素才能管好。
6: 像这样的投诉，王艳丽近段时间经常听到，但是她心里反而踏实了，因为这恰恰说明她和团队研发的医疗质量管理系统起作用了。医疗质量管理系统是王艳丽在马家铺智慧革命的核心一环，可以实现病历审核、AI 智能问答等功能。此外，他还带领团队自主研发了院长驾驶舱信息化系统，实现工位、医疗、签约等数据实时可视化。
5: 我们这个院长驾驶舱，它的好处在于实时性，它能够告诉我们哪些地方做得好，哪些地方做得不好。就是我们看到了，我们就去干预，拿效果来看合理性，而不是拿会议来决定我们的合理性。
6: 有了数据作为根基，医疗质量管理系统便有了施展拳脚的空间，可以实现更高级的管理功能。
5: 咱们看一下，从4月份到现在投包使用情况，尤其是按照医生，我想看看他们使用的量，然后咱们针对性的去管理。好，我看看，一共有331人次，是吧？
7: 对。
5: 我看看谁开的最多。42、39，我大概知道了。按照以往来讲，我们要想查这个数，至少得一周。我们医疗机构有个重要的指标，就是抗生素的管理，不能滥用。抗生素运用的叫细菌学证据，就是你有感染你可以用，但你没有感染的情况下，你用就要滥用。
6: 抗生素的使用怎么管？放心，医疗质量管理系统自会出手。医生每开一份病历，系统实时审核，哪里不规范，当场就给出提醒。
5: 像这个，它的症状其实很像，但是体温不高。如果你没有这个血常规的检查，仅凭症状就确定它是不是细菌性的感染，不是很科学。
8: 像这种，它必须要做血常规。
5: 对，他会告诉你，这样一个患者，你应该查他的血常规，确定他的类型到底是病毒还是细菌。
8: 这医生当场都能看到。
5: 对，当场都能看到。但是呢，我们叫不绝对锁死，我们会告诉你这个问题所在，而不强制你非要这个怎么样。然后我们的医生呢，做出最终的判断。
6: 抗生素的管理只是这套病历审核系统的冰山一角，它会从诊断、处方、辅助检查3个维度进行实时审核。近期他们又在尝试一项新功能 AI 辅助诊疗系统。
9: 您今天是哪里不舒服呀？
8: 我有点感冒了，现在还有点发烧。
6: 我和医生正在模拟的看似是一场普通的问诊，但是实际暗藏玄机。桌面上的这个设备此时正在实时进行语音识别，自动生成电子病历。
5: AI 推荐还没出来呢，正在推荐。
8: 出来了，
5: 你看它初步诊断辅助检查推荐你查的，它这个很好的就是我们达到一个叫同质化，下一步我们在它的精度上还要再调一下。
6: 王艳丽要解决的不仅是效率问题，更是基层医疗的一大痛点。如何让每一位患者无论在哪张诊桌前都能得到同质化、规范化的诊疗？
5: 我们是更希望做成一个智能体，就是一体机。我在这儿做的各种的试验，比如说我每做成一步，它那个会自动更新，就像咱们手机不是有软件更新，它会不断的升级迭代。基础条件不一样的机构拿来，只要跟你的系统进行了对接，大家都能用。
2: 特别关注直播继续，接下来呢，我们要送出一份迟到的生日祝福。昨天是大熊猫萌兰11岁的生日，北京动物园的工作人员呢亲自为他制作了生日蛋糕——窝头蛋糕。萌兰很喜欢吃这些食物，开心地享受着他的生日大餐。这是萌兰在大熊猫新馆的第一个生日，目前他正在适应新的环境，新馆呢暂时不对公众开放。但是我们从视频中可以看到，萌兰健康快乐，对新环境适应非常好。虽然眼下呢我们不能面对面的见到萌兰，但是可以通过屏幕向他说一声萌兰生日快乐。
3: 搬了新家的萌兰生日快乐。刚才说的是大熊猫，我们再来看看植物当中的大熊猫啊，说的是莲花。北京种植莲花的历史有多久呢？根据北京人工种植莲花荷花史料记载啊，据称是始于辽代，距今已经有1000多年了。公元1004年前后呢，萧太后在延庆行宫辟池种植了莲花，这是北京最早关于种植莲花的史料记载。眼下在莲花池公园，一场跨越古今的荷花文化节正在举办，据说有一颗沉睡了800多年的古莲子被唤醒了。
7: 第26届莲花池公园荷花文化节正在举办，首次展出的观复古莲备受关注。沉睡800多年的古莲子被现代科技再次唤醒，预计将在7月下旬重现芳华，花期将持续至8月下旬。
10: 今年我们莲花池公园呢与观复博物馆进行合作，成功的将800年前的古莲子进行了保育培育，并且开花。它还是主要是以这个荷花的原始种为主，颜色是粉色的。
7: 眼下难得一见的并蒂莲国庆红也在公园东广场展区绽放，很快莲花池公园自愈并蒂莲粉舞飞也将开放。
11: 并蒂莲嘛，它很罕见了，据说啊，所以10万株荷花它有一个。
12: 还有一朵呢，并蒂莲是我们自愈的品种，叫粉舞飞，它呢现在还是花苞的状态，大概还有4-5天也会开放。
7: 北京台报道。
2: 7月3号、4号，美韵华章北京京剧院优秀青年演员侯美个人专场演出在长安大戏院上演。
3: 白蛇传、状元梅两部经典传统的京剧由青年演员演绎起来，别有韵味。
13: 舞台上身姿婉转、唱作俱佳的白素贞，由北京京剧院优秀青年张派青衣侯美饰演。《白蛇传》是家喻户晓的京剧经典，却对演员功底提出了全方位严苛考验。文戏唱腔、武戏开打高度融合，整场演出看点十足。
14: 有文有武，包括唱念做打基本功，非常全面的考验一个演员的功底。这出戏呢还有快枪，然后有耍水旗，看点非常多。
13: 侯美与戏曲的缘分始于儿时，他出生于东北牡丹江的普通家庭，家中人员没有艺术从业背景，他却自幼展露出戏曲表演天赋。年少时陪姥姥观看戏曲，戏台之上百态风光，姥姥一句唱戏真好，一辈子都能身着华美戏服，在他心底种下深耕京剧的种子。2002年，侯美考入中国戏曲学院，毕业后凭借亮眼的专业成绩进入了北京京剧院青年团。
14: 光靠天赋不行，还得后天勤奋。他是我最勤奋的一个学生，啊，特别用功。在每次演出之前，他会自己在排练场自个儿在镜子前面自个儿录了给我看。完了，对还是不对？他能自个儿一个人每天去练，每天录
15: 基本功，然后还有一些表现力都很好。能看到现在有很多观众都是这些年轻人，我觉得大家也是对这种文化的自信和文化的认同吧。
13: 秉持借戏育人、以演促练人才培养理念，北京京剧院搭建老中青三代演员梯队布局，落地青年艺术人才专项培育计划，深化院团与戏曲院校的协同合作，系统化培养青年戏曲后备力量。
16: 还个人专场，你得够硬的专业水准，我们就每周一剧，青年演 演员的比赛，这都是对青年演员的一种培养。再根据老师学习有一定的经验，还经过沉淀，我觉得这样在艺术上还能走得更远。
13: 北京台报道。
2: 我们跟着记者探展，想看遍全国明代皇陵的珍宝，现在不用远行了。最近一场含金量超高的明代文物大展在咱们北京明十三陵景区重磅开展，这也是全国五地明皇陵文物有史以来第一次集体齐聚北京联展。
3: 听说很多珍品都是首次进京，机会非常的难得。目前周六周日是媒体探展的时间，周一就要正式对游客开放，我们一起先睹为快。
7: 本次展览诚意满满，观众一次性能看遍故宫博物院、首都博物馆、明祖陵、明皇陵、明孝陵、明显陵六大顶级文博机构的明代珍藏，足足展出了70多件套明代精品文物。平日里难得一见深藏库房的五顶定陵皇家冠饰，这次悉数亮相同台展出。
17: 这顶金丝印扇冠，它是出土的所有皇冠当中最为至尊的一顶，它用800多根0.2毫米的金丝编织而成，它的这种编织工艺、镶嵌工艺还有焊接工艺，在宫廷艺术当中都是顶流的。
7: 不止顶级冠饰，展览还专门打造了五帝皇陵特色板块，把分散在全国各地明皇陵的代表性文物、珍贵影像史料全部汇集于此，让大家不用走遍全国就能一站式纵览各地明陵文化特色。
17: 这件文物呢，它是从湖北钟祥明显陵出土的，你看这个龙，它是作为一个信使来向山神传递信息的，请求山神来保佑皇帝。那么前边这几颗小铁珠子呢，它是一个北斗七星的形状，也说明了这个皇帝的这种尊贵。
18: 能够把全国各地的明皇陵的文物都齐聚于此，我觉得一次性就能看完还是非常爽的。
19: 今天穿的这个马面裙也是明朝的服制，穿上这个来观展就特别的身临其境。
7: 据了解，本次明代文物主题展将持续一个月，想来沉浸式感受大明文脉、打卡珍稀国宝的市民游客，可以直接通过明十三陵景区官方抖音、官方小程序线上预约，线下免费观展。
20: 那我们在现场给大家也做一个特别提示哈，就是我们这一次知道大家都非常关心这个文物后面的故事，所以我们把每一件文物的故事做成了这样数字展览的形式，通过现场扫码之后就能够听到它的全部讲解。
7: 除了展厅内的珍稀文物，展馆外同样氛围感拉满，现场专门设置了明文化文创展示区，不少汉服明文化爱好者专程前来打卡，
21: 代表我的中国文化本身。而且你看每一个衣服的时候，你会发现特别有意境。
22: 感谢有这么一个舞台能够展示这方面的这个文化。
7: 自2022年首届明文化论坛举办以来，已举办明文物主题文物展12场，观展人数达到近5万人。
17: 我们十三陵博物馆收藏的主要是万历年间，万历皇帝在位48年，但相较于明朝270多年的历史，它还是一个短暂的。我们这次展览呢，着眼于延长这个时间轴。把明代270多年的历史把它呈现出来，
23: 是推进以文化遗产搭建文明交流互鉴的这样一个桥梁来讲的话，我是觉得是非常重要的。
7: 北京台报道。
3: 我们来特别关注世界杯。今天早晨在美国休斯敦进行的美加墨世界杯首场16强赛当中，摩洛哥队凭借着欧纳西两粒进球以3-0完胜加拿大队，成为了首支连续2届晋级世界杯8强的非洲球队。加拿大队则成为了本届赛事当中首支被淘汰的东道主球队。整场比赛摩洛哥队一共5次射门进了3个球，展现了极高的射门效率。
2: 今晨5点开赛的第二场1/2决赛由法国对阵巴拉圭，全场法国队轰出了15次射门，巴拉圭门将4次精彩扑救，场面一度陷入僵局。直到下半场第70分钟，法国得到点球机会，姆巴佩稳稳命中，最终法国队1-0险胜巴拉圭，艰难挺进8强。那他们下一场将迎战摩洛哥队。
3: 好，回到我们的身边啊，昨天晚上北京国安队在2026赛季中超第17轮当中，在工体56679名球迷的见证之下，主场以2-0小胜山东泰安，

0: 豪取三连胜的同时，排名也升到了积分榜第六位。
1: 本场比赛遭遇老对手山东，北京国安上下目标一致，就是延续胜利。由于老将王刚和张稀哲受伤缺席，打完

0: 其实也挺有威胁的。
1: 下半场，北京国安连续换上进攻球员，并利用多打一人的优势对山东禁区形成围攻。第74分钟，林良铭直塞，塞尔吉尼奥与曹永静打出禁区内2-1，前者推射打破僵局，1-0。这是北京国安本场的第33次射门，终于转化为进球。第81分钟，禁区前塞尔吉尼奥、曹永静和林良铭三人之间短传渗透，最终由林良铭扩大比分，2-0，主场拿下胜利。
2: 很关键的比赛进入大战，我们特别想要用一场胜利来送给所有的球迷。今年起也在国家队保持了训练，希望状态逐渐更好，来更好的帮助球队。
1: 北京台报道。
3: 继续感受热血青春，这两天奥运城市希望之星培育计划在北京启动，
4: 聚焦攀岩、滑板两项奥运新兴项目。这项计划呢，以公开赛选拔优秀苗子，以夏令营进行系统培训，以新兴奥运项目储备后备人才，同时也为首都青少年搭建起一个挑战自我、追逐梦想的新平台。
5: 上午9:30，攀岩馆内热闹非凡，岩壁上小选手们手脚并用，在近乎垂直的墙面上寻找支点向上攀爬。而在滑板场地，少年们踩着滑板在碗池和道具间穿梭，落地时滑轮与地面的撞击激起清脆的声响。
6: 攀岩人我当初还是有点怕的，但是现在感觉磨得越厚就感觉越自豪。
5: 攀岩区一位练习了3年的女孩向记者摊开手掌，茧子层层叠叠，有些已经发黄发硬，女孩说话时带着笑，眼里透着超越年龄的笃定。
6: 你要想要好成绩的话，你得特别刻苦的练。我想走专业，但是我妈说，你要是把它当成娱乐的话，可以走得更远；当专业的话，是千军万马过一个独木桥，很难。
5: 这次活动邀请了北京理工大学讲师何川，他是中国首位完成登顶四姑娘山布达拉峰北壁的民间攀登者，首位登顶阿根廷菲茨罗伊峰的中国人。
7: 尤其在攀岩这个项目，很多时候你是不能完成这个路线的，你需要不停地去挑战，不停地去尝试才能完成它。那在这过程中，其实就是你面对挫折、面对失败，不断地去挑战自己，去进取、去学习、去提升的过程。
5: 随着攀岩、滑板等项目进入奥运会，这些曾经的小众运动正在加速破圈。北京奥运城市发展促进中心联合北京市教委、市体育局共同主办本次体育活动，就是希望通过搭建高水平赛事和训练平台，引导更多青少年积极参与，为少年们铺设通往梦想的阶梯。
8: 今年体育文化节新增了很多新的内容，主场也是放在了奥林匹克中心区，女子跑和小铁人也启动了报名，比赛的场地也调整到了顺义水上公园，也是一个奥运的场馆。
5: 北京台报道。
3: 近日，中轴线与北京双奥主题展览活动在国家体育场南广场开幕，
4: 这也是打造暑期首都文博文化盛宴的一次新尝试。
9: 此次展览的两个部分都有看点，在室内，奥运博物馆携手北京工艺美术博物馆和北京中轴线遗产保护中心，通过精品实物展陈、室外夜间灯光长廊的立体化布展方式，全方位呈现中轴古韵与双奥新章的交融之美。更值得关注的是，室外这次也被利用起来，投壶、射箭、捶丸、蹴鞠等传统体育项目，篮球、射击、排球、羽毛球、匹克球、网球等奥运项目大家都可以体验。7月到8月，每周二到周四傍晚，20余所与北京奥运博物馆、管校共建的高校，以及北京市高校文体社团，将在现场开展文艺演出、传统体育表演、主题音乐演奏等活动。
10: 在我们的作品中，有些也体现了冬奥的题材，都有一个让大家了解的机会，这样会有一个更好的发展空间吧。
11: 本次活动呢，也是打造我们暑期的首都文博特色文化盛宴的一次创新的尝试过程，让中轴文化和北京双奥文化能够真正的动起来、热起来、火起来，让市民群众呢在暑期有一个可看、可参与、可体验的一个特色的场域和活动。
9: 在暑期期间，奥运博物馆将在每周二至周四实行延时开放，游客既能感受奥运氛围，又能参与户外活动。北京台报道。
3: 受到持续热浪的影响，欧洲多国近期连续遭遇了创纪录的高温天气，
4: 这导致法国、比利时等欧洲多国记录到超4000例超额死亡，其中呢，多数为老年人。
12: 法国公共卫生署日前发布的初步监测数据显示，仅在6月22号至28号这一周， 法国记录了2000多例超额死亡。

0: 65岁及以上人群占已确定与高温相关死亡人数的85%。
1: Bon, forcément, les personnes les plus touchées sont les personnes qui vivent généralement seules chez eux à domicile. Et on a eu effectivement une forte augmentation puisqu'on a 40-45% de décès qui ont lieu à domicile, alors qu'habituellement c'est plutôt 10-15%.
0: 西班牙公共卫生研究所报告称，今年六月，该国至少有1028例与高温天气相关的死亡病例，是2025年6月所记录数据的2倍多。数据显示，6月18号至29号期间，比利时记录到1222例超额死亡，其中有530人为85岁及以上的老人。分析人士表示，多个结构性因素加剧了欧洲各地极端高温的致命影响，包括人口老龄化、社交隔离、房屋隔热性能差、空调使用受限以及城市热岛效应。随着高温、干旱和野火相互加剧，它们给医疗系统、关键基础设施和应急服务带来了越来越大的压力，也给欧洲各国政府带来了越来越大的挑战。
2: 近期一场大范围罕见的热浪也正在席卷美国东部和中部地区，多地刷新了历史同期最高气温记录。
3: 据美国国家气象局预测，7月4号美国独立日假期期间，美国多地将持续遭遇危险的热浪，预计将有超过1.65亿人面临重大或极端的高温健康风险。
0: 本周，美国国家气象局已针对美东部和中部多地发布高温预警。高温与高湿共同作用，使不少地区体感温度显著高于实际气温。预计多个地区将刷新同期最高气温记录，部分地区还可能打破月度甚至历史最高气温记录。美国家气象局预计，多地体感温度将达到38至46摄氏度，导致大范围地区面临重大至极端高温健康风险。公众应减少户外活动，及时补充水分。7月4号是美国独立日，全美多地计划在独立日假期期间举行盛大庆祝活动，但受极端高温影响，新泽西州、宾夕法尼亚州、马里兰州、科罗拉多州等多地取消庆祝活动，而一些按原计划举行的活动也在酷热中变成了一场严峻的考验，让民众的热情大打折扣。
4: I've been struggling with the heat a lot. Actually, my bag right now, I have 2 or 3 water bottles.
5: I'm dealing with the heat. Well, the heat's really rough, okay? Don't get me wrong. I'm trying to stay, like, hydrated. I'm trying to stay in, my room. I'm trying to turn the AC on. I'm trying to make sure that I'm inside as much as humanly possible because it's burning, okay? It's really hot.
2: 太热了啊！近期的热浪席卷了欧洲多国。
3: 是啊，持续的高温天气叠加干旱、大风等因素，导致欧洲多国山火蔓延。
6: 始于葡萄牙中部沃泽拉地区的山火3号持续肆虐。据葡萄牙媒体3号报道，截至当天，这处山火的过火面积已超过70平方公里。受高温、低湿度及强风天气的影响，火势在干燥植被覆盖的区域内呈爆发式蔓延，严重威胁周边村庄及生态环境。部分居民已被疏散，至少6人受轻伤。据救援部门消息，近1000名消防员当前正在参与灭火工作。西班牙加泰罗尼亚自治区赫罗纳省3号发生山火，据初步统计，过火面积已达7.5平方公里。受火情影响，一处夏令营营地及周边居民区被迫实施紧急封闭措施。据当地民防部门通报，由于现场火势蔓延迅速且伴随强风，浓烟对周边区域的空气质量造成严重威胁。目前，加泰罗尼亚消防总队已派遣多支专业灭火分队前往现场，并通过地面力量与空中灭火飞机联动，全力遏制火势向人口聚集区扩散。法国消防部门3号仍在试图扑灭该国南部几处因强风而火势加剧的山火。此前一天，法国总理勒科尔尼表示，自今年夏季开始以来，法国全国已经发生近7000起火情。3号当天，法国南部城市贝济耶的一条高速公路附近起火，一架灭火飞机随后前往现场进行灭火，道路暂时封闭，行人和车辆在路边等待。
7: It's scary when you get so close. It's always when you see it in the news, it's different, but when you get so close, you don't know what to do because

0: when the fire or when the wind would change, then we're in the middle. We cannot go.
1: 当地时间4号早上，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遗体公众告别仪式开始举行，
2: 大批伊朗民众到清真寺送别。
3: 据法新社4号报道，伊朗政府方面表示，预计未来3天，德黑兰将有1500万至2000万人参加悼念活动。为确保安全，伊朗将采取严格安防措施，包括封锁道路、关闭空域等。根据官方公布的后续计划，7号将在什叶派圣城库姆举行哈梅内伊及其家属遗体送葬仪式。应伊拉克各界人士要求，8号还将在伊拉克什叶派圣城纳杰夫和卡尔巴拉举行送葬仪式。9号，哈梅内伊的遗体将在伊朗东北部圣城马什哈德安葬，那里是哈梅内伊的出生地。
1: 当地时间3号，巴西最高法院大法官德莫赖斯裁决，由于健康原因延长前总统博索纳罗的居家监禁，
2: 之后将根据医疗评估结果重新决定其是否继续居家监禁。
3: 德莫赖斯在裁决中表示，目前来看，继续对博索纳罗实施居家监禁是合理且适当的。他还表示，博索纳罗在居家监禁期间健康状况有所改善。博索纳罗因涉嫌在2022年总统选举失利后企图发动政变而受到刑事指控。去年9月11号，巴西联邦最高法院宣布博索纳罗策划政变罪名成立，判刑27年03个月。博索纳罗同年11月25号开始正式服刑。今年3月，巴西最高法院因博索纳罗需要治疗支气管炎，批准其辩护律师提出的居家监禁申请，并裁定90天期满后，将根据医疗评估结果重新决定其是否继续居家监禁。
1: 回到北京，提醒您，中午过后到前半夜有分散性的雷阵雨，现在正处在雷电黄色预警当中，注意防范。
2: 好，了解更多内容，欢迎大家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或北京时间网站。观众朋友，明天见。

0: 观众朋友您早，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卫视和新闻频道并继为您直播的北京您早。大家好，我是张伟。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宝琛。今天是2026年7月6号星期一，今天的限行尾号是1和6。我们在北京向您问候早安。
0: 来看一下天气，通过景观摄像机的镜头可以看到此时户外天空晴好。来看一下具体的预报，今天白天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是33摄氏度。
1: 再来关注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于5月18号在首都博物馆启幕，展览规模近1万平方米。在展览中，90%的玛雅展品首次来京，西潘王陵遗址考古成果80%的文物是首次来华，50%为首次离开秘鲁对外展出，精彩不容错过。
0: 购票渠道就在首都博物馆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及小程序。好，进入今天的新闻。
1: 来关注国际方面，沙特阿拉伯阿拉比亚电视台4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国和伊朗之间新一轮会谈将于11号在巴基斯坦举行。
2: 据报道，伊方代表的级别目前尚未确定，此轮会谈预计将主要讨论3个议题，即美国对伊朗的制裁、伊朗被冻结的资金以及伊朗核问题。另据巴基斯坦媒体5号消息，埃及外长阿卜杜勒阿提强调，有必要保持当前斡旋势头，推动实现美伊谅解备忘录中的各项条件，这对促进双方局势缓和以及确保地区安全与稳定至关重要。半岛电视台5号援引船舶追踪公司的数据报道，近几天来霍尔木兹海峡的海上交通情况略有恢复，但仍远低于战前通航水平。
1: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4号表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可以在准备好做出重要且负责任的决策时前往莫斯科与俄总统普京会面。同一天，泽连斯基呼吁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尽快向乌克兰提供爱国者防空系统导弹，以强化乌方防空能力。详细情况来看记者发回的报道。
3: 佩斯科夫4号在接受俄媒采访时评论了泽连斯基关于可能在康斯坦丁诺夫卡与普京会面的表态。佩斯科夫指出，如果泽连斯基在谈到康斯坦丁诺夫卡会面时表达的是准备前来俄罗斯的意愿，克里姆林宫对此表示欢迎。但俄方要提醒泽连斯基，普京总统曾表示愿意在莫斯科接见他，因此泽连斯基可以在准备好做出重要且负责任的决策时前来莫斯科。泽连斯基4号通过社交媒体称，他当天与德国总理默茨通话，围绕乌克兰爱国者防空系统导弹援助事宜展开磋商。此外，泽连斯基4号还呼吁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尽快向乌克兰提供爱国者防空系统导弹，以强化乌方防空能力。他强调，充足的防空力量是守护乌克兰民众生命安全的关键。当前乌方防空导弹缺口极大，乌克兰的合作伙伴均储备有爱国者导弹。当下援助的核心阻碍并非物资短缺，而是部分国家的政治意愿不足。
1: 俄罗斯联邦武装力量总参谋部第一副总参谋长兼作战管理总局局长鲁茨科伊4号表示，俄方已经完全控制顿涅茨克重镇康斯坦丁诺夫卡，但乌方称有关俄军控制康斯坦丁诺夫卡的消息不实。详细情况来看记者发回的报道。
3: 俄罗斯联邦武装力量总参谋部第一副总参谋长兼作战管理总局局长鲁茨科伊4号在简报会上表示，夺取康斯坦丁诺夫卡及控制了克拉马托尔斯克、斯拉维扬斯克城市群的关键门户，后者是乌军在顿巴斯地区的最后堡垒。鲁茨科伊称，康斯坦丁诺夫卡市已完全处于俄方控制之下，俄军在该市控制区域约66平方公里，乌军已被击退至数公里外，俄军正从多个方向朝克拉马托尔斯克、斯拉维扬斯克城市群推进，已抵达距斯拉维扬斯克东部郊区8公里处。同时，俄军正在完成对红利曼的控制。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4日表示，控制康斯坦丁诺夫卡是俄军的显著成功，是最终控制顿巴斯和实现特别军事行动目标的重要阶段。 泽连斯基四号驳斥俄方关于俄军控制康斯坦丁诺夫卡的说法，表示当前战场实情与俄方表述严重不符。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四日也表示，有关俄罗斯军队控制康斯坦丁诺夫卡的消息不实。乌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言人科瓦廖夫当天发表声明说，俄军仍试图夺取康斯坦丁诺夫卡，有小股俄军渗入乌军阵地，乌军正在清剿。目前康斯坦丁诺夫卡局势严峻，但仍处于乌军控制下。四号，泽连斯基还通过社交媒体称，他前往敖德萨州开展视察，并同乌海军司令部召开专项协调会议，重点围绕应对俄方无人机与导弹袭击、防范海上威胁展开。他表示，为强化区域防空力量，提升无人机反制能力，乌克兰将增加直升机部署规模，补齐敖德萨州及南部区域的防空短板。
1: 近期俄乌冲突有加剧的趋势，双方多次向对方发动了大规模的袭击。俄乌冲突为什么会突然激烈了起来？来看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亚研究所副所长陈宇的解读。
4: 俄乌冲突之所以最近激烈起来啊，首先有个背景哈，也就是六月份的时候呢，乌克兰是开始了它的所谓叫影响力行动啊，也就是说乌方啊现在不再把重点啊放在相对低效啊消耗很大的这种正面的阵地战，那么转而去更多的使用无人机来打击俄罗斯后方的这种造血体系啊，包括炼油厂啊、军工厂啊、能源网络的这种关键的节点。那么这种优先打后方的这种打法呢，应该说不仅影响到了俄军前线的这种补给能力啊，也影响到了俄罗斯的社会。在这种情况下呢，俄罗斯也认为他需要发起强有力的反击啊，所以呢出现了现在战场上一个比之前一段时间更加激烈的局面。第二个原因呢，就是其实俄罗斯和乌克兰双方的我们说这种战略韧性啊，也都达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节点。那么普京呢，其实不久前啊也承认目前局势确实很艰难，国内的这个燃油供应啊存在紧张的这种情况，包括俄罗斯的经济和财政，包括农业啊，都面临着一系列的挑战。那么九月份呢，就要举行俄罗斯的国家杜马的选举啊，所以呢，俄罗斯在这种情况下啊，既需要向国内展示他胜利的这种决心啊，发出这种政治信号啊，也需要尽快在战场上取得更大的优势啊，争取来早日的达成他的目标。那么对乌克兰来说呢，也是一样啊，应该说四年多的消耗，早就让乌克兰社会经济啊疲惫不堪。那么泽连斯基最近也说啊，要争取在冬天之前来结束冲突。那么他的意思呢，实际上就是啊，如果拖到冬天啊，乌克兰会面临非常严峻的局面啊。我们知道去年乌克兰冬天过得就很艰难，那么今年有可能会比去年更加艰难。所以呢，乌克兰也想快速的啊，一鼓作气的来实现目标。所以呢，导致最近两天确实俄罗斯乌克兰互相的这种博弈的激烈度啊有所上升。
1: 俄乌冲突呈现出了集中纵深打击后勤设施和基础设施的特点，由之前的阵地战、无人机战扩大到了后勤绞杀战、战争潜力绞杀战。俄乌冲突是不是正在向全面战争演变呢？继续来看陈宇的分析。
4: 确实俄乌冲突的形态啊正在发生明显的变化啊，第一个呢就是战场的这个边界啊应该说已经全面的不存在了。俄乌双方啊都把这个战火啊从乌东的前线那么扩展到了对方的纵深区域啊，深入到了比如说俄罗斯的乌拉尔山脉以东的内陆的这个纵深啊，也包括乌克兰西部的利沃夫等等啊远离前线的地区，甚至呢周边的国家啊也受到过一定的这个影响。也就是说现在俄乌战场的前线与后方的这种区别应该说已经不复存在了啊。第二个呢就是战场的逻辑和重点变了啊。过去我们说俄乌冲突啊最重要的还是在前线的这个正面战场上啊，围绕土地的这种长期的争夺，但是呢现在前线虽然也在打啊，但是俄乌双方啊应该说都很难组织大规模的军事人员和重型装备啊进行这种白刃战啊，更多的是使用无人机或者小分队的这种渗透 库的这个方式，那么这样呢就很难突破啊前线的这个战线，也就是说形成了长期僵持的局面。所以呢应该说现在俄乌双方啊都在使用无人机等等这些远程的武器啊打对方的这个后方，应该说这种较量呢逐渐取代了前线的这种争夺啊，成为了现在战场的这样一个重点。也就是说冲突的形态啊已经从前线的这种争夺啊转变为一个战争潜力或者说后勤的这种博弈战。但是我认为啊目前呢这个俄乌冲突还没有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这种全面战争，主要是俄罗斯目前还没有进行全国的动员，那么依然在总体上坚持它特别军事行动的这样一个逻辑和路径。那么乌克兰背后的北约呢也一直没有下场，也就是说各方还是尽可能在避免啊发生严重的误判导致俄罗斯与西方的这种直接的冲突或者说是核危机的发生。
0: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四号通过社交媒体发文称，该国近日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3342人死亡。
2: 在地震重灾区拉瓜伊拉州，重型机械正在拆除地震中倒塌的建筑物，一些志愿者仍在寻找遇难者遗体。与此同时，部分外国救援队已结束搜寻幸存者的行动。
5: Lamentablemente, pues bueno, mi padre falleció, quedó todo a media, había muchos caminos que recorrer, que queríamos vivir con él y lamentablemente, pues ya no lo tenemos.
2: 委内瑞拉官方最新统计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已有6462人获救，仍有超16300人无家可归。自6月24号地震发生以来，已记录到942次余震。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评估，此次地震造成的损失初步估计为67亿美元。
0: 连日来，美国西部多州山火肆虐，其中科罗拉多州名为阿斯彭英姆的山火火情最为严峻。当地时间3号，该山火的过火面积达到了297平方公里，超过160座建筑被毁，数千名居民被迫撤离。
6: 据美国媒体报道，阿斯彭英姆山火从科罗拉多州丹佛市西南方向燃起，受持续干旱等极端大风天气影响，火势迅速蔓延至该州普维布洛县和卡斯特县。目前，全美约有40处大规模山火处于失控状态，主要分布在西部地区。美国国家气象局已对西部大片地区发布红色火灾预警。
0: 法国近期遭遇罕见热浪，全国多数省份发布高温红色预警，首都巴黎气温一度是逼近40摄氏度。为了应对高温天气，巴黎市政府4号正式开放塞纳河上的3处公共游泳区域，以便公众消暑纳凉。
2: 据介绍，此次开放的3处公共游泳区域分别是距埃菲尔铁塔不远的格勒内勒区、法国国家图书馆对面的贝尔西区，以及位于巴黎圣母院附近的布拉玛利区。泳区均设有淋浴和卫生间，规定游泳者下水前需淋浴。各泳区还配备多名救生员，并有专人负责监测水质。
7: Ah oui, dans le sens où c'est vraiment agréable avec la canicule d'avoir autant de possibles. Enfin, on a la possibilité de se rafraîchir parce qu'on n'est pas au bord de la mer. Et du coup, c'est vraiment agréable, surtout. Enfin, oui, du coup, avec la canicule, c'est sympa, quoi. C'est pas pratique.
2: 塞纳河是巴黎的母亲河，除了带来航运便利和充沛水源，历史上曾有很长一段时间也是巴黎居民游泳休闲的好去处。然而，由于河水污染严重，巴黎自1923年以来禁止市民在此游泳。为了兑现巴黎奥运会前的承诺，法国政府加大力度治理塞纳河，并从去年夏天开始向公众开放公共游泳区域。这条河流的百年游泳禁令从此成为历史。
0: 本届环法自行车赛定于4号揭幕，持续至26号，预计将有上千万观众现场观赛。据德新社日前报道，法国内政部长洛朗·努内斯表示，新一轮热浪或影响即将开赛的环法自行车赛，部分赛段甚至可能被迫取消。
8: 据报道，努内兹已致信赛事沿线各大行政区官员，提及近期极端高温敲响警钟，当务之急是防止各地医院及医疗系统负荷过载。努内兹在信中说，如果高温预警升至最高级别，有关部门将采取多项管控措施，比如在赛道沿线增配医护人员，调整赛事路线，甚至可能取消单个赛段。 6月22号至28号的一周内，法国经历近80年来的最高气温。法国公共卫生署7月3号发布的初步监测数据显示，6月22号至28号，法国通过电子死亡证明系统记录到2025例全因超额死亡，较前一周增加29.1%。
0: 意大利管理部门近日说，该国北部地区多条河流因干旱处于危急状态，且未来数天的天气预报显示形势不容乐观。
9: 法新社近日援引意大利管理部门的监测数据报道，该国第一大河波河一号流量降至每秒278立方米，而1991年至2020年同日平均流量为每秒929立方米。在平原腹地的克雷莫纳周边，波河部分河床三号已干涸，成片沙洲露出水面。在波河三角洲区域，亚德里亚海的海水倒灌深入河道长达25公里，咸水污染河道，导致大片农田无法饮水灌溉。
10: La questione è che siamo partiti un mese prima, perché questo valore nel 2022 o questa crisi si è registrata verso la metà del mese di luglio. La stiamo registrando dalla metà del mese di giugno, quindi partendo un mese prima dovuta alla carenza proprio della risorsa in tutto il bacino del Po, la paura è che quest'anno si toccheranno o si batteranno record negativi.
9: 此外，位于阿尔卑斯山南麓的马焦雷湖水位每天下降4厘米，当前蓄水量仅为总库容的48%。意大利西北部皮埃蒙特大区的水系严重缺水，农业生产陷入困境。东北部的威尼托大区二号已因干旱宣布进入紧急状态。
0: 最近，欧洲多地遭遇热浪侵袭，一段在社交平台上广泛传播的视频声称，极端高温导致了交通信号灯融化，引发关注。欧洲的热浪真的能够融化红绿灯吗？我们来看报道。
11: 画面显示一根灯杆上的两个红绿灯疑似融化，视频配文称事故源于欧洲过去一个月气温高达40至45摄氏度。该视频在单一平台曾获3500多次点赞和近700次转发。然而，欧洲的热浪真的能融化红绿灯吗？英国事实核查网站完全事实、印尼时代新闻网等通过反向图片搜索和查阅可信媒体报道发现，红绿灯并非因极端温度融化，而是由于一辆踏板摩托车在路灯柱正下方的人行道起火所致。事故发生在意大利米兰，初步线索指向2022年7月29号某社交平台上一条帖子附有一张融化的红绿灯照片。同一天，该帖创作者在其另一社交平台账号上传了相关视频，并解释称融化的交通信号灯是由附近一辆燃烧的摩托车引起。印尼时代新闻网还利用地图的街景功能确认事件发生在米兰的玛格丽塔女王大道和贝加莫街交叉口。另据意大利媒体 Open Online 报道，米兰市消防局于2022年7月25号下午确认该地区发生了一起踏板摩托车火灾。消防部门解释称，车辆刚加完油，高温引发了火灾。当地警方证实，米兰市政府官员已立即清理现场，恢复秩序。值得注意的是，这一虚假信息曾于2023年在多个国家流传，并被多家外国媒体辟谣。
12: 北京向西一步，就是乌兰察布。四季旅游，好去处。

0: 四惠桥下铺路，民警展开夜查，一辆京 B 号牌的摩托车，三项违法及一身，另一辆电动自行车，骑车人和乘车人一起受罚，一个比一个离谱。一起进入昨夜今晨的夜查现场。
1: 为什么跑啊？就因为这个，对吧？你先把这打开吧。
2: 晚上九点多，朝阳交通管理支队呼家楼大队民警在夜查行动中拦下一辆京 B 号牌摩托车，驾驶人见到民警后试图躲避，被当场叫停。
1: 这地儿也不是四环内限行区域啊。
3: 反正习惯就没摘嘛，反正
1: 习惯了，经常打。
3: 这家里住四环里，没办法。
1: 清楚这个禁行吗？
3: 肯定清楚。
1: 禁行的政策，四环内京 B 两轮摩托车是禁止通行的。第二呢，骑这个摩托车要求佩戴安全头盔，您也没佩戴。
3: 我没戴，光一看没搁里边，本来正常开着就戴头盔，然后以为装了，没想到戴的是我儿子的头盔。
1: 2025年8月31日之后没有再验车了，啊，已经到期，马上一年了。告知您啊，这次一共三项违法行为。第一呢，叫故意遮挡机动车号牌，这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法》第95条是9分200元的处罚。第二呢，是驾驶摩托车不戴安全头盔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法》第90条是50元1分的处罚。第三呢，是驾驶未按规定进行定期技术检验的车辆上道路行驶的，根据《机动车登记规定》第78条第4项，这是对您做200元记1分的处罚啊，一共合计是3项。
2: 这边刚处理完，民警又拦下一辆驶入机动车道的电动自行车，车上还带着一名乘客。民警检查后发现，这辆车问题也不少。
1: 这个啊，叫机动车道，对吗？你的电动车这是非机动车，走到这儿来呢，首先你交通违法了。
4: 是是。
1: 第二呢，带人只能带一名16周岁以下儿童，你这位朋友年龄也超了，对吧？第三呢，这位朋友头盔没有戴。驾驶人员、乘车人都需要戴头盔，啊！最后一看，你这车这是什么情况啊？这哪来的呀？为什么装一这个呀？是什么原因啊？
4: 买的时候就这样。
1: 买的时候就这样，买的新车还是二手车？
4: 二手车。
1: 变更登记了吗？有没有去车管所做过户？这电动自行车你买到手之后，由你自己所拥有、自己所使用。需要到车管所进行变更登记，去做变更登记的时候，你有这个灯，验车肯定是验不过，啊，因为你这属于非法改装了。现在把你车熄了，下车，啊，接受处罚。一呢，驾驶非机。

0: 机动车在机动车道内行驶的，根据《道法》第九条，这是罚款20元。第二呢，驾驶非机动车违反载人规定的，根据《道法》第87条，是罚款20元啊。驾驶未办理变更登记的电动自行车上道路行驶的，根据《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第43条第二款，对你做20元罚款，因为你实施了驾驶改加装的电动自行车上道路行驶的违法行为。根据《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第43条第一款第四项的规定。对你采取行政强制措施，扣留你的非机动车。这个呢是两个违法行为，第一呢叫做违规搭乘电动自行车了，因为您年龄已满16周岁，不能再搭乘电动自行车了。根据北京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法实施办法》第83条第六项规定，对您作出10元的罚款。第二呢，乘坐电动自行车未按规范佩戴成人头盔，根据《非机动车管理条例》43条，因为您这半年内首次的话是对您做警告不罚款。下次再被查处的话，会对您做罚款了。
1: 不到半小时，两辆问题车接连被查。民警提醒：侥幸上路，迟早被查，守法骑行才能平安到家。北京台报道。
2: 我们再来关注交警在五环沿线开展货车专项整治，先后查获2辆问题货运车辆，司机都存在多项违法。
3: 今天这个违法行为是一定要对您进行处罚的，先生啊。
4: 没事，你处罚怎么处罚我都认，既然逮到了我就认罚。
1: 面对民警，这名大货车司机十分配合。就在几分钟前，他驾车在进行时段闯入了五环路杏石口桥，车辆号牌也摇摇欲坠。
3: 您这个螺丝扣是原本的固封螺丝扣吗，先生？啊，都不是原本的吧？原本的固封螺丝扣是不是应该慢点拿过来？
4: 我不知道这掉哪儿了。
3: 原本的固封螺丝扣是不是应该封死的呀，先生？
4: 是封死的。
3: 对啊，您这是原本的固封螺丝扣吗？
1: 面对民警的询问，司机称车号牌的螺丝不知道何时已经丢失，而号牌如此斜挂，自己也并不知情。
3: 就是正常的固封装置，这个是绝对动不了的。这个京字也是应该朝下垂直的，这是一个完整的固封螺丝扣。然后驾驶人相当于是用这种不按规定的固封螺丝扣把咱们正常配发的制式螺丝扣给进行一个拆除，然后把这个车辆号牌进行一个斜挂，这样是避免被摄像头进行一个拍照，相当于是未按规定悬挂号牌，避免进行了处罚。
5: 跟您说一下，两项交通违法，第一项交通违法，这车绝对不是你进五环的，驾驶机动车违反禁令标志通行，这101分啊。第二项交通违法就是这个未按规定安装号牌，机动车号牌，这200块钱3分啊。
3: 一些货车可能为了避免我们日常的一些拍照处罚，为了规避这个禁行的这样的一个处罚标准，所以说采用这个翻牌器啊，包括斜挂号牌这样的违法行为，通过对这个号牌的位置进行一个改变，导致我们的摄像头无法对其进行拍照处罚。因此在日常的工作当中，我们也对这样的相关违法进行一个着重打击。
1: 几分钟后，民警又拦截下一辆闯进行的混凝土货车。
3: 看人家放大号，包括反光条，都是完全没弄啊！这反光条一点都不带补贴的，太脏了都。
4: 回让。
3: 驾驶货运机动车未按规定粘贴车身反光标识啊！
1: 民警现场仔细查看，这辆运送混凝土的货车车尾放大号模糊不清，全车反光条大面积被混凝土腐蚀脱落翘起，完全起不到夜间警示作用。
3: 你们平常自己打灰啊，只要你们出车必须要清理干净啊，像这种是绝对不允许存在的。但是前面的号牌确实还是比较清晰，后面这个号牌不清晰。
4: 我马上处理。
3: 这次处罚你200块钱，回去之后该清理干净清理干净啊。
1: 民警介绍，混凝土残渣极易腐蚀车身反光标识，驾驶员有义务定期检查，及时补贴更换。
3: 他们当事人驾驶员应该把这个车辆反光标识重新进行一个粘贴，确保这个反光条是完备的，从后面是能看到这个车辆存在的。但是这个车咱很明确的看到上面这块反光条都已经飞起来了，但是依然没有重新补贴的这个痕迹，所以这个对它反光条未按规定粘贴也要进行一个处罚。
1: 司机因涉嫌车号牌不清晰、反光条未按规定粘贴以及驾驶机动车违反禁令标志通行共3项违法行为，当场受到合并处罚500元、驾驶证记1分的处罚。北京台报道。
2: 再来看晚高峰时段，朝阳交通管理支队机场大队的民警在大山子设岗检查，一名摩托车驾驶员的号牌发生了弯折，被摩托车的后杠所遮挡。那么这个号牌是怎么折进去的呢？这辆摩托车还存在什么样的问题呢？一起来看看。
6: 因为它那个装的后面装的重， 前面装的轻啊，然后一过减速带一次往上一穿，撅了。
7: 那这个正常，这应该是在外边，它也撅不到里边去呀。
6: 那个螺丝它时间长它蹲掉了。
1: 这名女驾驶人解释说，是因为装货重心偏后，过减速带时号牌被颠了起来，从而导致号牌弯折。但民警指出，号牌弯折后已经无法正常识别，无论是什么原因，构成了故意遮挡号牌的违法事实。
7: 我这么跟你说啊，这么进去之后，它构成一个什么违法行为呢？叫故意遮挡号牌，甭管咱是不是故意的。当这个是看不见的，甭管上头拍，但是我们人看，咱都看不见，明白吧？这属于违法的啊！
1: 民警仔细检查发现，这辆摩托车的问题还不止故意遮挡号牌这一项。
7: 您看，您这个牌子还是金币的，咱这个金币摩托车是禁秒六环的啊，咱只能在六环外骑。
6: 嗯，行。
7: 这次我进行处罚完之后，咱就开出去了，好吧？别再进来了，好吗？
6: 行。
7: 嗯，还有牌子，咱恢复原样啊。
6: 嗯，行。
7: 根据《道路第九条》，驾驶机动车违反禁止标志行驶，罚100，扣一分啊。根据《道路第九十条》，故意遮挡机动号牌的罚款200，扣9分啊，一共罚款300，扣10分，好吧，咱下次改正了啊。
1: 无独有偶，几分钟后，民警又发现一辆摩托车的号牌上挂着一把 U 型锁，正好挡住号牌。面对询问，驾驶人声称锁是用作防盗的，但民警指出，这把锁的位置与车架并无任何连接，锁在哪都可以，偏偏落在号牌正前方。
7: 先生啊，咱看看这牌子啊，你看过来看一眼，看一眼牌子啊，咱为什么放一锁在这放着呀？锁车的，那锁车为什么锁底下呀？它跟那个也不连着呀。您说，您要锁车，您搁这儿，搁哪儿不都行吗？干嘛锁到那儿呢？
8: 晚上
7: 是。是，您这个设计什么，构成什么违法行为，您知道吧？这个可叫挡那个故意遮挡号牌啊。当个人说，别说不知道什么，因为锁的时候，您说搁这儿也能锁，搁边儿也能锁，但不能锁到那儿，明白我意思吧？得进行处罚啊，您这个啊。
1: 民警告知 U 型锁本身就具有重量，骑行中一旦颠簸脱落，极易造成后方车辆避让不及，引发交通事故，而且号牌被遮挡，电子眼也无法识别。最终这名驾驶人因故意遮挡号牌被依法处以罚款200元、驾驶证记9分的处罚。北京台报道。
2: 好，现在呢，时间来到了早上的7:30，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马上来连线正在北京市气象局的气象主播郭月。郭月，早上好，时间交给你。
9: 好的，宝晨，受到冷涡底部西北气流的影响，早晨这会儿京城的空气污染扩散条件和能见度状况还都不错。从我身后的视频画面可以看到，远处的西山是清晰可见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气温，今早全市的气温是上升平稳，平原地区的气温呢普遍是在22到25度，其中中心城区的气温呢是在25.2度，而在北部的延庆站目前气温是最低的，是在18.8度。而到了今天白天，京城天空中的云量偏多，午后雷阵雨过程将再次登场，雨量分布不均，预计最高气温会在33度上下。大家要及时关注天气的变化，随身的携带雨具，出行要注意交通安全，如遇到强对流天气要尽快到室内躲避。而到了今天的前半夜，仍然会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打扰，到了后半夜天气转为多云，气温是平稳下滑，预计平原地区的最低气温呢会在24度上下，山区要稍低一些，会在19到22度之间。体感偏热，请合理的采取降温的措施，以保证睡眠质量。目前的天气情况就这样了。
2: 好的，感谢郭月的天气提示。主汛期将至，本市交通部门全方位升级防汛举措，确保城市交通生命线运行安全通畅。其中包括细化地铁封口封站停运标准，当站外积水高度达到2级台阶或30厘米时，当值人员立即设置防洪挡板并关闭站口，当线路因区段积水不具备分段运营条件时，采取线路停运措施。
3: 我们现在来到了农展桥下，可以看到这里下凹的程度超过了4米。就在我左手边马路中间的地方，有一个桥的标尺。如果雨水是达到了27公分，将实行一个拦路的一个措施。
10: 你看那个天桥底下啊，在那个安全的点位啊，还有这个人员在那值守，随时准备。如果有那个达到这个封路标准的，现场就采取一个临时的一个封路措施。我们中心管养的是总共 共是有78座这样的那个
11: 消失的
10: 对，就是重点
11: 每个桥都配备人了吗？
10: 对，都前置了这个力量。
12: 城市道路防汛方面，为防范道路塌陷险情，工作人员对历史塌陷点位、日常巡查发现的异常点位开展雷达专项。

0: 检测，累计完成91条道路、207公里路段的检测工作，排查并处置路基病害116处。
1: 雷电预警的时候，我们大概是2小时巡视一次。预报有黄色、橙色、红色预警，我们就进行现场值守。
0: 针对地下通道易积水问题，道路养护部门对市区14个积水高发地地下通道口进行抬升改造，并加装排水泵房，提升积水处置能力。同时，常态化开展排水设施清淤作业。按照防汛工作预案，当气象部门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全市进入防汛紧急状态时，交通部门将严格落实市防汛指挥部要求，全面执行关、停、撤应急防御措施，做到应关尽关、应停尽停、应撤尽撤。目前地铁防汛处置标准已明确细化，站外积水达到2级台阶或30厘米，立即架设防洪挡板，关闭站口。线路区段积水无法满足分段运营条件，即刻实施线路停运。北京台报道。
2: 位于海淀区的明光村社区5号楼北侧有一条东西走向的路，作为周边居民日常出行的重要通道，多年来因长期使用、养护不足等多重因素，路面设施老化破损。居委会多方沟通，积极协调，现在这段路终于要修好了。
3: 摔我一下谁负责呀？你说说，蹦一下子一个石头子能蹦下来把那个窗户都能砸一下子。
0: 双女士说的这条路就在明光村社区5号楼北侧，这条东西走向的路是5号楼居民进出的唯一道路。记者看到原有石灰路面已经大面积开裂破损，路面散落着碎石沙石，不仅人走在上面颠簸不平，非机动车通过时也极易打滑，存在着极大的安全隐患。
3: 把车给砸过，把这个人也给崩着过，一个是颠簸，另外一个石子的尖利容易划破那个车胎。我这腿杆不利索，就得扶着这个墙这么上来，完了一点点的往前蹭，一点点的往前蹭。
4: 那这边全是水吗？
3: 都是水，都是水，根本没法走。
0: 由于路面坑洼不平，导致排水不畅，一些低洼处一旦遇到下雨，积水就久久无法消退。泥泞不堪的路面让居民出行举步维艰，
3: 这就成了一条水沟了。我说句不好听的，我说可以养鱼了。
0: 老旧破损的道路给周边居民出行带来了极大不便，希望能够尽快整治破损路面。
5: 因为产权单位进行改制啊，资金方面短缺的一些原因吧，啊，一直没有能够成功推动这条道路的维修。街道领导呢多次来现场实地查看咱们道路的情况啊，包括通过高位协调多次到现场来进行这个细致的沟通。
0: 为了尽快推动问题解决，明光村社区居委会主动对接5号楼产权单位。通过上门沟通、座谈协商、电话对接等多种方式，反复沟通修缮责任划分、资金落实、施工计划等，督促产权单位履行主体责任，加快推进道路修缮。
5: 就道路维修遇到的一些实际的困难呀，包括后期道路维修的一些具体方案和施工期间可能遇到的居民的一些实际的问题来进行深入的探讨。
0: 在多方努力下，5号楼北侧道路修缮工作取得实质性突破，产权单位正式委托专业工程公司开始道路施工。
6: 48个井盖呢，施工单位呢会尽快的利用这一两天的时间完成。我们实际上就先以恢复通车跟那个完成路面的这个铺装呢，这个大约是在5到7天。
0: 本次修缮从6月26号开始，预计7月初完工。
3: 终于这条路开修了，这么热的天还在进行这个施工，感谢我们的施工师傅们，他们这么热的天还来做这个事儿，我们确实非常非常的高兴，也非常感谢。
0: 北京台报道。
7: 2026年的暑期已经到来，孩子们居家上网、线上娱乐时间大幅增加，针对青少年的电信网络诈骗也进入到了高发期。不法分子专门瞄准了中小学生社会经验不足、心理脆弱、害怕被家长责备的特点，精心设套、威逼恐吓，实施精准诈骗。今天呢，我们就曝光一类极具迷惑性的骗局，针对未成年人的冒充公检法诈骗。
0: 不久前，5年级学生小张在刷微信小视频的时候，看到了这样一则信息。
8: 看到了一个红十字的捐赠，规则就是捐多少钱可以返了很多钱。我捐了。

0: 10块。后来那个客服就说是未成年捐的，就是让他公司里冻结了好多好多的钱，需要父母赔偿。
1: 为了尽快解决问题，瞬间被吓住的孩子开始按照骗子的指令编造理由，拿到父亲手机，对着屏幕一步步操作，
0: 让我下载软件。下载完软件以后就打开什么乱七八糟的一堆会议，就开始跟我聊，然后摄像头让我照着我爸妈，就是我亲属的手机，然后呢看上面的内容，
1: 重置微信支付密码，绑定网银，扫描骗子发来的付款码，孩子一步步按照骗子指令操作，最终被骗走近2万元，直到家长发现资金异常才紧急报警。
2: 我手机屏幕上全是那个验证码，在弹出了各种验证码，第一时间就意识到应该是被诈骗了。
3: 这类诈骗专门挑暑假等假期作案，目标非常明确，就是中小学生。他们利用孩子害怕、恐慌、不敢告诉家长的心理，冒充公检法公职人员，用违法、冻结、抓家长这些词儿进行恐吓，让孩子在极度紧张的情绪下完全听从指挥，偷偷拿家长的手机进行转账。
1: 骗子的第一步就是引流，他们在各类视频平台发布明星签名照、扫码领红包、捐款领福利、免费送过节费等虚假信息，吸引学生点击，或者也会直接给明显是学生的账号直接发私信。第二步就是假冒身份威逼恐吓，
3: 骗子谎称由于孩子是未成年人进行的操作，导致明星账号被监管，红十字会账户被冻结，或者呢谎称涉嫌洗钱、信息泄露、违法犯罪，再威胁孩子如果不配合就抓你家人，以此呢制造紧张恐慌的氛围，同时呢强迫孩子要保密，不准告诉父母，不准出声，最后呢把孩子逼入孤立无援的状态。
1: 北京台报道。
4: 骗子利用免费的福利引诱中小学生，在冒充公检法进行恐吓，在骗子精心编织骗局的这种恐惧之下，孩子最容易失去判断。那么他们究竟如何一步步让孩子把家里的钱转出去？家长又该如何从根源上堵住漏洞呢？
2: 出版刑法以后呢，但是你不会受伤害，你的父母要坐牢。现在为了让你父母不坐牢的话呢，你现在按我的操作。对方语气特别的横，就吓唬我们家孩子，爸判20年，你妈判30年，就类似于这样的话啊。
1: 当孩子彻底被吓住不敢反抗后，骗子进入最关键一步，实施诈骗。
3: 骗子出示伪造的警官证、逮捕证，进一步获取学生的信任，并以帮助学生洗脱罪名、解除损失为由，要求对其家长的资金进行核验，从而诱导学生偷拿家长的手机，一步步指导下载会议软件、开启屏幕共享、提供短信验证码和银行卡信息等等，最终将账户资金全部转入所谓的安全核查账户，完成诈骗。
1: 民警表示，在此类骗局中，全程孩子都是在恐惧中秘密操作，家长往往毫不知情。民警提示，公检法机关不会通过电话网络办案，不会网上发送逮捕证等法律文书，不会要求转账验资保密办案。如果有陌生电话网聊信息说你犯法了，那全是骗子在吓唬人。民警特别提醒同学们，遇到陌生链接不要点，陌生人恐吓不要怕，不让告诉家长的一定是骗局，遇到事情第一时间告诉父母，立刻挂断，绝不私自操作。
3: 家长朋友们请一定记住两点，第一，严禁孩子知晓自己的支付密码、锁屏密码，从源头杜绝被骗子引导转账。第二，如果孩子有机会独自操作您的手机，那么请您关闭微信、支付宝免密支付，小额自动扣款。
1: 北京台报道。
4: 前一阵子，山东济南平阴的常先生呢，在网上发了一条想购买一辆二手电动车的信息。很快呢，有人联系他说手里啊有一辆成色非常好的电动车，两人一谈价格倒是很合适。但是后来发生的事情却令常先生万万没有想到，而就是这次因为他的这次求购，竟然牵出了59名受害人，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们来看看。
1: 今年4月初， 济南市平阴县的常先生在网上发布信息，想求购一辆二手电动车。
5: 叫啥不知道，然后他主动联系我，他说他正好有辆电动车，就是说救生心。
1: 随后双方添加了 QQ 好友，对方发来图片，报价900元，价格远低于市场价，这让常先生十分心动。
5: 他都是说一个劲儿，就是引导人家，就是说他下午正好有空，你要要的话，都赶紧给邮过去。就是意思是过了这个时间，他都没时间，想要也没时间给你邮了，就是把你这防备给你降低了。
1: 在对方的催促下，常先生没有多想，就决定购买这辆电动车。随后，对方发来了一个二维码照片，通过扫码，常先生转过去了900元。
5: 然后他把那个运单号发给我了，就是说意思是他把这个电动车已经邮寄出去了，有单号。
1: 常先生在看到快递单号后，就在家里坐等收车。然而等了4-5天，却没有等来任何到货信息。常先生又电话联系了对方，
5: 就是说这个还在路上，走哪里的，说的头头是道的，有鼻子有眼儿。然后呢，就是说到最后，实在是20多天了，实在是什么样的物流也这么长时间也不可能邮不来，是吧？
1: 这时，常先生按照订单号联系了快递物流，然而物流工作人员的答复令他一头雾水。
5: 我到晚上就是询问这帮物流，他就说这个人把这个订单撤销了，倒是有点着急了呢，他就说你不行退钱了。退钱吧，退钱你赶紧的退是吧？他说退回款也都是3到5天，结果又等一个星期还是退不回来。
1: 无奈之下，常先生来到平阴县公安局锦水派出所报警求助，
6: 和对方进行电话联系。对方一直在强调，因为各种原因啊，这个货商品啊出现了问题，然后呢，现在正在和报案人进行协商。
1: 电话中，所谓的卖家态度十分诚恳，满口答应会退款。这让民警初步研判，这像是一起消费纠纷。然而过了几天，常先生又来到派出所，说对方还是拖延，既不发货也不退款。于是民警再次联系了对方。
6: 结果呢，这个对方，对我们民警啊，对自己的这个身份信息啊，闭口不谈。这个时候啊，我们就感觉他里面不太正常，是不是涉及就是通过伪装成这个消费纠纷进行诈骗？发现呢，这个对方，曾经在2023年因为这个在网上虚假的这个售卖商品，被外地公安机关行政拘留过2次。
1: 而且民警在核查收款码时，发现对方出示的二维码是属于线下一个商铺的账户，而并非个人账号，快递单号也是虚假的。民警判断，这绝非简单的民事纠纷，而是一起精心伪装的网络诈骗案件。
6: 今年的5月份，在当地公安机关的配合下，我们在滕州市一个出租房里找到了这个违法嫌疑人。
7: 你在这做什么工作？
8: 妈，
7: 在这做什么工作？
8: 我上班啊。
7: 在哪上班？
8: 有什么问题啊？有什么问题啊？
7: 你说什么问题啊？我是平阴的啊，济南市平阴县的，这就是咱警科派出所的。
8: 哦。
7: 来，向叔好。传唤你啊，传唤你上派出所的，接受核查去啊。
8: 有什么问题？
1: 到案后，吕某如实交代了自己的诈骗套路。随后，民警根据相关信息联系到了多名受害人。
9: 通过在网上进入发布二手求购东西的群，或者在快手平台上发布自己拥有某些东西的视频，来博取被害人的一些相信。
1: 其实，所谓的这些二手商品都是不存在的。吕某在网上下载图片，诱惑受害人上钩，并且他从不使用个人账户收款，而是以小额消费兑换零钱为由，借用街边商铺的收款码收取赃款，再取现走人，把单笔诈骗金额控制在400到2000元之间，而且还不拉黑受害人，制造消费纠纷的假象。经过连日排查取证，民警最终查实，该案受害群众共计59人，横跨2省，累计涉案金额达46190元。目前，吕某因涉嫌诈骗罪，已被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涉案赃款已全部追缴完毕，并逐一返还给受害人。
10: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室内厨房用火安全。我们都知道厨房用火时不能离人，而定期清理油烟管道里长期附着的油垢却往往被大家忽略了。殊不知这些厨房里的隐形火焰一旦被点燃，

0: 中午，一家餐馆的厨师在做菜途中拿着手机未关火便离开厨房。公共场所画面显示，持续加热的油锅随后冒烟起火。慌乱中赶回的厨师错误将塑料筐丢向油锅试图灭火，结果反而使火焰向灶台周边蔓延，浓烟迅速蔓延整个厨房。所幸消防员及时赶到，很快将明火扑灭。火灾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但仍导致店铺大面积过火受损。经消防员初步了解，火灾起因为油锅高温起火，加上初期火灾处置不当，油烟机和油烟管道内长期未清理的油垢，直接导致火势蔓延扩大。今年5月28号凌晨，浙江宁波象山县某企业厨房内，一名员工在熬制葱油过程中短暂离开仅4分钟，油锅便因持续高温起火，火势沿油烟管道迅速蔓延至4楼房顶。所幸消防员救援及时，火势很快被扑灭，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1: 油锅起火以后，火焰何以能在短时间内迅速蔓延呢？油烟管道内堆积的油垢在火灾当中扮演了什么角色呢？近日，消防部门通过一组实景对比试验，为大家直观揭示油烟管道火灾的危险性。
0: 消防员首先在油烟管道内壁涂抹了模拟真实餐饮环境的人工油垢，随后向锅内注入适量食用油并持续加热。约4分钟后，油锅开始冒烟起火，火苗不断窜起。当火苗接触到油烟管道底部的油垢后，火焰便迅速沿管道内壁向上攀升。此时消防员提前安置在管道内的测温仪器显示，管道内壁的温度已高达170摄氏度以上。消防部门介绍，厨房油锅起火后，火焰极易窜入油烟机烟道，管道内常年堆积的油垢属于易燃物，遇明火会助长火势快速蔓延整段烟道，在烟道内形成立体火灾。在另一组模拟实验中，消防员选取两块废弃金属板，模拟油烟管道内壁的不同情况，一块相对清洁，基本没有明显附着物，另一块则模拟长期使用后油垢堆积的状态。此时消防员分别在两块金属板前进行动火炒菜，可以明显看到油垢堆积的金属板很快就被窜起的火苗引燃，火势不断向周边蔓延扩散。与之相比，相对清洁的金属板虽然同样受热，但并无明显的起火现象。
2: 我们在这里也是提醒广大的餐饮单位和居民朋友，我们在用火过程中呢，做到用火不离人。我们平时也得及时的清理这个油烟机的油垢和旁边的可燃物，避免呢发生火灾的蔓延。
0: 消防部门建议，餐饮单位和公众应至少每3至6个月深度清洗一次厨房里的油烟管道、集油盒和风机等设备，及时清理炉灶周围的塑料品、抹布等可燃物。同时，在有条件的情况下，规范安装防火阀及自动灭火装置。这些设备能在火灾初期有效切断火焰和烟气的传播路径，为人员疏散和灭火争取宝贵时间。
1: 近日，朝阳区呼家楼街道组织开展餐饮单位安全专项整治行动，全面排查整改安全隐患。长期以来，传统人工巡检受空间视角的限制，成为餐饮安全监管的最大堵点。此次整治行动首次启用烟道检测机器人，深入餐饮后厨检测烟道清洗情况，对辖区的餐饮单位开展高精度排查，发现并现场整改安全隐患84处。
3: 朝阳区呼家楼街道沿街餐馆密集，后厨防火是安全监管的大事。餐饮单位的员工平常对于后厨的卫生，往往只限于翻翻纸质清洗台账，凑近看看烟道外表，而管道又深又绕，里面油垢堆得多厚，没法查看。其实这里就隐藏着火灾隐患。
4: 我们原来的检查的形式呢，主要是依托于通过这个检测油烟清洗报告，以及在灶台附近去进行一个就是日常的他们这个清洗记录的情况进行一个检测。但是对于实际上这个烟道里面到底的清洗情况呢，并不是特别的了解。
5: 之前我们请清洁公司来清洁烟道，只是能看到一个表面，然后里边那个烟油啊，重不重，油污重不重，我们是看不到里边的。
3: 只盯台账，只看外面的老办法，既摸不透烟道内部的真实情况，更做不到定期清理，清除油污死角。
6: 今年5月份啊，发现一个烟道啊，

0: 着火，一个家餐饮，然后呢根据这个情况我们引入了智能监测监听到的设施，然后呢通过这智能监听到检测机器人呢发现了很多那个检测不彻底，另外呢有些单位还虚假的那个烟道检测，检测以后呢就发现有20%的餐饮烟道检测不彻底，这样就造成了很大的消防隐患。
1: 在餐饮单位啊日常的这个安全隐患排查当中啊，我们发现呢这个烟道清洗质量好坏不容易被餐饮单位自身呢进行识别，有的清洗公司啊它只是把油烟罩啊表面擦得很干净，我们所能见的地方擦得很干净，但实际上烟道里边油污还是比较大，那么很多的这个起火事故呢全是由于这个烟道油污大被引燃造成的。所以呢我们就特别开发了这个烟道检查的小程序以及这个检测机器人。
2: 北京台报道。
3: 为看清烟道内部真实的情况，朝阳区呼家楼街道首次启用了烟道检测机器人，钻进窄小的管道，机器人带着探头往里走，里面油污状况一眼就能看清。
2: 在一家餐馆后厨现场，检测人员操控履带式的烟道检测机器人钻进烟道，屏幕实时放出烟道画面，设备360度无死角拍摄角落油垢，不再靠肉眼猜情况，当场就能指出问题，定下合理清洗周期。
1: 这个检测机器人呢，可以这个360度在烟道内旋转，履带式，然后前边配这个高清的摄像头，啊，直到呢走到烟道的尽头，不能再走了为止。这样的话呢再配合高清摄像头，它整个的烟道内的清洗质量和清洗情况以及油污情况都能够被清楚地看到。
4: 通过做的这个机器人进到排风管道里面，我们才是第一次真正的看到管道里边内部的情况。对于清洗公司这块，我们去更高要求它这个清洁程度呀，包括一些操作流程方面。
2: 在另一家餐馆，烟道检测机器人深入烟道探查后，发现内部油污堆积严重，工作人员当即提醒抓紧安排专业清洗，别让厚重油垢埋下火灾隐患。
5: 今天我们专门请技术人员来检查咱们烟道的里面，这个是2026年5月28号的，已经有一个多月了。然后咱们的检测时间大概是60天检测一次，一个多月已经油污很严重了，所以现在我们建议你30天清理一次。
2: 小小的巡检机器人成了后厨的透视眼，把藏在管道拐角深处的厚重油污全部摊在屏幕上。
1: 那么很多的路边店呢，由于都是店家自己进行这个安装的，所以设计的容易有我们看不到的死角，这样的话呢我们这个机器人呢就能很好的解决死角检查的问题。
6: 用咱们这个机器进去摄像，我感觉更能直观然后看出来里面的一个清洁程度，我觉得比以前有了很大的提升，还是非常好的。
2: 工作人员对照机器人影像核对台账，同步检查燃气安全，按油污轻重划分等级，智能小程序定时推送提醒，让商户也能逐步养成定期清洁留存记录的习惯。
0: 后呢，根据企业烟道，比如说半年进行一次检测，快到期了，我们就会智能提醒。目前是小程序的形式，通过手机推送，还有我们街道的可视化管理平台进行推送。推送到哪儿呢？一是政府的部门，一个是咱们物业商业管理方，还有一些店主。像现在我们检测过程中，发现燃气有泄漏系统，这个也是很危险的。我们下一步检查后厨的时候，把燃气泄漏也作为一个重要检测方向。
2: 科技摸清后厨真实隐患，制度管住日常经营细节，倒逼商户主动落实安全责任，让街边烟火气更安心，也为城市基层餐饮安全治理提供了可落地可复制的实践样板。北京台报道。
7: 近年来，随着打印精度升级，操作门槛降低，耗材成本下降，国产 3D 打印机快速走进了普通家庭，成为了新晋网红智能家电。家用市场的持续火爆，也直接带动了线下专业 3D 打印培训学校悄然走红。面向青少年亲子家庭的科创课程备受青睐，掀起了全民科创造物热潮。
8: 多少颗？
9: 五克，
8: 对，
9: 五克就是5克的耗材
8: 啊。对啊，这个1公斤，你想想能打多少呢？
9: 对，一斤耗材大概多少钱？
8: 耗冷了大概50来块钱。
10: 在位于北京呼家楼附近的一家 3D 打印学校，记者看到不同于传统课堂，这里以实操教学为主，适配家用机型的轻型 3D

0: 打印机摆满了教学工位。学员们在老师的指导下自主建模、调试参数、打印作品，制作出教学教具、创意文创、日常生活用品等各类物件。
1: 是的，
2: 我打印过一个长征午后运载火箭，还有今天的就是那个滑翔机。
3: 这是我设计的一个国际象棋的棋盘模型，我就是想让它更具有装饰性，还有让它打印出来来看一看我这个建模本领怎么样。
4: 3D 建模，然后 3D 打印，然后参数的调试，再到后来我们孩子们惊喜地发现他们的产品被自己设计出来了，这是一个非常让人欣喜的过程。所以说孩子在建模，然后包括中产品出来这个过程中，他们的内心是非常期待的。
5: 就是我们家从玩具到学习用品到生活用品，好多都是 3D 打印机打的。只要睁开眼睛，只要不去上学，就在那玩 3D 打印机。对，所以我感觉这段时间孩子就是什么玩 iPad 啊，就是出去野的时间都少了。
0: 3D 打印技术以三维设计模型为蓝本，利用激光束、热熔喷嘴等方式对金属粉末、陶瓷粉末、塑料等材料加工，进行逐层堆积粘接，最终叠加成型，制造出实体产品。记者现场体验发现，家用 3D 打印机操作简单，安全系数高，无需专业基础就能快速上手。
6: 它基本上都是玉米淀粉为基础型材，它是做出来可以做成杯子啊、碟子啊、碗啊，就可以吃东西的。
0: 随着 3D 打印机在消费市场不断破圈，版权保护、产品质量安全等问题成为了行业发展过程当中难以回避的挑战。此前有网友称，只需下载模型就能够用打印机复刻出拉布布等潮玩，甚至用于盈利，引发了舆论关注。
6: 我个人不赞同，用知名的 IP 然后打出来的东西然后再去盈利，现有 IP 咱们不要去触碰，尤其是商业价值为目的的。
0: 北京台报道。
7: 从工业制造领域的专业设备到成为了新一代家庭消费潮品， 3D 打印机从小众赛道跑出了一条自己的发展道路。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呢，今年1月至4月，我国 3D 打印设备的产量同比增长 50.9%， 增速在主要工业产品当中大幅领先。家用 3D 打印机和工业级的设备的原理是否相通？行业规模化普及还面临哪些痛点？我们跟随记者走进北京的 3D 打印设备研发制造企业一探究竟。
0: 记者在现场看到，工业级 3D 打印设备配备专业成型基板、多组激光器、密封料仓等核心组件。工作时，金属粉末原料从顶部料仓输送至基板，44组激光器精准加热融化粉末，基板每完成一层打印便自动下降40至60微米。配套刮刀同步铺设新的粉末层，循环往复完成成型作业。
8: 一般一个零件我们都会有几千层，甚至10000层。然后当然了，为了要保证这个零件能够很好的成型，咱们都知道嘛，金属粉末高温的时候它会氧化，所以呢，我们需要给这个成型的环境提供一个亚气的那种保护，或者是氮气，进行一个气体的那个保护，防止它的氧化。然后同时呢，我们在打印的时候，咱们也都知道啊，金属的融化了，它会有一些烟尘会出来，所以我们在这个设备里面有很多这个出风口。
0: 依托极致的成型精度和复杂结构的加工能力，工业级 3D 打印技术广泛应用于航空航天、商业航天、人形机器人等高精尖领域。火箭发动机、航空发动机等核心复杂零部件超过80%都采用 3D 打印工艺制作。
8: 因为它不用开模具，它直接可以把这个结构复杂的零件一次性就给它打印出来了。交期短，成本也低，这个是它的一个优势，这也是这几年 3D 打印能够发展起来的一个主要的原因嘛。我们公司最大的目前有能够做到1.5米的，我们可能要打一个月甚至2个月都有。
0: 工业技术民用化是 3D 打印行业发展的必然趋势。传统工艺制作异形产品、文创制品需要单独开模，成本高，周期长，而 3D 打印无需开模，快速成型，极大提升了生产效率，降低了落地成本。随着技术持续优化，成本不断下探，安全问题逐步解决， 3D 打印的民用应用场景会越来越丰富。